0: 40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1: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万元装修基金。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集装集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2: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3: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邵亚光律师。您好，邵律师。
4: 你好，子燕。大家好，我是邵亚光律师，很高兴来到律师热线。
3: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江先生的电话咨询录音。
5: 主持人好，律师好。我父母去世后留有一套房屋，2021年我和姐姐经法院调解，我们各继承1/2，现在房屋由我姐使用，我想把我的份额变现，我姐不同意，请问我该怎么办？
3: 江先生某种程度来说呢，他是要咨询一个共有物分割的问题。
4: 对，
3: 他说2021年的时候其实已经和他姐姐协商完之后呢，他父母的房子是一人一半，只不过这个房子现在姐姐占着，江先生是看着但是又拿不到，所以他想问接下来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4: 对，其实刚才子叶说的很对哈，就是一个共有物分割的典型案件。
3: 嗯，
4: 就是房屋实际上已经确权了，俩人通过继承然后调解一人一半，算是一个比较中规中矩的调解吧，相当于是。但是呢，调解完了，然后估计房本可能也变了，就是每人1/2，但是这个房子现在完全由这个姐姐占着呢，然后她用着呢，也就相当于说什么，就是虽然司法文书确定了我的权利，但是我现在没法去行使这个权利，那应该怎么办？
3: 是的。
4: 所以我觉得下一步其实也比较简单嘛，就是提起一个共有物分割。
3: 嗯，
4: 就是说如果你姐姐说想要这个房子的话，那比如房屋值100万，那给你50万的这个房屋市值的一半，那这个事儿也就分割完了。如果你姐姐不想要这个房子，那你可能就要说你收回房子，把这个一半的一个市值给到你姐姐，然后房屋归你所有，这个事儿应该比较好解决。当然这里边哈，就是说如果俩人能协商，我当然建议还是协商把这事儿处理得更好。如果真是协商不了，那不排除我们可能也给江先生一个建议，就是说除了说我要分割这个房屋一半的市值以外，我还可以主张这么几年你姐姐单独使用这个房屋，然后这个房屋的一个占有使用费。你比如说这个房屋，那我本身对外出租是1个月5000块钱，但是这个房子一直由姐姐这边住着呢，我就要求这个2500块钱的一个占有使用费。
3: 嗯，
4: 对吧，这个也是可以一并主张上。
3: 邵律师，我们看到更多的类似于江先生这种悬而未决的案件，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就是双方之所以不能解决，是因为谁都没有办法出对价。
4: 是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处理起来比较棘手，很难。就是见过几种情况哈，就是如果都给不了的情况之下，那你居住的一方就要给别人一个占有使用费的一个补偿。
3: 嗯，
4: 这可能也是说我们提起一个把占有使用费作为诉讼请求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如果说你真是分了也好，那你要是分不了的话，那你就得给着我补偿，要么你留一间屋给我用，我可以自己用，也可以把它出租出去，起码不至于说让我仅有一个司法判决书，但是一点权益都没有，这是处理的方法之一。然后第二种方法呢，有时候可能会说，那让你们协商变卖或者拍卖之后的价款一分为二，就是也有这种判决。但是这种判决一般来讲在司法实践当中你后续的处理可能很难。你比如一块去变卖的话，那价格到底是多少啊，对吗？然后说正常市场价就是100万，他姐非说我就要卖110万，导致这个房屋卖不出去，它不是特别好执行。
3: 嗯，
4: 对吧，它是这么一种情况。
3: 所以江先生，相信您听清楚了啊，邵律师也介绍说，类似于像您这个案件，如果真的想要解决，提前要做好一个准备，就是要准备好对价。
4: 对，
3: 无论是您买到这个房子还是姐姐支付对价。那如果说双方都没有这个经济实力的话，目前可能搁置争议或者双方共同分有占有使用费，是一个不得不选择的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办法。
4: 是的。
3: 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6: 雨下的没完没了，不正常。
7: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8: 鼓掌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

0: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0: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2: 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4: 大家好，阮奶奶美食评比大赛火热开启，这柴米油盐皆是生活，煎炒烹炸尽显神通。本次大赛呢，不仅为大家搭建了一展厨艺的舞台，还准备了丰厚的惊喜大奖。话不多说，我们的实力选手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大展身手了。那么今天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女士，首先想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
5: 我今年61岁了。
4: 像吗？真的不像啊。跟大家再详细的做一个介绍。
5: 好的。Hello, 大家好，我叫韩燕，今年61岁。我平时呢就非常喜欢制作美食。今天啊，袁老师，我就带来了我的拿手菜。
4: 拿手菜
5: 来参加这次比赛。
4: 好，
5: 我的拿手菜就是竹笋炒腊肉。它这个菜呢也比较简单，食材只有两样，竹笋和腊肉。现在啊，我们就把洗干净的竹笋把它切成片。
4: 那我能帮你做什么？
5: 那这样，阮老师，你先给我烧点热水。
4: 好，
5: 我等会儿切好竹笋片以后，我要焯一下水。
4: 好嘞。

0: 咱们等水开了以后，就直接把竹笋放进去焯水。
1: 好，水正好开了，
0: 大火烧开3分钟就可以了。已经到了，咱们把它盛出来。
1: 好，关火。
0: 咱们现在呢，就把腊肉给处理一下。先把腊肉切成片，然后放到这个蒸锅里，把它给蒸熟。
1: 明白了，我就是要烧水。
0: 对。好，然后把它放入碗里。好嘞，好嘞。我们这个菜的改良之处啊，就是不放一滴油啊。那我们需要把腊肉蒸出来的这个油脂啊留着啊。
1: 出锅吧，
0: 出锅。哇，好漂亮。
1: 把火关了，
0: 咱们现在就开火炒菜。先把蒸熟的腊肉和里面连带的油脂

好，然后把焯好水的竹笋倒进去。好了，现在我们就要加入调料了，少许的鸡精，再来少许的白糖，一点点生抽，一小勺的蚝油，翻炒。好啦，我们香喷

0: 真的出锅了，
1: 好，关火，
0: 关火。观众朋友，今天我的参赛作品竹笋炒腊肉就做好了，
1: 大家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那今天呢，一开始啊，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高品质多种维生素的团购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市场价339元一盒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四盒，一年的量才180块钱，每天也就4毛多，并且包邮到家。目前数量已经不多了，就剩812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
2: 嗯，刚才说的没错哈，多种维生素的数量真的是不多了，就这点数量啊，恐怕还是阮老师您昨天给大家留的吧。
1: 立冬啊，还是你了解我。昨天呢，咱们刚刚结束之后，我立马就打电话，赶紧去留点多种维生素，直接呢留了800多组。我稍稍动作慢一点儿，就这一点，昨天就被大家全讲没了。那么我留下来的这点呢，我是考虑到我们有些朋友呢，他确实也需要这种多种维生素，可能有这个事儿那个事儿就错过昨天的机会了。那我告诉大家，今天还有那么一点儿，
0: 812度。
1: 对对对，而且呢，我也肯定的告诉大家，今天是团购的，真的是最后一天了。
0: 是是是。
1: 而且就目前的这些多种维生素，一旦被你们抢没了，那今天的团购什么时候没？什么时候团购结束？
0: 小卓老师
1: 啊，
0: 要不您再为大家要点儿？
1: 你得。
0: 哎呀，这点多种维生素啊，真的不够啊！别说大家了，哎，就是我那亲戚朋友，到现在还有没报上名呢。
1: 那动作要快呀，对不对？你家亲戚没报上名，你就赶紧现在让他打电话，因为现在还有那么一点儿啊，不然再过一会儿这点就全没了。而且我跟你说，不是我不想去再为大家要一点儿。是这两天的情况，我相信我们很多朋友眼睛全部看到了，我真的已经尽力了，厂家呢也是诚意满满的，要不然我们这个团购能坚持到现在吗？大家想一想。所以我真的不敢再去要了，再要的话我估计不会再给我了。
2: 也是啊，否则昨天也不会急急忙忙的您去帮大家留这一部分。
1: 是啊，我就是怕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错过了这么一次机会，前两天呢就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团购，所以呢我就想尽量的把这个活动能延一天是一天啊，也让更多的人呢得到这个消息，参与到这次的团购当中来，那么少花点钱来为自己呢营养一下身体，补一些营养。
0: 嗯，每次啊这阮老师考虑都很周到，所以啊刚知道消息的朋友啊，你们可要快点报名了，晚了可就真的赶不上这么好的多种维生素喽。
2: 是，就这款多种维生素哈，它能给我们的身体补充6种基础的营养，180块钱补充一年。其实别说大家了，就我跟刚子哈，我们俩也报名了不少。
0: 是啊，这个我爱人哈，哎，我在这边主持着呢，他在那个场外就定了啊，连我爸妈啊都给每人定了一组，岳父岳母
1: 啊，
0: 尤其我爸妈第一天专门就给我打电话，让我给他们定一组。我说这事儿去找儿媳妇儿去，我太忙不行，有规矩阮老师不让。
1: 这个其实呢，你别看他们让你为他定，实际上是为你着想。这点我特别有感触。大家看啊，我也是这个年纪比较大了，但是呢我也在不断的学习营养方面的知识，那么有一部分原因就是想把自己的身体，别人不管，就自己的身体保养好，因为我的身体好了，我就不会给我的孩子们添麻烦呢。所以你爸妈也是这想法，
0: 是
1: 至少他们现在不用特别的考虑，是不是啊？所以我现在是什么呢？我自己提前解决我自己的问题，我把自己养好了。对不对？
2: 您还说啥呀？您是通过这个一日三餐，就是在不断的补充每天的这营养。
1: 哎，不对，我还帮你们俩补了营养呢。每天的菜你们俩没吃吗？
2: 吃了，
1: 对不对？所以呢，我不光是我自己的一日三餐，我这个年纪啊，肠胃功能啊，说句实话，没有立冬和刚子的肠胃好了。有的时候这一日三餐补充的营养，我自己就觉得远远不够了。那这时候我怎么办呢？我想招啊，我就会额外的去补充一些营养。就像大家现在团购的多种维生素，我就感觉我身体缺营养的时候，我要补一补多种维生素。 各种各样补一补。毕竟这个六种都是我们身体必需的维生素，那么这个六种维生素呢，就是身体里不能缺少的营养，最最基础的营养。那么这些营养如果补充足了，那就相当于给我们自己的健康就打好了地基。那身体的地基它要是打好了，就能远离不少的问题呢。
0: 是是的，很多的观众朋友啊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啊才抢着报名订这款多种维生素。到现在为止啊，高品质多种维生素还剩700多组了，看这个减少的速度就知道啊大家非常想要，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
2: 而且这款多种维生素哈，它是把六种营养的一起来补，这个比我们很多人呢单独的去补某一种的营养啊，这真是好太多了。
1: 这个是肯定的，毕竟六种一起补的话，那它们之间也是相互协作、相互促进，有这个作用。不光是自己能够发挥作用，还能够帮助其他的营养尽可能的发挥作用。所以呢，我才选了这款多种维生素，我是想让大家同时补充这些营养，让大家的身体呢各个方面全都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
2: 是，而且你也说过哈，就是这款呢是配比比较温和，给我们身体带来的负担呢会很低很低。
1: 是，这款维生素呢，我觉得，是六种维生素，它这个配比呢还是比较温和的，就是适合大家呢，长时期的去补充一些，而且给我们身体的那个带来的这个负担呢也是比较低的。
0: 嗯，
1: 所以呢就是像你给爸爸妈妈岳父岳母都订了，让他们都吃一吃，我觉得真的是挺好的。
0: 嗯，
1: 你看啊，你不在他们身边，
0: 是
1: 对不对？你不在他们身边，他们那边就容易出现照顾不到的情况。那你把这个多种维生素给他们送去了，他们补一补啊，那么对于他们身体的这个调理都是非常好的。你说他们要身体好了，给你打电话都是报平安，那你在外边工作还担什么心呢？
0: 哎，真是啊，他们要是每天都能补充这个足够的营养，身体好好的棒棒的，哎呀，哪怕我不在他们身边吧，我也能安心工作呀。
1: 嗯，
0: 我相信哈，很多的观众朋友啊都有和我同样的感受，也都抢着报名。
1: 嗯，
0: 因为啊不快点抢，这点高品质的多维啊就真的被抢没了。
2: 对，大家抢的肯定是非常非常快的，毕竟这次的团购呢它是非常的合适。是，就这一盒多种维生素，市场价呢，大家也都知道是339块钱。那阮老师呢，直接把这个价格哈给讲到了45块钱一盒，一盒是降了294块钱。那大家想，你说谁讲价能像是阮老师这么讲啊？对不对？
1: 嗯，我怎么跟你说呀，立冬啊，我要是不把这个价格往下讲的话，不行。339一盒，这个多贵呀！对不对？
2: 相当贵。
1: 对呀，就是你明白，你知道这个339一盒的多种维生素它非常好，
2: 嗯，
1: 你又能买几盒？
0: 哎呦，吃不起呀！
1: 是不是？
0: 4个老人来吃，这一个人根本这么贵，
1: 每人买一年，你算算多少钱？
0: 对呀，
1: 对不对？
2: 其实你要说吃哈，
1: 啊，
2: 我估计吃一盒，一盒就差不多了。
1: 对，每人买一盒，
2: 嗯，
1: 339也都1000多，对吧？而且我跟你说，你这是在工作的状态。你还有工资，那我换句话说，我们很多观众朋友的退休金，如果刚退休的话，那个是很低的，是不是？1-2千，对不对？也就2000左右吧。你说339一盒，让他们一下子拿出几个339来补充一下维生素，很多人一看这个价格就犹豫了。就算有人他愿意出这个钱，可能就像你说的，一盒，最多最多2盒，那到头了呢？哎，怎么这个价格成45一盒了呢？
2: 嗯，这不一样。
1: 平均算下来1个月15块，这真不一样了。
0: 嗯嗯，
1: 这买肉都不止15，对不对？这个价格全部都能承受得起，所以呢，这次的团购真正的是叫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嗯，我觉得您
1: 啊
2: 不光是办大事儿
1: 啊，
2: 您是办了一个相当大的事儿，
1: 相当大的事儿。
2: 就这款多种维生素哈，45块钱一盒，一组是4盒，也就是180块钱。但是呢，我们可以吃1年。
1: 对，
2: 就是给自己的身体啊补充1年的营养，这个真的是太合适了。
1: 那肯定的呀。其实当时啊， 我跟厂家这个谈价格的时候，我是考虑了这个时间的，毕竟这个多种维生素它是需要长期的补的，我们只有每天都去补充一下这种营养，才能让我们的身体呢保持在一个营养充足的状态，那这一年的量就显得尤为重要。咱们现在用180块钱换一年的维生素的补充，让我们把身体养得好好的，尽量的远离那些个疾病，尽量的少去一下医院，不光是自己能够少受罪，而且呢还能给自己省不少钱。那么现在去一次医院怎么的也得，我估计1800的总得差不多要，你检查的项目要是多一点的话，那可能就要1000往上了，这还不算开药呢，何苦呢？平时我们就花点小钱呗，保养一下自己的身体呗，远离一下那些大大小小的问题呗，这也算是变相的给自己省点钱了。
0: 您说的太对了，少去医院呢就省不少钱呢。不过在这里呢，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啊，高品质多种维生素的团购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339元一盒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四盒，一年的量才180块钱，每天也就4毛多，不过数量有限，现在也就剩600多组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啊！下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呀，阮老师您好。
1: 你好。
3: 哎，今天是团购最后一天吧？那您快帮我订一种多种维生素啊。哎呀，我就盼着这次团购了，可不能错过这样的好机会呀。哎呀，您这多种维生素真是太好了，补充的吧都是身体需要的基础维生素，完了他们还能够互相帮助，一起让身体更好，这我要是长期吃，那身体肯定比其他人要强不少啊。而且就您的这次团购吧才只要180块钱，然后就能补充我一年的维生素，我肯定不能错过。阮老师，您一定帮我订一组啊。
1: 好好好，帮您订一组。您放心吧，这一年的维生素啊，你补充一下的话，能够帮您解决不少的身体上的问题。您呢，每天按时吃，把身体养得好好的，这就行了。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已经给您订好了，要跟您说再见了。
3: 啊，好了，谢谢您，阮老师，那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了，那市场价339元一盒，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一组四盒，一年的量只要180块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4: 阮老师好。
1: 你好。
4: 我看多种维生素已经很少了，赶紧帮我订两组吧。
1: 确实维生素已经不多了，不过您要的两组还是有的，您放心，有。
4: 有我的就行。俺爸妈呢就能补充上维生素了，我也呢是在外地打工的，离俺爸妈呢太远了，但是呢也没有办法，为了生活嘛，目前只能这样。他们呢怕我担心，很多事情呢都不跟我说，我跟他们呢是报喜不报忧，他们呢跟我也是报喜不报忧，弄得我没办法，我只能经常买一些对身体好的东西啊来给他们吃，尽量给他们多补充一些营养啊，让他们的身体呢尽量的少出问题，这样呢我在外面打工呢让他呢也能多放心一些。你这种多种维生素啊我看的就不恼，不仅呢能补充身体的基础的6种维生素，而且呢能够长期的补充，180块钱一年的量多合适啊。我跟俺爸妈呢每人订购一组，让他们多给身体啊多补充一下营养。
1: 这位女士，我跟你说啊，不光是你啊，就现在我们很多朋友都面临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给爸爸妈妈多买一些有营养的东西，多给他们身体补充一些营养，这方面您做的是非常好的。而且呢爸妈的身体的营养如果说补充足了，那他们的身体出现问题的概率那就小了。好了，你爸妈的这个名呢已经给您报好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喽。

0: 我和我爱人两家人六口，正好一人一组，每个人都能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好好的给身体补充上这六种基础的维生素，你看多好啊。
1: 那您的六组呢，我这边给您定好了，也让你们全家人呢都能补充补充营养。那现在我不跟您多说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获吧，啊，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啊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我看一下现在还有400多组了，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啊要是抢没了，那团购也就随时结束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冉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3: 多种维生素含剩400多组了，你赶快帮我订个3组啊。
1: 嗯，
3: 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今天要是报不上名我就错过这么好的机会了。
1: 啊，这您放心啊，虽然说现在还剩400组左右吧，但是您现在报名还不晚，您的3组已经给您登记好了。
3: 那可太好了，您是不知道啊，我之前还不知道您有这么合适的团购呢，是昨天看见邻居收货，我问了一嘴，他才跟我说的。
1: 嗯，
3: 说这块多种维生素，有身体里面需要的大基础的六种维生素，而且配比吻合，长期补充的话对身体的负担也低。关键是这个价格低啊，我就没见过这么合适的维生素。
1: 嗯，
3: 180块钱补充一年的量，真是太合适了。所以我囤一些，跟我爱人一起补，让我们身体都好一些。
1: 哦，原来是昨天才知道的，但您赶得可真是及时。今天呢，您要是再赶不上这个团购的尾巴，我告诉你，真的是实打实的错过了啊。还好我昨天呢留得快，留了这么一点儿。那既然您的名我已经帮你登记好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因为你后头还有很多朋友在等着报名呢，好吗？
3: 好。
1: 嗯，那我们就说再见喽。
3: 再见
1: 再见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39元一盒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还包邮到家，180块钱一年的量，多合适啊！大家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4: 袁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4: 我想订多种维生素。
1: 嗯，
4: 订的有点多，我要订10把。
5: 哇，订多少？
2: 18组
5: 啊！哎呦，那您订的不是有点多呀？您这订的也太多了。
6: 是，
5: 这18组，这多少人分呢？这是？
4: 好些人分呢。自从我知道您团购多种维生素之后啊，我就在我们那个舞蹈队里的群里头啊，跟大家说了，我说这款维生素不仅能够补充6种基础的营养，价格还便宜。180块钱就能补充一年的量，多实惠呀！
1: 啊，
4: 大家一听这是团购价格这么合适，而且东西也很好，就想要跟我说，让我帮着订，有订2组的，有订3组的，都给自己家人订的，这一加起来就18组了。
5: 好，
1: 嗯，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舞蹈队里一块儿来订，
5: 嗯，
1: 你说这么多人都想要。我能说什么呀，刚子？
7: 定，
1: 对呀、啊，你看刚子说了，定，就18组给你定上呗。
5: 嗯，
4: 哎呀，那太感谢袁老师了。
1: 啊，不用谢。其实，你跟你的那些个老姐妹们说，让他们啊，这个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因为是送货上门的啊。行了，你的愿望达成了，我的工作也完成了，我跟您说再见了。
4: 好，谢谢袁老师，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33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还包邮到家，1组4盒，一年的量才180块钱，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8: 哎，袁老师你好，我想订2组多种维生素，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
1: 还来得及，肯定有您的2组。
8: 哎呀，那太感谢您了，袁老师。
1: 嗯，
8: 就我这2组主要是给我老伴订的，他身体不好，你说光靠他1日3餐的营养补充，完我觉得好像不太够，所以呢，我就想着额外的吧，再给他补充一些。你说这身体里的营养足了，那身体不也就慢慢的好了吗？这样吧，也能避免一些问题的出现。我这不是还想让他多陪陪我吗？哎呀，再说了，就是孩子吧也不在身边，我们的身体啊只有能靠自己想办法了。
1: 嗯，
8: 所以我就积极的把自己身体调养好了，也能给孩子减少一些负担。您这是团购的维生素，一年的量才180块钱。
1: 嗯，
8: 我们都不用惊动孩子，自己出。

0: 出钱就能把营养补充上来，多好啊。
1: 那倒是好啊，那确实也是好。你说当妈妈的心呢，时时刻刻都是想着孩子的，就怕给孩子们添点负担。不过有一点呢，您说的很对，那就是这个营养给自己补充足了，我们的身体呢就能慢慢的变好。所以呢，您要的两组多种维生素呢，我就帮您订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获就行。现在我要跟您说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哎，那好的，谢谢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啊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33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还包邮到家。这一组啊是一年的量，只要180块钱，不过数量已经不多了，现在呢也就200多组了，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你好啊。
1: 你好。哎呀，
3: 今天是团购最后一天了吧。
1: 对，
3: 我想啊订五组啊，现在还能订上吗？
1: 现在还能订上，不过我想问一下，您这是给谁订的要五组呢？
3: 啊，是这么回事儿，就是有一组啊是给我自己订的，就其他的吧是我同事要的啊。我们吧现在这工作吧就弄得我们吃饭这点儿啊一点都不规律，就有的时候还吃不上饭，有的时候啊晚上还有应酬多，你说好不容易到家了就想着吃点什么，就只想着睡觉了。所以啊我们的身体现在是越来越不好。哎呀，我就觉着缺乏的营养啊这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您这款这多种维生素啊能够补充身体当中基础的六种营养，但是我觉着正是我们需要的，而且吧现在价格还不贵，因为市场价339元一盒的多种维生素，现在团购价45元一盒，一组四盒，180块钱，还是一年的量。
1: 对，
3: 哎，这个真的就是太实惠了。所以我们大家呀都想要，阮老师啊，你就帮帮忙啊，一定得帮我订上啊。
1: 一定帮您的忙，一定帮您和您的同事呢全部都订好，一共五组，不跟您多说了，全部订好了啊。跟你的同事们说，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好吗？
3: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阮老师啊！
1: 再见，
3: 谢谢，再见了，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要提醒大家，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了，我们也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阮老师您好。
1: 您好，
4: 我想订一组多种维生素，现在还来得及吗？
1: 您真幸运啊，赶上团购的尾巴了，目前还来得及。
4: 哎呀，那可太好了。前两天哈，我出去旅游了，这昨天才回来，今天呢知道您这多种维生素要搞团购了。你说我要是晚回来一天呢，可能就错过这次团购了。我跟您说呀，我之所以哈能够经常出去旅游，那就是我身体保养得好，我跟您学习那个营养知识，什么时候补充什么营养，那我可关注了。像这次的六种基础维生素啊，我也不能错过呀，只要身体营养补足了哈，你说我才能有好的身体呀，去各个地方旅游。而且吧哈，您这个团购价也真是实惠呀，那市场价339元一盒，那这次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那一组四盒，这一年的量啊才180块钱。你说我出去旅游哈，那随便一张车票都比这个贵呀。那这次真是太实惠了。所以张老师啊，您一定要帮我订上啊。
1: 好好好，帮您订上，然后呢让您营养充足的啊去各个地方去旅游，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那我不跟您多说了，您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好吗？
4: 哎呀，好的，那谢谢你袁老师啊，那再见了。
1: 好，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5: 袁老师您好，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这个时间我还能订到多种维生素吗？
1: 您这电话打进来真及时啊，还能订到。您想订一组还是两组？
5: 我想订两组，我自己留一组，给我姐订一组。我姐小时候吧为了照顾我，到现在都没结婚也没有孩子，所以我姐的健康我得管。平时她也不舍得那个花钱买这些东西，觉得没必要。但我这想法不一样啊，我认为只要身体里营养充足，身体就能好，就不容易生病，就能躲开不找问题的。所以我经常给我姐买保健品，这次多种维生素也不能少。多补充身体里所需要的六种基础营养，她的身体也会好一些。而且您看您这团购价格还不贵，市场价

0: 339元一盒，团购价才45元一盒，一组四盒，一年的量才180多块钱，多便宜啊！所以我得报名啊。
1: 嗯嗯嗯，你这个时间赶的是真的特别好，哪怕您再晚一点儿，我估计您可能就没有份儿了啊。现在您要的两组啊已经帮您订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那么时间挺紧张的，我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喽。
0: 哎，好的，谢谢您，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随着时间的流逝啊，我们的团购也要接近尾声了。目前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就剩十几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了。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339元一盒，团购价45元一盒，还包邮到家，每人限购一组四盒，一年的量才180块钱，每天也就4毛多，大家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3: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半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急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4: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5: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6: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7: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一个大后方。
6: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8: 今天靠你们俩。
6: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9: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2: 当糖尿病足，脉管炎让你面临截肢，当辗转多地求医无门，
13: 50天白浪费了，这外科骨科根本不是糖尿病足。
12: 中药贴敷，针灸通络，资深中医团队守护每一双脚。
14: 原来这个地方烂了好大一块啊，它现在都已经愈合了。
12: 本期探院北京西京中医医院，让我们找寻身边的好中医。
15: 剧烈瘙痒，彻夜难眠，湿疹患者备受煎熬，
16: 特别的痒，血压呀、血糖啊也都跟着不平稳了。
15: 湿疹反复发作，是否因为体内湿气太大？
17: 它更是跟湿没有关系，会加重的，会使这个湿疹会越来越重。
15: 小分子熏蒸、照光、中西医结合治疗，
16: 有药、蒸汽都吸收到皮肤里头了，很舒服的感觉。
15: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皮肤科专家，帮您摆脱湿疹困扰，让皮。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2: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

0: 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啊、就是好吃，关键是真的便宜。
1: 嗯，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2: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3: 7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5: 嗯，感谢大家的认可，7瓶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4: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5: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3: 7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1: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3: 7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瓶8脆就是家的味道。7瓶8脆蓝莓

0: 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3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2: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1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怎么算呀都划算。
1: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零8碎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10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2: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您只管放心吃，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100，又好看又好吃。
0: 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5: 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他补这个花青素补蛋白的，这趁着有活动了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零8碎就是家的味道，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6: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关键是真的便宜。
7: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这老年人吃了正好， 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有营养。
0: 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
7: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儿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儿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儿，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一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0: 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
4: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
5: 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

0: 女生筑梦新起点，少年逐梦再出发。欢迎来到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少年朗读者》，我是主持人夏婷。今天让我们以声为桥，共赴一场青春与理想的盛会。
1: 大家好，我是少年主播曾庆轩，十岁，最爱在墨香中临摹《兰亭序》，让笔尖流淌着千年的风骨。
2: 大家好，我是赵晨月，十岁，喜欢用脚尖丈量舞台，让古典舞与现代光影重现。
3: 大家好，我是少年主播刘耕成，十六岁，痴迷用代码编写

0: 古诗词 AI 助手，让 AI 陪爷爷读李白。
1: 大家好，我是少年主播杨建奇，最爱用粘土复原山川河流，让风景留在方寸之间。
2: 成长是颜真卿的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时，在燕田勤耕终得笔墨生花。
3: 成长是李白的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压腿时的汗水是舞蹈鞋上最美的勋章。
0: 成长是荀子中的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从一行行代码开始搭建起梦想的城堡。
1: 成长是周易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捏碎的粘土模型终成掌心的文物。
4: 路漫漫其修远兮，愿你们以坚韧为梯，攀登成长的高峰。
5: 大风起，云飞扬，旌旗猎猎，天苍苍。公元前138年的一次悲壮出征，开始了一个划时代的伟大梦想。
6: 从那一刻开始，声声驼铃永远在历史的深处回荡，高高低低的远山像高高低低的驼峰，趁着朝阳，
2: 在地平线上雕塑英雄的形象，带着使命，带着期望，带着信念，带着开拓者的勇敢和理想。
3: 他们用一个个向西的脚印，写下了丝绸之路最初的诗行：出长安，越雄关，穿大漠，翻峻岭。
7: 身旁战马嘶鸣，历经剑影刀光，一条大道在他们身后延伸铺展，威加海内兮，地久天长。
6: 一条道路挽起了世界的手臂，让传说和梦变得不再是传说和梦，往来的商旅像一把把织梭，编织着共同的繁荣与憧憬。
2: 清雅的茶香飘过大漠戈壁，静洁的纸张传播东方诗经，晶莹的瓷器以不尽的魅力成为中国的名称和象征。
3: 璀璨的珠宝闪耀波斯帝国的光泽，琉璃的盘盏充满了两河流域的文明，淡紫的苜蓿花染浓了秦川春色，
7: 珍珠般的石榴甜蜜了宜山的梦境。这就是丝绸之路啊，一座神奇的桥梁，连接起了中国和世界。
6: 这就是丝绸之路啊，一道绚丽的彩虹，连接起了友谊与和平。
2: 千年古都西安，丝绸之路的起点，沧桑的城墙像一方古老的印章。
3: 三秦热土走进崭新的盛世，古老的丝路又奏响盛世的交响。
7: 丝路的历史在这里接续，丝路的雄风在这里激荡。
5: 友谊的诗篇在大地铺展，和平的歌声在蓝天飞扬。
6: 这就是丝绸之路啊，一头系着今天，一头连着梦想。
8: 我爱月夜，但我也爱星天。从前在家乡，七八月的夜晚，在庭院里纳凉的时候，我最爱看天上密密麻麻的繁星。
3: 望着星天，我就会忘记一切，仿佛回到了母亲的怀里似的。3年前在南京，我住的地方有一道后门，每晚我打开后门，便看见一个静寂的夜。下面是一片菜园，上面 是心情密布的蓝天。星光在我们的肉眼里虽然微小，然而它使我们觉得光明无处不在。
9: 那时候我正在读一些关于天文学的书，也认得一些星星，好像他们就是我的朋友，他们常常在和我谈话一样。
2: 如今在海上每晚与繁星相对，我把他们认得很熟了。我躺在舱面上仰望天空，深蓝色的天空里悬着无数半明半昧的星。
3: 船在动，星也在动，它们是这样的，真是摇摇欲坠呢。渐渐的，我的眼睛模糊了，我好像看见无数萤火虫在我周围飞舞。海上的夜是柔和的，是静寂的，是梦幻的。我望着那许多认识的星，我仿佛看见他们在对我眨眼，
9: 我仿佛听见他们在小声说话。这时我忘记了一切，在新的怀抱中我微笑着，我沉睡着。
2: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小孩子，现在睡在母亲的怀里了。有一夜，那个在哥伦布上船的英国人指给我看天上的巨人，
8: 他用手指着那四颗明亮的星是头，下面的几颗是身子，这几颗是手，那几颗是腿和脚，还有三颗星星算是腰带。
10: 经他这一番指点，我果然看清楚了那个天上的巨人。看，那个巨人还在跑呢。
4: 我本是一块黏糊糊的土泥巴，就住在爷爷门前的山坡下。一天，爷爷把我挖回了家，
3: 用水洗，锤子砸，还把我揉成各种形状，捏呀捏，削呀削，刮呀刮，还在我的小脸蛋上涂上各种彩色的图画。这些我都不怕，
7: 可是爷爷把我放到高温的窑里烧呀烧，好热呀，爷爷热呀。
2: 我哭哑了嗓子，没有用，我浑身很疼，没有办法，炭火烧掉了我的丑鼻子，
7: 炭火烧掉了我的大门牙，炭火烧掉了我浓重的土腥味儿，
2: 炭火烧掉了我懒懒的尖下巴。
3: 爷爷呀，爷爷，你这到底要干什么？直到我出窑的那一天，我被风一吹，抹布一抹，哈哈，我成了漂漂亮亮的一套瓷，亮晶晶，光闪闪，天青，豆绿，白甜，摆在案头上就是一个幸福的家，每个人都爱着我，大家都捧在手心里欣赏，摆在橱柜里不停地夸，
7: 我还成了国宝，一次次渡海到天涯。
3: 耶耶，China China， 老外们赞不绝口。
4: 这时我才明白，吃得苦中苦，方可成大器。
10: 这是一句多么耐人寻味的话。
4: 我喜欢出发，凡是到达了的地方都属于昨天，
2: 哪怕那山在青，那水在秀，那风在温柔。
7: 太深的流连变成了一种羁绊，绊住的不仅有双脚，还有未来，
2: 怎么能不喜欢出发呢？没见过大山的巍峨，真是遗憾。
7: 见了大山的巍峨，
11: 没见过

0: 海的浩瀚，仍然遗憾；
1: 见了大海的浩瀚，没见过大漠的广袤，依旧遗憾；
2: 见了大漠的广袤，没见过森林的神秘，还是遗憾。
3: 世界上有不绝的风景，我有不老的心情。
1: 我自然知道，大山有坎坷，大海有浪涛，大漠有风沙，森林有猛兽。
4: 即便这样，我依然喜欢，我还想从大山那里学习深刻，
5: 我还想从大海那里学习勇敢，我还想从大漠那里学习沉着，
0: 我还想从森林那里学习机敏，我想学着品味一种缤纷的人生。
1: 人能走多远，这话不是要问两脚，而是要问志向。
2: 人能攀多高，这事不是要问双手，而是要问意志。
6: 于是我想用青春的热血给自己竖起一个高远的目标，
7: 不仅是为了争取一种光荣，更是为了追求一种境界。
3: 目标实现了便是光荣，目标实现不了，人生也会因着一路风雨跋涉变得丰富而充实。
6: 在我看来，这就是不虚此生。
7: 是的，我喜欢出发，愿你也喜欢。
8: 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青春是敢闯敢试的勇气，是向阳而生的力量。教主播们，你们是如何定义青春的呢？
9: 青春是苏轼的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我在书法比赛中挑战狂草，让笔墨如骏马奔腾。
10: 青春是王昌龄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我在排练房反复排练飞天，让飘带化作敦煌的云。
11: 青春是刘禹锡的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用代码修复古籍缺字，让楚辞在屏幕上活过来。
12: 青春是杨万里的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我在社区教小朋友捏兵马俑，让传统文化长出小手印。
9: 我的梦想是墨色的，它藏在狼嚎与宣纸的摩擦里，是每天放学后雷打不动的两小时练习。我知道那是梦想在学习力透纸背的倔强。
10: 我的梦想是银色的，它是舞蹈鞋磨出的反光，是排练室镜子里无数个重叠的身影。我仿佛看见银色的梦想正顺着汗水在地板上织成闪亮的网。
11: 我的梦想是蓝色的，它在电脑屏幕的代码里流动，是深夜调试程序时突然亮起的运行成功提示。我发现蓝色的梦想能让我变得光芒四射。
12: 我的梦想是彩色的，它是粘土捏成的三星堆面具。当小朋友指着我做的模型说我也想当文物修复师，我知道彩色的梦想已经在他们心中发芽。
8: 原来梦想是没有固定颜色的，它是每个少年眼里独特的光。墨色的坚持，银色的闪耀，蓝色的智慧，彩色的温暖。而当这些光汇聚，变成了照亮未来的星河。青春如初春，如朝日，愿你们以热爱为火，点燃时代的火炬。
13: 也许我是被妈妈宠坏的孩子，我任性，我希望 每一个时刻都像彩色蜡笔那样美丽。
4: 我希望能在心爱的白纸上画画，画出本周的自由，画下一只永远不会流泪的眼睛，一片天空，一片属于天空的羽毛和树叶，一个淡绿的夜晚和苹果。
13: 我想画下早晨，画下露水，所能看见的微笑。
4: 我想画下遥远的风景，画下清晰的地平线和水波，画下许许多多快乐的小河。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我想涂去一切不幸，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
13: 我想画下风，画下一架比一架更高大的山岭，画下东方民族的渴望，画下大海无边无际愉快的声音。
4: 最后，在直角上，我还想画下自己，画下一只树熊，它坐在维多利亚深色的丛林里，坐在安安静静的树枝上发愣，没有一颗留在远方的心，它只有许许多多浆果一样的梦和很大很大的眼睛。
13: 我是一个孩子，一个幻想被妈妈宠坏的孩子，我任性。
14: 在金色的大海里，深藏着金色的贝一枚，把桃色的珠放在怀里，把桃色的珠放在你枕边，于是一个梦静静地升上来了。
1: 小时候妈妈问我，你的梦想是什么？梦想，我还从没有想过呢。我问问蓝天，做一只小鸟吧，自由自在的。我问问大海，做一条小鱼吧，无忧无虑的。要不就做一朵小花，在阳光下快乐的开放。
14: 梦想，多么美丽的名字，梦想，充满力量的名字。
1: 我的梦想很小很小，我的梦想很大很大。我的梦想是加入合唱团，长大后还要登上春晚的舞台。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蛋糕师，因为我非常喜欢吃蛋糕，我要做出美味健康还不发胖的蛋糕。
14: 我的梦想啊是蓝色的，我想成为巡洋舰上的一名水手，巡逻海防，保家卫国。
1: 我特别喜欢看动画片，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动画片导演。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航天员，探索宇宙的奥秘。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科学家，发明出更多有趣的东西，改变世界。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这样就能保卫祖国的领空了。
14: 你太了不起了，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考古学家，去了解更多中国古代的文物。
1: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特种兵，这样非常酷，还能保护祖国，维护世界和平。小时候的梦想就像春天里的笋芽，可爱而又鲜亮。长大后的梦想就像明媚的阳光，照耀在祖国的大地上。
7: 我们的梦，执着的梦，我们的梦起航于长江，我们的梦在长城生长。
1: 让梦想照进现实，我们的梦想很小很小，我们的梦想很大很大。
7: 我的梦，中国梦。
13: 茫茫的大草原，一眼望不到边，一朵朵白云静悄悄地飘荡在蓝天。
7: 他们虽然安静，
15: 但一点儿也不安分，一个个活泼机灵，
16: 就像是鱼儿跳入了大海，撒花似的肆意变换着舞姿。在湛蓝的天空上，不动声色地开始了自己的表演。
17: 它们忽而跑到东，忽而跑到西，
16: 时而聚成一团，时而分散开来，
17: 有时像一条洁白的哈达，欢迎远方尊贵的客人，
16: 有时又像蒙古族妇女盛装的头饰，诉说着草原悠远的情怀。
13: 这一会儿的功夫，他们又像无数个奶酪，仿佛你伸出手去就能抓来品尝一番。
16: 可就在刹那间，他们又像是热腾腾的奶茶，飘逸着草原独有的芬芳。
18: 咦，他们怎么来到了草地上，星星点点的，团团簇簇的？
4: 仔细一瞧，哦，那原来是远处的蒙古包，还有吃草的羊群，他们都跃跃欲试，想要和草原云朵跳一曲交谊舞。
19: 听，蒙古包里传来了悠扬的马头琴声，还有天籁般的呼麦。
4: 看，远处的骏马也哒哒地乘着清风赶来助兴。
20: 天上的云，地上的云，还有草原上的精灵，他们为今天的美好生活共同载歌载舞。
16: 草原的云你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你就是北疆草原最忠诚的守护神。你的每一个微笑都在迎接着草原明天的辉煌。
10: 小时候，我常伏在窗口痴想，山那边是什么呢？妈妈跟我说，
21: 孩子，山那边是大海。
18: 哦，山那边是海吗？太好了，妈妈，我要去看大海。
10: 于是怀着一种隐秘的向往，有一天我终于爬上了那个山顶，
4: 可是我却几乎是哭着回来了。在山的那边依然是山，山那边的山啊，铁青着脸给我的幻想打了一个零分。
18: 妈妈，那个海呢？
21: 孩子，在山的那边是海，是用信念凝成的海。
18: 今天啊，我竟没想到一颗从小飘来的种子却在我的心中扎下了深根。
10: 是的，我曾一次又一次的失望过，当我爬上那一座座诱惑我的山顶，但我又一次次鼓起信心向前走去，
4: 因为我听到海依然在远方为我喧腾。那雪白的海潮啊，夜夜奔来，一次次漫湿了我枯干的心灵。
10: 在山的那边是海吗？
16: 是的，是海。
18: 人们啊，请相信，在不停地翻过无数座山后，在一次次的战胜失望之后，你终会攀上这样一座山顶。而在这座山的那边就是海啊。

0: 个全新的世界。
1: 许多年后，我回到了最初的窗口，山还在那里，铁青的脸早已柔和。我不再问海在哪里，因为每一次翻越都是一片海。
0: 那个哭着的孩子，那个跌倒的少年，都化成了脚下沉默的阶梯。
2: 妈妈，我终于明白，海不是用来到达的，是用来相信的。
3: 只要心里有潮声，日夜响起，每一座山都会在身后开出浪花。
4: 而真正的远方始终在路上。
5: 江山如此多娇，也无数英雄竞折腰。祖国山河是诗是画，更是刻在骨子里的家国情怀。那小主播们，哪一幕山河让你们心动呢？
6: 我在黄山写生时，读懂了徐霞客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齐松在云雾中舒展，像爷爷讲的神话。
7: 我在壶口瀑布前跳舞，听见李白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浪花是古典，岩壁是舞台。
8: 我用无人机拍摄桂林山水，镜头里的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成了我编程课上的山水滤镜灵感。
9: 我在新疆沙漠种梭梭树，看见大漠孤烟直的苍茫，冒出点点新绿，像大地冒出的青春痘。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愿你们以赤子之心守护着万里河山。
10: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0: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你会想到一把血淋淋的刺刀挑开家门，那个用胸膛护住你的兄长吗？
11: 你会看到生养你的土地被掠夺、被瓜分、被奴役、被践踏，那些誓死也要捍卫每寸国土的中华儿女吗？
12: 英雄是什么？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英雄是什么？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英雄是什么？英雄是子弹横飞还向前冲锋的人。英雄是什么？英雄是心灵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3: 英雄是什么？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我们说当祖国需要时，雄赳赳气昂昂走向战场，那是英雄。
10: 我们说当人民需要时，将个人得失置于度外，他也是英雄。英雄可以是顶起炸药包的背影，
14: 英雄更是放在哪里都生光的一颗普通的螺丝钉。我们的历史是一部英雄的历史，我们的国家是生长英雄的国家。
15: 我们需要英雄，需要那些在荒芜的土地上种植绿荫的人。我们需要英雄，需要那些用滚烫的手掌愈合母亲撕裂伤口的人。
16: 我们呼唤英雄，就是呼唤背上有傲骨的人。我们呼唤英雄，就是呼唤胸中有担当的人。我们说英雄没有自定义，
17: 他们无需高大健壮，也无需长相周正。今天我们就要为英雄下个自定义，只要人民需要就代表人民，
4: 只要祖国需要就代表祖国，这就是英雄。
18: 英雄在哪里？英雄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如果让正义战胜邪恶，你是

0: 雄。
1: 如果让自己战胜自己，你也是英雄。
2: 这个伟大的复兴时代，一个又一个响当当的。

0: 但一点儿也不安分。
1: 一个个活泼机灵，就像是鱼儿跳入了大海，撒欢似的肆意变换着舞姿，在湛蓝的天空上不动声色地开始了自己的表演。他们忽而跑到东，忽而跑到西，时而聚成一团，时而分散开来，
0: 有时像一条洁白的哈达欢迎远方尊贵的客人，有时又像蒙古族妇女盛装的头饰，诉说着草原悠远的情怀。
1: 这一会儿的功夫，他们又像是无数个奶酪，仿佛你伸出手去就能抓来品尝一番。可就在刹那间，他们又像是热腾腾的奶茶，飘逸着草原独有的芬芳。咦，他们怎么来到了草地上，星星点点的，团团簇簇的。
0: 仔细一看，哦，原来是远处的蒙古包还有吃草的羊群，他们都跃跃欲试，想要和草原云朵跳一曲交谊舞。
1: 听，蒙古包里传来了悠扬的马头琴声，还有天籁般的呼麦。看，远处的骏马也哒哒的乘着清风赶来助兴。天上的云，地上的云，还有草原上的精灵，他们都为今天的美好生活共同载歌载舞。草原的云，你十卷十书，无拘无束，你就是自由生活最美丽的见证者。
0: 草原的云，你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你就是北疆草原最忠诚的守护神。
1: 草原的云呐，你尽情的欢唱吧，尽情的舞蹈吧，你的每一次变换都昭示着新一轮的日新月异，你的每个微笑都在迎接着草原
2: 明天的辉煌。
3: 大风起，云飞扬，旌旗猎猎，天苍苍。
4: 公元前138年的一次悲壮出征，开始了一个划时代的伟大梦想。
5: 从那一刻开始，声声驼铃永远在历史的深处回荡，高高低低的远山像高高低低的驼峰，趁着朝阳
1: 在地平线上雕塑英雄的形象，带着使命，带着期望，带着信念，带着开拓者的勇敢和理想，他们用一个个向西的脚印写下了丝绸之路最初的诗行。出长安，越雄关，穿大漠，翻晋岭，身旁战马嘶鸣，历经剑影刀光，一条大道在他们身后延伸铺展，威加还内西地久天长，
6: 一条通往西域的大道就这样打通，一部人类文明的乐章就这样奏响，一条长长的丝路像长长的磁带
7: 录制着一代又一代使臣的身影，驼铃的叮当，这就是丝绸之路啊，一条神奇的飘带，一头系着东土，一头连着西域，这就是丝绸之路啊，一座岁月的丰碑，一面铭刻开拓，一面铭刻辉煌，
8: 一条道路延长了中国的目光，让龙的传人一览世界的风景，
9: 开放的雄风，包容的气度，
4: 古老的中华民族更加强盛，

0: 条道路，挽起了世界的手臂，让传说和梦变得不再是传说和梦。
1: 轻盈的瓷器以不尽的魅力成为中国的名称和象征，璀璨的珠宝闪耀波斯帝国的光泽，琉璃的盘盏盛满两河流域的文明。这就是丝绸之路啊，一道绚丽的彩虹连接起了友谊与和平。
2: 真好，朋友送我一对珍珠鸟，放在一个简易的竹条编成的笼子里，笼内还有一卷干草，那是小鸟舒适又温暖的巢。
3: 我把它挂在窗前，那儿还有一大盆异常茂盛的法国吊兰，
4: 我便用吊兰长长的穿生着小绿叶儿的垂蔓蒙盖在鸟笼上，它们就像躲进深幽的丛林一样安全。从中传出的笛儿般又细又亮的叫声也就格外轻松自在了。
5: 起先这小家伙只在笼子四周活动，随后就在屋里飞来飞去，
4: 一会儿落在柜顶上，一会儿神气十足地站在书架上，啄着书背上那些大文豪的名字，
5: 一会儿把灯绳装得来回摇动，跟着他到画框上去了。渐渐的，他胆子大了，就落到我的书桌上。
3: 他先是离我较远，见我不去伤害他，便一点点挨近，然后蹦到我的杯子上，俯下头来喝茶，再偏过脸瞧瞧我的反应。
4: 白天他这样淘气地陪伴我，天色入暮他就在父母再三的呼唤声中飞向笼子，扭动滚圆的身子挤开那些绿叶钻进去。
2: 有一天我伏案写作时，他居然落到我的肩上，
1: 我手中的笔不觉停了，生怕惊跑他。待一会儿扭头看，这小家伙竟趴在我的肩头睡着了，
5: 以灰色的眼睑盖住眸子，小红脚刚好给胸部上长长的绒毛盖住。
1: 我轻轻抬一抬肩，他没醒，睡得好熟，还咂咂嘴，难道在做梦？我笔尖一动，留下历史的感受，信赖往往创造出
2: 美好的境界。
6: 有一只小鸟，它的巢搭在最高的枝子上，它的毛羽还未曾丰满，不能远飞，
4: 每日只在巢里周究着，和两只老鸟说着话，它们都觉得非常的快乐。这一天早晨它醒了，那两只老鸟都觅食去了，他探出头来一望，看见那灿烂的阳光，葱绿的树木，大地上一片的好景致，他的小脑子里忽然充满了新意，抖刷抖刷鳞毛飞到枝子上，放出那赞美自然的歌声来。
6: 他的声音里满含着轻轻和美。

0: 唱的时候，好像自然也含着笑倾听一般。
1: 树下有许多的小孩子，听见了那歌声，都抬起头来望着。这小鸟天天出来歌唱，小孩子们也天天来听它。最后，他们便想捉住它。它又出来了，它正要发声，忽然“嗤”的一声，一个弹子从下面射来，它一翻身从树上跌下去。鞋子里两只老鸟箭也似的飞来，接住了它，先上朝。
0: 它的血从树隙里一滴一滴地落到地上来，从此那歌声便消歇了。
1: 那些孩子想要仰望着他，
0: 听他的歌声，
1: 却不能了。
2: 茫茫的大草原，一眼望不到边，一朵朵白云静悄悄地飘荡在蓝天。
3: 它们虽然安静，但一点儿也不安分，一个个活泼机灵，就像是鱼儿跳入了大海，
4: 撒欢似的肆意变换着舞姿，在湛蓝的天空上不动声色地开始了自己的表演。
3: 它们忽而跑到东，忽而跑到西，时而聚成一团，时而分散开来，
4: 有时像一条洁白的哈达，欢迎远方尊贵的客人，有时又像蒙古族妇女盛装的头饰，诉说着草原悠远的情怀。
3: 这一会的功夫，他们又像无数个奶酪，仿佛你伸出手去就能抓来品尝一番。可就在刹那间，它们又像是热腾腾的奶茶，飘逸着草原独有的芬芳。
2: 咦，它们怎么来到了草地上，星星点点的，团团簇簇的。
4: 仔细一瞧，哦，那原来是远处的蒙古包，还有吃草的羊群。他们都跃跃欲试，想要和草原云朵跳一曲交谊舞。
3: 听，蒙古包里传来了悠扬的马头琴声，还有天籁般的呼麦。看，远处的骏马也哒哒地乘着清风赶来助兴。
4: 天上的云，地上的云，还有草原上的精灵，他们为今天的美好生活共同载歌载舞。草原的云，你十卷十书，无拘无束，
3: 你就是自由生活最美丽的见证者。草原的云，你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4: 你就是北疆草原最忠诚的守护神。草原的云呐，你尽情欢唱吧，尽情舞蹈吧。
2: 你的每一次变换都昭示着新一轮的日新月异，
5: 你的每一个微笑都在迎接着草原明天的辉煌。

0: 青春之名担十大之责。当晨雾在东方的天际散开，第一缕阳光总会先落在年轻的眼眸里。
1: 这是自然的隐喻，更是历史与时代的昭示。每一代青少年的肩上都扛着一个时代的黎明。
2: 当数字浪潮奔涌而来，虚拟与现实世界的机理不断交融，
3: 青少年的使命早已超越个体命运的沉浮，成为文明的延续与创新的密码。
0: 这就是青春赋予的使命，也是时代交付的答卷。感谢您收看《少年朗读者》，让我们以青春之名共赴星辰大海。我们下期再见。
4: 用生动的表达串联起每一份真诚，让每一份朗诵都绽放光芒。
2: 我会拿出专业与朝气，用声音架起一座通往文学殿堂的桥梁。
5: 我将带着北京孩子的真诚与热情，用声音带大家领略字里行间的万千世界。
6: 这次录制我觉得非常开心，让我能够在这里更好地展现自己的声音。
7: 老年人克星，睡眠杀手，小小耳鸣令患者饱受痛苦，
8: 这种声音特别烦，吵得我根本就没法睡觉。
7: 耳鸣危害身心，患者日渐走向崩溃，
8: 生活的正常交流都受影响了。
7: 中西结合，多管齐下，帮助患者重获宁静生活。
9: 跟他采用了以丝制药的办法，耳鸣基本就全部消失了。
8: 治疗了一段时间，我的耳鸣啊就越来越好。
7: 职场健康说，带您揭秘如何告别耳鸣。

0: 大家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主持人江夏。今天要跟大家探讨的这种疾病呢，有以下这些特征，就在我们的档案袋里面，我们来看一下。它是重大疾病的潜在的信号，同时呢，发病率也非常的高，中老年高发，还有可能是我们的睡眠杀手。最近呢，我们的健康热线就收到了这样一位观众的求助，他说就是这样一种疾病让他受到了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折磨，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一块儿去看一下。
1: 两年了，我耳朵里像有只吱啦在叫，24小时不停，吱啦吱啦，实在是太折磨人了。我去了很多医院，用了很多办法，

0: 流，谁也不想理。
1: 绝望的孙阿姨四处求医问药，中药西药，昂贵的进口药品，甚至网络推行的神药一盒盒吞下。她甚至自学气功，说是能治百病，耳朵里那只知了却叫得更加理直气壮。绝望的孙阿姨找到了栏目组求助，她的耳鸣这次能治好吗？
2: 这位观众的求助我们已经收到了，那这耳鸣的问题能不能解决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知名的耳鼻喉科专家为他做一个解答。一位是李坚瑞主任，欢迎你。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还有一位是肖志医生，欢迎肖医生。
4: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李坚瑞主任医师，知名三甲耳鼻喉科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从事耳鼻喉临床工作3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擅长耳鸣、中耳炎、耳部肿瘤、甲状腺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危重病的诊治和手术。肖志主任，知名耳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科疾病临床诊疗工作2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中耳炎、耳部肿物等耳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临床经验丰富，深受患者好评。
2: 刚才我们这位求助的观众他说了他耳鸣这个问题，耳鸣的发病率很高是吗？
3: 耳鸣这个发病率还是挺高的，因为咱们中国人口基数比较大嘛，发病率10%到15%。假如说10%的话，大家想一想，是不是1.3亿人了？所以这个耳鸣的发病率很高，这是以普通人群中整的连老带小都统计起来。如果是老年人，特别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那么这个耳鸣的发病率就更高了，可以达到30%甚至40%，所以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疾病。耳鸣在随着时间的延长引起来的一些并发症或者是合并症，那么对人的心理啊要产生一些影响，无形中呢对他的健康又产生影响。还有一部分呢表现在以失眠为主，他睡不着觉，老是耳朵有声音在闹，他这个声音呢也是各种各样的，有的可能是流水声，有的可能是电流的声音，还有的是嗡嗡的声音，交替出现各种各样的声音，所以这声音的性质响度还是比较复杂的，所以的话对他睡眠影响很大。失眠以后大家想那工作效率啊或是躯体性的疾病呢也就出来了。
2: 那到底耳鸣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危害呢？接下来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给大家拆解一下啊。首先我们来看看耳鸣可能带来的危害一。这潜在的危害第一个就是会耳聋。
4: 耳鸣呢它时间长了以后啊很容易引起听力下降。为什么会引起听力下降呢？因为耳鸣它是一个早期的一个信号，一个症状，如果你的耳鸣没有得到及时的干预和治疗以后，它慢慢会影响我们的耳蜗的毛细胞的功能，功能一受损以后它的听力就会逐渐下降。刚开始耳鸣不在意，后面感觉说话声音越来越大啊，看电视声音也越来越大，这种表现就是听力又开始下降了。所以它耳鸣很容易导致耳聋，这是一个慢性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们耳鸣早期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去诊断和治疗。
3: 为什么耳聋呢？因为大家知道呀，咱们人体的血管是有粗有细，比如咱们常见的像心梗，心脏的血管一般可以到2到4毫米，在毛细血管再往下走可能会更细一些，但供应的血管的主干呢它是比较粗的。这耳朵的血管呢是内听动脉，有这么一个小动脉，这个动脉呢还不到1毫米，它这个之间的差距就是10几倍。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它一旦有血管的痉挛，一痉挛就是它一收缩就变细了，变得更细了，这个时候血供就没有了。如果是堵塞了，有血栓形成，像我们说称之为像心梗一样，那叫一个耳梗，梗了以后呢这血管就基本上没有血供的情况下，耳蜗这个器官需要靠血液去营养它，一旦是血液没有了，它的末梢神经啊就受到了损伤，就如果时间短的话呢就是它的功能下降，那这个时候的听力呢就会受到一些影响。如果时间一长，好长时间没有血供了，这不就发生了这个严重的缺血缺氧，这个时候就造成一个突然就听不着了，所以它这个听力是断崖式的这种下降，这就是我们就出现了最典型的耳梗。那么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不仅是有原来的耳鸣，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突发性的一个耳聋，什么也听不着了。
2: 所以这个耳聋呀，它就是耳鸣拖出来的一个严重的后果。接下来我们看看耳鸣会带来的潜在危害的第二点是失眠。肖医生，
4: 对，耳鸣的第二个潜在危险就是失眠。因为我们这个耳鸣呢，在夜间的时候它特别明显，各种声音在轰轰叫，是吵得病人呢很难入睡，或者是睡到一会他又醒了，然后又到两三点钟又醒了，以后很难入眠，时间长了以后又失眠又耳鸣，耳鸣加重失眠，失眠的同时也加重耳鸣，它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说耳鸣你要不及时治疗，它又也引起你的情绪不好烦躁，所以这个耳鸣失眠又有情绪失控，
2: 而且失眠它会带来很多后续的一些问题。
4: 耳鸣导致患者严重失眠以后啊，他的机体抵抗力会下降，然后整个免疫力也会下降，内分泌紊乱，甚至血压增高，包括一些情绪的改变，所以有些抗肿瘤的因子也会降低，所以很容易伴发一些心脏病啊，一些内分泌的紊乱啊，糖尿病啊，都会出一些精神状态，还有一些焦虑症。所以说我们治疗耳鸣的时候要同时改善睡眠，重建睡眠，这个非常关键。
2: 就像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也说哈，就是他自己呢也慢慢的不喜欢跟人多交流了，
3: 对，
2: 其实就是出现了精神类的一些问题了。
3: 对对对对。
2: 但是这位观众也说了，他也治啊，也寻求了一些方法，但为什么就没有治好呢？
4: 你要是想把它治好，检测的治疗方法要特别关键，所以我们现在都采一些中西医联合治疗的方法，配合我们一些五四诸药的一个靶向菌的治疗，这样的患者可能得到比较好的效果。前段时间我们接待一个患者，70多岁吧，一个阿姨嘛，她也是从外地过来的，在当地各大医院也是开药吃药打针输液都不见好转，整天晚上耳鸣，基本上睡不着觉，她来的时候特别焦虑特别焦虑，十来天之前她突然就听不见了，一下子两个耳朵就完全闭住了，闷堵住了，她是非常紧张，到北京来到处求，也到各大医院看了，也是来了也是开药，最后通朋友介绍到我这边来以后，我跟他检查了一下，他的这个听力当时来的时候左边已经到了60分贝，右边还可以在30分贝左右，他的耳鸣响的我们跟他测试都在5级左右，所以他现在晚上睡眠呢特别差。睡眠治疗以后我们很快的就跟他采用了这个古式注药的办法，就是精准的靶向制药，然后通过中医调理改善他的睡眠，然后一些心理上的安慰跟那个心理治疗，我们中西医结合，包括生理的调理，治疗2周以后，他这个耳鸣也明显减轻了。然后最主要的症状，他有个耳堵的症状，耳闷的症状特别快。他说我找了很多地方，这个耳闷耳堵一直消失不掉。现在治2周以后，耳闷和耳堵基本是消失，耳鸣的症状基本减了一半，然后睡觉又明显好了。现在基本不用安眠药的情况下，都可以睡到6-7个小时。我是达到这个睡眠状态已经非常好了。后面我们经过巩固治疗2周以后，在复查的时候，那个听力基本上恢复正常了，也达到了30分贝左右。对于老年人来说，30分贝的听力就基本上交流就没问题了，然后耳鸣基本就全部消失了，特别高兴地回家了。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阿姨的案例。
2: 刚才这个案例和专家讲解的这个过程啊，让我特别的感慨，就是耳鸣好像听起来是一个很小的问题，因为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就别人听不到这个声音，这个痛苦呢只有自己默默承受，但是我们有那么多的治疗方法，为什么都没治好呢？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对医生，没有用对方法。如果我们找到了像两位专家这样的医生，你看，我们也可以获得一个很大的改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的困扰，或者已经出现了像耳背啊，甚至是耳聋的一些问题，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那刚才我们肖医生提到的这个古式注药到底是怎么来治疗的呢？我们求助的这位观众能不能使用这样的治疗方法，我们一块去看一下。
5: 古式注药一种精准的靶向治疗，为耳鸣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
4: 别紧张啊，您打几次了，因为有经验了，轻轻的跟您打啊。
5: 今天是孙阿姨第4次做古式注药治疗，现在的她如何了呢？
4: 哎，挺好的。好了，现在打第4次了，感觉怎么样？
6: 好太多了。
4: 好太多了啊！白天基本不响了吧？
6: 几乎不响了，还稍微有一点点耳鸣。
4: 那挺好。
6: 但是响的声音特别小。
4: 那就坚持坚持啊。 现在一

0: 打到第四针了，打到第一针的时候，他这个耳鸣的症状就明显的缓解，四天以后白天基本就不响，估计再打几天就应该差不多了。
1: 这个医院打骨石针太方便了，门诊就可以处理，打几分钟就可以回家了。
2: 哎，刚才看这个治疗的过程，我觉得可能很多观众跟我有一点一样的担忧，就是这个针挺细挺长啊，这会疼吗？这打进去？
0: 这个打针是一般不疼的，这主要靠你这个医生的技术也很关键。你操作的好，病人是没有感觉的。骨石注药啊，它就是直接把药注到我们的中耳骨石，使局部达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浓度。这种方法它是使小剂量的药物直接达到病灶，使这个药物发挥一个最大的效能。它呢可以避免一些全身或者口服用药带来一些副作用。这种方法呢，对我们耳鸣，包括突发性耳聋，还有那个分泌性中耳炎、美尼尔病，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手段。特别是突发性耳聋的早期，我们一般打一周左右，基本上听力就可以恢复过来。还有这个分泌性中耳炎的早期，一般也是打一周左右也能恢复过来，很快解除他这个耳闷耳堵的症状。还有我们这个美尼尔病，美尼尔病急性发作期的时候，它天旋地转，耳鸣也非常严重，伴有听力下降。一般我们打一到两周也能迅速控制这个眩晕的症状，包括减轻这个耳鸣。我们最重要还有一个是慢性神经性耳鸣，这种病人呢，他的病程比较长，所以我们需要打的时间也比较长，一般打2到4周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所以对于广大的耳鸣患者，这种治疗方法它带来了一定的希望和信心。
3: 这个骨石注射呢，这些把药啊打到了骨石里面，那是为啥对这个神经就起作用了？因为这骨石里头的内侧壁实际上是耳蜗的外侧壁啊，它是耳蜗底转。这个耳蜗的底转呢，有一些小的血管和中耳是通着的。这个药物呢，直接渗透到内耳，渗透到耳蜗里面的末梢神经，所以它局部起作用。另一方面，它避免了这些药物对全身的影响。你要打到血管里，打到肌肉里，要吸收到血液里头，整个进行一个循环。那到了耳蜗这个位置呢，它肯定是浓度特别低了。这是一个，再一个，它那些药物四药三分毒啊，可能对其他器官呀、对内分泌啊、等等啊，可能还有些影响。所以避免它的副作用，又是它这个药物直接呀、作用于咱们这个内耳的神经末梢啊。我有一个患者也是来这儿看病啊，我给他介绍了这个骨石注药这个情况以后了，他欣然就接受了，就打了一针，哎，马上要说，哎呀，主任，我这耳鸣消失了。连我都感到惊奇，所以这个耳鸣这个用骨石注药呢，起效的时间呀、效果的这个程度啊，个体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如果你要幸运的话，可能一针就 OK 了；可能不太幸运的话，可能就多打几次。
2: 你看效果这么好，而且也不疼啊，解决了我们这个担忧。但为什么我们好像并没有在特别多的地方见到这个治疗方法呢？
0: 因为这个治疗方法呀，它要开展的比较好，它要三个条件。第一个，它要有这个先进的设备，因为我们打的时候要需要在这个内窥镜下面监视，看到很准确的部位去操作。第二个，它要有一定的熟练的专业操作技术，如果你技术操作不好，如果手不稳，打得不准，那病人就特别难受，那后期他就很难配合治疗了，就达不了治疗的效果。那第三个呢，就是需要时间，因为这种慢性病呢，有的打的时间要2到4周，要反复多次给药。所以说这个医生要有足够的时间去有耐心给病人去治疗，然后病人也有足够的时间去配合医生治疗，所以这三者你缺一不可，万一这个治疗你就达不到理想的效果。我们治疗了几千例上万例的病例，大部分配合都非常好，效果也非常好。
2: 我越发觉得我们这个求助的观众是找对人了，首先是要找我们节目啊，接下来我们帮您找到相应的专家。那求助的这位观众现在治疗的效果怎么样？
0: 这个患者治疗效果非常好，打到第6针的时候基本上耳鸣就消失了。
2: 那现在状态很好的这位观众呢，也今天给我们的节目发来了一段视频，看看他现在的状态。
1: 肖医生您好，今天特意录这个视频，是想向你表达我最诚挚的谢意。耳鸣实在太折磨人了，我试了好多地方都没有治好，幸亏肖主任啊仔细评估后建议我尝试骨石治疗。说实话，打针前我紧张得要命，但您和团队操作的那么专业，那么细致，让我安心不少，过程比想象中顺利。

0: 得多。现在我的耳鸣的声音已经消失了，睡得也特别好，也爱和别人交流了。真心感谢您，肖医生。
1: 我看着病人康复了以后，我们心里也是特别开心，也是我们医生的职责，我们也特别能理解患者这种耳鸣的痛苦，所以说能把病人治好，我们也是特别开心的。我们也是不停地根据患者的情况研究一些新的方法为病人解除痛苦。
2: 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的困扰，或者有任何耳鼻喉科方面的问题想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 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于是我们看很多的耳鸣患者，他好像这个耳鸣一得上了以后，这时间就会特别长，短则几年，长的有十几几十年，为什么会这么长时间？
3: 耳鸣啊，我们刚才都讨论了，它往往是神经性的耳鸣，所以神经的修复呀往往特别困难啊。一般的来说，发现的越早，治疗的越早，效果越好。一般的我们把它规定为，就是三个月以内就算急性的耳鸣，三个月以后呢，我们就把它规定为是慢性耳鸣。一般的呢，3到6个月之间呢，这个算有办法的。通过我们刚才，肖总呀和我说的一些方法，是这个耳鸣呢，这个声音让它消失，这是最好的一种结局。如果超过6个月呢，我们不能用单一的方法，比如刚才说用这个骨髓注射效果特别好，那可能我们要增加一些其他的方式。打这个穴位注射呀，中药啊，针灸呀，熏蒸呀，我们一会儿呢可以再把这些治疗的方法也会介绍给大家。
2: 那今天呢，我们节目也请到了一位耳鸣患者，我们来听一下当时他是什么样的情况。
4: 主持人好，二位主任好，大家好。我说说我的情况啊，就是我呀耳鸣啊有10多年了，年轻的时候得过中耳炎，然后好了以后呢，就感觉这耳朵里时不时的就有那种嗡嗡的那种声音，就像咱家里面机嗡嗡的就那种声音，但是呢它那个间断性的也不是声音不太大，所以呢我就没管它。到了更年期前后，我就觉得这我的耳朵有另外一种声音，它那声音特别尖，就是滋滋滋，就好像咱家那个收音机找不到信号了，就那种声音。哎，这种声音特别烦，吵得我根本就没法睡觉，特别到晚上的时候啊，他声音就特别明显。哎呦，我就来回的折腾，反正睡不着。哎，一折腾就1-2点了。我实在睡不着，没办法，哎，我就上地下去走，去转圈。这我老伴也睡不着啊，哎呦，天天跟我吵。当时那段时间，我的状态也特别不好，特憔悴，头发也白了，这脸色也不好看，眼圈呢，你这黑眼圈也特别重。当时我特纠结，你说我吃不吃这个安眠药？我要不吃也睡不着。我原来不是有那个家族性的糖尿病呢，原来是控制的还可以，这一睡不着觉，那糖尿病也控制不好了，一下那个就升上去了。后来我也是经过好多次治疗，也吃了好多药，但它就是不管用呀。慢慢的呢，就这耳朵的听力也下降了。就比如说我看手机、刷手机的时候哈，还有看电视的时候，哎，就老觉得这声音小。就老想往上调，哎，我孩子就说：“妈，您别调了，你这多大声您还调呀？”我说：“这声音不大呀。”他说：“还不大，您看看都到顶格了。”我一看还真是，哎，这可怎么办？他就比如他跟他聊天的时候，我总觉得他们在跟我嚷嚷，我就觉得怎么这么没有耐心呀？其实后来我才明白呀，是我呀听不清，就一件事来回的问，给人家问烦了。我就想这样不行啊。因为老是这样的话，生活的正常交流都受影响了，我就想这个得治了，不治我觉得我自己都要崩溃了。然后我就到处打听，正好我一姐们认识肖主任，然后呢就说在这儿啊他治好了，他听说我这情况啊，就推荐我说呀，你上肖主任打耳针。这样呢我就找到肖主任了，肖主任一看说您这情况不仅要打耳针，还要加别的治疗，因为我那个中耳炎呢根本就没好，我以为好了，其实就是慢性中耳炎了。但是中耳炎呢它就能导致这个耳鸣，所以啊肖主任呢就给我先治疗这中耳炎。这中耳炎一控制了呢，这个耳鸣啊也越来就好了。我这不是时间长了嘛，然后这肖主任呢

0: 就给我制定了一个那个综合的方案，不仅打耳针，然后还有中药熏蒸，再加上那个吃中药调理，这样呢治疗了一段时间，我的耳鸣啊就越来越好了。我这耳鸣原来吧就跟那个背景噪音似的，就一直都在，经过治疗以后呢，这背景噪音没了，然后呢耳朵清静了，别人跟我说话我也能听清了，这手机呢我也不用调那么大声了，就心情特别好，睡眠呢也给我调好了，现在有那个健康记录手表，你要是戴上以后啊，你这个睡眠质量它能给你打分，以前呢都是50-60分，现在呢每天都是80-90分，睡得特香了，特别开心，所以我特别感谢肖主任，真的太感谢您了，给我解决这么大的问题。就是没得过耳鸣的人呢，他不知道耳鸣的痛苦，我跟您说就跟那个就是您那邻居天天装修似的，就那嗡嗡的响，而且不间断的24小时装修，您说烦不烦？你说你睡不着觉，你这身体就垮了呀。现在通过治疗，我这耳鸣给我治好了，我这人睡好觉了，我身体自然就好了。所以啊，我就说大家哈，今儿就有病了，就好好的治，要找这个专家正确的治疗，药到病除。所以我啊，非常感谢肖主任，再次谢谢您。
1: 刚才阿姨有一个描述，我觉得也是可能没有得过耳鸣的人他是理解不了的，就是他一描述我就一下子就能够感同身受了，就是他说像那个收音机收不着信号，你就一直滋滋啦啦滋滋啦啦，这大家都听到过，但是当这个声音像您说的24小时出现在自己的耳朵里边，别人又听不到，这个折磨就只能折磨自己，
0: 对，也特别烦，所以只有得过的人才知道多难受。现在消除了耳朵这个声音了，您看现在生活就变得阳光灿烂，
1: 多快乐。
0: 对呀，是啊。
1: 如果说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此刻也在经受着耳鸣的困扰，想要通过中西结合治疗的方法，像我身旁的这个阿姨一样消除掉耳朵里面的噪音，找回生活的快乐的话，如果您有任何其他的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也想要找到李建岳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我们也来请教一下两位专家，首先说说这个原因吧，李主任，为什么这个中耳炎也会引发耳鸣？
2: 中耳炎就是那个部分结构在那儿，耳道里面进去是鼓膜，鼓膜里面进去有个鼓室，有个空腔，空腔的里通实际上有结构的，有两个结构呢是跟内耳跟神经是相通的，一个叫窃听窗，那个窗户嘛，一个叫圆窗。你得了中耳炎以后呢，一个是它化脓的，有脓汁，脓汁里面就有毒素，另外呢有细菌，有细菌才造成的化脓，那么细菌也有毒素，那么通过这两个窗户，还有呢内耳和中耳之间呢，我们这个有内耳的底钻，就是中耳的最里面那一层，这个时候它还有导血管，这些毒素呢就通过这些导血管呀，通过这两个窗户呀，也进了内耳了，这个时候就把内耳的神经给腐蚀了，最后归根结底呢，它又变成一个神经性的耳鸣、神经性的耳聋，所以这两个中耳炎可以引起耳鸣、耳聋。咱们在临床上也看到好多这样的病人，来了以后鼓膜是个大穿孔，里头烂得一塌糊涂，都是脓汁，给他清洗啊，干什么的？说你为啥早不来呢？他说说中耳炎治不好，所以我就不来。耳鸣的我受不了了，我不得不来。所以呢，有些病人也特别可惜，中耳炎是完全可以治好的。
1: 那肖医生，您是怎么给这位阿姨治的？用了哪些方法？
3: 对，这位阿姨刚来的时候，因为她这个耳鸣症状比较严重嘛。然后他以前这个中耳炎，我们跟他检查的时候，他的这个鼓膜虽然没穿孔，但是贴得特别紧，贴到我们的内耳壁上去了，他就是鼓膜内陷特别严重，然后又有少量的积液，就是慢性中耳炎，他以后引起鼓膜凹陷以后啊，慢慢的形成负压，负压以后他的咽管就不通，然后有炎症以后就刺激了耳鸣，所以我们来的时候就直接跟他采用了鼓室助药，迅速的把这个负压就给他解除了。啊，他的症状就很快就结束了。同时，阿姨又失眠，又有糖尿病，我们用中药的跟他调理啊，还有用一些中药熏蒸的方法，就迅速解散他这个症状，所以他现在恢复的就特别好，
1: 而且见效又特别快。
3: 对对对，
1: 好的，这个中药熏蒸好像我们前面没有讲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法？
3: 中药熏蒸的原理呢，它是

0: 是基于中医的中药外治理论，它结合我们这个热力和这个药力的作用，通过我们这个皮肤吸收，达到治疗的目的。特别针对它这种神经性耳鸣，还有这些中耳炎，我们采用一些特殊的一些中药配方，通过这个蒸汽直接作用在这个耳部的穴位和经络，改善这个局部的微循环，疏通血管，然后恢复这个耳部的神经，能迅速的改善这个耳鸣、耳闷的症状。特别是对这些中老年人，因为他们本身有很多别的疾病嘛，也经常要吃药，如果再用药的话，他的负担特别大。这种外用药，他就不用吃，可以减少用药的一些副作用，并且这个效果也特别好，特别安全。
1: 太好了，阿姨，谢谢您讲得非常好，
2: 谢谢主持人，
1: 祝您越来越快乐。
2: 二主任，再见。
1: 李主任，刚才我好像听您还提了一个耳穴什么的一个治疗方法，您再跟我们详细讲一讲，这个和我们平时理解的比如说类似于买耳豆呀这个一样吗？
3: 这个问题提得挺好，我刚才的确提了这个耳穴治疗。耳穴治疗是怎么回事？跟这个买耳豆是不一样的。我们主要是呀，把这个药物哈打到这个耳周的这几个穴位，我们常用的这几个穴位呢，大家一听就明白了，叫听宫、听会、耳门、宜风。你看前面这讲的都是跟耳朵有关系的这几个穴位，这里面把药物打进去以后，它起一个双重的作用。一个呢，这个针刺，打针是要针刺的，就像我们针灸一样。但是把这个药打进去以后，这个药物呀，通过这个经络呢起一定的作用，就是相当于我们比较长时间的一个针灸。药物呢也通过这个经络或这个血管呢进行扩散，最后又起到一个药物的作用。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的话呢，这真正达到这个中西医结合，病人这个反应也非常好。我们这四个穴位呢，通过经络跟全身的一些穴位也是有关系的，所以你看这些耳鸣的病人呢又有好多合并症，那么我们通过这个经络呢扩散到了全身，这个时候呢不仅仅是这个四个穴位起作用，调动了全身的经络系统，对这个疾病呢起到一个治疗的作用。
0: 前段时间我们也针对这种病人也治疗过，就是上次来了一个病人的，跟他采用了个耳穴注射的方法，通过打了5到7次以后，他的耳鸣症状就明显的减轻了。对于打耳穴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1: 我们今天认识了这么多的方法，其实都是想告诉大家，我们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来治疗耳鸣。
3: 对，中西医结合的一个综合治疗的方法来治疗耳鸣。
1: 好，标本兼治，我们是可以帮助大家来找回耳朵里面清净的那个世界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的困扰，或者又有任何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 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是干那个会计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 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8: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9: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0: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8: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9: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8: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10: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11: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几枚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0: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9: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8: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10: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9: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10: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9: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的，咱们现在好多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8: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9: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10: 连墙体都减了。
9: 对，
10: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8: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9: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8: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10: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9: 想知道咱们套餐上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8: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9: 对对对，你看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 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

0: 说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再哗哗听声声音响。这个爆料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爆一个各一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哦，我们呢是爆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哦，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咱们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1: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0: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五十年的，
1: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0: 对对对对。
2: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静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0: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2: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三层四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0: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星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1: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0: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1: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2: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1: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2: 更傻了。
1: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0: 对对对。
2: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这个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1: 对，容易忽略掉的。
0: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2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要花钱了，对吧？
1: 还能这样？
0: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乃至5米。
2: 又得加钱了，
0: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厨卫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2: 靠谱靠谱。
1: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就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

断桥铝窗户，送全木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除味强砖保修50年。

0: 本次大赛呢，不仅为大家搭建了一展厨艺的舞台，还准备了丰厚的惊喜大奖。话不多说，我们的实力选手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大展身手了。那么今天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女士，首先想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
1: 我今年61岁了。
0: 像吗？真的不像啊。跟大家再详细的做一个介绍。
1: 好的。Hello， 大家好，我叫韩燕，今年61岁。我平时呢就非常喜欢制作美食。今天啊，袁老师，我就带来了我的拿手菜。
0: 拿手菜
1: 来参加这次比赛。
0: 好，
1: 我的拿手菜就是竹笋炒腊肉。它这个菜呢也比较简单，食材只有两样，竹笋和腊肉。现在啊，我们就把洗干净的竹笋把它切成片。
0: 那我能帮你做什么？
1: 那这样，袁老师，你先给我烧点热水。
0: 好，
1: 我等会儿切好竹笋片以后，我要焯一下水。
0: 好嘞。

0: 咱们等水开了以后，就直接把竹笋放进去焯水。
1: 好，水正好开了，
0: 大火烧开3分钟就可以了。已经到了，咱们把它盛出来。
1: 好，关火。
0: 咱们现在呢，就把腊肉给处理一下。先把腊肉切成片，然后放到这个蒸锅里，把它给蒸熟。
1: 明白了，我就是要烧水。
0: 对。好，然后把它放入碗里。
1: 好嘞，
0: 好嘞。我们这个菜的改良之处啊，就是不放一滴油啊。那我们需要把腊肉蒸出来的这个油脂啊留着啊。
1: 出锅吧，
0: 出锅。哇，好漂亮。
1: 把火关了，
0: 咱们现在就开火炒菜。先把蒸熟的腊肉和里面连带

0: 然后把焯好水的竹笋倒进去。好了，现在我们就要加入调料了，少许的鸡精，再来少许的白糖，一点点生抽，一小勺的蚝油，翻炒。好啦，我们香喷喷的出锅了。
1: 好，关火，
0: 关火。观众朋友，今天我的参赛作品竹笋炒腊肉就做好了，
1: 大家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那今天呢，一开始啊，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高品质多种维生素的团购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市场价339元一盒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4盒，一年的量才180块钱，每天也就4毛多，并且包邮到家。目前数量已经不多了，就剩812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
2: 刚才说的没错哈，多种维生素的数量真的是不多了，就这点数量啊，恐怕还是阮老师您昨天给大家留的吧。
1: 立冬啊，还是你了解我。昨天呢，咱们刚刚结束之后，我立马就打电话，赶紧去留点多种维生素，直接呢留了800多组。我稍稍动作慢一点儿，就这一点，昨天就被大家全讲没了。那么我留下来的这点呢，我是考虑到我们有些朋友呢，他确实也需要这种多种维生素，可能有这个事儿那个事儿就错过昨天的机会了。那我告诉大家，今天还有那么一点儿，
0: 812组。
1: 对对对，而且呢，我也肯定的告诉大家，今天是团购的，真的真的是最后一天了。
0: 是是是。
1: 而且就目前的这

0: 些多种维生素一旦被你们抢没了，那今天的团购什么时候没，什么时候团购结束。
1: 大卓老师啊，要不您再为大家要点儿？
0: 你得
1: 哎呀，这点多种维生素啊真的不够啊，别说大家了、嗯、哎，就是我那亲戚朋友到现在还有没报上名呢。
0: 那动作要快呀，对不对？你家亲戚没报上名，你就赶紧现在让他打电话，因为现在还有那么一点儿啊，不然再过一会儿这点就全没了。而且我跟你说，不是我不想去再为大家要一点，是这两天的情况，我相信我们很多朋友眼睛全部看到了，我真的已经尽力了，厂家呢也是诚意满满的，要不然我们这个团购能坚持到现在吗？大家想一想。所以我真的不敢再去要了，再要的话我估计不会再给我了。
2: 是啊，否则昨天也不会急急忙忙的您去帮大家留这一步。
0: 是啊，我就是怕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错过了这么一次机会，前两天呢就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团购，所以呢我就想尽量的把这个活动能延一天是一天啊，也让更多的人呢得到这个消息，参与到这次的团购当中来，那么少花点钱来为自己呢营养一下身体，补一些营养。
1: 嗯，每次啊这阮老师考虑都很周到，所以啊刚知道消息的朋友啊，你们可要快点报名了，晚了可就真的赶不上这么好的多种维生素喽。
2: 是，就这款多种维生素哈、啊、它能给我们的身体补充六种基础的营养，180块钱补充一年、嗯、其实别说大家了、嗯、就我跟刚子哈、嗯、我们俩也报名了不少。
1: 是啊，这个我爱人哈、啊、对，我在这边主持着呢，他在那个场外就定了啊，连我爸妈啊、都给每人定了一组，岳父岳母啊，尤其我爸妈第一天专门就给我打电话，让我给他们定一组。我说这事儿去找儿媳妇儿去，我太忙不行，有规矩阮老师不让。
0: 这个其实呢，你别看他们让你为他定，实际上是为你着想。嗯，这点我特别有感触。大家看啊，我也是这个年纪比较大了，但是呢我也在不断的学习营养方面的知识，那么有一部分原因就是想把自己的身体，别人不管，就自己的身体保养好，因为我的身体好了，我就不会给我的孩子们添麻烦呢。所以你爸妈也是这想法，
1: 是
0: 至少他们现在不用特别的考虑，是不是啊？啊，所以我现在是什么呢？我自己提前解决我自己的问题，我把自己养好了，
2: 对不对？您还说啥呀？您是通过这个一日三餐，就是在不断的补充每天的这营养。
0: 哎，不对，我还帮你们俩补了营养呢。那每天的菜你们俩没吃吗？
3: 吃了，
0: 对不对？所以呢，我不光是我自己的一日三餐。我这个年纪啊，肠胃功能啊，说句实话，没有立冬和刚子的肠胃好了。有的时候这一日三餐补充的营养，我自己就觉得远远不够了。那这时候我怎么办呢？我想招啊，我就会额外的去补充一些营养。就像大家现在团购的多种维生素，我就感觉我身体缺营养的时候，我要补一补多种维生素，各种各样补一补。毕竟这个六种都是我们身体必须的维生素，那么这个六种维生素呢，就是身体里不能缺少的营养，最最基础的营养。那么这些营养如果补充足了，那就相当于给我们自己的健康就打好了地基。那身体的地基它要是打好了，就能远离不少的问题呢。
1: 是的，很多的观众朋友啊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啊才抢着报名订这款多种维生素。到现在为止啊，高品质多种维生素还剩700多组了，看这个减少的速度就知道大家非常想要，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
2: 而且这款多种维生素哈、啊、它是把六种营养的一起来补，这个比我们很多人呢单独的去补某一种的营养啊，这真是好太多了。
0: 这个是肯定的，毕竟六种一起补的话，那他们之间也是相互协作，相互促进，有这个作用。不光是自己能够发挥作用，还能够帮助其他的营养尽可能的发挥作用。所以呢，我才选了这款多种维生素，我是想让大家同时补充这些营养，让大家的身体呢各个方面全都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
2: 是，而且您也说过哈、就是这款呢是配比比较温和，给我们

0: 身体带来的负担呢会很低很低。
1: 是，这款维生素呢，我觉得是六种维生素，它这个配比呢还是比较温和的，就是适合大家呢长时期的去补充一些，而且给我们身体的那个带来的这个负担呢也是比较低的。
2: 嗯，
1: 所以呢就是像你给爸爸妈妈岳父岳母都定了，让他们都吃一吃，我觉得真的是挺好的。
2: 嗯，
1: 你看啊，你不在他们身边，
2: 是，
1: 对不对？你不在他们身边，他们那边就容易出现照顾不到的情况。那你把这个多种维生素给他们送去了，他们补一补啊，那么对于他们身体的这个调理都是非常好的。你说他们要身体好了，给你打电话都是报平安，那你在外边工作还担什么心呢？
2: 哎，真是啊，他们要是每天都能补充这个足够的营养，身体好好的，棒棒的，哎呀，哪怕我不在他们身边吧，我也能安心工作呀。
1: 嗯，
2: 我相信哈，很多的观众朋友啊，都有和我同样的感受，也都抢着报名。
1: 嗯，
2: 因为啊，不快点抢，这点高品质的多维啊，就真的被抢没喽。
0: 对，大家抢的肯定是非常非常快的，毕竟这次的团购呢，它是非常的合适。就这一盒多种维生素，市场价呢，大家也都知道是339块钱。那阮老师呢，直接把这个价格哈给讲到了45块钱一盒。一盒是降了294块钱，那大家想，你说谁讲价能像是阮老师这么讲啊，对不对？
1: 嗯，我怎么跟你说呀，李东啊，我要是不把这个价格往下讲的话不行。339一盒，这个多贵呀，对不对？
0: 相当贵。
1: 对呀，嗯，就是你明白，你知道这个339一盒的多种维生素它非常好，
0: 嗯，
1: 你又能买几盒？
2: 哎呦，吃不起呀。
1: 我是不是
2: 四个老人来吃，这一个人根本这么贵，
1: 每人买一年，你算算多少钱？
2: 对呀，
1: 对不对？
0: 其实你要说吃哈，
1: 啊，
0: 我估计吃一盒，一盒就差不多了。
1: 对，每人买一盒，
0: 嗯，
1: 339也都1000多了，对吧？而且我跟你说，你这是在工作的状态，你还有工资。那我换句话说，我们很多观众朋友的退休金，如果刚退休的话，那个是很低的，是不是？1-2000，对不对？也就2000左右吧。你说339一盒，让他们一下子拿出几个339来补充一下维生素，很多人一看这个价格就犹豫了。就算有人他愿意出这个钱，可能就像你说的，一盒，最多最多两盒。那到头了呢？哎，怎么这个价格成45一盒了呢？
0: 嗯，这不一样。
1: 平均算下来一个月15块，这真不一样了。
0: 嗯嗯，
1: 这买肉都不止15，对不对？这个价格全部都能承受得起，所以呢，这次的团购真正的是叫花小钱办大事儿。
0: 嗯，我觉得您
1: 啊
0: 不光是办大事儿
1: 啊，
0: 您是办了一个相当大的事儿，
1: 相当大的事儿。
0: 就这款多种维生素哈，45块钱一盒，一组是4盒，也就是180块钱。但是呢，我们可以吃一年，
1: 对，
0: 就是给自己的身体啊补充一年的营养，这个真的是太合适了。
1: 那肯定的呀。其实当时啊，我跟厂家这个谈价格的时候，我是考虑了这个时间的。毕竟这个多种维生素它是需要长期的补的，我们只有每天都去补充一下这种营养，才能让我们的身体呢保持在一个营养充足的状态，那这一年的量就显得尤为重要。
0: 嗯，
1: 咱们现在用180块钱换一年的维生素的补充，让我们把身体养得好好的，尽量的远离那些个疾病，尽量的少去一下医院，不光是自己能够少受罪，而且呢还能给自己省不少钱。那么现在去一次医院怎么的也得，我估计1800的总得差不多要，你检查的项目要是多一点的话，那可能就要1000往上了，这还不算开药呢，何苦呢？平时我们就花点小钱呗，保养一下自己的身体呗，远离一下那些大大小小的问题呗。 这也算是变相的给自己省点钱了。
2: 嗯，您说的太对了，少去医院呢就省不少钱呢。不过在这里呢，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啊，高品质多种维生素的团购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339元一盒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四盒，一年的量才180块钱，每天也就4毛多，不过数量有限，现在也就剩600多组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啊！下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

0: 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2: 哎呀，阮老师您好。
1: 你好。
2: 哎，今天是团购最后一天吧？那您快帮我订一种多种维生素啊。
1: 嗯。
2: 哎呀，我就盼着这次团购了，可不能错过这样的好机会呀。
1: 嗯。
2: 哎呀，您这多种维生素真是太好了，补充的吧都是身体需要的基础维生素，完了他们还能够互相帮助，一起让身体更好。这我要是长期吃，那身体肯定比其他人要强不少啊。
1: 嗯。
2: 而且就您的这次团购吧，才只要180块钱，然后就能补充我一年的维生素，我肯定不能错过。阮老师，您一定帮我订一组。
1: 好好好，帮您订一组。您放心吧，这一年的维生素啊，你补充一下的话，能够帮您解决不少的身体上的问题。您呢，每天按时吃，把身体养得好好的，这就行了。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已经给您订好了，要跟您说再见了。
2: 啊，好了，谢谢您，阮老师，那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了。那市场价339元一盒，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一组四盒，一年的量只要180块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3: 阮老师好。
1: 你好。
3: 我看多种维生素已经很少了，赶紧帮我订两组吧。
1: 确实维生素已经不多了，不过您要的两组还是有的，您放心，有。
3: 嗯，有我的就行。嗯，俺爸妈呢就能补充上维生素了，我也呢是在外地打工的，离俺爸妈呢太远了，但是呢也没有办法，为了生活嘛，目前只能这样。他们呢怕我担心，很多事情呢都不跟我说。我跟他们呢是报喜不报忧，他们呢跟我也是报喜不报忧，弄得我没办法，我只能经常买一些对身体好的东西啊来给他们吃，尽量给他们多补充一些营养啊，让他们的身体呢尽量的少出问题。这样呢我在外面打工呢，让他呢也能多放心一些。
1: 嗯，
3: 你这种多种维生素啊，我看了就不恼，不仅呢能补充身体的基础的六种维生素，而且呢能够长期的补充，180块钱一年的量多合适啊。我跟俺爸妈呢每人订购一组，让他们多给身体啊多补充一下营养。
1: 这位女士，我跟你说啊，不光是你啊，就现在我们很多朋友都面临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给爸爸妈妈多买一些有营养的东西，多给他们身体补充一些营养，这方面您做的是非常好的。而且呢爸妈的身体的营养如果说补充足了，那他们的身体出现问题的概率那就小了。好了，你爸妈的这个名呢已经给您报好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喽。
3: 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4: 阮老师您好，那个多种维生素还有没有啊？我想订六组，现在还能报上名吗？
1: 现在还能报名，但是六组您订的是不是有点多呀？
5: 对呀，这一组可是能吃一年呢。
4: 哎呀，我订这个六组不多啊，我们吃的人那个也比较多。你看啊，我和我爱人两家人六口，正好一人一组，每个人都能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好好的给身体补充上这六种基础的维生素，你看多好啊。
1: 那您的六组呢我这边给您订好了，也让你们全家人呢都能补充补充营养。那现在我不跟您多说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获吧。啊，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啊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我看一下现在还有400多组了。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啊要是抢没了，那团购也就随时结束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6: 阮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
6: 多种维生素还剩400多组了，你赶快帮我订个3组啊。
1: 嗯，
6: 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今天要是报不上名，我就错过这么好的机会了。
1: 这您放心啊，虽然说现在还剩400组左右吧，但是您现在报名还不晚，您的3组已经给您登记好了。
6: 那可太好了，您是不知道啊，我之前还不知道您有这么合适的团购呢，是昨天看见邻居收货，我问了一嘴，他才跟我说的。
1: 嗯，
6: 说这块多种维生素有身体里面需要的大基础的六种维生素。

0: 成熟，而且配比吻合，长期固存的话对身体的负担也低，关键是这个价格低啊，我就没见过这么合适的维生素。
1: 嗯，
0: 180块钱补充一年的量，真是太合适了。所以我囤一些，跟我爱人一起补，让我们身体都好一些。
2: 哦，原来是昨天才知道的，但您赶得可真是及时。今天呢，您要是再赶不上这个团购的尾巴，我告诉你，真的是实打实的错过了啊。还好我昨天呢留得快，留了这么一点儿。那既然您的名我已经帮你登记好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因为你后头还有很多朋友在等着报名呢，好吗？
0: 好，
2: 嗯，那我们就说再见喽。
0: 再见
2: 再见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39元一盒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还包邮到家，180块钱一年的量，多合适啊！大家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2: 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
4: 我想订多种维生素，
2: 嗯，
4: 订的有点多，我要订10把。
5: 啊，订多少？
3: 18组。
4: 18组。
5: 18组啊！哎呦，那您订的不是有点多呀？您这订的也太多了。
6: 是，
5: 这18组，这多少人分呢？这是？
4: 好些人分呢。自从我知道您团购多种维生素之后啊，我就在我们那个舞蹈队里的群里头啊，跟大家说了，我说这款维生素不仅能够补充6种基础的营养，价格还便宜。180块钱就能补充一年的量，多实惠呀！啊，大家一听这次团购价格这么合适，而且东西也很好，就想要跟我说，让我帮着订，有订2组的，有订3组的，都给自己家人订的，这一加起来就18组了。
5: 好，
2: 嗯，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舞蹈队里一块儿来订，
5: 嗯，
2: 你说这么多人都想要。我能说什么呀，刚子？
5: 定，
2: 对呀、啊，你看、啊、刚子说了，定，就18组给你定上呗。
5: 嗯，
4: 哎呀，那太感谢袁老师了。
2: 啊，不用谢。其实，你跟你的那些个老姐妹们说，让他们啊，这个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因为是送货上门的啊。行了，你的愿望达成了，我的工作也完成了，我跟您说再见了。
4: 好，谢谢袁老师，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再见。
2: 再见。
3: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33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还包邮到家，1组4盒，一年的量才180块钱，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袁老师您好，我想订2组多种维生素，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
2: 还来得及，肯定有您的2组。
7: 哎呀，那太感谢您了，袁老师。就我这2组主要是给我老伴订的，他身体不好，你说光靠他1日3餐的营养补充，光我觉得好像不太够，所以呢，我就想着额外的吧，再给他补充一些。你说这身体里的营养足了，那身体不也就慢慢的好了吗？这样吧，也能避免一些问题的出现。我这不是还想让他多陪陪我吗？哎呀，再说了，就是孩子吧也不在身边，我们的身体啊只有能靠自己想办法了。
2: 嗯，
7: 所以我就积极的把自己身体调养好了，也能给孩子减少一些负担。您这是团购的维生素，一年的量才180块钱。
2: 嗯，
7: 我们都不用惊动孩子，自己出钱就能把营养补充上来，多好啊！
2: 那倒是好啊，那确实也是好。你说当妈妈的心呢，时时刻刻都是想着孩子的，就怕给孩子们添点负担。不过有一点呢，您说得很对，那就是这个营养给自己补充足了，我们的身体呢就能慢慢的变好。所以呢，您要的2组多种维生素呢，我就帮您订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现在我要跟您说再见了，这位朋友。
7: 哎，那好的，谢谢袁老师，再见。
2: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啊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33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还包邮到家。这一组啊是一年的量，只要180块钱，不过数量已经不多了，现在呢也就200多组了，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8: 袁老师你好啊。
2: 你好。
8: 哎呀，今天是团购最后一天了吧？
2: 对，
8: 我想啊订5组啊，现在还能订上吗？
2: 现在还能订上，不过我想问一下，您这是给谁订的，要5组呢？
8: 啊，是这么回事儿，就是有一组啊是给我自己订的，就其他的吧是我同事要的。
2: 啊，
8: 我们吧现在这工作吧，就弄得我们吃饭这点儿一点都不规律，就有的时候还吃不上饭，有的时候啊晚上还有应酬多。你说好不容易到家了，就想着吃点什么，就只想着睡觉了。
2: 嗯，
8: 所以啊，我们的身体现在是越来越不好。哎呀，我就觉着缺乏了营养啊，这有直接的关系。
2: 嗯，
8: 所以您这款就是多种维生素啊，能够补充身体当中基础的六种营养，但是我觉着正是我们需要的。而且吧，现在价格还不贵，因为市场价339元一盒的多种维生素，现在团购价45元一盒，一组四盒，180块钱，还是一年的量。
2: 对，
8: 哎，这个真的就是太实惠了。
2: 嗯，
8: 所以我们大家呀都想要。阮老师啊，你就帮帮忙啊，一定得帮我订上啊。
2: 一定帮您的忙，一定帮您和您的同事呢全部都订好，一共5组，不跟您多说了，全部订好了啊。跟你的同事们说，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好吗？
8: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阮老师啊。
2: 再见，
8: 谢谢，再见了，
2: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要提醒大家，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了，我们也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1: 任老师您好。
2: 您好，
1: 我想订一组多种维生素，现在还来得及吗？
2: 您真幸运啊，赶上团购的尾巴了，目前还来得及。
1: 哎呀，那可太好了。
2: 嗯，
1: 前两天哈，我出去旅游了，这昨天才回来。今天呢，知道您这多种维生素要搞团购了。
2: 嗯，
1: 你说我要是晚回来一天呢，可能就错过这次团购了。
2: 嗯，
1: 我跟您说呀，我之所以哈能够经常出去旅游，那就是我身体保养的好。我跟您学习那个营养知识，什么时候补充什么营养，那我可关注了。
2: 嗯，
1: 像这次的六种基础维生素啊，我也不能错过呀。只要身体营养补足了哈，你说我才能有好的身体呀，去各个地方旅游。
2: 嗯，
1: 而且吧哈，您这个团购价也真是实惠呀。那市场价339元一盒，那这次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那一组四盒，这一年的量啊，才180块钱。
2: 嗯，
1: 你说我出去旅游哈，那随便一张车票都比这个贵呀、啊。那这次真是太实惠了。
2: 嗯，
1: 所以张老师啊，您一定要帮我订上啊。
2: 好，好，好，帮您订上，然后呢，让您营养充足的啊，去各个地方去旅游，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啊，那我不跟您多说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好吗？
1: 哎呀，好的，那谢谢你袁老师啊，那再见了。
2: 好，再见。
3: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2: 这位朋友您好。
6: 袁老师您好，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这个时间我还能订到多种维生素吗？
2: 您这电话打进来真及时啊，还能订到。你想订一组还是2组？
6: 我想订2组，我自己留一组、给我姐订一组。
2: 哦，
6: 我姐小时候吧，为了照顾我，到现在都没结婚，也没有孩子，所以我姐的健康我得管。
2: 嗯，
6: 平时她也不舍得那个花钱买这些东西，觉得没必要。嗯，但我的想法不一样啊，我认为只要身体里营养充足，身体就能好，就不容易生病，就能躲开不少问题的。所以我经常给我姐买保健品，这次多种维生素也不能少。
2: 嗯，
6: 补多补充身体里所需要的六种基础营养，她的身体也会好一些。而且您看，您这团购价格还不贵，市场价339元一盒，团购价才45元一盒，一组四盒，一年的量才180多块钱，多便宜啊！所以我得报名啊。
2: 嗯嗯嗯，你这个时间赶的是真的特别好，哪怕您再晚一点儿，我估计您可能就没有份儿了啊。现在您要的两组啊已经帮您订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那么时间挺紧张的，我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喽。
6: 哎，好的，谢谢您任老师，再见。
2: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随着时间的流逝啊，我们的团购也要接近尾声了，目前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就剩10几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了。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339元一盒，团购价45元一盒，还包邮到家，每人限购一组四盒，一年的量才180块钱，每天也就4毛多，大家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9: 在京城街巷的烟火里，酱卤肘子早已不只是一道硬菜，更是刻在老北京人骨子里的家常味道。精选整只鲜猪肘，十一种天然香料，慢火细微，老卤清润，文火久炖，色泽红亮油润，皮肉软糯娇糯，肥瘦交融，酱香入骨。今天我们就把这份传承百年的老手艺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带您重温记忆里那一口地道的老北京酱卤香。
1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淘换了一个硬菜啊，您看看这是什么。嘿，整个的啊，囫囵个的，这老北京传统酱卤大肘子。
11: 这大肘子也忒瓷实了吧，多少钱呢？指定便宜不了。
10: 来我们这儿的呀，这价格那是必须砍到地板上不可。那这样，咱们有请厂家的销售经理尚总啊，来给大家送一波大福利。来，有请，
12: 有请，有请。
10: 哎，欢迎，欢迎，欢迎。
12: 哎呦，这烫烫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二位好，咱们这个京味酱卤大肘子，二位尝着还喜欢吗？
10: 您这大肘子可太是大个了啊，光瞅着就这么过瘾。
12: 咱们这大肘子啊，一个足足有20斤重，选的是猪前肘，瘦肉多，是吧？咱吃这肘子啊，少吃那肥的，没毛病吧？二位，您瞅着啊，我给您切一个，您瞅着了没？就这半个就能切出来满满一大盘子，
10: 嚯！
12: 够不够大伙狠搓一顿呢？
11: 这也太够了，剩下还有将近半只呢。我来这块儿，这也太香了，瘦这块儿啊，它不塞牙，不柴不腻，酱香味还特别的浓。哎呦，吃了这也这个痛快呀！
10: 我呀就来块这肥瘦相间的，哎，您看看啊，还得带皮的，是不是？我呀就得意这口，是吧？尝尝啊，这味儿啊是真足，酱香味儿啊特浓还特香，真就是那小时候那味儿啊。哎，尚总，您赶快啊交个底，这怎么能做出这么好吃的肘子呢？
12: 咱们这个老北京的传统酱汁手艺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实在，干净，不乱添加。您瞅瞅这配料表，头一样啊，鲜猪前肘。啥叫鲜猪前肘？它就是新鲜的猪肉，咱不用冻肉糊弄你。
11: 那感情好，老北京啊有句俗话，就是宁吃鲜肉一口，不吃烂肉一锅。
10: 对，
11: 这鲜肉啊，它才养人，才入味儿，才能有那股烟火气儿。
12: 真就是这个理儿啊！您看看咱们这个啊，往下看，食用盐、酱油、味精、高度白酒、香辛料，这香辛料是秘方啊。我们选用的是十几味天然组合料。哎，再往后就是红曲米，没了。就这么些，
10: 我就这么扫了一圈啊，我还真的啊没瞅见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什么长串的添加剂啊等等的啊。哎，真的啊，连防腐剂这影子我都没看着。现在啊，我们都知道很多食品的这个是手艺不够，添加剂来凑。哎，这配料表啊是真干净，这在熟食里头那可是一稀罕物件啊。
12: 有一些手艺不灵的商家啊，会往里边加点什么呢？乙基麦芽酚、三聚磷酸钠、亚硝酸钠、山梨酸钾这些个防腐剂添加剂。您再看看咱们这里，有一样是您看不明白的化学名吗？老北京做法从来就没往里面放那些东西的一说。咱们要如果说在大街上看到这些啊，咱谨慎购买，我们不加那些东西啊，成本是高了点，好些商家不愿意这么做。咱们这个从生到熟工序就很多，光酱制就得7-8个钟头。
10: 好嘛，这功夫下的啊，我觉得这一般的小厂子根本支
11: 不
10: 起来这摊嘛，对不对？
12: 您再看看咱这个生产厂家，生产车间在哪儿？
10: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鹏城食品分公司，还是北京市顺义区？哎呦喂！原来这是一国营大厂做的呀。您看看啊，地道的老北京，没错啊，怪不得呢，您说了改用鲜肉，还是下了那些笨功夫，对吧？
12: 对，
10: 还这么多好料，原来啊是鹏城食品制作的，真的有底气啊。
12: 这鹏城食品谁都知道，
11: 对
12: 吧？咱们是鲜肉现卤，老卤慢炖，不放任何添加剂，靠香辛料提香，靠老卤入味，不用工业防腐剂，吃的就是一口本味的鲜醇。小厂真干不了这个。
11: 我就怕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您这个啊，我吃的放心，特好。那咱就聊聊正常。怎么卖呀？您给个痛快价。
12: 咱们这个啊，可是2斤1个的大前肘，这么一袋是一整个。如果在熟食店里， 咱们这样的品质怎么着得要你128吧，这要搁了大饭店168 188也敢要。今儿是福利专场啊，大伙听好了，就这样一个一整个的大甜肘，到手100块钱都不到，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11: 哎呦，

0: 只能说凑合吧。
1: 哎，阿姨，您是不是觉得差点意思呀？
0: 哟，就是觉得差点意思。
2: 不是差什么意思？您明说呀。
0: 这一个大种他不够分的，
1: 哎，
0: 他不是自个儿吃完就完事儿了。
1: 哎，
0: 你像个孩子吧，自个儿就没了。
1: 嗯，
2: 那您的意思是？
1: 哎，阿姨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个呀不够，两个咱有点舍不得，有点贵了。
0: 对，
1: 我的意思是什么呀？这样啊，您啊就再送一个，哎，你看这一下变成两个，这不就够了吗？是不是？
0: 对，
1: 不是，
0: 这就够了。
1: 对，
2: 哎呀，二位啊，这不到100块钱，两个大肘子。
1: 对呀，
2: 不是，您这让我赔的也太多了。不是，您在哪儿能买着？您告诉我，我也想要啊。
0: 太便宜了，尚总啊！但是今儿不一样啊，
1: 嗯
0: 啊，今儿啊，您是为了口碑，
1: 哎，
0: 不是为了卖个好的价钱，
1: 嗯、
0: 啊，咱们呐、啊。不是为了成交，
1: 嗯，
0: 而是为了交个朋友，
1: 嗯，
0: 您不到100块钱才给一个，嗯，合着您才给便宜了200来块钱，你说是够朋友吗？
1: 就是阿姨，您看啊，尚总，大伙儿啊没占着便宜，哎，就没人帮您说好话嘛，对不对？您呀、啊、要想交朋友，就得多发福利。
2: 这发福利行，
1: 嗯
0: 嗯，
2: 发啥？咋发呀？
1: 哎，
2: 您要是让我发一个大肘子，我可发不起。
1: 您看啊，尚总，您这大肘子个儿这么大，
0: 嗯，
1: 对吧？咱也没办法拆开，对吧？您就整个送一整个，哎，这到我手就两个，也不会亏着您多少钱的。这样，咱们今儿啊也限个名额，我俩就管您要100个名额。这前100个名额呢，咱享受啊买一送一。哎，这100个名额之后啊，咱立马恢复原价，好不好？大伙儿啊抢到了是您的运气，抢不到您也别埋怨
2: 啊。就这一个选择
1: 啊？对呀，就这一个选择呀，
0: 就这一个选择。
1: 哎，能不能跟大家伙儿交上朋友啊？就看您这力度了。
2: 看来这。我送是不行了，不过这100个大肘子呀，
1: 嗯，
2: 得了，就这么着吧。
1: 哎呦，太棒了，
0: 太棒了，
1: 那二位肯定不干、啊。
2: 哎，但是他话不说回来啊，
1: 嗯嗯，
2: 只有这100个，
1: 行，
2: 过了这100个之后啊，
1: 嗯，
2: 咱这价格肯定得涨回来。
1: 太棒了、啊，哎，谢谢尚总了啊。
0: 对，
1: 大家伙儿，咱可听好了啊，今天是一个巨大的优惠啊，咱们大肘子是买一个，咱们送一个，到手是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4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的，您说是不是很便宜啊？而且呢，它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哎，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2整个还不到100元，
3: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整个的大肘子呀，这一年四季那可都是餐桌上角儿啊，立春咬春，哎，咱不得切上这么一盘儿，品的呀，那是那股万物新生的鲜灵气儿。正下三伏天的时候，按照老北京的讲究啊，是苦夏熬人啊，兴吃肘子来给补一补。再有啊，立秋贴秋膘的时候啊，咱得多吃点。年底了，这张罗家宴的时候，咱们守岁团圆的时候，这桌上啊，怎么少得了这口压轴的硬菜？
1: 就像这肘子，一年四季离不开。年龄大了呢，家里得备点，它是常温保存的，不占冰箱。你想吃了，热一热就上桌。哎呦，太方便了。
2: 是，咱选的是猪前肘。你看这个猪前腿啊，成天冻的，这瘦肉多，那胶原蛋白足足的。岁数大的人正合适。
0: 哎，没错啊，这会吃的主啊都知道，这吃猪肉啊就得选那前肘，哎，那才是尖货呢啊！
2: 咱们这个香辛料选的都是尖货，哎，就跟您家里边炖肉用的没两样。最后咱再说这上色儿，我用的是红曲米，就是大米发酵出来的啊。咱老北京上百年祖祖辈辈做酱肉啊，用的就是它。这出来的颜色，您看看，温温润润，这种酱红色，看着舒服，咱吃着也放心。
0: 哎，没错啊，这个呀才叫什么老手艺、老规矩，对吧？
1: 对。
0: 你看现在有些主啊，

0: 哎，连这一步都给省了，直接用什么红曲红，哎，说白了啊，就是添加剂啊，哎，跟您这个啊还差着行式呢，颜色，哎，咱就是倒是挺鲜红的啊，可那红的呀特别渗人啊，嘿，就跟抹了那胭脂那颜色似的啊，卖相咱是讨喜了，可是啊不地道啊。
1: 我妈现在选熟食啊也谨慎了，不光自个儿这张嘴，还有孩子儿孙呢，你得给他塞呀，质量啊都得选好的，两个大肘子不到100块钱，确实实惠，谁抢到了肯定不亏。
2: 阿姨啊，您放心，我跟您保证啊，咱们这肘子不添加防腐剂，您送人也放心，这配料表清清楚楚，就是好肉加好料，没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今儿这一个大肘子才合着40多块钱，这价儿您上哪儿找去是吧？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2整个，还不到100元，
3: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来，我再给大家展示展示啊。
1: 嗯，
0: 您要是到家的话，
1: 嗯，
0: 您就这么切成片，码到盘里，旁边呢再烫一壶酒，滋儿了一口酒，扒了一口肉，真是绝了。咱们这是一只一袋的啊，开袋即食。您要是在家累了、困了、乏了、不想动弹了、馋这口了。从袋里掏出来，三下五串往桌上这么一摆，
1: 嗯，
0: 是不是就成了？
1: 真不错，
0: 哎，省下的时间，
1: 嗯，
0: 您去歇着，您去玩着，多好。
2: 这肘子它是百搭，
1: 嗯，
2: 你像春饼卷肘子，
1: 哦，是
2: 烙饼卷肘子，
1: 啊，
2: 那个火烧夹肘子，
1: 啊，
2: 啊，你再切上几片，
1: 嗯，
2: 搁点葱丝儿，
1: 嗯，
2: 再来点黄瓜条，
1: 嗯，
2: 来个炝盒菜，
1: 嗯，
2: 哎呦，你给它再抹点甜面酱，
1: 嗯，
2: 给它卷瓷实了，就。这么一口，
1: 嗯，哎呀，
0: 哇，
2: 哎呦，那叫一个地道！
1: 还有什么呀？青红椒炒肘子，
2: 哦，
1: 哎，也简单，两分钟就出锅了嘛。还有啊，肘子焖饭，肘丁炒饭，或者说啊，炒个汁儿蒸一下，立马啊就变成什么东坡肘子，跟大酒楼做的似的。
0: 您二位说这些啊，确实也简单，
1: 嗯，
0: 但是啊，更省事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咱们这个开了袋之后，
1: 嗯，
0: 您就切片往调一个三合油，
1: 嗯，
0: 哎，这么一蘸一吃，那叫一个鲜亮，
1: 哎呦，哦，可不嘛，
2: 嗯，
1: 就那一盘子啊，我觉得饭店啊没五六十可下不来，
2: 嗯，
1: 咱今天用多少啊？才就这一袋的三分之一的肘子，对吧？合着也就十来块钱，
2: 嗯，
1: 对吧？这实惠的不像话喽，哎，节目啊马上就结束了啊，两整个的大肘子啊，
2: 嗯，
1: 一共四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的，这机会啊非常的难得，咱千万别犹豫了啊，一分钟以后哎咱就没这个机会了，所以说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四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3: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郭阿姨，欢迎。
1: 你好，大家好。
0: 今天啊，我给大家伙带来一款特殊的面条，它呀跟我们常见的那些普通的面条啊不一样。哎，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给您啊总结了三点。首先啊，味道特别好吃，哎，让您百吃不厌，天天吃都没问题。第二点啊，它营养结构非常的丰富，哎，它是属于什么粗粮产品。第三点啊，它吃完有很强的饱腹感，您吃完不需要担心长胖，并且它是一个低碳水低升糖的好面条，营养健康好吃的粗粮美味，您感兴趣吗？
1: 听你这一介绍，我觉得特别吸引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哎，这个面条到底怎么样？哎，我这回要认真的听一听。
0: 最关键的还有一句话，您肯定乐意听，今天的价格啊是特别的实惠，肯定让您心动。所以啊，现在您就别犹豫了啊，赶快拿起手机准备抢购。您看啊，这么一大堆，今天还不到100块钱，所以啊我们得限量，马上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哎，郭阿姨，今天我把一个面条达人刘超勇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1: 欢迎啊，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面条达人刘超勇，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尝尝面条吧。
0: 好。
1: 这面条做的太好吃了，它有淡淡的那个甜香的味道，而有独特的口感和独特的清香。
0: 哎呦，闻起来，哎呀，太香了啊！尝尝吃着怎么样啊？
1: 哎，我刚才吃了一口，虽说这是粗粮，但是这口感可能
2: 特别好，可能
1: 的，没有粗粮的口感，而且啊，入口爽滑，口感呢饱满，有韧性，哎，有一点点嚼头，太好。
0: 哎，这面条啊，有一种淡淡的甜味儿，口味啊醇厚，味道啊丰富，
2: 是
0: 甜香的这种感觉，有一股韧劲儿啊。赶快说说吧，有什么秘密没？跟大家解解密。
2: 这款面条啊，它是汇聚自然精华的一款粗粮面条，这是零脂肪、低盐、低碳水、非油炸的面条，有号称粗粮三宝的黑麦、荞麦、青稞组成的特制的粗粮面条，三种优质的粗粮谷物混合在一起啊，特别适合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1: 我们这些上了岁数、上了年纪的人吧，都想吃点这个粗粮，但是呢，这粗粮面条真的不好做。
0: 对，
1: 今天呢，能把这粗粮面条做得这么好，真不容易。
0: 这个我证明，今儿这面条味道真的特别好。
2: 所谓这个食品企业要想做好呀，产品要好吃，
0: 是是是。
2: 我们这一款面条啊，它有一个独特的秘方，三种粗粮调配在一起，能做到口感和味道的升华。首先是三种面的选材非常好，青稞和荞麦它是高原谷类作物，高蛋白质、高纤维、高维生素。青稞呢，它含有贝塔葡聚糖，是非常好的健康元素。荞麦啊，它被当今营养学界誉为五谷之王，最重要的成分芦丁又名维生素 P， 这在其他谷物中啊几乎是没有，还有草原黑麦，这就是纯天然的黑色素啊，钙、铁、维生素、多种氨基酸非常丰富。这几种面啊，经过科学配比啊，具有面香纯正，不油腻、爽滑、劲道，还有韧劲，不糊汤，而且最重要的是啊，低升糖、低负担，每天吃、每顿吃都行。
1: 哎，还真是这么回事，
2: 是吧？
1: 哎，刚才啊，这个主持人王乾说了，这一大堆呀、5到100块钱，
0: 对
1: 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给先包圆了啊！
0: 对，郭阿姨，您可别着急呀、这刚才说了啊，这等开始的时候才能抢呢，人家还没介绍完呢。
2: 我相信大家啊都喜欢吃纯天然的营养食品
0: 啊，
2: 而且面条是大家都爱吃，也会吃，
0: 是。
2: 但是还有惊喜，因为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大多数都是中老年朋友，大家的需求啊跟年轻人是不一样的，
0: 是。
2: 但是追求低脂肪的饮食。维持健康的体重，维持完美的身材，这个目的还是一样的嘛？
1: 真是。
2: 我们这款粗粮面条哈、真正做到了零脂肪、低碳水、非油炸、没有反式脂肪酸、吃了以后有高饱腹感、没有负担、而且这个好吃还不发胖，
1: 一包一顿。
2: 吃完以后啊，可以扛个小半天。
0: 对，
2: 咱们家孩子在家可以跟着一块吃呢。这小袋包装啊，煮着吃，泡着吃。 都行，
0: 是
2: 携带起来旅行也很方便，
0: 对，
2: 可以制作很多美食哈，
0: 对，
2: 像咱们平时在家吃惯了大鱼大肉啊，细米白面的，吃一碗麦香味十足，这面粗粮面条啊，这个又爽滑，韧劲还特别好，
0: 对，
2: 您看是不是一种非常好的享受啊？
1: 哎，是，哎，我听了你的介绍以后吧，我就特别想多买一点儿，王先生说了，不到100块钱。

0: 这一大堆，我数数啊。一二三四五六，
1: 哎，关阿姨，关阿姨，您别数了，数不过来，关阿姨，你看没有，关阿姨今天对这款面条啊，真的太感兴趣了，是不是？我感觉都迫不及待了。
0: 是
1: 这样，这样，您别数了。我给您公布一下答案好不好？今天是买20包，再给您送20包，一共多少？40包，还不到100块钱呢。
2: 对，
0: 太划算了，
1: 合适吧，阿姨？
2: 王阿姨，您别着急啊。今天我来之前啊，我跟厂家就申请一个大优惠。哎呦，这完全是靠我说脸说过来的，
1: 还有福利啊！
2: 没错，40包的基础券啊，我们再继续。
1: 哎呦，还送还送
2: 10包的荞麦葱油面。哎
1: 呦，10包呢？
2: 对，而且这是完全是厂家的新产品啊。嗯，这里面啊，每一包都配了葱油料包，煮熟了往上面一倒，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葱油面就成了。哎，这是10包、20包、30包、40包、
1: 40包哇！
2: 对，黑麦青春荞麦面，
1: 好，
2: 而且呢，还有10包。荞麦葱油面，哎呦，总共加起来50包，也还不到2块钱一包了，是不是很大一个优惠吧？哎呦，
1: 太合适了，关阿姨，
0: 哎呦，
1: 我今天50包啊！
0: 哎呀，今天来着了啊！
2: 我们今天为大家争取很大的一个福利，而且啊，保质期长，您拿回家去以后啊，可以慢慢的吃。
0: 我可不嫌多，就这个粗粮面条，我可以天天吃。我们老两口一天吃2包，这不到一个月就吃完了。
1: 是是，哎呦，看来关阿姨今天是真喜欢这款面条啊，
0: 真好。
1: 确实特别好吃，存在家里啊特别的方便，吃起来是干净又卫生，吃起来啊身体没有任何的负担，管饱充饥，解馋过瘾啊。
2: 是的，
1: 最关键的啊，我觉得是今天这个价格组合啊太给力了啊！我觉得啊，关阿姨，今儿咱应该谢谢超勇的努力呀、啊。
0: 还真是，
1: 哎呀，谢谢。
2: 是咱们那个栏目主啊，观众朋友们他有面子，人家厂家啊就为了图一个宣传。但是今天我得提前说明一下啊，这个赠品它是有限的，这个50包的组合啊，仅限于今天看到本期节目的前80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啊，先到先得，
1: 一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有40包是我们的黑麦青稞荞麦面，再送您10包我们的这个葱油面，真的是谁买谁合适。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你也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不到100块钱，限额80组，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此时此刻赶快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几年啊，很多专家都在不同的平台上宣传啊，说大家一定要多吃青稞、荞麦还有黑麦等等这些粗粮。哎呦，我们都知道多吃，是不是？今天您看见没有啊，这一包面咱全都给吃了。
1: 现在这个市面上的面条啊，有的打的是青稞、荞麦、黑麦，以这种为噱头。但是呢，它很多是加了别的原料，不是纯的，知道吧？您吃不对啊，就等于白吃。您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啊都是黑麦、青稞、荞麦，
0: 对，
1: 就是纯粗粮面。好吃，而且啊爽滑顺口。
0: 是。
2: 最重要的是健康营养还好吃。今天这价格，说句实话，我没有想到，不到100块钱50包，1块多钱一碗面条，
0: 是
2: 太实惠了。这一大堆我一个人都抱不走，我还想买2组呢。
0: 您买多少组啊，关阿姨？您别着急，我们今天是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1: 没错，
0: 只需要回家呀动动嘴就行了。这么好的面，你是怎么发现的呀？我真的给你点个赞了。
1: 哎，这不是M组啊，那我给我一个任务啊。那我今天推荐一款面条。咱们这个节目啊，以中老年观众为居多。
0: 没错，
1: 我压力很大呀。所以我试吃了20多种粗粮面条。

0: 聊
1: 是吗？
0: 选了这款配料纯正的，味道好吃的，而且我还特意请了相关专家来把关，才最终定了这款。其实啊，大家都说要吃粗粮，而且也听电视上网上也介绍多吃粗粮好。实际上很多市面上的粗粮食品啊并不好吃，像很多朋友啊就是吃惯了这个细米精米面，
2: 对，
0: 往往要吃粗粮就很困难咯。真的，今天我非常有必要的给中老年朋友啊推荐，大家一定要多吃一些粗粮美食，
1: 是
0: 低糖食品，增加我们膳食纤维的摄入，不要老吃一些细米白面的，我们要做好餐饮规划。我保证您今天带上这款粗粮面条，一定会爱上它的美味，爱上它的味道，爱上它的营养，爱上它的方便。
1: 今儿特别谢谢超勇啊，能给我们带来这么真材实料的粗粮面条啊，而且啊还说了是为我们栏目组特制的，这个您在外边在哪儿也买不着，这么好这么多的一个面条组合了，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优惠您上哪儿找去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粗粮面条啊，这一袋还不到两块钱，这一袋啊，咱就能吃一顿，就能做一整碗面条。
1: 对，
0: 做法也多样啊。
2: 没错，对。
0: 现在出去吃面条，这面馆的价格可不菲哦。
2: 是，
0: 你想啊，基本上都在20多块钱一碗左右啊。嗯。今天啊，我们仨给大家伙露一手。嗯。
1: 你看王谦，你面前这个面条煮的也煮
0: 关火，关火，关火。
1: 这个汤汁还是这么清澈，不像咱有时候买的面条煮完了以后那一汤都浑的。
2: 对。
1: 咱们捞出几根来，配上我这个肉丁炸酱、粗粮炸酱面，这就有了。
0: 来，有点手擀面的意思啊，
2: 是，
1: 筋筋叨叨的，
0: 好吃。我给大家做一个营养面好不好？我今儿啊用这个西兰花盖上点虾，再配上咱这荞麦面，老人小孩肯定都喜欢吃，营养也高。
2: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啊荞麦葱油面，里面有现成的调料包，往里一煮一泡都行，就特别简单特别方便啊。把这个葱油包往上一拎，
0: 好嘞，
2: 一拎啊，这个香味是不是马上上来了？哎呦，
0: 今天这碗粗粮面啊真的太实惠了啊。您看您早餐、中餐、晚餐、夜宵想什么时候吃，
2: 是的，
0: 就什么时候吃，煮着、泡着、
2: 是的，
0: 炒着，
2: 对，
0: 怎么吃都行，
2: 没错，
0: 筋道爽滑，而且营养健康还方便，放在家里边方便储存，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您就算吧，合着不到2块钱就一包，
2: 一包不到2块钱，
0: 对，所以呢，我们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啊这优惠哪儿也找不着了，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租房做担保，
1: 他把房子给卖了，卖房的时候我们不知道，
0: 但谁知转脸却将房屋出售给他人，从此以后咨询人陷入了一场噩梦之中，
2: 现在造成他们

0: 你好，阿姨。罗阿姨您好，律师美感师的子叶。
1: 你好。
0: 您是遇到什么法律问题了？先跟我们说一下。
1: 我现在遇到那个人家欠我钱，把房子抵押给我，让我租给我，让我住房。完了以后，他又给把这房东又把房子给卖出去了。
0: 嗯。
1: 完了以后呢，新的房东来我向我收房，而且呢使用暴力。
0: 嗯。也就是说，对方一房多卖了是吗？
1: 可以这么理解。
2: 来到律师门诊室的罗阿姨对我们说，此时此刻她糟心透了。欠钱的人将房屋抵押给他，并让罗阿姨一家在此居住，可谁能想到房东竟然又把房屋再次转卖。如今新的房东跑来向罗阿姨收房，态度极其恶劣，甚至使用暴力。面对这种情况，无助的罗阿姨来到律师门诊室向我们求助。
0: 现在谁住在里面呢？
1: 现在我住在里面。
0: 您住在里边？
1: 对。
0: 您住的踏实吗？现在这房子
1: 住的绝对不能踏实了，因为那个已经撬坏了三个防盗门了。
0: 明白。阿姨这样，今天我们找到了刘素英律师，然后咱们问问像这种情况咱们怎么办。
1: 嗯，
0: 因为对咱们家来讲还挺紧迫的这个问题。嗯，好不好？
1: 好，
0: 走，咱们去咨询一下。嗯，罗阿姨您好。
1: 您好。
0: 之前咱们稍微聊了一点，对方在催债的时候手段其实对于一个老百姓来讲还是挺可怕的，是不是？
1: 对。
0: 哦，这也是就是来到我们律师门诊室，就是您特别想获得安慰和支持的一点。
1: 我就现在觉得吧，特别无助。
0: 嗯。
1: 因为吧，他们就是在用这种方法撬了第一个防盗门，
0: 嗯，
1: 就带着七八个壮汉纹着身到派出所。
0: 嗯。
1: 警察让他们这个墙一个，那个墙一个，那个墙一个那样。站着四个那个人，反正警察在屋里跟他的同事说，因为他们来了七八个人嘛，我不知道是指这四个人还是指着他们那个一群人，说他们这里头有前科。
0: 您刚才一说我们大概就了解，他肯定是一种惯用的方法，对他们来说绝对不是一次两次了。现在您还会闪回到当时那个画面，有的时候是吧？
1: 不是想，不是回忆，有时候就不由自主的就感觉，就外边楼道上有动静，心里都害怕，就是怕他们来，又来咱们了。
0: 这个是心理学受到创伤之后的一个叫情感创伤障碍，就是我们曾经遇到了让自己特别难以接受的一些经历之后，但凡可能发现一个东西或看到一个什么东西，就会触发到我们闪回到那个痛苦的状态。这个我特别能够理解，阿姨。
1: 现在吧，就是楼道里头人家就是有什么搬东西咣当响，我就能一激灵，要睡着觉的时候就能立马就被惊醒那种感觉。
0: 还在惊吓当中。这样，就今天的这个法律问题呢，我们帮您找到刘素英律师，咱们听听刘律师有什么好的办法。
1: 嗯。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卢女士你好，欢迎来到律师门诊室。今天呢，由我来给您做咨询。您呢，下面把您这个事情简单的说一下。
1: 我呢是2014年，因为前儿媳怀孕要生小孩，我把城里的房子出租了以后，搬到她母亲名下的这个房子，一直住到现在。
2: 卢阿姨说，2014年前儿媳怀孕生产。为了方便照顾他，卢阿姨将城里的房子出租，然后以每月3500元的租金租了前亲家母名下的一套房屋，一直居住至此。
1: 2020年，前儿媳跟我儿子提出离婚，在他离婚之前呢，他把我老伴儿名下的房子抵押到廊坊银行借了200万，到离婚的时候呢，还有110万没有还。
2: 卢阿姨说，2020年儿媳突然提出离婚，这一系列的变故就像一阵狂风，无情地吹打着这个原本平静的家庭。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整个家庭陷入了混乱，因为在此之前

0: 儿媳生意出现问题，用老两口的房屋抵押了200万，离婚时还有110万的债务没有偿还。儿子儿媳已经离婚，这笔钱要怎么算呢？
1: 他呢，就是打了一个欠条，写了一个协议书，把这个他母亲名下的房子，以每月3500块钱的租金租给我们，租给我们呢，那个就是住到他那个闺女什么时候还上钱，我们就腾这房子给，把这房子还给那个他母亲。
2: 没有约定利息是吧？
1: 没有，
2: 只是就是说3500块钱。
1: 对，
2: 房租来进行抵押。
1: 对，
2: 嗯，
1: 就是每个月3500块钱房租，因为当时也没想到要跟他要利息，因为我觉得那个毕竟是等于交了房租了嘛，
2: 嗯，
1: 那钱是等于是交了房租的钱，所以没约定利息。
0: 卢阿姨与爱人无奈之下，只能签下了一份还款协议，前儿媳用每月3500元的房租抵债，直至还完了钱才去腾房。老实巴交的卢阿姨一家哪里还能想到后面的麻烦事儿？
1: 2021年，那个就是前儿媳呢，因为资金呢要断裂，又跟我借了一个40万，后来遇着疫情，他没还不上了。
2: 四十万是怎么转账的吗？
1: 是转账的。
2: 是你转账还是你爱人转账？
1: 是我去办的手续转的账。
2: 转账记录有是吧？
1: 有。
0: 前天的百万欠款还没有还清，卢阿姨说前儿媳再次找她借钱。看在她是自己亲孙子的母亲，想着帮她就是帮了自己的孙子，于是又借给了前儿媳40万。
1: 她母亲给我跟我们签了一个担保协议，说呢到那个2025年，那个如果要是那个要是她闺女还不上钱，把房子过户在我老伴名下，到2025年10月份。
2: 担保协议，张女士于2021年10月20号向卢女士借款人民币40万元，借款期限是6个月，因疫情原因张女士无力偿还，经双方协商延长借款期限到2025年10月19日。哦，你这个过借款期限变延长了。然后如到期未能偿还，然后薄女士作为担保人同意于自己名下的房产过户给高先生，偿还张女士欠高先生和卢女士的所有欠款。
0: 这一次借款，前儿媳不但签下协议，还让自己的母亲担保，如到期不还钱，就将卢阿姨租住的房屋过户到卢阿姨的名下。本想着这一次能万无一失，可前亲家母的一通操作让卢阿姨一家陷入了痛苦的深渊。
1: 跟我们签完这个协议以后，这不4月份签的吗？6月份他把房子给卖了，卖房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到2023年2月份，有2个人到我们家来，来收房。
3: 我是觉得这个不能这样，怎么就那么好心眼啊，好欺负啊，说给看孙子，然后住这房，你们还把这房卖了，卖了之后弄得我没地儿住，是吧？而且呢还有债务的事儿我也得承担。我觉得这里头这个婆婆呀，要是我说坚决不干，因为这里外里等于这个儿子儿媳妇儿他欠的债现在等于都是您背着债了。
4: 您说这点特别对哈，就如果是我的话，先别说是其他的这个房主老找到我，我要先去找我这亲家，这个事儿你怎么做的，你怎么办的，怎么把我置于这样的一个就是非常尴尬的境地，是吧？我应该先去问一下他啊。
1: 我们当时就把家里的情况跟他说了，说了以后呢，我们不同意他收房，后来呢他们就把我们告到那个法庭，法院出的一个就是那个裁决书，说他没有物权，如果要是开庭的话他准输，完了他就做撤诉了。
0: 卢阿姨说4月刚刚与前儿媳签完协议，6月前亲家母就将房子卖给了一个外地人，好在房屋属于小产权房，对方的买卖无效，法院没有支持对方要求卢阿姨家腾房的诉求。
1: 撤诉以后呢，他就把这房子卖给现在这个跟我们要房子这个江西人，卖给这江西人以后呢，这江西人9月11号带着7-8个壮汉，拿着那个撬棍、充气钻、那个手枪钻，反正就是一些工具吧， 就来要撬门。
0: 诉讼无果，对方竟然再次将房屋转卖，而这一次卢阿姨家面对的却是穷凶极恶的要房人。
1: 因为十二号的那个上午，我那个老伴在那个社区卫生站体检，查出那个不规则的那个肝囊肿。我们在看病回来的路上接到警察的那个110警察的电话，说呢他们找来开锁公司要开门。我说那个我们在路慢回家走的路上，你们稍微等一会儿。完了回来以后呢，他们那一大那七八个那个人，就是一大片人嘛，就拦着我们不让回家。不让回家呢，完了以后呢，就在外边嚷嚷吵吵，连打的连吵带骂的那个什么，就说我们占他房子了什么这那的。
0: 卢阿姨说，像这样的恶性同房行为，对方至少有过四五次。在这样无尽的骚扰中，自己的老伴儿还被查出癌症，这对卢阿姨家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
2: 你们在这期间有没有找过对方要钱？找你前亲戚有没有要过去要过这些钱？
1: 没要过。我那个前些日子在那个沙河法庭立案，确定他那个担保协议的效力，做了一个立案。
2: 你为什么要确定他担保协议的效力？
1: 因为他把这房子给卖了嘛，现在造成他们左来收房右来打那什么敲门，打板子。
2: 是你肯定会那个，你那个稍微平复一点，我能理解，能理解啊。
4: 您看啊，就是现在我们咨询人提到了说他要把这个担保协议拿去法院再确认一下，但是刘律师讲说其实根本就不需要确认。
3: 哦，那这个问题呢，因为这法律层面也比较深奥的，那么我觉得应该请刘律师呢来给咱们解答一下。
4: 对，咱们去问一下到底为什么是这样。
3: 对对对，
4: 这相信也是很多老百姓的误区了哈。
3: 是的。
4: 好，那接下来我们请刘律师到我们的这个观察室哈。
5: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6: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7: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8: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9: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0: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6: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1: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2: 还是很专业的。
9: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3: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4: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5: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我们现在呢是把刘素云律师请到了我们的观察室。刚才我们看到啊，您在跟当事人沟通的过程当中谈到了一个担保协议的问题，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有关于这个债务产生纠纷，包括这个房子被一房多卖纠纷的一个来源，就是这个担保协议。 我们这个咨询人他强调说，我要去打一个官司来确认这个担保协议是有效的，您觉得完全

0: 全没必要。
1: 对，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是这样，这个担保协议它只是一个，就包括借款协议、担保协议都是你打官司的一个证据，就是说你没必要去再重新多起诉一个案件，因为你在民间借贷的案子里面，它直接就会审这个借款协议是不是有效，担保协议是不是有效，不需要说我再先去打一个确认这个借款协议有效，然后再去打一个什么借款的一个纠纷，不需要。这也是很多老百姓他可能就会有一个误解的问题，就是可能啊，别人一说这个是不是效率是不是有问题啊，先去确认，其实不需要，因为你要去打官司的时候，法官肯定要审你这个协议是不是有效，就说你基本的这个证据是不是有效，有效的情况下才会判你说你这个案子你会胜诉啊或者赢。那如果说他审完以后认为无效，这证据起不到这个你所说的那个作用的话，那法院他就直接不认可呀，对吧？那你就可能就驳回了呀，对吧？是这样。
0: 那等于说，其实刚才您的解答结束之后，我们这个咨询人就自然的是省去了一个官司哈。
1: 对，
0: 当
1: 没
0: 然，
1: 必
0: 那
1: 要。
0: 也是大家的一个误区了。那既然不去打这个担保协议是有效的，接下来它的方向是什么？
1: 他这个案子，事实上我那个主要想要问的呢，是一他们之间这个到底是什么关系？通过他所简单的述呢，可能就是民间借贷引起的一个，到底是就以房租抵债也好，或者说以房抵债也好。但他这个房子呢，其实我主要想问的房子的问题，房子的属性的问题，到底是产权房还是说是小产权房？如果是小产权房，那可能你所有的这个买卖的这个情况都不会得到法律的认可。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可能他这后续的所有的变换呀、变更呀，都不一定对他有能构成威胁。现在是他这个现在被就是被别人要求腾退房，可能他是不是有其他的原因？是不是别人和他就重新签了租赁合同呀？或者说，有没有其他的约定呀？如果按照正常的法律规定来说，现在目前这个最后这个后来的这个主人的话，小产权的这个主人，他是。从法律上来说，他是没有权、没有物权的，就是说受法律保护的物权来去要求别人腾退或者怎么样的，明白？是这样，所以要看他这个整个的案情到底是什么情况，然后我要去了解他整个的这个情况，然后给他梳理一个对他有利的一个法律观点。哎，到底是你走民间借贷好，还是说我再继续把这个官司给打出来，哎，打好他，维护他的权益。
0: 所以，我们看到找到一个专业律师的好处，就是避免当事人去走弯路，费时间、费精力，是吧？
2: 对，所以在这里头呢，我觉得律师呢，专家呢，起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像这个呢，我觉得他主要今天这个咨询人刘女士呢，主要的她要追回她自己的损失。像这个借了2回钱了，加起来是150万，那么呢，她一定要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抓住这个主要的，还给她这个150万这个损失。因为这150万对于老百姓来讲，它也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0: 好，那接下来带着这个问题，让刘律师再次进入我们的咨询室，有请。
1: 好。
3: 经过复盘，刘作英律师指出，无需确认担保协议是否有效，因为在民间借贷案中，法院会直接审查相关证据是否有效，咨询人因此可省去一场官司。而对于此案件，关键并非担保，而是房屋的属性。若为小产权房，后续诸多变更可能不受法律认可，所以还需全面了解案情，为当事人梳理有利方案，避免卢阿姨再走弯路。接下来，律师再次进入咨询室，进一步了解案情。
1: 我想问一下，刚开始这个房子是什么性质？就是你亲家当时。
4: 我前亲家是这样的，他看就是说他那个儿，他那闺女不是要生小孩了吗？完了以后呢，他把那个他自己的那个原先有那个70年大产权的房子卖了一套，在这个暗设房子这个地方买了两套，就我们住一套，他出租一套，
1: 就是说这两套房子他买的有手续吗？
4: 有手续。
1: 是什么房子？小产权吗？
4: 小产权房，
1: 小产权房找谁买的？
4: 当地的村民买的，
1: 就对方有手续是吧？
4: 有手续。
1: 有手续，他们交了多少钱？
4: 我住这套房子好像是105万，14年时候买的。
3: 原来前亲家母承诺给卢阿姨过户的房屋，是从当地村民手中花费105万购买的一套小产权房。
1: 就是你那个前亲家和你前儿媳，他们有偿还能力吗？
4: 没有，现
1: 没有。
4: 在， 因为他资金周转那个断裂，那个疫情他不开买卖了吗？完了以后呢，我就听他们就是来上我们家砸房闹门的这个人，他们说啊，他现在不是该是500万还是5000万，我就不知道了。
1: 好，阿姨，你这个情况呢，我刚才通过简单了解，你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原来就是一个民间借贷一个纠纷，
4: 嗯，
1: 到民间借贷，然后造成的就是后面可能有以房抵债呀，还有就是这个以租抵债呀，对吧？现在呢，就是说你这个案子的情况，你前面是现在涉及到你这个别人要求你腾退的问题，是吧？然后现在，就是刚才我通过问你呢，就是关于欠款这一块，你们也还是可以去做的，对你们就是还是从法院来说还是能支持的。然后呢，下面呢，我去给两个老师呢去做合议，然后呢，等会儿再给你说一下合议的结果。
3: 刘作佑律师通过初步了解，明晰了卢阿姨的情况源于民间借贷纠纷，进而衍生出以房抵债、以租抵债的问题。如今面临他人需要腾房的局面，那么面对无尽的骚扰和老伴的重病，孤身奋战的卢阿姨该如何应对呢？明天中午的11:30，我们将继续为卢阿姨的案件出谋划策，请您继续关注律师门诊室之卢阿姨的辛酸泪。
0: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老房越住毛病越多，面对这套十几年的老房子，程女士终于下定了决心。
5: 因为这房子住的时间比较长了嘛，也有10多年了，然后当初也是装的比较仓促，比较简单，时间长了以后就感觉就空间小啊，下水道容易堵啊，还有什么漏水掉东西之类的，就挺闹心的，所以就想改变一下。
3: 48块庄专业团队量身定制，让老房秒变新家。
6: 陈女士家这个房子啊，这边呢是一个原来是一个封闭式的厨房，这是有门的，这边这个墙是死的。那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墙打掉，整个厨房间的采光啊，跟这个客厅的这个通透性就会好一些。陈姐呢还有一个需求，就是洗手间要改成个干湿分离的，那我们这边呢也给大家都实现了。最主要陈女士想要的收纳的问题，哎，这次设计做了很多能放柜的地方，尽量给大家设计了一个收纳的柜子，空间的利用率能大出来10几个平方。那我觉得这是老房的翻新完工之后最大的价值。
7: 陈姐，咱们家里面装修完了，新房子了，满不满意？
5: 非常满意。
7: 那最满意的一点是什么？
5: 宽敞啊。
7: 是吗？
5: 对，
7: 就感觉家里面的空间变大了，是吧？
5: 哎呦，比原来大了好多。我最初最大的要求就是我要多多的收纳空间，只要能做柜的地儿一定要做柜的，一定要增加收纳空间。
7: 那想问问您啊，就是在过程当中比如说不停的在装修嘛，有没有超过您当时的预算？
5: 没有。
7: 所以就最开始预算就是决算。
5: 对对对，就后来就没有会涉及到像是说的我有加增项啊或者什么的，没有。
7: 这样就让我们特别的安心。
5: 对对对，
3: 交给48块庄，装修不用愁。
5: 咱们是管家式的服务嘛，我有什么事儿跟管家问一下，哎，他永远都知道。
3: 专业管家全程跟进，省心省力换新家。
6: 给陈姐家装这个房子呀，瓷砖也好，包括乳胶漆啊，尤其我们用的乳胶漆用的是雨后森林的产品，是我们48块庄核心的专利产品。那这个产品如果给你家刷了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异味，因为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咱们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的呀、小朋友的呀，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48块庄完工的环保是可以让大家放心入住的。
8: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子，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48块庄，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48块庄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3: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1万元装修基金。48块庄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集装集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9: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0: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

0: 有请到的是邵亚光律师，你好，邵律师。
1: 你好，子燕，大家好，我是邵亚光律师，很高兴来到律师热线。
0: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赵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2: 律师，你好，我在2022年因为交通事故导致残疾，肇事方赔偿我共计60万元。车祸发生后，我们夫妻感情恶化，丈夫现在提出离婚，并且要分割我的车祸赔偿款。我想问问，我丈夫有权利分割这笔款项吗？还有我丈夫对外的债务，我用不用承担？
0: 赵女士虽然咨询的是一个有关于离婚的问题，但是她也提到多年前的因为一个车祸的关系，所以对方呢赔偿了她60万。在离婚这个问题上，赵女士主要咨询了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当初对方给她的赔偿，她需不需要在离婚的时候给丈夫？另外，丈夫有外债，她需要一同来承担吗？
1: 好，我们分别回答一下哈。就是其实第一个问题就是车祸赔偿款到底属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
0: 是
1: 对吗？我们先给出一个定义哈，就是说这种车祸赔偿款属于个人财产，不叫共同财产。因为共同财产一般是包括什么，就是婚后的一个工资，然后奖金、劳务报酬、生产经营和投资的收益，以及说知识产权的收益，或者是说这个继承或者受遗赠的或者受赠的这些财产，一般是属于共同财产。但是就是赵女士所提到的说这种你比如说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还有说这种遗嘱或者遗赠当中专属于一方的这种财产，以及这种伤残补助金，然后这种补助费之类的，这个属于个人财产，它不属于共同财产。所以刚才赵女士所提到的说车祸的赔偿款，这个就是专属于一方的个人财产，不叫共同财产。所以在这一点上可以请赵女士注意，就是或者是放心，然后基本上说这个车祸赔偿款你的丈夫应该是无权要求分割的。当然第二个问题哈，就是说就是因为赵女士问的比较笼统，就是她丈夫应该是有一些对外的债务，她用不用承担。正常来讲哈，就是那你说债务我们也得区分一下，到底属不属于共同的债务，还是说她个人的债务。
0: 嗯，
1: 你比如说为了家庭的共同开支，或者你们夫妻的一个共同经营，或者共同的一个日常开支所借的一些对外的款项，这个就叫共同债务。那你比如说欠付50万，那你们确实有一人承担25万债务的这么一个义务。但是如果说这个债务属于他的个人债务，你比如说他的赌债呀，或者是说因为自己去做一些事情，或者为他其他的朋友做担保的一些债务，这个就叫个人债务。
0: 嗯，
1: 所以这个到时候可能还得再去详细的区分一下，我们才能确定你到底要不要承担你丈夫的对外债务。
0: 嗯，邵律师，我们也注意到赵女士在介绍自己的这个境况的时候也明确提出啊，夫妻的恶化是在她出现车祸之后，包括现在也是丈夫主动提出了离婚。我们想问一下，基于赵女士她的身体状况，在离婚诉讼当中可以主张多分吗？
1: 如果说赵女士的这个身体状况确实恶化了，然后或者是丧失了一定的这种生活能力或者是工作的能力，是可以要求适当的多分的。当然多分可能考虑的因素也比较多，你比如说对于家庭的贡献，然后或者是说有无过错方等等一系列的一个条件，可能综合来看能不能多分的问题。
0: 所以有关于赵女士问的这个法律问题，您咨询的是离婚的事儿，在这儿呢我们跟您说的是有关于您车祸的赔偿，这属于您个人的财产。那丈夫那部分的债务要看究竟是从哪儿借的，而且这个债务是从哪儿来的。
1: 是的，
0: 当然我们也希望在离婚的诉讼当中更多的考虑好自己未来的生活问题。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0: 2023年10月，40岁的万女士投保了一份终身寿险，保险合同约定每年保费35万元，缴3年，基本保险金额94万多元。当时和大多数购买保险的人一样，万女士在保单上填写的身故保险金受益人是她的家人。
1: 她之前是就是写的受益人是她的配偶、父母、子女。

0: 就在几个月后，万女士突然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1: 那么之后她因为出于那个公益目的啊，就想把这个保险身故这个身故保险金啊，就捐赠给中国红十字会。
0: 自己花钱买的百万寿险，想把身故保险金全捐给公益组织，结果保险公司说不行，说机构不能当受益人，说这是行业惯例，连系统都不支持。
1: 就是我们原先的说是这个保险身故金是用于家庭保障的这种情况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变，就是大家生活好了以后，我愿意把我的身故保险金捐赠给社会去做公益事业，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愿望。我觉得就是不能因为这个去限制他们做好事的一个愿望。
0: 百万保单捐公益竟遭保险公司拒绝，自己的保单难道自己不能做主？
1: 公司就是认为这个非自然人啊不能担任这个保险的受益人，就拒绝变更。
2: 保险行业实践中也是没有过这个
3: 经历
2: 吗？
3: 在我们公司这是第一笔。
4: 那您觉得在什么情况下您会就是说把这个受益人会改变？
5: 假如说他出什么意外了，那我感觉我就要捐送。
6: 比如说出现虐待老人啊，然后什么故意伤害啊，这些肯定是要变更的。
7: 只是各家公司在应对的这个程序操作上面差异化确实会比较大，那么也就是说这家涉案公司当时可能是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0: 为了这个公益心愿，万女士把保险公司告上了法庭。所谓的行业惯例能不能对抗法律？这场特殊的官司到底能不能帮他完成捐出百万保险的心愿呢？敬请收看本期庭审纪实，我的保单谁做主。
8: 很多人买保险啊，都会把受益人写成自己的配偶、父母、子女，可您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将受益人变更为一家机构呢？也许您会说，我花钱投保，受益的肯定是要留给家人呢，怎么可能给一家公司呢？一起走进今天的庭审纪实。
0: 原告万女士，涉案寿险合同的投保人、被保险人，被告某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原告万女士起诉，要求被告保险公司将其保险合同中的身故受益人变更为北京某计程服务中心。但是他的这一要求遭到了保险公司的拒绝。
9: 受益人制度本质为自然人提供风险保障、抚恤或生活支持，特别是寿险产品，其核心功能是弥补被保险人死亡后家庭生活来源中断所带来的经济损失。
1: 保险公司内部的寿险业务系统可能仅支持录入自然人的身份信息，无法录入非自然人的，比如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地址这些信息。
10: 据我们向保险业内人士咨询啊，像万女士投保的这种金额的寿险呢，虽然它现在的保额价值是94万多元，但是随着被保险人的年龄的增长，那么这个价值呢也是随之增长的。那这位保险人士啊也帮我们粗略的算了一笔账，假如说呢万女士的寿命大概是在80多岁左右的话，那么这笔保险金在经历了40多年的酝酿之后呢，其价值甚至是可以翻倍的。
1: 这个万女士据我了解，就是她之前生活中也会受到一些挫折，但是她通过参加一些公益活动啊，她就感觉这个做公益其实是很好的一个事情。而她现在就是说在家庭生活经济有保障的情况下，她愿意把自己的身故保险金捐赠给中国红十字会作为一个公益事情，她对自己来说是一个，她自己觉得是一个很愿意去做的一个事情。
0: 正是因为在公益慈善项目中，万女士的心灵得到了医治，她便想将这份爱心传递下去。但是，既然是捐赠，万女士为什么不直接把财产捐出去呢？
1: 要是说在生活过程中发生一些其他的特殊情况，你的资金不够的话，你把这个钱要提前捐了，就可能对生活造成一个障碍。所以，她提供身故保险金的话，我能既能保证我在我生前的情况下，如果出现特殊情况下，我可以退保啊，我可以保证我自己的生活。我只是在我死后了以后，把这个身故保险金捐赠给社会，它其实是一举两得。
0: 那么，一份寿险保单究竟能否以慈善的名义捐出去？在实际操作中，万女士又遇到了哪些困难呢？2025年7月17号，这起案件在朝阳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
11: 啊，为什么要把这个身故受益人变成这个咨询服务中心呢？
12: 因为他会涉及到比如说这个保单他要有个理赔，有手续要有人去做，那上海市红十字会他不可能会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考虑到中间他没办法落地实施，所以就改由咨询服务中心作为一个受益证人来做这个事情。
0: 2024年2月6号，万女士在中华遗嘱库订立了一份遗嘱。
13: 我现在头脑清楚，思维清晰，依法自愿订立本遗嘱。在我去世后，保单因任何原因产生退保费或者保险单现金价值，由北京某继承服务中心继承。保单的身故受益人，我指定为北京某继承服务中心，保险金也由该服务中心获得。
0: 同一天，万女士向保险公司出具保险受益人变更通知函，通知保险公司将受益人进行变更。然而面对这样的要求，保险公司却明确表示不同意。
1: 公司就是认为这个非自然人啊不能担任这个保险的受益人，就拒绝变更。
0: 万女士不解，这份保单明明是她购买的，难道自己还不能做主吗？随后万女士在律师的帮助下多次向保险公司发送律师函，均无果。无奈之下，万女士将保险公司起诉至法院，要求将其保单中的受益人变更为北京某继承服务中心。那么保险公司拒绝的理由是什么呢？
9: 法人作为拟制人，不具备生活来源、抚恤需求等制度基础，一般情况下不宜成为寿险保险金的受益人。在无明确合理安排前提下指定法人为受益人，可能偏离制度初衷，产生利益输送、道德风险等问题。
0: 在法庭上，保险公司详细陈述了拒绝受益人变更为机构的理由。
9: 而法人主体不存在身故情形，无法提供符合该要求的身份证件，未提供符合法律规定和监管标准的财产安排或其他合法目的的说明，亦未履行应有的信息披露和身份核验义务，不符合寿险受益人适格性要求。同时，行业实务及格式条款中也普遍默认受益人为自然人，暂未支持法人作为受益人。
0: 法庭上，保险公司强调，行业中并没有这样的先例，按照行业惯例，他们无法做出这样的变更。
1: 公司就认为，首先是他们在这个行业惯例，包括他们的合同条款啊，包括行业这个规范啊，都是对受益人的规定都是围绕着自然人。
11: 保险行业实证中也是没有过
3: 这个先例吗？在我们公司，这是第一笔，但是我们公司团体险的客户也存在过那个将团体险的受益人是公司的法人机构的情况。
1: 那么这个就是他们认为这个保险这个就是寿险啊，这个如果是由法人担任寿险的受益人的话，他认为存在一定的道德风险和行业这个规范的一些风险。
10: 保险公司啊提到了很多的理由，其中反复强调的就是行业中并没有这样的先例。那么其他保险公司究竟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当客户提出要将受益人变更为机构时，到底可不可以呢？
7: 目前行业内禁止非自然人作为受益人啊，是一个所谓的行业惯例。那其实这个是有失偏颇的啊，因为实际上并没有所谓的行业惯例在。
0: 徐教授在接到栏目的采访邀请后，专门向多家保险公司进行了调研，结果是将所谓的行业惯例误区进行了澄清。
7: 虽然标准流程上面可能还无法直接把它变成一个法人，但是多家公司都是提供了这种叫一事一议制度，只是各家公司在应对的这个程序操作上面差异化确实会比较大。那么也就是说，这家涉案公司当时可能是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他就直接说我们不可以，不支持，拒绝，而且这是行业惯例。
0: 看来不能将受益人变更为机构并非行业惯例，只不过是一些保险公司自身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情而已。
7: 有的公司就会告诉我，他这么多年他们没有客户提出过这样的需求，所以他没有碰到过啊。那么一些大公司，头部保险公司，因为我也问了咱们国内几家头部保险公司，那么头部保险公司他们都是非常成熟的，有这一套一事一议制度。
0: 既然保险公司所谓的行业惯例并不存在，万女士要求将受益人

0: 变更为某继承服务中心的诉求，究竟能否获得法院的支持呢？
1: 如果同意变更的话，他就需要改造系统啊，或者重构流程，增加他们的运营和合规成本，啊，他们就会以系统不支持为由来拒绝。
2: 我们的系统其实支持的，包括我们现在已经变更了。
3: 我们已经现在变更了是吧？
2: 对。
3: 我再问你一下，因为在这个案子当中打电的过程中啊，你们已经打电表面理由就是系统现在是没有办法变更的，没办法识别。
2: 我们系统一直可以。
0: 在法庭上，保险公司又提出了一个新的反对理由。
2: 根据反洗钱要求，客户方必须给我们提供客户身份信息，让我们进行客户身份信息识别。然后其中就有一项就是针对非自然人客户，我们是需要提供实控人的身份信息的。然后由于原告在接触过程中，原告一直拒绝提供，哪怕到现在为止，原告也没有提供继承服务中心的实控人的身份信息，导致我们公司现在履行不了反洗钱义务。
4: 在起诉之前，是因为您那边认为说变更的类型不对，非自然人这种类型没有遇到过，所以不能给变更，而不是说因为是我们没有提供继承服务中心的一些信息。
1: 比方说道德风险，他可能刚才也说了，他说存在一种资金转移啊，或者是洗钱的一些行为。那么他的行业规范的话，就是说，就是这个行业风险的话，因为就是说他刚才说了，人行啊，或者是保险监管部门对这些，就是法人担任受益人的话，他又有一些限制，所以他认为这一方面可能存在一些风险。
5: 保险法里边提到了保险公司啊有防止洗钱的这么一个义务嘛。那么所以刚才我们讲了，保险公司就需要去启动这样的一个调查，而不是说因为这个义务我不想去承担这个义务就去拒绝被保险人的这个合法权的诉求嘛。
0: 徐教授介绍，将机构作为受益人确实会存在一些风险，那在这个时候保险公司就需要及时履行自己的反洗钱调查义务。
5: 指定法人作为这个受益人，他确实会存在一些风险，就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洗钱风险啊，这个诉讼利益可能存在这些问题，所以保险法里边单独提了一条，那么保险机构你在这个过程中间你就要尽到你相应的反洗钱的义务啊，包括要开展相应的尽职调查。那么通过以后，这个二者并不矛盾也不冲突，对，所以是可以的。
0: 据了解，万女士与北京某继承服务中心签署了遗产管理服务委托协议，委托该中心作为名义上的受遗赠人，并担任遗产管理人，在自己身故后向保险公司申领保险金，再将保险金捐赠给中国红十字会。那么该服务中心如何确保捐赠落实呢？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7: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9: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0: 近视、老花、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2: 保单的身故受益人，我指定为北京某继承服务中心，保险金也由该服务中心获得。
2: 哪怕到现在为止，原告也没有提供继承服务中心的实控人的身份信息，导致我们公司现在履行不了反洗钱义务。
13: 关于受益人的具体的这个主体范围啊，保险法是没有做明确的规定，同时呢也没有做禁止性规定。
14: 父母会先于这个年轻人就是身故的话，那就不好办了，
15: 那只能给夫妻了。
16: 然后但是呢，我父母去世了，但是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那时候我就可能写的我就变更成我老婆。
5: 一旦指定为受益人，那么这笔保险金的归属是非常明确的。
1: 继承服务中心成立2014年，是由北京市民政局主管的民办非企业单位，也是国内首家经核准开展遗产管理业务的专业机构。从主体资质上降低了履职的一个风险，就是中心与万女士签订的遗产管理服务委托协议中就明确约定，中心仅为名义受益人，需要在领取保险金后及时捐赠给中国红十字会。那么从合同层面也锁定了一个履职义务。
0: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8条中规定，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第39条中规定，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需经被保险人同意。
13: 关于受益人的具体的这个主体范围啊，保险法是没有做明确的规定，同时呢也没有做禁止性规定。
0: 本案的争议焦点就在于非自然人主体能否作为人身保险的受益人呢？
13: 那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民事主体的范围是包括自然人、法人以及非法人组织。在法律没有做限定的情况下，那么民事主体的范围就是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都应该可以成为受益人。
0: 法官表示，法无禁止即可为，也就是说，万女士作为被保险人，她有权指定任何合法主体成为受益人。
14: 那您觉得在什么情况下您会就是说把这个受益人会改变吗？
17: 我觉得啊，假如我这个受益人他要是在的话，我肯定是受益人，因为我的初衷就是给他。假如说他出什么意外了，那我感觉我就要捐送。
14: 父母会先于这个年轻人就是身故的话，那就不好办了，
15: 那只能给夫妻了，
14: 是吧？
15: 那没有孩子的话，
16: 没结婚的话，那我受益人肯定是写的父母。
14: 嗯，
16: 然后但是呢，我父母去世了，但是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那时候我就可能写的我就变更成我老婆。
18: 比如说可能会出现虐待老人啊，就是法定变更的情况嘛。 比如说出现虐待老人啊，然后什么故意伤害啊，这些肯定是要变更的。
0: 法官介绍，一方面法律并未限定受益人为自然人主体，任何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以成为受益人；另一方面，指定受益人的权利属于被保险人。
13: 为什么法律规定被保险人可以指定受益人呢？啊，那就是因为被保险人他对啊受益人是否存在道德风险啊是有一个清晰的认知的，所以这个指定的权利是交给了被保险人。啊，既然指定受益人的权利属于被保险人，那我们就要尊重被保险人的自由意志啊，这是被保险人的一项权利。
0: 法院审理后认为，万女士作为投保人及被保险人，有权指定及变更受益人，同时，万女士出于公益目的，欲将身故保险金捐赠，变更受益人的目的合法且正当。保险公司关于变更受益人违反法律规定、受益人不适格、变更目的不合法的答辩意见，法院不予采纳。
13: 人身保险以及这个人寿保险的受益人，他不光是包括自然人主体的，他还可以包括法人及非法人组织啊，就是通过法院判决的形式啊，对这个长期以来形成的那个保险惯例进行了纠正。
0: 最终，朝阳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保险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将万女士保险合同中的身故受益人变更为北京某继承服务中心。
1: 他当然是很高兴了，就是还让我们配合一下保险公司去积极的变更这个手续。
0: 这起案件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专家也在此提醒，

0: 一定要谨慎填写保险单中的受益人。
1: 就被保险人，你提前要处理好啊相关的这种可能的纠纷嘛，就你要想清楚受益人要指定谁。一旦指定受益人了，他是受法律保护的啊，因为受益人的指定它具有排他性，一旦指定为受益人，那么这笔保险金的归属是非常明确的，并不取决于说这个受益人跟被保险人之间没有任何的法律或者什么这个血缘关系就不能，是没有的，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法律行为。
0: 此外，遗嘱能不能变更受益人，最重要的是要将变更受益人的诉求通知保险公司。
1: 也就是说啊，我们普通人写了张遗嘱，我要把某份保险合同保险受益人我改成某某某，然后你就放在自己家里边，哪怕这个遗嘱是被公证过的，但是到了法庭上面，因为根据司法解释三第十条第二款，就是说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变更受益人的这个意思表示你未通知到保险公司的话，那么保险公司它是可以主张这个变更不生效的，就你得告诉保险公司。
2: 自己花钱买的保单想捐给公益事业，却被行业惯例挡在了门外。这起案件的核心啊，不在于能不能捐，而在于谁说了算。法院判决铿锵有力，法无禁止即可为，被保险人的意志高于所谓的惯例，法律守护善念，尊重每一份公益初心。请您记住，我的保单，我的权利，我做主。近日，北京的李女士花2000块钱报了一个滑板课，教练啊竟然带着她在商场的瓷砖地面上训练，导致她摔倒，造成了十级伤残，索赔近80万元。培训机构辩称运动固有风险，法院认定啊机构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要承担60%的责任，李女士自己承担40%的责任。
3: 前两课时未涉及平衡控制、摔倒防护等基础安全技能，直接跳跃至自主滑行加绕柱拐弯加站立蹲起符合动作，远超零基础学员的接受能力。第三课时将场地变为地下商场一层的瓷砖地面，也是客观上导致稳定性大幅下降。
2: 我国的民法典是规定了自甘风险的原则，但这不是过错方的免责条款。培训机构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或者在运动当中因为犯规动作导致他人损伤的，都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一名女子网购了121件衣服，她先填写了虚假地址，取货后调包成旧衣服再退给商家，企图骗取退款20000多元，而且导致快递员无辜背债。警方查明，这名女子在2022年至2026年间多次作案，涉案金额巨大。目前，她因涉嫌诈骗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了。
4: 这个也没有给我退呀。
5: 你拿着这些货，虽然你是就是最后平台没有支持你退款，但你退款的行为本身就是诈骗，诈骗是行为犯，能明白了吗？这么一说，说清楚了吗？
2: 利用平台规则恶意退货退款，丢掉的是良知和道德，更可恨的是他让无辜的快递员背上了上万元的赔偿。网购便利不等于违法无成本，投机取巧的算计，最终是让自己身陷囹圄。6月1号，湖北孝感一辆行驶中的三轮车顶上竟然坐着2个孩子，路人发现后一路追赶喊停了他们，当地警方回应正在查找当事人进行处理。2个孩子坐在没有任何防护的三轮车顶上，一旦掉下来后果不堪设想，监护人的责任不能如此的儿戏，提醒所有的家长别拿一时侥幸去赌孩子的命。5月31号，内蒙古丰镇市多名青少年骑着自行车从北山台阶路段高速往下冲，其中一人连人带车翻滚倒地，下颌受伤。目击者说啊，现场非常的惊险，当地宣传部门回应将发通告禁止此类危险行为。
6: 不是活动，不是个人行为，他其实就是个楼，从70-80年代就有了，他山上都有住户的，就是条楼，就是上山的楼。我这个协调有关部门看发个公告啊，禁止这种危险行为。
2: 台阶不是赛道，青春不是赌注，家长、学校、社会必须共同发力，把安全底线刻进孩子的心里。6月1号，福建霞浦一名家住17层的男童从阳台爬了出来，沿着楼体外的防盗

0: 角窗，先是向下爬到了二楼，然后啊又折返爬上了七楼。目击者报警后，消防员迅速赶到，用绳索固定孩子破窗，将孩子安全的救回了屋里。
1: 十七楼的孩子也只有这个位置是没有那个缝的窗的，十分钟不到，消防员就来了，因为当时下面围了好多人。下边我们人全部就不敢大声的去就喊啊，因为小孩子他本身就比较紧张，他一直哭，他害怕，所以没人敢吱声，不敢叫。
0: 这短视频啊，是孩子命悬一线的真实记录，看着让人太揪心了。每一个惊险的瞬间的背后，都是家庭安全的缺失。孩子天生好奇，但安全意识不会自动在脑子当中长出来。提醒各位家长，看好孩子，守住生命的底线。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2: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在微信上买了一只猫，商家在朋友圈承诺爱宠送到，经过检测有健康问题可以全额退款，而我收到猫后花了1000块做了检测，发现小猫患有肺炎，但商家仅退了买猫的钱，运费和检查费却不赔我，请问我有权要求对方赔偿吗？
3: 有权，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不符合质量要求的，买受人可以请求承担违约责任。尽管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但商家在朋友圈的公开承诺，收到猫后如果检测出健康问题可以全额退款，此处的全额退款应当包含因退货产生的合理费用，其中既包括为了确认小猫健康问题所支出的检测费，也包括退猫产生的合理运费，这两笔费用啊都属于商家交付，不符合约定宠物而造成的直接损失，因此云女士有权要求商家退还这两笔费用。
0: 观众魏女士上周把房子租给了小鱼，交房那天小鱼说啊，房间里有飞虫，魏女士就联系了专业公司进行消杀，现在又过了5天，小鱼说飞虫对健康有害，要解除合同。魏女士想咨询一下，对方算违约吗？她可以追究对方的违约责任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3: 本案中房内有飞虫不能等同于房屋存在卫生问题，不意味着房屋存在有损害健康、严重不符合合同约定的情形。小鱼在签订合同前曾上门查看了房屋的情况，其在查看房屋后决定签订租赁合同。况且在小鱼提出飞虫问题后，魏女士呢已经积极处理，按照小鱼的要求安排专业人员对飞虫啊进行消杀，因此飞虫的问题尚未达到严重不符合合同约定或者影响承租方人身健康以及安全的程度，小鱼以此为由要求解除合同已经构成违约。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反正我一人送走俩，我父亲摔过，他们没门管。
5: 我最起码我问心无愧，完了，我该做的我做了。
6: 提及赡养，他满腹抱怨，如此郁闷是为哪般？
5: 我说那母亲那什么没了，你打算怎么着？人家不理我这茬。
6: 房产过户姿势体大，后知后觉引发争端。
7: 不同意，
8: 我不同意。
7: 那什么，我不知道这是这事。我是谁了？这不是，我没有事。我敲门，是砸门。
9: 把这门给弄开了。
7: 把门给弄开了。
6: 各执一词，相持不下。身为长兄，他冷眼旁观。
10: 我跟您说吧，我说不了意见。我现在到谁的意见，我都说不了。哦，没人听我的那。

0: 本身就是我的房子。
1: 你说那是你那两居室？
0: 对。
1: 那父母那两居呢？
0: 不能说父亲，我母亲的房子在楼上。
1: 哦，楼上呢？
0: 对。
1: 等于父母住你那个去了，
0: 对，
1: 母亲住你那个去了，然后去世以后，他把这个以为是母亲的呢，砸开了。
0: 啊，那
1: 啊？
0: 对，
1: 是这么回事吧？其实应该他住楼上那个去。楼上那个谁住啊？
0: 最早是我们一直就跟那儿住着了呀，
1: 你们跟父母换了一下。
0: 对，
1: 那父母去世了，是不是得换回来呀？
0: 换不回来了。
1: 为什么？
0: 21年呢，过了户了。
1: 这我就想问这个事儿，当时是怎么想起过户了呢？过到谁名下了？
0: 过到我闺女名下了。
1: 为什么？
0: 他们没人管，我母亲也说了，这明儿以后就是我的这生死什么乱七八糟的，
1: 生养死葬，
0: 哎，是全归我一人了。
2: 当时21年，母亲24年走，那时候母亲
3: 没事呢，那会儿没事呢，
2: 也能走，也能自个儿过呀，能自己生活的那种。
3: 上下楼什么都行啊。
2: 是，那这过户，当时过户不需要说其他子女跟随的，对吧？
3: 他个人的房子，
2: 对，
3: 你要像我，像现在这房子是我的，我要卖的话，我也不用通过我媳妇儿。
4: 按小弟的说法，母亲自愿给孙女过户，根本轮不到他人反对。但在调解团队眼中，此观点是否成立，其实还有待商榷。
5: 如果父亲，就是留下遗嘱，说我属于我的份额，比方说我全给到，比方说配偶了，那么配偶就取得了全部房产的一个处分的权利。如果没有这个前提的话，作为母亲不应该处理父亲的那个份额。只能处理他属于他自己的份额。
0: 再说那房本身也是我母亲个人的。
1: 怎么是他个人的呀？不是没有父亲的吗？不是夫妻共同财产，你认为有依据啊？您大概说说有什么依据啊？
0: 哎，你就看这个就完了吗？
1: 哦，有文件哈。
0: 这是602我父亲的那房产名字，这是501我母亲的个人房产。嗯，
1: 老三提供的是北京市房屋登记表，所有权人。
2: 但是老三认为父母呢是拥有各自独立分配房产的权利的，做子女的啊，既然已经母亲说过户给他闺女了啊，所以现在也不应该拿出来再分，要尊重父母的意愿。
1: 那你的依据是说这两个房子登记在谁名下就是谁的？
0: 因为我认为
1: 是这意思吗？
0: 对，
1: 你不认为是夫妻共同财产吗？
3: 那算吧，要算的话，那602的钱他俩就都给吐出来吧，一块分呗。
1: 你说那依据是？
0: 对啊，
1: 依据是不是父母都同意才卖的吗？
0: 我母亲卖房的时候，我母亲也没签字啊。
1: 您怎么知道的？
0: 啊，
1: 你有依据吗？这个？
0: 对，我跟着去了，跟着去，可是呢？
1: 你跟着去卖的，是你跟着父亲去的？
0: 对啊，
1: 母亲没去。
0: 我母亲没去。
1: 母亲也没签字吗？
0: 没签
1: 字。那这事怎么卖啊？
0: 那个人的呀。
1: 啊，你认为父亲个人他有权处置这套房，所以他给卖了，
0: 对，
1: 不用母亲同意，
0: 就是
1: 那母亲这套是他的名字，你也认为是母亲的，个人有权利处置，
0: 就是我
1: 你是这个逻辑是吧？那让专家看一看
0: 啊，
1: 我现在不得结论。
0: 是
4: 在已过户的两居室问题上，小弟似不愿纠缠，但本着依法调解的原则，专家们还需进一步确认其中是否包含姐姐的权益。
6: 母亲名下那房子变更给你女儿了，对吧？是用什么方式变的？是签的买卖还是赠与？
0: 应该是买卖。
6: 买卖，当时那个合同上面标价是多少钱？
0: 那不清楚。
6: 你没看那合同吗？
0: 没过到我是名下。我
6: 那是你女儿跟姥姥直接去办的手续吗？你没去吗？
0: 我跟着去了，这直接找的，说白了找一个中介，他办所有东西，到人过以后就直接一签字完了。
6: 那份合同你今天手里边有吗？
0: 那没有。
6: 那么如果说是买卖的话呢，你也不知道多少钱，那么事后你知道不知道你女儿给没给姥姥钱呢？
0: 我不清楚，
6: 这个也不清楚。
7: 虽然已经过了户了，但是法律上还是有瑕疵的。
5: 如果说他有证据，这个合同是有效的；如果他没有证据，有可能会被无效掉，要把原物返还，恢复原状。但是人已经去世了，父亲也好，母亲也好，都已经去世了。其实他真正的返还原状，应该说是做不到的。 如果说他是赠与的情况是真实存在的，至少母亲那部分的赠与能够保障。
0: 您再看看这个，

0: 还有资料呢。
1: 我们这原一开始搬迁，我跟我父母一块儿分的一个院儿，我哥分的一个院儿。
2: 就是被拆迁协议是吧？
0: 我知道了，老三，你是这个逻辑，就是母亲这套是他个人财产，所以他处置了，生前把他过户到你女儿名下了，是这个意思吧？
1: 现在按那民法典那个大概其实240条吧，他也规定了，所有权人是谁，他有权利。
0: 你说研究的是那个物权法，是吧？
1: 甭管
0: 登记在谁名下就是谁的。
1: 对，
0: 您是这么理解的，研究的还挺透彻。民法典多少条你都知道？
1: 不是，我现在我睡不着觉啊。
0: 为什么呀？
1: 没他干干嘛的我？我伺候我母亲2年，等于不能说24小时吧，最起码1小时我得过去看一眼。就说在一个屋里边，我得过去看看。
0: 就是你付出的比较多，
1: 嗨，
0: 但是您也这个
1: 多少我倒不是那什么。
0: 这您也研究民法典了，付出的多，赡养的多，
1: 多
0: 分
1: 多分少分就那么回事儿。
0: 你不图这个？
1: 不是，我最起码我问心无愧，完了，我该做的我做了。
3: 反正我一人送走俩，
4: 都没人管，都靠您。
5: 严吉对双亲的赡养，小弟自诩付出最多，对两居室的过户，他也认为并无不妥。见其如此固执，专家们只得另寻途径尝试解释。
0: 从你的逻辑来看，这如果属于父母的这个个人所有，所以他们就没有权利了，是这么认为吧？
1: 我这么认为。
0: 但是如果这里边有父亲的，比如有父亲一半啊，
1: 那
0: 母亲给处置了，
1: 那602他是不是也在那什么，也在递了回来从军折腾啊？
0: 你说那依据吗？
1: 对呀、啊。
0: 哦，那这个也得需要您拿出依据来。
1: 反正我母亲没去签字。
0: 但是如果母亲生前他说我知情，但是这是死无对证了啊。母亲说知情这事儿他也能办。
1: 现在怎么做啊？现在就按那个。
0: 所以老三。
1: 现实走呗。
0: 咱们现在说就是你跟这个老二也发生过矛盾，甚至有时候换锁呀、砸锁呀、闯入啊，而且他还在那儿住了一段时间。是吧？
1: 对，
0: 既然发生矛盾了，咱们就得解决矛盾。你也跟他聊过，你也问过他你要多少？
1: 我是问过。
0: 你问过吗？
1: 我问过。
0: 哦，怎么问的？
1: 我说那母亲那什么没了，你打算怎么着？
0: 嗯，
1: 人家不理我这茬。
3: 说白了，想要钱，要钱。现在呢，对于他来说，他要钱，他得拿字据吧？你不能没字据你就要钱啊？
1: 我母亲，下葬完了第二天，第三天不是原坟吗？等于是，
0: 嗯，
1: 第二天他跟那个二从那儿住着，啊，我跟他说，我说那个现在母亲没了，你打算怎么着？
0: 嗯，
1: 人家低那儿低头玩手机，人也没缘，
0: 没搭理你。但是他刚才说你问他这个大概你要多少，他说他要这个100个。
1: 现在我们这儿房子才卖200万，
0: 就是这套房？
1: 不是我这套房，我旁边那儿就有一个一层。最高也超过215。
0: 哦，现在啊，所以他要100个，你这可能接受不了。
1: 这怎么接受啊？
5: 听闻姐姐的利益诉求，冯家小弟连连摇头。而眼下，除却补偿问题，似乎还有几场官司横亘在两姐弟之间。
0: 好像您还怎么还给他起诉了呢？
1: 他一开始他不走啊，
0: 就老住那儿。
1: 他就给那门砸了，他进去，他就我进不去了。
0: 哦，所以你给他起诉了。啊，什么案由啊？
1: 就是咱们强制
0: 继承纠纷，李律，
1: 这继承纠纷不是那是他写的。
0: 哦，他写的。
1: 对，
0: 您那份呢？
1: 我那
0: 您是什么案由起诉的他呀？
1: 我是他砸我门。
0: 哦，起诉他破坏这个财产，
1: 属于我私有财产吧？
0: 啊，这是一个民事起诉状，原告是您哈？
1: 啊，对，
0: 主要是判赔这个经济损失2000元啊。精神抚慰3000元。
1: 对，那2000是那个不砸门的那个。
0: 哦，
3: 我跟他打官司顶多是什么，我赢了他也给不了我钱。现在就是什么调解，哎，我不告他，他不告我就完了。
0: 那如果今天达成一致了，你能撤诉吗？
1: 哦，这就全撤诉就完了呗。
0: 就全撤诉了。
5: 此时小弟明确表态，若姐姐退让一步，他愿意撤诉，将此前恩怨一并了结。闻听此言，调解团队信心倍增，不过很快又发现了蹊跷。
6: 我刚才看到那个借条哈，您提交的那个上面是这样写的：弟比我孝顺，做得比我好，我绝不同弟在遗产方面有所计较，让弟

0: 满意。这是2016年12月7号写的这个条子哈，我觉得这个你这个姐姐还是蛮有诚意的。当时
1: 那会儿那卖房也是那会儿卖的，
0: 哦，卖房也是那会儿卖的，就是他这个表态挺让我感动的。但我想知道他在这句话当中所提到的遗产方面，这个遗产这已经定好遗嘱了吗？为什么他这个时候在这里提到遗产？是你们家已经有一个明确的遗嘱了吗？
2: 你姥爷有一份遗嘱，
3: 对，
2: 在谁那儿呢？
3: 应该是全都在我姥爷家之前。
2: 嗯啊，那现在在谁那儿？
3: 现在我不知道。
4: 现在遗嘱成什么回事儿？
5: 我的意思有吗？
4: 我也不知道。我看我姐吧。
1: 我不知道他搁哪儿了。
0: 你也不知道他搁哪儿了。啊，那你看到这句话，你当时怎么想的？怎么就让你满意了？
1: 我一开始没看。
0: 你没看到这句话吗？其实这句话跟你关系还挺大的，他表示在遗产方面不跟你计较，让弟弟满意，说你这个照顾得比他好。
1: 这我不是他说是我好就好啊，但我做到了，现在是。
0: 对，这个让我觉得好像你们家里有一份遗嘱似的，有一份遗产已经说好的，就大家怎么分配了似的。
6: 基于双方的分别表述，调解团队大胆推测，或许父亲的遗嘱真的存在，只是小弟闪烁其词，不愿就此详谈。为了解决问题，专家们出言劝解。
2: 我觉得老三啊，在这提醒你一下啊，刚才你说要追究我这个，我就追究那个，依据提醒您一下，父母在世的时候
1: 是
2: 可能做了处置的东西，那可能父母都同意，那是他们的东西，他们有权利处置。我们追究的是什么？比如说父亲去世了，他又没有交代，那么后边这个哎需要追究。如果父母在世把这房子就给了你了，那别人想追究也无法追究，你明白吧？提醒您一下啊。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刚才老二说了，如果你要不较真儿，他也不较真儿，但是呢，你要较真儿，他就较真儿。比如说啊，父母最后剩下什么存款了没有啊？还有丧葬费、抚恤金，
1: 那也可以分呀。
2: 啊，那你得跟兄弟们、姐妹们交代呀。
1: 首先，他得先把他那个。刚一开始从我父亲那个工商银行取的钱，跟那个他交给我妈那钱对上数吧。
4: 存款是我姐取的，一共大概集40多，应该是43万。到后来到那个我母亲那儿，可能也就30万，那10多万哪去了？
7: 在老三看来，这是老二自己克扣的一部分。中饱私囊
1: 了。我说是什么？我父亲死了以后，就那个所有的存款都写着我父亲的名字。
2: 这不是取出来了吗？
1: 取出来跟那个给到我母亲那对不上啊。
2: 那您得有依据
1: 啊。
2: 什么依据？就是说原来账上有这么多，后来收到了这么多，这个得有依据。
1: 我倒有过，可是现在只能是什么找法院调取呗。
8: 那个是这样，我刚才看到一点依据，不知道算不算啊。
6: 这一边小弟仍在苦苦纠结，另一边调解团队却发现了新的线索。此项证据能否帮姐姐洗脱嫌疑，小弟又能否认可呢？
8: 平事依据、生活像光明，其实都是父亲写给女儿老二的。老二看来生活比较波折，父亲也给他写了很多，其中写到一条，最后一笔给他10万，这个钱说随时可以取用，在他需要的时候。
7: 老二可随时取走人民币10万元，这是父母5年内为你积攒的钱，钱早已取走一部分，这是最后一笔钱款。父母为了保住你的房子，援助你人民币20万元，可结清你的房屋贷款，以后要踏踏实实做人。
8: 你不是说40多万，后来给回去30万，差不多差10万吗？我感觉他是因为他刚才也说了，那个老二在这也说了，我是把我的自己的钱留出来，然后其他的钱给出去了。估计啊，这个钱可能你那个就说老二是依据这个，他等于父亲给了他10万，对吧？有10万可以在他需要的时候拿，他就拿了，是这个意思，是吧？也就是说对3个子女真的是都是尽心尽力，也就是说父母对老二并不薄，也有很大的投入，并且最后还承诺有10万块钱是给他的最后一笔钱，然后他可以随时取用，那么他最后也就拿走了，是这样。

0: 个意思。
1: 那
2: 这是您找的这个依据？
0: 对对对，我看了
1: 那依据，我估计哪儿都是。
2: 啊，
1: 那是那什么？这笔记本里的，他有的是。
2: 这是谁的笔记本啊？
1: 我父亲的。
2: 哦，父亲写的。
0: 有习惯记日记的习惯是吧？而且父亲的头脑非常清晰，那个笔记啊、非常工整。嗯。
1: 10万应该早就没了，他早就给花完了。
3: 尽管众人好言相劝，小弟对杰姐的行为仍不认可。律师在综合分析后也再度出言，提醒他要谨慎评估自身的风险。
4: 那个刚才我听您刚才说的那个理论的观点的前提是什么呢？是501也好，父亲名下房卖了也好，您都认为那两套房不是夫妻共同财产，就是他们俩各自都可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不需要对方同意，您是这么认为的对吗？但实际上我刚才也看了一下咱们那个拆迁协议，以及我刚才问您的这个被就是得到的这三套房的来源，实际上是夫妻共同所有的。那么得到以后，虽然名字只写了比方说您父亲或者只写了您母亲，但并不意味着说这两个房是他们各自能够自行去处理的，这是一个问题，您考虑一下。第二个呢，遗嘱如果有的话，我们建议就是说，因为遗嘱咱们刚才听老二说是可能写的是三七，因为他说他见过，如果是三七的话，
1: 就按三七来算。
4: 对，
1: 怎么
4: 我的意思啊，如果有遗嘱咱们遵遗嘱三七，如果没有遗嘱，我想表达的是那就是55，因为父亲跟母亲首先是共同，如果父亲没有遗嘱的话，那父亲那部分应该是法定继承，这是第二个观点。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什么呢？今天既然来了，就是大家先考虑自己的一个观点。
1: 我父亲他也一分钱不给我呀。
4: 所以现在要解决的是这个问题，就是你母亲怎么去做，把房子赠与也好，买卖也好，他有了这么一个行为，但是这个行为是否完全有效，是否有瑕疵？
5: 我觉得这里面双方之间都有一个共通的特点，认为父母都不太公平。啊，那么父母自己为什么这么做，肯定是有他们的考量的。
3: 这番释法明理的提醒让小弟若有所思，趁此机会调解团队也积极推进，直接提出了双方都关心的终极问题。
2: 那您对于这个房产的这个分割，您现在是什么？
1: 不是我
2: 态度呢？
1: 我听可以听他的。
2: 哦，可以听老二的。
1: 你要是说想要点钱呢，你也别要太多了，
2: 合理合法，就说可商量，我们就想听这句话。
1: 商量着，别
2: 狮子大开口
1: 了。
2: 嗯，我知道。
0: 那我想问一下那个张老师，就是假如说您看他说300万，您现在说200万，200万当中您打算可以给他多少？
1: 都给他10万行吗？
2: 那您的这个诉求我弄清楚了，就是说这个房子呀、可以拿出来分，但是别狮子大开口，我能接受，是吧？可以商量，这是诉求吧？你还有别的诉求吗？
1: 我没别的诉求，我没什么。
2: 哦，没有什么。那这样。今天家中老二也来了，老大虽然没来，一会儿看机会，我们找时间看能不能跟老大连线，好吧？先把老二请上来，你们俩呢当面沟通一下。
3: 虽然尚存疑虑，好在小弟还是表态，可以基于房产补偿姐姐。这个良好的开端能否带来圆满的结局？双方见面又能否平心静气呢？
2: 刚才老三的态度也很明确。并不是说想独占这套房，可以商量，但是呢也提出来了，不能狮子大开口，他得能接受。所以就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咱们一步一步来，先就房产的问题你们姐弟俩先沟通一下。
6: 在哪个说的人有证明人？
1: 你现在知道房价多少钱吗？
6: 说谁让人做事谁没人能说呀。
3: 姐弟俩刚一见面便就争议房产的实际价值展开了辩论，为了不破坏和谈气氛，调解团队进行了引导。
2: 老三问你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挺重要，就是房子价值多少啊？因为你要分的这个东西在这儿呢，它飞不了，它也跑不了，它有它的市场价格，这个得先确定，然后可以谈怎么分。如果说不谈这个价格，谈份额也可以，老三，谈份额也可以，是不是啊？你想怎么分呢，老三？你可以跟老二提个建议。
1: 还是他说吧。
2: 还是你说，老二，你要说按老尖儿的，刚才老三也说他手里也没有老尖儿这个文字的东西，你得拿出来，你要不拿出来，那我们也得相信那句口说无凭。
6: 可是我相信他，这是他软的站不下去的。
2: 小王，你母亲是什么意思？
7: 他说那个
1: 我父母相信我。
7: 嗯，
1: 那你也是父母的孩子呀。
2: 那父母相信他，那他也没有给他呀，这遗嘱，他手里也没有啊。
6: 也没有，我们也不知道。
2: 对呀、啊，
6: 那人在他手里。
2: 如果你也没有，那你何谈按父母的遗愿来呢？
6: 那个，一人一半。
2: 一人一半，你觉得？
6: 那真没有。
2: 那你这个更没有法律依据了，因为你们家还有老大呢。
6: 那个就叫来呀。
2: 啊，叫来以后你就不一人一半了。
6: 那听老大的。
3: 一言不合，姐姐直接将份额诉求大幅度提升。小弟也表示，此事还需征求大哥的意见。调解团队便也顺势而为，当场与冯家大哥连线。
2: 你好。
8: 哎，你好。
2: 现在有个问题想跟您核实一下啊，就是父母生前呀、曾经处置了一个一居室，卖了以后呢，给您还债了，有这事儿吧？
8: 有这事儿。
2: 啊、哦，有这事儿。你看老大挺实在的。那现在呢，父母啊，生前呀、特别是你母亲生前，把他那两居室啊，过户给到老三的女儿名下了，这您知道吧？
8: 那我不管了。
2: 你别不管，你是大哥呀。
8: 我是大哥，我他谁听我的呀？
3: 不知为何，大哥的态度很是消极，但出于公平原则和大局考虑，调解团队还是耐心地征求着意见。
8: 关于房子事儿，我没什么诉求。
2: 您是想要还是不想要了？您有明确的态度吗？
8: 我不想要了。
2: 不想要了。
8: 那个，
2: 那你想要什么呀？
8: 让我好好想想吧。
2: 您别介，现在啊，父母啊，这个存款啊，刚才老二和老三也都说了。他们俩也都不互相较真了，就因为也没什么存款了。再有一个是丧葬费抚恤金，老三表态到时候拿出来大家分。
8: 我先想想吧。
3: 或许是心事繁杂，大哥对争议房产表示了放弃。至于其他财产，他似乎尚未考虑成熟。调解团队只得重整旗鼓，继续与现场的姐弟俩沟通。
2: 我觉得今天老大没来，很有可能老大呀在你父母生前取得过一居室，他可能呢，有可能就不掺和你们这事儿了，所以就你们哥俩先商量怎么分，准备把这房变现大家分呢，还是说你想留着这房啊？你是什么态度，老三？
1: 房子就留下了我。
2: 然后留下了，那你现在得考虑你有没有这个经济实力啊，有多少能补偿给其他兄弟姐妹？
9: 这样，老三，我帮你再找个台阶吧，因为房子现在毕竟在你女儿名下。现在呢，姑姑呢心里有不平衡，也就是您的二姐，您的姐姐有不平衡。父母名下的两处房子，分别做了处置，二姐呢一分钱没有拿到，您也认同二姐的这种不平衡。其实你们姐弟俩坐下来把这个事儿好好商量商量，是完全有可能的，没有必要走诉讼，就是一个多与少的问题。所以价位上面，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面调整一下。我说我给您找的台阶是什么呢？您可以，是否可以考量，把女儿的因素也加上？女儿是不是毕竟落了房了？女儿也帮一把，帮爸爸渡过这个关，是这个意思。
1: 主要就是看他现在。
2: 反正主要是看老二要多少。据老三说，现在这个房子人那有卖的，大概200万左右。卖不了那么多了，300万现在没有那个市场价了，大概200万左右。你想要多少？
6: 自己赚钱我不赚。
10: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11: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2: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1: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0: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心有所求却不愿开口，各种有何隐情？
6: 我妈说了， 说死，他们爱怎么咋怎么咋。
13: 不是，人家是说

0: 爱怎么打怎么打，你有那个精力去打吗？
1: 遗嘱现身，满座皆惊。为何此前他不愿拿出？
2: 不是没有遗嘱，
3: 有遗嘱是吗？
4: 有遗嘱是吧？
5: 啊，那有遗嘱你早拿出来了。
6: 老二，刚才啊又有新的情况了。终于老三啊拿出了那份遗嘱了。
1: 利益当前，亲情可贵，两者该如何权衡？
7: 反正我现在也没钱。
1: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第三条解释致难言的诉求。
8: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岭律师在线》。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9: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展明。
2: 任律师您好，今天有什么案例要跟我们一起分享的吗？
9: 韦某在网购平台直播间以949元的价格购买了一枚标题和宣传均为999租金的情侣戒指，收货后他对戒指的材质产生了怀疑，于是送到专业机构检测，结果显示该戒指是金包银制品，银的含量超过了金的含量，并不是商家宣传的纯足金。韦某呢多次联系商家维权，对方仅以7天无理由退换为由推诿，拒不承认欺诈行为。韦某呢于是诉至法院，要求退款并3倍赔偿。
2: 直播间买到假黄金，法院对此是如何判决的呢？
9: 法院经审理认为，商家在直播间将金包银戒指虚假宣传为999租金，故意隐瞒商品的真实材质，已经构成消费欺诈。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据此，法院最终判决商家退还韦某货款949元，并支付3倍赔偿款2847元，两项合计3796元。
2: 本案中，消费者在取得赔偿后是否需要退换商品？
9: 需要。法院会同时判定韦某呢将案涉金包银戒指退还给商家，其法律依据是民法典第157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
2: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9: 知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展敏，咱们明天见。
10: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1: 男子携带异宠入境，海关发现紧急拦截。
12: 另外在他的衣袋也查获用黑色丝袜包裹的活体蛇一条。
11: 半挂车轮脱落，司机浑然不觉。
13: 那个路高速路下来的时候，看到有两个轮胎滚下来了。
11: 俩娃江中戏水遇险，夏季防溺警钟长鸣。
14: 看见了跑下去，想去打捞的话摸都不容易救了。
11: 男子中招公检法诈骗，民警闻讯紧急拦截。
15: 但当民警追问王叔的身份信息、联系方式以及转账记录时，刘某持续隐瞒。
1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0: 出门旅行带特产很正常，但是你见过有人贴身绑着8条活蛇入境的吗？最近深圳湾海关就查获了一起让人脊背发凉的奇葩走私案。
11: 事发当天，深圳湾海关旅检通道内，一名入境男子全程神色紧绷，动作僵硬，走路姿势格外的怪异，浑身透着心虚，瞬间引起了现场官员的注意。
12: 在触摸这位旅客的腰部时，发现有明显的异物，经进一步检查，在该旅

0: 旅客腰间查获用黑色丝袜包裹的活体蛇七条，另外在他的衣袋也查获用黑色丝袜包裹的活体蛇一条。
1: 经当事人交代，这批蛇都是他从境外获取的，没有任何正规检疫报关手续。他看中了当下小众异宠的火爆市场，打算将蛇带入境内，私下转手售卖，以此赚取高额差价。
0: 后经深圳海关动植物检验检疫技术中心鉴定，其中六条为球蟒，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另外两条蛇分别为牛奶蛇和地塘蟒。
1: 据了解，球蟒为外来爬行动物，原生种群主要分布于非洲。该物种因为外形特别，受到了部分异宠爱好者的追捧，由此催生了非法买卖、擅自违规携带入境等违法行为。这类外来蛇类表体及体内容易携带病菌，存在公共卫生安全隐患。
0: 近几年，一些不法分子违规携带异宠入境的手段越来越隐蔽，行李藏匿、人身藏、板藏都有。我们将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打击违规携带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境的行为。
2: 家里4500元现金不翼而飞，竟然是被9岁的儿子偷偷拿去学校旁边的小店买盲盒了。近日，上海、北京、南宁多地调查发现，这种利用隐藏款、限量版、低概率诱惑的盲盒卡牌，正让不少未成年人陷入抽卡成瘾的陷阱。消协指出，仅靠让消费者填个生日就想免责，根本防不住孩子的冲动下单。
1: 近日，广西南宁的农女士突然发现家里的4500元现金不翼而飞，在反复追问下，年仅9岁的儿子终于承认，钱被他拿去在学校旁边的小店买了盲盒。
3: 家里面也发现他买了一大堆的那个玩具，从来没有怀疑过，因为这么小的小孩，9岁的小孩哦。
1: 这些摆满桌子的玩具就是农女士儿子购买的部分盲盒。据农女士介绍，这些小玩具价格不菲，单个售价达几十元，如果购买整套盲盒，价格则需要300-400元。农女士认为，盲盒极易诱导孩子冲动消费，商家不应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向低龄未成年人出售此类商品。
3: 是有摄像头吗？你可以拿摄像头出来。
4: 怎么？
3: 所以我具体我不知道他小孩在这里买了多少钱。那我儿子就是未成年人，
4: 反正我跟你没有任何纠结。
1: 最终在市场监管部门的介入下，商家同意退回部分未拆封的盲盒。
3: 我希望不要在校园旁边出现这个盲盒的事情了，为什么？真的祸害太大了，他会成瘾的。
1: 记者在北京、辽宁、上海等地调查发现，未成年人已成为盲盒卡牌类商品的主要消费群体之一。除精美好看外，盲盒商家更擅长利用隐藏款、限量版的低概率来制造吸引力。一些文具店的老板坦言，针对未成年人的喜好进行套路设计，极易让孩子陷入反复购买的循环中。
5: 这咋有包装的呢？
6: 它是盲盒笔。
5: 啊，盲盒笔啊。
6: 对，它是盲盒笔。
5: 这小孩喜欢吗？
6: 非常
5: 非常火。
6: 非常火。
5: 就是那种，就多大孩子喜欢呢？
6: 从他可以用中性笔开始，从3年级一直到6年级，他都在用这样的笔。
5: 嗯，
6: 因为他吧，因为卡游公司设计的是盲盒笔。然后有几款是不常出现的，就是用这几款笔勾着孩子们来买。
1: 线下小店让人上瘾，而线上的网络抽卡更是让家长防不胜防。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消保委就受理了一起因未成年人线上大额购买卡牌引发的消费纠纷。
7: 一个家长呢，称他一个未成年的女儿，就没有在得到监护人的同意的状况下呢，就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连续抽卡100多次，在一个小程序的平台上，有近5000元的这样一个金额。
1: 记者登录该抽卡小程序发现，平台上汇聚了各种动漫、影视剧主题的卡片和盲盒，平台还设置了每日一抽、端盒有礼等各类促销。抽卡消费一般分为3档，抽一包10几到几十元不等。整盒购买的端一盒价格100元起步，而一箱一箱购买的台一箱定价大多在1000元以上。
8: 然后最多的点一次可以花到200多，我看过他的记录，1分钟之内点了50次，1分钟就是1000多块钱。
1: 面对家长的全额退款诉求， 涉事商家却以平台已标注禁止未成年人

0: 年人消费，且注册时需要填写生日信息为由，拒绝了退款请求。
1: 它的设置呢相对比较简单，它只要求消费者在这个交易过程中输入一个生日，这个限制措施并没有有效的防止未成年人交易的这个行为。
0: 最终在消协组织的调解下，商家同意向唐先生退还近2000元未发货的卡牌钱款。中消协近日发布6.1消费提示显示，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显示，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元，单起投诉涉诉金额最高达30万元。
1: 小朋友他其实并不一定是对盲盒产品本身有很高的关注度，他更希望寻求的是一种瞬间开盒的这种刺激感，一种完成这个收集卡片的一种成就感，以及什么呢，就是同伴中的一种认同感，因为他们有一些大家都喜欢这个类型卡片的小朋友，他会有一些群体，那么他会获得群体的认同。
0: 消协提醒广大家长要引导孩子理性消费，认清隐藏款极低的实际获得概率，警惕猎奇攀比心理，同时要妥善管理个人支付账户和密码。事实上，我国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已明确规定，盲盒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及以上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商品应当依法确认已取得相关监护人的同意。
1: 商家呢，在整个销售的过程中呢，要做好严格的合规，要在显著的这个方式来提示。那么，尤其对于线上消费，要做到有效的验证，包括我们前面提到这个单纯的输入生日可能就过于简单了，那是不是可以设置一些更为复杂的一个限制措施？包括能不能做好一个二次确认的这样一个方式，来有效的防范未成年人的一个非理性的消费。
2: 一个本该坐在小学3年级课堂的孩子，竟然连一天学都没有上过，不是因为贫困，也不是因为疾病，而是拥有抚养权的母亲把女儿的厌学当成了长期辍学的理由。面对司法、教育等多部门的反复劝导，他依然拒绝让孩子返校。为了不让外孙女彻底与社会脱节，外公外婆不得不站到亲生女儿的对立面，联手孩子父亲把母亲告上法庭。来看前不久发生在上海的一起真实案例。
3: 你点也不想还学校，
4: 为什么？很无聊是吧？
3: 对。
0: 发布这段视频的是上海的赵女士，她在离婚后经法院判决获得了女儿的抚养权，可当孩子到了上小学的年纪时，却表示自己不愿去上学。在了解了女儿的厌学情绪后，作为监护人的母亲非但没有正确引导，反而以此为理由长期不让孩子到校接受义务教育，导致今年本该升入3年级的女孩从未真正走进课堂。学校、教育、司法等部门多次上门沟通劝导，依法训诫，均被这位母亲拒绝。孩子的外公赵先生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5: 都说3年级了，他到现在是一天课也没去上过，几乎等于一天课也没去上过。那外公外婆姓名都不会写，说是吧，这个你说马路路牌都不认识，那说这个太残忍了，我感觉是这个太残忍了。
0: 眼见多方劝导无效，为了让孩子重返校园，外公外婆找到了孩子的父亲进行商议，并由孩子父亲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变更抚养权。
6: 小孩的父亲就发觉妈妈在这个9年义务制教育这个事情上非常的，就是她的想法是比较偏执和不合大多数人的这个思维的，她就经常不让孩子去上学，以孩子病假啊各种情况去请假。好，那么爸爸觉得孩子不能接受正常的教育，可能会脱节社会，那么父亲就来起诉了。
0: 承办法官多方走访调查，全面核实孩子的生活、学习与成长状况，经法院审理查明，孩子母亲长期无正当理由剥夺女儿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导致孩子学业空白、社交缺失，经多部门劝导仍拒不改正，已不适宜继续抚养。最终法院依法判决变更抚养权，由孩子父亲抚养。外公外婆也表示将全力协助确保孩子顺利入学、健康成长，
5: 到学校能正常上学，对吧？这个是最主要的，我目的就是让

0: 他上学呀，最起码让他上学呀。
1: 这些司法判例的背后都暴露出了家庭监管的缺失，给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所带来的伤害。司法机关在案件办理之外，更关注未成年人的真实处境与长远发展，把司法保护延伸到未成年人成长的各个阶段。
2: 针对涉未成年人的离婚、抚养、探望等案件当中暴露出的监护失职问题呢，我们也创新探索了家庭教育分级指导，向父母发出了家庭教育指导令和关爱未成年人子女的提示，督促父母依法带娃。同时呢，我们还针对离婚案件中抢夺、隐匿子女以及鸡娃式家暴等新情况呢，坚持零容忍，依法及时地签发了人格权禁令和人身安全保护令。
3: 一个3岁的小朋友呢，一天学都没有上过，原因呢不是没有学校上，而是因为他的监护人，他的母亲呢，以孩子厌学为由，不让孩子进行义务教育。那连孩子的姥姥姥爷呢，都已经站在了亲生父亲这一方，但是母亲呢仍然是固执己见，他的理由呢是说要尊重孩子的意愿。那这样的解释呢也确实有一些牵强。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王兴华律师。我想问一下王律师哈，母亲的这种做法是不是已经形成了不适合继续抚养的一些法定的要件呢？我们法律上面对于这个抚养权的确认和变更到底是怎么样来规定的？
4: 一般有几个经常用到的点，你比如说是失去了工作，伤残，没有劳动能力，是一个定案的依据。就是失去抚养他的能力。第二个呢，就是说虐待这个孩子的，或者是不尽抚养义务的。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他本身呢，就是说在这个精神上或者哪地方确实无法再继续，就是他本身啊身体出问题，经济出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不尽抚养义务，还有这个虐待的。那这个能归到哪一类呢？其实是不尽抚养义务。抚养义务呢不仅仅是吃喝穿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他的教育和成长，是吧？基础教育是一个孩子必须给予做的这个抚养范围，是吧？然后你不让孩子接受教育，就等于说未尽抚养义务。
3: 其实呢，在走上诉讼之前呢，就是我看这个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已经进行了多轮的训诫，但是仍然没有效果哈。那您觉得，就对于这种不让孩子进行义务教育的这些行为，除了这些手段之外，还有什么更为严厉的一些惩罚吗？我看法院是最后靠变更这个抚养权关系来彻底改变孩子的这个状态。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惩罚的措施吗？
4: 这也是有的。
3: 你
4: 比如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里边，如果说这个不仅抚养义务的或者是虐待孩子的，这个呢是可以进行拘留和罚款的。当然这个肯定是要谨慎使用的。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其他的警示警告，这也是一种处罚方法。
3: 其实妈妈的这个说法呢，是要尊重孩子的意愿，这个呢也牵扯到了我们关于教育观的一种探讨。那么尊重孩子意愿以及呢要尊重他们的基本的一个权利之间，您觉得这个边界到底在哪儿？怎么样来权衡？
4: 这个呢还是要看孩子的这个判断能力和认知能力，是吧？因为作为一个小孩子，小学3年级的孩子，他的认知能力、判断能力还是缺失的。那不可能说紧着他的理念去做，对吧？因为父母学会尽抚养义务，而是要正常的辅佐他的成长，对吧？如果说他有这个认知能力，有这个判断能力，那当然就不需要监护人了，是不是？之所以有监护人，还是要进行管养和护，对吧？你得去管理，你要是抚养他，还要保护他，这才是尽了一个监护人的职责。
3: 所以一切的核心原则就是最有利于孩子的成长。
4: 对对对对，他有那个判断能力，是不是？那就不需要你去管理。
3: 我们说呢，抚养权呢不是父母的私权，而是说有底线、有义务的。一旦说你没有尽到相应的职责，那么这个权利是一定会被收回的。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1: 半挂车轮脱落，司机浑然不觉。
5: 那个路高速路下来的时候，看到有两个轮胎滚下来了。
1: 俩娃江中戏水遇险，夏季防溺警钟长鸣。
6: 看见了跑下去，想去打捞的话，摸都不容易救了。
1: 男子中招公检法诈骗，民警闻讯紧急拦截。
7: 但当民警追问王叔的身份信息、联系方式以及转账记录时，刘某持续隐瞒。
1: 法治中国60分。

0: 马上播出。
1: 车在路上跑，车轮要着地，一组车轮少了哪个都不行。近日在江苏如皋白浦高速路口，一辆半挂车车轮突然罢工，从该车的左后轮脱落。让人捏把汗的是，司机对此毫无察觉，他开着瘸腿的半挂车竟然继续向前行驶了两三公里，多悬呐。
0: 事发当天上午9:43左右，一辆半挂车驶出如皋白浦高速口，车辆右拐弯时，两个左后轮突然脱离车身，而司机毫无察觉，继续驾车前行。正在附近执勤的民警第一时间发现了这惊险一幕，
2: 然后突然听到那个有个声音，然后再一看，正好是一个挂车从那个路高速口下来的时候，我看到有两个轮胎滚下来了。然后我们同志就立刻上前去把那个轮胎移到路边，同时安排了一个同志驾车去找这个驾驶员。
0: 民警驾车沿路向东追赶了两三公里，终于拦下了这辆还在行驶的半挂车。面对民警，司机一脸茫然，对半挂车车轮脱落一事毫不知情。
3: 你轮胎掉了，
4: 一辆危险很危险，
3: 你们不知道啊？
5: 那没事，那我开，我上下。
3: 我前面跟你引路吧。你这个车长的话，
2: 就拉了十几吨，他满载的话还有好多吨哎。他说他去河北，还要开好多公里，千把公里嘞。当时他回来的时候，看到那个右侧的轮胎那个轮的那个倾角已经有所变化了，所以说长时间呢还是有危险的，但是短时间可能还能就待得住。然后我们那个同志就把他引导到我们那个掉头回到那个高速口那边，然后我们把那个轮胎帮他。一起也搬过去了，搬过去之后帮他在就近找了一个那个修理店，帮他把那个轮胎装上去。
0: 幸运的是，事发时车辆并非满载，未造成严重后果。轮胎缺失极易导致方向盘失控，车辆侧翻甚至多车连环撞，高温天气下气压升高，危险系数更高。警方提醒广大驾驶员在行车前务必绕车一周仔细检查，防患于未然。
2: 夏天天气比较炎热啊，这个汽车轮胎的那个胎压会有所升高，所以我们在那个出行之前应该检查一下那个汽车轮胎那个胎压呀，还有花纹啊，另外还有那个比如说那个轮毂的情况也要再注意看一下。然后平时的这个如果开车路程比较长的话，我们在半路中休息的时候可以检查一下那个车辆情况啊，避免长时间驾驶引起的一些车辆故障。
1: 每年一到高考前后，不少考生和家长大都是又紧张又期待，恰恰就是这份焦虑和急切的心态被不法分子盯上了，各类高考诈骗层出不穷。警方提醒，网上提前查分、花钱保路补路全是陷阱，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避免上当受骗。
0: 高考结束以后，很多考生和家长迫切想要知晓考试成绩，这也让不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机。骗子会批量发送陌生短信，声称可以快速查询高考成绩。一旦当事人点击短信内的陌生网址，不仅个人身份信息会被泄露，银行卡、支付密码等重要财产信息也可能被盗取。部分骗子还会直接索要高额查分费用，实施诈骗。
6: 不要去轻信不明来源的查分信息，更不要去点击不明链接里面的消息，然后去输入我们的个人信息。高考查分一定要去认准教育部门指定的查分网址，还有查询的方式。
0: 除了虚假查分陷阱，号称能精准填报志愿、花钱补录升学的骗局，更是高考招生期间的高发套路。不法分子谎称手握高校内部数据库，可以根据考生的分数精准规划志愿院校，承诺100%录取，同时以计划外招补、降分补录为噱头，鼓吹花钱打点就能拿到内部补录名额，以此骗取家长的高额费用。
6: 高校的招生是有非常严格规范的录取程序，还有监督的机制，不会存在所谓的花钱补录。如果招生遇到了疑难问题，也可以通过官方的渠道去查询核实，不要去相信花钱补录这种形式。
0: 梳理各类高考诈骗案例可以发现，骗子无论变换何种身份，编造何种理由，最终的核心目的都是诱导考生和家长转账汇款。警方提示，凡是涉及高考相关的钱财交易，务必多方核实，谨慎对待。所有高考成绩查询、志愿填报、招生录取信息，只能以教育部门的官方渠道为准。考生和家长切勿随意泄露准考证号、身份证号、银行卡信息，同时做

0: 做好志愿填报账号防护，避免账号被恶意篡改影响升学。
1: 我们考生最好提前踩点考场的路线，错峰出门，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不扎堆聚集，将准考证、身份证分装，仅携带规定的文具带入考场。证件丢失的话，可第一时间向考场驻点的民警求助，如遇突发的疾病、迷路等紧急情况，可就近求助执勤民警或拨打110。
2: 何女士具备稳定的经济条件与良好的居住环境，想要收养一名孩子，但是并不清楚国内合法收养需要满足哪些条件。何女士咨询，收养办理流程包含哪些步骤？收养后自己又有哪些对应的权利义务？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3: 根据民法典第1098条规定，何女士作为收养人需要满足五项法定条件。第一，没有子女或者只有一名子女。第二，有抚养、教育和保护被收养人的能力。第三，没有医学上不宜收养子女的疾病。第四，没有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并且年满30周岁。第五，何女士需要与送养人达成合议，并向收养登记机关提交收养申请书、户口簿等相关材料，由登记机关依法审查评估。审核通过并完成收养登记后，收养关系正式成立。何女士依法享有监护、抚养等权利，同时承担对被收养人抚养、教育、保护的法定义务。
2: 吕先生正常骑行非机动车出行，因手机响便停在非机动车道中间查看消息，结果被后方急速行驶的非机动车撞倒在地，造成身体磕碰受伤，车辆也出现损坏。事发后肇事骑行者觉得是吕先生突然停在中间才导致的事故，不愿承担医疗修车费用。吕先生咨询自己是否可以让撞倒他的骑行者承担赔偿责任。
4: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3: 可以的。根据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需要承担侵权责任。后方骑行者没有保持安全车速与车距，未尽到充分的观察和注意义务，存在明显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而吕先生呢，在非机动车道中间停车查看手机，妨碍了其他车辆通行，同样存在过错。根据民法典第1173条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责任。因此，吕先生有权就自身损失向对方主张赔偿。
2: 周先生和常先生是邻居，常先生常年将杂物堆放在两家公共通行过道，日常出行受到极大阻碍，多次私下沟通协调，对方始终不愿整改退让，并称公共过道就是谁都有权使用。周先生不清楚邻里之间相邻权益该如何界定，咨询自己是否有权将常先生占道的杂物清理干净，这会侵害常先生的权益吗？
4: 有请任占明律师。
3: 公共过道属于业主共有，常先生无权独占堆放杂物，但是周先生呢，也不宜自行强行清理。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楼道等公共区域归全体业主共有，任何业主不得侵占。相邻权利人应当遵循方便生活、团结互助的原则，不得妨碍邻居正常通行。常先生长期堆放杂物占道，已经侵害了周先生的通行权与共有权。周先生可以向物业公司、业委会投诉，要求限期清理，但不宜擅自清理。如果擅自清理造成物品损毁，可能构成侵权，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0: 俩娃江中戏水遇险，夏季防溺警钟长鸣。
5: 看见了跑下去，想去打捞的话，摸都不容易救了。
0: 男子中招公检法诈骗，民警闻讯紧急拦截。
6: 但当民警追问王叔的身份信息、联系方式以及转账记录时，刘某持续隐瞒。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0: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日，河北沧州一男子用农用无人机在铁路旁喷洒农药，一个图省事儿的横穿，导致无人机失控坠入高铁轨道，与飞驰的列车发生碰撞，多趟列车晚点，铁路接触网电压高达27500伏，强电磁场足以让无人机瞬间失控，你的图省事儿可能让整条铁路线停摆。一起来看这起触目惊心的黑飞警示录。
1: 近日，在河北沧州，男子吴某正在操控农用无人机在铁路旁的自家农田里喷洒农药。就在他准备操控无人机飞越铁路到另外一侧农田继续作业时，无人机突然失控，坠落在了高铁轨道内。随后，行经此处的高15次列车与无人机发生了碰撞，造成列车故障，导致本次列车以及途经该区段的部分列车晚点运行，对铁路运输安全造成影响。事发后，铁路相关部门和铁路公安民警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开展处置工作，找到了无人机操控人吴某，并向现场人员了解情况。
2: 您什么人？你们
3: 姑娘
4: 就是父亲。
2: 你父亲是吧？
3: 对对对。
5: 瞎蒙
2: 怎么回事？
4: 他从这不是从这脑袋打腰，完了这还有一块地，现在飞机后面彻底飞过来，就飞到这儿以后看着飞机，这我就希望去了。
1: 吴某告诉民警，自己经过了系统学习，已获得了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操作证，但是为了图省事，未向相关部门报备，违规操作无人机横穿高架线路，没想到无人机突然失控坠落到了铁轨上。随后，民警将吴某带回了派出所进一步询问。
6: 铁路周边这无人机能飞吗？驾校的时候人怎么跟你讲的？
7: 他们当时也说的。
6: 说的什么？
7: 这个高压线，这高铁嘛的，说禁止飞行。
1: 目前，吴某因为未经批准，在管控区域内操控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的行为，被铁路警方依法处理。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江西鄱阳。近日，男子吴某春在曲九高铁沿线操控农用无人机为自家农田施肥时，无人机突然失控掉落至了铁路防护网内。吴某春立即报警，接报后警方迅速联系了铁路应急人员赶赴处置。随后，民警赶到现场，找到了飞手吴某春及其雇主吴某生，向他们了解情况。
4: 今天的事，
8: 今天
4: 把情况大概给我讲一下。
8: 我来报告你啊。
4: 你是
8: 9:35
4: 啊，
8: 9:35的时候他就失控了。
4: 你这是操作失控还是干嘛？你这是什么原因叫的？
9: 飞到那个3点钟旁边那些失控。
4: 不是怎么失控？是撞那个线还是撞那个杆子？
8: 没撞的东西
4: 就失控啊。
8: 没撞，
4: 就无辜的掉下去了。
1: 经了解，当天上午9:35，吴某春正在进行农田施肥作业，无人机在未发生任何碰撞的情况下突然失控，掉落至铁路防护网内，造成途经的一辆高铁列车紧急临停。所幸事发时段该区段无其他列车通行，未发生碰撞事故。
4: 前面，你咋好像没有撞到火车？撞到火车这么的了？
8: 这撞不到的。
4: 你这是，你不要再抱着侥幸，这是庆幸，这是在当好没车，你有车那得了。你不能抱着这种侥幸心理，有说的实话。
10: 我把命没死完了。
4: 怎么没事嘞？真造成这铁路那个车子都影响新车了。你本身首先跟你讲，首先第一点，你飞，哪怕没有造成影响，你都是已经违法了。你何况你现在飞还影响新车了，你说你违不违法？你说有没有后果？
1: 经查，吴某春、吴某生的行为，应构成违法飞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严重影响铁路运输安全。铁路公安机关依法对两人分别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无独有偶，广东韶关近日也发生了惊险一幕。画面显示，一架无人机灯光闪烁，缓慢飞向铁路线，在飞至铁路上方时，与铁路接触网发生触碰，瞬间火光飞溅，无人机随即失控坠落。事发后，铁路公安机关接到了曾某某报警，民警立即赶往现场处置。经连夜走访调查，民警了解到曾某某受雇主胡

0: 去。
1: 对，真人被我调了自动航线。
0: 为什么调自动航线呢？
1: 自动航线不用我动啊。
2: 经了解，该无人机在触碰铁路接触网的瞬间，将相邻两条接触网短接，引发短路跳闸，两条线路受损，造成直接经济损失8.9万余元。事发后，铁路供电部门紧急组织抢修，抢修期间未影响列车运行，也没有引发更大的安全风险。最终，因未经批准在管制空域放飞无人机，并造成严重后果，铁路公安机关依法对曾某某处以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
3: 无人机哪怕没直接撞上列车，一旦失控掉进铁路线路，后果也非常严重，轻则列车压过去刮到车体就得紧急停车，后续的列车也跟着晚点，重则无人机碎片打坏了列车走行的关键部件，直接危及行车安全，甚至触犯刑法。
2: 除了直接的物理撞击，强电磁场干扰是另外一个隐蔽的安全威胁。不少飞手在铁路周边航拍作业时，并未意识到这里的强电磁环境极易导致无人机失控，盲目在铁路边航拍作业，同样容易引发安全事故。
4: 铁路接触网电压高达27500伏，相当于家用电压的125倍。在这种强磁场环境下，无人机的飞控系统极易受到干扰，操作者盯着手里的屏幕显示一切正常，而实际上无人机早已不受控制。一旦无人机失控触碰到铁路接触网，可能直接引发接触网短路。
2: 根据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第19条之规定，铁路电气化线路以及周边一定范围的区域上方的空域为管制空域，未经空中交通管理机构批准，不得在管制空域内实施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活动。
5: 一般来说，只要你站在操作位置，能看到铁路电力线路的电线杆或者接触网，并且无人机打算在视线范围内的这段铁路两侧升空，基本可以判断已经进入了管控区。在这个范围内飞行，都需要提前向有关部门报备，否则就是违法行为。建议飞行前登录民用无人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查询管控空域范围。
2: 明确了管控区范围，要合法开展飞行作业，飞手首先要做好基础准备。今年5月1号起，两项无人机管理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为安全飞行划定了明确标准。具体有哪些新要求？登记备案该如何办理呢？
6: 飞手必须完成双重登记，先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也就是 UOM 系统完成实名登记，再通过无人驾驶航空器公安管理平台微信小程序，或者到户籍地、居住地派出所完成公安备案。资质方面，操控小型、中型、大型无人机的操作员需取得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员执照。
2: 完成实名登记、公安备案并取得相应操控资质后，飞行前具体该如何申请，走哪些流程呢？
1: 第一，要进行空域审批，登录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在计划飞行前一天12小时前提交飞行计划申请，明确好飞行时间、空域范围、飞行高度和任务性质，报空中交管机构批准。第二，在起飞前进行确认，计划起飞前1小时向空中交通管理机构报告预计起飞时刻和准备情况，经空管机构确认后方可进行起飞。
7: 近日网络上流传着这样一段视频，说前两天两个孩子在南宁市雍江桃园大桥附近水域戏水时，在家长的眼皮下不慎遇险，幸好救援及时，孩子并无大碍。我们一起来看。
8: 啊，溺水呀、他叫妈了，他没听到。

0: 会听到。太可怕了，你在这里。
1: 由于热心市民救援及时，两名孩子并无大碍。这起事件也给广大家长敲响了警钟。
2: 就是我还经常看那些那家长过来这里，都是摸着手机，小孩在这里玩，谁就摸手机，但就不对了。
1: 近期天气炎热，记者在邕江一桥南岸看到，前来游泳避暑的市民不在少数，绝大多数游泳者都配齐了救生圈等防护装备，志愿者们也在现场进行了防溺水宣传，提醒市民，尤其是带孩子的家长注意安全。
3: 家长玩手机那就是最危险的了，所以讲他没注意，有时呢压一压那以后他都来不及了。我因为邕江水是流动的，我们在旁边看见了跑下去想去打捞的话，摸都不容易救了。所以讲要看好孩子，注意孩子的安全。
1: 夏季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夏季野生水域水流复杂，切勿贪图凉爽野泳，请珍惜生命，远离危险水域。家长要履行好监护责任，紧绷防溺水安全弦。
4: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如果说呢，网购收到了一个空快递，商家还死不认账，这个坑有多少人都踩过呢？最近啊，浙江的郑女士的遭遇呢，给所有的网购消费者提了个大醒。郑女士呢，她是在天猫耐克官方旗舰店花139元买了一双婴童凉拖，那收货拆开呢，居然只有空鞋盒。但是商家和平台一口咬定发货没问题，只愿意赔优惠券，死活不肯退款，还拒绝提供发货监控。被逼无奈的郑女士呢，她特别的理智，换了一个账号，重新下单了同款的鞋子，通过称重对比取证。那数据清清楚楚，空包裹的重量远轻于带鞋的包裹，实打实的证明了商家发了空包。铁证面前呢，平台才勉强全额退款。重点来了，很多人以为呢退了货款就完事儿了，但是法律呢根本不是这么规定的。商家明知无货仍然发货，虚假履约，属于典型的消费欺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消费欺诈可以主张退一赔三，三倍的赔偿不足500元的，按照500元保底赔付。这是我们消费者的法定权利，不是平台可以随意决定的福利。那平台所谓的不支持赔三、不强制道歉的说法站不住脚。虽然说这个道歉的诉求呢，因为没有人身损害难以支持，但是三倍赔偿的合法诉求，消费者呢完全可以通过12315投诉，法律途径维权。最后呢，提醒大家哈，如果说呢遇到了空包少货，别自认倒霉，留存开箱视频、物流称重、聊天记录，不要被商家的优惠券套路，合法的权益是一定要主动争取的。
1: 男子中招公检法诈骗，民警闻讯紧急拦截。
5: 但当民警追问王叔的身份信息、联系方式以及转账记录时，刘某持续隐瞒。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7: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8: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9: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0: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就可以了。
6: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1: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的，
12: 还是很专业的。
9: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3: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4: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5: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

0: 所以一直带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入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欢迎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冒充公检法诈骗作为电信诈骗的老套路，现在又出现了新花样，不让你转账，让送金条了。近日深圳罗湖警方就遇到了一起冒充公检法的诈骗案，事主120万元的家庭积蓄差一点就变成了骗子口袋里的保证金。
5: 近日，罗湖公安分局翠竹派出所接到了辖区水贝商家报警，称一名年轻男子在水贝金座负一楼选购黄金时行为反常，疑似遭遇诈骗，民警第一时间赶赴了现场。
6: 该男子疑似正在遭遇冒充公检法类型的诈骗，准备将120万元人民币用于购买黄金金条。
5: 面对民警的询问，事主一开始并没有说出实情。
6: 亲戚王叔向其转账120万元人民币，让其帮忙购买黄金金条，但当民警追问王叔的身份信息、联系方式以及转账记录时，刘某持续隐瞒，拒绝向公安机关说明情况，并坚称自己没有上当受骗。
5: 民警随即将这名大学生事主带回了派出所处理，在民警的耐心劝解下，事主终于意识到了受骗。早在五月初，骗子就盯上了事主家庭的钱袋子。
6: 添加联系人王警官，王警官称刘某涉嫌金融犯罪，要抓其，但可以不执行，需要刘某每天拍照打卡报备自己所处位置，且让刘某购买黄金金条用于缴纳取保候审的保证金，并教其编造借口向父母索要120万元人民币用于购买黄金。
5: 由于商家警觉报警，民警及时介入，最终120万元资金分毫未损，顺利归还失主。
6: 公安机关提醒大家，当遇到冒充疑似公检法人员联系你时，千万不要主动联系对方，有事可以及时拨打110，跟就近派出所核实情况，谨防上当受骗。
4: 异地恋线下约会为爱守塔，北京的王先生2年间给女主播打赏了1700余万元，单月最高340万，成了名副其实的榜一大哥。王先生的妻子发现后一纸诉状将主播、经纪公司和平台告上法庭。一起来看这起天价打赏案，法院将如何判决。
5: 榜一大哥王先生孤身在北京做生意，妻子和孩子都在哈尔滨老家。2018年11月开始，王先生在某直播平台喜欢上了一名姓杨的女主播，随后开始大量充值，长期向这位主播高额打赏。
7: 他单笔充值金额很少，100多、500多块钱，他可能痛感并不强，觉得这个钱都是小钱，但是他在当时的冲动消费之下，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加起来的话，他可能一天一场充值就能达到几万、几十万块钱。
5: 王先生和主播杨女士不仅在直播间互动频繁，还发展为线下交往。在案证据显示，两人在微信中有大量暧昧的聊天记录，并且还在北京以及主播杨女士所在地上海进行线下约会。
7: 王先生和杨女士他们分别居住在北京和上海，平时是不见面的，但是在2019年6月份的时候，首先是杨女士她到北京的时候提出了和王先生要主动见面，在这一次见面以后，两人就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在此之后呢，无论是七夕节还有一些重大的节庆日、主播的生日，这个王先生都会特意飞到上海去和杨女士见面约会等等。
5: 在交往的过程中，主播杨女士多次索要大额打赏，尤其是在双方建立恋爱关系后，王先生在直播间的打赏金额更是大幅攀升，曾连续5个月单月充值超过100万元，甚至有单月打赏金额高达340余万元，是杨女士直播间妥妥的榜一大哥。法官介绍，两人确立恋爱关系后，杨女士和王先生的聊天记录一天能达到1-2百条， 内容除了杨女士对王先生表达爱意外，再就是变相诱导他进行大额打赏。
7: 比如说他跟王先生会提出来，今天晚上要守塔，今天晚上你要我跟哪位主播 PK 的时候你要帮助我，或者工会要求我要进排名前20名了。那么如果当天晚上王先生的打赏金额不高的话，那么杨女士就会在这个微信聊天记录里面对王先生进行埋怨，表达一种不高兴的情绪，促使王先生在直播间对他进行高额的打赏。
5: 直播平台的后台数据显示，王先生在2年多的时间里，在该平台充值次数超过7500次，打赏次数超过了44万次，累计给杨女士打赏金额达1700余万元。王先生的妻子李某发现后，最终将杨女士和她的经纪公司以及直播平台诉至了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认为王先生的巨额打赏行为侵害了自己的夫妻共同财产权益，要求三被告返还打赏款1700余万元的一半。法庭上，王先生对自己打赏出去的1700余万元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他认为，除了自己恋爱脑之外，直播平台对于打赏金额、打赏次数没有限制、没有提示，也是导致自己在小额高频情况下打赏出巨资的原因。事后，他觉得这一切太不值了。
7: 这个王先生他是想要跟这个主播建立恋爱关系，但是这个主播呢，对于他来说，有一些推诿，或者说是感情不是那么激烈。
5: 法院审理后认为，正常合理的直播打赏属于用户自愿的消费行为，受法律保护。但本案中，王先生与杨女士的交往已远超出主播与用户的一般互动范畴。主播杨女士为了达到诱导打赏的目的，对王先生实施感情诱惑，王先生为了取悦主播，维持婚外不正当恋爱关系，向主播大额打赏的行为违背了社会公序良俗，应属无效民事法律行为。
7: 在本案当中呢，这个主播杨女士她是以这个精神恋爱为诱导，以不正当的手段促使王先生进行了一个非理性的打赏，以及打赏金额巨大。那么因为杨女士做出了这种不正当的行为，但是平台没有对杨女士进行一个有效的管理，没有对王先生的大额打赏进行提醒和限制，平台在此对主播管理失职，对于用户的保护也失职。
5: 法院还认为，平台以直播间打赏金额为基础设置了各类榜单，打赏金额越多，排名越靠前，越容易得到其他网友关注和跟风打赏，平台主播经纪公司的收益也就越高。本案中，直播间的打赏金额平台分成60%，主播分成31%，经纪公司分成9%。
8: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算法模型就极易促使主播采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诱导用户进行一个冲动的消费。像本案中呢，这个主播与王某建立了不正当的恋爱关系，以此诱导王某进行一个大额的打赏，而平台对主播的这种行为听之任之，存在一定的监管过错。
5: 法院最终认定，直播平台未对王先生的不正常大额消费予以提醒限额，未切实引导和规范用户合理消费、理性打赏，未尽到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义务，存在明显的监管失职。王先生与杨女士确立恋爱关系前的打赏行为属于直播间的正常消费行为，打赏款无需返还，而双方确立恋爱关系后的打赏款因违反公序良俗属于无效行为。最后，法院支持了王先生妻子李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直播平台返还787.5万元。
4: 2年的时间，7500多次充值，44万次打赏，累计金额高达1700万。那么更为关键的是呢，这位王先生阐述啊，自己在这个充值的时候只觉得这是一些小钱，没想到累计金额会高达这么高。您说啊，这哪是在直播打赏，分明就是在烧钱。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王新华律师。您好，王律师。
9: 你好。
4: 我们看到这位打赏的王先生，他是这个婚姻存续状态，所以说他这种行为属于刻意挥霍夫妻共同财产吗？他有权处分吗？还有就是夫妻的共同财产用于打赏，什么样的情况下是有可能要回来的？
9: 这里边呢，分大概两个方面。 第一个呢，从处分的角度，它这个显然是超过的这个处分范围。一般情况下，在生活日常消费里边、日常经营里边，它的这个单方的这个处理行为是能够认定是代表夫妻共同这个意志的。但像这种大额的、长期的、稳定的这种消费，显然是未经妻子同意的，也不可能代表这个家庭同意他这么消费。这是说从一个这个层次这么说，就是叫处分权是侵犯了夫妻共同财产的处分权。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如果这个打赏超过了这种生活消费和支出的范畴，而是有情感依赖，对吧，那这里边就违反公序良俗了，是吧？如果是违反公序良俗的，不仅仅是无权处分的问题，而是无效的问题，就直接违反公序良俗无效，可以直接全部要求返还。
4: 所以我们看这个法院的判决呢，也是分为两部分。
9: 嗯，
4: 确立恋爱关系之前的打赏属于正常消费，要不回来。
9: 嗯，
4: 那么确立恋爱关系之后的打赏就属于违背了公序良俗。
9: 对对。
4: 啊，那在司法实践当中，一般什么样的行为就会被定义为是违背了公序良俗？有没有一个什么量化的或者形象化的一些标准来衡量？
9: 产生了这个过分的亲密关系，比如说婚外情，那这个是肯定的。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明显的恋爱关系和情感依赖，就是非常明显的影响家庭这个稳定的，那这种呢也认定为违反了公序良俗。就是你明明你知道对方有家庭有夫妻关系，但是你呢是以恋爱，对吧，以这个私情的这个关系去给人家交往，那这就不是展示才艺啊，不是一种心理安慰，是不是？你或者沟通，或者是说给人心灵上的这些东西，这都没问题，是吧？专业也好，技术也好，娱乐也好，是不是？哪怕就是聊聊天，这也还可以，对吧？但是您一般从恋爱的角度，从感情的角度，对不对？从亲密关系的角度，那你等于说就违背了公序良俗，它影响了家庭。夫妻感情，
4: 比如说我们给他几个定性，暧昧聊天、私下见面、等等，这些可能都有一点点突破底线的意思了。
9: 对对对对对。
4: 那您觉得这个案子的判例给我们类似的直播活动一些什么样的警示呢？
9: 还是想就是说，你起码呢，你要以自己的才艺，是吧？以自己的这个服务和劳动去创造价值是可以的。如果以牺牲别人的家庭幸福、家庭稳定，那这种呢就属于无效的。他就是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这个就是违背了公序良俗。
4: 我们说呢，这个打赏呢，他打的是心意，而不能成为敲诈勒索的一些提款机，那更不能突破法律和道德的底线。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10: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11: 能打把手，脏把手，防一把碎面的夏天黄，这是一个棒棒糖，什么都可以。
12: 脏把手。张老太太一直长期就是榜一，是吧？
13: 对，打赏这个其中的一个主播，可能符合他的审美，然后又有才艺，所以他作为榜一大姐，也是想通过打赏来表达自己的喜欢。
14: 57岁的张某在网络世界里找到了属于他的价值，只要他出现在直播间，屏幕都会被特效淹没。
13: 现在平台充值了之后来兑换这些礼物，然后再刷给自己喜欢的偶像。
12: 一般他都刷火箭，
13: 对，一般都刷火箭。这个火箭10001个钻石，
15: 最贵的礼物是2000块钱左右的，他就每次就是打一个这样的大的礼物过去。
16: 后悔死了，就那会玩这个，你就跟着了魔一样，就是疯了一样。
14: 张某榜一大姐的身份持续了整整4年，在主播眼里，她是住在高档社区、手眼通天的富婆。
15: 跟主播说的是自己家庭条件比较好，然后因为他所住的位置呢是在我们区一个比较不错的高档的小区里面，所以他在主播那边立的人设就是一个家庭条件优渥，然后知识文化程度也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老年妇女的形象。
14: 可这张富婆面具的背后藏着一张早已千疮百孔的账单。
15: 张某某呢，他是57岁，2008年的时候，他跟他的老伴儿离婚之后呢，就一直是沉迷于这个网络主播，开始在网上进行打赏。他的这个老房子呢，也因为他网络打赏主播的这个事情被卖掉了。然后因为这个事情呢，他的女儿还跟他反目了，然后也是一直是不来往。 后来呢，他的女儿因为生完孩子之后，孩子需要人带，又跟他这个母亲联系上了，让他母亲过来帮忙接送孩子什么的。
14: 买房打赏，这不是张某的一时冲动，而是他长达数年的沉迷。为了维持直播间里的排场，他早已掏空了全部家底，直到女儿需要人照顾孩子，两人才勉强恢复联系，而这也成为他新一轮骗局的起点。
15: 张某是通过接送孩子的过程中认识了他这个所谓的闺蜜李某某。
13: 认识之后呢，双方情投意合，就以闺蜜相称。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被告人张某某也是利用了李某某对他的信任，编造各种谎言，
15: 编造一些能够办理残疾证、心肺证或者帮孩子安排上学这样的事由，就持续性的欺骗这个李某某。
17: 他有需求，那你说你这儿能提供需求，实际你提供不了这个能力，那你这不是骗吗？
15: 因为张某某跟李某某说的是帮助他把其中的一个民事案子给处理掉，然后李某某发现这个案子其实并没有做处理。
17: 钱你又不是给他找律师用了，你给主播打赏用了。
15: 因此就觉得这个张某某办事并不牢靠，然后跟张某某要这个钱，张某某也一直不给，所以才导致这个李某某直接去公安局机关去报案，这个事情才案发。
14: 张某向闺蜜李女士以及身边同事借钱，期间他编造各种借口，骗得钱款百万。
18: 你昨天借了多少钱啊？
16: 我借了80。
19: 这钱你都干什么用啊？
16: 看直播，看给主播打赏。
19: 有家里人吗？有孩子吗？
16: 我给你供的房，物业供的。
19: 那就是啊，那你干什么呀？这个？
16: 哎呀，我后悔死了！就那会儿玩这个，你就跟着了魔一样，就是疯了一样。
14: 日前，该案在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昔日闺蜜李女士满眼失望。
13: 在庭审的过程当中，被告人张某某对他主要的诈骗犯罪事实是认罪认罚、供认不讳的。但是他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对自己一些骗取被害人钱款的行为也辩称是民间的借贷，所以有一部分金额他一直向法庭陈述说自己愿意还，这么一个状态。
20: 但是没有能力。
13: 对，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其中的被害人李某某也当庭与他进行了一个对质。
21: 多少钱？你拿走多少钱？放屁！
13: 综合判断，认为他这属于一种典型的以借为名的诈骗犯罪，而不属于咱们市场经济活动当中的民间借贷纠纷。
14: 从榜一大姐到阶下囚，张某用十年自由为自己编织的幻梦买了单。法院最终以诈骗罪判处他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11万元。
13: 网络直播呢，它能够给老年人带来这种愉悦感跟情绪价值。如果说我们作为子女的长期不关注我们老年人的这么一个身心健康的话，他们容易脱离现实世界，沉迷其中。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2: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23: 您跟丈夫是介绍认识的？
24: 对。
25: 十几年前，范女士和丈夫经朋友介绍相识，在互相了解半年后，他们携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24: 他挺有孝心的，就都是农村出来的嘛，其实也没指望太多。我就觉得男人如果是对父母特别孝顺，我觉得这个男人应该是挺好的。
25: 当初打动范女士的正是丈夫的孝顺和善良。虽说工作辛苦，生活条件有限，但两人觉得很幸福。
24: 我干销售，然后一般有时候回来挺晚的，有时候要是加班的话就得11点多，他去那个长安门那边接我。
26: 我这人还是什么，我是职业高中毕业，直接分配学校和分配工厂。我在工厂待了10多年，然后厂子垮了，我去化肥厂干了1年苦力。
25: 就这样，夫妻俩互相支持，埋头苦干，一步一个脚印地建设着自己的小家庭。虽说少了些风花雪月， 但不乏对未来的美好愿景。他们也很快迎

0: 来了爱的结晶。
1: 但后来可能有了孩子吧，有了孩子之后我就在家里养胎，他可能一个人上班压力比较大。
0: 范女士说，自从孩子出生，家里的经济压力大了，作为妻子，她尽可能地给丈夫理解和宽容，可丈夫的心思却似乎越来越让她猜不透。
1: 然后她经常就是下班回来就摔摔碗摔筷子呀，就骂街。我也不上班，她一个人挣的确实少。
2: 那后来有了孩子是不是好点啊？
3: 也没有好，就是
2: 没有好转，
3: 越来越差了，就可能吵架的频次越来越高。然后
1: 当时是这么跟我承诺的，结婚之前就一直催我领证，后来我就觉得哦，原来是这只是空头支票啊。
0: 他口中的所谓空头支票如今早过了兑现日期。
1: 然后还有这个2012年这分家这事儿，我也看出来了，就好像这东西不值钱的时候行给你，对吧，等到值钱的时候不能是你的了，你还没来呢，那没有你的。我当时我就觉得原来是这样。然后2015年的时候我就重新写了一份分家单嘛，然后现在他又不认了。
0: 各种失望层层积累，现在各方似乎都到了爆发的节点。
1: 之前呢虽然有时候吵架也会说，但是可能也就是说说气话吓唬吓唬他，但是现在我是真的死了心了要跟他离婚，因为一件一件的事儿我就看明白了。
4: 我这脑子刚做完大型手术，重症 A 级，
5: 他要喜欢钱自己存着我都认了。
6: 他是喜欢，他的心里是说他弄了钱之后投资，然后再赚多少多少钱感到很伟大，他是这种人。
0: 公公无奈，妻子失望，丈夫疲惫，这场令一家人深受影响的风波何时才能和平收场呢？
7: 他告去吧，他上法院告去，法院判了我就认了。
2: 你不愿意协议离婚？
7: 我是不愿意离婚，我的意思还是确实是。
2: 那就是你的诉求是不离婚？
7: 对，因为他因为我找你们不就是他已经就造成孩子辍学了吗？
0: 妻子带着孩子做全职主妇，丈夫外出工作养家，在这样的家庭格局中，丈夫肩上的责任显然更多。这种压力，范女士说自己完全能够体谅，只是公婆的态度在她看来有些微妙。
2: 那公公婆婆对你感觉满意吗？
3: 公公婆婆，一开始也就是也没有矛盾，后来可能在家里头，我就老在家里带孩子住着，可能就有点矛盾了。
2: 你丈夫还有个弟弟。
3: 对，丈夫有个弟弟，然后他们马上要结婚了嘛，所以就跟我们分家了。
2: 当时怎么分的？
3: 分家的时候就说东院归小的，然后西院归我们大的，有三块耕地，然后老大一块，老二一块，剩下一块是那个两两口一块，还有那个。
2: 你们那耕地后来被占了？
3: 对，到了
2: 多少钱啊？
3: 17万多块钱好像是。
2: 那怎么处理的这钱？
3: 当时这个钱最后达成的一致是说家里有一口人算一口，就这么分，一共是7口人。
2: 当时你对这个不太满意
3: 啊？对。
2: 为什么？
3: 当时我就说，我说因为3年前分家的时候说了，这三块地，这块地给我们，然后我也带着孩子种了3年了，那现在占地呢，另外2块没占，就占了我那块，那我就觉得说这块地呢应该是归我们的。
0: 范女士说，在公婆的主持下，大家庭早就分了家，可本应该属于他们小家庭的占地拆迁款却不明不白的被全家人平分。不但如此，还有人对她不满意。
3: 那个我小叔子在家里摔板凳啊，摔东西那种，
2: 就是冲你们。
3: 对，不同意跟我。我说那这样吧，我说为了家里头这个生活能够继续下去，别因为这点事儿就打得挺不好的，挺笑话的。我说呢，咱们这个钱就这样，就是，全家都分吧，是这么，我就做出让步。
2: 是，就全分。到时候那两块地占了以后，你们再全分不得了吗？
3: 然后全分之前还有一个插曲，就是我公公说全分也可以，但是按4个人分。我说咱们家做的这也不止4位啊，我说怎么能按4位分呀？我公公说就按我公公一份，我婆婆一份，俩哥俩一人一份。
2: 我没有你的。
3: 对。
0: 范女士表示，婆家这次的利益分配看似平均，但让她感觉很不受尊重，心里多少有点芥蒂。不过为了息事宁人不伤情面，她还是做出了让步。
2: 产生矛盾了？
3: 对，平时以前没有别的事。
2: 后来也都好了吧？
3: 也不算好了吧，就是之前我婆婆生病什么都是我伺候的，因为2010年她

0: 住院的时候就是我伺候的，住了差不多28天嘛。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他出院了，我小产了，因为那时候我怀孕我不知道，我就吃不下饭，有点恶心，然后有点头有点晕，我以为是我在医院里头常年这么照顾他有点疲劳或者是有点不舒服。然后呢我就觉得我心里挺委屈的，我觉得我为家里付出挺多的，但是没有人认可，包括说话什么的
1: 没有得到回报。
0: 我不需要回报，我就觉得好像你认可我做这个事儿，有这么一句话，我就觉得我挺我就一直跟我
1: 你是希望得到谁的认可？是公公婆婆呀？
0: 主要是我老公，因为我跟这个男人过日子，说白了就是、
1: 你老公不给你认可吗？
0: 没有，他到现在也说我婆婆生病我没伺候，他生病我没伺候，就是
1: 说话。你丈夫是当你不存在似的，
0: 不怎么跟我商量，就是没有商量这一回事儿，就是我说怎么着就怎么着，你说那话就不对，就这样。
2: 范女士说，自己并非不愿意照顾公婆。但心里总盼着能得到丈夫一句认可，而丈夫的态度却让她失望了。
3: 然后2015年的时候，我就重新写了一份分家单嘛，然后现在他又不认了。
2: 范女士告诉我们，现在她已经决定离婚，对这段持续了多年的婚姻，她已不再留恋。这是她真实想法吗？
0: 一直隔着心呢，
1: 一直就隔着心。
0: 但我是这么想的，我当时其实过了没两年有孩子以后，我就知道他跟我隔着心。因为什么呢？他每次下班之后先去我公公婆婆那屋待1-2小时，到晚上那个吃完饭再回来洗完澡睡觉才上我这边，一回来就给我发脾气。然后有什么事儿呢，就是他们就去开小会，从来没让我
1: 看。跟你说，
0: 对，
1: 其实我心里跟那个爸妈说，
0: 对，我心里都明白。但是我在想，我说这些事儿吧，要是计较起来挺麻烦的，就老得吵，没有什么大事儿呢就不计较，就装傻就得了，我就没太计较，就没想那些事儿。
1: 难得糊涂
0: 啊。对，我就觉得只要能过下去，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然后就没事就过吧。
1: 但是据说你跟他提出过离婚。
0: 提出过。
2: 范女士坦言，离婚这件事并不是她第一次提出，早在2019年她就起诉过一次，但最终没离成。
4: 我觉得我为人处事还是做事什么的还是可以接受的，不是特别刻薄或者特别的不可理喻的。
5: 人家这没过3天消失了，连我的身份证、银行卡，任何我们家有，因为你也看出来了，我这个家里这些细的东西，还是那些钱匣子嘛，全在他那消失了。起诉我了。
2: 妻子不但要离婚，还离开了这个家，丈夫自然是又气又急。他告诉我们，在为人处事方面，自己一直都比较和善，是妻子的种种做法让他不得不防备起来。
5: 就是说我这个干快递的时候，这个因为发货还有收货这个权一直在运作的时候，他作为这个客服人员，人家当客服人员帮我把客户的账都结了，弄得我月底都结不了客户的账，发不了员工的工资。
1: 为什么？
5: 他老帮我结了，就是这钱不对，
1: 对不上钱，
5: 对，
1: 对不上账。
5: 实话
1: 去了，这钱
5: 解释不清啊，
1: 解释不清，
5: 解释就打架呀。
1: 刚才他说手里有30多万，是什么钱？拆迁的时候的。
5: 拆迁给我的这个，人家让我上，因为我不是农转非嘛，人家有一个补偿是让我上保险的这个钱。
2: 杨先生说，之前为了能跟妻子好好过日子，家中数目较大的收入他都交给妻子管理，甚至连自己的保险补偿也不例外。而妻子随后的行为却让他没想到。
6: 那都掌握之后得瞎花去，全买什么保险了。
4: 他跟这次又跟我要钱，我们才起冲突的。
2: 妻子说丈夫跟自己隔心，丈夫说妻子花钱大手大脚，看起来这对夫妻之间还真的有些问题存在。可这些问题真的严重到了要离婚的地步吗？
5: 爸，我跟您说句实话，我说我一直秉承我旁边人都知道我说过的一句话，杨家门败光了家产不能在我这辈儿败了。我比较老旧啊，比较老旧，大家理解一下。
1: 传统的，
5: 对，杨家门败光了家产不能在我这儿败。但现在这种情况，我觉得，
1: 那你采取了什么保全的措施啊？
5: 我那个当时我们拆迁的时候，是人家拆迁办说的是救我爸，就给我爸。我说那我们这算什么？算赠与吧。 人家当时就说你们这算赠与，老爷子愿意给赠与你，再赠与你们这分的挺好，你们就都同意就得了。
1: 你的意思就是在老爷子那儿呢，这个钱？
5: 对，
1: 在老爷子账上呢。
5: 对对对对，我在他起诉我收到起诉书的时候转走的，不能这样。
1: 寒了心了。
2: 丈夫杨先生说，妻子的消费方式令他感到害怕。为了保住一些财产，他只能选择将部分财产搁在父亲名下，但这一举动更加深了夫妻间的裂痕。
4: 然后等我回来的时候，他把警察叫来了，他把东西搬走了，但没想到等再一去，孩子还让他给接走了。
2: 在杨先生的描述中，妻子这一次的离家不同以往，因为妻子不仅带走了全部个人物品，还带走了他们共同的孩子。
4: 他这次一下把孩子弄走，死活不回来。
1: 他给带哪儿去了？
5: 带湖北。
7: 那在那边没上学吗？
5: 没有，他跟人家警察，跟我跑渝阀四五趟，我又上礼贤，人家给联系上了。
8: 就咱们公
5: 安，我刚知道他在武汉，
8: 都不好转。
5: 对，然后就是说，那你孩子你扭那上学去，他你得有学籍啊。
7: 我他走也不说一声，到那边孩子也不给安排上
5: 学。你一直没有。
2: 杨先生告诉我们，他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孩子的上学问题。无论未来他和妻子走到哪一步，他都不希望耽误了孩子的教育。
9: 你还准备跟他一块过吗？
4: 我是看在孩子的份，我现在要把他说给请走或者离婚了，对孩子影响还是大，因为我是闺女。
2: 杨先生坦言，为了孩子，他愿意给妻子时间和机会，希望这个家还能够维持完整。对此妻子是什么想法呢？
0: 我上一次是起诉离婚了，但是因为他不同意，一审就没判。对，
1: 那现在怎么你还在坚持要离？
0: 对，我已经起诉了。我其实从2015年以后就一直想法就是说凑合到孩子20岁或者18岁吧。
1: 凑到20多岁，那
0: 怎么办呀？孩子得等他大了呀，不能太影响他呀。
10: 所以这一次第二次起诉离婚，如果法院还给你驳回，这个情况考虑过吗？
0: 考虑过，我会一直上诉的。
2: 面对调解专家的询问，妻子的态度显得很坚决。她表示，自己对丈夫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她现在一心只求离婚。
0: 她嘴上说离可以啊，
1: 你老公说，
0: 对，
1: 我说你净身出户。
0: 对，我说咱不能这么说，我说咱们呀有事儿就是凭着良心说，我说我跟你过日子不是一天两天，有没有我的我要一句话，我可以少要或者不要，但是我不能说不明不白的。
1: 你当时想要什么呀？
0: 我当时想要孩子。
1: 想要孩子？
0: 对。然后这个房子的话，我说你反正你得大了小了的，或者你补我点钱或者干嘛，能让我带着孩子，对，能让我带着孩子能过渡这几年。
2: 据了解，就在前不久，他们家中刚经历过一次拆迁，此刻妻子在提出离婚的同时，也提出要算清楚自己和女儿的拆迁利益。
9: 拆迁，您是贝阳市人吗？
3: 是，我的户口12年过来的。
1: 你分了几套房吧？
0: 就最后平均分的呀。我们家是200平，然后我公公一个人200平，我叔叔我小叔子他们200平。因为
1: 你那院大点儿，
0: 对，人也多，院也大，但是就是平均的，也是为了过日子我让步的。
1: 得了两套房。
0: 对，2套房
1: 都在谁名下呀？
0: 我老公的名下。
1: 你老公名下？
0: 这个我没计较，拆迁的时候我还打算跟他过呢，我就觉得写他的也没关系，反正他住那儿我就住那儿，写谁的其实不必计较的。
1: 还分钱了吗？
0: 分钱了。
1: 多少钱？
0: 最后购完回迁房是88万9000多。
1: 哦，这个钱在谁那儿呢？
0: 在我老公那儿。
1: 那你也踏实。
0: 对，我就觉得太，我说你搁哪儿都行，你要搁我这儿我挺高兴，但是搁你这儿我知道你也不可能随便给别人花，对吧？都是
1: 他没给别人吧？
0: 他没给别人，
1: 还在他手里呢。
0: 我不知道，我老公
1: 意思那钱在你老公公手里
0: 有可能，但是我不知道。
2: 妻子范女士告诉我们，自家的安置房和拆迁款都在丈夫手里，其中一部分可能已经转到了公公名下。对丈夫这种刻意提防自己的行为，范女士非常反感。
0: 因为之前我打过咱们的电话，
1: 那个先生不想离，
0: 他不同意，他不想离吗？我没看出来，他不想离。
1: 他说给你啊，他现在收入也少了，身体不好吗？是不是也病过一回啊？
0: 对，
1: 是做了手术了还是怎么着？
0: 对，做开颅手术，
1: 收入少了，就3000块钱一个月，说给你1000块钱，让你呢 顺带手的给老公公也做一碗饭，说你不同意。
0: 他说的是给我1000块钱带生活费，让我做饭。我说1000块钱，咱们一家三个大人加一个孩子，我说1天33块钱，您给我安排去，我不要这生活费，你帮我买回来。
1: 你是觉得少？
0: 1000块钱四口人，还有一孩子，得吃点什么水果、牛奶什么的。
1: 您要我在？
0: 我要，他不给我。
2: 在妻子看来，丈夫的很多要求都是在为难自己。可丈夫说，妻子手里不但有钱，而且还不是小数目，这是怎么回事呢？
7: 刚才张鹏老师也问你了，那就是说你手里不是也有钱吗？你可以这个1000块钱他给完你以后不够的话，你可以用你自己手里边的钱补啊。
0: 但是我觉得两个人过日子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会在想有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
7: 那为什么他不让你管钱，你有没有想过呢？
0: 我想过呀。
7: 你说一下为什么？
0: 就是他防着我会觉得我乱花钱，或者我想把这钱拿走，或者我不想跟他过呀。
7: 你有过乱花钱的行为吗？
0: 我没有。
7: 你搞投资吗？
0: 我搞投资，但是我没有用过他的钱。
7: 你搞什么投资啊？
0: 我做的一些以前就是不太好的平台，但是我没有用过他的钱，我都是自己，我借钱我自己还。
7: 什么叫你没有用过他的钱啊？
0: 我自己借钱自己还。
8: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听说有一笔保险公司50万的赔偿，
0: 是的，
8: 这笔钱你能
0: 在我这里
8: 这个钱他有没有跟你要过？
0: 他跟我要过，但是他给我了之后我就花了。
1: 你们俩说的有很大出入。
0: 我听到了。
1: 对这些事儿，你跟杨先生现在有什么要沟通的吗？
0: 没有什么要沟通的，就是用事实说话吧。
1: 用事实说话。
0: 对，就有一些打款记录啊。
7: 那我想问，孩子是被你带走了，然后到那边没有上学吗？
0: 是的，也是无奈之举吧。第一个是他确实是情绪比较激动，然后第二个呢，我也是想把孩子带走之后呢，给孩子找到学校。其实那边已经在联系学校，本来是要。
1: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不是你一个人的？
0: 我知道。
1: 是两个人的。
0: 我知道。
1: 在你们俩这个关系还没有解决完之前，你是没有权利在不经他同意的情况下把孩子带走，而且让他面临辍学的
5: 风险。辍学，真的是辍学。
1: 你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吗？
0: 您说的有道理。
1: 那你为什么还要铤而走险呢？
0: 这个就是还是不得已吧。有些东西你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吧。
1: 取其轻。
0: 因为在家里虽然在这边可以上学，但是他真的情绪激动起来。
2: 范女士解释说，自己带走孩子也是无奈之举，因为她想让孩子离开这个糟糕的环境。但此举对孩子造成的影响，她是否考虑过呢？
0: 但是她一发起脾气来，说的话、做的事儿，其实挺伤害我跟孩子的。
1: 而且刚才杨先生说你对她也有家暴，
0: 我没有，
1: 拿那什么，那个呼啦圈砸她脑袋，给砸脑震荡了。
0: 我没有。
1: 没有过。
0: 你什么时候脑震荡了呀？谁说的？是你说的还是医生说的呀？
7: 我也想问问您，就是你这个刚才说的那些话啊，反正我觉得跟你爱人的这个出入特别大。这个你怎么解释啊？就是你认为你爱人说的全是假的是吗？
0: 也不全是，就是他说的比较片面，或者是比较，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1: 老爷子，你怎么评价你这儿子呀？
11: 就是个农村的傻小子，别的。
7: 我想问啊，你刚才提到好几次录音，在你女儿和你爱人，应该是或者说你的这个配偶在正常谈话或者发生争执的时候，你不是上去劝阻去教导，为什么上去先录音？
0: 您说的对。
7: 为什么反反复复有录音？反反复复
0: 您说的对。
7: 录音，
0: 您知道我为什么开始录音吗？是因为我觉得家里的人说了什么事儿，做了什么事儿以后，他会不承认我有这个录音，只是想放给他们听，说这是曾经我们的对话，这件事儿是怎么个来龙去脉。就是到他们眼里，他会把他这个事儿，所有的事儿都给颠倒了。对，
7: 因为你俩说的话完全相反。
0: 对。
2: 时隔几日后第一次见面，夫妻俩依旧争论不断，调解嘉宾适时转移了话题。对于一个未成年的孩子而言，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这个问题，调解专家们有很多话想说。
12: 就是说，你现在和你妻子要商量一下，对吧？未来孩子的安置和你们共同生活。
5: 是啊。
12: 你应该跟他讨论一下这个。
5: 我跟他讨论不了啊。
1: 不是，蒲老师这个意思你要明确，就是说， 要不要离婚不是你单方面能决定的
5: 啊。
1: 你比如说你是不想离婚，我想等孩子长到上大学我。

0: 再离，这不是由你来决定的。
1: 是是是，
0: 这可能
1: 这个是
0: 你妻子，她如果执意要起诉你的话，可能到一定的时候，是不是就会判决了呢？
2: 反正这很危险，至少再多次起诉，证明你们感情不和嘛，这是一个事实，是吧？维持婚姻的前提是要有感情，而且要有改善。你比如说，你来到这儿很好，对吧？我们可以促进你们，或者说，
1: 啊对。
2: 就让你们面对你们彼此的问题，是吧？
1: 我来这儿也是想希望咱们的专家去开导他一下，不要天天白日做梦。而且我这次
2: 你在这里啊，不要来清算对方的不是。
1: 我不是清算，我是说
2: 你现在跟他沟通，你看你有什么态度能让他能够维持这个婚姻？
3: 调解现场，妻子并没有过多表达，但他要求离婚的态度似乎很坚定。见此情景，心理专家尝试着站在妻子的角度分析问题，希望让他们明白，幸福的婚姻是需要精心维护和营造的。
4: 姑娘，我能理解你，你嫁到这个家原本是想跟他过日子的，但是你发现你永远是外人，是这种感受吗？
5: 是的，
4: 就是你有了孩子了，甚至都没有觉得他们接纳你。
5: 是的，我就感觉是
4: 没有安全感，没有归属感，对吗？
5: 遇到事儿了，有责任的时候，需要你出力的时候，你就是这家的一份子。你是我媳妇儿，你应该怎么怎么做？你是儿媳妇儿，你应该怎么怎么做？你是妈妈，你应该怎么怎么做？有利益的时候，没你的，这个没你的，那个没你的。
4: 杨先生，我在谈他的感受啊，我只是谈他的感受啊，他的感受是这样的，所以你出于对自己的保护，你就做了很多，包括录音呐，
5: 对，
4: 包括有些钱你想抓在手里啊，你有没有安全感呀？
5: 对，
4: 我一个外人，
5: 对，
4: 你可以随时抛弃我，我怎么办呢？
5: 对，
4: 所以你就做了一些事，
5: 对，
4: 但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5: 嗯，
4: 就是你的这些行为让他觉得你又跟他不一条心了，
5: 对，
4: 你恨不得抓着钱就跑了，
5: 对，
4: 带着孩子就跑了，
5: 嗯，
4: 永远让人感觉现在你是要跑的那个人了，
5: 对，是的，
4: 所以你的聪明或者说在他们看来的那种精明是毁灭这个婚姻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5: 我明白。
4: 而你们一直以来可能有些行为，其实结婚是你从你的原生家庭出来，他从他的原生家庭出来，你们共同成立一个家，但是你可能一直以来就是这个你只是我媳妇儿，你是嫁到我们家来的，所以你就没有你出来跟他一起过日子这个感觉。其实他给过你机会，包括几次说想出去单过，其实他都想再去尝试单独的去营造一个婚姻的幸福的小家庭的一种情感关系，对吗？
5: 是的。
4: 但是你发现拉不出他来，
5: 是的，
4: 他的心永远在他的那个原生家庭，而你永远是那个外人。
5: 对，
4: 我只是谈他的感受，你不是说想了解吗？我解读给你听。所以我在你想跟他挽回他以前，你必须了解他怎么想的，你明白吗？因为他是外地人，他嫁到这儿来他就是没有安全感的。
1: 你现在先保证孩子的学习，咱们再慢慢恢复成长。
5: 我不想，孩子也不想。
0: 那你想怎样呢？
5: 我的想法两个方案吧，一个就是我现在不是搬出来跟孩子一起住吗？有一个法律就是如果他不判决的话，我们分居两年就可以离婚嘛，这个我就等吧，最多两年。然后中间的话，这不是等二审的话什么时候开庭再判，如果能离婚更好，不能离婚我再上诉。
0: 那能保证孩子这个上学吗？
5: 可以
0: 哈。
5: 对，现在孩子已经
0: 回老家了，
5: 已经正常上学。对，在北京。之前走是因为怕他这个情绪太暴躁，因为多次报警，警察也是说这是家事。
0: 这个财产的分割，你们现在双方也不能达成一致吧，杨先生？
1: 我爸赠予我的，我都还给我爸了。我挣的，
0: 你把什么都还给你爸了？
1: 就是刚才
0: 房子呢，
1: 就那房子什么的，
0: 哦，都还给爸爸了。
1: 我爸当时人家分，跟他拆的迁，人家拆迁的。
0: 你现在手里什么都没有？
1: 我有的他都拿走了。
0: 都拿走了。
1: 对，我现在
0: 房子说有两套房子落在你名下，
1: 是落在我名下，是以赠与的方式赠，那没有房产证，这不拆迁还没回迁呢吗？
0: 房子没下来，
1: 是且等着呢，
6: 没盖完呢。
1: 是，另外还有一个人拆迁的时候就是说，你们这种方式告诉我爸的，说你们这算赠与，你就赠与你儿子就算分了。这人家就这么说的，就这么办的。
0: 那你对范女士有什么财产要求吗？
1: 他把我的东西还给我

0: 什么东西？
1: 我拿命换的50万呀！我自己也就，人家现在跟我同龄的人家都是15年工龄，就是因为我们劳动农转非，人给那劳动补偿上保险，人都上。
0: 嗯，行，没用解释。范女士，
1: 比如说
0: 他这个诉求，你能满足他吗？
2: 他的诉求我理解，就是最后看法律判吧，觉得我应该还他多少，我就都还他。如果他应该给我多少，他就给我。我肯定是也不能按我说的办，也不能按他说的办，就走法律程序就行。
0: 好的，看来你们两位啊，在这个离与不离这个方这个问题上还存在很大分歧。
2: 嗯
0: 啊，一时难以调和。我们几位专家是不是到第三现场开一个短会，看看怎么处理他们的事儿？好吧。
3: 调解现场，夫妻二人同台沟通，但始终没有关键性进展。于是调解专家决定到第三现场开会，就具体问题再一次进行讨论。
4: 他们的价值观、消费观、人生观很多都不一致。你看，一个是不能安于现状，要不断的去有一些创新创业什么的，而那个呢就特别踏实，一定要稳，求稳。那你说两夫妻在这个如果在一起过日子，就会存在这样的问题，比方投资的问题，他就觉得不能投资，我们什么都不能投资，都有风险。而那个就觉得我们这样活着没意思啊。那包括还有很多，一个呢是特别爱表达啊，逻辑表达能力特别强，语言表达能力特别强，一个呢就道不出来，又道不出来。
3: 调解专家认为，从性格秉性以及生活方式上来看，这对夫妻之间的确存在差异，这也是双方目前分歧的主要原因。但换个角度，有差异才能形成互补，如果处理得当，双方同样可以营造出和谐稳定的婚姻关系，这也是孩子的最佳成长环境。
5: 是，其实现在男方和女方他们双方是有争议的。那么女方呢是认为，既然我已经签订了分家单，然后拆迁的时候我又作为被安置人，这里边肯定是有我的拆迁利益的。男方呢是认为，虽然我们签订了分家单，但是原来房屋建筑不属于我们建设的，我们可能没有参与建设，这个只是父母的财产。分这个分家单形成的时候，那么父母是对于我们性质的一种赠与，但并不是说这个就赠与我们了。他因为你认为就是说，那不动产的话，他还没有转移登记，没有登记在你们名下，所以他随时可以撤销。包括他交付的这个钱物，你认为你只要返还就可以了，对吧？所以就是说，对于动产呢，他的确实是赠与行为以交付为准。那么也就是说，你父亲对于你，如果是假如抛开这个事儿来说，赠与他只要交付给你，这个赠与行为就完成了，你再返还并不是说撤销赠与的这个意思，所以你那样理解肯定不对的。
4: 我觉得一直都是在处于矛盾当中，好像
6: 一直等拆迁。
7: 那不是介绍当天就说了吗？说他们回头要拆迁了，
8: 户口是
7: 对，
9: 等了这么长，
7: 所以对，所以我觉得
6: 从法律上来说啊，如果他们俩是必须要离的话，这个财产
8: 怎么
6: 可能是不是还要分割？
3: 情归情，法归法，针对两人之间的财产归属问题，律师给出了专业解读。在拆迁利益归属、分家析产协议等诸多问题上，双方各自的理解到底对不对？如果真的涉及财产分割，他们能不能达成共识呢？
8: 他拆迁分配的时候，他们说没有按到那个分家单，
7: 他是现在还没有分配呢，相当于对，是按三亿
9: 三亿。老爷子说了吗？是因为他们欠他点钱，就把那点这个弥补了，就大家均分了。
7: 对，
9: 但是那个该是老大的，那还是老大，是不是？分家单也说那个。
4: 那已经归属谁了啊？
9: 西边那院是你们的，
4: 他已经有归属。
7: 其实我觉得，那就是这个分家单的这个性质。当时签这个分家单的时候，父母还都在世呢。那么父母都在世，就是说这个老头和这个他爱人都在世，这几一家子嘛。那如果说这个分家单，那就看分家单签署的时候的房屋的建设情况。这个房屋两个儿子或者说他们是否参与翻建了，如果最后一次没有参与翻建的话，比如说这个是在他们两个这两个男孩都很小的时候最后一次建设，举个例子来说，在90年，那他们两个孩子可能就十几岁，不可能参加劳动，又无经济收入来源，那这个分家单的性质我觉得可以认定为赠与。

次结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案件来看，因为我不知道当时签订这个拆迁协议的政策是什么，如果说女方确实是属于被安置人之一，那么你们如果按人均50平米来进行安置的，这块肯定有人家人均50平米的这个安置面积。当然如果你们是按照房屋置换的，也可能另外一种，而且还要结合你们之前的这个分家单的具体签订背景情况来去认定是否有女方的这个权益，不是像您说的这里边肯定是没有她的权益。这里边可以肯定的说肯定是有女方的权益的，包括也有可能涉及到孩子的权益。那么如果你们在后续，也就是拆完迁以后

0: 村里可都得作证的。
1: 就是刘律刚才说这个思路，我相信是南方他们爷俩的一个思路。
2: 对，
1: 嗯，但是就是说实现起来可能多少还有点风险。
2: 对，所以就是说到底就得看他们具体的这个情况了，因为现在咱们也不清楚他这些情况。当然，如果要说他们本身也共同翻建了，然后呢后续又进行了这么一个分家，那是没有办法再推翻那个分家协议的。
3: 就是现在还不能简单的说这个房子
2: 到底归谁。
4: 是，我是想从婚姻、家庭、孩子方面跟你们俩聊聊哈。嗯，你们可以就是离开这以后，可以再去认真考虑一下。我还是那句话，其实你们有很多可以互补的地方，啊，性格方面呀，可以互补。其实，如果可以再继续的话，其实是挺好的一件事儿。但万一啊，万一走不下去了的话，我也希望你们能够好聚好散。
5: 嗯，
4: 啊，没有必要打成什么样子。况且你们还有孩子，对吧？
5: 对。
4: 那我也希望就是说，未来啊，你们两个人要做到几件事儿。
5: 嗯，
4: 第一，你们俩有任何矛盾，不当着孩子的面沟通，要出去背开孩子去聊天。
5: 嗯嗯。
4: 啊，这是第一。
5: 嗯。
4: 第二，从此不管你们婚姻继续的话还是离婚，都不在孩子面前说对方一个坏字儿，一个都不能说。
5: 嗯。
4: 啊，因为你的孩子，你在他心里种下的是什么？比如你种的是怨和恨的话，
5: 嗯，
4: 那他满心是苦毒。
5: 嗯，
4: 你觉得一个满心是苦毒的人，他这辈子还能快乐幸福吗？
5: 嗯，
4: 不可能。他有来自于你们两个人不同的这种陪伴。你们真的爱孩子，如果希望孩子未来是健康的，心理健康的，能够健康成长的，你们就从此放下你们那点纷争。
5: 嗯，
4: 你们俩像个成年人一样的去解决你们的问题。
6: 我也是建议大家啊，就是建议双方还是要冷静的思考啊。首先，这个冷静啊，确实是咱们司法实践当中啊，第一次起诉离婚，法院判不离啊，这实际上是有好的一面的。
5: 嗯，
6: 也就是说呀，让您双方冷静。同时，咱们民法典现在也明确规定了冷静期。这个结婚自由，离婚实际上也是自由的。
5: 嗯，
6: 但是这两件事儿都是人生大事儿，都要冷静啊。首先，第一个要冷静的思考，也就是说各自思考。
5: 嗯，
6: 思考的话就不能从一个角度思考，要正反两面去看。这个决定我们没法替你们决定，但是呢，希望你们能够最终啊做出一个让自己不后悔的决定。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8: 量身
7: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呵呵，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了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了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2: 首先第一条要保证孩子，
5: 嗯，
12: 让他继续学业。
5: 对
12: 啊，你们两位都同意哈？
5: 同意。
12: 第二条呢，对于财产的分配呢，可能因为这房子还没下来呢，
5: 嗯，
12: 房本也没有呢，
5: 嗯，
12: 现在没法分配，
5: 嗯，
12: 是吧？
5: 嗯，
12: 虽然这个范女士已经那个起诉了，
5: 嗯，
12: 但是我觉得法庭可能也会等这些条件成熟了，
2: 法院不会处理的，因为你们现在房子还没有交付，
5: 嗯嗯
12: 啊。

0: 所以呢，就像这个杨先生所建议的，就是你们还有一个冷静一段时间，先这么维持这样的一个生活，
1: 嗯，
0: 等到说财产都落了定了，然后再看看怎么分配，才能谈到离婚这个事项，
1: 嗯，
0: 好不好？这是专家给你们的一个调解的建议。
1: 好，谢谢。
0: 当然了，
1: 谢谢专家，
0: 你们也可以采取自己的办法。我觉得通过你们的叙述啊，我还是觉得你们，哎，没钱的时候那时候挺幸福的，后来有了钱了，反而觉得婚姻到分崩离析的地步了。
1: 嗯，对。
0: 这个你们都得反思。
1: 嗯。
0: 能不能找回昔日的那种快乐和幸福，那就是在各自的修行。
1: 谢谢。
0: 杨先生，你对专家的解读同意吗？
2: 同意，
0: 同意。范女士呢？
1: 嗯，我就是挺感谢几位专家，包括老师您。但是我可能有一些专家的建议我会去接纳的，并且去做出改变，但是那只是针对于我以后跟女儿的生活，就是无论财产什么时候分，财产的这个事儿有没有我的或者什么时候分我都可以，但是现在我已经跟孩子一就是两个人自己出去住，也不耽误孩子的学习，然后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我跟孩子都觉得挺好的。
0: 好，
1: 就是他想看孩子可以的，就是只要孩子愿意我都可以的，因为他毕竟是孩子爸爸，我跟孩子也是这么说，我说爸爸妈妈的事情是我们大人之间的事儿，我们只是感情不好了，但是妈妈爱你，爸爸也爱你。
0: 好，你们那个我们也尊重你们各自的选择，
1: 嗯，
0: 也希望你们各自呢，
1: 谢谢，
0: 过好今后的生活，但是前提呢，
1: 谢谢，
0: 孩子是无辜的，
1: 对，
0: 让他幸福的生活好吗？
1: 谢谢。
3: 对于调解专家们的解读，夫妻二人都表示了认可，希望回去后他们能深思熟虑，不要做任何草率的决定。或许有一天我们可以听到二人重归于好的消息，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期待。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首先来关注一下降水。周末两天，北方强对流和降雨强度有所减弱，南方新一轮降雨来袭，其中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暴雨和大暴雨将会成片出没。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考生以及家长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免耽误赶考。气温方面，由于冷涡叠加频繁降雨的影响，近日东北、华北的气温持续偏低，南方闷热天气也将会逐步下线。我们再来关注北京，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白天降雨天气持续，气温也明显下滑。明天北京地区高考会正式开始，白天大部分时间紫外线较强，家长以及考生们需要注意遮阳防晒。另外，午后西部、北部仍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出没。这里提示您，近期北京仍多分散性的雷阵雨，出行请随身携带好雨具。另外，气温起伏，白天晴晒，早晚时间段体感会偏凉，长时间外出的话，要适时调整着装，以防着凉感冒。从本周起，北方强对流和降雨强度有所减弱，南方则进入降雨集中期。其中，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降雨持续时间长，暴雨和大暴雨将成片出没。南方此次降雨正值高考期间，考生及家长需及时关注预报预警。气温方面，由于冷涡叠加降雨影响，本周末东北、华北凉意十足，南方闷热天气将逐步下线。芒种时节，北方干热晒，南方多梅雨，北京也迎来雷雨增多的气候转折点。与此同时，芒种叠加世界环境日，更是提醒我们，环境是生存之本，守护地球家园人人有责。我们该如何科学应对？在这样的特殊节点，更应审视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增多增强的趋势。
1: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芒种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通常在每年6月5日至7日之间，它的到来标志着仲夏时节的正式开始。那从气象学上来看，芒种是一年当中气候发生重要转折的节点，气温显著升高，雨水明显增多，我国大部分地区先后进入到潮湿闷热的季节。
0: 芒种至仲夏时，当这个标志着有芒之谷可收可种的节气到来时，北京的天空也悄然换上了另一副面孔。太阳高悬，白昼渐长，整座城市开始笼罩在一种温热而饱满的空气之中。
2: 芒种节气的主要时间段之内北京地区是一个干热向湿热转换的情况虽然说大多数情况下是湿度并不算特别高，但是在降水开始之前，还是会有比较明显的闷热感增加的情况。这段时间之内是可以出现高温日的，而历史上边最高气温是出现在1961年的6月10日，为40.6摄氏度。那么降水情况呢？虽然说整个这十多天的时间之内，累积的降水量只有35毫米，但是还是有可能会出现大雨或者暴雨的。在这段时间之内，会有0.2天的大雨天和0.1天的暴雨天。
0: 除了升温，芒种时节的北京还有一张天气名片——雷雨。都说芒种忙，雷雨狂。这个时期，冷空气虽然势力减弱，但依然不甘退场。与暖湿气流在北京上空交汇，常常引发局地性的强对流天气。
2: 最需要关注的天气依然是强对流以及高温。这种情况其实大家都能感受得到，伴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极端天气发生的概率是越来越大，因为冷暖气流可以更为容易的入侵到中纬度地区，那么冷暖气团的汇聚就很容易带来强对流的天气。那么强对流天气发生的时候，短时大风、冰雹、短时强降都需要格外的防范。
0: 民间还有句老话叫芒种雨多，大暑水满，意思是说如果芒种时节雨水充沛，到了大暑往往也会江河水位高涨。这句谚语流传已久，但其中究竟蕴藏着怎样的气候规律？
2: 芒种节气确实是降水量明显增多的一个情况。这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从小满到芒种，再到夏至，再到小暑，这四个节气全国范围之内的平均降水量啊，可以看到从小满到芒种，再到夏至，正是降水量明显升高的过程。那么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啊，在这段时间之内，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它的势力是明显加强的，它外围的偏暖暖湿气流再叠加上我国的夏季风，哎，二者的联合作用就会给我国南方地区带来明显的降水，比如说华南地区的龙舟水啊，江南地区的梅雨季啊，都是在这个时间之内发生的。
1: 巧合的是啊，今年的芒种节气还是世界环境日。世界环境日由联合国于1972年设立，旨在提高全球公众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并倡导各国政府、企业及个人采取积极行动保护地球家园。设立世界环境日的深远意义在于，它提醒我们环境是生存之本，每个人都享有清洁健康生态环境的权利，同时也承担着守护绿水青山的责任。当芒种的耕种与收获遇上环境日的守护与行动，恰如自然与人类的一次默契对话。我们在土地上播种希望，也需为地球的永续发展播下绿色的种子。近年来，无论是北方初夏的滚滚热浪，还是南方突袭的持续强降雨，极端天气事件似乎正以更高的频率、更强的强度走进我们的日常。而今年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又叠加了厄尔尼诺事件的持续影响，这让即将到来的盛夏充满了更多不确定性。
2: 6月2日的时候，世界气象组织已经宣布了我们需要准备应对厄尔尼诺的事件。原因啊，其实也很简单啊，伴随着厄尔尼诺事件的爆发，海洋温度的升高啊，也会导致海水对于大气的加热更为的明显。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比如说在印度地区已经出现了气温超过50摄氏度的情况了，但是对于咱们国家而言，厄尔尼诺的影响会有一定的滞后性。假如说今年厄尔尼诺出现了峰值，那么影响啊会延迟半年到一年，也就是说在2027年的夏季影响会更为的明显。而且这一影响不仅仅是高温啊，降水也会有明显的增多，尤其是我国的江南华南地区很可能

0: 在2027年出现降水明显增多的情况。
1: 在这样的特殊节点，我们或许更应停下脚步，审视这个日益迫切的议题。身边的气候已变得越来越不平静。每年这一天，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会确定一个主题，号召世界各地开展清洁行动、环保宣传、植树造林等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在初夏时节走进山林，进行一场越野跑，绝对是一次极具仪式感的与自然的对话。日前，一场重磅户外运动赛事在京西天泰山自然营地开跑，10公里赛道串联双泉寺、万善桥、天泰山等西山特色景点，路况友好，体验感佳。20公里赛道增设多处山地路段，兼具挑战性与专业性。
2: 这个沿途设计里边来讲，我们更多的可能是选择是更贴近自然、贴近山水，然后也是贴合咱们石景山一半山水一半城这个特色。同时呢，会经过万善桥、双泉寺、慈山寺，以及咱们南马岭水库这些西山绿道上边有特色的景点。
3: 我觉得这条赛道非常适合刚入门的选手，它既有我们常规的路跑跑步的一些赛段，但是也有非常纯粹的自然的这种野径，而且它整个的赛道没有特别的复杂和技术的赛段，它能够让大家能够尽情的享受自然的同时，又有充分的这个保障和体验。
4: 人生的第一次越野跑，感觉比我想的要轻松一些。
5: 我觉得赛道很凉快，而且路况很好。
6: Very nice， 非常棒。
1: 赛道全程保障周全，沿途布设医护站点、值守救护车及专业山地救援队，针对高温天气增设冰块、冷饮、冷喷等降温物资，全方位守护跑者安全。
7: 这整体的赛道非常不错，天气有点热，然后体能消耗还是有的。赛道难度整体爬升都集中在前半部分，风景是非常好的。像我因为就住这附近，所以说每周都会来这个山上进行拉练。这边的话，最近这几年石景山的这个绿化是越来越好了，对于这个户外也是大力的支持发展，非常棒，非常不错。我希望今后多多在这边办比赛。
8: 主要是带小孩跑，所以那个结果每一个路口都路标都非常清晰，然后那个大岔口都有工作人员，这点非常棒。我特别怕他走错路，结果没走错。总体来说，我觉得路况这些都不错，设计的赛道挺好的，很愉悦，非常非常喜欢跑山，然后带着孩子一块儿，我觉得享受这个周末特别棒。希望以后能多举办这种。
9: 其实我们经常来这边，经常来石景山跑，然后也好多路线也很熟悉，然后这就是。好多都是那种森林的阴道，然后全程都是有树荫。今天虽然说有点晒，但是呢全程都是有树荫，所以跑起来还是非常凉快的。
10: 其实我也是真的是第一次参加正经的那个越野比赛，十几年前就这条那个这儿到慈山寺那条路我是经常骑车的，然后环境来说比我当时骑车的时候环境要更好，路也更平了。
1: 世界环境日不仅是日历上的一个标记，更是人类重新审视与地球关系的时刻。当西山绿道迎来越野跑者，我们不再只是匆匆穿行于山林的过客，而是用身体力行的方式宣告，自然不该只被远视、被谈论，更值得我们跑进去，沉浸其中，与之深度连接。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你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两位，其中一位老朋友孙阿姨，你好。
12: 大家好。嗯，
11: 另外一位呢是首农集团二商大红门品牌的李总，欢迎。
1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呢大红门的厂商代表，我叫文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大红门食品集合优质的原料，给大家制作而成的爆款美食——精味的米粉肉。嗯，每到这个季节啊，嗯，我们都会限量制作一批，品质上乘，数量是有限的。来吧，咱们二位
11: 来
13: 宣传了再说。
12: 这米粉肉好啊。嗯，

0: 块的一块肉，你看拿筷子一戳，
1: 嗯，
0: 你看是不是一整块肉？
1: 嗯，好吃，
0: 肉糯好嚼，
1: 嗯，
0: 咸香味呢又十足，
2: 哎，
0: 酱香味特别的浓郁，
1: 嗯，
0: 一吃吧，它就是好肉好酱，我喜欢这种滋味，
1: 嗯，
0: 限量版的美食它就是不一样。
2: 这款米粉肉啊，是我吃过特别好吃的一款，嗯、软、嫩、甜。香咸味道啊，特别的丰富细腻。你想想啊，这米香、肉香、酱香非常的分明。我加这么一块块，你看一加就是一整片肉。好材料啊，咱看得见，肉糯清香，有肥有瘦。您看看，米粉油润嫩而不腻，香味啊特别的浓郁，吃着特别顺口。孙阿姨，我今天提前破例表个态，哎，我啊马上订两组，太好吃了，
0: 是吗？
2: 嗯。
3: 每年到这个时候呢、
1: 嗯、
3: 我们这款产品啊都会卖包。
1: 嗯，
3: 确实呢它好吃，
1: 嗯，
3: 又地道，它这个包装呢特别的精美，送人呢还有面子。
2: 京味米粉肉啊其实我吃过的也不少，但是今天这一款啊真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啊、
0: 嗯、
2: 味道真不错。哎，李总、嗯、今天的售价可不能高了，而且还得给大家送福利才行。
3: 二位放心，大家都别走，今天呢肯定会有大的优惠，大家准备好打电话就行。我们这款米粉肉呢，它是用的是大红门自己农场的、
1: 嗯、
3: 优质的黑猪的五花肉，自然的养殖，是老味道的猪肉，可不是普通的那种饲料猪啊。
2: 那其实这味道吃起来有点像那个农村过年给自己留的那个年猪那味儿，
3: 没错、
2: 啊
0: 对对对，
2: 有一种特殊的肉香啊。
0: 嗯
1: 嗯，
3: 它为什么这种肉它好吃呢？因为它饲养的时间长，自然的喂养、
1: 嗯，
3: 自然的成长，
1: 嗯，
3: 不加催肥饲料，所以肉味足，香啊。
2: 哎，这米我也吃出来了啊，这米可不一般啊，这味道。
3: 米也好啊，米是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宗保真的东北稻花香米。
0: 这个酱香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呀、啊？
1: 嗯，
0: 我们老年人吧特别喜欢这个酱香味儿。
2: 没错，
0: 岁数大了以后吧，他嘴里吧他没什么味儿了、
1: 嗯，
0: 吃啥它都不香。吃你这个呀，就觉得食欲都大开了。
3: 咱们这个酱阿姨啊，它就更好了。
1: 嗯。嗯，
3: 它是由六必居品牌提供的高级的酱料，我们跟六必居呢同属是首农集团的，这个呢可真的是强强联合，知道为啥这么好吃了吧？
0: 我们老年人啊吃你这米粉肉啊正合适，
1: 嗯，
0: 你知道它吃到嘴里吧，它不用嚼，
1: 嗯，
0: 入口即化，不油也不腻，味道吧十足，
1: 嗯，
0: 酱香味吧它又特别的浓郁，
1: 嗯，
0: 解馋下饭，
1: 嗯，
0: 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米粉肉。
2: 其实这京味米粉肉啊吃的就是这个香味儿，它这肉糯清香，油润入味儿啊，一吃到嘴里边，一股肉香、米香，有肥有瘦，这肉香浓郁，酱味儿十足啊，一下，哎呀，咽到这喉咙里啊，一下这香甜的味道，真的让大家回味无穷啊。
0: 是啊，到嘴里一直都在回味着呢。
3: 我们这款老北京米粉肉呢，它的酱汁是六必居的高级酱料，与我们的酱肉老汤呢，它是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1: 嗯，
3: 长时间的熬制才能做出来这个味儿，它是酱香和肉香完美的结合，才有了这道菜浓郁的酱香味儿。一般的米粉肉，你可真是吃不出来这种酱香的味道了吧？
2: 还真是，
0: 还真是的。
3: 这米粉肉啊，就是要留住好猪肉的肉香，
1: 嗯，
3: 突出六必居的酱香，混合着东北稻花香米的香甜，
1: 嗯，
3: 肉香香的纯正，酱香香味突出，还要粉肉结合，香得益彰。它的这种肉的油腻啊，它被米粉吸收以后，米粉呢就多了这种柔糯余润的这种感觉，这个肉又被米粉从腻拉向滑柔，它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的解馋，
1: 嗯，
3: 它又下饭又下酒，而且呢咱们保证啊，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
1: 嗯，
3: 你拿回家去以后咱加热三分钟就能吃，常温保存，并且呢不占您家冰箱的地方。
0: 我就喜欢这样，
1: 嗯，
0: 不用下厨房就能做出一道大餐来，
1: 嗯，
0: 省心又省事儿。国企老字号的这个肉啊，全家人吃了它都放心。我想问问这个价格是什么样啊？
1: 嗯，
0: 我都着急想赶紧买一组了。
3: 由于我们是高质量的产品，我们的成本价呢就20多块钱，栏目的优惠价是不到200块钱，七袋。
1: 嗯，
3: 我们就是为了拿咱们的这个品牌的尖货来宣传一下咱们的品牌。
0: 这七袋可不够啊！
2: 呵，
0: 我代表我们观众也都不答应，
1: 嗯，
0: 他那过瘾呢，他就没了。
1: 嗯，
0: 不光我自己吃，你说这亲朋朋友他也不够分的啊。
1: 嗯，
0: 我觉得你这个宣传也不到位。
2: 对，
3: 哎呀，您别呀！如果说这没到位，我不白来了吗？这样哈，
1: 嗯，
3: 我今天就再给您加一袋，八袋总可以了吧？
1: 嗯，
3: 其实啊， 我是真的建议啊，咱们老年人朋友啊，多吃点这种米粉肉之类的蒸肉，它可以补充蛋白质，还有多种的氨基酸，而且呢，还含有大量的这种微量元素铁，对身体是非常有益的。
0: 我觉得八个袋都不够，你让我们老年人啊，到现在他应该就应该多吃肉，
2: 对对对，
0: 尤其像这种那个米粉肉这种蒸肉啊，顿顿吃，多吃都可以，就是为了防止营养不良。我们营养要是那个都补充上去了，是不是都可以参加娱乐活动啊？
2: 真是，你看李总刚才啊，孙阿姨都急眼了，是不是？确实啊，这个多吃蒸肉呢是能够滋补身体的。哎，要怪啊，就怪咱这米粉肉啊太好吃了，太香了，大家都想买。您刚才给阿姨面子送了阿姨一袋是吧？你再送我一袋，你再送观众朋友们一袋，对吧？这三方面的人，都有面子了，这一下就变成十大袋，还不到200块钱，
0: 是
2: 这合适吧？我觉得
0: 合适
2: 啊。要不这样，你觉得谁没面子啊？你就不送谁，行不行？
3: 哎呦，你说这三方面的人，你说我不给谁面子？他都不行啊，
2: 就是嘛，
3: 30多块钱的东西，愣是让您俩给砍到了10多块钱，对吧？得，那就按主持人王谦说的，今天呢，我再给你加2袋，咱今天呢多得3袋，一共是10大袋，
2: 哎呦，
3: 不到200块，
0: 好，
3: 我真的是在咬着牙，
0: 太好了，
3: 这样啊。咱们限量100组吧，就这个，
2: 好，
3: 我回去都得打报告。
2: 哎呦，太棒了，
0: 太棒了！
2: 哎呦，马上买，
0: 马上买一组，
2: 马上买，哎，
0: 马上买一组。
2: 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啊！
0: 是，
2: 京味米粉肉，李总给到的今天的价格是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限量的100组，您先到先得，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我订了两组。
1: 哦，
0: 你知道这大国企吗？
1: 嗯，
0: 而且它质量有保证啊。
1: 哎、对、
0: 嗯，在家囤着。
1: 嗯，
0: 吃起来吧，它也方便。
1: 对，
0: 想吃了就拿出来。一加热一吃，
1: 嗯，
0: 而且吧还不用着急，
2: 哎，
0: 啊，送亲戚朋友吧也特别好，也让他们都吃吃，都尝尝，
1: 嗯，
0: 而且也让他们多存点呗，在家里。
1: 嗯，
3: 咱们这款米粉肉呢，大家放心吧。
1: 嗯，
3: 说实话，市场上谁能给大家用到这么好的东西？
1: 嗯，
3: 五花肉呢，用的是咱大红门品牌自有农场的新鲜的黑猪五花，
1: 哦，
3: 自然生长，
1: 嗯，
3: 不催肥，肉香味浓郁。
1: 嗯，
3: 咱们从屠宰到下锅，
1: 嗯，
3: 用最短的时间以保证肉的鲜嫩口感。
1: 这个鲜肉做的那肯定特别好吃，啊，
3: 没错呀，
1: 真的。这俗话不是说的好吗？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嘛，
0: 对
1: 吧？做鲜肉啊，也就是这大红门有这个实力。
3: 米呢，用的是东北的稻花香米。
1: 嗯，
3: 稻花香米呢，有一种特殊的米香。
1: 嗯，
3: 它是制作米粉肉的佳品。
1: 嗯，
3: 它的营养成分高，而且吃起来呢香甜宜人。
1: 嗯，
3: 别的米呢，它就是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1: 哎，
3: 主配料用的是六必居的酱料，它也是特供的，别的地儿的您根本吃不出来这个香味儿。为了把这个米粉肉啊做得好吃，酱香味儿的浓郁。
1: 嗯。嗯，
3: 咱还得用这个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六必居呢，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品牌。
1: 嗯，
3: 我们也是集团内的合作，给我们的当然也是高级的。您拿回家去放心吃，肯定会叫上一声绝。
0: 太讲究了，比在家里做省事儿多了。
1: 就是，
0: 这个产品啊，一定要买买买。
3: 咱们国企啊，肯定是不会做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情。
1: 哎，
3: 咱们做的产品呢，就是实惠好吃。
1: 哎，
3: 其实我们家呢，自己也是顿顿都吃。
1: 没错啊，尤其是老年人，我觉得应该在家里啊多囤点这道菜。有了这道菜啊，可真是有福了。制作简单，解馋下饭，美味又健康，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我啊，赶快给我爸妈得订一组。哎，大家信我的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特别特别好吃。

0: 而且是难得的好价格，限量体验价，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十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这道菜啊，我觉得做起来真的太方便了啊，想马上吃到嘴，其实简单几分钟就可以了。
1: 往常啊，这道菜啊，我们都是要不就去饭馆吃，
0: 对，
1: 要不啊就是买现成的，在家里可真做不出来这样，
0: 哎，
1: 费力费钱，还有那个费事儿啊，而且味道根本就不行。这回多省事儿啊，你看把馒头从四周一摆，中间是不是那个米粉肉？跟饭店的是不是一样？我们平时老两口在家吃，是不是就当下馆子了？
2: 咱自己在家做，还踏实，还放心
0: 这国企品质啊，咱信得过，它不会给咱弄虚作假呀。而且呢，这老年朋友们啊，省出时间来，咱可以多锻炼、多娱乐、多休息，
1: 是啊，
0: 不用整天为那个厨房那点事儿而发愁了。
1: 只要是材质好的、味道好的，我们全都支持。
0: 哎，
1: 可不能像弄给我们弄那些什么塞牙的、嚼不烂的，
0: 哎呦，
1: 那都不行。
0: 真是，
1: 你说好吃的东西，他谁不愿意吃啊？
2: 阿姨，您放心。保证您咬得动，保证不塞牙，保证您吃起来顺口，而且顿顿吃都没够，如果不好吃您找我，算我的。
0: 没错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啊，可以说是肉香、米香、酱香是浑然一体，解馋下饭，营养健康啊，在饭店吃怎么不得五六十块钱差不多吧，今天这钱咱能吃好几顿了。
2: 没错，
1: 我估计饭店里啊，不可能全用大红门的肉吧，而且啊，像什么稻花香米啊，还有六必居的酱料啊，这根本就买不到啊。
0: 哎，真的是啊，你想想啊，这米香、肉香、酱香非常的分明，我加这么一块的，你看一加就是一整片肉，好材料啊，咱看得见，肉糯清香。好了，本次售卖呢即将结束了，今天啊大家都得到了面子呀，可以说是不到200块钱十大包的京味米粉肉它就带回家了，数量非常的有限，只限量100组，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十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1: 闻着也特香啊。嗯，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
0: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

0: 尝尝，看看怎么样。
1: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特别好。
0: 是，
1: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还有一点个辣味儿，真地道。
0: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儿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会，
2: 哎呦会，
0: 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1: 真不错呀。
0: 嗯，
1: 这是个快手菜，
0: 对，
1: 加热就能吃。
0: 是，
1: 哎呦，我真喜欢呢。
0: 嗯，
1: 有没有优惠啊？
0: 嗯，
1: 哎呦，优惠我可得买点啊。
0: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3: 主持人好。阿姨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鑫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0: 没错啊，这顺鑫农业啊，这个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鑫鹏城肉长大的，
1: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
0: 哎，
1: 你这道鱼香肉丝啊，
0: 嗯，
1: 做的是真不错，
0: 嗯，
1: 值得表扬。
4: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1: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4: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1: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
0: 嗯，
1: 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啊，总之啊好处多多。
4: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鑫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和胡萝卜丝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0: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鑫，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啊，这盘菜里头，呵，
3: 您尝尝，
0: 咸、鲜、酸、甜儿，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啊，爷？
1: 嗯。
4: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1: 这每天做饭呐、
0: 啊，
1: 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啊、是太难做了，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的哈，可是又不想做。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吃着太方便了。
0: 哎，没错啊，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
3: 哎，
0: 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3: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三五十块钱啊？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咱们不要五十，这个也不要啊四十、三十、二十咱都不要了，直接十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八大袋，您看值不值？
0: 这样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
3: 啊，十块钱一袋，
0: 哎，
3: 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国企做的，
0: 对，
3: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
4: 真拿不下来。
0: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这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1: 对，
0: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1: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0: 是
1: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哎，你就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0: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我不做饭的时候啊，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今天不到100块钱，加两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3: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着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0: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2袋，行不行？
3: 就这么一袋，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0: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是多大劲儿，行不行？
3: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儿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哎，太好了啊！
1: 那我先来一组，
0: 没错啊，
3: 那得嘞，
0: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一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2: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是多实惠呀！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这一天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呐，为了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还得考虑个营养搭配，真是众口难调。要想做几个菜吧，哎，真是太累了。哎，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3: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
0: 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

0: 成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1: 顺鑫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
1: 哦，
0: 哎，直接呀、啊，您烧一锅水，
1: 嗯、
0: 把这袋儿，您看见没？
1: 哦，
0: 直接往里边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
1: 嗯，
0: 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
1: 嗯，
0: 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啊、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
1: 嗯，
0: 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你看这一盘鱼香肉丝，哎，就好了啊。
1: 嗯，
0: 哎，这配着这个米饭和这个馒头一块吃。
1: 哎，
0: 来来来来，您夹一筷子，就这么一盘，是不是和大饭店的一样？
1: 是，
2: 太香了。
0: 嗯，
2: 哎，
0: 地道了。
2: 哎，太地道了。
0: 嗯，
2: 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
0: 哎
2: 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
1: 嗯
0: 嗯、
1: 哎，
2: 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
1: 哎、
2: 嗯、哎，你看看，
1: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
0: 嗯，
1: 你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儿，
1: 嗯，
2: 这在饭店
1: 是
2: 不得好几十啊？
1: 是，
0: 嗯、
2: 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
1: 嗯，
2: 而且是大品牌，
1: 嗯，
2: 老北京大国企，
1: 嗯，
2: 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1: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
2: 嗯、
1: 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才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才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

0: 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1: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0: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1: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瓶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1: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1: 太好了。
0: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的。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0: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1: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1: 哟，拉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0: 这玻璃还真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1: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1: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1: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0: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1: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0: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0: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0: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1: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 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

0: 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啊，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是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听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 这位兄弟，你告诉我为什么你改主意了？12年以后，
2: 我觉得他这种提法，我被蒙骗了。
3: 左一回右一回的进行威胁，连我们2岁的孩子都勺上。
2: 所以我当时情况，他属于我是被骗的，我下套了。
4: 对，他这老说这个，说我忽悠他了。但是您不得不承认，这句话确实没有什么效力。
2: 可是
1: 你没有，可是这就是你的责任。
5: 我平白无故问什么，我就带我给你。
3: 2019年2月8号，我记得可清楚了，就是大年初4。
6: 2019年春节刚过，赵家小弟便高高兴兴地出门走亲戚访朋友了。
7: 我跟别的亲戚都转完了，哎，到哥哥家去看看了。
3: 我还可以跟您这么说，我们关系挺好的，突然间就翻脸了。
6: 本来是一次高高兴兴的拜年团聚，结果却不欢而散。小弟回忆，自从那天与二哥见面后，兄弟俩的关系便急转直下了。
7: 我睡不着觉，哭，
3: 然后对他就进行威胁，
7: 特伤心，等于我的感情是被他们给骗了，你知道吗？这种感情。
6: 不单是小弟不开心，二哥二嫂也表示，自打

0: 那天见过小弟，他们家也开始陷入了无穷无尽的烦恼。
1: 左一回右一回的进行威胁，那孩子出去他也不敢出去，一提起这事儿他就哭。
0: 二嫂说，小弟好像突然变了个人一样，恐吓、威胁、恶语相向，让他们的生活再也不得安宁。
2: 相当的恶毒，我跟你说，不瞒你，天好姑娘，相当恶毒，知道吧？
0: 一家人从和和睦睦变成恐吓威胁，转折点就发生在2019年春节之后的一次见面。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一顿团圆饭，怎么就让一家人突然闹僵了呢？
3: 赵家的老五吧，排行是应该是小弟，是赵先生，欢迎您啊。
4: 对，
3: 所以您家
0: 是一个大姐，下面是四个弟弟，他排行最小。如今大姐和老四已经去世，此次调解的一方是小弟赵连和，另一方则是坐在第二现场的二哥、二嫂以及大姐的儿子。
3: 您跟这个排行老三，您叫二哥的这一家的，跟他之间好像问题最尖锐，是吧？
4: 对，
3: 涉及到房子，涉及到钱了，我看到，包括也涉及到父母的这个身后的一些处理的一些问题。
4: 父母给我们留下的福泽，
3: 福泽，
4: 对，
3: 我们法律上说叫遗产吧。
4: 啊，对，
3: 是这意思吧？
4: 遗产更能接受。我觉得这福泽，不是能不能理解？如果理解，我就叫福泽，好吧？我想我要，拿回我父母给我留下的那份福泽，
3: 想去就是。那我们就说一说吧，父母是哪年去世的，跟我们也说一下。
4: 16年，
3: 是
4: 啊，不，哎，说错了，一四年，对，2014年，
3: 是最后过世的是母亲吗？
4: 对，
3: 那父亲，
4: 我母亲，不，我父亲走的比较早，1989年走的。
3: 哦，母亲是2014年走的。
4: 对，
5: 他说的不对，2015年。
6: 2015年是吧？
5: 对，2015年1月份，
7: 1月24号，
5: 二十四号，对，这特有印象。
3: 走完之后，隔到现在有5年了呀。
4: 对，
3: 怎么想到现如今才来处理这个您所谓的福泽的问题啊？
4: 就我呢，属于比较忠厚的人，这些事情啊，家庭、财务、人际关系们，我都不擅长这些事情，因为我这种年纪呢，你听到街坊亲戚朋友都说，你说父母上个月刚走的，甚至说头半年走的，这哥几个、姐几个，就因为争这个，就好像就带来很多的。不好影响。
0: 小弟说，他跟二哥目前的主要矛盾是与父母留下的财产有关，因为父母已经过世很久了，一直搁置的财产问题也该摆上桌面好好谈谈了。那么赵家父母到底留下了哪些财产呢？
8: 后来又赶上那个国家拆迁，拆迁之后呢？
9: 什么拆迁呀？
8: 啊？
9: 什么时候拆的？
8: 就是，因为在八
10: 大运会之前。
0: 说到赵家父母的财产，还要追溯到30多年前，在1980几年的时候，赵家经历过一次拆迁。
4: 对，
9: 几套房啊？
11: 那像你想这几就我姐没有。
9: 你母亲一套，然后
11: 对，
9: 哥几个一人一套是吧？
11: 对，
9: 哥四个一人一套。
11: 对对对。
0: 据小弟讲，当年拆迁时，除了大姐已经出嫁没分到房之外，父母和其余四兄弟各分了一套，等于总共拿了5套房。一直以来，大家各住各的房，始终相安无事。直到2007年，老四去世后，平静的局面才被打破。
9: 你三哥什么时候走的？
4: 我给你讲一下啊，2007年，对，2007年。
0: 小弟称老四为三哥，据他介绍，这位三哥终身未婚，也没有子女。身后只留下一套房子，而针对三哥的这套房，二哥曾找过小弟商量过这件事情。
4: 你看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说什么事儿？我说你说吧。他说这个，以后我呀跟着老太太过，这个房子就归我了。然后那个就是我四哥那房，他那会儿他已经是过世了，空着一套房单居空着呢。说，给赵深，赵深是我的侄子。他说赵深比你们孩子大几岁，以后他结婚的时候呢，他首先要先用房。
12: 就是来跟您商量的这个人，他自己的孩子。
4: 对。
12: 啊，他要把你们过世的那个兄弟的房子给他儿子，是这意思吗？
4: 他是说先用，先让他用。
13: 当时

0: 怎么回事呢？这是在早的时候，他上我们家来，我们那还没在家，是在外边。我跟他说的，我说你看，我说你有两套房子是吧？赵琦呢，就是他儿子，又比我儿子又小五六岁。这时候呢，我儿子马上要结婚了，就岁大了是吧？我要把这个，我不是有一屉没有了吗？就闲着要一个一居室。我说你呀、把他那个给我。
1: 据小弟赵连和回忆，当初二哥是跟他这样商量的。二哥一家搬去跟母亲同住，照顾母亲，母亲那套房就过户给二哥。此外，去世的三哥留下那套房子则让二哥的儿子结婚用。但这时家里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大姐离婚了。
2: 那个一居是
3: 舅舅，
2: 对，之前是我三舅的，然后我三舅是突发脑淤血应该是，然后呢也是住过段时间医院，也没抢救过来嘛，然后呢去世了。然后正好我那时大的嘛，然后呢我姥姥就觉得，你这大的应该得有个房嘛，因为以后你们一结个婚什么也方便，最起码说能有个房住。
1: 当时，离了婚的大姐带着儿子周思月也回了娘家，同样面临着无房可住的境地。于是，在母亲首肯下，三哥留下来的一居室便过户给了大姐，而二哥的儿子结婚用房又成了问题。
0: 这时候呢，完了之后呢，后来我妈那人啊比较传统，她就说啊，说趁着我活着就把房子我清楚了，她就说、把这给我大整分了，给她给不了啊，她就给我了。给我之后呢，后来我说我妈，
3: 也就是说您儿子是您母亲的长孙是吧？
0: 对。
1: 二哥说，母亲决定把自己那套房留给长孙，于是便先过户给了他。小弟赵连和也表示。这件事他知道，并且针对过户后的问题，他当初跟二哥还达成了一个约定。
4: 他是说先让他用，我说这行，哎，这是一个条件了。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你赡养大爷，说你赡养他，以后这房呢归你了。我当时一听，反正就是。
5: 他让你养你大哥的意思是因为大哥没有后吗？
4: 没有，他至今没有婚娶。
1: 据小弟介绍，他们的大哥也是无婚姻无子女，目前还是独身一人。当年在母亲把房过户给二哥之时，二哥曾和自己约定，只要自己照顾大哥到百年，大哥的房未来就归他继承。
6: 您说之前谁许给这个小弟？
7: 他
6: 许给什么？
7: 许给他就说把我大老伯子干嘛以后到百年之后说那个房啊就给他，就我们就不参与了、
1: 兄弟俩人达成约定之后，小弟赵连和便配合着做了公证，母亲的房子也过户到了二哥名下。
0: 完了之后呢，就把过我们下，那那时候还交房钱呢。等过了几年之后又房改房，我就用我跟我爱人的那个工龄啊把房买下来了，现在变成产权房了，就这么过程。
1: 听起来兄弟俩的约定也算是公允，所有的决定都是在俩人知情并自愿情况下所做的。那么如今他们之间又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8: 听着是一个挺完整的一个说法呀，我想问您，现如今啊，您刚不说那时候挺好，你也同意了，哪儿出变故了？是谁反悔了？
4: 哎、我回来以后，对，听我说，我回来以后过了一星期，我觉得不对，为什么呢？我实在的，这我母亲那套房子，本身等于哥俩私自在转卖别人的利益。
1: 小弟说，在配合完二哥办完过户手续的一个星期之后，自己就觉察到了一些问题。因为二哥用来谈条件的毕竟是大哥的房产，他俩根本无权擅自处分，也就是说在房屋性质上，大哥的房和父母的房完全不同。这个后知后觉的发现让小弟感到十分不安。
4: 对，后来我就说都是亲哥们，留下这个问题呢，以后等于老太太过世以后，哥俩呢这些问题我再商量，都我觉得问题不大。我就说以后这事情，因为他这个就是说他答应拿我大哥这个，说我赡养他呢，他归我，就他这个房产归我。
8: 这个您说过了，包括您自己也告诉我们，您否认他，您觉得这不合理。
4: 我否认，对，不合理。我说这事呢，我说如果我一个星期以后我再说把我签字的过程给他 撤销，当然有时效的，可以。
8: 怎么不去做呀？
4: 我说你要你伤感情了。
1: 小弟表示，当时他和二哥的关系不错，对二哥他也非常信任，因此他便认为这件事可以等母亲百年之后再商量。所以在母亲去世几年之后的2019年，他终于跟二哥提出了这个问题。
4: 我说咱们大爷这事情当初啊，你这种承诺不合适。我为什么没给你提出说我把我的签字给撤下来，只有出于考虑咱们兄弟之间。如果我跟你我一说撤了，你肯定咱哥俩不肯定这关系到不了现在这程度。
8: 然后呢，
4: 哎，
8: 他们不干。
4: 我这二哥当时就说，他立马就没加思索，反正你去告我去。
8: 您刚才说他们逼的您，让您不得不如今拉下脸来把这个事儿要来说清楚了，没听到有谁逼您，是您主动再把这个事儿时隔了11年提起来了，你忍了11年没提，他们也没听到任何的反对声音。
4: 我一直没提，我不提他肯定不提。
8: 所以您提了他们表示反对，他们哪儿逼您了？好像没有主动性逼您吧。
4: 等于之前他们承诺，就兄弟之间承诺，他完全推翻了。
8: 是您推翻了，他们一直以为您是认可的。
6: 就这事儿，其实在一之前一开始您都不知道，然后就莫名其妙就
7: 对，
5: 就
7: 突然间的那天他就提出来了。
1: 作为2019年春节事件的亲历者之一，二嫂张春芳讲述了那天的情况。她说，小弟突然反悔，让她和二哥都很惊讶。他们不明白小弟为何突然说他不要大哥的房。
8: 当初你们是这么达成约定的呀，怎么就推翻了他？
4: 这么再说啊，就他拿大爷这房，本身这种拿着单一附加条件去跟我跟他去，
8: 这我都听过一遍了。
5: 等一下，
8: 听过很久。
5: 稍等啊，我始终不能理解你的这个附加条件这个说法。我没有理解什么叫附加条件。我刚才又看了一下你们家这个文案，实际上你们家的这个文案哈，是原本儿子一人一套房，妈妈一套房，这是5套房。老四去世，老四把房子给了姐姐，于是每一个孩子都有房子。然后剩下的两个儿子的约定，就是你和你哥哥的约定，是妈妈的房子给你哥哥，因为他要赡养你妈妈。然后有一个大哥，现在虽然在世，但是因为他没有后代，你来管，然后他的房子给你，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约定。而且这个约定是在2008年的时候，众所周知，你同意的，12年以后，您反悔了，什么原因？你的理由是什么呀？你要把这件事儿推翻喽？您其实是改变了您的初衷，这位兄弟，你告诉我为什么你改主意了？12年以后，你们当时做了一个约定，简单的说，这个约定是什么？是你哥拿走你妈的房，你拿走你大哥的房，就老二的房，为什么要改主意？
4: 我觉得他这种提法，我被蒙骗了。
7: 他许给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去争，我们就把这个权利放弃，我们是这一个意思，我们怎么叫欺骗呢？我们又没找你去反悔，
5: 你们俩一人又多得了一套房，原本是一人一套房，现在因为有亲人故去，你们两个人又一人多得一套房，他怎么叫骗你？
4: 再说你，他答应这个了，这我大哥根本就不在场，他就跟我正私自的签的说的事儿，
5: 没有得到。当时把承租人换到您的名下的时候，是从谁的名下换到了您的名下？
9: 是我妈。
5: 在你妈妈之前那个房子还有其他的承租人吗？
9: 是我姥姥。
5: 所以是姥姥给了妈妈，妈妈又换给了你。
9: 应该是我舅舅给了我姥姥。
5: 在前面换2次承租人，有任何的一次留下什么，留下什么书了吗？什么协议书？什么家庭内部的这些签的这些约定有吗？
9: 这个没有。
10: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11: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2: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1: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0: 八二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3: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1: 而二哥的儿子结婚用房又成了问题。
0: 这时候呢，完了之后呢，后来我妈那人啊比较传统，他就说啊，说趁着我活着就把房子弄清楚了，他就说、啊、把这给我大整分了，给他给不了啊，他就给我了。给我之后呢，后来我说我妈，
3: 也就是说您儿子是您母亲的长孙是吧？
0: 对。
1: 二哥说，母亲决定把自己那套房留给长孙，于是便先过户给了他。小弟赵连和也表示，这件事他知道，并且针对过户后的问题，他当初跟二哥还达成了一个约定。
4: 他是说先让他用，我说这行，嗯，哎，这是一个条件了。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你赡养大爷，说你赡养他，以后这房呢，归你了。我当时一听，反正就是。
5: 他让你养你大哥的意思是因为大哥没有后吗？
4: 没有，他至今没有婚娶。
1: 据小弟介绍，他们的大哥也是无婚姻无子女，目前还是独身一人。当年在母亲把房过户给二哥之时，二哥曾和自己约定，只要自己照顾大哥到百年，大哥的房未来就归他继承。
6: 您说之前谁许给这个小弟？
7: 他
6: 许给什么？
7: 许给他，就说把我大老伯子干嘛，
0: 百年
7: 之后，百年之后说那个房啊就给他，就我们就不参与了、
1: 兄弟俩人达成约定之后，小弟赵连和便配合着做了公证，母亲的房子也过户到了二哥名下。
0: 完了之后呢，就把我过我名下，那时候还交房钱呢。等过了几年之后又房改房，我就用我跟我爱人的那个工龄啊把房买下来了，现在变成产权房了，就这么过程。
1: 听起来兄弟俩的约定也算是公允，所有的决定都是在俩人知情并自愿情况下所做的。那么如今他们之间又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8: 听着是一个挺完整的一个说法呀，我想问您，现如今啊，您刚不说那时候挺好，你也同意了，哪儿出变故了？是谁反悔了？
4: 哎、我回来以后，对，听我说，我回来以后过了一星期，我觉得不对，为什么呢？我实在的，这我母亲那套房子，本身等于哥俩私自在转卖别人的利益。
1: 小弟说，在配合完二哥办完过户手续的一个星期之后，自己就觉察到了一些问题。因为二哥用来谈条件的毕竟是大哥的房产，他俩根本无权擅自处分，也就是说在房屋性质上，大哥的房和父母的房完全不同。这个后知后觉的发现让小弟感到十分不安。
4: 对，后来我就说都是亲哥们，留下这个问题呢，以后等于老太太过世以后，哥俩呢这些问题我再商量，都我觉得问题不大。我就说以后这事情，因为他这个就是说他答应拿我大哥这个，就说我赡养他呢，他归我，就他这个房产归我。
8: 这个您说过了，包括您自己也告诉我们，您否认他，您觉得这不合理？
4: 我否认，对，不合理。我说这事呢，我说如果我一个星期以后我再说把我签字的过程给他扯下，当然有时效的，可以。
8: 怎么不去做呀？
4: 我说你要就伤感情了。
1: 小弟表示，当时他和二哥的关系不错，对二哥他也非常信任，因此他便认为这件事可以等母亲百年之后再商量。所以在母亲去世几年之后的2019年，他终于跟二哥提出了这个问题。
4: 我说咱们大爷这事情当初啊，你这种承诺不合适。我为什么没给你提出说我把我这签字给撤下来，只有出于考虑咱们兄弟之间，如果我给你我一说撤了，你肯定咱哥俩不肯定这关系到不了现在这程度。
8: 然后呢，
4: 哎，
8: 他们不干。
4: 我这二哥当时就说他立马就没加思索，反正你去告我去。
8: 您刚才说他们逼的您，让您不得不如今拉下脸来把这个事儿 要来说清楚了。没听到有谁逼您，是您主动再把这个事儿时隔了11年提起来了。你忍了11年没提，他们也没听到任何的反对声音。
4: 我一直没提，我不提他肯定不提。
8: 所以您提了，他们表示反对，他们哪儿逼您了？好像没有主动性逼您吧？
4: 等于之前他们承诺，就兄弟之间承诺，他光全推翻了。
8: 是您推翻了，他们一直以为您是认可的。
6: 就这事儿，其实在一之前一开始您都不知道，然后就莫名其妙就
7: 对，就突然间的那天，他就提出来了。
1: 作为2019年春节事件的亲历者之一，二嫂张春芳讲述了那天的情况。她说，小弟突然反悔，让她和二哥都很惊讶。他们不明白小弟为何突然说他不要大哥的房。
8: 当初你们是这么达成约定的呀，怎么就推翻了他？
4: 这么再说啊，就他拿大爷这房，本身这种拿着单一附加条件去跟我跟他去，
8: 这我都听过一遍了。
5: 等一下，
8: 听过很久。
5: 稍等啊，我始终不能理解你的这个附加条件的这个说法。我没有理解什么叫附加条件。我刚才又看了一下你们家这个文案，实际上你们家的这个文案哈，是原本儿子一人一套房，妈妈一套房，这是五套房。老四去世，老四把房子给了姐姐，于是每一个孩子都有房子。然后剩下的两个儿子的约定，就是你和你哥哥的约定，是妈妈的房子给你哥哥，因为他要赡养你妈妈。然后有一个大哥，现在虽然在世，但是因为他没有后代，你来管，然后他的房子给你，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约定。而且这个约定是在2008年的时候，众所周知，你同意的，12年以后，您反悔了，什么原因？你的理由是什么呀？你要把这件事儿推翻喽？您其实是改变了您的初衷，这位兄弟，你告诉我为什么你改主意了？12年以后，你们当时做了一个约定，简单的说，这个约定是什么？如果你真的知道你自己现在有多被动，刚才我听编导说，我们在开会的时候，编导说，你哥哥有一个提议是给你多少钱？
14: 对，
5: 对吧？多少钱？你看，
14: 140。
5: 140。
14: 对，
5: 140。
14: 140万。
5: 140。是吗？
14: 对。
5: 过去提到过这数吗？
14: 5月29号提的，我们毕竟
5: 对都和细节都给我省略。
14: 嗯。
5: 140这个数，他同意过吗？
14: 他是同意啊。
5: 他同意。
14: 同意。
5: 啊。刚才你能听得懂，你很被动，他肯定也能听得懂，他自己手里有很多主动，对不对？
14: 对。
5: 如果他不再同意这数了，最少你多少可以接受？我照着140去跟你聊，但是我不知道，就是你二哥相当聪明，你有点傻实诚，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家里老小，比较单纯。
14: 不是毕老师，
5: 你别跟我快说多少，最少多少你能接受？
14: 130，
5: 就便宜10块呀、啊。
14: 对，10块钱您这能买多少东西了吗？大白菜补车呢？
5: 我一会儿去问，好吗？
14: 对
5: 啊，
1: 小弟提出自己的底线要求是130万，希望二哥能补偿给他这个数额。那么，二哥会同意拿出130万吗？
15: 您是不是答应过说100万的事儿给那个小弟？
1: 在经过一番沟通之后，二哥到底会不会同意小弟的要求呢？请继续收看第三条解释之君子之约。
5: 刚才在开会的时候，导演说前期采访，他们哥俩过去曾经有过一个现金的补偿方案，
8: 有过商议啊、嗯，
5: 就是得房的二哥拿点钱出来，安抚小弟、哦。然后呢，我觉得这个也不失是一个解决方案，
8: 基于他们自己的协商的基础上嘛。
5: 对，嗯，因为听上去好像也是蛮有情有义的一个提议哈。
8: 嗯
5: 嗯，感情后来下来跟老五说，老五本来不接受这方案的，但是呢现在
8: 认清形势了
5: 啊、对，认清形势了，行吧，那就是再比原来那方案再少点我也可以接受哈。
8: 对，
5: 但是二哥呢，到二哥那儿就没，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儿。
8: 哦，看来都认清现实了。
1: 调解中，二哥表示，因为在过去的一年中，自己曾跟小弟协商过多次，但结果都是无功。

0: 空而返，双方已经闹得非常不愉快，所以现在他一分钱都不愿意拿出来给小弟了。
1: 小弟可能为什么能接受曾经你还会去商议的方案，比如说补给你点钱，你能接受，也是可能刚才我让你冷静一下，你想明白了，现如今你所有的房子你做不了主了，是吧？没有说以前有任何证据能去推翻什么东西，只能就现在的情况去商议，所以您愿意接受一个金额补偿，出于亲情也好，出于息事宁人也好，总之让您心里舒服点这样的补偿您愿意接受了。但同时您的哥哥他也想明白了，以前可能觉得你找他去这么反反复复的说呀，他觉得有点想补偿您点，但如今他也明白了，所有房子，他的房子也好，包括这个母亲包括大哥的房子，包括这个外甥这个家里这些房子，都不是你说两句话甚至于你起诉能去撼动的事情了，所以他现在结论也是不愿意拿一分钱了。
0: 虽然二哥不愿意拿出钱来补偿小弟，但是调解嘉宾认为在大哥的赡养以及未来的财产分配方面，小弟还可以再努力一下。
2: 那我要提醒你一下啊，因为我知道你心里还惦记大哥的房。
3: 不，
2: 经过今天这个节目，你应该知道你们家不止你惦记着大哥的房，听懂了吗？
4: 明白。
2: 所以去街道，去你们居委会问一下，过问你大哥的事情，听懂了吗？比如他的监管人呀什么之类的，这些相关的啊，他的事务现在谁在打理呀，你是他的兄弟，你应该关心的这些事情，明白了吗？如果有关于监护人的事情，你要参与，你要作为其中的一员，否则的话你想惦记他的房就难了，听懂了吗？你二哥人家是做事情很周全的人，我不怕把话搁在这儿，你二哥做事情很周全，你呢不那么周全，也没人给你提个醒，我就给你提个醒，省得过一阵儿大哥再有点什么，那套房又让你们两个人再次反目，那亲情就断了。
0: 对于调解嘉宾的提醒和建议，不知小弟如何理解，但调解结束后他通过电话告知我们，接下来他想通过诉讼的方式去争取一份母亲的遗产。
5: 就是你们后来有再谈吗这个事儿？
6: 没有，
5: 就从我们那儿回去就没再谈了。
6: 对，他们家认准了，现在被他们家给公立公安部拔了。对呀，我就想那什么，要再走别的小事诉讼，还不还怎么的。
5: 哦，您打算走诉讼了是吧？
6: 不是，没办法呀。
5: 啊、
7: 当糖尿病足，脉管炎让你面临截肢，当辗转多地求医无门，
8: 50天白浪费了。这外科科的根本不是糖尿病足。
7: 中药贴敷，针灸通络，资深中医团队守护每一双脚。
9: 原来这个地方烂了好大一块啊，它现在也都已经愈合了。
7: 本期探院，北京西京中医医院，让我们找寻身边的好中医。
10: 剧烈瘙痒，彻夜难眠，湿疹患者备受煎熬，
11: 特别的痒，血压呀、血糖啊也都跟着不平稳了。
10: 湿疹反复发作，是否因为体内湿气太大？
12: 它更是跟湿没有关系，会加重的，会使这个湿疹会越来越重。
10: 小分子熏蒸、照光、中西医结合治疗，
11: 有药、蒸汽都吸收到皮肤里头了，很舒服的感觉。
10: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皮肤科专家帮您摆脱湿疹困扰，让皮肤重回健康。
13: 大家好，阮奶奶美食评比大赛火热开启，这柴米油盐皆是生活，煎炒烹炸尽显神通。本次大赛呢，不仅为大家搭建了一展厨艺的舞台，还准备了丰厚的惊喜大奖。话不多说，我们的实力选手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大展身手了。那么今天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女士，首先想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
14: 我今年61岁了。
13: 像吗？ 真的不像啊。跟大家再详细的做一个介绍。
3: 好的 ，Hello， 大家好，我叫韩燕，今年61岁。我平时呢就非常喜欢制作美食。今天啊，袁老师，我就带来了我的拿手菜。
13: 拿手菜
3: 来参加这次比赛。
13: 好，
3: 我的拿手菜就是竹笋炒腊肉。它这个菜呢也比较简单，食材只有两样，竹笋和腊肉。现在啊，我们就把洗干净的竹笋把它切成片。
13: 那我能帮你做什么？
3: 那这样，阮老师，你先给我烧点热水。
13: 好，
3: 我等会儿切好竹笋片以后，我要焯一下水。
13: 好嘞。

0: 咱们等水开了以后，就直接把竹笋放进去焯水。
1: 好，水正好开了，
0: 大火烧开3分钟就可以了。已经到了，咱们把它盛出来。
1: 好，关火。
0: 咱们现在呢，就把腊肉给处理一下。先把腊肉切成片，然后放到这个蒸锅里，把它给蒸熟。
1: 明白了，我就是要烧水。
0: 对。好，然后把它放入碗里。
1: 好嘞，
0: 好嘞。我们这个菜的改良之处啊，就是不放一滴油啊。那我们需要把腊肉蒸出来的这个油脂啊留着啊。
1: 出锅吧，
0: 出锅。哇，好漂亮。
1: 把火关了，
0: 咱们现在就开火炒菜。先把蒸熟的腊肉和里面连带的油脂

0: 好，然后把焯好水的竹笋倒进去。好了，现在我们就要加入调料了，少许的鸡精，再来少许的白糖，一点点生抽，一小勺的蚝油，翻炒。好啦，我们香喷喷的出锅了。
1: 好，关火，
0: 关火。观众朋友，今天我的参赛作品竹笋炒腊肉就做好了，
1: 大家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那今天呢，一开始啊，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高品质多种维生素的团购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市场价339元一盒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四盒，一年的量才180块钱，每天也就4毛多，并且包邮到家。目前数量已经不多了，就剩812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
2: 刚才说的没错哈，多种维生素的数量真的是不多了，就这点数量啊，恐怕还是阮老师您昨天给大家留的吧。
1: 立冬啊，还是你了解我。昨天呢，咱们刚刚结束之后，我立马就打电话，赶紧去留点多种维生素，直接呢留了800多组。我稍稍动作慢一点儿，就这一点，昨天就被大家全讲没了。那么我留下来的这点呢，我是考虑到我们有些朋友呢，他确实也需要这种多种维生素，可能有这个事儿那个事儿就错过昨天的机会了。那我告诉大家，今天还有那么一点儿，
0: 812组。
1: 对对对，而且呢，我也肯定的告诉大家，今天是团购的，真的是最后一天了。
0: 是是是。
1: 而且就目前的这些多种维生素，一旦被你们抢没了，那今天的团购什么时候没，什么时候团购结束。
0: 小卓老师啊，要不你再为大家要点儿？
1: 你得。
0: 哎呀，这点多种维生素啊，真的不够啊！别说大家了，哎，就是我那亲戚朋友，到现在还有没报上名呢。
1: 那动作要快呀，对不对？你家亲戚没报上名，你就赶紧先。

0: 现在让他打电话，因为现在还有那么一点儿啊，不然再过一会儿这点就全没了。而且我跟你说，不是我不想去再为大家要一点，是这两天的情况，我相信我们很多朋友眼睛全部看到了，我真的已经尽力了，厂家呢也是诚意满满的，要不然我们这个团购能坚持到现在吗？大家想一想。所以我真的不敢再去要了，再要的话我估计不会再给我了。
1: 是啊，否则昨天也不会急急忙忙的您去帮大家留这一步。
0: 是啊，我就是怕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错过了这么一次机会，前两天呢就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团购，所以呢我就想尽量的把这个活动能延一天是一天啊，也让更多的人呢得到这个消息，参与到这次的团购当中来，那么少花点钱来为自己呢营养一下身体，补一些营养。
2: 嗯，每次啊这阮老师考虑都很周到，所以啊刚知道消息的朋友啊，你们可要快点报名了，晚了可就真的赶不上这么好的多种维生素喽。
1: 是，就这款多种维生素哈，它能给我们的身体补充六种基础的营养，180块钱补充一年，其实别说大家了，就我跟刚子哈，我们俩也报名了不少。
2: 是啊，这个我爱人哈，哎，我在这边主持着呢，他在那个场外就定了啊，连我爸妈啊都给每人定了一组，岳父岳母啊，尤其我爸妈第一天专门就给我打电话，让我给他们定一组。我说这事儿去找儿媳妇儿去，我太忙不行，有规矩阮老师不让。
0: 这个其实呢，你别看他们让你为他定，实际上是为你着想，这点我特别有感触。大家看啊，我也是这个年纪比较大了，但是呢我也在不断的学习营养方面的知识，那么有一部分原因就是想把自己的身体，别人不管，就自己的身体保养好，因为我的身体好了，我就不会给我的孩子们添麻烦呢。所以你爸妈也是这想法，
2: 是，
0: 至少他们现在不用特别的考虑，是不是啊？啊，所以我现在是什么呢？我自己提前解决我自己的问题，我把自己养好了，对不对？
1: 您还说啥呀？您是通过这个一日三餐，就是在不断的补充每天的这营养。
0: 哎，不对，我还帮你们俩补了营养呢。我每天的菜你们俩没吃吗？
3: 吃了，
0: 对不对？所以呢，我不光是我自己的一日三餐，我这个年纪啊，肠胃功能啊，说句实话，没有立冬和刚子的肠胃好了。有的时候这一日三餐补充的营养，我自己就觉得远远不够了。那这时候我怎么办呢？我想招啊，我就会额外的去补充一些营养。就像大家现在团购的多种维生素，我就感觉我身体缺营养的时候，我要补一补多种维生素，各种各样补一补，毕竟这个六种都是我们身体必须的维生素，那么这个六种维生素呢，就是身体里不能缺少的营养，最最基础的营养，那么这些营养如果补充足了，那就相当于给我们自己的健康就打好了地基。那身体的地基他要是打好了，就能远离不少的问题呢。
2: 是的，很多的观众朋友啊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啊才抢着报名订这款多种维生素。到现在为止啊，高品质多种维生素还剩700多组了，看这个减少的速度就知道大家非常想要，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
1: 而且这款多种维生素哈，它是把六种营养呢一起来补，这个比我们很多人呢单独的去补某一种的营养啊，这真是好太多了。
0: 这个是肯定的，毕竟六种一起补的话，那他们之间也是相互协作，相互促进，有这个作用，不光是自己能够发挥作用，还能够帮助其他的营养尽可能的发挥作用。所以呢我才选了这款多种维生素，我是想让大家同时补充这些营养，让大家的身体呢各个方面全都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
1: 是，而且您也说过哈，就是这款呢是配比比较温和，给我们身体带来的负担呢会很低很低。
0: 是，这款维生素呢，我觉得，是六种维生素，它这个配比呢还是比较温和的，就是适合大家呢，长时期的去补充一些，而且给我们身体的那个带来的这个负担呢 也是比较低的。嗯，所以呢，就是像你，嗯，给爸爸妈妈、岳父岳母都定了，让他们都吃一吃，我觉得真的是挺好的。嗯，你看啊，你不在他们身边，
2: 是，
0: 对不对？你不在他们身边，他们那边就容易出现照顾不到的情况。那你把这个多种维生素给他们送去了，他们补一补啊，那么对于他们身体的这个调理都是非常好的。你说他们要身体好了，给你打电话都是报平安，那你在外边工作还担什么心呢？
2: 哎，真是啊，他们要是每天都能补充这个足够的营养，身体好好的，棒棒的，哎呀，哪怕我不在他们身边吧，我也能够安心工作呀。嗯，我相信啊，很多的观众朋友啊，都有和我同样的感受，也都抢着报名。嗯，因为啊，不快点抢，这点高品质的多维啊，就真的被抢没喽。
1: 对，大家抢的肯定是非常非常快的，毕竟这次的团购呢，它是非常的合适。是，就这一盒多种维生素，市场价呢，大家也都知道是339块钱。那阮老师呢，直接把这个价格哈给讲到了45块钱一盒，一盒是降了294块钱。那大家想，你说谁讲价能像是阮老师这么讲啊？对不对？嗯，
0: 我怎么跟你说呀，立冬啊，我要是不把这个价格往下讲的话，不行。339一盒，这个多贵呀！对不对？
1: 相当贵。
0: 对呀，嗯，就是你明白，你知道这个339一盒的多种维生素它非常好，嗯，你又能买几盒？
2: 哎呦，吃不起呀！
0: 我是不是？
2: 四个老人来吃，这一个人根本这么贵，
0: 每人买一年，你算算多少钱？
2: 对呀，
0: 对不对？
1: 其实你要说吃哈，啊，我估计吃一盒，一盒就差不多了。
0: 对，每人买一盒，嗯，339也都1000多了，对吧？而且我跟你说，你这是在工作的状态。你还有工资，那我换句话说，我们很多观众朋友的退休金，如果刚退休的话，那个是很低的，是不是啊？1-2千，对不对？也就2000左右吧。你说339一盒，让他们一下子拿出几个339来补充一下维生素，很多人一看这个价格就犹豫了。就算有人他愿意出这个钱，可能就像你说的，一盒最多最多2盒，那到头了呢？哎，怎么这个价格成45一盒了呢？嗯，
1: 这不一样。
0: 平均算下来一个月15块，这真不一样了。嗯嗯，这买肉都不止15，对不对？这个价格全部都能承受得起，所以呢，这次的团购真正的是叫花小钱办大事儿。嗯，
1: 我觉得您啊，啊，不光是办大事儿啊，您是办了一个相当大的事儿，
0: 相当大的事儿。
1: 就这款多种维生素哈。45块钱一盒，一组是4盒，也就是180块钱。但是呢，我们可以吃一年。
0: 对，
1: 就是给自己的身体啊补充一年的营养，这个真的是太合适了。
0: 那肯定的呀。其实当时啊，我跟厂家这个谈价格的时候，我是考虑了这个时间的，毕竟这个多种维生素它是需要长期的补的。我们只有每天都去补充一下这种营养，才能让我们的身体呢保持在一个营养充足的状态。那这一年的量就显得尤为重要。嗯，咱们现在用180块钱换一年的维生素的补充，让我们把身体养得好好的，尽量的远离那些个疾病，尽量的少去一下医院，不光是自己能够少受罪，而且呢还能给自己省不少钱。那么现在去一次医院，怎么的也得，我估计1800的总得差不多要。你检查的项目要是多一点的话，那可能就要1000往上了。这还不算开药呢，何苦呢？平时我们就花点小钱呗，保养一下自己的身体呗，远离一下那些大大小小的问题呗，这也算是变相的给自己省点钱了。嗯，
2: 您说的太对了，少去医院呢就省不少钱呢。不过在这里呢，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啊，高品质多种维生素的团购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339元一盒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4盒，一年的量才180块钱，每天也就4毛多，不过数量有限，现在也就剩600多组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啊！下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呀，阮老师您好。
0: 你好。哎，
3: 今天是团购最后一天吧？那您快帮我订一种多种维生素啊。嗯。哎呀，我就盼着这次团购了，可不能错过这样的好机会呀。嗯。 哎，您这多种维生素真是太好了，补充的吧都是身体需要的基础

0: 维生素，完了他们还能够互相帮助，一起让身体更好。这我要是长期吃，那身体肯定比其他人要强不少啊。而且就您的这次团购吧，才只要180块钱，然后就能补充我一年的维生素，我肯定不能错过。阮老师，您一定帮我订一组啊。
1: 好好好，帮您订一组。您放心吧，这一年的维生素啊，你补充一下的话，能够帮您解决不少的身体上的问题。您呢，每天按时吃，把身体养得好好的，这就行了。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已经给您订好了，要跟您说再见了。
0: 啊，好了，谢谢您，阮老师，那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了。那市场价339元一盒，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一组四盒，一年的量只要180块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3: 阮老师好。
1: 你好。
3: 我看多种维生素已经很少了，赶紧帮我订两组吧。
1: 确实维生素已经不多了，不过您要的两组还是有的，您放心，有。
3: 有我的就行。俺爸妈呢就能补充上维生素了，我也呢是在外地打工的，离俺爸妈呢太远了，但是呢也没有办法，为了生活嘛，目前只能这样。他们呢怕我担心，很多事情呢都不跟我说。我跟他们呢是报喜不报忧，他们呢跟我也是报喜不报忧，弄得我没办法，我只能经常买一些对身体好的东西啊来给他们吃，尽量给他们多补充一些营养啊，让他们的身体呢尽量的少出问题。这样呢我在外面打工呢，让他呢也能多放心一些。你这种多种维生素啊，我看了就不恼，不仅呢能补充身体的基础的6种维生素，而且呢能够长期的补充，180块钱一年的量多合适啊。我跟俺爸妈呢每人订购一组，让他们多给身体啊多补充一下营养。
1: 这位女士，我跟你说啊，不光是你啊，就现在我们很多朋友都面临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给爸爸妈妈多买一些有营养的东西，多给他们身体补充一些营养，这方面您做的是非常好的。而且呢爸妈的身体的营养如果说补充足了，那他们的身体出现问题的概率那就小了。好了，你爸妈的这个名呢已经给您报好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喽。
3: 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4: 阮老师您好，那个多种维生素还有没有啊？我想订6组，现在还能报上名吗？
1: 现在还能报名，但是6组您订的是不是有点多呀？
5: 对呀，这一组可是能吃一年呢。
4: 哎呀，我订这个6组不多啊，我们吃的人那个也比较多。你看啊，我和我爱人两家人6口，正好一人一组，每个人都能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好好的给身体补充上这6种基础的维生素，你看多好啊。
1: 那您的6组呢我这边给您订好了，也让你们全家人呢都能补充补充营养。那现在我不跟您多说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获吧。啊，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啊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我看一下，现在还有400多组了。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啊，要是抢没了，那团购也就随时结束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6: 阮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6: 多种维生素还剩400多组了，你赶快帮我订个3组啊。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今天要是报不上名，我就错过这么好的机会了。
1: 这您放心啊，虽然说现在还剩400组左右吧，但是您现在报名还不晚，您的3组已经给您登记好了。
6: 那可太好了，您是不知道啊，我之前还不知道您有这么合适的团购呢，是昨天看见邻居收货，我问了一嘴，他才跟我说的。说这块多种维生素，有身体里面需要的大基础的6种维生素，而且配比吻合，长期补充的话对身体的负担也低，关键是这个价格低啊，我就没见过这么合适的维生素。180块钱补充一年的量，真是太合适了，所以我囤一些，跟我爱人一起补，让我们身体都好一些。
1: 原来是昨天才知道的，但您赶得可真是及时。

0: 今天呢，您要是再赶不上这个团购的尾巴，我告诉你，真的是实打实的错过了啊。还好我昨天呢留得快，留了这么一点儿。那既然您的名我已经帮你登记好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因为你后头还有很多朋友在等着报名呢，好吗？
1: 好，
0: 嗯，那我们就说再见喽。
1: 再见，
0: 再见，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39元一盒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还包邮到家，180块钱一年的量，多合适啊！大家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3: 杨老师您好。
0: 你好，你好。
3: 我想订多种维生素。
0: 嗯，
3: 订的有点多，我要订10把。
4: 哇，订多少？
0: 十八组
4: 啊！哎呦，那您订的不是有点多呀？您这订的也太多了。
5: 是，
4: 这18组，这多少人分呢？这是？
3: 好些人分呢。自从我知道您团购多种维生素之后啊，我就在我们那个舞蹈队里的群里头啊，跟大家说了，我说这款维生素不仅能够补充6种基础的营养，价格还便宜。180块钱就能补充一年的量，多实惠呀！
0: 啊，
3: 大家一听这次团购价格这么合适，而且东西也很好，就想要跟我说，让我帮着订，有订2组的，有订3组的，都给自己家人订的，这一加起来就18组了。
4: 好，
0: 嗯，那是这么回事啊！舞蹈队里一块来订，你说这么多人都想要。我能说什么呀，刚子？
6: 定，
0: 对呀、啊，你看、啊、刚子说了，定，就18组给你定上呗。
3: 嗯，哎呀，那太感谢袁老师了。
0: 啊，不用谢。其实，你跟你的那些个老姐妹们说，让他们啊，这个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因为是送货上门的啊。行了，你的愿望达成了，我的工作也完成了，我跟您说再见了。
3: 好，谢谢袁老师，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33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还包邮到家，1组4盒，一年的量才180块钱，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袁老师您好，我想订2组多种维生素，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
0: 还来得及，肯定有您的2组。
7: 哎呀，那太感谢您了，袁老师。就我这2组主要是给我老伴订的，他身体不好，你说光靠他1日3餐的营养补充，完我觉得好像不太够，所以呢，我就想着额外的吧，再给他补充一些。你说这身体里的营养足了，那身体不也就慢慢的好了吗？这样吧，也能避免一些问题的出现。我这不是还想让他多陪陪我吗？哎呀，再说了，就是孩子吧也不在身边，我们的身体啊只有能靠自己想办法了。
0: 嗯，
7: 所以我就积极的把自己身体调养好了，也能给孩子减少一些负担。您这是团购的维生素，一年的量才180块钱。
0: 嗯，
7: 我们都不用惊动孩子，自己出钱就能把营养补充上来，多好啊！
0: 那倒是好啊，那确实也是好。你说当妈妈的心呢，时时刻刻都是想着孩子的，就怕给孩子们添点负担。不过有一点呢，您说的很对，那就是这个营养给自己补充足了，我们的身体呢就能慢慢的变好。所以呢，您要的2组多种维生素呢，我就帮您订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现在我要跟您说再见了，这位朋友。
7: 哎，那好的，谢谢袁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啊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33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还包邮到家。这一组啊是一年的量，只要180块钱，不过数量已经不多了，现在呢也就200多组了，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8: 袁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8: 哎呀，今天是团购最后一天了吧？
0: 对，
8: 我想啊订5组啊，现在还能订上吗？
0: 现在还能订上，不过我想问一下，您这是给谁订的要5组呢？
8: 啊，是这么回事儿，就是有一组啊是给我自己订的，就其他的吧是我同事要的
0: 啊。
8: 我们吧现在这工作吧就弄得我们吃饭这点儿啊一点都不规律，就有的时候还吃不上饭，有的时候啊晚上还有硬度啊，你说好不容易到家了就想着吃点什么，就只想

0: 共价45元一盒，一组四盒，180块钱，还是一年的量。
1: 对，
0: 哎，这个真的就是太实惠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大家呀都想要。阮老师啊，你就帮帮忙啊，一定得帮我订上。
1: 一定帮您的忙，一定帮您和您的同事呢全部都订好，一共五组，不跟您多说了，全部订好了啊。跟你的同事们说，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好吗？
0: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阮老师啊。
1: 再见。
0: 谢谢，再见了。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要提醒大家，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了，我们也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任老师您好。
1: 您好，
3: 我想订一组多种维生素，现在还来得及吗？
1: 您真幸运啊，赶上团购的尾巴了，目前还来得及。
3: 哎呀，那可太好了。
1: 嗯，
3: 前两天哈，我出去旅游了，这昨天才回来，今天呢知道您这多种维生素要搞团购了。
1: 嗯，
3: 你说我要是晚回来一天呢，可能就错过这次团购了。
1: 嗯，
3: 我跟您说呀，我之所以哈能够经常出去旅游，那就是我身体保养得好，我跟您学习那个营养知识，什么时候补充什么营养，那我可关注了。
1: 嗯，
3: 像这次的六种基础维生素啊，我也不能错过呀，只要身体营养补足了哈，你说我才能有好的身体呀，去各个地方旅游。
1: 嗯，
3: 而且吧哈，您这个团购价也真是实惠呀，市场价339元一盒，那这次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那一组四盒，这一年的量啊才180块钱。
1: 嗯，
3: 你说我出去旅游哈，那随便一张车票我都比这个贵呀。那这次真是太实惠了。
1: 嗯，
3: 所以咱老师啊，您一定要帮我订上啊。
1: 好好好，帮您订上，然后呢让您营养充足的啊去各个地方去旅游，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那我不跟您多说了，您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好吗？
3: 哎呀，好的，那谢谢你袁老师啊，那再见了。哎，
1: 好，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4: 袁老师您好，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这个时间我还能订了多种维生素吗？
1: 您这电话打进来真及时啊，还能订到。你想订一组还是两组？
4: 我想订两组，我自己留一组，给我姐订一组。
1: 哦，
4: 我姐小时候吧，为了照顾我，到现在都没结婚，也没有孩子，所以我姐的健康我得管。
1: 嗯，
4: 平时她也不舍得那个花钱买这些东西，觉得没必要。嗯，但我这想法不一样啊，我认为只要身体里营养充足，身体就能好，就不容易生病，就能躲开不少问题的。
1: 嗯，
4: 所以我经常给我姐买保健品，这次多种维生素也不能少。
1: 嗯，
4: 我多补充身体里所需要的六种基础营养，她的身体也会好一些。而且您看，您这团购价格还不贵，市场价339元一盒，团购价才45元一盒，一组四盒，一年的量才180多块钱，多便宜啊！所以我得报名啊。
1: 嗯嗯嗯，你这个时间赶的是真的特别好，哪怕您再晚一点儿，我估计您可能就没有份儿了啊。现在您要的两组啊已经帮您订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那么时间挺紧张的，我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喽。
4: 哎，好的，谢谢您任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随着时间的流逝啊，我们的团购也要接近尾声了，目前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就剩10几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了。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339元一盒，团购价45元一盒，还包邮到家，每人限购一组四盒，一年的量才180块钱，每天也就4毛多，大家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5: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

0: 有些话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健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10-8515-0789。

0: 脚气可能引发的麻烦，
1: 可以引起局部皮肤的红肿热痛，甚至发烧。
0: 真菌感染易传染，非幼儿得脚气，
2: 一个幼儿园一个养老园决策一个传染。
0: 中西医结合疗效好，治愈真菌性皮肤病。
2: 泡个三天的那个离子浴过来的话，首先这个瘙痒就能明显的缓解了。
0: 职场健康说正在播出，显现原形。
3: 你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4: 专家您好，我本来就有脚气，一直反复没治好，前两天又痒得不行，我就自己用花椒水泡了泡脚，又搓了搓，结果左腿整个脚背都开始发红发肿，后来小腿也开始肿了，一大片红斑，又烧又疼的感觉，走路都有点费劲，而且我还开始发烧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3: 好的，您的情况我大概了解了，以为是脚气的一个小毛病，没有想到变成了大问题。今天我们请专家详细的为您解答一下。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知名皮肤科专家，一位是王玉新主任，欢迎王主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3: 还有一位是施秀丽医生，欢迎施医生。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王玉新，知名皮肤科专家，北京同仁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原科主任，曾任中国菌物学会医学真菌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会委员，从事皮肤病诊治及教学工作50余年，发表�皮肤科专业文章30余篇，擅长皮炎、湿疹、荨麻疹、银屑病、白癜风、真菌性皮肤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等皮肤疾病，临床经验丰富。施秀丽主任，知名皮肤科专家，中国中药协会皮肤病药物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从事皮肤病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在国家级医学杂志发表皮肤病专业论文多篇，尤为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真菌性皮肤病、湿疹、带状疱疹、银屑病、老年斑、扁平疣、白癜风等常见病及疑难皮肤病，深受广大患者的信赖和好评。
3: 刚才我们求助热线当中的这一位观众说到的问题，脚气是个小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王主任，
1: 脚气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病，它是真菌感染在脚上发生的一个病，本来是个小病，但是呢，如果不注意的话，它可以引发更严重的病。脚癣呢，一般临床上可以分为3种类型，一个比较常见的就是水泡脱屑型，脚缝里边、脚底板出现了那个一些零散的水泡，同时伴有瘙痒，过了2-3天以后，水泡就干了，就结痂，然后就有些脱屑出现。另外，夏天常见的一种类型还有夹缝里边，就指尖出现那种发白、潮湿、瘙痒这个情况，这个就叫浸渍、糜烂型。这2种类型都是比较痒的，都容易发生在夏季这个高发，因为夏天气温比较高，再加上穿着一些不透气的鞋子，脚汗比较多的人更容易发生这2种类型。老年人呢，常发生的是角化过度型。这种角化过度型就是脚的皮增厚了、干了、裂口子了，特别是岁数大了以后，脚后跟那儿就得贴胶布了，可以发生糜烂，甚至流水或者结痂、脱屑等等，同时伴有不同程度的瘙痒。痒的时候呢，人就忍不住要去抠它，特别是洗脚的时候。一痒就去搓，很容易把那个有病的部位的表皮就搓破了，保护层没有了，细菌就会进去，顺着淋巴管就开始上炎，那么就可以引起局部皮肤的红肿热痛，甚至发烧，那么那个小腿或者脚背就开始肿了，疼了，走不了路了，上不了班了，上不了学了。
3: 就是因为脚气太常见了，大家觉得我挠一挠也好像没大事儿啊，但是会引发这么大的一个问题。
1: 脚癣为什么说它这么严重呢？需要注意呢，就是因为脚癣它可以继发感染，感染里边最常见的一种 病就是单独。
2: 主选的话呢，它可以引起一些那个大的病变啊。有一天我的这个门诊的就来了一个患者，他一进来就看这个说，大夫我要看这个两个小腿的这个疹子。我一看到两个小腿密密麻麻，全是那种红色的疹子。他说我这两天越来越重了，我一看这疹子呢比较特别。然后我说你脚上有什么毛病没有？他说我脚上呢有脚气，那很长时间了，我不看这个脚气，我就想看这个。我说你打开看看吧。打开鞋一看，脚丫子缝呢全是那种糜烂的、流水的、脱皮的，还有一些小疹子、小泡泡，很典型的一个脚气。那么身上这个疹子是什么形成的？这个叫做血菌疹，就是因为你这个脚上感染了真菌以后，这个真菌在你这个皮肤里头，它也要生存、生长、繁殖，它会有一些代谢产物，顺着你这个血液循环到身体的其他部位，然后引起的一种过敏反应，所以叫做血菌疹。这个血菌疹特别严重的时候，它可以是全身，可以是痒痒，它还可以有全身症状，有的人甚至会发热。我就给他连这个足血一块治，最后呢足血也好了，血菌疹也好了。足血的话呢，它还可以引起了这个像这个湿疹一样的变化，叫做足血湿疹化。因为有的病人呀，他这个感染真菌以后脚气，他就认为是小事儿，就不那么认真的对待，痒一下挠一下，随便抹点药膏抹一抹，这个时间一长了，反复，真菌的就会在你这个皮肤越积生越多，越积生越厚。我这里来过一个阿姨，60多岁，她本身有糖尿病，然后她就是这个得了脚气，最早呢开始呢就是一只脚丫子。这个指缝之间呢就是红斑呀、流水啊、秋疱疹啊、痒痒，他呢随便抹点药膏之后呢就是容易反复。他这个到我诊室的时候的话呢，不穿着一个拖鞋来的，因为他这个脚啊，就那个脚后跟全是裂着大口子，已经就湿疹化了，脚后跟一挨着地呢就非常的疼，裂口子还流血。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会给他治疗这个不仅仅说治疗这个杀菌，抹这个真菌的药膏，同时要治疗他的这个渗出和湿疹化的病所。我们给他用了一个中药湿敷，它也是能够起到这个杀真菌的作用，比如说土井皮呀、北部呀、黄贝苦参呀这类的药物，能够杀灭这个真菌，配合一个红光照射呢，把它这个炎症很快的这个消下去之后，然后再继续巩固治疗湿疹化的这个脚气呢，也能完全治好。
3: 您刚才说到了三个可能会引起的危害，我们看到第四个也是大家会比较关注的，因为它会引发这个灰指甲。
1: 灰指甲呢，这是老百姓的称呼，临床上应该叫甲癣，也就是手和脚指甲的真菌感染。甲板呢可以出现那个发黄发白，甚至有发乌，就是没有光泽了，甚至可以增厚。增厚的这个甲板的下边呢，可以变成非常的松脆。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脚气，如果等它发展到甲部的时候，这就会造成一个更大的痛苦，
3: 影响我们走路啊，正常的生活都会被影响到。我们来看一下第五

0: 个比较大的危害，就是会传染。
1: 人体感染这个真菌，它可以是直接传染，也可以是间接传染，比如说共用拖鞋啦，共用像毛巾啦这类，它也可以这样传染。我之前临床就接诊过一个小患者，只有5岁，他就得了脚气和体癣了。那可能就是他家里的，无论是奶奶、爷爷、爸爸妈妈的拖鞋，他肯定随便穿穿穿，来回一招一挠一抓，身上也长了体癣。只有5岁，所以这种的话，它的传染性呢还是非常的强烈的。它往往能够在一个小的集体，比如说一个家庭，或者是一个幼儿园、一个养老院，形成一个传染。
2: 脚气是一种典型的真菌性皮肤病，如果早期忽视，可能带来严重危害，比如可能引发其他部位的感染，例如手癣、甲癣、骨癣等。其次，因为脚气瘙痒剧烈，经常搔抓后会出现湿疹性样变，变得顽固难以根治。更严重的是，脚气可能发生继发感染，抓破皮肤后引起细菌感染，出现脓液渗出，甚至引起小腿的单独。所以得了脚气要及早到正规医院进行诊治，以免引发严重后果。
0: 如果您也想找到我们王玉新主任或者是施秀丽医生的团队，针对真菌性皮肤病或者是其他皮肤疾病获得科学的诊疗，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真菌感染有很多的危害啊，大家就很紧张呀，我属不属于很容易被它攻击的那一类人群呢？
1: 真菌感染它也是有一些易感人群的，比如说这个免疫差的人、湿气比较重的人、有基础病的、用了免疫抑制剂的这些人，还有就是患有糖尿病的患者。真菌往往非常的容易找到它，因为它这个免疫机体功能状态差，真菌就在这个上边寄生、生长、繁殖，破坏我们的皮肤屏障。一个患者70多岁一个老阿姨，她就是有一个糖尿病的一个基础。一开始呢，她就是脚丫子缝儿有一点痒啊，取一点丘疹小泡泡，脱点皮儿，她也就说抹点药膏吧，也没太在意。然后一段时间以后呢，另一只脚她也就传染了。她本身有基础病，糖尿病，吃着好多药呢，他就怕手上这个肝嘛，肝功能负担太大了嘛，他就想忍忍吧，就这样吧。过了一段时间，他手掌也有了，也有一些皮屑呀、痒痒啊，然后这个手的指甲呢也就增厚了，他就特别着急了。等他找到我的时候，那脚血、手血非常严重，他这个指甲感染了有一半，1/2是坏的。他也特别着急嘛，怕传染孩子呀，就给他治。我就说这个灰指甲太厚的话，它会影响这个药物的吸收嘛。我们呢托管给他指甲修甲治疗，把指甲修掉以后，再包上一种特定的药物，让他这个坏的病甲呢，封包2天以后就脱落了。脱落之后呢，我们就给他这个中药湿敷，然后照光。足血、手血、甲血一块儿治，我们呢又给他配合一些中药的治疗嘛。他这种就是有糖尿病，往往就属于那种他这个就是肝肾阴虚的那种气血不足的免疫差，所以我们一边帮他这个调养气血，扶他的正气、去湿气，这样的一个调理的，把他体质调好了，就是中医讲究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其实你这个体质调好了，皮肤的新陈代谢好了，这个真菌呢也不容易在你这个身体这个表皮里头生长繁殖的有那么好的条件，它就不太容易那么繁殖那么多。这个阿姨大概治疗了2个月的时间吧，修指甲就长上来了。最后我们给她查真菌，指甲、手指甲也没有真菌了。对，
0: 就是彻底治愈了。而且呢，他的身体状态也变好了之后呢，其实真菌就没有那么容易侵袭他了。
1: 对，是这个道理。
0: 您刚才提到了这个中药的湿敷，还有照光。那对于手癣、足癣来说，这个方法为什么这么奏效？
1: 它也根据每个人的体质呀、感染的这个部位不同，一人一方进行调配。比如你是这个骨癣的话，大腿根部的话呢，皮肤非常的薄嫩，对吧？假如是手癣、足癣患，那它就会有一些湿疹患呀，那方子肯定是不一样的。假如皮肤这个它处在一个炎症比较早期的丘疹呀、痒啊、脱皮呀这一类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用一些黄柏、黄连、苦参这一类的 清热解毒、杀虫止痒来治疗。假如说这个皮肤比较厚了，厚了之后它就属于做血虚风燥，所以用药的话就会用一些滋养皮肤的养血润肤的药物，比如就像白及呀、熟地呀、石斛呀、麦冬呀，它能够养血润肤，恢复我们的皮肤的一个屏障功能。还有一些中药里头我们认为是杀虫止痒的清热祛湿的药物，比如像黄柏、百部、什么土井皮、蛇疮子这一类药物。另外通过这个湿敷的话呢，对局部这个皮肤的病变部位，它这个血液循环会好，血液循环好了，你用的药膏才能够渗透的，才能够更大的发挥它这个杀菌的作用。所以有的患者就说了，我这个真菌我也试了，真菌我也抹了药膏了，为什么就不好呢？因为你吸收的不好呀。哎，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湿敷啊，使它局部的血液循环好，药膏渗透好，所以发挥效，药效也是发挥，完全发挥。另外像这个照光的话，我们照的是311UVB 的一个紫外线，这个中波紫外线对我们皮肤这个屏障呢能够起到一个修复的作用，而且对它这个基底层的炎症啊，还有对它这个局部的血液循环啊，都能起到一个好的治疗的作用。
0: 不要以为真菌性皮肤病，比如说像脚气这样的，它就是一个小问题，延误不治它有可能引发一个大问题，从而进一步的影响您的工作和生活的状态。如果您也想找到我们王玉新主任或者是施秀丽医生的团队，针对真菌性皮肤病或者是其他皮肤疾病获得科学的诊疗，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刚才呢，两位专家都提到了这个真菌感染，那到底我们人体的哪些部位比较容易受到真菌的感染呢？
3: 其实真菌感染它不同的部位都会发生，但是相对比较潮湿的部位呢，像大腿根啊，还有脚上啊，因为穿着鞋袜子老捂着、所以比较潮湿，这种闷热的环境特别适合真菌的生长。我们把真菌性皮肤病一般都是按照部位分的，在脚上的感染就叫脚癣，在手上呢就叫手癣，那么在阴骨部就是腹部沟啊和臀部呢我们叫骨癣。你看这个中间那个图呢，它就是发生在臀部，而且这个病人他因为比较重都上延到腰部去了，所以大片的跟一个地图似的这么一大片的红斑。第四个是个面癣，也就是所谓的体癣。这个病人他一开始呢可能就是有脸上有一个小面积的一个炎症的红斑，但是一般老百姓呢就是常用激素抹了激素以后，把这个癣呢就扩大了，因为这个它是个真菌感染，用激素以后它会加重这个感染的速度，使这个炎症更重，就像给这个施了肥一样，所以它一下子发展成半边脸都可以肿起来。最后一个是头癣，这个实际上头癣也分好几种类型，一般玩宠物引起来的，什么猫了狗了，这个掉这个引起来局部的脱发流脓，就是头癣，也是需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0: 刚才说的那些啊，都是很多朋友可能跟我一样的感觉，就没有想到一个癣它可以发展到这么严重的一个程度。
3: 对，
1: 大部分的真菌呢都是无性繁殖，这种繁殖方式呢能够在短时间内产生大量的真菌，那么你真菌多了，我们这个感染面积就会加大，对我们皮肤的就破坏力就更强了。最关键的就是要正确的诊断，我们临床上最多见的就是很多误诊，有的患者就是得了这个比如说体癣啦，身上长一点斑啦，很多人呢就当成什么湿疹啦、牛皮癣啦、皮炎啦来治疗，这样的话你肯定是没有效果的，往往呢就越治越严重。
0: 误诊然后延误了治疗，
1: 对，
0: 有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一个后果。
3: 最主要的一个检查就是做一个真菌图片，把那个上边的那个皮屑刮下点以后，用显微镜去看里头有没有真菌，当然这个是一个最准确的判断。
0: 这个检测的方法对于患者来说它比较容易吗？
3: 很容易，这个它几乎没什么创伤，把病损上的这种皮屑取下来以后， 做制成片子，在显微镜底下观察，看见里边有没有真菌的

0: 取丝，就像第一张图这样，里边有一些特别纤细的这种分格的菌丝，我们这个就可以诊为是真菌感染了。那么这个只能判断它有没有真菌，它是哪一种真菌呢？就要做培养。我们把这些皮屑呢接种在培养基里边，它慢慢的就发育了，它就长出一个菌落，根据不同菌落的形态和把这个菌落再挑出来放在显微镜底下看，它的菌丝啊，甚至它有一些分生孢子的特点，来诊断它是哪一种真菌。不同的真菌呢，它有时候对于治疗有一些不同的要求。
1: 我之前接诊了一个老大爷，70多岁，他呢就是一开始呢就是后背找了几片那个斑，到他附近那个医院看的话呢，大夫一看，因为他那个血呀片一片一片的，然后那个大夫呢给他牛皮癣子呢，给了他药膏之后回去他就抹了那么一段时间以后呢还是不好，面积呢还是有一些扩大了，他就又换了一家医院，又按湿疹治了很长时间。因为湿疹的常用药物呢往往就是一些激素类的药膏，一用上激素的药膏，这个病情就发展得更快了。对于这个真菌来说，这个激素类药膏呢就相当于一个营养物质给他提供了，
2: 就让它更容易繁殖，
1: 它就繁殖就更快了，那真菌更多了，破坏力都更大了，感染我们屏障功能就更差了，炎症就更强了。然后的话他一看前胸后背这个臀部大腿根腹股沟都是，到我这儿的情况就是这个状况，那就要是查一个真菌吧，刮点皮屑，然后呢在这个高倍镜下找到它的菌丝，然后才能够确诊吧。这个检操作呢也非常简单，出的结果也非常的快，20-30分钟就出来了，一看果然是这个体癣嘛，因为你之前这个治疗就没有正确诊断嘛。就像他这种体质，我们给他就是进行一个体质上配合一些中药调理体质，增强免疫，调理气血，促进他这个血液循环，让他这个新陈代谢好，这个使杀菌能力强嘛。然后我们还给他就是用物理治疗的办法，比如就像这个中药离子浴，配有一些这个特定的配方，祛湿止痒杀虫的一些效果的药物，比如黄柏啦，这些铜解皮啦，黄连啦，还有配一些车贝叶啦，它可这一类的药物，大概能泡洗个3天吧，这样它也就不痒了。住院大概住了有2周的时间，肉眼所见的皮疹的全部的一个消退，最后出院的时候的皮肤大部分消退了。他还就是说，你们这个治疗方法太神了，我原来几个月也没治好。关键你一定要就是正确诊断，正确用药，这样就能好得快。这个患者的话出院以后，治疗下去到现在没有再感染，他免疫能力强了。后来的话呢，到现在6年没有复发。他家人一有什么病啊，或者皮肤有点什么问题啊，他都会过去找我。
2: 这位患者找到您的时候，我觉得有3个字儿啊，是很多皮肤病患者最愿意听到的，就是有办法。如果您或者是您周围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真菌性皮肤病或者是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王玉新主任或者施秀丽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也来到了一位特殊的嘉宾，他曾经是施医生的一位患者，我们听一下阿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3: 主持人，施主任大家好，我呀在大腿根儿这儿长了一块红斑，我当时呢觉得没在意，也挺痒痒的，我说这天热了是不是捂的呀，我呢也不好意思上医院去瞧去，干脆我就上药店买了点膏药，我就自己回家抹了抹。刚开始呢觉得还挺好，后来我又发现怎么越抹越大呀，就沿着这个腰的部位串到后背了，这大腿这儿啊，哟这一大片，哟痒痒的，真是痒痒的无比呀，痒痒的钻到这个皮肤里，哎呀痒痒的受不了，我就使劲的挠，直到给它挠破了，使得这个小刀这后背这点儿刮

0: 哎呦都不解痒，哎呀很痛苦，特别是晚上睡不了觉，睡觉的时候啊没睡一会儿就给你痒痒醒了，特别是我这个有这个血糖高，就晚上睡不了觉，这一折腾啊，我这餐后都15个了，哎呀真是太痛苦了。我说这个不行，我得赶紧去治吧，我就上了一家医院，到了一家医院他说我这是湿疹，回去呢也就天天抹药膏，抹了一段时间呢，我这个抹不到的地儿呢我就让我家人给抹，抹了一段时间，等我家人也说，哎呦我身上怎么也痒痒啊，我这一看坏了，这都串到你身上去了，这个传染呀，别到时候咱们传染到孩子，得我们就赶紧呢就说咱们得治，我家人就说咱别瞎治了，正好呢我们就上施主任这儿了，施主任一看我们俩就给我们俩做了一个检查，说这个是真菌感染，好多人都有这个问题，这个呢治好了就没有问题了，特别像你这个血糖高的这人就容易真菌感染，我身上呢还一大片，又怕呢传染家人回去，就住院了，就收我住院了。那个在这个住院期间呢，施主任就用一些那个药浴照光治疗，哎我感觉这杀菌消炎还挺好，这一天呢哎也不怎么痒痒了，睡觉也能睡着觉了，哎我说这个还真是挺见效的，这个我治疗了呢10多天，我身上的癣呢全好了，身上呢也不红了也不痒了，哎我说这挺好的，这施主任这方法是真是好，哎呦我说这真是谢谢施主任了，给我解决这个大问题了，谢谢施主任。
1: 您说的特别好，而且现在看您的皮肤很光滑呀。
0: 对对对，现在我的皮肤挺好的，
1: 特别好。当时阿姨找到您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
2: 当时来的时候呢，它的面积已经很大了，因为刚才阿姨也说了，她有糖尿病的底子。这种病人的话呢，她本身这个皮肤这个含糖量高。给这个真菌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营养基础，再加上自己呢用药也不太对，真菌它就会大量的繁殖发展，很快的就传染的，本身这个体内的体质也不好嘛，配合上一些中药给它调理它的体质，增强它的免疫，胃边的这个皮损呢，除了我们要用一些杀菌的药膏之外的话，还给它用了一些物理治疗，比如说中药离子浴，泡上。这个方法呢实际上就像我们的泡澡，非常的舒服，当然了我们还会加了一些药物，特殊的药物，因为普通的药液呢它都是大分子的，很难就是受透过这个皮肤吸收，我们把这个中药的这个特定配方的中药经过特殊的仪器给它加工萃取离子化，然后在一定的温度下呢给它泡洗，快速的渗透到你这个皮肤的底层，起到一个促进这个血液循环呀，这个消它的这个皮肤这个炎症啊，这个药物呢也是根据每个人调配不一样，因为皮肤的这个性质也不一样，有的皮肤比如薄一些，比如皮肤厚一些，有的人皮肤干燥一些啊，这个都是不太一样，一人一方调配，对于老年人来讲的话，它不会有副作用，一般你泡个3天的那个离子浴过来的话，首先这个瘙痒就能明显的缓解了，皮肤也滋润了，这样的话大概治疗了有一个星期的时候，阿姨自己也讲皮肤就看着有一些大部分的皮屑呀小红疹呀就有些退，然后住院也就10天，大部分的疹子就退掉了，给阿姨进行了一个内在的调理，她这个免疫功能好了，湿气去了，不那么虚汗什么的也不出了，真菌也就没有它的繁殖条件了。

0: 正所谓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他也没有再复发，也没有再次感染。
1: 用十天左右的时间，就是这个红疹它就有消退，也证明咱们这个治疗是针对性的，起作用了，是对的。所以今天呢，我们整期节目的不管是患者的讲述，还是两位专家的讲解，我们也可以认知到，其实真菌性皮肤病它是一种高发同时又具有传染性的皮肤病，一旦发病呢，大家一定要早一点到正规的医疗机构获得专家的帮助，获得科学的诊疗。如果您也想找到王玉新主任或者是施秀丽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希望大家都可以早日获得健康的身体状态。好了，非常感谢两位专家，也谢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1: 呀？毛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2: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1: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的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当糖尿病足，脉管炎让你面临截肢，当辗转多地求医无门，
1: 50天白浪费了。这外科科根本不是糖尿病足。
0: 中药贴敷，针灸通络，资深中医团队守护每一双脚。
2: 原来这个地方烂了好大一块啊，它现在也都已经愈合了。
0: 本期探院，北京西京中医医院，让我们找寻身边的好中医。
3: 剧烈瘙痒，彻夜难眠，湿疹患者备受煎熬，
4: 特别的痒，血压呀、血糖啊也都跟着不平稳了。
3: 湿疹反复发作，是否因为体内湿气太大？
5: 它更是跟湿没有关系，会加重的，会使这个湿疹会越来越重。
3: 小分子熏蒸、照光、中西医结合治疗，
6: 有药、蒸汽都吸收到皮肤里头了，很舒服的感觉。
3: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皮肤科专家帮您摆脱湿疹困扰，让皮

0: 家带来一个蒸菜，
1: 海鲜毛血旺，
2: 葱烧海参斑，
3: 陈记烤鱼。
4: 掌门私房菜香油鸡。
0: 大家好，我是来自福裕小馆的味道掌门唐松波，今天教大家做一道我们家乡的美食香油鸡。做香油鸡的清远鸡，皮脆又滑，做起来比较好吃。先煮鸡，葱姜去腥的。煮鸡的时候要注意，要三起三落，瘦肉更均匀，鸡皮更脆。小火慢煮25分钟。做香油鸡最重要的是熬香油。我们接下来就把姜片、蒜头放里面炸，炸姜、白起、八角、丁香、桂皮、香叶、川芎，小火慢熬，熬至姜片干的时候，那就可以了。好，时间到，我们现在把鸡拿出来过冰水，鸡皮更加脆。鸡泡凉了之后，我们开始掌制。最后一步，把我们熬好的香油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2: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关键是真的便宜。
3: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4: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1: 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5: 感谢大家的认可。70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0: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5: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3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1: 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3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3: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儿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 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1: 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三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5: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怎么算呀都划算。
0: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8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10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5: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您只管放心吃。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1: 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6: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7: 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他补这个花青素，补蛋白的，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1: 7.8脆 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

0: 蜜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试，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有营养。
0: 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真是绝了。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儿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儿，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0: 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试，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
4: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三 种好食材，
1: 嗯，
4: 这膳食纤维丰富，
1: 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一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顶

0: 麻脆就是家的味道。
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宝。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0: 当糖尿病足，脉管炎让你面临截肢，当辗转多地求医无门，
1: 50天白浪费了。这外科骨科根本不是糖尿病足。
0: 中药贴敷，针灸通络，资深中医团队守护每一双脚。
2: 原来这个地方烂了好大一块啊，它现在都已经愈合了。
0: 本期探院北京西京中医医院，让我们找寻身边的好中医。
3: 剧烈瘙痒，彻夜难眠，湿疹患者备受煎熬，
4: 特别的痒，血压呀、血糖啊也都跟着不平稳了。
3: 湿疹反复发作，是否因为体内湿气太大？
5: 它更是跟湿没有关系，会加重的，会使这个湿疹会越来越重。
3: 小分子熏蒸、照光、中西医结合治疗，
4: 有药、蒸汽都吸收到皮肤里头了，很舒服的感觉。
3: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皮肤科专家帮您摆脱湿疹困扰，让皮肤重回健康。
6: 给大家带来一个蒸菜：
7: 海鲜毛血旺、
8: 葱烧海参丹、
9: 陈记烤鱼。
10: 掌门私房菜，花开富贵。
6: 大家好，我是味道掌门邓建飞，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蒸菜，祝大家未来的一年花开富贵，蒸蒸日上。然后用到这个黑骨虾，我们怎么去判别这个虾的好坏呢？大家自然解完冻了之后呢，你一捏虾里边是膨胀的感觉，其实这个虾就很新鲜了。我们首先把头的须去掉，从这个地方切开，同时可以把虾线去掉。你看，把这个虾从下边给它窝过来，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凤尾虾。现在呢，我们用蒜蓉和姜蓉来做一个秘制的酱料。油热了，先放姜，姜飘起来了，这个时候放蒜，蒜的香味出来的时候呢，就关火调味，半勺盐、糖、鸡精、一大勺蚝油、酱油，再去开火炒均匀。这个时候油和酱是分离的，就香味就留住了。最后加一点香油、粉丝啊，可以多一点，加一勺蒜蓉酱，把虾放进来，一大勺的蒜蓉，慢慢的搅拌一下。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摆盘，水开了之后盖上盖子，蒸5分钟就行了。这样的一道蒸菜，花开富贵就做好了。
11: 今儿这款秘制卤肉皮儿啊，哎，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12: 主持人好，阿姨好。嗯，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来、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
13: 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啊质地

0: 搭档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1: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这把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质，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40多。
2: 40多？60都敢要？
1: 嚯，
2: 就这一盘子，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0: 跟您以前吃过的比比，您品尝一下吧。
1: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就直接就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这从来没赶上过，
2: 又香又有嚼口，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1: 对。
2: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馋，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他又想再吃一片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着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0: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啊是秘制古方，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7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了，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8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8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呢要煨小10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股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凝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过筋道，越嚼越香。
1: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0: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向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8大袋，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1: 合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8袋不太够啊。
2: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然后再吃点下酒的，
1: 哎，
2: 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多优惠点儿，要不再加2袋凑10袋。哎、
1: 对，阿姨，
2: 我刚才瞅了，这箱子还有富裕，要不再塞2袋，
1: 再放2袋，
2: 要不再塞2袋。
1: 对，哎呀，能塞进，
2: 哎，能塞进去，能塞进去。
1: 真是啊，
0: 10袋不到100块钱，合着9块多钱一袋啊？
1: 哎，差不多，
2: 差不多。
0: 哎，这个价格啊，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它也不止这个价钱呀、
1: 啊，杨总啊，这样我跟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儿啊。今天您赚的那可是大名声，值千金呐、啊！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啊还有空哈、啊，您看您在啊，
0: 哎呦，
1: 再塞点能塞下啊，再加2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2: 能能能，肯定的。再塞下2袋，也就12袋了。
1: 对，
2: 12袋。不到100块钱，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1: 哎，真是，
2: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
1: 啊，
2: 多实惠呀、
1: 啊！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是不是？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的，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0: 您这二位这个算盘珠子算的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了，这装眼的功夫就变成8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1: 嘿嘿，跟您说啊，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块钱一袋。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价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白菜价。 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

0: 牌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1: 就是啊，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0: 对，
1: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0: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啊特批200箱福利券，好不好？
2: 您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拉价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合着1袋是8块多。
0: 对，
2: 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0: 嗨，
2: 得了，就这么着了。
0: 好，
2: 既然啊咱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呢、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您了。
0: 哎呦，太好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2: 不过咱话说到这儿啊，
0: 好，
2: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0: 行，
2: 而且就这200箱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0: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掌啊！真的啊，
1: 太好了。
0: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购吧！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钱一袋啊，真值。
1: 嗯，
0: 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冻，那还十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
1: 嗯，
0: 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是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
0: 嗯
2: 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儿，改个条啊，怎么吃的都行。
1: 嗯，
2: 您平时来盘肉皮冻小拌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
1: 嗯，
2: 那小日子多美呀、
3: 啊！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可是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40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价钱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3: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得多放上4袋，咱一共啊12袋。这你可千万别忘了啊！
2: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3: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你瞅瞅，
1: 嗯，
0: 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
1: 嗯，
0: 往盘子里一码，这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1: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儿啊，真的没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那么嚼啊，就这样，哎，嗯，哎。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站，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2: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
1: 嗯
2: 啊，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啊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有一个小窍门啊，每次卤完呢留点这个老汤底儿，下回呢续上新料，保证这个味儿啊越养越醇厚。
0: 得得得。这呀忒麻烦了，
1: 嗯，
0: 还不如买现成的呢。
1: 哎，就是阿姨，就是本儿啊太高了，是吧？
0: 是
2: 啊，趁着这不便宜啊，大家赶紧抢啊，先尝尝，凉吃热吃都解馋过瘾。而且呢，送人也是特有面，不是吗？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啊，要不然啊真不够本。
1: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哎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您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啊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的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1: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2: 主持人好，哎，王阿姨好。大家好，我是三义珍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哇，尝尝。

0: 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1: 闻起来有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料啊，香味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0: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呀就是不一样。
2: 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1: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儿更足。
2: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
3: 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儿。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2倍以上，鸡蛋的3倍，是牛奶的1.5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2: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0: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1: 这一袋里面是4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2: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有心意。如果您是每天吃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0: 快说说怎么卖呀。
2: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0: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
1: 哎，
0: 我立刻就买一组。
1: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4: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子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对吧？
0: 啊，
1: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这小意思啊。
2: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0: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作，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4: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

0: 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临时做个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两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1: 太好了，丁总啊，真的是性情中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啊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2: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儿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2: 对，
1: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肉菜，因为以前呢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2: 对，
1: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2: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鲜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0: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你看这么大的个儿
2: 啊，
0: 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2: 对，
0: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1块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1: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义珍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好了，本期粗粮野菜菜团子啊特惠尝鲜抢购活动啊还有两分钟就要结束了，想尝鲜的朋友要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雨桐啊，就这款粗粮野菜团子啊，就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制作的，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就要多吃粗粮杂粮和野菜，每天补充各种营养。不光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就像家里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也都需要多吃点这个粗粮和野菜。我们家那儿子呀老是点外卖，这营养啊一定不均衡，每周都应该多吃几次这个菜团子。
2: 老话讲一两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而我带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儿，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3: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厂从来没这么卖过，
2: 主食档口至少5到6块钱一个，
3: 但是呢人家不可能给您用野菜，
2: 这种野生苋菜只是出现在农村的山沟里田间地头，在城市菜市场没得卖。
3: 咱家这个直接给您32个8大袋，您买回去呢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享分享啊，他们有钱都买不着。
0: 好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了啊，栏目特供的薄皮儿大馅儿的粗粮野菜菜团子特惠尝鲜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粗粮细做让您在家随时随地能够吃到春天的滋味，想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分享现场啊！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一款绝对不容错过的宝藏美味，来自于山东卤味的经典五香虎皮凤爪。
1: 哎呦喂，瞧你吃的香点的，
0: 您就这么啊，轻轻这么一抿，哎呀，骨肉分离啊，满满的胶原蛋白，营养啊，特别的丰富。关键啊，它现在品牌啊还在推广期呢。这价格啊有大优惠。
1: 哎呦喂，我跟你说，平时啊，我逛超市，一看见这凤爪，我就走不动路。这么好吃的五香凤爪，要是价格再实惠点儿，那就更完美了。
0: 哎，一会儿啊，姐，咱俩啊好好砍砍价，争取来个大优惠。这凤爪啊，这金灿灿的表皮泛着这个诱人的油光，哎呦，您看这褶皱里边，哎呀，都吸满了秘制的酱汁啊，这一看啊就是经过慢火精心炖煮的。哎，光这卖相您看看，嘿，就让人咽口水啊。
1: 皮肉软嫩，你看我轻轻一扯，这肉就掉下来了，
0: 真不错。
1: 这个呀还特别好嚼，
0: 是
1: 咱这老年人呀，一个呀是怕嚼不动，另外一个呢又怕这东西又辣

0: 又咸。
1: 哎，
0: 你看人家这做的啊，又不辣又不咸，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的口味和这消化能力。
1: 是，
0: 简直就是给我们老年人量身定制的这个。
1: 口感啊，做到的是软糯适中，这皮软骨酥，入口啊即化，这感觉啊，哎呦，特别好啊！您就这么一嗦了，
0: 哎呦。
1: 马上就脱骨了，并且呢，您能尝到啊，满满的胶原蛋白溢出来那种感觉。哎，咱就嗦这么一口骨头啊，满满的都是浓郁的酱香啊。
0: 哎，这呀，老人孩子都可以吃。您要是价格合适，我当场就买。
1: 哎呦，
0: 我给我们家里人都得尝尝。
1: 哎，好，那今儿这样啊，咱俩一会儿使劲砍价啊，把这价格啊打到底。来，咱们掌声有请我们厂家代表龙总登场，有请。
2: Hello。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那两位尝了我们这个五香凤爪怎么样，口味合适吗？
1: 真的太对味了啊，专业好吃啊。
2: 我们山东的酱卤手艺啊传承千年，这五香凤爪呀更是能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这《吕氏春秋》就记载，齐王最爱的就是啃鸡爪，可以一直吃不停，这不妥妥的是我们山东卤味凤爪的代言人吗？
0: 就这啃鸡爪子就是这样，根本停不下来，
1: 是
0: 就是美味。
2: 这美味的背后啊，是我们对品质的极致追求。原料是精选的个头饱满的、肉质鲜嫩的优质凤爪，调料啊是秘制的五香配方，里面啊都是天然的香料，八角啊、桂皮啊、香叶这些。可不是那些啊靠一大长串乱七八糟添加剂做的，大爷大妈孩子呀吃着都放心。
1: 凤爪啊可是营养宝库啊，集活动最多的地方啊，皮多肉少，而且富含啊丰富的胶原蛋白和钙质，哎呦，就特别适合于咱们中老年人啊来补充营养。
2: 我们这个五香五制工艺呢是12个小时的慢火焖煮过程，让香料充分的渗入到每一丝肉缝里。您看这个满满的全是软嫩胶质，胶原蛋白啊都熬成小分子了，好消化好吸收，既保留了五香浓郁风味啊，又让大家吃得过瘾，减盐减油，让大家吃得健康无负担。
3: 这种做法的凤爪呀恐怕市面上找不到的。
0: 您这个味儿啊做得正好，平时您说啃点这个，
1: 哇，
0: 比那硬邦邦的吃那零食强多了。
1: 就是啊，哎，
2: 我们把它呀做成独立的小包装，一袋一根，想吃就拆，既不浪费呀又能随心控制食量。您平时啊要是想吃了馋了，一次开一袋，既不会浪费又不会吃太多，随时撕开就能吃。你呀不需要复杂的烹饪，也非常省事儿，对不对？
0: 这设计太好了，平时要是嘴馋了，拿那么一两根，你看随吃随拿，太方便了。这个
1: 真的是啊，在家追剧的时候，您喝茶的时候，哎，来上这么一根，再有呢就小酌的时候用它啊来下酒，哎呦，你想想多惬意，是不是？
0: 哎，你说的还真是。哎，那咱们赶紧说说吧，这价格怎么优惠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可别让我失望啊。
2: 现在市面上啊这高品质的五香凤爪可不得喝4-5块钱一根。
0: 上次啊我在超市买了点儿，还真不便宜。
1: 对，
2: 今天啊我给大家一个超级划算的福利价，这么一大箱啊，20袋给大家，再给大家加整整8袋啊。现在是28袋，不到100块钱。
1: 哎，龙总啊，你这28袋可不够啊，根本不够吃啊。不行不行不行啊，你这样听我的，我把我面前点的都加上，行不行？来来来，加上。
2: 这加多少啊？
1: 数数，
2: 1、2、3、4、5、6，这加6袋。
1: 加六个，
0: 这还有呢，这还有，这还有。这我这还有呢。
2: 哎呦喂，这怎么又加了4袋？
1: 加10袋，哎。
2: 这整整10袋。这38袋不到100块钱，这一袋才合2块多一个呀。我这28袋已经是最底价了，一分钱不赚。你这要是真的38袋，那我这不得亏大发了吗？
1: 哎，龙总啊，您今天啊可得给足了诚意啊，把咱们今天这场促销宣传活动啊，哎，搞得热闹一点，是不是？而且啊，您来之前是不是答应我的啊？这说好了的，我才让您来录节目的。今天啊，守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目前至少有好几万人。今天38袋这个王炸福利啊，您啊一定得满足了。这样我也好给咱电视机前观众一个交代嘛，不是？
0: 哎，可不是嘛，大伙儿都等着这实惠价呢。
1: 对，
0: 你瞧你把我们这胃口都吊起来了。哎，我们这些爱吃凤爪的人，你买少了也不够吃啊。
1: 就是嘛。哎，这样，龙总啊，这样。我就要200个名额，哎，200个名额总可以了吧？本期节目啊是38袋，以后啊咱就没这个价了，好不好？咱今儿交个朋友，
2: 就二。

0: 名额，可不能再多了。
1: 嗯，
0: 现在38个，不到100块钱，给大家包邮到家。现在这200个名额我就给大家了，这卖完可就得恢复原价了。要是下手晚了，可比这个整整少10个。
1: 哎呦，
2: 哎呦，太棒了！这价格太实惠了，
1: 啊、
2: 我得带头先来两份。
1: 嗯，不到100块钱，给您38袋五香虎皮凤爪，平均一袋啊才2块多钱。这个价格啊，大家必须马上下单了啊！您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啊会尽快的把美味的虎皮凤爪啊送到您家。
3: 软糯够味，咸香过瘾，啃一口就让您无比满足的五香虎皮凤爪开抢了，补贴特惠后才合2块多一袋，不到100元到手38袋，精选优质凤爪，融合多种天然香料，历经12小时匠心卤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家家常备。今日限量特价3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刚才啊，哎呀，又连吃了好几根儿。这样啊，馋馋大伙啊，再给大家伙描述一下我这感觉啊，这入口啊是一种浓郁的酱香，而且这虎皮的焦脆感啊，还略带着这韧性这感觉，内里这筋肉部分啊，哎呀，这胶质感都是满满的呀，而且软糯感，哎呦，太多了啊！喜欢这口的人，我可知道啊，只瞧一眼这凤爪，这口水啊，哎呀，止不住的冒出来了啊，这心里都痒痒啊，这必须啊，立马来上一根，赶紧解解馋呐！
1: 主要啊，您得品这个香味儿。
0: 嗯，
1: 这太好吃，这越吃越上头，你知道吗？就这上头这劲儿啊，那个山珍海味呀、大鱼大肉啊，真的都比不了它。
0: 真的是啊，
1: 哎，特别是这关节这部分，
0: 嗯，
1: 你瞧见没有？这上头好多脆骨，然后又是筋，还有胶原蛋白，你就用这牙，轻轻的。这点都别放过，这简直太香了！这汁水里怎么还有一点淡淡的那个茶香呢？
0: 哎，是哎，
2: 哎呦，阿姨，您这厉害呀，茶香都吃得出来。这个是我们独家小秘方。
0: 哦，哎，是不是这个香辛料组里边有这种茶或者陈皮什么的呀？
2: 厉害呀，专业。
0: 哎呦，
2: 这个确实是我们秘方，这个不方便说，没法透露。
0: 哎，为什么我觉得有陈皮呢？啊？听说啊，这个卤制的时候啊，这陈皮里边这个柚皮干啊，能够中和油脂里边这腥味儿，并且呢，能产生一个类似于这种绿茶的回甘，哎，与五香料里边的什么八角啊、茴香啊，能形成这种什么层次感。
2: 嗯，
0: 哎，龙总，这是不是就是秘方里边一种？
2: 哎呀，我求您了，您别再揭秘了。这个啊，我们得养老汤，每次啊还得补料，没个几十年的功夫啊，你肯定做不出来我们这个味儿。咱们这款凤爪呀，得12个小时慢炖，让每一丝肉、每道纹路啊，都吸饱20多种香料，越嚼越有层次，越品越有惊喜。我自己啊，都忍不住了。就跟我们老顾客是一样的啊。但凡看见我们这个产品啊，就得吃上一根。这吃上一根之后啊，就停不下来了，往往啊，就得吃好多根。
1: 哎，看来呀，我买这一组吃不了几天呀。
0: 就是嘛，
1: 主要是太好吃了。
0: 哎，
1: 你看啊，我下午要是饿了，下午茶垫垫肚子。哎，你看这晚上我要懒得做饭了，我打开这个，现成的下饭菜就有了。
0: 也真是啊，所以啊，今天想吃的朋友啊，一定啊抓紧时间下单。我们优惠名额啊非常的有限啊，您错过了这次机会，以后啊就没有喽。
3: 软糯够味，咸香过瘾，啃一口就让您无比满足的五香虎皮凤爪开抢了，补贴特惠后才合2块多一袋，不到100元，到手38袋，精选优质凤爪。融合多种天然香料，历经12小时匠心卤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家家常备。今日限量特价3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五香凤爪啊，咱就得慢慢品，因为这味儿啊，全在这皮里面呢，连骨头缝里啊都裹着这酱汁儿。哎呦，您看一下啊，这个胶质感啊，您就轻轻的这么一拉，哎，您看看，哇，里边哇都拉丝儿了，是不是？而且啊，咱啃完以后啊，咱还得把这手指头啊，缩了干净啊，这个啊叫什么？才叫吃凤爪的仪式感呢。
1: 我现在啃的这根就是筋膜这点太有嚼头了。我这用这牙这么一啃这滋味太带劲了。
0: 是。
1: 做的特别入味儿。
2: 我们师傅呀这凌晨三点起来就开始照顾这锅老汤，比照顾自己孩子都细心呢。这养了20多年呢，肯定香。我给大家保证啊，这每一只凤爪都是经过我们精挑细选的。经过12道工序的处理，从原料筛选到卤制，全程透明可追溯。这锅20多年老汤呀，每天都有专人检测，精心养护，就是为了让您吃到每一口都是我们山东地道正宗的卤味儿。就跟我们的卤菜，跟我们的扒鸡是一样的，都是著名的经典。今天呀，给大家优惠到底了，最底价了。如果您现在还不动手啊，错过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0: 今天呀，不到100块钱，您能带走38袋，平均这一袋啊才2块多钱，这个价格是不是太划算了呀？而且您今天错过了啊，以后买的话比别人啊就少10袋啊。自己吃也特别过瘾，送亲朋好友也特有面子，并且您看到没有啊，这是一独立包装，干净又方便，随时随地的咱就能解馋了呀。好了，那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今天我们的五香虎皮凤爪限量只有200组，机会不容错过，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3: 软糯够味，咸香过瘾，啃一口就让您无比满足的五香虎皮凤爪开抢了，补贴特惠后才合2块多一袋，不到100元到手38袋，精选优质凤爪，融合多种天然香料，历经12小时匠心卤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家家常备。今日限量特价3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当糖尿病足，脉管炎让你面临截肢；当辗转多地求医无门，
1: 50天白浪费了。这外科可是根本不是糖尿病足。
0: 中药贴敷，针灸通络，资深中医团队守护每一双脚。
2: 原来这个地方那是好大一块啊，它现在都已经愈合了。
0: 本期探院北京西京中医医院，让我们找寻身边的好中医。
3: 剧烈瘙痒，彻夜难眠，湿疹患者备受煎熬，
4: 特别的痒，血压呀、血糖啊也都跟着不平稳了。
3: 湿疹反复发作，是否因为体内湿气太大？
5: 它更是跟湿没有关系，会加重的，会使这个湿疹会越来越重。
3: 小分子熏蒸、照光、中西医结合治疗，
4: 有药、蒸汽都吸收到皮肤里头了，很舒服的感觉。
3: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皮肤科专家帮您摆脱湿疹困扰，让皮肤重回健康。
6: 喂，出啥事了，
7: 团长？
6: 啊，
7: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6: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重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7: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6: 啊，不客气啊。
8: 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9: 明白。
8: 我是霍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在北京的北锣鼓巷南口啊，这个地方车水马龙，有一个小庙，不是特别起眼，但是呢很有传奇色彩，民间呢管它叫做黄瓦财神庙，因为呢它的顶上盖的是黄色琉璃瓦。这得说到清朝康熙年间，当时啊九子夺嫡，还没有登上皇位的老四胤禛呢，有一次啊从这个府邸去紫禁城上朝，路过这个小庙，他自己呢进到小庙啊烧香许愿，说往后如果自己登上皇位呢，定当再塑金身重修庙宇。结果没想到啊，这九子夺嫡最后胜出的真是老四胤禛，当上了雍正皇帝，他得实现诺言呢，于是呢把这庙改成了黄色琉璃瓦。当然了，这是一个民间传说故事，正史当中没有记载。如今呢，您看完了黄瓦财神庙，往北锣里边走，有这么一个川菜餐厅，非常的火爆，味道呢做的也正宗。

0: 你知道这盖儿去哪儿了吗？锅盖变成门把手了，在胡同里那一个店了，俏皮一点，一个红的，一个绿的，跟四川的辣椒差不多。
1: 一家藏在胡同里的川菜小炒餐厅，掌门人是45岁的严春龙和39岁的尹国栋。老严之前在菊儿胡同开咖啡馆，住在附近的国栋是他的熟客。
0: 状态非常稳定，炸的看颜色，然后炸的飘上来的，
2: 炸到焦黄。
0: 对，
1: 老严内向，国栋外向，性格的互补让俩人的关系从老板和客人升级成了哥们儿铁丝。
0: 我在尝一个面衣户的啊。
1: 老严的媳妇儿是四川江油人，他跟着学了不少当地风味的炒菜，于是逐渐萌生了一个在北京开家小菜馆的念头。这个想法得到了国栋的支持，俩人就决定一起来一场川菜大冒险。
3: 南锣现在是一个打卡的一个景点了，然后它基本上外地的游客来是必须去的。然后北锣呢，相对来说更本地化一点。
0: 四川元素基本上选的就是绿色配这个黄色，
4: 所有东西在咱脑子里嘛，弄成什么样，一步，哎，越来越好看，越来越漂亮，感觉越来越完整。
1: 做装修设计出身的国栋使出浑身解数亲自上阵，他的目标是把川渝独有的闲适感在小店里做到极致。老严则肩负起了对菜品味道的把控以及采购的重任。
5: 因为有几样东西必须得在这现买的，送的那种都不行。
6: 说完了吧？哎。

0: 来，
1: 我把最好的鱼留给你了。
0: 谢谢，
1: 这你干的。大哥，天天给留好的啊！
0: 哎，好，谢谢。
2: 因为天天来，菜市场的商贩都和老严十分的熟络。老严在他们当中有个特别霸气的外号，叫“严财神”。
0: 老板，我那调料都送到店里了。
3: 送完了。
0: 好好，谢谢谢谢。
2: 因为老严从不砍价，他的要求只有一个，就是货好。
0: 在十斤，不能用冻货，冻货做出来它就没有那个弹性了。可以。
2: 老严对食材的要求高，尤其是这肥肠，因为店里的招牌菜就是江油最有名的江油肥肠。江油位于四川东北部，是诗仙李白的家乡。有意思的是，在江油这道红烧肥肠是当地人的早餐标配。江油地区多高山，早年间当地人时常需要上山砍柴、采药、打猎，为了补充体力，便买来价格便宜的猪大肠，用红烧的方法制作，并加大辣度，既可以充饥，也可以抵御山中的寒湿之气。正因为如此，当地人十分重视早餐这一顿，一定要吃红烧肥肠配米饭，毕竟吃饱吃好之后才有体力进山干活，以至于到现在江油肥肠依然是早餐的标配。
0: 哦，每天这个步骤是最难受的，我最不喜欢闻这个味道，整个翻过来再往下扯这个油。我们北方做可能是会把这个肠油故意的留一些，四川这个酱油非常要给它清得干干净净。
4: 那你们手很快啊。
0: 熟练了。
2: 汆水、清洗、切段、再清洗，
0: 这是要再煸一遍，让这个肥肠更有韧性。
2: 调味儿是江油菜的核心，
0: 特别提香的这种贵州的这种辣椒，然后还有一种四川这种，这个辣椒加上以后，它整个的色泽会更鲜亮，让人看着更有食欲嘛。草果这个是我们从四川老家带过来的，就是提取那个江油肥肠那个香气，因为其他的可能比较常见的茴香啊、八角，用这个丁香来中和一下，让整个的这个味道更醇香一点。
2: 江油烧菜通常用大火猛攻，让油充分吸收调味料的精华。
0: 这个是红花椒，然后这个四川特产这个豆瓣酱，这个豆瓣要扁的那种翻沙的状态，就看起来那种有点泡泡那种。
2: 小火焖煮40分钟，每一块肥肠都裹挟着浓浓的油香辣香，同时又不失食材本身的独有味道，是妥妥的下饭神器。严春龙并不是厨行出身，但他爱做菜，自从娶了个四川媳妇儿，就没少研究川菜的做法。2年前为了开店，他还特意到江油去学习，如今他的手艺就连店里江油本地的师傅都连连称赞。
5: 这个老板我是最熟的老板，干工作特别认真。
2: 从当年的咖啡师变身为今天满身油烟味的炒菜师傅，但对于内向的严春龙来说反而更舒适。
0: 每天一锅，
6: 每天干锅
0: 也不烦啊，这样挺好。每天
7: 去年年底的时候一降温，然后叶子都黄了，整个胡同里全是来打卡的人，然后一看店里好多人，其实还挺兴奋挺开心的。但是马上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后厨出菜出不来，
0: 我很焦虑啊。那会儿等于是人员配置都不够的嘛。川菜讲究这个锅气嘛，每份菜都要单独炒，品质保证了才能留住人嘛。
2: 老严觉得稳步上升才是最佳状态，

0: 而国栋认为踩在风口上才能飞得更高，一个求稳，一个想闯。
1: 肯定会就说一些个可能平时不太会说的话，可能有时候
2: 就头天说不干了，第二天还去买菜，你看，叫什么什么叫什么，吵而不崩。我后来就反思这个事情，人少一点正常一点，是个社区店的感觉。人如果特别的大了，就是流量店，你找不到那种感觉了，不好玩了。
1: 而且主要开这个店之前是有这些感情基础在的，所以遇到问题我觉得好解决一点，可能有分歧就聊呗。
3: 哦，不要椒麻鸡是吧？但是椒麻鸡是特色，那姜丝是可以吃的。啊，要椒麻鸡是吧
2: ？This cold dish is very good. 啊，凉拌贡菜 ，this is good.
3: 有人不 ，OK， 他们已经订过餐了。
0: 能说会道的国栋负责前厅的张罗和运营。国栋不懂做菜，但是每次设计个新菜，老严都得拉着国栋在边上，他才踏实。
2: 那我一句话都没说，我只是用了点表情，也挺费能量的。
1: 看看这个凉菜，这个红油绝对是个灵魂。
0: 在江油，各种凉菜大多都以红油为基础，通过不同香料的组合和调配，呈现出多样的风味。但是最近有很多顾客都提出店里的拌菜口味偏重，老严很焦虑。
2: 新的点评你关注了吗？
1: 每天的基本90%压力都是来自于你，
2: 是吧？
1: 那90%是来自儿子。
0: 这几天他一直在反复尝试改进红油的味道，国栋也通过与食客们的沟通，帮助老严寻找方向。
2: 我反思了一下，气候不一样。你像在四川，可能气候比较潮湿，大家出汗比较多，他就喜欢吃咸口一点，重口重一点的，补充盐分嘛。那在北京，它虽然是四季分明吧，那大部分季节是不怎么出汗的。对，我们就意识到啊，得降咸度，然后呢得调甜度。
1: 这个加了白酒要腌制半个小时。去四川的时候看见别人的店里红油桶飘着很多这种核桃什么的，回来我也给他加了一下试一下，确实是对提香起了很大的作用。
0: 除了核桃，老严还添加了罗汉果、香茅草等香料，减少了辣椒的用量。火力的加持，炒勺的翻转，香料的风味充分释放。严春龙一次又一次的努力尝试，也在这个过程里逐渐收获成果。
1: 来看一下成品，一点也不混浊，是吧？静置过后了，这个油特别透亮。这花天天都阿姨在打理，天天帮我们浇花。
4: 下面这一颗西红柿，上面是绿色叶子，这样子对称着更漂亮。
1: 但你肯定吃不着，长出来我就给吃了。
4: 大名人吃不着。
5: 从装修开始，那个街坊邻居就有自己养的花放在这儿装饰，然后门口我们自己种的花，他没事就拎着一壶水给浇。
6: 还是喜欢北京。
2: 他一来北京。上班就在胡同，我当时来的时候第一家单位的也在这附近，就比较习惯。
5: 胡同里也不压抑，就是你出门就能碰到街坊，感觉有点像在老家那种感觉，而且这一圈的人相处的都特别好，胡同里我是最放松的。
0: 胡同里街坊邻居的热情和闲适的氛围，缓解了老严和国栋开店的焦虑。俩人都希望将这家小店按照自己的节奏坚持下去，既保持传统又不断创新。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小川川菜味道掌门严春龙引活动。

我是小川川菜的味道掌门，我叫严春龙，给大家带来一款四川的家常菜麻婆豆腐。现在我们先把这个切好的豆腐穿一下水，去它那个豆腥味儿。

0: 再加一点老抽，勾完芡以后要继续再稍微的煮一会儿，然后我们就可以出锅装盘。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2: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4: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7: 咱北京呢，很多地名啊都带一个桥字，而且您琢磨啊，但凡带桥的地名，在历史上这地方八成是真有桥。您看北京地铁五号线有一站呢叫丽水桥站，这丽水桥又是什么桥呢？首先说呀，现如今这个地方在北京的北五环外，是海淀、朝阳、昌平的这么一个交界处。但是啊，早在明朝，发源于西山的清河流经此地，所以当时呢，本地的居民为了过河方便，就集资呢修建了一个木桥。但这个地方啊，人流量很大，车水马龙的，这木桥呢没多久坏了。后来村民呢再次集资啊，就修建了一个石桥，采用的是坚硬的花岗岩。就希望呢这个桥坚不可摧，永远立在水里，所以起名叫丽水桥。那么今天呢咱们介绍的餐厅啊就在丽水桥附近，也是一对兄弟开的，也是啊这老北京人，而且呢是老哥俩，都五六十岁了。他们的理想啊就是在当下的北京恢复一个90年代国营餐厅的这种风格。这是61岁的许廷斌和59岁的杨卫平，俩人的平均年龄已经到了花甲之年，但是干起活来论精气神儿一点不输年轻人。
8: 磕啥辣椒啊？你这客人不要辣椒？
9: 这你就不懂了吧？以前塑料吐司丝一直就是呛辣椒，为了提鲜，没辣味儿。
7: 杨卫平和许廷斌是一对认识多年的老友，俩人在去年年底一起开了这家京鲁风味的小餐厅。虽然是老友，但性格迥异。
10: 你不能离开这个每个菜的特点，通过几百年那么沿袭下来，每个菜就是必须得有每个菜的味道。
7: 许廷斌是个干了40多年厨行的老师傅，80年代那会儿他在东城餐饮公司工作，先后在老翠花楼等名店从

0: 他做事认真，但性格内向，还稍微有点认死理儿，炒菜得按老规矩来。
1: 啊，包一个豆汁，缺一个饼，来个麻酱冷面，你加一个。好嘞，哎。
0: 而杨卫平最早是在汽车厂上班，然后下海从商，能说会道，善于交际，而且爱吃。
1: 正宗吗？
2: 正宗，
1: 是吧？
0: 他平时特别爱看一部电视剧，叫《传奇大掌柜》。他特别佩服电视剧里丰泽园的创始人栾学堂的八面玲珑，他希望自己也能成为那样的大掌柜，于是特意给这个店起名叫丰益园。老哥俩虽然性格迥异，但是之所以能凑在一起开餐厅，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做一家具有八九十年代国营饭店风格的餐厅。
1: 吃了，得嘞，您常来，拜拜。哎，再见。
3: 我小时候啊，就是我父亲带着我，在关东店有一家叫老国营的馆子。哎呀，我一去了就巨爱吃，就点的什么青椒炒肉丝啊，我就觉得特别香。然后呢，我现在就是说想把这种老的国营馆子那种味道给做出来。
4: 你看我们现在厨房的菜啊，调料用的很少，以前这些菜品的那个原味道肯定会那么去走的。
0: 菜品过硬，装修朴实，价格亲民，这就是他们俩心中老国营饭馆的标准。为了保证这个标准，每天店里所有的食材都是许廷斌亲自采买把关。最近他听说距离店10公里外有个市场，菜价更便宜。今天内向的他决定拉上杨卫平一起去踩点儿，主要是让杨卫平负责砍价。
1: 大鱼、黑鱼、
5: 大的，就拿出一桌子来
1: 俩。多少钱？便宜点儿，
3: 也差不多。
1: 昨天11，多少钱？真贵，126，多少钱啊？那么贵啊？12就行了呗。你这掌中毛怎么卖啊？
5: 2块钱一串。
1: 2块钱呢？那么老贵啊？
3: 58，
5: 有点便宜了。
3: 来，就先便宜的走吧。
5: 只能这样。
3: 先便宜的走吧。
0: 店里的黑鱼出得快，卖得多，是因为招牌菜。也是许廷斌的拿手菜，糟溜鱼片那是桌桌必点。糟溜鱼片是鲁菜系里的一道老菜，相传是明代兵部尚书郭宗高从老家烟台福山带来的一位厨师邹德福所创。早年间糟溜鱼片这道菜在京城鲁菜馆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北方菜多用爆和溜的方法，这有利于保持糟的香味儿。北有糟溜，比如糟溜鱼片、糟溜鸭白；南有糟卤，像糟毛豆、糟鹅掌等等，但调糟的方法大体相同。
4: 它是一斤糟，一斤黄酒，一两糖桂花呢，一两。
0: 再次发酵调味儿，产生一种类似酒香的味道。遵循老法的许廷斌坚持自己调糟，这是个费时费力的活，但他觉得这样做糟溜鱼片这道菜才有灵魂。
4: 片这片啊，1寸半长，厚呢一般在3毫米吧。
0: 片好的鱼片上浆滑油，炒制的时候加入调好的香糟汁和芡汁，一份肉质滑嫩鲜中带甜糟香四溢的糟溜鱼片就出锅了。
3: 这个黄酒的味道会更浓，糟的香味会更香，你买那糟卤汁怎么都做不到那个，就是做不出那个老味儿。
0: 内向的许廷斌不爱说话，工作的时候就专注在炒勺上，虽然已经61岁了，但是在灶台边可以一站就是4-5个小时。
4: 我是闲不住的， 开个酒楼，就是把咱们那个炒菜的这些手艺啊接着发挥。
0: 不光想把店做成90年代的风格，许廷斌还想把自己擅长但如今不太多见的老菜在店里呈现出来，比如这道鸡里蹦。鸡里蹦属于荠菜系，是康熙年间保定的官府名厨发明的，用家养的雏鸡和甜面酱炒制，得到了康熙皇帝的称赞。因为炒制的时候鲜虾在鸡肉中翻滚跳跃，所以得名鸡里蹦。许廷斌虽然有些固执，但也并非是一成不变。小店开了大半年，许廷斌发现酱香咸鲜口的鸡里蹦食客们的反馈并不好，他就琢磨着把这道菜改成宫保的口味。
4: 鸡里蹦啊，是通过我一师哥我们聊天儿，就是觉得这个菜肴哎比较新颖，因为一般的鸡丁呢是没有给虾仁了，跟这个鸡里蹦这个菜呢，我们就联想了一下，给它串了一下，觉得挺比较适合走宫保口味的。
0: 宫保鸡里蹦要想好吃，小荔枝口的味型必须找准，
4: 关键就是一个稳汁，糖跟醋的比例，三份糖两份醋。
0: 虽然对自家菜品的味道充满信心，但是时代不同了，对于60后的杨卫平来说，如何推广自家餐厅成了他现在面临的一大难题。
3: 像这什么直播呀，我也不会弄，所以就在推广上还是差点。
6: 这是盐水，
3: 这鸡里蹦吃的咋样啊？
7: 好吃，
5: 好啊，
7: 点赞。
0: 虽然搞不明白互联网的营销方式，但是杨卫平相信只要脚踏实地，就能把口碑一点一点的传播出去，
3: 让每个人出去的客人都吃得高兴。哎，一礼拜呀、啊、能想起我这怎么也得来一回，得吃这个丰源的菜，甭管他爱吃哪口，我得到他们家吃一顿。咱们从小的开始干，争取干到跟丰泽园那么，就是像那么有名啊，那么一点一点做呗。
0: 今天店里又出现了单子积压、没给客人按时上菜的情况。白天杨卫平看许廷斌一直忙，他不好意思开口，怕影响许廷斌的状态。入夜了，老哥俩喝上一杯，杨卫平这才提起来，毕竟这是一个急需解决的大问题。
8: 现在他一鸡蛋西红柿，这前面都炒完了，后边鸡蛋西红柿没出
5: 了，
8: 为啥？就搁在后边了。
5: 大厅买小白筐，三个包间买小黄筐或者买小蓝筐，就能先这么着分一下。
0: 许廷斌的小狗叫 Lucky， 老哥俩希望他们在花甲之年开的这家店能有幸走得长远，在将来也成为老字号。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丰益园味道掌门许廷斌，杨

0: 大家好，我是丰益园味道掌门许凌斌，今天教大家做一道白菜叶爆虾。一般就用海白虾，开背去虾线，用料酒、葱姜、胡椒粉、糖去腌制。油温一定要高，才能把虾一下爆住了，外焦里嫩了。咱们就是用白菜叶，不能有水汽，只要有水汽了，爆白菜的时候它会出汤。酱油，
1: 放虾，

0: 这道白菜鱼爆虾您学会了吗？
1: 你这一节看到吧，这个颜色都不对，这里边这一段的血管都堵了，赶快救，能救多少算多少。
2: 五十天白浪费了，
3: 这外科骨科
2: 这根本不是糖尿病毒，
4: 非截肢不可，截肢是为了保命。
5: 原来这地方都烂了好大一块了，切脚趾头啊。
6: 在北京丰台啊，有这样一家中医院，他们在来到这里之前啊，有的人说你要被截肢了，有的人被说没有办法治疗了，那么他们得的一个病呢都叫周围血管病，但是他们辗转多地求医，最终来到了这里。
7: 针对这种疾病，这家周围血管疑难病专科医院
6: 有怎样的治疗的特别之处呢？那今天我们一起来一探究竟。这里的病房呢是在3楼，那咱们现在是在1楼，那可以跟随我的脚步一起去看一看。那我们可以通过楼层的索引来看到，那1楼是挂号处，那3楼是住院部，那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呢就是3楼。
8: 我好像看见张主任了，那今天呢既然是探院，那么我们就跟随着张主任的脚步呢一起去看一看他是怎么查病房的。
1: 可以，紧不紧？
5: 没事的，紧。
1: 行，期待的都挺好。第三天了哈，还行。
9: 第三天。
1: 还没完全硬。嗯。行。
5: 就是有时候疼，有时候不疼。
1: 嗯。晚上影响睡觉吗？
5: 反正疼一会儿，一起来揉不揉吧，不到5分钟，晚上能睡着。
1: 啊，能睡着哈。行，还不错。嗯。
5: 说是脉管炎啊。脉管炎，应该是抽烟吧。和抽烟喝酒那些不良习惯导致的。
8: 哦，所以现在其实已经很严重了。我看刚才查房的时候也说了，
5: 已经很严重了，这种就拖自己拖的，
8: 一直拖了很久吗？
5: 拖了5-6个月吧，以为自己能好，结果越整越坏了。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脚趾头这个地方有一个米粒的大小的绿豆大小的一个溃疡，
8: 嗯，
5: 完了自己以为能好，越扩大和越厉害。
7: 患者所患的脉管炎全称血栓闭塞性脉管炎，是周围血管病中常见的一种。起初往往只是脚趾上一个小小的溃疡，因为不疼不痒，很多人便不以为意，一拖再拖，等到伤口扩大，脚趾坏死，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5: 但是那时候好像不怎么疼，就以为可能一年嘛，可能自己慢慢好，结果一拖得好不了了，拖得是没法治了。然后就是3个脚趾头，就是已经没有功能了。
8: 那您来西京多长时间了？
5: 1个多月了。
8: 啊，就您个人感觉呢，就怎么样？跟最开始来的时候比？
5: 那肯定好啊！原来这地方都烂了好大一块了，那现在也都已经愈合了，就脚趾头就是刚，他说等它愈合以后才能切脚趾头啊，就等它愈合了以后才切的脚趾头。
8: 那现在已经是，8:30了。然后张主任半个小时其实已经看了得有不下20位病人，在整个医院的这个走廊里啊，有很多这样的牌子，可以看到这个张主任在这里，在这里，哎，这都是张主任啊。可以看到其实张主任对于这个周围血管病的一个治疗的方式和方法非常的全面，而且技术非常的过硬。就这里啊，那先让我们进去看一看。
9: 麻，这都会比原先的时候长一些，但是还有昨天。
8: 可以看到，就是张主任对于每一位患者都会很周到的、很细致的去问，啊，问他们的病情，以及会上手去触诊，去实际的查看病人的一个患病的情况和康复的情况。
1: 我们不是光针对他这个，是2边同时走。两步同时走，
2: 就是看晚了，因为你在那个北京台上看到了，赶紧来了。我到哪上的医院啊？不说他不会治，50天白浪费了。他外科骨科，他根本不是糖尿病毒。
1: 对，
2: 结果老是按照他那种，老是给我用那个拔毒生机散，生越生越大，越生大。原来一个小缝，最后变成一个圆眼儿，后来变成个小孩嘴了。你看打开多大一个，不愈合，都露骨头了。
1: 它是光局部处理，它没有针对你关键的你这个血管神经，哎，对对对，
2: 打一刀给你缝上，
1: 对对对，
2: 那种处理去了，
1: 嗯。
2: 说是后悔了，早上的还是好的。
3: 嗯，现在也不晚。
2: 昨天呢，给我做了一个抽血，抽血前不疼，往里现在注射前吧是针穴位，
3: 嗯，
2: 像那个扎针灸一样啊，麻，扎了七八个啊，打完了以后，昨天晚上后半夜吧，2点来钟，真疼。

0: 醒了，一跳一跳疼，我从来这个饺子没那么跳过，
1: 他就没知觉，
0: 还不是这儿，就是这儿，嗯，腾腾腾跳，把我跳醒了，哎，我说这是好现象，这等于把我的那个神经啊有点激活了，把血管呢可能多少，这才第一次，
1: 对对对，
0: 那杜大夫说要给我做四次，我想试试可能效果更好一点了，哎，他周围神经只要好了，血管一通了，这肉自然而然就长上了，
1: 对，嗯。
2: 之前感觉不到疼痛，是因为神经的问题。
1: 哎，对，神经受损了。
0: 受损了
1: 啊！我们这个神经呢，咱们什么发凉啊，
0: 对，
1: 疼啊，
0: 对，
1: 麻呀，或者是这个手能动啊，都是神经在支配的。脚要走路，所以它这地方神经、毛血管也挺丰富的，最末梢嘛。
0: 你看那个你们专家的介绍那个简介，我看都是知名的专家。看那些锦旗，大家看好了，感谢锦旗，他摆不下了，只能用照片摆了那么多，所以我对这个医院非常有信心，就拜托你们各位，我尽心尽力，尽职尽责，想法把我治好，万分感谢。
1: 你放心，
0: 到时候我也送你个大锦旗，大大的。
3: 等您病好的时候，您送锦旗的时候，我们再过来。
1: 好，行，好，你休息，哎哎，好，
4: 谢谢你了。
5: 锦旗相送，足以见得医生们高超的医术。那在这家医院里，针对周围血管疾病的治疗方式到底有哪些呢？
1: 嗯，咱们今天呢，啊，去给病人做这个贴敷治疗的这个病人呢，是一个糖尿病足的病人，啊，
2: 所以贴敷是咱们比较特殊的一个治疗的方式和方法。
1: 啊，对，这是一项中医的一个外治技术。
2: 那像咱们这个外治抹的这个药膏的话，这个。有什么独特之处吗？
1: 这个叫中药贴敷治疗，啊，就是说我们根据他的这个病情，我们开一个外治的中药方子，然后再打粉，打成
2: 粉，
1: 打成粉以后再调，再贴敷。贴敷的话，我们这个就选好了，这一段血管是堵的。
2: 哦，是提前已经知道了，就是只贴在堵的地方。
1: 哎，对，像他的这种是我们不是说随便选一段，我们是根据他的检查结果来的，那检查结果显示这一段血管堵的是最重的，
2: 嗯，
1: 啊，最重的，我就直接贴到这个地方，
2: 嗯，
1: 他直接通过透皮吸收，通过渗透把这个药渗透进去，作用在这一段的血管上，然后直接起作用，能达到两方面的作用。第一方面呢，我们可以促进这个血管的再通一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促进新的血管生长，从而达到血供过来，药也过来，营养也过来，然后达到这个病情的痊愈。
2: 那像这样的外治治疗，除了贴敷以外，还有怎样的其他的治疗方式吗？
1: 啊，像我们外治的治疗这边是比较多的啊，比较多的中医的，比如说我们还有药物的啊涂擦，啊中药的涂擦，啊中药的这个泡洗，啊还有我们中医的一些那个超声药透，现代的仪器加上中药透到这个穴位经络里头，哎，西医叫血管堵了。中医叫经络不通，我们把经络打通。
5: 观众朋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疑难周围血管病方面的信息，您不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将会有众多名医专家为您解答。目前，北京西京中医医院共有55张病床，为了能让更多患者早日康复，医院病床数正扩充至97张。主力打造以中西医结合为特色的周围血管病专科诊疗高地。
1: 重点介绍一下这个我们的杨博华主任啊，杨博华主任呢，他是我们医院的这个名医院长，也是一个特聘专家，还是我们这个周围血管病的带头人。
5: 2017年，由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颁发的首都名中医杨博华名医工作室落户北京西京中医医院。杨博华教授带领团队将多年临床经验与现代医学理念深度融合，培养了一批专业的中医周围血管病诊疗人才，进一步强化了周围血管疑难病专科的核心竞争力。
2: 现在呢是早晨的9点多了，我刚从3楼的病房下来，下到2楼，那么刚好呢就到了2楼的周围血管诊疗区。那么此时呢，北京西京中医院的名誉院长杨博华主任也在出诊。 杨博华主任啊，

0: 专门攻治周围血管的各种顽疾，而且啊，保值率非常的高。那么我们去他的诊室看一看，他在干什么。
1: 看什么病啊？
2: 看这个下肢。
1: 这腿怎么了？
2: 就这腿了，整个腿
1: 的。整个腿迈不动步了。
2: 啊。
1: 哦。还有点静脉曲张好像是吧？
2: 这静脉曲张多少年了？
1: 好多年了。
2: 嗯，有30多年了。
1: 有点肿啊。是吧？
2: 有点肿，肾。
1: 嗯。
2: 血管都堵，有点堵塞。
1: 右腿也不太好啊。
2: 啊，右腿有也有。右腿也有堵，也有斑块。
1: 有糖尿病吗？
2: 就是糖尿病啊。
1: 糖尿病多少年了？
2: 36、37年了。
1: 先吃饭，给他药再来复查一下啊。
2: 糖尿病的，您说治好了，他哪有不易啊？是不是？
1: 能改善，肯定啊，好好吃就行了。血糖多少现在？
2: 现在8点多吧。
1: 有点高，您得控制7左右啊。
2: 对吧？
1: 对。再控制控制啊，好嘞。
0: 刚才听那位患者说，感觉好像知道自己是得了周围血管方面的一个疾病。像这样的话，患者的意识是不是很强呢？
1: 他也没说知道自己是这个病，但是腿疼了，腿难受了，觉得是不是走不了路了，是不是插点血管了，哈？反正现在意识要比原来要好一些了。但大部分老年人呢，就腰腿疼，可能先看的是其他科，比如说什么骨科呀，是吧？或者有的还不看病，说腿疼啊，岁数大了，觉得。走不老路，腿疼很正常，是吧？因为年龄大了嘛，腿关节就不好。
0: 那患者如何就是判断自己是骨科的出了问题，还是血管出了问题？
1: 他自己判断不出来，有的时候就腿疼呗，走不了路，是吧？都是一个症状。让他判断出来很难，只能让他有意识到说是不是有血管的问题，是这样说啊。或者有些自检，比如说原来做过科普宣传，就是你摸摸这个腿上的血管的搏动，还有没有跳不跳了，是吧？你腿凉不凉啊？那摸摸这个脉搏，要不跳了，那么那可能和血管有关系的，是吧？
0: 嗯嗯嗯。那其实刚才已经看了两位医生的治疗方式和方法，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位医生。那听说他的治疗方式是通过外治的方式来进行治疗，但跟刚才的泡脚是不太一样的。那具体主任的治疗方式是怎样的呢？让我们一起来进来看一看。
3: 这个脑
4: 损伤
3: 啊！
4: 你现在说说你的情况。
3: 哦，现在挺好的，轻快多了。
4: 轻快多了，没有力气是吗？是走上20米就觉得没劲儿了，还得休息一会儿。
3: 啊，那赶快坐下来，不坐下就
4: 哦，那说明我们还有很大的治疗空间呢。我得把这个问题给你解决了，这是最主要的。好吧，现在能吃能喝能睡，
5: 就是走不了。
4: 现在就是现在不疼，不怎么太麻，就是走路还不行。好吧，我重点给你治治这个啊。好嘞，嗯，好嘞，
5: 好嘞，先挂了啊。
6: 他其实就是走，这个走不了多远，是其实都已经很久了。然后可能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变成小指发黑了。
4: 对对对。
6: 在离得远，您看看这个药需要给他开多少？
4: 3周。
6: 3周。
4: 嗯，3周。
6: 3周是吧？
4: 21天。
6: 好的。
4: 再长我还想给他再做观察，不能吃药时间太长，我得看一看。
6: 明白。
4: 是吧？
6: 就是根据情况，然后再再定。就是假如我要是不在北京。因为我上面还有2个老人嘛，就是都年纪大了。假如我要不在北京，他是不是就一定得过来才能行啊？还是有什么其他办法？我要在北京的话，就肯定没问题。
4: 如果方便的话，说能过来一趟，我亲自看看，那是最好的。
6: 能过来一趟，亲自看看。
4: 对。如果说实在过不来，那就另当别论。那视频一下也行。
6: 那就是说，他。给他视频的话，他给您，他怎么？
7: 我们这边会给你安排。如果你实在来不了，咱们再说。
6: 行。
8: 之前就找主任看了这个病吗？
6: 对呀，是他孩子来的，这是我的亲戚啊。 我的亲戚是他在山西住院，人家说是要做手术，然后他就做不了手术，然后他就那个就是到咱们这儿来看
5: 啊，找张主任，
6: 对，找张主任来看，他都穿着鞋睡觉呢，你知道吗？他放射性的痛，他穿着鞋睡觉，就当然我没见啊，他说的就是放射性的痛，就是那个都不能脱鞋，一脱鞋他就不行，他穿着鞋睡，已经特别特别难受了。但是现在你看，就已经缓解了很多了。
5: 就张主任一直在开药是吧？
6: 嗯，就张主任就开药。就开了一次，就开了一次，然后他那个小脚趾原来是黑的，现在都已经恢复的挺好的。
0: 刚才我看主任说了，通过视频看的颜色还
8: 挺
0: 好
8: 的，
0: 挺
8: 好的。
6: 哦，
8: 对，
0: 好，谢谢您。
6: 啊，好，不客气。
9: 面对行动不便或者距离较远的异地患者，北京西京中医医院积极打通就医壁垒，通过远程问诊的便捷服务，让异地患者无需长途奔波即可获得专业诊疗，切实解决了行动不便或距离遥远带来的就医难题，让优质中医服务触达更多有需要的人群。
0: 主任今天来也主要想跟您聊一聊，就是平常来找您看病的患者一般都是怎样的？
4: 疼痛的、怕凉的、麻木的、水肿的。
0: 那您行医这么多年，没有哪一位病人是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或者说是您给他治疗之后到现在还依然保持联系的这样的病人有吗？
4: 很多，这个是我治疗的病人当中非常典型的一个患者，要说起来都是上世纪九十年代。
0: 那1990年往后？
4: 93年，我刚从上海返回石家庄。他是个什么病呢？是一个叫风湿免疫性的血管炎，是双焦，出现了麻木、肿胀、疼痛，而且还有角质的坏死。当时可以这样说，到北京很多大的医院也看过，在我们当地那所有的医院，省级医院都跑遍了，都认为这个病非截肢不可。截肢是为了保命，因为它发病的速度比较快，是吧？
0: 它会蔓延是吧？
4: 对，向上蔓延。真的给它截肢，那后果后半生可以这样说都是非常难过的啊。
0: 对。
4: 那么我给他诊断清以后呢，就马上住院了。住院以后，中医药就用祛风、清脉、解毒、通络啊、止痛这样的一个治疗原则。最终啊，在中医药为主的前提下，西医药的必要的参与啊，阶段性的治疗和中医药的内外兼治啊，这个病历时2年多的时间，2年半的时间，
0: 这么久，
4: 很长时间。不但给他治好了焦，而且把他这个全身的这个风湿免疫这个病也给他
0: 看好了，
4: 看好了，以后再没有犯过，也没有吃过什么药。
0: 就是您刚才说到了，那这个治疗周期是很长的。那其实现在很多人看病是麻木、胀痛，刚才您说的那几项，那这个的治疗时间是不是就没有那么长了？
4: 没有，这个没有，
0: 是吧？就那可能拿我自身举一个例子啊，那我自身其实跟我的工作也是相关的，而且很多的年轻人，有的时候也会走的时间路很长，他第二天呢小腿会酸，会酸痛，甚至就是需要去按摩。那这个原因是等什么原因导致的？
4: 尤其是小腿这一块儿出现酸胀和疼痛不适的时候，不管你年龄大小，是吧？什么样的工作，第一个需要排除的，深静脉的血栓。
0: 深静脉的血栓。
4: 对。如果是深静脉血栓，那是不允许按压的。
0: 哦，反而治疗错误了。
4: 这是完全错误的。深静脉出现了静脉的血栓，你局部按压之后，你给它增加了很大的一个风险。什么风险呢？就是肺栓塞。这是个致命的。小腿的肿胀、憋胀，甚至是酸胀、压痛这样的情况以后， 把静脉这一块拍出了，有经验的医生一眼都能看出来他是不是静脉血栓啊，做一个检查。所以说我们要排除确实不是这个病，你再考虑其他的毛病。
8: 哎，那张主任，那您能帮我排除排除吗？
4: 那可以。
8: 我的工作性质其实也是经常脑里腿酸的一个情况发生的。
4: 那
8: 我躺下
4: 可以？
8: 好，
4: 可以把这腿暴露出来是吧，先看一看。
2: 好，
4: 先看一看。
2: 好，
4: 摁了以后，这一定摁的时候摁到胫骨前边，不要摁这个地方肌肉层去摁，不行。目前来看这个腿呢，颈前的水肿不是太明显
0: 啊，就是没有很水肿。
4: 对，没有很水肿，没有脂肪性水肿，但是有轻度的一个静脉的曲张，可能跟你这个外伤有一定的关系。
0: 我是小的时候有了那个疤痕之后，外伤之后它就出现了。
4: 然后呢再看这个腿啊，它的松软度，像这个腿松软度还是可以的啊。如果是深静脉血栓的话，这个腿它是一个饱满的，是一个肿胀的，是一个有硬度的，是吧？再一个就是用手这样一挤压，这个叫腓肠肌。我们一挤压这会儿，如果说出现了疼痛，这个啊又有肿，饱满度又比较高，又有压痛，这个很可能有深静脉血栓，这个可能性就很大了。我会让你去做 B 超，像这样的我都不让你做 B 超了啊。每个医生都有他个人的经验，像你这个呢，我就可以扎一下这个，一个是阳陵泉，哎，然后呢可以扎扎这个是条口，后边呢叫丰隆，啊，丰隆也可以扎，我们就在这儿。
0: 那我不是很敢看，主任。
4: 有的那个扎针呢需要用一个针管给它这个支撑，我从来不那样用啊，就是这样的。什么感觉？
0: 会有
2: 啊，
4: 是吧？
0: 麻。
4: 这个可以给它做提颤捻转，行吗？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呢是一个叫条口穴，条口穴呢它也可以透丰隆，丰隆是在条口穴的正好这一块啊后边啊。那么这个扎了以后呢，它就是说条口透丰隆，你看。好嘞。
0: 好，就现在张主任已经帮我把针取出来了，但扎完之后呢，我现在感觉整个腿的就是针灸的那个刺激穴位的作用还在发挥，因为我现在动起来能够感受到刚才扎针的地方还是有感触的。所以其实针灸还是会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对穴位的刺激的一个时间的，对。那所以呢，但是现在我感觉相对比右腿扎过的右腿和没有扎过的左腿相对比，右腿会轻松一些，左腿的这个位置还是会酸痛一些。如果要是能够再加像刚才张主任教的那样方式去，先首先自己去排除一个深度静脉血栓的一个情况的话，然后可以来医院进行一个针灸啊，然后热敷啊等等的一系列的治疗。除了外治治疗，中医需配合汤药才能发挥最大的功效，药材的好坏也会影响最终的治疗效果。那这家医院的中药材又来自哪里呢？这里呢是北京西京中医医院的中药房。那么我前面的程老师呢就是咱们的药师，我来问一下陈老师。
10: 好好好，
0: 陈老师，咱们的中药房里总共有多少种药材呢？
10: 有500多种。
0: 500多种那么多？
10: 500多种，对，有40多个品种，来自国家的集采。然后呢，集采的品种分为统货和选货。我们这个药呢都是来自选货，可想而知的药材的质量。
0: 选货的话就是咱们会去选择，
10: 对对对对对对，统货和选货。选就是把那个不好的去掉，把那优质的选出来。
0: 那所以其实也这样的话就能够保证咱们的每一味药材的药性，
10: 就说白了就是质量，那绝对达到，对，不是说第一，也得优质。
9: 优质的道地药材，高水平的专家团队，先进的技术设备以及贴心的护理疗程，让这家医院的口碑在患者群体中口口相传。为了方便患者就诊，医院不仅开通了线上视频问诊，更是支持药材异地邮寄， 许多曾被疑难周围血管病折磨的失去信心的患者，在这里通过中西医结合的精准治疗，重新获得了健康。观众朋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疑难周围血管病方面的信息，您不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将会有众多名医专家为您解答。
11: 医院成立之初，就把这个周围血管病作为一个特色的一个专科这个方向去打造，啊，是医院的重点专科。我们叫周围血管病，西医叫血管外科。
9: 啊，是没有血管内科的。
11: 对，没有血管内科，西医没有血管内科，它就血管外科。因为什么呀？血管病现在我们常见的比较多的血管病都是什么？糖尿病足啊，动脉硬化闭塞症啊，脉管炎，都是血管堵了。堵了血过不去，你就必须得人为的去干预，把它的这些血管开通。随着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像我们现在的很多介入治疗，比如说我们的球囊啊、扩张啊、支架呀、悬切呀、溶栓呐、吸栓呐，哎，它就把血管通了，通了血就过去了，症状就改善了，脚就保住了。开通完了之后，它还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做。啊，这些西医外科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0: 所以只能通过咱们中医的方式，
11: 对，中西医结合啊，相当于内科的方式，就以药带刀来解决这个问题。主要是那个在啊杨伯华主任的带领下，他是我们的名誉院长啊，当时都是以他啊牵头为带领的。这些年呢，为了把这个医院的这个技术影响力，还有这个为病人服务的这个能力的提升啊，科室不断在引进专家啊，不断在引进专家。像比如说我们的那个张建强主任，对，河北省名中医，河北省名中医啊，他也是在这个不管是中医中西结合全国的学会里头啊，都是一些副主任委员，都是很德高望重的。他是石家庄市中医院的，他把石家庄市中医院周围血管科打造的非常有特色，现在都三个病区。同时这个石家庄市中医院也是我们的分中心，
0: 咱们医院的分中心。
11: 对啊，我们不是北京市中西结合周围血管疑难病会诊中心吗？嗯，我们这相当于总部基地。我们还聘了那个耿树军。
8: 您能把您自己挑过
11: 来？这是我自己。这个是那个何春红主任。嗯，啊，何春红主任是河南省名中医。北京市中药管理局啊，他就要发挥这个中医药的特色，中西结合。他们就在临床的这个工作中啊，这个发现了我们很多疾病在这个临床治疗中存在很多的疑难的问题、衔接的问题。北京市中药管理局啊制定的这政策，用北京市这个中西结合学会来推动这个中西结合疑难病会诊中心的建设。为什么又出现截肢了？就是你这一段治了之后，病人不知道他下一段得该去哪治，啊，他是衔接不上，
9: 这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问题。
11: 对，
9: 所以需要整体去考虑。
11: 对，所以说他疑难就疑难在这里，你的统筹规划。
9: 2024年4月7日，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批准成立的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周围血管疑难病会诊中心落户北京西京中医医院，并集结了北京多个三甲医院的资深专家来到医院坐诊。
11: 先把北京市最顶尖的这个
9: 人聚集在一起，
11: 对，这个力量，中西结合的力量汇集在一起，我们是要立足北京啊，服务全国。
9: 从清晨查房时的细致问诊，到贴敷、针灸、中药熏习等中医外治法的层层展开，北京西京中医医院用中西结合的独特路径，把保之的希望重新交还给了周围血管病的患者。在这里，血管的再通不只有冰冷的手术刀，更有辨证施治的温度和一代代专家的坚守。这或许就是医者仁心最朴素的答案。
12: 反正我一人送走俩，我父亲摔过，他们没门管。 我这地方我问心无愧，完了，我该

0: 做的我错了。
1: 提及赡养，他满腹抱怨，如此郁闷是为哪般？
0: 我说那母亲那什么没了，你打算怎么着？人家不理我这茬。
1: 房产过户姿势体大，后知后觉引发争端。
2: 不是不是，
3: 我不同意。
2: 这那什么，我不是，我是人事，我是人，我是不是？我没有事，我敲门，是砸门。
4: 反正把门就弄开了。
2: 把门给弄开了。
1: 各执一词，相持不下。身为长兄，他冷眼旁观。
5: 我跟您说吧，我说不了意见，我现在到谁的意见我都说不了。哦，没人听我的，那就搁着呗。
1: 心结难解，是非难断。第三条解释，知难言的诉求正在讲述。
6: 就是我姥姥那时候是自己住嘛，我给她接走的时候，身体就已经不是很好。
3: 你母亲去吗？
7: 她一直在外面，她也
3: 在外面。
7: 对，她也不怎么
3: 离得远啊。是离得远吗？在外面什么外地啊？
7: 对。
3: 哦，去外地了。所以回来不方便。照顾的少一些。
7: 对。
3: 可能是不是也因为有病啊？
7: 到后期时候回来，然后也是正好他也有病了，我姥姥这边可能也需要人照顾，但是他身体也不太好，反正照顾起来肯定也不是那么太到位。脾气本身也不太好。
3: 老二，你觉得是家中老三照顾父母照顾的多一些？
2: 正常人嘛，所以这房子是租给他的，他得住着那还。
3: 你母亲表达那意思是不是就是说？
7: 他说的是
3: 因为老舅照顾的多一些，所以多给他了已经。
7: 对，说多
3: 你照顾的少，所以少给你。
2: 人是的。
3: 别的什么原因啊？
2: 人是那点小事。
3: 有点小事，就是小小不言的吧。不愿意在这儿提。
2: 反正说的哪有用啊？
1: 不难看出，冯女士对弟弟虽颇有怨言，但在赡养方面，她亦认可弟弟的付出。或许父母生前也是这般考量，只是眼下的纷争该如何解开呢？
8: 我想说，就是说您曾经看到过的那个老爷的那个遗嘱啊，可能是存在过啊，但是呢，从现在的现实来看啊，那个遗嘱并没有执行，在老爷去世以后，是吧？然后呢，这个房子也做了另行处置。你也知道，在法律上来讲，公民在去世之前对自己的财产可以做再行处置，最后一次才是为主的，是吧？不管过去曾经有过什么意愿，但是最后的结论落在现在，这个房子已经过户了，在姥姥手里已经过户了。那么我就想说，在现在的这个基础上，就还想完全按照老爷的那个30%，可能有难度。那你们是不是可以对自己的目标有调整，在什么范围内能接受？
2: 他要没有这个
8: 啊，
2: 他自己要不拿出那个，
8: 什么？
2: 对，
9: 他就说老三如果不拿出那个，不拿出他认为有存在的那个遗嘱，那就一人一半。
8: 这个可能更有难度。
2: 那我也没办法。
6: 我其实就还是那句话，就是或多或少，只是需要有这么一个过程，大家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就是明面上去说，
10: 说清楚。
6: 对，很多东西，你包括一些财产呀，还有这些房产，你只要是说开了，我觉得都是一家人，没必要说就整的，就是现在整的就是不清不楚的。
3: 那个刚才我听您说这么半天，没有提到家中大哥哈，大哥。好像是什么态度啊？
2: 这也不是他的，这也不掺和他的事
10: 儿。目前老大对于老二和老三之间的这个房产矛盾啊，保持一个观望的态度，居中立。
6: 当时就因为我大舅那边有点事儿，然后我姥爷他们等于就是，就给他那边用了嘛。
10: 因为此前在2016年的时候，老大有一个投资失败的情况，父母啊为其卖房补救还钱。将父亲名下那套一居室以258万卖出，并全部用于老大还款。
1: 一居室竟早已被出售，这个迟来的信息令局势再次生变。
10: 老三出示了老二多年来数次多笔向父母借款的一个借条、协议一些证据，其中多为父亲的亲笔手书。
3: 我听说这个你也有时候经常跟父母那儿借点钱呀？
2: 真的，这哪借钱？
3: 哦，人家跟你借。你跟父母借？
2: 是的，是的，是的，钱的事。
3: 你不想提？
2: 说的哪点用啊？
3: 没有意义是吧？
2: 嗯。
3: 但是呢，我们想问问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跟父母那儿借钱，大概借了多少钱？你还有印象吗？
2: 我没借什么钱。
3: 没有借什么钱。
2: 嗯。
10: 然后在前期采访，我统计了一下，可能大概有近100万元的这个现金借款。
3: 但是我们听说你老舅手里边有一些你母亲，跟父母那儿借钱的借条，你知道这事儿吗？
7: 借钱。
3: 啊。
7: 借钱是因为我妈之前在外边有一点事儿嘛。然后等于是他的工资也在那儿，我不知道我姥爷那时候是怎么写的，但是最后可能是用我姥爷的钱，应该是用了10万块钱，然后剩下全都是他的工资取出来的，但是我姥爷可能我不知道他怎么写的。
3: 直到父母去世，这笔钱是怎么解决的呢？是还了还是没还，或者说父母不要了？
2: 父母没说。
3: 没说。
2: 嗯。
3: 也没跟你要。
2: 嗯。
3: 嗯，你觉得这个事儿跟本案无关？
2: 现在是没有关系的，
7: 可能就是当时在写那个东西的时候，我姥爷在写那个东西的时候也考虑到这个事情，可能就是毕竟我老舅这边付出的多一些，然后也没那么多事儿，然后他这边呢付出的肯定会少，然后再加上之前有一点事儿啊什么的，所以就考虑到这些问题，所以有那么一个3:7的那么一个分比。
1: 对弟弟出事的多张借条，冯女士自有其解释。他说父亲通过遗嘱分配已做出了平衡，但在小弟口中却是另一番情形。
11: 存款是我姐取的，应该是43万，到后到我到那个我母亲那儿可能也就30万，那10多万哪去了？
10: 据了解啊，父亲死后由老二将剩余存款取出并全部交由母亲。老三说啊，这个姐姐取出来的时候是43万元，但是母亲的账户仅收到30多万元。
3: 那剩下那10万怎么哪儿去了？
0: 那他那本身他说那个有一个好像是18万，刚才说是他存了父亲那儿的
3: 啊。哦，他存那儿，因为他工资卡说搁父母那儿，
0: 他那早用完了。
3: 早用完了没剩下。
0: 他能剩什么呀？
3: 那您认为这10万是哪儿去了？
0: 10多万那。
3: 但是当时你也不知道有40多万。
0: 我知道。
3: 哦，知道哈。那让您去办您怎么没去啊？
0: 我这一堆事儿我还得有功夫弄这个。
3: 结果老二去的。
0: 不是，我父亲的丧事全是我一人出面，让他们说甭说掏钱，吃饭都不知道上哪儿吃去。
3: 哦，都是您安排。
0: 这不是就让我安排。
1: 消失的10万元存款令弟弟疑心顿起，对此姐姐会作何回复？他是否真的私下操作拿走了父母的存款呢？
3: 老父亲去世以后，您好像取出一个有40多万、43万给母亲。
2: 那是父母的钱。
3: 哦，父母，你给取出来了。
2: 我也不知道那哪儿。
3: 哦，那怎么给的母亲啊？把卡或者把存折直接给母亲了？
2: 不是，自个上银行那哪儿。我一直给他取出来，他不是完了，下日子我就去取了，取完了
3: 是多少钱呀？
2: 反正40多万。
3: 都给母亲了吗？
2: 都给他了。
3: 哦，都给了。嗯，老二的意思啊，当年啊曾经让老三去办这事儿，老三不去，结果老二去了，你取出来全数交给母亲了，啊，他也不贪心，嗯。一分不剩全给母亲了。
1: 面对弟弟的疑惑，冯女士直言自己从未中饱私囊，那些来自手足的猜疑似乎令她深感伤心，究竟哪一方所言为真呢？
10: 后续呢，这笔款项他不是母亲一直和老三这个住得比较近吗？这钱也就交到老三这儿了。
11: 就说他那稀里糊涂你从那儿弄走那么多钱，你还跟我要钱？
10: 老三表示，父母亲在世的时候给过老二许多金钱上面的帮助，让父母没少操心，并且出示了欠条，
0: 就一笔写着借条，
3: 啊，
0: 剩下的多数。
12: 你父亲写的有老二签字吗？
0: 有没有啊？我还真。
3: 您带着呢吗？这个欠条。老二这个文件你看准备的挺齐备的，嗯，而且整理的还挺清楚。
10: 他现场带来了很多由老父亲亲手书写的一些书信啊、文件啊、欠条啊、协议啊这样的证据材料。
3: 那李律，你看看大概什么内容啊？
13: 就这一份是吗？
0: 就那一个写的这个条了，剩下全是什么我爸自个儿写的什么，这个乱七八糟的，你看这都属于那什么 替他还的账啊。
3: 这是好像挺潦草的，都是父亲的笔记哈。
0: 这全是
3: 写着共计多少多少钱，25000，这是23500。
0: 还有一个，你要是40万的，全是我父亲自个儿写的。
3: 嚯！
14: 那是里外里呢，稀里糊涂，这反正也多，我父亲没少给他钱。
1: 在弟弟冯先生看来，姐姐总体而言从父母处获利不少。若其一意孤行，非要公事公办，那他也不介意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算。
3: 这是父亲的笔记啊，叫走好人生光明路啊。这写的什么内容啊？
13: 就没有遗嘱是吗？
0: 就是他自个儿写，他平房如果给20平米。
3: 您看大概什么内容啊？
13: 啊，这个就是出资人，这是你的父母是吗？
0: 对。
13: 啊，父母出钱借给这个女儿，然后见证人是？
0: 他那个闺女。
13: 啊，他闺女，啊，有一个16万。
0: 笔记反正这就那最多就一40万。
3: 这大概是日记形式的。
0: 那就是日记。
3: 生活的流水账，平事依据是什么意思？就是根据老二写的，老二好像叫什么冯什么平吧？
0: 对，
3: 好像还写了平事依据。
0: 那、哎、他我父亲写着玩呗？
3: 写着玩，这可不像写着玩啊！说是老二取走人民币10万元啊，这是。还有一份文件是走好人生光明路啊，这是劝诫谁呢？劝诫你们儿女呢，让丽萍要走好人生光明路。最后一句我说说吧，父母渴望临终前不再含辛流泪，让父母平静平安过几年日子吧。
1: 一本父亲的生前日记，让时光缓缓流回从前。其字里行间，除了对生活的记载，更饱含着对子女的殷殷期待。
3: 刚才你说到了父母母亲临去世之前瘫痪在床，好像就是你照顾的比较多。
0: 嗨，上下左右擦身子，吃饭都在管、
3: 哦。那老大呢？缺席了。
0: 老大，燕郊住着，
3: 离得远。
0: 他这边最早也有房来的。
3: 那平时来不？
0: 不打电话不来。
3: 打电话一般就是有事儿了，有事儿得来。
0: 对。
3: 啊，就得来。老二呢？
0: 那个，反而来了就是要钱。
3: 怎么呢？要什么钱啊？跟母亲要钱啊？那照顾母亲了没有？
0: 也不能说没照顾，
3: 也照顾。
0: 最后照顾这回，最后呢，偷做手术之前，跟我母亲打起来了。
3: 因为什么呀？
0: 我估计可能也，这钱到这儿呗。
3: 就是要钱没给，也就是这事儿。但是女儿一般都是父母的小棉袄啊，她没有照顾母亲吗？
0: 没钱谁是棉袄啊？
14: 反正我一人送走俩。我父亲摔过，他们没门管呀。
3: 当时你们家这个拆迁哈，好像分了三个两居，
0: 对，
3: 一个一居。
0: 一居是后来我母亲找的。
3: 哦，找的。当时拆迁好像没有你们家老二的。有他吗？那里边？
0: 当时没有。
3: 他不是被安置人。
0: 对。
3: 哦，他另有院是吧？
0: 现在也有。
3: 哦，现在也有，就是没有拆迁。老父亲啊，在世的时候曾经说过。以后那两居啊，你跟老二三七开，好像有这么个文件。
0: 有也好，没有也好，就是有些事情全是我父亲自个儿做的主啊。
3: 啊，您说有这事儿吗？好像还有文字的呢，是遗嘱形式的。
0: 我也不清楚。
3: 您没看见过？
0: 那就只能问他了。
3: 老二说看见过。
0: 不是，那他得拿出来。
3: 他那没在他那儿。
0: 不是，
3: 是不是在你们哥俩手里呢？
0: 那就等着我哥呗。
3: 哦，你手里反正没有。
0: 我这没有。
3: 那口头说过没有啊？
0: 口头怎么说呀、啊？这东西
3: 老父亲没说过。
0: 口头说没用，
3: 你就是口说无凭。
0: 对，
14: 说白了想要钱。
0: 这不商量不成吗？我下礼拜我就直接上法院了。
1: 说起家中纠葛，冯家小弟面露无奈。在他看来，当下所有矛盾皆是由姐姐挑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你跟那个老二之间好像发生不少矛盾，我还争吵了，报警了。
0: 这10号楼3单元那房子本身是我的，他砸了我门，他上我这屋住。那父母活着，父母跟那儿住行；父母没了，那房子本身就是我的房子。
3: 你说那是你那两居室？
0: 对。
3: 那父母那两居呢？
0: 不能说父亲，我母亲的房子在楼上。
3: 哦，楼上呢，
0: 对，
3: 等于父母住你那个去了，
0: 对，
3: 母亲住你那个去了，然后去世以后。

0: 他把这个以为是母亲的呢，砸开了。
1: 啊，那
0: 啊，
1: 对，
0: 是这么回事吧？其实应该他住楼上那个去。楼上那个谁住啊？
1: 最早是我们。

0: 这明儿以后就是我的这生死什么乱七八糟的
1: 生养死葬，
0: 哎，是全归我一人了。
2: 当时21年，母亲24年走，那时候母亲
3: 没事，那会儿没事呢，
2: 也能走，也能自个儿过呀，能自己生活的那种。
3: 上下楼什么都行啊。
2: 是，那这过户，当时过户不需要说其他子女跟随的，对吧？
3: 他个人的房子，
2: 对，
3: 你像我，像现在这房子是我的，我要卖的话，我也不用通过我媳妇儿。
4: 按小弟的说法，母亲自愿给孙女过户，根本轮不到他人反对。但在调解团队眼中，此观点是否成立，其实还有待商榷。
5: 如果父亲，就是留下遗嘱，说我属于我的份额，比方说我全给到，比方说配偶了，那么配偶就取得了全部房产的一个处分的权利。如果没有这个前提的话，作为母亲不应该处理父亲的那个份额。只能处理他属于他自己的份额。
0: 再说那房本身也是我母亲个人的。
1: 怎么是他个人的呀？不是父没有父亲的吗？不是夫妻共同财产，你认为有依据啊？您大概说说有什么依据啊？
0: 哎，你就看这个就完了吗？
1: 哦，有文件啊。
0: 这是602我父亲的那房产名字，这是501我母亲的个人房产。
1: 老三提供的是北京市房屋登记表，所有权人。
2: 但是老三认为父母呢是拥有各自独立分配房产的权利的，做子女的啊，既然已经母亲说过户给他闺女了啊，所以现在也不应该拿出来再分，要尊重父母的意愿。
1: 那你的依据是说这两个房子登记在谁名下就是谁的？
0: 因为我认为
1: 是这意思吗？
0: 对，
1: 你不认为是夫妻共同财产吗？
3: 那算吧，要算的话，那602的钱他也，他俩就都给吐出来吧，一块分呗。
1: 你说那依据是？
0: 对啊，
1: 依据是不是父母都同意才卖的吗？
0: 我母亲卖房的时候，我母亲也没签字啊。
1: 您怎么知道的？
0: 啊，
1: 你有依据吗？这个？
0: 对，我跟着去了，跟着去可是呢。
1: 你跟着去卖的是你跟着父亲去的？
0: 对啊，
1: 母亲没去。
0: 我母亲没去。
1: 母亲也没签字吗？
0: 没签。
1: 那这事儿怎么卖啊？
0: 那个人的呀。
1: 啊，你认为父亲个人他有权处置这套房，所以他给卖了，
0: 对，
1: 不用母亲同意，
0: 就是
1: 那母亲这套是他的名字，你也认为是母亲的，个人有权利处置，
0: 就是我
1: 是这个逻辑是吧？那让专家看一看
0: 啊，
1: 我现在不得结论。
0: 是
4: 在已过户的两居室问题上，小弟似不愿纠缠，但本着依法调解的原则，专家们还需进一步确认其中是否包含姐姐的权益。
6: 母亲名下那房子变更给你女儿了，对吧？是用什么方式变的？是签的买卖还是赠与？
0: 应该是买卖。
6: 买卖，当时那个合同上面标价是多少钱？
0: 那不清楚。
6: 你没看那合同吗？
0: 没过到我是名下。我
6: 那是你女儿跟姥姥直接去办的手续吗？你没去吗？
0: 我跟着去了，这直接找的，说白了找一中介，他办所有东西，到人过以后就直接一签字完了。
6: 那份合同你今天手里边有吗？
0: 那没有。
6: 那没有。那么如果说是买卖的话呢，你也不知道多少钱，那么事后你知道不知道你女儿给没给姥姥钱呢？
0: 我不清楚，
6: 这个也不清楚。
7: 虽然已经过了户了，但是法律上还是有瑕疵的。
5: 如果说他有证据，这个合同是有效的；如果他没有证据，有可能会被无效掉，要把原物返还，恢复原状。但是人已经去世了，父亲也好，母亲也好，都已经去世了。其实他真正的返还原状，应该说是做不到的。如果说他是赠与的情况是真实存在的，至少母亲那部分的赠与能够保障。
0: 您再看看这个，这
1: 还有资料呢。
0: 我们这原一开始搬迁，我跟我父母一块分的一个院，我哥分的一个院，
8: 就是被拆迁协议是吧？
1: 我知道了，老三，你是这个逻辑，就是母亲这套是他个人财产，所以他处置了，生前把他过户到你女儿名下了，是这个意思吧？
0: 现在按那民法典那个大概其实240条吧，他也规定了，所有权人是谁，他有权利。
1: 你说研究的是那个物权法，是吧？
0: 甭管
1: 登记在谁名下就是谁的。
0: 对，
1: 您是这么理解的，研究的还挺透彻。民法典多少条你都知道？
0: 不是，我现在我睡不着觉啊。
1: 为什么呀？
0: 没他干干嘛的我？我伺候我母亲2年，等于不能说24小时吧，最起码1小时我得过去看一眼。就是在一个屋里边，我得过去看看。

0: 就是你付出的比较多。嗨，但是您也这个
1: 多少我倒不是那什么，
0: 这您也研究民法典了，付出的多，赡养的多，
1: 多
0: 分，
1: 多分少分就也就那么回事儿。
0: 你不图这个，
1: 不是，我最起码我问心无愧，干嘛了？我该做的我做了，
2: 反正我一人送走俩，
3: 都没人管，都靠您。
4: 言及对双亲的赡养，小弟自诩付出最多，对两居室的过户，他也认为并无不妥。见其如此固执，专家们只得另寻途径尝试解释。
0: 从你的逻辑来看，这如果属于父母的这个个人所有，所以他们就没有权利了，是这么认为吧？
1: 不，我这么认为。
0: 但是如果这里边有父亲的，比如有父亲一半啊，
1: 那
0: 母亲给处置了，
1: 那602他是不是也在那什么，也在递了回来从军折腾啊？
0: 你说那依据吗？
1: 对呀、啊。
0: 哦，那这个也得需要您拿出依据来。
1: 反正我母亲没去签字儿，
0: 但是如果母亲生前她说我知情，但是这是死无对证了啊。母亲说知情这事儿她也能办，
1: 现在怎么办？现在就按那个，
0: 所以老三
1: 现实走呗。
0: 咱们现在说就是你跟这个老二也发生过矛盾，甚至有时候换锁呀、砸锁呀、闯入啊，而且他还在那儿住了一段时间，是吧？
1: 对。
0: 既然发生矛盾了，咱们就得解决矛盾。你也跟他聊过。你也问过他你要多少？
1: 我是问过。
0: 你问过吗？
1: 我问过。
0: 哦，怎么问的？
1: 我说那母亲那什么没了，你打算怎么着？
0: 嗯，
1: 人家不理我这茬。
2: 说白了想要钱，要钱现在呢，对于他来说，他要钱，他得拿字据吧？你不能没字据你就要钱啊？
1: 我母亲，下葬完了第二天，第三天不是原坟吗？等于是。
0: 嗯。
1: 第二天他跟那个二层那儿住着，啊，我跟他说，我说那个现在母亲没了，你打算怎么着？
0: 嗯，
1: 人家低上低头玩手机，人也没远，
0: 没搭理你。但是他刚才说你问他这个大概你要多少，他说他要这个100个。
1: 现在我们这儿房子才卖200万，
0: 就是这套房？
1: 不是我这套房，我旁边那儿就有一个一层，最高也超不过215。
0: 哦，现在啊。所以他要100个，你这可能接受不了。
1: 这怎么接受啊？
4: 听闻姐姐的利益诉求，冯家小弟连连摇头。而眼下除却补偿问题，似乎还有几场官司横亘在两姐弟之间。
0: 好像您还怎么还给他起诉了呢？
1: 他一开始他不走啊，
0: 就老住那儿。
1: 他就给那门砸了，他进去，他就我进不去了。
0: 所以你给他起诉了啊？什么案由啊？
1: 就是砸门强制
0: 继承纠纷。李律，
1: 这继承纠纷不是那是他写的。
0: 哦，他写的。
1: 对，
0: 您那份呢？
1: 我那
0: 您是什么案由起诉的他呀？
1: 我是他砸我门。
0: 哦，起诉他破坏这个财产，
1: 属于我私有财产吧？
0: 啊，这是一个民事起诉状，原告是您哈？
1: 啊，对，
0: 主要是判赔这个经济损失2000元啊，精神抚慰3000元。
1: 对，那2000是那个不砸门的那个。
0: 哦。
2: 我跟他打官司，顶多是什么，我赢了，他也给不了我钱。现在就是什么调解，哎，我不告他，他不告我，就完了。
0: 那如果今天达成一致了，你能撤诉吗？
1: 哦，这就全撤诉就完了呗。
0: 就全撤诉了。
4: 此时，小弟明确表态，若姐姐退让一步，他愿意撤诉，将此前恩怨一并了结。闻听此言，调解团队信心倍增。不过很快又发现了蹊跷。
5: 我刚才看到那个借条哈，您提交的那个上面是这样写的：弟比我孝顺，做得比我好，我绝不同弟在遗产方面有所计较，让弟满意。这是2016年12月7号写的这个条子哈。我觉得这个你这个姐姐还是蛮有诚意的。当时
1: 那会儿那卖房也是那会儿卖的。
5: 哦，卖房也是那会儿卖的，就是他这个表态挺让我感动的。那我想知道他在这句话当中所提到的遗产方面，这个遗产这已经定好遗嘱了吗？为什么他这个时候在这里提到遗产？是你们家已经有一个明确的遗嘱了吗？
0: 你姥爷有一份遗嘱。
6: 对，
0: 在谁那儿呢？
6: 应该是全都在我姥爷家之前。
0: 嗯
6: 啊，
0: 那现在在谁那儿？
6: 有给我看过，现在我不知道。
2: 现在遗嘱全是某个人
3: 了。我的意思有吗？
2: 我也不知道，我看我姐吧。
1: 我不知道他搁哪儿了。
5: 你也不知道他搁哪儿了，啊？那你看到这句话，你当时怎么想的？ 怎么就让你满意了？
1: 我一开始没看。
5: 你没看到这句话吗？其实这句话跟你关系还挺大的。他表示在遗产方面不跟你计较，让弟弟满意，说你这个照顾得比他好。
1: 这我不是他说的，我好就好啊，但我做到了，现在是。
5: 对，这个让我觉得好像你们家里有一份遗嘱似的，有一份遗产已经说好的，就大家怎么分配了似的。
4: 基于双方的分别表述，调解团队大胆推测，或许父亲的遗嘱真的存在，只是小弟闪烁其词，不愿就此详谈。为了解决问题，专家们出言劝解。
0: 我觉得老三啊，在这提醒你一下啊，刚才你说要追究我这个，我就追究那个，依据提醒您一下，父母在世的时候
1: 是
0: 可能做了处置的东西，那可能父母都同意，那是他们的东西，他们有权利处置。我们追究的是什么？比如说父亲去世了，他又没有交代，那么后边这个哎需要追究。如果父母在世把这房子就给了你了，那别人想追究也无法追究，你明白吧？哎，提醒您一下啊。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刚才老二说了，如果你要不较真儿，他也不较真儿，但是呢，你要较真儿，他就较真儿。比如说啊，父母最后剩下什么存款了没有啊？还有丧葬费、抚恤金，
1: 那也可以分呀。
0: 啊，那你得跟兄弟们、姐妹们交代呀。
1: 首先，他得先把他那个，刚一开始从我父亲那个工商银行取的钱，跟那个他交给我妈那钱对上数吧。
2: 存款是我姐取的，一共大概集四十多，应该是43万。到后来到那个我母亲那儿，可能也就30万，那10多万哪去了？
7: 在老三看来，这是老二自己克扣的一部分，中饱私囊。
1: 我说是什么？我父亲死了以后，就那个所有的存款。都写着我父亲的名字，
0: 这不是取出来了吗？
1: 取出来跟那个给到我母亲那对不上啊。
0: 那您得有依据
1: 啊。
0: 什么依据？就是说原来账上有这么多，后来收到了这么多，这个得有依据。
1: 我最早我倒有过，可是现在只能是什么找法院调取呗。
8: 那个是这样，我刚才看到一点依据，不知道算不算啊。
4: 这一边小弟仍在苦苦纠结，另一边调解团队却发现了新的线索。此项证据能否帮姐姐洗脱嫌疑，小弟又能否认可呢？
8: 平事依据生活像光明其实都是父亲写给女儿老二的。老二看来生活比较波折，父亲也给他写了很多，其中写到一条，最后一笔给他10万，这个钱说随时可以取用，在他需要的时候。
3: 老二可随时取走人民币10万元，这是父母5年内为你积攒的钱，钱早已取走一部分，这是最后一笔钱款。父母为了保住你的房子，援助你人民币20万元，可结清你的房屋贷款，以后要踏踏实实做人。
8: 你不是说40多万，后来给回去30万，差不多差10万吗？我感觉他是，因为他刚才也说了，那个老二在这也说了，我是把我的自己的钱留出来，然后其他的钱给出去了。估计啊，这个钱可能，你那个就说，老二是依据这个，他等于父亲给了他10万，对吧？有10万可以在他需要的时候拿，他就拿了，是这个意思，是吧？也就是说，对3个子女真的是都是尽心尽力，也就是说，父母对老二并不薄。也有很大的投入，并且最后还承诺有10万块钱是给他的最后一笔钱，然后他可以随时取用，那么他最后也就拿走了，是这个意思。
1: 那
0: 这是您找的这个依据？
8: 对对对，我看了
1: 那依据，我估计哪儿都是。
0: 啊？
1: 那是那什么？这笔记本里的，他有的是。
0: 这是谁的笔记本啊？
1: 我父亲的。
0: 哦，父亲写的。
8: 有习惯记日记的习惯是吧？而且父亲的头脑非常清晰，那个笔记啊非常工整。
1: 10万应该早就没了，他早就给花完了。
4: 尽管众人好言相劝，小弟对姐的行为仍不认可。律师在综合分析后也再度出言提醒他要谨慎评估自身的风险。
9: 那个刚才我听您刚才说的那个理论的观点的前提是什么呢？是501也好，父亲名下房卖了也好，您都认为那两套房不是夫妻共同财产， 就是他们俩各自都可以对自己的

0: 行为负责任，不需要对方同意。您是这么认为的，对吗？但实际上我刚才也看了一下咱们那个拆迁协议，以及我刚才问您的这个被就是得到的这三套房的来源，实际上是夫妻共同所有的。那么得到以后，虽然名字只写了比方说您父亲或者只写了您母亲，但并不意味着说这两个房是他们各自能够自行去处理的，这是一个问题，您考虑一下。第二个呢，遗嘱如果有的话，我们建议就是说，因为遗嘱咱们刚才听老二说是可能写的是三七，因为他说他见过，如果是三七的话，
1: 就按三七来算。
0: 对，
1: 怎么
0: 我的意思啊，如果有遗嘱咱们遵遗嘱三七，如果没有遗嘱，我想表达的是那就是五五，因为父亲跟母亲首先是共同，如果父亲没有遗嘱的话，那父亲那部分应该是法定继承，这是第二个观点。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什么呢，今天既然来了，就是大家先考虑自己的一个观点。
1: 我父亲他也一分钱不给我呀。
0: 所以现在要解决的是这个问题，就是您母亲怎么去做，把房子赠与也好买卖也好，他有了这么一个行为，但是这个行为是否完全有效，是否有瑕疵。
2: 我觉得这里面双方之间都有一个共通的特点，认为父母都不太公平啊，那么父母自己为什么这么做，肯定是有他们的考量的。
3: 这番释法明理的提醒让小弟若有所思，趁此机会调解团队也积极推进，直接提出了双方都关心的终极问题。
4: 那您对于这个房产的这个分割，您现在是什么？
1: 不是我
4: 态度呢，
1: 我听可以听他的。
4: 哦，可以听老二的。
1: 你要是说想要点钱呢，你也别要太多了，
4: 合理合法，就说可商量，我们就想听这句话。
1: 商量点，别叫别弄
4: 太多了，别狮子大开口。嗯，我知道。
5: 那我想问一下那个张老师，就是假如说您看他说三百万，您现在说二百万，二百万当中您打算可以给他多少？
1: 都给他十万行吗？
4: 那您的这个诉求我弄清楚了，就是说这个房子啊可以拿出来分，但是别狮子大开口，我能接受，是吧？可以商量，这是诉求吧？你还有别的诉求吗？
1: 我没别的诉求，我没什么。
4: 哦，没有什么。那这样，今天家中老二也来了，老大虽然没来，一会儿看机会，我们找时间看能不能跟老大连线，好吧？先把老二请上来，你们俩呢当面沟通一下。
3: 虽然尚存疑虑，好在小弟还是表态，可以基于房产补偿姐姐。这个良好的开端能否带来圆满的结局？双方见面又能否平心静气呢？
4: 刚才老三的态度也很明确，并不是说想独占这套房，可以商量，但是呢也提出来了，不能狮子大开口，他得能接受。所以就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咱们一步一步来，先就房产的问题你们姐弟俩先沟通一下。
6: 再咋着说的，人有证明人。
1: 你现在知道房价多少钱吗？
6: 多少钱？那人都是谁你也能说呀。
3: 姐弟俩刚一见面便就争议房产的实际价值展开了辩论。为了不破坏和谈气氛，调解团队进行了引导。
4: 老三问你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挺重要，就是房子价值多少啊，因为你要分的这个东西在这儿呢，它飞不了，它也跑不了，它有它的市场价格，这个得先确定，然后可以谈怎么分。如果说不谈这个价格，谈份额也可以，老三谈份额也可以，是不是啊？你想怎么分呢，老三？你可以跟老二提个建议。
1: 还是他说吧。
4: 还是你说。老二，你要说按老尖儿的，刚才老三也说他手里也没有老尖儿这个文字的东西，你得拿出来。你要不拿出来，那我们也得相信那句口说无凭。
6: 可是我相信他，这是他软的占了不少事儿的。
4: 小王，你母亲是什么意思？
7: 他说、
1: 我父母相信我。那你也是父母的孩子呀。
4: 那父母相信他，那他也没有给他呀，这遗嘱他手里也没有啊。
6: 有没有我们也不知道，这个那人在他手里。
4: 如果你也没有，那你何谈按父母的遗愿来呢？
6: 那个一人一半，
4: 一人一半，你觉得？
6: 那没有，
4: 那你这更没有法律依据了，因为你们家还有老大呢。

0: 叫来以后你就不阴着一半了？
1: 老坑他的，坑老大的。
2: 一言不合，姐姐直接将份额诉求大幅度提升。小弟也表示，此事还需征求大哥的意见。调解团队便也顺势而为，当场与冯家大哥连线。
0: 你好。
3: 哎，你好。
0: 现在有个问题想跟您核实一下啊，就是父母生前呀，曾经处置了一个一居室，卖了以后呢，给您还债了，有这事儿吧？
3: 有这事儿
0: 啊，有这事儿。你看老大挺实在的。那现在呢，父母啊，生前呀，特别是你母亲生前，把他那两居室啊，过户给到老三的女儿名下了。这您知道吧？
3: 那我不管了。
0: 你别不管，你是大哥呀。
3: 我是大哥，我他谁听我的呀？
2: 不知为何，大哥的态度很是消极，但出于公平原则和大局考虑，调解团队还是耐心地征求着意见。
3: 关于房子事儿，我没什么诉求。
0: 您是想要还是不想要了？您有明确的态度吗？
3: 我不想要了。
0: 不想要了。
3: 嗯。
0: 那你想要什么呀？
3: 让我好好想想吧。
0: 您别介，现在啊，父母啊，这个存款啊，刚才老二和老三也都说了，他们俩也都不互相较真了，就因为也没什么存款了。再有一个是丧葬费抚恤金，老三表态到时候拿出来大家分。
3: 我先想想吧。
2: 或许是心事繁杂，大哥对争议房产表示了放弃，至于其他财产，他似乎尚未考虑成熟。调解团队只得重整旗鼓，继续与现场的姐弟俩沟通。
0: 我觉得今天老大没来，很有可能老大呀在你父母生前取得过一居室，他可能呢有可能就不掺和你们这事儿了，所以就你们哥俩先商量怎么分，准备把这房变现大家分呢，还是说你想留着这房啊？你是什么态度，老三？
4: 房子就留下了我。
0: 然后留下了，那你现在得考虑你有没有这个经济实力啊，有多少能补偿给其他兄弟姐妹。
5: 这样，老三，我帮你再找个台阶吧，因为房子现在毕竟在您女儿名下，现在呢姑姑呢心里有不平衡，也就是您的二姐，您的姐姐有不平衡，父母名下的两处房子分别做了处置，二姐呢一分钱没有拿到，您也认同二姐这种不平衡，其实你们姐弟俩坐下来把这个事儿好好商量商量是完全有可能的，没有必要走诉讼，就是一个多与少的问题。所以价位上面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面调整一下，我说我给您找的台阶是什么呢，您可以是否可以考量把女儿的因素也加上，女儿是不是毕竟落了房了，女儿也帮一把，帮爸爸渡过这个关，是这个意思。
6: 主要就是看他现在，
0: 反正主要是看老二要多少。据老三说，现在这个房子人那有卖的，大概200万左右，卖不了那么多了，300万现在没有那个市场价了，大概200万左右。你想要多少？
1: 自己算算吧，自己算。
2: 心有所求，却不愿开口，各种有何隐情？
1: 我妈说了。我死了，他们爱怎么打怎么打。
7: 不是，人家是说爱怎么打怎么打，你有那个精力去打吗？
2: 遗嘱现身，满座皆惊。为何此前他不愿拿出？
8: 不是没有遗嘱，
9: 有遗嘱是吗？
10: 有遗嘱是吧？
11: 啊，那有遗嘱你早拿出来呀、
0: 啊。老二，刚才啊又有新的情况了。终于老三啊拿出了那份遗嘱了。
2: 利益当前，亲情可贵，两者该如何权衡？
1: 那我也没办法。
6: 反正我现在也没钱。
2: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第三调解室致难言的诉求。
12: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3: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12: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1: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星空下的大千世界，人类的生活，这一切都与文学有关。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学博物馆，作为馆长，在他眼里，文学馆有哪些镇馆之宝？
2: 这是子越的手稿。这个茅盾先生都是用那么的，这真叫蝇头小字，
3: 对，
2: 是吧？这样写下来，我们现在保存的是整部的子越的手稿。
1: 作为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是什么激发了他对阅读和写作的热爱？
2: 我的父母对我的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份这个馈赠，就是这样一个读书的习惯的形成。
1: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对文学创作者意味着怎样的挑战？
2: 我觉得这也是好事，这就让你一个写作者看一看，说他能做到的事你就不能再做了。
1: 李静泽，文学世界，我马上播出。

0: 李老师您好。
1: 您好。
0: 来到现代文学馆中就感觉被文学的气息就包围了。
2: 这个书房展，第一，它本身就有着很珍贵的文物价值。你站在书桌前，啊，如果你想到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个作品一行一行写出来的这样的地方，那么我想感受是不一样的。
0: 这是鲁迅先生的书房。
2: 对对对，这个是模拟了鲁迅先生当年，因为这个应该说也是现代文学史上经典书房。我们看现代文学也好，甚至是外国文学也好，现在的人的书房都很大，过去的大作家们的书房其实都很小。
0: 是
2: 像我们非常熟悉的《朝花夕拾》啊，《野草》啊，《彷徨》啊，大部分作品啊，这其中的大部分都作品都是在这儿写的。真借进入写作状态啊，书房真的应该小啊，就是因为在小的时候你才会有一种幽暗的，是吧，就是一个人独处的那个感觉。
0: 其实这样的空间更利于凝神聚气，
2: 对，
0: 安静的思考。关于文学我还有好多感兴趣的话题呢，想向您请教，咱们坐下来聊一聊 好吗？
2: 好。
0: 李老师，什么样的书能够进入到中国文学史，能够入选到咱们中国现代文学馆呢？
2: 它可以说是世界最大的一个文学博物馆。我们大概现在藏品粗略而说就已经有90多万件，因为我要的是中国现代和当代，一直到当代到现在。这意味着我这个博物馆是什么呢？它不是在时间的某一个点上关门了，我要一直向着未来敞开。
0: 所以中国现代文学博物馆，咱们是一个不断向前延伸、不断向上生长的博物馆。在咱们的文学馆当中也有常设展哈，在其中是不是能感受到中国现代文学整个发展的脉络，能不能去感受一下？
2: 好啊。这个呀特别珍贵，这个是可以说是闻一多先生的绝笔。是因为你想他这个是手稿，写的是九歌啊，古曲翻新，是当时他要这等于把屈原的九歌啊翻成白话。这个写的时候是1946年6月11日，实际上他7月就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所以这应该是存世的啊闻一多先生的绝笔的这样的一个手稿。
0: 真是见字如面啊，在这个过程当中

0: 能感受到当时作者他的创作历程，或者说他的思想的一些感受，还有一些修改呢。
1: 对，手稿的特点，或者说是之所以是手稿，我们能够看到就是你写作过程中的手的痕迹，实际上是思想的痕迹都落下了。
0: 嗯
1: 啊，所以这种改动是吧，它不像电脑似的，改完了就没了。
0: 对啊，手稿真是可贵，在这个过程当中能感受到创作者的思想，还有编辑和他的交流呢。
1: 对，你看这个，这是子夜的手稿。
0: 嗯
1: 啊，这个茅盾先生都是用那么的，这真叫蝇头小字。
0: 对，
1: 是吧？这样写下来，我们现在保存的是整部的子夜的手稿，现在很多学者就可以通过手稿，通过修改，
0: 嗯
1: 啊，去这个研究说作家的一个作品是怎么形成的，
0: 嗯，
1: 他的思路的变化，他为什么这么改啊，有时候哪怕很细微的改啊，不仅仅是个艺术选择，也包含着作家的方方面面的很复杂的考量，
0: 嗯，
1: 啊，也反映着时代和文化的一些很重要的这种征候。
0: 过去我们觉得茅盾先生包括他的小说都是印刷体，都是在书本上的，但是一看手稿觉得似乎跟他的距离就近了很多了，似乎就是在跟这样一位前辈在对话啊。
1: 看了这个你知道这是一个活生生的，
0: 嗯
1: 啊，一个活生生的人一笔一笔的这样写出来的。
0: 像这么珍贵的手稿是怎么样躲过战火硝烟保存到现在？
1: 你像这个子夜这个，我记得好像是当初是把这份手稿是抗日战争起来了，这份手稿是保存在这个上海的交通银行的保险柜里，
0: 哦，啊，真是传奇的经历啊，也是非常的珍贵。
1: 嗯，
0: 现在的作家手写稿的不多了吧？您现在肯定是用电脑了。
1: 但是我现在就有一点什么呢？就是说我要写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准备的时候，我现在有点习惯于用手，啊，就是拿笔，在那个大本子上先写，啊，然后准备的差不多了，我在电脑上做。我总觉得手写是比较踏实。
0: 嗯
1: 啊，就是说好像你就更有把握一点似的。
0: 是，你看光一个书写就百转千回的。
1: 对，
0: 所以步入在这样一个文学的长廊当中啊，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在这些内容背后感受到他们的精气神。您作为作家对他们的这些创作的故事更加了解，所以每次走到这儿的时候您是什么样的感受啊？
1: 这么多的作家，这么多的作品，你也许都没看过啊，或者你没看过那么多，没看过那么全，但其实你就知道一路走下来，你发现很多东西其实已经在你的心里了，
0: 嗯，
1: 很多东西都已经在你的血脉里了。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所以我说文学为什么重要啊，就是几乎每一个中国人啊，它几乎是构成我们的那个血脉，构成我们基因的那个基本的东西啊，文学是我们的根底啊。
0: 所以一路走来能感受到中国文化文学是如何走到今天的，是一脉相承的。李老师，您的经历真让人膜拜啊，这高考文科状元，北大中文系，人民文学，这些都是镶嵌在我们记忆当中闪闪发光的名字啊！一路与文学相伴走到今天，对您来说文学世界是一个怎样的世界？您觉得最动人的地方是什么？
1: 这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和文学一起走过来，我觉得其实是非常幸运的啊！我就是我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啊，那时候我在小说选刊啊，是专门看小说啊，所以我的很多同学都很羡慕啊，说哎呀，你这个工作太好了，
0: 是
1: 啊，你天天看小说，
0: 嗯
1: 啊，我觉得文学可以使我始终对这个世界抱有一个好奇心，始终对这个世界有一个尽可能

0: 锐的敏感的这样的感受力啊，其实我觉得是在这一点上是蛮好的。
1: 我听说呀，您在杂志做编辑的时候，那时候在外地的文学青年当中流行这样一句话，说到北京呢，有三件事是必须要做的，就是登长城、吃烤鸭、见尽泽。我觉得听着很亲切，当然也说明您对于他们来说很重要啊。见您，您怎么理解这句话背后的含义？
0: 这是老话了啊，这大概是20多年前就有人这么说，因为那个时候我还相对年轻。说和当时的那些年轻作家们啊，同代人之间，可以说是有非常密切的这种交往啊。这种交往，一是工作意义上的，同时也是朋友意义上的啊。只要是文学界的人啊，就是这些年轻的作家们、编辑们，只要来北京，一定会找我。
1: 可以想见，当时文学青年们把您当作文学道路上的重要的一位导师了。那具体比如说哪位作家他的处女作是经您的手在杂志上刊发的？
0: 其实一个写作者在他的写作的道路上啊，他碰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什么人呢？这个人我觉得不是导师，这个人某种程度上是他的那个最早的寂寞的道路上的可能是第一个知己。其实我印象很深的，我们过去陕西有一个作家洪珂，已经去世了。他其实比我还小，50多岁就去世了。我当编辑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他还在新疆的奎屯一个师范学院在当老师，那是个疯子，
1: 啊，
0: 就是说。狂热的热爱写作，后来我就跟他说了一个，我说你真是有极其炫目的才华，确实极其炫目啊，因为他们那种写新疆、写西部的那种啊，但是我觉得你这个炫目的才华，现在还不足以去形成一个长篇小说。所以我说，我给你一个最根本的建议，从现在开始，从你这像洪流一样的这堆这个东西里，你往外剪，剪一个片段一个片段，你把它作为短片发出来。大概很快，他的那像他的《美丽农羊》啊、《吹牛》啊等等，很快过不了一两年就得鲁迅文学奖，啊。很快就凭着短篇成为一个被全国文学界所认识的这样一个作家，当然他后来也写了很好的长篇，所以我想这可能就是一个你所说的知己啊，这样一个站在路边看得清楚的人对一个作家能够起的这样的作用。
1: 我想正是在这样的知己的互相的这种交流共同往前走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成就了中国文坛的很多的年轻作家啊。您的文学评论在中国文坛也是有着深刻的影响，我们看到很多文学评论也是力透纸背的，而且在网上我也看到不少读者有一些留言啊，比如说其中有这样一位读者，他留言说，最早知道静泽老师是2002年开始他给南方周末写的每月新作观止，当时简直是惊为天人，文学评论竟然也能写得这么的漂亮。很多人觉得文学评论呢是很有力度、很有见地，但是有时候会觉得有点枯燥的。您怎么能写得这么漂亮呢？
0: 有时候真的是你写的时候的那个状态问题。从孟子就开始讲，说无恙无浩然之气啊，是讲这个气。那么实际上在中国的这个古典文论里，一谈到写文章啊，就讲气盛言宜啊，就是这个气，就是说你写的时候你自己是不是兴致勃勃，你是不是觉得真的有话呀，哎呀我这个话怎么这么好啊，我希望我讲的时候兴致勃勃，你听的也兴致勃勃，这个过程其实真的就是气呀。那么我们现在其实对每一个写作者来说，常常有的时候就是个气盛气不盛的问题，你对这个世界既无什么发现，也无什么独特的表达，那么这个时候 你哪来的气呢？是吧？这个文章就一定是会写得很勉强的。
1: 真生而有涯，学也无涯哈、啊。听您这么一说，我觉得一个人能够很精彩的、充满热情的表达出自己的所思所想，实在是一种能力。
2: 在作家作品构成的殿堂里，文学自成一个世界。但李静泽一直强调，要以更宽阔的视野看文学。文学不是封闭自足的系统，文学与世界的关系无不在共振之中。早在20年前，他就用文学表达这种关系。
1: 最近又重读了很多您的作品，也包括像《跑步集》。跑步是您现在业余生活的一个重要的爱好吗？
0: 跑步啊，已经跑了大概有4-5年了吧。
1: 那很能坚持啊。
0: 对，我在中间大概是2年前，我用了这个就是一个跑步软件，我昨天还看呢，就这个跑步软件我已经跑了1300公里了，
1: 已经成为习惯了。
0: 对，已经成为习惯了。
1: 为什么会这么享受这个跑步的过程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体会到什么样的一些乐趣或者收获吗？
0: 像跑步集，它为什么叫跑步集，就是因为其中有一篇文章这个来谈到了这个跑步啊，我也赋予了跑步很丰富的意义。跑步在我们紧张的现代生活中啊，在紧张的城市时这个生活中，对我来说跑步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舒缓。
1: 所以这样一个爱好能感受到您对于生命的热爱，对于生活的热爱。跑步集这本书我第一次翻看的时候看到这个名字，我以为您是要说一说跑步当中的心得呢，因为知道您有这样的爱好嘛，或者是教大家怎么跑步呢。结果翻开仔细一看，看完全书以后发现，可能就像您说的，就第一篇文章跑步文学鹅掌秋是跟跑步有点关系。
0: 您上当了。
1: 但是我觉得很有收获。跑步文学鹅掌秋，感觉这三者风马牛不相及啊，怎么样把它们组合在一起？为什么您给自己定了这样一个命题作文？
0: 跑步文学鹅掌秋啊，就是说说着说着把毫不相干的三件事说成了一件事。其实世界就是这样，甚至文学也是这样啊。文学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一种在世界上不相干的事物中建立联系的能力。你说一个比喻，什么叫做比喻？不就是把两件其实不相干的事建立起了联系？我们说月亮像个银盘，它怎么会像它月亮和盘子没有关系的，是吗？但是我们建立关系了啊。就是我喜欢把这样散乱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啊，散乱在我们生活中的东西啊，看似毫不相干，但是我们能够通过我们的书写言谈，我们把它建立起关系啊。在这里我也做了个比喻啊，就相当于满天的繁星，是吧？生活也好，世界也好，如同满天繁星啊，如同恒河沙数啊。但是一个写作者能够在满天繁星中画出星图来啊，让星星和星星之间啊发生关系，最后还形成一幅星图，这本身就是蛮愉快的一件事。在这个意义上说，也许这是我的乐趣所在。
1: 就像人生道路上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的问题，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要用心的去面对它，或者说解决它，或者串联它，把它们最终构成一幅美妙的图景。
2: 在人民文学杂志社工作期间，李静泽不仅会认真阅览每一篇稿件，有时候还会给来稿者回信。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创作的过程都是一个艰苦的历程，所以李静泽在审阅作品时常常怀着一颗慈心。在他眼里，每一件作品都不是简单的物品，这些作品就像生活中的人，有生命，有情感，他无法冷酷地对待他们。
1: 您阅读过这么多的书，肯定是汗牛充栋了。我们选一部来说吧，比如说 像《红楼梦》这部作品哈，可能在不同的阶段，其实看《红楼梦》都会有不同的收获。

0: 吧，《红楼梦》里这么多的人物哈，您特别喜欢哪一位呢？
1: 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像凤姐，像探春，
0: 嗯，
1: 是吧？这样很有行动力，
0: 嗯，
1: 啊，像你说的很泼辣啊，这样的人，是因为有时候泼辣的人就生动，啊，或者有行动力的人就生动，
0: 嗯，
1: 对吧？啊，现在你要让我选择，那我可能还是选择喜欢像尤三姐，像这个晴雯这样的。
0: 为什么呢？会有这样的变化？
1: 是因为我觉得他们身上依然有那种天真的、刚烈的啊，他们不是不知道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怎么样才能过得好啊，或者是这个世界所认定的那个好啊，但是他们依然要依着自己的性情，并且为此要付出代价啊，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个品质。
0: 您是作家，从作家的角度来看这个作品，它的时代和它的作者，是不是有更深刻的一些体悟呢？
1: 我曾经反复说过，就是说其实伟大的作品经典的作品都是由作家和一代一代的读者共同完成的啊，《红楼梦》的作者不仅仅是曹雪芹，《红楼梦》的作者包括200年来一代一代的读者。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常常会觉得啊，我们哪怕是看个《水浒》或者看个《红楼梦》，我们会觉得我跟他的作者是心心相印的，这是一个作品的力量。所以我开玩笑说，我说如果曹雪芹能够穿越到现在，发现我们是这么来解说红楼的，曹雪芹肯定懵掉了，这完全不是他这个他能想象的啊，但是伟大的作品就是这样。
0: 是，您读书也写书，我觉得在这个进阶的过程当中，是很多人觉得难以实现的。很多人一直在读书，但是成不了作家。怎么样实现这样一个跨越？您觉得最关键的是什么？
1: 任何一个写作者，其实你是一生都要被失败感所折磨的。
0: 所以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作者，是要能吃得了这个苦的。
1: 对，
0: 您走上文学创作这条道路，很大程度上跟您的家庭有关系吗？您的成长环境？
1: 他们给我的东西中最可宝贵的是家里啊，有这么几个书架。
0: 从小家里不缺书，有很多书可以读。
1: 对，而且像我母亲，她一直就是一个很投入的读者，他们从来没有教过我读书啊，说你必须读书啊，那个啥啥啊，就是说对于我来说，读书几乎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0: 就营造了这样读书的氛围了。
1: 就说你这自然而然就是非常自然
0: 享受。对，
1: 所以我老讲，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很多年轻的父母啊，天天焦虑于孩子不读书。
0: 首先是要父母读书，然后潜移默化就能带动孩子。
1: 对啊，就是说你在家里如果一年到头你都拿不起一本书来啊，那你怎么能天天逼着孩子去读书啊？他就觉得读书是一件，是吧，是被逼着的事儿。所以我想在这个意义上，我的父母对我的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份这个馈赠，就是说这样一个读书的习惯的形成。
0: 我们也感觉到像阅读电子产品它非常的方便哈，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人们为什么还要打开纸质书籍来阅读呢？
1: 这个手机本身它也容易提供这个碎片化的东西，所以我固然一方面读乐，但我也一样的刷微博刷抖音呢，拿起一本书来，是吧，一个物质形态的这样一本书，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我们有时候做什么事可能还是需要一点仪式感的啊，那么这样一个物质形态的书，是吧，有的时候确实可能还是 能够让我们相对的，是吧，躲避那些这个碎片化的、过于碎片化的、轻易的那个诱惑，能够使我们进入一个相对专注的阅读。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纸质书还是重要的啊。其实我要真读书，成本大的、成大本的，那我还是得读这个纸质的书。
0: 现在我们处在一个互联网的时代，也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您认为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对于文学的发展来说，这个道路是越走越难了呢，还是说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和机会？
1: 文学的路从来不容易啊，没有容易的时候啊，是因为在任何时代，真正的创造性成就都不是轻易达成的，是吧？现在我们觉得过去容易，哪容易啊？唐诗就容易了，杜甫容易吗？李白容易吗？杜甫、李白也曾经面对着他们前辈的大师，也都是在艰难困苦中。现在当然我们可以相信，确信的是，就是说我相信文学的形态未来肯定是会不断变化的啊，因为确实生活变了，技术手段也变了啊，相应的文学的形态肯定也还会变。
0: 那今天的作家和当年您在成长过程当中的那个阶段相比，他们今天是有了更多的这种机会吗？还是
1: 对于每一代的真正的创造者来说，路都是不容易的，是吧？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都面临着说，好像天下的好文章都写完了，啊，好像天下的艺术可能性都已经被穷尽了，啊，那么然后我们往哪儿走的问题，所以。说起来，其实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是不爱逛书店的，啊，我很怕逛书店。我现在买书都是在网上买，啊，就是因为我是个，同时也是个写作者。当你逛书店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世界上的好书都已经被人写尽了，这个世界上的好文章也都被人写尽了。好念头都被人想完了。
0: 曾经有过那样的想法，怎么样重拾信心又说行了呢？
1: 这样的想法实际上是对每一个创造者你一生都要面对的问题。现在 ChatGPT 来了，它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我们过去还讲说唯陈言之勿去，就是你一定要创新，你一定要这个不要说那些套话。但现在我就发现，像这种人工智能啊、ChatGPT 啊，它就是套话大师，它能做到的事你就不能再做了。每个时代的作家都面临着自己的严峻的挑战和考验，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我们是啊叫做攀登高峰，是吧？攀登高峰容易吗？不是走平路。
0: 所以您认为创造性是一个写作者最重要也是最宝贵的一个特质？
1: 这个创造性可能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在人工智能已经把你的那个平路清清楚楚地摆在那里的时候啊，使得你不得不往上走、往高走啊。所以某种程度上讲，对于我们的创造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好，谢谢李老师的分享，也让我们受益匪浅，谢谢您。那最后想请您和大家分享更多您的感受。
1: 读书我觉得不是任务，读书它本身应该成为我们内在的一种精神的需要，就是因为在阅读中我们可以抵达远方啊，抵达你身体都抵达不了的远方。我们在阅读中是在学习做一个人，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0: 谢谢李老师在阅读道路上的引领。就像李老师所说的，阅读能够带领我们去到更加辽阔的远方，也能够让我们拥有更加丰盈的内心世界。 读以致知，读以致用，读以修为，读

0: 以至乐，让我们一起来读书吧，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谢谢李老师的分享，谢谢您，我们下周再会。
1: 剧烈燥热，彻夜难眠，湿疹患者备受煎熬，
2: 特别的痒，血压呀、血糖啊也都跟着不平稳了。
1: 湿疹反复发作，是否因为体内湿气太大？
3: 它更是跟湿没有关系，会加重的，会使这个湿疹会越来越重。
1: 小分子熏蒸、照光、中西医结合治疗，
4: 有药、蒸汽都吸收到皮肤里头了，很舒服的感觉。
1: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皮肤科专家帮您摆脱湿疹困扰，让皮肤重回健康。

0: 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江夏。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块儿去了解一种疾病，这个病呢可以说是皮肤科的第一疾病，那就是湿疹。湿疹到底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危害？我们先去看一下。
1: 2024年10月，张阿姨找到职场健康说栏目求助。
2: 哎呀，我这个湿疹啊已经有5年了，刚开始的时候还好，就身上啊一片片红，特别痒，后来呢我就抹点药膏它就下去了，可是一停药膏以后啊又起来了。后来才听人家说呀，这个湿疹啊是湿气太重，还有那个体内啊有湿毒，要排出来才行。打那开始啊，我就天天喝中药祛湿，还有喝那个薏米水祛湿，可是我喝了很长时间啊也不见效，还是反反复复的。最近2年呀，可是病情又加重了，特别的痒，在晚上啊，痒的真是睡不着觉。我就为了这个治痒啊，想了很多招，就用那个梳头的梳着的齿扎我自己，还有那个酒精啊、碘酒啊擦洗，用热水烫洗，用了很多办法，都不怎么见效。我呀，患病这5年了，医院呀真没少跑。我感觉我现在呀成了个药罐子了，可是再怎么治疗怎么吃药，这个病啊就是去不了根，反反复复的。心情一烦躁吧，现在我这个血压呀血糖啊也都跟着不平稳了，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了。我就抱着最后一次希望，想问问这个栏目组的专家呀，像我这种病啊还能不能彻底的能治好啊。
0: 为了帮助片中的这个阿姨来解决湿疹给她带来的痛苦，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知名的皮肤科专家，一位是苏有明主任，欢迎苏主任。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还有一位是回志勇医生，欢迎回医生。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观察团还有一位特别的来宾，是我们的相声演员王磊，欢迎大磊。
5: 大家好。
1: 苏有明主任医师，副教授，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全军中医专业委员会原常委，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及研究工作40余年，发表皮肤科专业论文100余篇，尤为擅长湿疹皮炎、带状疱疹、白癜风、硬皮病、银屑病等皮肤病的诊治，临床经验丰富，深受国内外患者的高度好评。
6: 回志勇，知名皮肤科专家，国医大师传承人，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以传统中医药治疗皮肤疑难疾病为研究方向，结合现代先进设备，医人定方，专病专治。
1: 王磊，中国煤矿文工团说唱团相声演员。
0: 刚才我们小片当中看到了这位阿姨呢，她是受到湿疹的困扰已经5年的时间了，因为我们听起来湿疹不算一个大病，为什么会这么痛苦，而且时间又这么长呢？
7: 湿疹是个常见的炎症性皮肤病，现在我们发病率是比较高的，我国的湿疹呀有1亿人左右，这是正常的得湿疹的，不包括内科疾病的，
0: 真的是很多
7: 这些皮肤病。湿疹的最大一个特点就是痒，得了湿疹的病人以后呀很焦虑的。我跟好多我们看过一些湿疹的病人说了以后，风扇经历以后他没事啊，你比如说白天跳舞呀、玩呀、打麻将呀，或者打扑克，他风扇经历一点不痒。到了晚上以后呀，一脱衣服开始痒，抓的就不停地抓，好多抓的有个腿屑痒。

0: 可能是不是跟胖这个体质有关？人说胖是痰湿，是不是是因为这个湿就容易起这个湿疹？所以我胖，年年。
1: 王磊老师说啊，这个湿疹啊，很多是因为这个胖引起的。
2: 湿气大，
1: 不是特别准确这种说法。中医有一句话是什么？叫肥人多痰，多形盛气衰。瘦人多火，多阴虚火旺。就是说，胖的人更容易产生痰湿，但是。湿的体质并不一定容易得湿疹，不是直接关系的。
0: 我心里痛快多了，痛快多了。
1: 因为我们在临床中啊，有很多那种精瘦型的体质，特别瘦的，也容易得湿疹。
2: 湿疹，
1: 而且呢，它是容易反复发作，而且呢，还是有的特别重。为什么呢？因为它湿疹，它主要是跟个人体质有关系，所以我们要综合各方面来调整它的这种过敏体质，来调整它的这种免疫功能。这样这个湿疹才能够彻底的治好，才能够不让它再反复，而不是说看胖与瘦。
2: 我刚才在小片里看到，我觉得这个阿姨她走用的这个方法呀，我估计大磊可能也想试，因为它方便，我煮点这个什么薏仁什么祛湿茶是吧，喝一喝，这个总该是。
0: 这个特别有道理，因为它那个
2: 湿气，
0: 湿气嘛，刚才说完了对吧？湿毒湿毒嘛，排湿气，一排气应该就没有毒了，
2: 而且喝起来还方便嘛。
0: 对呀，啊，
2: 对吗？回去
1: 好多人都觉得是湿疹，就是因为内湿，就好多用一些个去湿的呀，什么薏米呀这些，或者是红豆啊，煮煮水排排湿，其实是不对的，因为从这个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湿疹它的邪气啊，湿是属于一种邪气，有湿，有热，有风邪。它们相间杂导致的这个湿疹，并不是单纯的因为湿，而且好多老年人，就是上了年纪的这种人得了湿疹，它更是跟湿没有关系，而是因为血瘀，因为气血虚弱，是因为虚所导致的这个湿疹的发生。所以我们治疗湿疹一定要辨证论治，不能说是得了湿疹了我们就是一味的去湿，那是不对的，一定要根据它的这种体质，根据它到底是因为什么邪气所导致的这个湿疹，我们再有针对性的用药，这样才能够药到病除。说到这儿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前几年治过一个老阿姨，70多岁，这阿姨呢，她就是湿疹，她的湿疹呢，就是来的时候皮肤特别的干燥、脱屑，然后抓痕增厚，她就是说吃了很多的这个祛湿的药。因为就是一说湿疹嘛，就是祛湿，结果把胃都吃坏了，不但不好，反而还越来越重，痒到什么程度？晚上一两点钟都睡不好觉，每天都是抓呀挠啊，结果呢越吃药反而越来越重。这样我们给他辩证，给他治疗这个湿疹，他是什么呢？他就不是因为湿所导致的，他是因为气滞血瘀，因为气血运行不畅，有淤堵，这个营养物质不能更好的到达皮肤，导致了这种肌肤失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给他用活血化瘀的药嘛，比如理气的呀、活血的呀，我们用当归、川芎这些，然后党参、白术这些，又补气又活血，然后再加入一些比如陈皮啊这些个理气的药物，这样给他调理，哎，体内的环境就调理好了。同时我们给他配合了用中药离子浴呀、光疗啊这些，他你像他痒的来的时候痒的特别厉害，你血压都高了，血压你降吃降压药都稳定不了，而且这个整个人也特别的憔悴。我们给他通过这些内调，然后再配合中药离子浴、光疗这些方法，他3天这个痒就止住了。他不痒了以后，他不就不挠了吗？皮肤不就更好的恢复？所以治疗2周，他这个皮肤就完全都恢复过来了，所以非常快。如果说你治不对症，那么你可能他再几个月或者是再几年，他这个皮肤都不会恢复。所以只要治疗对症，然后用好药，用好这种物理治疗方法，很快就恢复过来了。所以他不痒了，休息也好了，血压自然就稳定了，人的精神状态也好，所以到现在都已经4年多了，都没有再反复。
0: 哇，4年多啊！
1: 对，
0: 那这个效果相当好。说刚才我听完之后就说明什么，就是自己别乱治，
3: 对吧？
0: 别瞎挠，别瞎抹，也别瞎吃，这外服内用都不重要，主要是找对大夫看看啊，原因是什么。
2: 很多朋友一听到湿疹就跟大磊第一反应就是湿嘛，那我们就祛湿，
0: 对，
2: 其实这是误区。那我们已经绕过了很多误区了，怎么样才能找到自己得湿疹的那个根本的原因呢？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

0: 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的困扰，或者是有皮肤瘙痒呀，以及其他皮肤任何的困扰，想要找到我们苏有明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那我们刚才求助的这位阿姨，我们也得带她去治治病啊，对不对？阿姨很痛苦，五年了，所以我们的编导呢就带她去见了回医生，我们看看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1: 2024年10月，记者带张阿姨找到了回志勇医生。
2: 您之前一直都喝的祛湿的中药啊？
3: 对对对。
2: 您开始可能是有点湿，但是湿化热，化热以后会伤阴，会耗气。所以您现在体质什么是血虚阴虚的体质？叫血虚风燥型的这种类型的湿疹，所以你这个时候就不能老是喝中药，喝那祛湿的中药了。这个时候你越祛湿，那体内越干，你越干，那皮肤可能会越重的。
1: 原来张阿姨的湿疹并不是由体内湿气大导致的。回医生在全面的了解了张阿姨的身体情况后，给出了治疗方案。
2: 咱们治疗呢，主要就是口服中药，然后外用药膏，中药小分子的熏蒸，外洗，然后还有光疗，还有针灸，这些物理治疗，这样口服外用再加上物理治疗，
3: 这样配合在一起，
2: 哎，对，这样咱们系统的治一下。
3: 这个还是在医保之内是吧？
2: 都是能医保报销的。
3: 那好多了，那就踏踏实实的。
2: 因为现在
1: 住院期间，根据张阿姨的体质，为其制定了滋阴、润燥、化瘀、养血润肤的中药，同时结合311照光以及中药小分子熏蒸的治疗，中西医结合内外兼治。
4: 阿姨，您做这什么感受啊？
5: 哎呦，我感觉特舒服，就像蒸桑拿一样的，这全身嘛热乎乎的，冒汗了，完了就像这个皮肤啊都张开了，毛孔张开了，就等于是说就有药蒸汽都吸收到皮肤里头了，很舒服的感觉。
1: 经过一周的治疗，孙阿姨的情况怎么样了呢？
2: 怎么样啊？您这几天？
3: 哎呦，我现在好多了，现在晚上能睡着觉了，这浑身呢也不怎么痒了。
2: 看看您背上，哎，挺好，挺好，
3: 是吧？
2: 是不是基本上没有痒的感觉了？
3: 几乎没有了，
2: 好，
3: 就晚上能睡整宿觉了。
2: 争取啊，咱们给他治彻底了，别让他再反复发作。您现在恢复的挺好的，
3: 太好了，太感谢您了。
2: 因为您现在睡得好了，
3: 对，
2: 所以他皮肤恢复的也快，而且你也不挠他了，
3: 是，
2: 就是我跟您说的，你不挠他的皮肤恢复的就快了，所以您看您这住了几天，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啊。
3: 好嘞，好嘞，谢谢。
0: 你看阿姨从这个小分子熏蒸这个治疗出来，一下子状态就不一样了啊，和她刚刚去找您的时候那个愁容的状态不一样。您大概都用了哪些方法给我们的阿姨来治？
2: 阿姨来的时候就特别重了，痒嘛，痒就使劲挠，挠了以后有抓痕，还有这种增厚，皮肤全都变厚了，所以特别痛苦啊。你看她血压、血糖都非常不稳定，人也感觉着特别的特别的憔悴，精神状态也特别差。所以他这么重的湿疹，我们就收他住院了嘛。通过口服、外用、中西医结合，这样的给他综合治，所以慢慢的就把他这个皮肤就恢复过来了。他的整个身体状态，一个是不光是说有这个湿疹，他有五心烦热、口干，还有什么呀？还有这个大便秘结，属于是湿热化火、耗伤阴血导致的血虚风燥、肌肤湿痒，是这种类型的。所以我们给他标本兼治。什么是治本呢？就是益气养血治本。怎么治标呢？祛风、除湿、化瘀，来给他治标，这样标本兼治。我们通过用当归、手无藤这些来帮助他养血安神、祛风，又用丹参给他活血化瘀，又用栀子清心除烦、女贞子滋补肝肾等等，这些我们组成一个大的一个方剂，来帮助他调理他的这种血虚风燥，来营养他的皮肤，同时又给他做了刚才您看的那个中药小分子熏蒸，然后还有311的 UVB 光疗，这样内服加外用加上这种物理治疗，所以他治疗3天以后，哎，这个痒就大大的缓解。
6: 想你那个老话了，叫但打无名鸟，病治有缘人，是吧？必须得治它的根源，不是药不好的，没对症。
7: 对对对，
2: 其实你治对症了以后，你看他这个3天，这个痒就
6: 很快
2: 啊，很快。你看我们一个礼拜我们查房的时候啊，他就整个就 容光焕发呀，
0: 就能睡好了呀。
2: 对，整个人精神状态就特别的好，因为他能睡得好啊，每天能睡7个小时，以前呢一天才睡3-4个小时，
6: 完全不一样，
2: 完全不一样。所以他状态也好，你像血压呀、血糖啊，这些都特别稳定。
6: 嗯，听您说有一个什么小分子熏蒸，熏我还能理解，因为那个艾灸不是类似于熏嘛。这蒸
0: 原理是什么？
6: 对啊，怎么熏蒸啊？
2: 这个中药小分子熏蒸啊，它是我们中医也是中西结合的一种物理治疗方法。因为我们皮肤呢，皮肤表面像一城墙一样，如果说是你光是涂药或者是大分子的这种，它是很难渗透到皮肤里去。所以我们把这个中药小分子以后，让它的药物通过这种高压氧舱的这种加压加温的特定的这种压力和温度，帮助它的药物更好的被皮肤吸收进去，这样你才能够直达病灶，能够达到什么呀，快速的这种消炎止痒，又能促进它的皮肤代谢，促进它新的好的皮肤肉芽组织的一个生长，同时能够促进它的整个代谢。关键是什么呀，它因为是纯中药的嘛，它对人体没有任何的伤害，
0: 对，副作用
2: 还没有副作用，对肝肾也没有影响，所以人做了以后他会感觉特别的舒服。所以在加入这种小分子的中药以后呢，它能帮助它的这种气血的运行，就血液循环，帮助它体内的这种毒素的一个代谢。所以做完了以后整个人体就感觉哎特别的轻松，有的人就一次就觉得就特别的舒服，一般的做3次这个痒都能止住了。
0: 这个小分子也是解决了我们皮肤现在已经增厚的一些问题，这个药进不去的这个问题，
2: 对
0: 对
2: 吧？
0: 你变成小分子，它就可以渗进去了，至少我这药起作用了。
2: 对，
0: 不然你只涂表面，永远起不了作用。
2: 是的，是的，它发挥不了作用。
0: 刚才苏主任特别在我们和医生说这个小分子的时候，小声的说了一句。加上照光效果更好，确实我也发现张阿姨也照光来着，
7: 有一
0: 大排灯，那是什么东西？
7: 那个呀，那个叫光疗，专门对这个慢性湿疹的皮肤增厚的。
0: 哦，效果
7: 皮肤增厚是效果挺好的。过去呢，有都是常泼紫外线照，现在呢，经过科学家们研究，国内外的反复研究以后啊，现在发明了一个叫311直播 UVB 光疗仪。这个是280纳米到320纳米，就是在它那个波段时候治疗效果最好而且最有作用的。它这种光疗呀以后啊，一个是促进血液循环，这个是提高免疫，这个呢角质剥脱，它是个效果非常好的一个
6: 副作用小了，对吧？
7: 副作用小
6: 啊，对，要是紫外线那种听说有杀伤意思，
7: 对，
6: 所以杀伤那点不要了，要这段好那点。
7: 因为呢一般湿疹以后啊，大部分呀都合并真菌感染，这个东西还可以杀菌。
0: 我们给张阿姨治了2周的时间就出院了，
2: 对对对，
0: 现在已经出院3个月的时间了，我们去阿姨家里看看她状况怎么样。
8: 哎，张阿姨，
9: 快进来进来！你看我正在浇花呢。
8: 哎呦，那我们赶紧看看您的花去。
9: 过来过来。
8: 阿姨，您这身怎么样？
9: 哎呦，我这挺好的，心情也很好。你看我这心情好了，养花，你看这花也跟我一样，长得那么漂亮。
8: 嘿，
9: 这君子兰绿油油的，还有这花，你看大冬天的开得这么漂亮。你看看看。
8: 阿姨，您出院差不多有3个月了吧？
9: 对呀，3个多月了。你看我这3个多月呀，这湿疹啊全好了，也不痒了，从来没犯过。哎呦，这心情啊特别好，天天早上啊还出去跟姐妹们跳广场舞、聊天、遛弯的，特别好。就我儿子还跟我约了一个旅游，我过几天还出去旅游呢。
8: 嘿，阿姨，我看您脸色都特别好，现在。
9: 我主要是要感谢这回医生，我真没想到我这5年的病啊，这能好那么利索，我太高兴了。所以啊，我再次感谢回医生。
0: 来看到现在张阿姨的生活又回归到了有滋有味儿。早知道能够中西结合给治好，就不会受以前5年的这个反复的罪了。
2: 其实治对症了，它这个效果还是很快的。
0: 对，所以我们依然是要提醒电视机前的大家，千万不要忍，不要拖，我们找对医生，找对方法，湿疹是可以治愈的。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的困扰，或者有其他任何皮肤方面的困扰，想要找到我们的苏有明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 9556966 010-6955-6966

0: 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苏主任跟我们一起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湿疹就是过敏需要忌口。
1: 这个是个错误的，好多我们在临床上碰到一些，这个也不敢吃，那个不敢吃，最后的越不敢吃越抵抗力低，越抵抗力低越失踪越加重，这个是错误的，非常错误的。
0: 第二个问题，糖尿病会加重湿疹。
1: 这是真的，糖尿病并发伴发湿疹的很多很常见，但是糖尿病以后啊，对病人熬夜能加重糖尿病，也能加重湿疹。
0: 第三个问题，湿疹就是需要勤洗多洗。
1: 这个是错误的，因为本身这个湿疹老年人多，越洗越皮肤干，越干越痒的厉害。一般是我们啊建议老年人就是清水洗，室温不要超过32到37度。
0: 今天呢，在我们节目现场还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他曾经是我们回医生的一位患者。我们听听阿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2: 大家好啊，主持人好。那个我曾经啊是一个那个湿疹的患者，患病呢3年多了，3年中呢反反复复，特别痛苦。最开始呢就是后背起了一点小疙瘩，后来呢就是感觉特别痒，我当时呢就是挂了一个那个大医院，找了一个专家，他看了以后，当时呢给我做了一个简单的理疗，说你这个不太好治，说的还得反复发作，结果还真是，我回去以后没过多长时间，后背就是全是湿疹，当时是我这个湿疹是属于特别巨痒、特别顽固的一种。后来实在没有办法，我就开始看了中医，中医就是也是各大医院跑了好几个医院，啊都没有看好。当时呢就有一个中医的那个专家呀，说你这个湿疹太顽固了，因为在这个大夫经历的这些湿疹当中啊，就是看了3个多月，最起码你得有点效果。到我这身上是一点效果没有，而且呢就是当时给我用这药膏吧，我还是对我刺激特别大，全红了，这湿疹更严重了。哎呦，当时痒的我都有跳楼的感觉，特别的痛苦。后来呢我就是听别人说是网上有那种就是特别止痒的药膏，当时顾不上那么多了，甭管它含不含激素，我就买了不下十回，用了得有10盒，就那么生给压下点儿，就是当时减轻了点痛苦，不是特别痒了。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呢又不成了，又起来，不仅晚上，白天也特别的痒。就这么苦熬着，几乎都没睡过一次好觉，太难以忍受了。就连我看这孙子我都害怕传染这孩子，平常坐完那椅子我都恨不能坐起来，拿的那酒精擦在这椅子，就这种感觉，就生怕传染这孩子。给孩子拿完东西，我这手一天不下，真是好，不说100遍嘛，也得好几10遍，就是这样，就是这么煎熬着吧。后来我这通过你们这个北京电视台啊，看了这个回主任这个播放，哎呦，真是心里又激动又犹豫，我说的这是最后一次希望，我说一定我要再看一看啊，让回主任看看我这个到底能不能看好。真是实在没有办法，太痛苦了。这么着我就找到了回主任，当时那个挂了回主任号，回主任特别热情啊，他说您别着急询问我这个病情，因为我这时间太长了，属于顽固性那种湿疹啊，所以呢后来回主任呢通过我这病情啊，跟我那个弄了一个很好的方案，连调理这个中药啊，还有照光、泡浴，还有扎针，通过那个回主任那个精心治疗，有给我完全恢复正常了。而且回主任吧，一点架子都没有，态度特别好，每回我一去，都询问您怎么样，感觉哪儿不舒服，好多了没有，就一点没有那个大夫主任的架子，所以我特别感激回主任。因为我这属于太顽固了，这湿疹，所以给我用的都是特别大的方子，来回反复啊，给我那个精心的号脉呀，看舌脉什么的，就是特别认真，就来回的给我这么调。我现在已经都恢复正常了，已经好了快2年了，哪儿都没有了。我就真是特别感激这回主任，终于这个 结束了我的痛苦。所以在这里我还真是感谢咱们电视台啊，提供这么一个好的那个，
0: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2: 谢谢谢谢。最后感谢我们回主任啊，给我治好病，让我现在恢复了正常，有了正常生活，带孙子有了一个天伦之乐，我现在解除了病，现在睡觉也睡好了，现在是各方面都恢复正常了，
0: 也没有
2: 吃什么，有啊，没有吃什么也没有顾虑了。所以呢，我真是谢谢大家啊，谢谢谢谢朋友们，谢谢谢谢，
0: 说的特别好。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的困扰，或者有其他任何皮肤方面的困扰，想找到我们的苏有明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
3: 啊，那阿姨恢复的还真是挺好的。但刚才我听阿姨说，就是其实也抹了很多很多的药膏，不管用的，
0: 为什么不见效？
4: 对，
5: 如果说是你光是抹药膏，那肯定是不行的。像李阿姨她之前大量的抹一些个药膏，因为你光是涂表面，你内在的环境没有调理好，那是不行的。中医讲有其外必有其内，就是你外边的问题，那一定是因为体内的问题，所以我们叫调理它的体质。调理什么呀？调理过敏体质，调理它的皮肤免疫功能，其实就是达到我们中医讲的叫阴阳平衡。免疫平衡嘛，就是阴阳平衡。你只有这种体质调理好了，它这个湿疹将来才不会再反复的发作。同时，像刚才阿姨讲了，我们给她用的药方很大，我们给她用了一些个虫性的药物，就虫子的药物。虫子药物它属于什么？血肉有情之品，劲儿大。因为你用药就小了以后，它达不到那个效果。你吃了药不疼不痒的，你说吃了那不白吃吗？所以咱们治一定要这个药劲儿一定要能够治疗这个疾病。为什么给它用虫药？它能够吸风止痒，而且它虫药它就会有走窜不定的，就倒窜。虫子嘛，咱中医讲那个虫子用上以后，它会在体内会窜，它得发挥药效，才能达到它这个一些个边边角角的地方。当然也包括我们皮肤表面，所以这样它吸风止痒，帮助它的这个湿疹快速的消退下去。
0: 阿姨特别提到药浴，那说明这个中药离子浴对它的作用会比较好，
5: 对，对
0: 比较适合它。
5: 是的，因为这个也是很多大面积这种泛发型湿疹，就是应用的非常好的一种物理治疗方法。它这个中药离子浴，我们说了，皮肤像城墙一样，如果说是你这光是泡一泡药，那么它很多药物它吸收不了的，我们把中药离子化以后呢，就是为了让它的药物更好的被皮肤所吸收，能够渗透到皮肤里边去，才能达到这个病灶的深处。它通过这种泡洗来帮助它皮肤快速代谢，又首先第一点是什么？消炎止痒，你先把痒解决了，然后泡一泡以后帮助它那个坏的皮肤的代谢，好的皮肤新生，这样它的皮肤恢复了就非常快了，而且是一个中药，纯中药的嘛，它对身体没有伤害，对肝肾也没有影响，而且泡一泡以后人体感觉特别舒服，就整个身体都特别轻松。所以你看阿姨那会儿泡了几天，她这个痒就止住了。你止住以后，我们后期她不挠了呀，不挠了她皮肤不就能快速的恢复吗？后期我们再给她调理一段时间，她就完全康复好了。
0: 今天大磊听完了肯定有信心倍增。
3: 对，而且我听完之后就感觉到今天什么，就是说第一，这个湿疹啊别不当回事儿，别自己瞎治啊，然后呢也不要没信心，不是绝症，它也能彻底去根，关键是得找对了医生，及时的看病，对吧？
0: 而且能够不反复，这个太重要了。
3: 对，没错。
0: 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的困扰，或者像有带状疱疹呀、银屑病呀、皮肤瘙痒症呀这样的任何皮肤方面的困扰，想要找到苏有明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谢谢大磊，也谢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6: 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 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

0: 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好。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3: 胡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4: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吗？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6: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7: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6: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8: 秦腔靠你们俩。
6: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9: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五月二十四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桨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我的《背影二》啊，在最后呢，加了一篇，外一篇写的是猫。这猫一定是跟我有关系的猫。尽管我《背影》是写人的书啊，但是我觉得猫在某种意义上跟人差不太多。我养猫的历史呢，如果往前追溯呢，可以追溯到我爹。我爹就特别喜欢养各种小动物。我小时候养过麻雀，养过刺猬，啊，养猫就不用说了。在他们那个年代啊，整个城市，全中国是不允许养狗的。那时候除了在农村能看到狗，在城市里什么狗都没有，是不允许养。那么只好养猫。我到现在还能有我爹当年抱着猫的镜头，照片。那猫呢，它跟狗有一个不区别啊，就是狗跟人的交流多，猫跟人的交流少啊。狗跟你提条件，猫一般不提条件。我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在东北也养过狗啊，我对养狗也充满了极大的兴趣。只不过随着年龄增长呢，这个精力一天一天的下降，就跟狗不匹配了。养狗你必须得有一个跟狗匹配的精力，要不然你受不了啊。不是狗受不了，是你受不了，他天天跟你商量着要出

就光遛弯这件事儿啊，你就盯不上，所以我只能在中年以后开始养猫。养猫呢，它有养猫的乐趣啊。猫是一个非常自尊的动物啊，它一般不去过分的腻着你。当然，现在也有一种猫，就是天天腻着人，老得抱着啊。这猫呢，就智力都普遍偏低啊。那么我们家养猫呢，最初是一个朋友给的一个蓝猫啊，蓝猫朱棣。起了个名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起这么个名儿，是我太太起的啊，这个名字有点洋。后来呢，我就看到一则消息啊，有一个人从国外弄来一种布偶猫。今天布偶猫等于到处都是哈、啊，但我在20年前的时候，没人知道这种猫，根本都不知道这猫是怎么回事。我去他们家呢，他就挺贵的，就卖了我一只，送了我一只。他卖我那只呢，就是马大贵。送我那只是马大福，送我那只呢，是因为这个布偶猫的鼻子那块白斑长歪了，长歪了，按照布偶猫的标准呢，就等而下之。但你养它没有问题，就等于说它身上有块痣呢，怕啥的。那么马大福、马大贵到我们家来呢，第一件事呢就是朱棣不高兴了，朱棣就各种作妖啊，装病、装瘸啊，折腾我们一个遛够，最后才发现这事儿装的。揭穿了以后，他也就一切都好了。那么马大福呢，和马大贵呢不一样，马大福永远是一个家长做派，马大贵呢就是跟谁都能够相处。所以呢，这三只猫在我们家就一待就十几年。那朱棣先走的，然后马大福也走了，最后就剩马大贵。马大贵跟我相处最多，是因为我老写东西，我一写东西他就在我身边，离我不到一米找个地儿一趴。我有时候也喜欢抱抱他，但这猫不太愿意让人抱，抱一会儿顶多一分钟都不到他就拧动身子不让你抱。但是呢，你把它撒开呢，他又不走远，他永远看着你。写作是一个很艰苦的事，你们都知道，你看我每一个稿子都是写出来的嘛。有时候夜深人静一写写好几个钟头，也没人能说话。起来活动身子的时候，跟猫呢，啊，交流一下，说说话，呼噜呼噜它呢，感受很好。马大贵呢，就几乎陪着我啊，写了我这些年所有的书。可是有一回呢，马大贵丢了啊，丢了以后呢，那闹得惊天动地啊。那时候我在香港出差，一回家就觉得家里气氛非常的不好。我说怎么回事啊？然后儿子说我妈出去找猫去了。我说这找猫丢几天了？说丢两天了。我说丢两天这会儿出去找，这不是做给我看吗？他们当然是怕我说呀，他们丢了猫也不愿意啊。啊，那猫我们家住在八楼上啊，开开门的一会儿功夫，他从楼梯下去了，下去没看见就关上门了。那猫胆儿特小，我曾经把它抱到这个楼下啊，抱到草地上，他趴在那个草地上跟个布袋子似的一动不动。结果他其实呢，他并没有丢，他就走下了两三层啊，在人家门口一个纸箱子上趴着。结果那家人说这有一野猫。什么叫野猫啊？然后物业的人就去了，那物业的人啊，一看我们家的马大贵，直接连盒子带猫给抱着扔外头去了。然后我太太最后听说了以后，到物业跟他们直嚷嚷说：“你知道什么野猫？什么野猫？你见过这个什么野猫吗？”就是说，说这猫这样，长成这样，这么富贵样，怎么会是野猫呢？可是，一丢呢，就丢好几天。那几天，天天的想尽一切办法啊！我从那回就知道了有剪刀打法，只要猫一丢啊，马上准备这个一碗水，搁一个剪刀敞开，然后呢，搁在灶台子不能动。直到等猫找到为止。后来老找不到啊，就找一个，我太太就比较迷信啦，出去找一个能掐会算的人啊。这人说这猫没走远，在你们家的西南角啊，五天就能找着，什么说的神乎其神，那也没人信呢。结果你说这事儿就怪了，真的又到五天头上啊，儿子在那个楼绕了无数遍的楼，又绕到了这个西南角，一回头看马大贵那小脸在那儿呢。你说你不信吧也得信啊，第一没走远，第二西南角，第三五天啊，这全都说。

说对了，就把马大贵又抱回来了。抱回来的时候呢，我看着马大贵从那个纸箱拿出来，说惊恐万状啊，出去受了大罪了。从那以后呢，在家里可老实了，就从来不出门。猫有啊，猫的世界，我老说猫的江湖就是人的江湖啊。猫的这个那种心计啊，跟人没啥区别，也拉帮结派啊，也有看得上的，看对眼的，也有看不对眼的。那么这是猫的一个秉性。这些年啊，养猫的人多了啊，就是据说现在中国有8000万家庭里养猫，原来是5000万，现在上升到8000万，比养狗的上升的快，是因为养狗的成本太高。养狗的最大的成本还不是金钱的成本，是它的时间成本。养狗就是要遛，你没有闲人啊，你上班族你很难管这事儿，上班很早就走了，下班很晚才回来。那猫就可以，猫甚至说你出差，短期出差个几天它都没事，可以一个人在屋里啊，只要你把这个吃的喝的弄足了，什么事儿都没有，安安静静啊。你不信你出去几天你回来，那猫并没有表示出多余的热情。社会上现在这个漂族多，就是漂在一个城市里生活。漂族呢，这些年轻人呢，无论男女啊，现在都独惯了，不愿意大家合伙住，那就一个人住的时候养个猫，晚上进屋了总归有个说话的地方啊。而且猫呢确实啊可以抚平你的内心的创伤。首先是它有毛啊，它有毛，你摸着它的时候，它那个毛跟皮肤是两个感受啊。就是我有时候摸着那个猫的那个柔软的，我就想这人要是浑身都是毛，可能也是一种特有意思的事儿啊。可惜我们这人都没毛了，光溜溜的。你仔细想，世界上光溜溜的动物很少，猫有一种无毛猫，你摸着的时候也怪的。其实你看哺乳类动物都有一身毛，就我们这人没毛啊，没毛就是你就是习惯了而已。那动物看我们都是很可笑的。观复博物馆呢，从2003年开始养猫，今年也都20多年了。20多年来，我们的猫已经形成一个品牌，就叫观复猫啊。它是一个庞大的猫的团体，前前后后有几十只猫啊。有的猫很出名，我们也出了很多书，也拍了这个动画片、音乐剧，什么都有。我们是希望这个猫呢，给博物馆增加一抹亮色啊，尤其让那些带孩子来参观的人看到猫的时候呢，能多一份惊喜。现在也有很多小朋友或者家长是带着孩子来先看猫，顺便看文物，我觉得这也没什么不可。原来我是希望他们先看文物，顺便看看猫。甭管你的最初目的是什么啊，养猫总是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啊，不仅仅是博物馆，是北京市，是全中国，还是全世界，养猫现在是一个潮流啊。宠物是一个巨大的潮流啊，这个潮流呢根据各国情况不一样啊，就是猫狗比例的不同。但是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尤其对我这样年龄的人来说，养猫还是一个很快乐的事。后来这个猫就一个一个走，最后就剩下这马大贵了。马大贵也就最终他得走啊，他老了。我老说我们为什么养猫能让孩子多一份爱心呢，是因为我们人和人不能看人家完整的走完一生，但是我们能看猫或狗完整的走完一生。我们现在的猫狗的寿命一般在15岁到25岁之间。如果你养一个猫啊，你从这孩子几岁开始养猫，比如小孩子5岁你养一只猫，那可能他大学毕业的时候这猫就进入老年了啊，要养到这个差不多的时候，这可能就去世了。那么一个孩子从他成长中，他知道怎么去照顾这个猫，他多一份爱心。所以这个我是提倡养宠物的，只要能力允许，条件允许啊，家里养个猫成本不会增加很多，它会给你生活中带来很多乐趣啊。所以我们观复猫的口号就是说，以领养替代购买，让生命不再流浪啊，流浪猫在这个全世界哪儿都是啊。
有的国家特别优雅，你比如你去土耳其，你看那个流浪猫特别优雅，到处都是。那马大贵走了以后呢，我觉得我要给他写一篇文，就写了一个家人马大贵，因为我一直认为这个猫就是家里的一口人，走了以后非常的难过啊，难过好久没缓上来，甚至发誓不再养了。结果马大贵这走了两年，我还是想重新养一只猫。那我在现在我要重新再养一只猫，那我估计这个猫的等它的老的时候，那就是我，如果我能活到那时候，我就是一个晚年中的晚年了。说和写有差距的，我摘要给大家这个朗读几段家人马大贵吧。

马大贵回喵星去了，走时和全家做了告别。我抚摸着他柔软的头，和他说了很多话。他静静地听着，偶尔无力地抬一下小爪子，表示听见了。我说到最后，泪如雨下，泣不成声。没有人能理解我和大贵的情感，多少个深夜是他静静地陪着我读书写作。他那双深邃的蓝眼睛是地球人没有的，天真无邪，纯洁无瑕，永远真诚地望着你，希望你爱他。马大贵来到家时已经是成年猫了，体型巨大，毛发蓬松。别看他肉大身沉，可胆子特小。我一路抱着他，他也死死地抱着我，紧张得浑身掉毛，如同秋风刮过的蒲公英。我清楚地记到我深色的布衣上沾满了他细软如丝的毛，白中闪着高贵的驼色。我知道未来的日子要和他一起生活了，掉毛只是相处的第一关。马大贵的脾气出奇的好，家里三只猫就属他最随和，和谁不翻脸也不吃醋。马大福容易翻脸，朱棣特爱吃醋，可大贵和谁都能和平共处。马大贵情商高，和谁都不远不近，猫也好人也罢，在他眼里都是平等的。大贵以他的处事风度告诉了我什么是喵星人的尊严，而他则一贯保持他的秉性。比如你坐在桌前，他有时候会凑过来用爪子扒拉你一下，悠悠的眼睛里充满了渴望。如果你把他抱起来放在腿上，他会呼噜呼噜的高兴一会儿，然后马上要求下去。这让我好奇，为什么他从来都不会在我身上待上三分钟呢？我曾经试探过，搂紧他不许离开，每到这一刻他就会拼命地扭动身子，不惜翻脸也要离开。只要我一松手，大贵就会回过头来含情脉脉地看我一眼，那眼神里说不出几个意思。大贵用他的处世之道告诉了我很多，他就差说话了。每次喵喵的叫声都有他自己的准确含义，你若理解他就高兴，不理解时他会沮丧。独自选择一个犄角旮旯自我消化，然后过不了多久就会若无其事地在你跟前晃来晃去，发出细细的叫声，希望你和他一起忘记那个小小的不愉快。每到这时候，我会觉得我还不如猫宽宏大度。回想起来，我和马大贵相处最多的时候都是在深夜，白天家里人多，尤其孙子会爬会走路以后，大贵的重点都在孙子身上，白天一步不离。可夜深人静之时，只剩下我一个人伏案疾书，他就会在一旁趴着，多半时间在睡觉，偶尔醒了会仰头看看你，发出呼噜声引起你的注意。每到此时，我也会伸一下懒腰，借机和他说上几句话，多半是大贵想爸爸啦这种自恋的话。每逢此时，大贵都会高傲地扭头接着睡，给你一个球一般的背影。就是这个球一般的背影，让我能在桌前苦熬多时，有时甚至熬到曙色初露，我才起身拍拍他的头，捋捋他的毛去睡觉。这时候大贵一定起身，装模作样的也伸个懒腰，好像很不情愿地送我到卧室门口，然后留下一副漠然的表情。

马大贵，我也给你倒了一杯酒，明知你不喝酒，我也要倒一杯酒，我是为我自己所倒。你在马家待了不到20年，你来时候已经是成年猫，据毛主任说你那时候有1岁了，但我觉得你怎么也有个2、3岁啊。你在这个家里跟每一个人都处得很好，每个人都很喜欢你，尽管有时候挨批评啊，你一副凡人不理的样子。你在这个家里啊，走来走去看着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心里觉得怪怪的？你有一身啊非常特殊的皮毛，柔软，颜色漂亮。你最好的时态，我照的那个照片，谁看谁爱。你确实有一段时间是谁看谁爱，但是你病了以后，大家都很着急，啊，给你送医院去治病，最后希望你能挺过去。但是人和猫一样，或者说猫和人一样，都有命数。你在马家的日子里啊，应该说活得很好。你的哥哥马大福，你的小姐姐朱棣啊，你跟他们都能够和平相处啊，不温不火，跟谁也没那么过于好，跟谁也没有那么过于不好。所以你来到我们家里，你就是我们的家人。所有家里的快递都写的是你的名字，只要有人说是马大贵的东西，我们就知道快递到了。当你走了以后啊，就再也听不到这名字了。你在喵星看见马大福了吗？看见朱棣了吗？希望你们三个在喵星活得愉快，全家人都会想念你们的。我代表全家问你们三个好。

我老说我们为什么养猫能让孩子多一份爱心呢？是因为我们人和人不能看人家完整的走完一生，但是我们能看猫或狗完整的走完一生。

0: 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书写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5: 三亿人参与进去，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6: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7: 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8: 对朋友真心实意，
9: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0: 我谨此一下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1: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2: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3: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4: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5: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4: 欢迎收看《记忆》，
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6: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7: 吉祥万千岁月四季，
18: 吉祥万千岁月四季，
17: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9: 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14: 世界远方，时代传奇，见天地，见众生，最终看见的是属于自己的那片海阔天空。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对很多人来说，玛雅文明、安第斯文明都是一个遥远、神秘、隔膜的世界，不仅是地理的遥远，更是历史、文化的遥远。今天，首都博物馆用来自墨西哥、秘鲁两国21家文博机构的800件展品，告诉我们，什么是天涯咫尺的中南美洲。
17: 韩馆长您好，
20: 您好，欢迎玉晶，
17: 谢谢谢谢您，真是太亲切了，又见面了，
20: 又见面了，
17: 我真是很向往，因为前几天咱们开幕活动的时候时间仓促嘛，没来得及仔细的来看展，今天能够约上您这位总策展人来给我们一起讲一讲，一起来看，真是机会太难得了，
20: 也相信你今天一定不虚此行，
17: 太好了，期待啊，那咱们往里走，
20: 好，请。

0: 我觉得这次大展呢，它不仅是规模感觉很大，名字也很独特，玉米黄金美洲豹。为什么会起这个名字？感觉哪儿都不挨着哪儿啊。
1: 那么玉米在玛雅文明和安第斯文明当中呢，是他们生存的基础，也是他们主要的食物。黄金呢，又是在那个安第斯文明当中被誉为太阳的汗水，它是一个权力的象征。那么美洲豹呢，是两大文明共同的一个精神信仰。我们还有玉米皮来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装饰。
0: 这是真的玉米皮吗？
1: 对对对，真的玉米皮。因为玛雅人他号称玉米的儿女，所以我们希望这个玉米这个元素从一进入展厅开始都就能够体现出来。
0: 太好了。如果请您给大家隆重推荐一件文物的话，您会请大家欣赏哪一件？
1: 我还会推荐这件玉米穗头饰美洲豹石雕。啊、哦，
0: 它有什么讲究？
1: 因为玛雅人呢认为它是玉米的儿女，在玛雅文化里，神是用玉米团来捏造成了人类。那么美洲豹呢，它不仅仅是一只猛兽，它是力量的象征，也是太阳神在夜晚的一个化身。同时呢，美洲豹能够穿越丛林、大地和水域，能够把这三界联系在一起。那么它也是玉米的一个守护神。玉米作为玛雅人生存的最基础，那么我要用最勇猛的守护者来保护玉米。只有玉米丰收了，玛雅人才能够生活下去，才能够不断的繁衍延续。
0: 所以这件石雕，它将这个美洲豹跟玉米这两种文化，
1: 对，
0: 特别巧妙的结合在一起了。
1: 结合起来。
0: 这边的展品好像是一些当时的劳动工具啊，
1: 一个石碾和石杵。
0: 嗯，
1: 那么您是否找到和中国文化的共同之处呢？
0: 对，我觉得在中国的乡村当中，今天还能够看到石头做成的这种生产的工具
1: 哈。
0: 玛雅人也是这么来加工玉米的吗？
1: 对对对，在公元前200年的时候，就是玛雅的母亲们用这个石碾呀、石杵啊，来够加工玉米，制作成玉米饼啊、玉米粽啊，就是和今天我们中国人用这些石碾来磨豆腐，我觉得原理都是一样的。
0: 这个感觉太亲切，觉得世界一下就小了。既然在我们的历史深处，先人们都是用同样的智慧在生产，在生活着，
1: 还是有文化的共鸣之处的。
0: 是，虽然这个世界很远很大，但是我们的很多文化可能也是有相通的，在某一个时间深处我们就相遇了。
1: 人类有一种无法言说的默契。
0: 是。
1: 这就走到了我们金字塔这个空间。
0: 这个空间的展陈有什么特色呢？
1: 就做了一个意象性的金字塔的一个表达。
0: 金字塔也是玛雅文明当中非常重要的元素。
1: 对对，
0: 这个石碑感觉很古远啊。
1: 这件呢，是我们为了这次展览特意新增加的一件展品。在玛雅文化里呢，它称为纪念碑。纪念碑呢，被称为刻在石头上的史书。
0: 史书，这上面刻了玛雅文字。
1: 对，您能看到上面部和左面都是刻的玛雅的象形文字，它就记载了玛雅的天文历法，它运行周期非常重要的一天，就相当于咱们公元613年的5月份的某一天，在这一天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天文历法结束了。为了纪念这个重大的事件，这个祭祀官呢就奉命树立了这个纪念碑，来记载这个天文历法运转的结束。那么从它的艺术价值上来讲呢，就是玛雅的纪念碑它非常难得的就把这种立体圆雕的一个体量感和这种浮雕的一个精细感，就是完美的融合在一块石碑上。你看到这个人，他是一个侧面就以剪影的形式来体现的，然后他戴着蛇形的项链，手里拿着祭祀用的刀，然后手提着科巴纸的香料，
2: 这个香料，
0: 这中间有这么多的信息量啊，每一个细节其实都传递着一些当时的情景。
1: 这个石碑可以说是 从我的角度上来说，它很完美，
0: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文物。
1: 对对对。
0: 而且看到这样一部史书哈，这样一座石碑，我觉得还是很亲切。我们中国人在古代也有文字，
1: 嗯，
0: 我们也是刻在石碑上，同时还刻在甲骨上，
1: 对对对，
0: 铸在青铜上，
1: 对对，
0: 可能材质不同，但是我们寄托的一些愿望和想法都是相近的，就是想跟后来人讲讲当年发生的故事。
1: 对对对，就是说我们的先民曾经来过，曾经努力过，也曾经相信过。这个波波尔乌，他那创世神话的一句非常有哲思的话，请记住我们，不要将我们从你们的记忆中抹去，不要忘了我们。它既是玛雅创世史诗里的一句话，同时也是我们送给观众的，让他看完展览之后不要忘了我们。
0: 我想这也是博物馆想对观众说的话。
1: 对对对，站在我们这个展厅的结尾，站在最后，你面前呈现的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多媒体，那么我们整个的策展呢，又回到了我们的展览主题，美洲豹，
0: 雨林当中的美洲豹，感觉是那么的皎洁、神秘，同时又有力量，引人入胜啊！
2: 这次是专门为了首博的这个展，从上海赶到我们的北京来的。那看了这个展以后，我觉得首博这次展的策展还是非常棒的，把整个一个美洲文化，他们万物有灵，关于对于大自然的这一种敬畏之心给它表达了出来，让我们现代人类有很多的启示。我觉得当我们在享受大自然给我们馈予的时候，还要去对于自然的一种保护，
3: 记住他们的玛雅文明，哎，他的文明就不会死亡，而我们每一个人也能成为这个玛雅文明的这个大家族的一份子。

这个展厅的设计风格和玛雅这个完全就不一样了。我们在中间呢，就可以说做了一个沉浸式的一个设计，能够体现皇。

0: 的年代、不同的国度，人们对于黄金制品都有同样的重视和喜爱。
1: 因为黄金，它不生锈、不腐朽，它非常稳定，并且它还是永恒的，永恒的东西，都是要献给祖先呀，献给神灵的。
0: 像这些文物都是很多都是第一次走出秘鲁国门来到北京吗？
1: 对，王的宝藏这个展厅呢，应该是90%以上都是第一次来到北京来展出。
0: 啊，这件文物感觉很有分量啊，中间是威严的脸，周围呢又像是章鱼的触角，很特别，镇馆之宝吗？
1: 对，这件文物呢，在秘鲁呢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他的经历呢，非常坎坷。他1988年呢，就是被盗了，被盗到国外以后呢，辗转20年，后来被伦敦警方破获以后，就是又回归到秘鲁国土。那么这次呢，他又参与到我们玉米黄金美洲豹这个大展中来。另外，它的历史价值又出自西潘王陵墓葬群，它的艺术价值，刚才您提到的，它有8个章鱼的触手，然后在触手的末端呢，还有个鲶鱼头的装饰，它的艺术价值也非常高，所以呢，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的中间呢，一张人脸正像美洲豹这个形象转化过程中的一个形态，然后它的眼睛呢是用孔雀石镶嵌的，它的獠牙呢用一些贝壳来装饰。在秘鲁，在古代，它是没有一些像咱们中国那样比较得心应手的工具，他们用就是用简单的，一些石针呀，一些骨锥呀，一点点的，在这个黄金的金片上给它敲打出来的。
0: 可以想见，当时他们的黄金的制造工艺已经是非常的精密纯熟。您看，这个章鱼的触角边缘处薄如蝉翼，但是又非常的挺阔啊，这个工艺是还是挺难达到的。
1: 对，它也是秘鲁安第斯文明，就是冶金工艺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件展品。
0: 这个让人忍不住要反复的去欣赏它。其实我想，东西方的文明很多时候它也是相通的。像我们东汉时期，我们的这个冶金技术当时也是技艺精湛，比如说马踏飞燕，啊，也是体现了我们的古代的冶金技术和我们的文化艺术完美的一个结合。
2: 这个金冠饰呢，在咱们国内呢，就是没有这种类型的，它有它的独特性、文化性。再一个就是它的经历也是那个很波折，它那个眼睛吧，那个眉毛上面，然后有那个特别小的那种环饰的那个坠物。这个呢，刚才有一个就是参观者就说，就像那个秦始皇他戴的那个冠的那个东西，就等于遮在这个前面，给人一种比较神秘的感觉。如果阳光再照过来的话，金灿灿的，就是有点不可捉摸的。
0: 这边就是传说中的墨切武士吗？
1: 对，
0: 啊，他好袖珍呐，他人气可旺了。
1: 我们当初看图片的时候，没有想到它如此精致。这件小武士呢，它被开发成了文创产品，做成了那个耳坠的形式，已经售罄
0: 网红产品。
1: 了。对。
0: 别看它非常小巧，
1: 对，
0: 但是其中是很多细节都很讲
1: 对，
0: 究。
1: 然后他也戴着黄金面具，上面那个像那个月牙形的，它是他的头饰，右手握着权杖，左手呢佩戴着盾牌，表现了一个非常勇猛的一个武士的形象。别看我小哦，
0: 武士虽小，可是全副武装。
1: 对，但是我很强大哟。
0: 对。
1: 这两件展品，用比较俗的话来说，又会，把咱俩的眼睛又闪亮了。
0: 明晃晃。
1: 这件金衣饰呢，它是由444片金片组成的，当然呢，它一定是个统治者，穿戴在统治者身上的，
0: 它的用途是什么呢？
1: 举行重大祭祀活动的时候，来穿戴的。那么死后呢，作为统治者的一个，陪葬品。有点像咱们汉代的金缕玉衣一样， 然后保护。

0: 或者逝者的永生吧。
1: 为什么不同国度的古人，他们都不约而同地用最宝贵的黄金啊，来表达对逝者的一个致敬？
0: 黄金呢，在安第斯文明当中是富有神性的，要把最贵重的东西给最有权威的人。
1: 所以凝视这些文物，我们瞬间觉得好像这8000公里的距离都被磨平了。
0: 对，同样的，
1: 很多文明是能够对话，也是能够相通。
0: 从中华文明的角度，就是理解咱们汉代的金缕玉衣啊。那么咱们今天站在这个展柜前，凝视着这444件黄金饰片，那么我们对安第斯文明也能够获得这种心灵相通上的理解。这就是那个金花生，这是那个银花生，这个就是又可以体现它的黄金加工工艺，用一个蛛网状的，也是一个个连接起来。它应该是一个青蛙的一个造型，一个蛙形的装饰，也是中间是有个人脸，也是一个人神转化的时候的一个中间状态。
1: 看到这些文物，真是强烈地感受到这个东西方的文明不约而同的都会有一些共同的崇尚。比如说花生，中国也讲好事要发生，一般也用它来寓意一些美好的事物，还有包括蟾蜍啊、蜘蛛啊，
0: 对，
1: 也都是很好的一些寓意。
0: 对，因为蟾蜍也是多子嘛，它都希望自己这个民族兴旺。
1: 对，
0: 那么要兴旺呢，那就要生育，是吧？
1: 多子多福。大自然的精灵，这个展厅我曾经来过，印象还是挺深的。感觉跟前两个展厅风格就完全不同了，前面感觉比较静谧，到这儿一下就松弛了，感觉很轻松又很活泼明亮。
0: 确实是，前两个展览是一种仰视的感觉，我们仰视神灵，甚至是仰视权力。那么到了大自然的精灵这个展厅呢，就需要观众啊俯下身来，来看看陪伴我们的动物精灵们。比如说这是它其实也是个美洲豹，美洲豹年轻的时候
1: 站立的
0: 美洲豹，在玛雅语中叫巴兰，我们叫它少年巴兰。
1: 这还是少年巴兰。
0: 对，这是少年巴兰。
1: 小朋友一定很喜欢这个打卡地。
0: 对，金刚鹦鹉，美洲豹的各种形态。
1: 对，
0: 就是希望从设计风格上来讲，它更轻松活泼一些。
1: 在中美的这些神话传说当中，人与自然、人与精灵之间是不是互相也是守护者？
0: 对，在玛雅文化当中，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都有一位动物守护灵。这个动物守护灵呢，是陪伴你的一生，伴随你成长。那您的纳瓦尔是谁呢？
1: 我还真不知道。
0: 咱们一起去寻找吧。
1: 在咱们这个展厅就可以寻找到。
0: 对，我们特意设计了一个互动展项，你可以按照提示呢，来答3道题，然后再输入生日，就可以扫码带走属于你的守护灵。
1: 守护精灵到底是什么？寻找你的纳瓦尔。那我现在就试试。
0: 好的，请。
1: 哎，这个互动装置太有意思了，我想很多观众一定都会很喜欢。
0: 在你刚刚看过的文物当中，哪一种艺术风格最能触动你对远古生命的直觉？ ABC 您可以选择一个。跳舞的小狗，如果有一位与你共生的伙伴，你希望他以何种方式存在？
1: 我要一个栖息在我的肩头吧。我们是亲密的伙伴
0: 一样，
1: 是吗？
0: 如果能从展柜中借用一件文明的灵器来唤醒你的纳瓦尔，你最看重哪种力量？
1: 那我选刻着古老符号的鸟形陶印，感觉很神秘。
0: 召唤精灵。哇塞，破风之鹰，远征者。
1: 好，我们一起加油，乘风破浪。2026年是中壁建交55周年，2027年是中墨建交55周年。以此为契机，首都博物馆推出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800件珍贵文物跨越3000年时空，在3大展厅为观众打造全方位沉浸式文明对话体验。从跨国文物征集到极限布展攻坚， 谭巧玲馆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首博人为筹备这次大展倾尽洪荒之力，这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艰辛，又获得了什么样的幸福感？谭馆长说起来感慨良多。
2: 谭馆长，今天跟您走完了整个展览，感觉真是不虚此行啊。从玛雅的世界到安第斯黄金王国啊，每个展厅感觉都很震撼，也深深地感受到要策划这样一个跨国大展那绝非易事。从什么时候开始酝酿的？
0: 今年呢，正好是恰好中毕建交55周年，那么明年呢，就是中国和墨西哥建交55周年。那么在这一个重大时间节点上，从我们首都博物馆的展览体系出发，就是我们世界文明互鉴体那个系列，我们就筹划呢推出做一个美洲文明系列的展览，所以这个展览就应运而生了。
2: 那些关于玉米黄金美洲豹的故事就这样千里迢迢跋山涉水跨越山海来到了我们的面前了，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很珍贵。需要跟多少美洲博物馆去沟通啊？
0: 比如说玛雅的世界，这个展览呢，我们就和墨西哥10家博物馆合作。比如说秘鲁王的宝藏这个展览主题呢，我们是和秘鲁的12家博物馆合作，其中就有像秘鲁文化部啊，文化部它下属的，它也有一家那个博物馆，所以说我们两大主题玛雅文明和安第斯文明，一共是和23家墨西哥和秘鲁的博物馆合作，一共推出了800件展品。
2: 这么多家的美洲的博物馆，在沟通过程当中，您感觉最难的是什么？
0: 展品的筹集是难上加难的。你也知道今年还正好赶上美加墨世界杯，墨西哥也是那个世界杯足球的一个主场，这也给展品的筹集增加了很大的难度，所以他们的博物馆也要对外开放，这些展品呢基本上也都是从他们展线上撤下来的，有很多呢是没有出过墨西哥的国门，秘鲁的国门也没有走出去过，所以我们筹集到800件这么大体量的文物，对于我们来说也是非常不容易。
2: 怎么去说服对方啊？
0: 主要是还是从友谊从友谊的角度出发，友谊地久天长，我们希望还是用真情打动对方吧，让那个墨西哥的国宝像秘鲁国宝能够走出国门来到北京，然后能够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实现在同一空间里实现对话，
2: 真正是用热情和真诚打动了对方，架起了这样一座博物馆之间的桥梁。
0: 桥梁，
2: 这么多的文物跨越太平洋来到中国北京，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大家也是非常好奇，怎么来到我们的面前的？都是通过空运的方式。
0: 通过空运，
2: 得多少箱啊？
0: 一共有40-50箱吧。
2: 40-50箱，
0: 它那个包装箱都是很大的，因为还有囊匣呀，有固定的呀，一些以免碰撞的呀，一些其他的一个辅助的材料，我没有具体数过啊，但是我猜测会有40-50箱。
2: 也是阵容强大哈，美洲的国宝集体出差来到了北京了。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难度也挺大？
0: 我们只有4天的布展时间啊，
2: 这么大规模的一个
0: 对
2: 展览，
0: 这也是破天荒了。这个展厅的文物，绝大部分是从石家庄运过来，还有15件呢，是从墨西哥空运过来的。你也看到，在咱俩的左右，有很多大体量的一些石碑呀，因为他们固定啊，非常难，所以4天的时间要布800件文物，同时还有一些大体量的石碑呀，所以说我们压力都特别大，所幸呢，我们这个团队也把洪荒之力发挥到极致，也是如期完成的任务。
2: 可以想象，在这4天当中，您作为总策展人，当时的压力哈，会感觉到有一些着急、焦虑。
0: 当然呀，我们有好多同事都是通宵，比如说我们设计师，我们就习惯叫光远，就是我们叫这个光远同志，他连续5个晚上都没有睡觉，然后展厅我们要赶工嘛，所以工人也都是两班倒，文物安全也好，还有整个场馆的安全都需要我们自己人来亲自盯着，所以说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所幸我们都已经走过去了，咱俩今天能这样面对面的 来讲这个展览，
2: 我都感觉松口气，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
0: 确实是，
2: 这么多的文物，之前可能您都是跨着大洋跟对方沟通和交流，当您开箱的那一刻，第一眼见到他们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啊？
0: 非常欣慰，就是说，文物的质量啊、体量啊，都超出我们的预期。然后看到秘鲁的蒙娜丽莎能够来到北京啊，看到西潘王陵，他不是号称新大陆的图坦卡蒙？西潘王陵他发掘的那个墓葬，号称世界十大宝藏，他也是第一次走出秘鲁的国门。所以说看到那些，造型非常奇特的，然后历史价值又特别高的文物，能够呈现在首都博物馆的展厅里。观众来到展厅里的时候，能够这种的和他实现，可以说是无距离的对话，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欣慰。所有的困难，所有的不安，所有的焦虑，都化为乌有。
2: 这个时候，这是作为总策展人最幸福的一种收获。所以，咱们这个整个展厅当中，无论是每一件文物还是整个环境的设计，都是为了营造整个玛雅的世界这样一种文化的氛围。
0: 随着文物的摆放呢，我们还是想把玛雅这些出土的这一些文物啊，给它放到玛雅的语境里来呈现。比如说这个金字塔靠最里边有一些非常体量小的文物，那么我们也以金字塔这种台阶的形式给它呈现出来。两边呢也是陈列了一些的纪念碑，就是整个的这个玛雅语境，我们认为这个还是非常玛雅的。
2: 感受到这样一个氛围，对于文物的理解也会更加的直观和透彻一些。
0: 对对，
2: 最终是怎么确定这样一个展陈的方案？这个过程当中是要不断的去修改，不断的论证吗？
0: 对，比如说您看到这个展陈空间它比较通透，我们在最初有一个初步的设计方案的同时呢，那么随着展品的确定这个展品如何排列组合呀，又比如说这件陶盘是摆这儿呀还是摆在金字塔里呀，我们都需要经过讨论，也不断调整。包括这个展台习惯称之为平柜，由这些展柜如何摆放，如果那种呢我们称为独立柜和通柜和平柜如何组合，都是需要讨论的。包括我们的展具展托，我们布的这种质地，它的纹理，我们展具展托我们就包了三次。
2: 展具展托都有讲究，它会这么大的影响咱们的展陈效果吗？
0: 对，它如果它的纹理比较粗啊，就看起来不那么精致，就像咱们人的穿的衣服一样，它只有就是一个辅助的展品。够精致够档次，可能才能够衬托出文物的美。
2: 现在我们看到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观众走进首博来对话美洲文明，看到这么多观众，您最想对他们说些什么？
0: 最想对观众说的一句话，我想我就用我们这个玛雅世界的展厅最后一个多媒体里的三行字，你行色匆匆是要去往哪里，又要回归何处？我希望观众匆匆的脚步能够驻足在我们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三个展厅，绝对不会辜负您的看展的初心。

0: 好可爱呀、啊，这羊驼。哇，摸上去整个人都被治愈了。羊驼在中美洲的文明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
1: 他们没有牛马，运输呀全靠羊驼。那些武士的形象
0: 啊，这个很漂亮，跟我的衣服颜色还挺搭。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文创展区、这次美洲文明展的限定款、这就是安第斯龙的龙脊
1: 啊、你看它这个装饰像不像蒙娜丽莎、那个章鱼的触手那个边缘。
0: 是将咱们的美洲文明和现代人们的审美和喜好特别自然地融合在一起了。

0: 没完没了，不正常。
1: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2: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3: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5: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6: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7: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6: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8: 今天靠你们俩。
6: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9: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潮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11: 我福利大，我试试。
12: 哎呦哎呦！

0: 坐中央台采购的司机上来，到老丁办公室等我。现在
1: 科长，
0: 你是给宋卓文开车去采购的？
1: 是。
0: 一个人回来的？
1: 是。
0: 回去上班吧。
1: 是。
2: 格子西装，黑白相间的皮鞋，没错，就是他，伤得老重了，大脚脖子肿的，袜子都扒不下来。哎，这么老高，我一看这咋整啊？把那补补酒、麝香膏就都给他安排上了，就这样，一时半会儿的他也好不了，
3: 只能在家躺着。
2: 那可不咋的，三天五天的出不了门啊。
3: 后来呢？麻烦你再仔细想想，越详细越好。
2: 再有那人吧，一看挺有钱的，这皮鞋是英国那叫啥克劳克的，袜子裤子那全都是洋货，就是有一点呐，人吧有点埋汰，身上啊一股子馊味儿，呛鼻子，一看呐就多少天都没洗澡了。
3: 伤得很严重吗？
2: 挺重的，不瞒您说呀，他这个骨头啊怕是都裂了，他着急走，我就给他开了个内服的方子，再后来具体的我也就记不清楚了，但方子上有一味老灌草我们这儿没有，得去正经的大药店去买。他跟我说他们家附近有一个回春堂的分号。哎，我说这个没问题啊，回春堂啥药都有。
4: 刚才也有人打听过，问的也是这事儿，他长什么样？
5: 他长得比你高点，比你瘦的，长什么样没注意，就记得戴个眼镜。
4: 衣服，
5: 灰色大衣。
4: 别的呢？一口气说。别装了，别装了。他问的你们什么？你们怎么答的？其实你们都是什么都知道。一点一点说给我听，说的越细，我给的钱越多。
6: 想，
7: 是说刚到库邦街路口，客人就叫他停车了，路没走一半呢，前一分不少尾，然后顺子就回来了。
3: 他原本说要去哪儿？
4: 是库邦街出那趟活的，是谁呀？
5: 知道。我们不知道，他大名都管他叫石头。
4: 一个车上到一个，去空大街。
8: 是这个人吗？
5: 是他。
9: 站住！走！干啥？快上！哎呀！
5: 别别！
9: 不是，你家错事了！你干啥？哎呦！
8: 回春堂的分号在哈尔滨开了十几家，哪家是？
4: 石头说，顺子拉着的那个客人还没到地儿就下车了。
9: 停车！你慢点。

0: 您还没到地方呢，您怎么就停了？哎，谢谢您老板，您慢走。
1: 但是车钱一分没少给，那方向是对的。回春堂的分号一定就在这些延长线的附近。
2: 这可是安字片儿，安静街、安宁街、安丰街、安龙街，这种以安字打头的窄街十好几条呢，谁知道这回春堂在哪条街上？
1: 安字片我知道，生人进来根本转不出去，那走在咱们头里的那个朋友应该也得转一阵吧。

0: 这个人的兴趣越来越浓了。
1: 经络、止疼，不是什么金贵药，什么药店都有。你那位朋友脾气有点大，非得让我们把药给他煎好了送家里去。可我这是药铺啊，伙计不跑腿，就因为这个，他差点把我的秤杆给撅了。
0: 那行，你把他地址给我，你们熬好药，我替你送去。
1: 他没留下地址。看样子他是个深脸儿，不在附近住。
2: 真的不是懒，就咱们这么家小店就这么几个人，实在没有办法去给您外送啊。
3: 那这片儿哪家能送餐啊？
2: 您过来，您出门啊往西走，有家老康饺子馆，他们店啊人最多，也能往外送，您自己去问问啊。
4: 这么乱的地呢，找一个崴了脚窝在家里不出门的人怎么找啊？
0: 用不了一钟头，信吗？
4: 怎么个找法？
0: 饭馆。那个人外衣光鲜，里面邋遢，连着几天了不洗不涮，身边一定没有人，是个单身汉。他让药铺把药煎好了给他送到家，不是为了摆谱，而是家里从来都不起火。这几天把脚崴了，出不了门，一天三顿饭一定都是在饭馆里面订。只要找到那家给他送饭的饭馆，
5: 每条岔道一组人专查饭馆，看哪家饭馆给一个30多岁的单身男人送过餐。还有，在这条路上，一旦发现那个穿灰色风衣、戴眼镜的人，立刻逮捕。
6: 是。
7: 腿脚不好的男的，现在没订过饺子。
8: 哎呦，订今天的不行，订明天的吧。啊，你看我这忙着，四脚朝天的。哎呀，
9: 掌柜的，掌柜的，哎，南京街15号那个瘸子又点饺子了，谁去送啊？哎，
8: 强子，
10: 来来来，有人有人，让点，让点，
8: 到里面，到里面，到里面，来来，到里面去啊。

0: 间十五号，穿西装的男人崴了脚，凑合点。
1: 待会儿我开两枪，你们俩跟我去左边，
2: 我去右边，
1: 两条胡同围过去，还能碰面，记住我的活口。
3: 所有路口都堵住了，
4: 必须抓他。

0: 手段的人还是偷窥的人？
1: 子云，
0: 我本来想的应该是警察听了人先到，
1: 你拿着情报不跟组织联系，不按约定的时间到约定的地方，你想干嘛？
0: 不是我想干嘛，是我想明白了。
1: 什么意思？

0: 住所有出口，开枪可以，尽量要豁达。
1: 是。
2: 我这条腿废了，得给我个说法。
3: 马上跟我走，安排你撤离，会有人治你的腿的。快，把钱包带上。
4: 你别过来！
2: 十根金条，请把拿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给钱，我哪儿都不去。
3: 你是在跟组织谈价钱吗？
2: 你再敢往前走，我就开枪了。

0: 你是想当叛徒吗？
1: 随你怎么说，你要是没钱就出去，我相信警察厅特务科的人能找得到。
0: 咱们当初都是发过誓的，
1: 我只要钱。

0: 我让你把枪放下。起来，把手举起来。我再说一次，
1: 参谋长，你什么意思？
0: 把手举起来。

0: Aura，Aura。
1: 还愣着干什么呢？
0: 好好好。

0: 你传风衣的呢？白跑一趟了。
1: 难道是我推算错了？
2: 宋忠文，你怎么在这儿啊？
3: 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啊？关科长一定也给过你们独自行动的权利吧？如果是我，就不问那么多。

0: 把门关上。你怎么了？
1: 好不容易值了这么大的网，这个新来的一抢就给人崩了，杀人还不容易吗？不知道这种时候都要留活口啊！
0: 自己反手可忍，别在我这叫屈。
1: 我听说他在那么多人面前拿你这盘鼓掌，他脾气好，我可不惯着了。这杀人灭口的账不能挂在我们行动组头上。
0: 不是好在有个烟斗吗？不然大家脸上都是光辉。
1: 他凭什么掺和我们行动组的事儿？这还没正式调。
0: 我是派他去查另外一个案子，他的行动由我负责。这事你跟潘部长你说一声吧。
1: 我跟潘越的人都懂事，不会有人多嘴，丢脸的事更不会传出去。但是您的人，您自己吩咐一下吧。
0: 你说什么？
1: 啊？
0: 什么你的人，我的人？
2: 说！什么叫你的人，我

0: 这个东西设计的还挺简单。
1: 越简单越不起眼，越不起眼，说明设计者越聪明。辛苦你了。
0: 应该的。
2: 潘股长，
1: 有什么事待会儿再说。陪我出去一趟。

0: 我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
1: 只要情报到手了，活人的口供就没那么重要了，别多想了。
0: 不是我想过，你也不管我干什么，总有人传闲话。
1: 唾沫星子淹不死人。
0: 有什么事冲我来不怕，我怕连累你。
1: 你就别替我担心了，你站得住脚就是在帮我。别啃了，用我的。
0: 没事，习惯了。

0: 上次让我查那事儿啊。
1: 你喜欢女人长发还是短发？
0: 长发。
1: 我还是以前在日本受训的时候剪过短发。
0: 我查过了，那潘股长和胡股长除了平时点花天酒地之外没有什么三心二意。
1: 看样子你还是没明白，不管在哪儿往上爬的梯子只有一把，不把别人挤下去自己怎么爬上来。
0: 明白。
2: 喂，关小姐，您电话。
1: 什么事这么急打到这儿来？但是可不许把我从梯子上面挤下去啊。
0: 不会不会。
1: 喂，
3: 愣着干嘛？干活去。
4: 好好，

0: 这离过年还早呢，这是干什么？
1: 没人告诉你吗？新上司要来。
0: 新上司？咱换厅长了？
1: 真不明白啊，两码事儿。警察厅只管发钱付工资，特务科业务上是直属关东军参谋部第二科，科长换新人了，早起从新京动身，没准到了哈尔滨的第一站就是咱们这儿。

0: 您不能这么对自己，您太要求完美了，这么活着多累呀、
1: 啊！王科长，啊，对不起啊，这文件您赶紧给签一下，听你等着要。
2: 不完美就得完蛋。
3: 不至于，咱特务科在警察厅那是无人可以替代。
2: 胡斌，你能不能把嘴闭上啊？这么大岁数人了，永远不知道什么场合在说什么话。
0: 姓段的是跑了，但姓石的还在咱们手里呢。关键是咱们得到了情报，我想这些成绩新来的上司是可以看到的。
2: 新来的上司一来就遭到暗算了，你让我拿这些跟他说成绩？
4: 기다나시다또도야라다마오운전시하는두비니쓰라누우시로니노테다카레노카타오あったったようだ。
3: おとくな。どうもこいたな。どうもかか。
5: 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科长关雪，关科长到了吗？

0: 里面去。
1: 하루빈캐서즈두근거가족경유기거허거거니말리마시다被住户也不利，让阁下受惊了。
2: 哈尔滨这么大，你服得过来吗？请坐。这一仗其实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1: 您刚到哈尔滨就碰到这样的事情，确实是我们失职了。
2: 你真的没有责任，这个是从新京跟来的。再说了，过度的自责不是好习惯。
1: 您认识他？
2: 也算是老相识了。他在新京专门袭击有特殊背景的日本军人，我给他挖过四次坑，他的同伴脱掉警察，可我现在连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只知道他有个绰号罗宾汉。
1: 他一路跟着你来到了哈尔滨。
2: 跟我一样倔脾气。但也好，要不然我多孤单。
1: 田野科长，您真幽默。
2: よし。話題を変えよう。听说你的特哥最近破了一起共产党间谍的案子，詳しいこと聞かせてくれるか。

0: 必须喝啊！我再说最后一遍，
1: 我也再说一次，真不能喝。
2: 你们先喝着啊，我去叫妈妈嫂。
0: 收着。
1: 什么意思啊？
0: 医药费。下礼拜训练场我要打你的脸，万一下手重了就担待。
1: 你打我的脸，那不都一打关科长的脸吗？
0: 你是关科长的脸，左脸还是右脸？你他妈连科长的脚跟都不是。
1: 关科长说了，你要是能再稳重些，特务科就放心交给你。
3: 闭嘴吧你！什么关科长这关科长那的，你真不把自己当外人？
1: 他们一家人吗？我娘家人，你婆家人。
0: 跟我耍嘴皮子，那你这顿打是挨定了。知道为什么吗？科长夸你夸的太多了，我打服你，我这行政股长没法当了。
1: 非得动手吗？
0: 必须的。
1: 来，拿着啊，到时候万一我手中了，你也多担待。

0: 烟斗里头惨胶卷啊，面白いじゃないか。胶卷里是什么内容呀？
1: 给丹尼尔里头，凡是有可能涉及到日本军方的情报，

0: 如果我们把它变成真的，也许张新军跟我远道而来的老朋友才会真的伤心。明天我会真的出院，不管多晚我都等着你的叫卷。嗯，
1: 是。

0: 喂，
1: 强老板，
0: 那边听起来够热闹的，
1: 一会儿打牌盯紧点儿。
2: 有人抽签？
0: 是啊，上次输多惨，忘了。
2: 多谢。
0: 立秋快到了，山里的皮子该收了吧？
2: 我这就安排。

0: 点儿。来，二位大鼓掌，我再敬你们坐一杯。
1: 今晚谁都不能走啊！
0: 我这铁路上养的毛病，到点就困。
2: 可有可都他妈是夜猫子，改改你个臭毛病！谁走我他妈捆了谁！站着喝不算，对。
0: 在喝。
3: 红包吗？

0: 秦昊、杨幂谍海对峙，互探虚实。
1: 你要跟我翻旧账，要不要？
2: 共产党的嘴竟然撬开了。
0: 请看《哈尔滨1944》。

0: 没有，
1: 多喝点儿。嗯，
2: 来，二位大鼓掌，我再敬你们坐一杯。
1: 今晚谁都不能走啊！
2: 我这铁路上养的毛病，到点就困。
3: 特有哥都他妈是夜猫子，改改你个臭毛病！谁走我他妈捆了谁！站着喝不算，对。
2: 再喝
4: 点。红包吧。

0: 中间那妞我潘姑娘都不跟你讲，待会儿喝差不多了可以带走。
1: 能带走吗？
0: 都是本地土妞，想带就能带走。再说了，老子有钱有枪，他敢不走吗？

0: 来喝啊，来，
1: 来，
2: 你再挑一个。
3: 哟哟哟！
4: 再来！
0: 哟哟哟！
4: 黑子！哎，输了！
3: 来，再来一次！
4: 哟哟哟！
0: 皇上，
5: 等会儿，你等会儿，
4: 怎么了？
5: 你帮我跟他划一拳，我他妈赢不了他，喝死我了都。
1: 你跟他划，你可以赢他。
4: 跟我划。
5: 你跟他吗？
4: 跟我划。
5: 换个拳。
4: 好。
5: 来。
0: 那个，哥俩好。
4: 来。来嘛，来，一二三。
0: 三星座。
4: 六六。
0: 四星座。
4: 八
0: 零。
4: 手啊。
0: 五鬼。
4: 五。哈哈，你又输了，
1: 哥们鼓掌倒酒啊！
4: 来，你喝一杯吧，喝一杯。哇，
1: 凭什么？哎呦，胡鼓掌的好酒量！
6: 来，咱两口子敬胡鼓掌一杯。
1: 嗯，卓文这是上道是真快啊！我告诉你啊，来这儿就是夜夜新郎的。
0: 这他妈就对了，放轻松。别老跟我较劲啊！官课上就算不是我的，也不会是你的。他背后有一个什么名字？
6: 哟，谁啊？
0: 是所有男人呐！
6: 那你肯定不是个男人。
1: 你这真是一下说到点子上了，
0: 是男人。关哥让可比你有发言权。
4: 脑袋脑袋脑袋，
6: 关哥长，
1: 卓文来。
0: 啊，

0: 新加坡的车法而已，最近做的还算来劲。
1: 你这个人啊，一次看不顺眼就永远不顺眼。你非跟他较着劲干什么呢？
0: 以前科长眼里只有你我，现在科长眼里全他妈是他。
1: 你是你，我是我，可别扯上我啊，胡部长。科长啊，眼界高，你够不着，你非得伸着胳膊垫着脚，到头来，哎，你自己累，他也烦。你找一个什么真心疼你的，省心自在，这多好！
0: 人他妈不都贱吗？想摘树尖上的果子吃，真熟透了掉地上不稀罕。
1: 你说说。
0: 我跟他从东京受训就一个班，这叫什么？哎，啊，
2: 应该叫同甘共苦吧？
1: 同甘共苦啊！
0: 哎，我其实知道，我他妈就是剃头挑了一头热，
2: 我心里就过不去那个劲儿，过不去！
1: 哎呦！哎，看车！
3: 你们知不知道他是什么身份？我这家店他想拆，顺手就能给我拆了。装委屈，别在我面前装委屈，告诉你们没用。这次损失的钱，我只能找你们要。还有你，谢月，你也别躲，你也得赔，要不然我拿着学生证找你们炫耀去。还愣着，跟上了干嘛去？
4: 你怎么样？没事吧？还怎么着？你是在跟踪我吗？怎么哪哪都有你啊？
5: 以后别来这种地方上班了。
4: 这种地方怎么了？嫌脏啊？你也没干净哪儿去。杯子是你弄破的吧？你们几个大老爷们有不痛快，凭什么让我们赔钱呀？
5: 钱我来赔啊！学生证我也给你要回来。这样，改天我把钱给你送过来。
4: 为什么帮我呀？
5: 是你先帮的我。你说的没错，酒杯是我故意弄破的。这么跟你说吧，你拿了钱，这事儿就烂在你心里了，我也就踏实了。
4: 那我也不白拿你钱，我会给你打欠条的。

0: 而不烂，我怎么都能熬着。关雪就是那玫瑰花上的刺儿，扎在这儿了。
1: 哎呦呦呦呦呦！你看，扎在这儿了。
0: 拔出来我也活不成。
1: 就这点啊，就科长把你拿得死死的，我跟你说。但其实呢，你告诉我，其实，哎呦呦，快快快点！哎呦，这让人心疼，让人心疼。哎呀，那就擦擦擦。

0: 您请便。
1: 关科长，你的办公室真是全齐啊。
0: 不客气了。
1: 他包过一个呢？
0: 当然，您随意。
2: 实话跟你说啊，宋卓文就是科长的一块磨刀石，专门用来磨你的。别到时候这刀没磨成，咱把这儿给崩了，那你这脸就彻底贴人家鞋底子上了。

0: 邮电大楼，哈尔滨饭店。眼前的这条路是明天前野科长离开医院的必经之路，如果不出所料的话，
1: 去哪儿了？
0: 明天刺客就会埋伏在这条路上，所以整条街都要布控，宁可错抓不可错过。但刺客是从新京来的，所以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的长相。

明天是咱们特务科在前野科长面前的第一次行动，什么要求不用我多说了吧？具体的行动方案，吴部长，你来安排。

不过这个罗宾汉使用狙击枪，有两点必须满足：他所在的位置既能看到陆军医院的大门，又能俯瞰整条大街，所以我们基本可以断定他的活动范围无非三个地方：邮电大楼、哈尔滨饭店和东亚银行这三座建筑物的四层楼以上。

田野科长的车队经过的时候，这三栋建筑物的任何一扇窗户都有可能是伏击点，所以一旦有动向，行动股的狙击手要先敌开火，哪怕杀错人。当然了，也不排除罗宾汉会近距离行刺。

0: 地面上的事儿，韩股长，韩股长，
1: 哎，
0: 地面上的事儿你来说吧。
1: 这条街东西600米，我们情报股的任务是筛查所有过往的行人，哪怕是一个3岁的孩子，只要携带的物体超过1米，都要进行严格的盘查。
2: 安排好了。嗯。为了保密啊，大门口只进不出，没有我的同意，今天任何人不能离开。总机外线切断，大门口设双岗。听明白了？
3: 明白了。
2: 去忙吧。
3: 是。
2: 哎，宋书文。
4: 老潘，老潘，我伤成这样，他都看不见了，
1: 还是不够明显。我再帮你豁开点吧。
4: 你他妈就是拿枪崩着我，他不想看见，他还是看不见。
2: 现在就我跟你两个人，你跟我说句实话。那天在医院到底怎么回事？
5: 不是都说清楚了吗？我压根就不相信田小静。
2: 行，那我再问你个事儿。你在铁路上见多识广，听过那个骆宾汉吗？
5: 满东北应该没。

0: 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名字吧？凡是单枪匹马敢跟日本人死磕的，老百姓都叫他们罗宾汉吗？
1: 你这个人呀，一身油滑的江湖气，说的每句话都滴水不漏，但细琢磨一句实在的都抓不着。
0: 关科长，你要这么说，那我就都不解释了。
1: 你说我以后叫你什么呢？宋哲文，宋大哥，宋先生，
0: 叫什么都行，只要你高兴就好。
1: 行，去忙吧。

0: 我这胳膊不会留疤吧？留了疤我可穿不了无袖旗袍了。我
1: 那就穿有袖的。再者说了，就你这女魔头还指望着将来谁稀罕你这小白胳膊？
0: 这么说话我可不爱听。女魔头
1: 要哭吗？
0: 呀，
2: 那人是遇到了多大的事儿，脾气秉性能变成这样。
3: 宋博文啊，
2: 嗯，
3: 你们俩啊毕竟相处了就这么几天，这个人这些年经历了什么事儿谁也不知道。总之吧，这男人的脖子再硬啊，该低头的时候还得低头，一直低着就抬不起来了。你看看这报纸，重庆那边正庆祝双十节，就在报纸上写了这么篇文章。
2: 抗战最后阶段，他们是真觉得日本要完了呀？日本人这是打算一旦时候不对就放下东北回他姥姥家了。要真是发生什么的，眼前这几个一个都指望不上。
3: 嗯，你别看我啊，我年老色衰，你这不让我。
2: 行，我知道，你只能指望我自己。白口白的吧。
3: 行，少来点，明天一早还出勤呢。

0: 上去。
1: 记得今晚的命令吗？
2: 所有人不得外出，违令者可以开枪。
1: 后墙外面巡了吗？记住，是任何人。看好你们的大门，我去看看。

真行，这天都黑了，我下午4点就到哈尔滨了。

0: 跟傻老婆等汉子似的等到现在。
1: 抱歉，实在是抱歉啊，下次一定不会再迟到了。
0: 哪来那么大肝火？最近睡得怎么样？夜里还盗汗吗？
1: 有的时候啊，床单都能湿透。我就一直觉得我就根本就没睡着过呀。
0: 哎，还是我上次说的，心病。我见过不少买卖人，什么生意让你压力这么大？能彻底放下一段时间吗？
1: 起码这一阵不行。
0: 那这次我给你开点西药吧。
1: 听您的。
0: 我还有一个办法，跟我回新京待一个礼拜，我找几个姑娘陪着你，再大的生意也没有命重要了。
1: 这个谢谢啊，20天之后还是这个点儿，这个点儿。

做噩梦了？

0: 出了这个大门，你们互相谁也不认识。睁大眼睛，密切注意高楼的出入口。只要是背长包裹的，不管老少，引到人少的地方就地摁住。有反抗的，格杀勿论。
1: 湖边。让那个宋卓文和穿蓝色西装那个衣服换一下。
2: 为什么呀？
1: 你让一个糙汉子穿西装，让一个书生扮你腿子，特务科去给人演滑稽戏吗？去吧。
2: 是。

0: 出发。
1: 是。
2: 課長、刚打电话来ました。
0: 哦。
3: 科长休息的好吗？
4: 很好很好。如果初次见面，我一定不会相信你在德国工作。阿拉达做到了。
3: 这是地图。
4: 用脸不疑，具体的行动计划不用跟我说，我相信你的计划和安排。我不想做任何干涉。今天也是导演，我们都是演员啊。
3: 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鱼儿不上钩。
4: 没有一个编剧的脑袋是不会当刺客的。必ず来るから。ね。
3: はい。ともともです。
2: 来点小点心，
0: 一肚子气吃不下去。我说怎么非让宋卓文换上这套衣服，原来是陪他逛街。
2: 明明是公事，你怎么还能看出来私情呢？别没事找事儿啊。
5: 不是我找事儿，是他妈事儿找我。

0: 有些饭烫嘴啊，越是着急越是吃不着。
1: 我就爱吃这口烫的，那放凉了的我他妈不稀得吃。
0: 你就是非要较那个劲，真饿吗？
1: 我吃的疼，痛着玩也别想动，好着办。我把它打掉牙就这两天的事儿，我转着。
2: 咱们今天可能白忙活了。
3: 什么意思？
2: 谢谢啊。我这个课长啊，太高估他那个老对手了。
4: 放东西干啥呀？
0: 什么呀？大件小件的都得查，别放过。
4: 下次。

0: 慢一点。
1: 那边，那边，小声。
2: 哎，
1: 哎，
3: 哎，你好，四五哥，检查。
4: What do you want, human genius？
3: 什么玩意儿？
4: 嗯，
3: 来人，拐，
4: 哪能搬动个？
3: 拐，
4: 看来是，
3: 拐，你说你不瘸不瞎的拄拐干什么呀？拿来吧你！
1: 你什么人？
3: 拿来，快！
4: 韩德赛，
3: 枪
4: 枪，那克兰诺格，那克兰诺格，
3: 别喊了！看啥呢？
4: 韩德赛，
0: 喊了！
4: 韩德赛，
0: 不拐让！
3: 啊，
0: 不拐让！
4: 韩德赛，韩德赛，你后进！本子！那克兰诺格，
5: 这幅左派应该是刚从战场上下来的伤残兵，也就他们敢在大街上大白天这么嚣张。
4: 嗯，哎呀，
3: 死马赛，死马赛，死马赛！我都死马赛了还不行吗？还打我呀？
1: 是日本人啊，尤其这种日本人，最好别招惹。
5: 但他那副拐杖还是要查的。
4: 七路过街都是狗，
0: 七路过，四百四百，狗路过。妈的！
4: 干啥？

0: 原田。
1: はい。
0: 俺痩せたか。
1: うん。
0: よし。
1: 服をお借りします。
0: うん。よし。

0: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千元靠你们俩。
1: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6: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7: 喂，出啥事了？

0: 团长
1: 啊，
0: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1: 我们家保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重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0: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1: 啊，不客气啊。
2: 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3: 听明白了没有？
4: 明白。
2: 我是霍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鲁菜发源地山东，自西周封邦建国之后，就要归属齐国和鲁国。齐鲁之邦，诗礼之乡，独得山海之盛，遵行周礼制度。鲁国人孔子对礼制文化倍加推崇。礼的体现，大到国事，小到家庭，乃至一食一饮，都依让有节，彬彬有礼。曲阜，孔子诞生地，也是孔门后裔聚族而居的地方。作为儒家文化的源头圣地，曲阜吸引着世界的目光。而对当地人来说，孔老夫子伟大的思想可谓道不远人，他就沉淀融化在人们的生活中，是人们衣食住行、举手投足间听得清、看得见、摸得着的声音、举止和气息。李智慧在曲阜学习、工作、生活了多年。李智慧管理的这家鲁菜餐饮企业，主打的菜品是源自孔府的孔府菜。除了传承有序、大气考究的官府鲁菜技艺之外，孔府菜更注重菜品的文化含义。几乎每道孔府菜背后都有可圈可点的故事。品尝孔府菜，除了舌尖上的享受，更多的是文化的熏陶。
1: 切这个肉的时候一定要切正。孔子八不食当中讲到割不正不食。那为什么叫顺序为学啊？古代的时候，在孔之前的时候，都是公立学校，皇宫贵族的这个子弟上学。孔子为什么他称他为伟大的教育家？他开办了私塾，那么为了体现尊师重教，那孔子收学生啊，那就是要收素干，十条肉干称之为素修，啊，也就是什么，就等于是学费了。当然，更多想体现什么，就是要让学生感受到你求学不容易。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八道的菜形成了一个典故的名称。
0: 李智慧一直有个心愿，就是恢复再现一场孔子时代的宴饮礼仪。这不光是为了满足八方食客穿越2000年时空的好奇，更是为了呈现孔子思想中的礼仪之美。
1: 我们有一个叫三点头的概念啊，代表是感谢欢迎的意思，是吧？就是你稍微有点。
2: 我有一次在翻那个礼仪的时候啊，看了那么一句话：“夫礼之初，始作饮食。”那么一句话，民以食为天嘛，礼啊就成为饮食当中的一个源头。
1: 通过时光穿梭，让消费者用餐的过程来亲身参与体验这种制度和这种礼文化的传承。
0: 在文风简约的古代典籍《仪礼》中，有关宴礼的记载竟有近4000字，这不禁让李智慧眼前一亮。

0: 艳丽的艳，原本取自安闲休息的意思，但宴席间宾主的起坐筹坐，换手洗菇，一动一静，一招一式，无不体现那个遥远时代的雍容和庄重。汉代画像石上的庖厨图和宴饮图，留下了古人对各种食材的处理过程和方法，以及设宴招待客人的诸多细节，这都为李智慧恢复宴礼提供了参考。
1: 真正的礼仪场所吃饭不是成桌的，都是一人一桌。说实在的，礼仪性的宴会啊，纯是走礼仪。
2: 哦，
1: 向主人向客人敬酒，
2: 向客人敬酒，
1: 然后呢，客人回敬。
2: 所以说，中国人的饮食啊，你看，永远是把礼放在第一位，
1: 第一位的是，
2: 然后再把食放在第二位。
1: 对。
0: 孔祥林，孔子的75代孙，一直从事孔子思想、孔氏家族的研究和传播。他也是李智慧要求教的专家。
3: 对，礼请贵宾完了，然后进来了，就是行冠喜之礼。
4: 对，是吧？哟，今天谁还很稳服了，是吧？啊，第一往前的伟东，
0: 宾主之间的坐姿训练，举手投足中的精致细节，整套流程的严谨规范，都需要李智慧一遍遍的仔细打磨。
5: 无关于香，而知王道之意义也。
6: 以形象的民族，孔子的儒家思想，让更多的人走进孔子，更好的理解儒家文化，仁义礼智信的思想。
0: 李智慧精心打造的宴礼，将首次正式亮相，为儒学传播活动增添新的内容。中秋之后，暑去秋来，曲阜迎来了又一个孔子诞辰纪念日。来自世界各地的孔子后裔和敬仰儒学的人们，齐集万仞宫墙之下，举行一年一度的祭孔典礼。
6: 孔子宴礼展示，

0: 让李智慧心心念念的艳丽终于初见成效，成为了曲阜的网红餐饮项目。恢复艳丽不是对古人行为简单的模仿与复制，它更像是一颗具有魔法的水晶球，可以从中窥见关于中国人延续了几千年的行为规范和道德伦理。这也正是李智慧的期望所在。在巍巍泰山的怀抱中，一对新人的订婚仪式即将红红火火地举行。打招呼用古风醇厚的拱手礼，菜肴品试是原汁原味的鲁菜席面。鲁菜根的主人马红跑前跑后是今天的大忙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片山川自有一番别样物产。马红追求纯正的乡间礼俗，当然就少不了泰山深处独特的乡土味道。泰山山葱正是他选中的上好食材。
1: 有的时候咱们说刚说卷葱，但是卷葱的味道有时候可能说口感不好，我们这边有吃咸鱼的习惯，说碑林鱼呢也是一种咸鱼。我们逢年过节家家户户啊都要有一条咸鱼，剩下的鱼头啊、鱼尾啊、鱼骨啊，他们研磨成砸成碎末，放一点微辣，哎，放点芝麻，

0: 甚至花生，慢慢的炒制而形成了酥脆的感觉啊，然后卷在煎饼里边呢，吃起来特别香。
1: 勾魂巧媳妇儿，

0: 预示着自此以后小两口的灵魂相伴，生命相随。
1: 的菜上啊，这些理念当中，实际上它就是取自于民间。
0: 一粥一饭，也能透射出传统文化的质朴风味。
1: 饮食文化啊，随着时代的变迁有了非常大的改变。我们通过简单的仪式感，通过一双筷子，怎么来去传递我们感恩仁孝厚道的那种理念，让后人呢领悟和把这种规矩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0: 玉湖姑娘孔露露是大学同学，相知相恋五年，踏入婚礼殿堂的日子一天天近了。
1: 哎呀，你早点有点事，我到处找你。听他们说，
0: 迎娶新媳妇是林家的头等大事，更何况儿子要娶的还是曲阜孔家的姑娘。林强的父亲林上海找到了精通婚礼规矩的大能人全福建，请他帮助操持这场讲理儿讲面儿的婚礼。
2: 只要演国庆节那天是个阴历九月初三，
3: 公公返乡啊，擀面杖啊，到新娘家鸳鸯油啊，吃饺儿啊，面条啊。既然是重视的婚礼，咱就按照重视的婚礼这个程序来办。那么在宴席上都是先想哪一道菜，后想哪一道菜，各自第一道菜香鸡啊，最后一道菜香鱼啊，总结的。
4: 哎，你做的应该还挺快的。
0: 长辈们忙前忙后，未过门的媳妇孔露露也没闲着。今天她得跟邻居大婶学做一道婆家当地特有的婚礼美食。
4: 那这个都是女方提寿的
5: 啊，女方提寿的。
4: 在我们那儿没有的时候习俗
5: 啊，这边反正从那边都是这么个规矩留下来的，都是有龙凤呈祥啊，有鸳鸯，鸳鸯永不分离，还有鱼，年年有余。
4: 这些以后都需要学着自己做吗？
5: 结婚以后你就学着做，等到以后你二闺女，反正是你也得给她做呀。一天也抓不几个呀。
0: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看着面前这花团锦簇的喜饽饽，大开眼界的孔露露觉得每个细节里都充满了温暖和祝福。
5: 这个底下是木棍做好了，插的香。
4: 上次我是不来看，我都不敢相信这个手艺。
0: 孔露露如愿以偿地拿回了她心心念念的喜饽饽。
6: 谢谢大姐，早生贵子啊！
7: 做了做了做了喜事，给他们增加点喜事，也咱也增加点喜事啊！
0: 和邻居大婶的大制作不同，大叔全福建精心制作的迷你喜饽饽更是当地婚礼上不可或缺的美食。这种发面小点心有着发家旺门的意味，摆成双喜的图形又寓意双喜临门，喜事连连。

喜棚内外，刀勺响亮，炉火通红，一道道婚宴美食自带节奏，盛装登场。红福山烧小鸡代表着吉祥如意，四喜丸子意味着喜事连连，三不沾有洁身自好的含义，樱桃肉象征着爱情甜甜蜜蜜，日子红红火火，葱烧鲈鱼作为压轴大菜则有喜庆有余的寓意。

0: 林强、孔露露的大日子，让这个叫蓬莱庄的村子比过大年还要喜庆热闹。上轿的饺子，下轿的面，胶东人的传统喜事，到处都是吉祥的祝福。全大叔今天不但亲自下厨掌勺，还担当着唱礼重任。
1: 新郎新娘共饮交杯酒，愿你们相爱天长地久，新郎新娘同吃幸福面。
2: 在我们当地婚俗当中呢，第一吃的就是福山大面，寓意呢顺利长久的意思。
3: 因为面条是长的嘛，代表长长久久，而且呢面条像绳子一样，把我们两个人的心给连在一起。
0: 让新娘子孔露露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下一个庄重的环节。
1: 按照我们当地的风俗啊，公公爹给媳妇儿添酒，一生自由戒慈心娘。
3: 谢谢爸。
1: 今天呢，为了你们俩结婚呢，我特意啊给你们俩做了一个喜纸饽饽。这个喜纸饽饽呢，由99个组成的喜字。
4: 这饽饽是用喜字组成来的，两个喜字组到一起，代表我们夫妻两个人走到一起了，也更代表我们两个家庭以后融入到一块儿了。
0: 一座古城，几家炉窑，一桌风格独具的四四席，让人记住了中国流利之乡山东博山。四，寓意吉祥，家国天下的四海祥和，商旅经济的四季发旺，一门一户的四世同堂，来商去贾的四路平安，饱含着满满的祝福。在博山四四席的席面上，菜品也多是四干果、四鲜果、四点心、四凉菜、四大件、四行件，四四席之名由此得来。四四席与博山历史悠久的流利制造业和发达的商旅经济大有渊源，讲究的就是礼数周全、规矩四制，结四方人员、聚四方财运，求个生意兴隆、通四海。今天这桌四四席的主人是76岁高龄的流利内化大师张广忠，请的不是外人，都是他多年不见的老工友。张广忠一直想着要重摆四四席，重约老工友一起回忆他们共同的岁月往事。四四席是博山招待客人的高规格宴席，食材未必珍贵，却需要高超的手艺和精心的准备。从菜品的选择到每一道菜品的设计，无一不透着主人的待客之道。张广忠要以最高的礼仪招待常常想念的老友们。
5: 哎呦，来了啊！好，好，好，好，你们两个二位上座。
0: 老友们终于相见，聚乐村掌门人鲁菜大师王鹏应邀为老人们精心准备的这桌四四席，唤起了多少浓情的记忆。
6: 营门对面，这就是位置上席岗，左边为席尊，右边为席属。其余的叫席宾、席客、席朋、席友，坐其目圈也，两两相对，宾主得序。
0: 还是按当年四四席的老礼数，宾主得序，各安其位，宴席开始。

0: 呀，太好了。
1: 楼主想楼是干嘛家的？
0: 今天我请大家过来，所以说来叙叙旧，咱也好长不见了，来品尝一下这花童这个丝丝热血。
2: 拱手行过筷子里，桩桩往事到眼前。人间多少旧饭，只有伴着回忆，才是最香、最纯的。老友、老店、老菜、老规矩，没有奢侈豪华的奇珍异物，只有精心烹制的别致佳肴。正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灵；食不在贵，重礼重情。这老城聚乐村的人间烟火，不但依旧温暖，而且历久弥新。1999年出生的山东姑娘孙玉洁，是周村知味斋大酒店的领班。她幼年丧母，老师刘冬梅的家，就像是她自己的家。刘老师就像是他自己的母亲。孙玉洁得知刘老师的母亲鲍奶奶要过寿了，孙玉洁想到尽一番孙女儿的礼数，给奶奶摆上一桌丰盛讲究的传统寿宴。渤海湾大虾炸至虾尾张开翘起，最后裹上一层炸好的红薯丝，金灿灿喜洋洋，以群贤贺寿的热闹气场，祝福寿星一家富贵兴旺，蒸蒸日上。平凡的竹笋精心修剪成佛手的形状，简单蒸制，以鸡汁浇灌，竹子节节高，生活日日好。新生的竹笋寓意长寿，佛手宽广无边，佑护寿星福寿安康。聚八珍，用八种山野菌菇熬制的清汤，鲜香醇厚，寓意八方高朋，共贺福寿安宁。寿宴上最重要的压轴大戏，要算那道手擀面了。这必须由老寿星的儿女亲自动手下厨制作完成。
3: 我小就吃我妈擀的面条，我这还是第一次给我妈做面条。
4: 仪式开始的时候，它是有一种氛围和这么多亲朋好友的这种见证下，是觉得特别的有仪式感，觉得自豪的一种心情。
5: 今天我亲爱的鲍奶奶古稀又添一春秋，首先所有的亲友恭祝老寿星福如东海，
6: 寿比南山，
7: 贵
5: 一拜主二老，春轩并茂，三多酒如。
4: 这么多的亲朋好友同时的站在这个高堂下面，然后鲍奶奶看着这些儿女，我觉得就是特别感动。我觉得大家的那个感情也特别真切。
2: 寿宴渐进高潮，孙玉洁气定神闲，指挥若定，带领刘老师全家行礼如仪，一招一式毫不走样。
5: 儿子女儿带领我们的全家呢，给寿星夫妇献上女儿亲手做的长寿面。
2: 女儿为母亲做的寿面在寿宴中只成了半碗，剩下的那一半留给儿女表达心意。每天一根面条，既是为寿星添寿，也是为家庭添福。在这样的鲁菜宴席，在这样的诗礼之邦，孙玉洁完全融入到了阖家欢颜的喜庆中。无论异乡还是他乡，无论自家还是

0: 来，起来。
1: 酱肉是中国从南到北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食，酱肉的风味却因为食材、配料和酱制技艺的不同而各有千秋，而传承了数百年的酱肉制作工艺也正在面临时代的抉择。在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区，齐家祖传的酱肉技艺到了齐飞手中已经到了第七代。齐家的酱肉一直是当地人餐桌上的饕餮大餐，尤其是年节将至，酱肉的需求量更大。由于齐飞坚持用传统手工的方法制作酱肉，产量有限，总是供不应求。
2: 你要多少？
3: 你怎么挑个小的？
2: 这一块鸡蛋小的，这有肉是淡味的。好嘞，好，你好。这是牛腱子。
4: 行。
2: 好，快走啊。好。
1: 青岛，位于胶州半岛的一座海滨名城，喝啤酒、吃蛤蜊、啃猪蹄儿，是游客们的三大首选。细细追究起来，青岛流亭猪蹄儿的历史已经有160多年，以其色泽鲜亮、咸淡适中、香而不腻、口感劲道而冠绝一时。
5: 保质保量的给各个地儿，还有我们的商超、电商、流通渠道货给供到了它，好吧。
1: 与齐飞坚持手工制作不同，海外归来的传统流亭猪蹄儿制作技艺传承人高大明，从经营理念到文化风貌都已是大不相同。传统的作坊式手工生产已经被智能化的流水线取代，通过标准化、定量化的控制，使流亭猪蹄儿的色香味和口感更加稳定，产量不断攀升，为占有更大市场份额提供了保证。

0: 多能啊，能总要材料供应啊。
1: 哦，这个我们用鲜的，不用冻
0: 啊，用不着是吧？
1: 对，谢谢。
2: 作为家中的长子长孙，齐飞高中一毕业就接过了祖辈的事业。
3: 我3岁跟我爷都摆家，就是因为规矩，家里边传承嘛。当然他的目的就是从小要熏陶我，就是包括选材，包括加工方式，包括要求，还有境界，我们要一直遵循以来的那种规矩。你说他是对的还是错的呢？我也没法给他界定。
2: 经过数代人的不断改良，齐家形成了一套密不外传的制作工艺。齐飞一直严格按照这些祖传的规矩制作酱肉，在他眼中，每一个细节都决定着酱肉的品质，不能随意改变。按照传统，炉灶的内壁要铺上特殊的香料木，把猪蹄儿与铁锅隔开，这是齐家酱肉独特味道的一个秘密。特制的炉灶，口小肚大，这里面就是一个小宇宙，每当汤水沸腾，便能够香气氤氲，周流转环，不湿不散。处理食材也是至关重要的环节，剔除猪蹄上的细毛是一个枯燥乏味的工序，却需要细致谨慎，不能有丝毫马虎。

0: 有什么样的酱料，就有什么样的色香味儿。香料的配方尤其讲究，传统香料五花八门，种类繁多，辛香麻辣各有其物理化学特性，选料和配比是形成独特味道的关键。熬制调料的器具也有讲究，是祖传了数代的银锅。
1: 说实话，这是我们家的秘密。一开始我也尝试用铁锅熬，不行，铁锅了熬出来的料发黑。如果我们熬料以后银锅发黑的话，就说明是有毒的。再一个呢，银锅呢能把料里边那种杂质给它去除，所以说用银锅熬出来的料是味道非常纯正的。
0: 独家秘制的酱料也是齐家酱肉独特味道的来源。煮肉的时间控制也仍然使用最为传统的点香计时法。
1: 我们燃到以后呢，就点上几炷香，一香五，二香味，三四五香开小会，六香大，七香小，七香不够，八香长，九香安好，这是我们家口诀。所以说我们九香齐肉里，九炷香一锅肉。其实我们在燃香的时候是带着一份非常虔诚的心去做这个事。我们每点都点上一炷香，其实就是在告诫我们，这炷香燃完了以后，我们下午该干什么活。时间的把握，用香来控制，既是仪式感，同时又是一种制度。

0: 起来，
1: 起来，起来。
2: 当我们喊时候的时候，喊号的时候，每个人都得想一想哪个环节你做得不到位。所以说呢，这是一种规范，每个人都在时刻准备着老板的检验、客人的检验，还有自己的检验，非常难得。这种检验是自己的职责所在。
3: 刘婷猪蹄儿制作技艺传承人高大明，从加拿大留学归来后，不再满足于传统的手工生产方式，对祖传的工艺进行了现代化的工艺再造和流程分解。外表文静的海归传承人高大明，正雄心勃勃地努力实现着自己的小目标。
4: 每个人他所肩负的家族使命是不一样的，改革创新是在我们家族里面流淌了很多年，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有更高的标准制作出来的刘婷猪蹄儿带到全省各地、全国各地去。
5: 在那么下单的尾巴、耳朵、肚啦、裤衩这些饭，也都定期去做，对吧？
6: 对，只要能起样的，基本都会检测。
3: 先进的检测设备代替了手眼心法的经验，处理好的食材进入了智能监控的机械流水线，

调味料仍然由人工进行配比加工，这是保证味道的关键。高大明还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分析对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饮食习惯和消费习惯，对调料进行了改造，形成了不同口味的产品。

0: 我认为我回国需要找自己清晰的一个定位，它是一个10年之后、20年之后可以产生一个巨大变量的一个事。我想把它带上我的烙印吧。我需要真正去检验一下自己的能力，自己产品到底对不对。如果不对的话，我去调整嘛。我如果要做全国市场，我不可能始终局限在我酒店这个销售里面。
1: 利用互联网销售，刘婷猪蹄儿的足迹已遍及全国。学成归国的家族手艺传承人高大明，仍在实现人生理想的路上不断前行。

0: 叙事敬，主人从中，尊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和柔，师礼有信，老敬幼爱，德对逆远，敬以修身，勿短今长，出易怒之。将相世家，人和天下。
1: 这168个字的祁氏祖训，齐飞早已烂熟于心。祭拜祖先，背诵祖训，都会唤起齐飞那份慎终追远的情怀。也正是食安天下和的传统理念，让莱芜人餐桌上的齐氏酱肉一直是那醇厚不变的百年老味儿。新的时代就像一个五光十色的万花筒，有些东西悄然消逝，有些东西坚韧留存，还有些东西会匆匆赶来，与我们不期而遇，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在传统与现代、变革与创新之间，高大明和齐飞这两个传统家族技艺传承人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不同味道的人生，因而成为了我们这个多元时代的不同风景。号称天下第一家的曲阜孔府，宫墙万仞，金匾辉煌，曾是世代孔子后裔的高门府邸。孔府菜是典型的宫廷菜，饮食规制严格，特色鲜明，自成体系。孔府菜自宋仁宗宝元年间始创，在清乾隆年间达到鼎盛，但很多人对孔府菜其实是闻其名而未得其味儿。
2: 唐代诗人王维用那个送别十句话啊，就是借着那个十句话制作的这个羊肉汤饺。这个呢，在严嵩孔府里只能作为送行菜，践行席面而上。你是什么席，你就上什么菜，这就是传统。焯完水之后，要用这个白糖水要喂凉，这个时间都得一两个小时。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礼。所以说，他这个这一道菜要让命名为“诗礼人情”，他都是以前老时候人家多好带人研究的，定完型的了。豆腐选择你根据这个席面上这一桌席有多人来定大

说不要这个光按一个尺寸，需要分款，四个人一桌，这个四个块它就是个一人一块，这个块都不大。最后你看着这个汤汁靠到一定程度，这个大体都得不能低于一个小时，利用这个一品碗来命名的菜，一品豆腐了，一品寿桃了，从头至尾的菜挂一品，叫品宴席嘛。

0: 刘海洋是彭文渔最年轻的弟子，30多岁就已经是国际五星级大酒店的主厨。师父彭文渔对孔府菜的传统一丝不苟，而徒弟刘海洋却要面对餐饮行业飞速变化的时风流韵。食材如何选，工艺如何变，营养搭配怎样更合理，摆盘造型怎样更美观，这些都是刘海洋在发扬孔府菜传统技艺的道路上绕不过的难题。
1: 创新的阳光三杰呢，从健康角度上讲，做网游呢，我们是用鸡蛋代替了虾仁和鸡胸肉，放到打汁机，方便嘛，不用再用手剁了。各种味道一层层的融合在一起，我们体现的口感更丰富一些。酥脆就来自于杏仁片，炸的比较香，而且还有一种坚果的味道。从感官上，以前的孔府菜阳光三杰做出来感觉呢层次没有这么鲜明。我们从梨上面呢用小刀刻上一个丝字，不光把它的文化体现出来，而且把我们的手艺也体现出来。我们把刺鳞片做成类似餐后的甜品一样，然后我们又加入了莲子和红枣，就是更能丰富这个刺鳞片的口味。因为我们毕竟是五星级酒店，接待的这个客人呢也是来自天南地北，不光我们有中国人，还有外国人。外国人肯定他有喜欢用刀叉啦，包括一些口味啦，所以我们结合的想法也是比较多的，不光从健康、文化、口感，包括这个饮食习惯多方面考虑。一品豆腐你第一口吃的时候就是鲜虾、海参，包括蟹肉的味道，往里面吃呢，还会有尝到豆腐和其他原材料的一些味道。
2: 其实每次推广，我们都顶了这种压力。
1: 孔府菜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菜系，它融合的不光是我们的鲁菜，它可能会有一些蔬菜啦，一些粤菜啦，其中的一些烹饪手法，包括一些原材料，也会在孔府菜里面一一的体现出来。
0: 宴席即将开始，来自孔子故里的美食，曾经深藏高墙内的孔府名传，经过刘海洋和粤菜厨师们的精心烹制，即将呈现在食客们的面前。
3: 六艺也就是礼乐射御书数，
4: 对，就是背到十
3: 行。这个菜
5: 本身是很爽脆的，然后但里面的口感又很鲜，但是也会有个层次在那里。
6: 你个名字来说很好
7: 听，传承的也是非常好的。
8: 因为它的一种历史渊源，使得我们在品尝它具体味道的时候，获得的是一种价值观的提炼跟升华。
0: 路漫漫其修远，在刘海洋看来，自己还走在坚持传统与大胆创新的长路上。

0: 坚持学好这个传统的东西，我们才能进一步的去创新。这就是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这是我们创新的一种原则。
1: 一道赤道宫见火候的棒子鱼，还像当年一样，徒弟操刀，师傅把关。无论两代人的观念有多大差异，这一刻时光是属于彭文渠、刘海洋师徒俩的，也是属于鲁菜人的。那随着炒勺叮当，炉火冲腾而弥散的醇香味道中，鲁菜的味道在悄然变化，时代潮流中的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0: 这个虾仁的火候这姜太小了，姜该再大一点，这个颜色就红润了。
1: 这是什么炒虾仁油包类的，都是以蒜蓉为主。
0: 过来放香油，放姜面爆香。每一个工序都要严格把控，每一道工序都要按照标准去来操作，严格控制每一个环节，严格按照我们这个标准采购规定程序去操作，这个是一次不够，差一点都不行。
2: 四十而不惑，国家级烹饪大师黑尾玉的不惑追求，就是致力于推动鲁菜的标准化。早在2008年，他就执笔编写了葱烧海参等20道鲁菜名传的烹饪标准，并参与制定了鲁菜标准体系，成为鲁菜行业备受关注的青年才俊。
0: 从传承层面上讲，他是用标准化的手法把这些工艺啊、标准啊、配伍啊，把它流传下来、记载下来，用标准化的办法来管理这些菜，让千百年以后这些菜不会失传，不会失味，不会失真。
2: 黑尾玉运用现代餐饮管理的方式，从食材的选择到制作流程、工艺技法，都制定出严格的标准和规范，让每一个厨师都能做出标准统一、味道正宗的鲁菜菜品。这是鲁菜厨师首先要守住的底线。
0: 今天呢，重点是培训糟溜、鳜鱼，这咱们传统鲁菜之代表，按照我们这个标准呀去来制作。那么这个菜呢，有三个关键点。第一个就是糟制、制糟、吊糟，这是我认为第一，这个占到60%。糟制如果不行，那就失去了糟溜这个菜的意义了。第二个就是熟练的掌握糟溜的烹调方法，就是这个烹制糟汁、芡汁的稠细、芡汁多少的比例要把控好。第三个就是在滑油的时候啊，比如说油温热了，还是油温脱糊了，还是油温过高了，这个鱼片的滑爽都不行了，就是没有滑爽的口感了，那么后头它都会影响到这些成菜的这些问题。
2: 八仙过海闹罗汉，是鲁菜中孔府宴席上一道高大上的名菜，需要用到10多种名贵食材，制作过程也非常繁复，远不是寻常百姓家随意能吃到的。菜品的生命存在于食客的舌尖，黑尾玉把食材化繁为简，并将制作流程通过标准化的手段进行了改造，这道宫廷大餐终于摆上了百姓的饭桌。
0: 啊，我们这种中央厨房的这种制作，实现了啊这种啊平常王宗贵族啊才可以吃到菜，都可以飞进了寻常百姓家。所以这个意义就是推广孔府餐饮家，我认为它具有非常好的现实意义。制定标准，它只是万里长城走的第一步，真正的意义在于普及。我想这个路还非常长，非常长。
3: 在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上，祝希娟与牛奔再度同框，一场跨越甲子的对话唤醒了几代人的光影记忆，也引出了他们口中牵挂半生的荣誉——大众电影百花奖。
4: 牛奔，
5: 今年91岁的牛奔老师就在我们的现场，跟他打个招呼吧，牛老师。
4: 恭喜人，小庞你好，
6: 你好。
3: 祝希娟是首届百花奖影后，凭《红色娘子军》《无穷花》一角留名影坛。
7: 老爷，尝尝奴才的子弹吧。
3: 牛奔则以质朴演技成为百花奖男配角获奖最多的戏骨。
8: 冷静一点儿，
9: 喂！
3: 半个多世纪的百花奖，承载着亿万观众的热爱。见证了中国电影的成长与辉煌，记忆为您讲述百花奖的光影传奇与影人坚守。
9: 有些事一生一遇，
10: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9: 有些事一遇一生，
11: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9: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5: 您还记得在《红色娘子军》当中饰演小庞的演员？
4: 牛奔儿。
5: 您往那边看，看看谁在台下站着呢？今年91岁的牛奔老师就在我们的现场，跟他打个招呼吧，牛老师。
4: 小庞，你好。
6: 你好。
12: 小鬼，师长。
13: 喂，老乡。快到南浦大门口去，
14: 但是可以拖住那霸天那条腿。
15: 对，
16: 不止祝希娟、牛奔等老一辈艺术家，还有马瑞等大众电影杂志的工作人员，也和百花奖相伴相生，深情相守。首届百花奖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幕后故事？演员祝希娟、牛奔、大众电影原编辑部主任马瑞三位嘉宾又将给大家带来哪些珍藏多年的独家记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百花奖的流光岁月，聆听他们的光影心声。
2: 1961年6月，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在北京新桥饭店举行，会上周总理做了重要谈话，他明确指出，文艺要好好为人民服务，就要通过实践到群众中去接受考验。大众电影根据周总理重要指示精神，开始举办百花奖评选活动。1962年5月22日，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授奖大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
17: 祝老师，大家都非常的清楚，当年《红色娘子军》吴琼花的扮演者，
18: 没错，
17: 您是那一届就第一届百花奖的最佳女演员，对吧？
19: 叫当时叫优秀女演员奖。
17: 优秀女演员奖，这是咱们的祝老师。
18: 祝老师，
17: 然后再说说牛奔老师。牛奔老师今天请来呢，就非常的有意思了。其实第一届呀，牛奔老师没有得奖。牛奔老师后面有3次都得奖了。
20: 但是离第一届很远了，
18: 很远了，
17: 有多远啊？
20: 就是拍了《牧马人》，完了得奖。不过我们纪念，现在来纪念这个百花奖金鸡奖。我觉得第一届是很有意义的。那时候就是他被评为，朱一娟老师被评为最佳女演员，那是很不容易，全国那时候还没有，所以那个是大众都是大家是瞪着眼睛看的。
18: 没错没错没错。其实说到牛奔老师啊，那个跟第一届百花奖那也是有关系的。咱们刚才不是说了吗？祝老师是红色娘子军啊，因为扮演吴琼花，所以就拿了优秀女演员奖。那么在那个电影当中，您看啊，现在已经白发苍苍的牛奔老师，当时演了一个帅帅的通信员，是不是？
20: 对，我那时候演的是帅帅的通信员，
18: 没错，
20: 她是个帅帅的一个小姑娘。
21: 长青同志，
22: 哎，
21: 他叫他们打的可真够。

0: 们要怎么样，老爷？
1: 他是哪国老爷啊？
2: 你自由了，就是说你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吧。
3: 真的？完全是真的。
2: 可也算是工人阶级啊，支援红军一点心意。听说迎接革命高潮，工人同志们那尽头啊。
3: 去叫你们的南同志会亲自来。
1: 曾经同志可真沉得住气，端得住架子啊！那个南霸天老家伙来了之后，又敬烟的又敬酒啊！好，
4: 杜西娟和牛奔两位表演艺术家，从大众电影百花奖的首次相逢、银幕结缘，到时隔多年的再度同框相聚，两位前辈亲历了百花奖的起伏和成长，那么承载着几代观众情怀，镌刻着无数影人荣光的大众电影百花奖。究竟是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应运而生的呢？
5: 7月1号，7月1号周总理呢就陪着这个两会的代表啊去游香山，一块游，一边走一边说，旁边呢正好是中国电影家协会的主席蔡楚生。总理就跟蔡楚生说啊，这个文艺作品最权威的评定者应该是人民，你们是不是能够考虑啊设立一个电影奖项，就是由人民群众、由读者或者由观众自己来选自己喜欢的演员。所以就是总理这句话可以说是百花奖的诞生。
4: 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在时代文艺思潮的感召下，承载观众心声、致敬银幕佳作的大众电影百花奖应运而生，成为了新中国首个全民参与的电影评选盛事。那么在那个没有网络投票、没有电子统计的时代，首届百花奖究竟是如何征集选票、统计票数的呢？
6: 当时呢投票就是大众电影有一张投票的那个，
5: 对，
6: 有的时候因为不够，所以有时候是一个车间，车间的工人一起来讨论，比如我们有50个这个车间，那就是算我们50票，我们投谁谁谁，都是这样子。但是也没有计算机，什么都没有，电子机，所以呢都是请了，当时我听记得就是请了当时的北京的几个中学的中学生用算盘、算盘计票。
5: 我插你一句，是吧？女三中。
6: 对，因为后来我们发奖以后，我们曾经专门到女三中去得奖的，去表示感谢，因为那些中学生真的很辛苦。
7: 没错，
6: 你知道是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去二的这种算盘算出来，
8: 双手扒拉出来。
6: 对对对。
7: 我们今天给大家请来了当年女三中参加统计的当年的学生，
8: 是吗？
7: 到咱们现场，来欢迎他们来。
8: 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吗，阿姨？
9: 当时那个我们学校对面叫电影工作者协会，后来改成电影家协会，啊，因为离得我们学校比较近，所以我们学校呢就利用这个劳技课的时间，就是分批的到他们那时给他们进行统票，就两个人一组，两个人一组先画那个正字。
8: 两个人一组怎么个搭配
9: 法啊？然后呢，就是一个人读票，一个读票，一个画正字。然后政治画完了以后再用算盘来加，后来朱锡娟老师还到我们学校来演出来了呢，
6: 因为他们太辛苦了。
10: 哎呦，
6: 他们真太辛苦。
9: 对，谢芳也去了啊。
6: 对，我们都去表示感谢嘛。
9: 对对对。
6: 啊，
7: 那您当时统计完以后，当时你们知道谁是获奖的人吗？
9: 到后来结果出来了，我们当然知道了。
7: 结果出来之后，
6: 他们最早知道。他们是
9: 对，我们是最早知道的。
7: 在这个地方，在我们节目当中又见到了朱老师，你们现在什么感觉？心里的激动吗？
11: 当然激动了。
7: 想不想跟朱老师在一起？来，那《娘子军》的歌还记得吗？
11: 记得呀。
7: 能不能一起唱唱，朱老师？
11: 能
7: 啊。

0: 人懂，为你愿愿生。
1: 这是一个跨越五十年的拥抱啊！
2: 五十年的
3: 还要去
2: 啊！五十年的思念。
4: 感谢
2: 你，这不光是给祝老，是不是给百花奖，给中国电影的？
5: 他这一拥一抱啊，你们这一拥一抱就是一百岁呀、啊！
4: 对呀、啊，
3: 一拥一抱就是一百岁
2: 啊！评奖也有了，下面就该颁奖了。那祝老，我特想问您，您第一时间知道这个您被评选为最佳女演员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0: 差不多快要领奖以前吧。那个时候是我记得是五月份到北京来领奖，
5: 5月22号颁奖。
0: 我们大概是5月20号从上海出发的，那时候通知我们，但是通知我们以前我们已经知道了，因为上海宣传部已经告诉我了。因为我拍这个戏吧特年轻，当时就在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才3年级的学生，而且是第一次拍电影就拿了第一个百花奖，所以我说我在我们同辈当中，我是个幸运啊，
2: 特别幸运。
0: 因为在我之前有很多非常优秀的演员，比如说我们之前的这个59年的电影，像《青春之歌》呀、《风暴》呀、《聂耳》啊，这些演员都比我不知道优秀多少。
2: 谢芳老师，然后赵丹老师他们。
0: 但是我呢，就是运气好，恰恰娘子军在61年公演，他现在要评的就是61年的电影，所以60年、59年的这些电影都不能参加评选。如果参加评选，肯定也不一定就轮得上我。
2: 您当时知道获奖什么心情？
0: 我不大相信，因为我觉得这个荣誉对我来讲实在是太大了，承受不起。
2: 那祝老师，您当时来北京领奖的时候，有没有做专门的准备？您看现在要办一奖，这个女明星这衣服首饰不是借就是买，您当时做什么准备没有？
0: 那时候我才刚刚大学毕业，刚刚到青年话剧团当演员。所以我们的工资也就是60块钱吧。所以服装没有，我的服装，我领奖那件连衣裙看见吧，天蓝的上面圆点的、那是我姐姐的衣服、
2: 借的衣服去领的奖。
0: 反正是在政协礼堂发奖，就不，但是当时来的人物是相当厉害的。
2: 都有谁？
0: 周扬、夏衍、郭沫若，最后就是快要结束一次总理和陈毅同志。
2: 当时是谁给您颁的奖？你还记得吗？
0: 郭沫若。
2: 奖品是什么？
0: 奖品是我们当时就是一个匾，上面是郭沫若同志亲自题的一首诗，就概括了吴琼花的一生。他叫“出死入生破旧笼，海南岛上借东风，交来都是英雄血，一朵琼花分外红。”
2: 哦，那这是。
0: 一朵琼花分外红。
2: 您看啊，这个电影奖，你看那个，比如说，这个奥斯卡一小金人啊，然后那个柏林是一个金熊或银熊，然后那戛纳呢是这个棕榈叶子。那么当时我们的第一届百花奖就没有一个奖杯啊什么的吗？
5: 当时没有设奖杯，但是我觉得。朱希娟，你们得的奖啊，比以后的奖杯也好，比那个百花奖女神要贵重得多。
0: 对，因为郭沫若同志是一个大文豪，他当时写这副匾的时候是他这个书法最成熟的时候，60多岁、最成熟的时候，所以这个东西如果保留下来的话，应该讲这个价值是。怎么说呢？无价之宝，我认为是无价之宝。
2: 您这句话说，如果保留下来是无价之宝，它被保留下来了吗？
0: 被了。
2: 当年郭老提给祝老师的这个奖品，很多电视台、很多博物馆都要了很多很多次，祝老师都没有把它拿出来。但是今天，祝老师把最珍贵的这份纪念带到我们现场了。慢一点。
0: 大家看见，这上面有铁锈，有梅些，还有很清楚的一个十字架的，
4: 对，
0: 它是4块拼起来，
4: 哟，真的特别不容易啊！这么一路保存下来，
2: 大家看一眼，郭沫若郭老的真迹。
4: 来，我们对着摄像机，
2: 来，
4: 朱老师，我有一个请求，我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就是您能不能再用吴琼花的感觉，那种语气给我们再念一遍。
0: 我试试看吧。
5: 吴琼花，文武，这是文武。
0: 出死入生破旧笼，海南岛上借东风，交来都是英雄血，一朵琼花分
6: 红。
3: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2: 谢谢您的老师。
0: 我记得，发奖的时候，最后所有获奖者的代表是叫我去发言的。哎呦，我一晚上都没睡好。最后这个写了又撕，撕了又写稿子，最后还是不看稿子了，就反正按那个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要求来要求自己。到了晚上。

0: 的时候总理来了，他就说，哦，青年时期是打基础的时期，你们今后还要好好的学习，提高自己。
1: 在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上，祝希娟与牛奔再度同框，一场跨越甲子的对话唤醒了几代人的光影记忆，也引出了他们口中牵挂半生的荣誉——大众电影百花奖。
2: 半个多世纪的百花奖，承载着亿万观众的热爱，见证了中国电影的成长与辉煌。记忆，为您讲述百花奖的光影传奇与影人坚守。
3: 大屏幕了解一下当时啊，咱们祝希娟老师在《红色娘子军》里面的精彩表演。
4: 《红色娘子军》影片是以海南红色娘子军的斗争业绩为素材，围绕吴琼花从奴隶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经历拍摄的。
5: 老爷，尝尝奴才的子弹吧，南霸天。
4: 此片已经播出，一举夺得第一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配角奖，祝希娟也因此夺得最佳女演员奖。1959年，正在谢晋苦于找不到女主角的时候，祝希娟火辣辣的眼神跃入谢晋视线。当时正在读大三的祝希娟走入荧屏，与陈强、王新刚、牛奔等演员合作，本色出演了《吴琼花》。
3: 我估计看完这个小片啊，大家都记住了五个字儿：火辣辣的眼神。因为当时看完这个影片之后，也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就是这火辣辣的眼神。嗯嗯，朱老师能给我们再火辣辣一个吗？
0: 不行，现在我已经
6: 再火辣辣一次。这
0: 人是可以变的，我现在变得非常慈善，非常慈爱。我记得我拍电视剧那个《大明王朝》演那个海瑞母亲的时候，张丽导演就说：“你怎么现在是满脸的慈祥？”
3: 等会儿，我还是不死心。我觉得这是因为咱们祝老师没有找到南霸天这样一个对象感。
7: 你觉得有谁像南霸天？
0: 也不是，
3: 只能由当年的帅小伙，现在咱们的牛奔老师来客串一下。大家要不要看？
7: 来，
0: 这肯定会损害原来的形象了。
8: 不是，你这句话还是我50多年以来第一次听见人家说我是帅小伙，从来没有人说过。哎，
3: 大家说当年就刚刚闪过一个镜头，当年的牛奔老师是不是帅小伙？
7: 帅不帅？大家说，
3: 没说错嘛？
8: 惭愧，当年这都是小姑娘，我也是。小年轻
6: 小伙子，不，
8: 小伙子，哎，那当然是小伙子。
0: 他是娘子军27岁吧？应该是
8: 啊。我跟祝希娟老师第一部戏就是合作的那个《红色娘子军》。
3: 对，
8: 以后我们又合作过多次。他已经不再演我的伙伴了，也不再演我的战友了，演我的老伴儿了。所以我们现在看那个第一届，确实我们很高兴，我们中国的影片被中国人自己肯定，这是我们最高兴的。
3: 朱老师，您当时是怎么演上吴琼花的？当年这个谢晋导演是怎么挑中您？
0: 挑中我的时候还有个故事。因为谢晋导演挑了2年，要么就是人家不肯接，要么就是不满意，挑了2年，大概挑了4、5个演员吧，都没有挑成功。最后有人提醒他说：“你干嘛近水楼台，咱们上海电影制片厂到上海戏剧学院去看看啊，他们现在正好三年级在我们实习演出。”谢晋导演就说：“那么去看看，就去看看。”他也不是抱太大的希望，你知道，看看呢，他就到后台去逛逛吧。结果到了后台，就听见有一阵争吵声，很吸引他，就看见一个女孩跟一个挺高大的男孩在那儿争得很厉害。哎，他当时就被我那个吵架的形象吸引了，所以有时候吵架也会带来好运。
7: 您当时是真在吵架还是？
0: 应该是，说得文雅一点嘛，就争论。
8: 为了真理而斗争。
7: 我特别想问牛老师，当时那个祝老师第一次到剧组的时候，您看他是什么样？您当时什么印象？
8: 我看他比现在年轻。
7: 是不是有那个就是他们说的那个火辣辣的，就是特让谢导着迷那大眼睛？

0: 是这样。
1: 那时候因为我刚刚结婚，不敢看他的眼睛。
2: 刘芬老师就爱说实话，看出来了啊，开个玩笑。那其实当年啊，据我所知啊，咱们。

0: 我杀身成仁，我捐躯，我殉国，我
1: 好，我成全你。狼心兔胆，我一眼就看到你骨头里去，立刻交枪投降。
0: 你我的冤仇就一笔勾销了吧，你放我一条路，我率领我的部队撤退，我把我的财产全都留给你们。
2: 王新刚老师，
3: 哎，对，
1: 我没有家。
4: 怎么，你没有家？
1: 3年前，我爹让南霸天，就是那个南宗指挥给害死了，把我妈打残废，赶了出去。你爹是饿死了。
4: 党已经批准你和红莲入党的申请。好，接受入党后第一个任务吧。
1: 是，总支书记。

0: 错，牛奔老师那是著名的童星，当年
1: 是、啊、小庞，你马上回到师部，把我们的情况向师首长汇报。是。长青同志，眼看敌人就要来了，别担心，天冷了，小心路上别着了凉。好，走吧。
2: 要你们坚持到明天下午六点钟。师长说你们的力量不够，但是可以拖住南霸天的一条腿。
3: 对，坚持到下午六点钟。
4: 谁？我。
5: 丹珠回来
4: 了，丹珠回来了。
6: 所以说，朱老师，您当年和这些大腕儿来合作、来见面，一开始紧张吗？他们为难您吗？
7: 我是实在是诚惶诚恐。我第一次拍戏就跟这么优秀的演员在一起合作。我记得我见南霸天的就陈强老师的时候，我很高兴冲进去，我想叫陈强老师，结果他来了一句：“臭丫头，
1: 还跑吗？”贱丫头。臭奴才！
7: 哦，吓我一愣，什么意思？
0: 耍大牌？
7: 哦，明白了，原来他就是说你要跟我保持距离，要生活里要像戏里的人物关系一样，所以我马上明白了，我就回了他一句：“老爷，尝尝奴才的子弹吧。”
3: 老爷，尝尝奴才的子弹吧。
1: 快给我放下！快给我放下！快给我抓共产党，快点，快给我抓，快上去。
7: 还有这位就更不要说了，生活上照顾我，还教我骑马，还教我们爬山玩，反正我们俩特玩得来。
6: 哎，这跟牛奔老师说的对不上了。刚牛奔老师说他结婚了，他都不敢看。
0: 就是啊，
6: 这生活上怎么照顾的呢？
7: 那个时候没人说你什么闲话，我们都是非常纯洁的，你知道吧？也没有人在后面讲什么，对吧？当时真的是我们这个摄制组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8: 我就有一个小的例子呢，那时候正好是自然灾害，要开始的时候，那时候他们传说我在那个，因为我那时候瘦得不得了。传说我有肝炎，我们摄制组那时候大部分人都有肝肿啊，肝什么不好，所以摄制组呢就每个工作人员都给那么二两海南岛的，就是沉淀的那种红糖，每个演员都有这么二两那么一块。
6: 这红糖是干什么用的呢？
8: 大概是吃的，
7: 补身体啊。
6: 哪儿用什么吃
8: 的？那个时候补充一点营养。
7: 补充营养。那你也拿到了？
8: 我们每个演员都有。
7: 我们都服从。
8: 每个演员都有。忽然间，我有一天就是看发了糖之后，在我枕头下头又多了一块，不是人家多发给我，就是朱锡娟，她把。

0: 把他自己的这个糖给了我，搁在那儿不声不响的给我。
1: 为什么呢，朱老师？
0: 为的，有爱，
1: 有爱。
2: 就是说身体，他身体不好嘛，他有肝炎嘛。当时肝就是、啊、
0: 实际上后来证明我没有，
2: 因为三年
0: 骗了他一块糖，
2: 骗了我一块。
0: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是一个大家庭，
2: 相互。
0: 你像市组里如果有什么事情，我们肯定那时候他把新学院带来的小品，有时候我们为了谢群众啊，我们就要演出，你记得吗？
2: 对，
0: 桂中园呐、啊，还是什么他们演，所有的演员都上台
2: 演出，我们还哎，我们还演过古装戏。
0: 这个是一个集体活动，所以不管从生活一直到银幕上的成绩，实际上是我们生活的表现。
3: 朱希娟和牛奔有着跨越数十载的深厚情谊，他们同为影坛老一辈的艺术家，生活里是相知相伴的挚友，银幕上呢更是见证时代的同行人。让人不曾想到的是，在第一和第二届百花奖圆满落幕之后，这项全民瞩目的光影盛世却悄然中断，陷入沉寂。岁月辗转，直到1980年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终于重磅回归。两位老友的眼中，尘封岁月里的百花奖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往事？当年超过160万张选票的背后，又藏有怎样的全民追影的动人故事呢？
4: 在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上，朱希娟与牛奔再度同框，一场跨越甲子的对话唤醒了几代人的光影记忆，也引出了他们口中牵挂半生的荣誉——大众电影百花奖。
5: 半个多世纪的百花奖，承载着亿万观众的热爱，见证了中国电影的成长与辉煌。记忆，为您讲述百花奖的光影传奇与影人坚守。
2: 为什么
6: 这一届的选票是160万？
1: 这是160万票。
2: 为什么呢？
6: 人们要求真善美，要求真善美的回归，所以这个百花奖也是应运的。有一个故事呢，是这样的，是吧？几千人、几百人只订一两份大众电影。那时候我记得有一个上海化工学校，它有2000人，嗯，2000个学生，顶到了几份大众电影呢？4份，大家都想投百花奖，怎么办？这个学生会啊，就把这4张票啊都收回来了，然后他印了200张，叫做大众电影百花奖预选票。
1: 他自己做预选了。
6: 预选进行预选，20个人一组，是吧？发一张预选票，然后再把这个2000人的意见集中到4张。
1: 4张选票上。想当时大家的热情是什么样？这您还说的是城市呢。
6: 像这样的单位，不下10个。
7: 我给大家看一下当年大众电影上面那个百花奖的选票。哇！我当年要是拿了这么一张选票，这在学校里得有多少人巴结着我说把这选票给我呀？那不能是为了这选票吧？
1: 人家追电影的。
7: 说远了啊，我们来看看啊，这是第二届国产电影百花奖的选票，然后底下写的是1962年设置完成，在全国范围内上映的国产片、故事片、美术片、戏剧片名单等等等等，当年的选票就是这样的，很珍贵。
0: 没用过的。
6: 这第三届的选票啊，跟这个形式差不多啊，是加在这个大众电影第三期上发的。到现在我已经找了10几天了，嗯，到现在一张选票都没有找到，包括我们那个资料室的那个刊物，就是核定本的呀，当年都已经被撕去了。
3: 60余载薪火相传，百花奖以民心为耻，镌刻着时代的光影。一代电影人初心不改，艺术家们以热爱为帆，坚守银幕匠心。这份扎根于大众的情怀，这份相守光影的赤诚，正是百花奖跨越岁月、经久不衰的珍贵底色。
8: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9: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10: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 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11: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2: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13: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0: 儿子离婚后，前儿媳还向婆婆伸手借钱，前丈母娘更是出房做担保。
1: 她把房子给卖了，卖房的时候我们不知道，
0: 但谁知转脸却将房屋出售给他人。从此以后，咨询人陷入了一场噩梦之中。
1: 现在造成他们左来右往，又来打那什么敲门。
0: 巨额债务尚未还清，房产抵押混乱不堪，法律能否成为卢阿姨的救命稻草，帮她摆脱这无尽的黑暗？律师门诊室之卢阿姨的辛酸泪正在播出。
2: 你好阿姨，卢阿姨你好，律师门诊室的子叶。
1: 你好。
2: 您是遇到什么法律问题了？先跟我们说一下。
1: 我现在遇到那个人家欠我钱，把房子抵押给我，让我租给我，让我住房，完了以后他又给把这房东又把房子给卖出去了。完了以后呢，新的房东来我向我收房，而且呢使用暴力。
2: 也就是说对方一房多卖了是吗？
1: 可以这么理解。
0: 来到律师门诊室的卢阿姨对我们说，此时此刻她糟心透了，欠钱的人将房屋抵押给他，并让卢阿姨一家在此居住，可谁能想到房东竟然又把房屋再次转卖。如今新的房东跑来向卢阿姨收房，态度极其恶劣，甚至使用暴力。面对这种情况，无助的卢阿姨来到律师门诊室向我们求助。
2: 现在谁住在里面呢？
1: 现在我住在里边。
2: 您住在里边？
1: 对。
2: 您住的踏实吗？现在这房子
1: 住的绝对不能踏实了，因为那个已经撬坏了三个防盗门了。
2: 明白。阿姨这样，今天我们找到了刘素英律师，然后咱们问问像这种情况咱们怎么办。因为对咱们家来讲还挺紧迫的这个问题。好不好？
1: 好。
2: 走，咱们去咨询一下。卢阿姨您好。
1: 你好。
2: 之前咱们稍微聊了一点，对方在催债的时候手段其实对于一个老百姓来讲还是挺可怕的，是不是？
1: 对。
2: 这也是就是来到我们律师门诊室，就是您特别想获得安慰和支持的一点。
1: 我就现在觉着吧，

0: 特别无助，因为吧，他们就是这用这种方法撬了第一个防盗门，就带着七八个壮汉纹着身就到派出所啊，警察让他们这个墙一个，那个墙一个，那个墙一个，那样站着四个那个人，反正警察在屋里跟他的同事说。因为他们来了七八个人嘛，我不知道是指这四个人还是指着他们那个一群人。说他们这里头有前科。
1: 您刚才一说，我们大概就了解，他肯定是一种惯用的方法，对他们来说绝对不是一次两次了。现在您还会闪回到当时那个画面，有的时候是吧？
0: 不是想，不是回忆，有时候。就不由自主的就感觉，就外边楼道上有动静，心里都害怕，就是怕他们来，又来咱们了。
1: 这个是心理学受到创伤之后的一个叫情感创伤障碍，就是我们曾经遇到了让自己特别难以接受的一些经历之后，但凡可能发现一个东西或看到一个什么东西，就会触发到我们闪回到那个痛苦的状态。这个我特别能够理解，阿姨。
0: 现在吧，就是楼道里头，人家就是有什么搬东西，咣当响，我就能一激灵，要睡着觉的时候，就能立马就被惊醒那种感觉。
1: 还在惊吓当中，这样，就今天的这个法律问题呢，我们帮您找到刘素英律师，咱们听听刘律师有什么好的办法。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瀚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2: 卢女士你好，欢迎来到律师门诊室。今天呢，由我来给您做咨询。您呢，下面把您这个事情简单的说一下。
0: 我呢是2014年，因为前儿媳怀孕要生小孩儿，我把城里的房子出租了以后，搬到她母亲名下的这个房子，一直住到现在。
3: 卢阿姨说，2014年前儿媳怀孕生产。为了方便照顾他，卢阿姨将城里的房子出租，然后以每月3500元的租金租了前亲家母名下的一套房屋，一直居住至此。
0: 2020年，前儿媳跟我儿子提出离婚，在他离婚之前呢，他把我老伴儿名下的房子抵押到廊坊银行借了200万，到离婚的时候呢，还有110万没有还。
3: 卢阿姨说，2020年儿媳突然提出离婚，这一系列的变故就像一阵狂风，无情地吹打着这个原本平静的家庭。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整个家庭陷入了混乱。因为在此之前，儿媳生意出现问题，用老两口的房屋抵押了200万，离婚时还有110万的债务没有偿还。儿子儿媳已经离婚，这笔钱要怎么算呢？
0: 他呢，就是打了一个欠条，写了一个协议书，把这个他母亲名下这房子，以每月3500块钱的租金租给我们，租给我们呢，那个就是住到他那个闺女什么时候还上钱，我们就腾这房子给把这房子还给那个他母亲，
2: 没有约定利息是吧？
0: 没有。
2: 只是就是说3500块钱。
0: 对，
2: 房租来进行抵押，
0: 对，就是每个月3500块钱房租，因为当时也没想到要跟他要利息，因为我觉得那个毕竟是等于交了房租了嘛，那钱是等于是交了房租的钱，所以也没约定利息。
3: 卢阿姨与爱人无奈之下，只能签下了一份还款协议，前儿媳用每月3500元的房租抵债，直至还完了钱才去腾房。老实巴交的卢阿姨一家哪里还能想到后面的麻烦事儿？
0: 2021年，那个就是前儿媳呢，因为资金呢要断裂，又跟我借了一个40万，后来遇着疫情，他没还不上了，
2: 40万是怎么转账的吗？
0: 是转账。
2: 是你转账还是你爱人转账？
0: 是我去办的手续转的账。
2: 嗯，转账记录有是吧？
0: 有。
3: 前边的百万欠款还没有还清，陆阿姨说前儿媳再次找她借钱，看在她是自己亲孙子的母亲，想着帮她就是帮了自己的孙子，于是又借给了前儿媳40万。
0: 她母亲给我跟我们签了一个担保协议，说呢到那个2025年，那个如果要是那个要是他闺女还不上钱，把房子过户在我老爸名下，到2025年10月份。
2: 担保协议，张女士于2021年10月20号向卢女士借款人民币40万元，借款期限是6个月，因疫情原因，张女士无力偿还，经双方协商延长借款期限到2025年10月19日。哦，你这个借款期限变延长了。
0: 嗯。
2: 然后如到期未能偿还，然后我女士作为担保人同意于自己名下的房产过户给高先生，偿还张女士欠高先生和卢女士的所有欠款。
3: 这一次借款，前儿媳不但签下协议，还让自己的母亲担保，如到期不还钱就将卢阿姨租住的房屋过户到卢阿姨的名下。本想着这一次能万无一失，可前亲家母的一通操作让卢阿姨一家陷入了痛苦的深渊。
0: 跟我们签完这个协议以后，这不4月份签的吗？6月份他把房子给卖了，卖房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到2023年2月份，有两个人到我们家来，来收房。
4: 我是觉得这个不能这样，怎么就这么好心眼啊，好欺负啊，说给看孙子，然后住这房，你们还把这房卖了，卖了之后弄得我没地儿住，是吧？而且呢还有债务的事儿我也得承担。我觉得这里头这个婆婆呀，要是我说坚决不干，因为这里外里等于这个儿子儿媳妇儿他欠的债现在等于都是您背着债了。
5: 您说这点特别对哈，就如果是我的话，先别说是其他的这个房主老找到我，我要先去找我这亲家，这个事儿你怎么做的，你怎么办的，怎么把我置于这样的一个就是非常尴尬的境地，是吧？我应该先去问一下他。
0: 我们当时就把家里的情况跟他说了，说了以后呢我们不同意他收房，后来呢他们就把我们告到那个法庭，法院出的一个就是那个裁决书，说他没有物权。如果要是开庭的话他准输。完了他就做撤诉了。
3: 卢阿姨说4月刚刚与前儿媳签完协议，6月前亲家母就将房子卖给了一个外地人，好在房屋属于小产权房，对方的买卖无效，法院没有支持对方要求卢阿姨家腾房的诉求。
0: 撤诉以后呢，他就把这房子卖给现在这个跟我们要房子这个江西人，卖给这江西人以后呢，这江西人9月11号带着7-8个壮汉，拿着那个撬棍、冲击钻、那个手枪钻，反正就是一些工具吧，就来要撬门。
3: 诉讼无果，对方竟然再次将房屋转卖，而这一次卢阿姨家面对的却是穷凶极恶的要房人。
0: 因为12号的那个上午，我那个老伴在那个社区卫生站体检，查出那个不规则的那个肝囊肿。我们在看病回来的路上接到警察的那个110警察的电话，说呢他们找来开锁公司要开门。我说那个我们在路慢回家走的路上，你们稍微等一会儿。完了回来以后呢，他们那一大那7-8个那个人就是一大片人嘛，就拦着我们不让我回家。不让回家呢，完了以后呢就在外边嚷嚷吵吵，连打的连吵带骂的那个什么，就说我们占他房子了什么这那的。
3: 卢阿姨说像这样的恶性同房行为对方至少有过4-5次，在这样无尽的骚扰中，自己的老伴还被查出癌症，这对卢阿姨家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
2: 你们在这期间有没有找过对方要钱？找你前亲家有没有要过去要过这些钱？
0: 没要过。我那个前些日子在那个沙河法庭立案，确定他那个担保协议的效力，做了一个立案。
2: 你为什么要确定他单买协议的效力呢？
0: 因为他把这房子给卖了嘛，现在造成他们左来收房又来打那什么敲门，打半次。
2: 是你肯定会那个，你那个稍微平复一点，我能理解，能理解。
5: 您看啊，就是现在我们咨询人提到了说他要把这个担保协议拿去法院再确认一下，但是刘律师讲说其实根本就不需要确认。
4: 哦，那这个问题呢，因为这法律层面也比较深奥的，那么我觉得应该请刘律师呢来给咱们解答一下，
5: 对，咱们去问一下到底为什么是这样。
4: 对对对，
5: 这相信也是很多老百姓的误区了哈。
4: 是的。
5: 好，那接下来我们请刘律师到我们的这个观察室哈。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6: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7: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8: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9: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0: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6: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1: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2: 还是很专业的。
9: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3: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4: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备镜子了。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5: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5: 我们现在呢是把刘思云律师请到了我们的观察室。刚才我们看到啊，您在跟当事人沟通的过程当中谈到了一个担保协议的问题，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有关于这个债务产生纠纷，包括这个房子被一房多卖纠纷的一个来源，就是这个担保协议。我们这个咨询人他强调说我要去打一个官司来确认这个担保协议是有效的，您觉得完全没必要？
2: 对。
5: 为什么呢？
2: 因为是这样，这个担保协议它只是一个，就包括借款协议、担保协议都是你打官司的一个证据，就是说你没必要去再重新多起诉一个案件，因为你在民间借贷的案子里面，它直接就会审这个借款协议是不是有效，担保协议是不是有效，不需要说我再先去打一个确认这个借款协议有效，然后再去打一个什么借款的一个纠纷，不需要。这也是很多老百姓他可能就会有一个误解的问题，就是可能啊，别人一说这个是不是效力是不是有问题啊，先去确认，其实不需要。因为你要去打官司的时候，法官肯定要审你这个协议是不是有效，就说你基本的这个证据是不是有效，有效的情况下才会判你说你这个案子你会胜诉啊或者赢。那如果说他审完以后认为无效，这证据起不到这个你所说的那个作用的话，那法院他就直接不认可呀，对吧？那你就可能就驳回了呀，对吧？是这样。
5: 那等于说其实刚才您的解答结束之后，我们这个咨询人就自然的是省去了一个官司哈。
2: 对，
5: 当然那也是大家的一个误区了。那既然不去打这个担保协议是有效的，接下来它的方向是什么？
2: 他这个案子事实上我 那个主要想要问的呢是一他们之间这个到底是什么关系。
5: 嗯
2: 通过他所简单的述呢可能就是民间借贷引起的一个到底是就是以房租抵债也好或者说以房抵债也好。但他这个房子呢

0: 其实我主要想问的房子的问题，房子的属性的问题，到底是产权房还是说是小产权房？如果是小产权房，那可能你所有的这个买卖的这个情况都不会得到法律的认可。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可能他这后续的所有的变换呀、变更呀，都不一定对他有能构成威胁。现在是他这个现在被就是被别人要求腾退房，可能他是不是有其他的原因？是不是别人和他就重新签了租赁合同呀？或者说？有没有其他的约定呀？如果按照正常的法律规定来说，现在目前这个最后这个后来的这个主人的话，小产权的这个主人，他是从法律上来说，他是没有权、没有物权的，就是说受法律保护的物权来去要求别人腾退或者怎么样的，明白？是这样，所以要看他这个整个的案情到底是什么情况，然后我要去了解他整个的这个情况，然后给他梳理一个对他有利的一个法律观点。哎，到底是你走民事借贷好，还是说我再继续把这个官司给打出来？哎，打好它，维护它的权益。
1: 所以我们看到找到一个专业律师的好处，就是避免当事人去走弯路，费时间、费精力，是吧？
2: 对，所以在这里头呢，我觉得律师呢，专家呢，起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像这个呢，我觉得他主要今天这个咨询人刘女士呢，主要的她要追回她自己的损失，像这个。借了2回钱了，加起来是150万。那么呢，他一定要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抓住这个主要的，还给他这个150万这个损失。因为这150万对于老百姓来讲，它也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1: 好，那接下来带着这个问题，让刘律师再次进入我们的咨询室，有请。
0: 好。
3: 经过复盘，刘作英律师指出，无需确认担保协议是否有效，因为在民间借贷案中，法院会直接审查相关证据是否有效，咨询人因此可省去一场官司。而对于此案件，关键并非担保，而是房屋的属性。若为小产权房，后续诸多变更可能不受法律认可，所以还需全面了解案情，为当事人梳理有利方案，避免卢阿姨再走弯路。接下来，律师再次进入咨询室，进一步了解案情。
0: 我想问一下，刚开始这个房子是什么性质？就是你亲家当时有。
4: 我前亲家是这样的，他看就是说他那个他那闺女不是要生小孩了吗？完了以后呢，他把那个他自己的那个原先有那个70年大产权的房子卖了一套，在这个暗示房子这个地方买了两套，就我们住一套，他出租一套，
0: 就是说，这两套房子他买的有手续吗？
4: 有手续，
0: 是什么房子？小产权吗？
4: 小产权房，
0: 小产权房找谁买的？
4: 当地的村民买的，
0: 就对方有手续是吧？
4: 有手续。
0: 有手续，他们交了多少钱？
4: 我住这套房子好像是105万，14年时候买的。
3: 原来前妻丈母承诺给卢阿姨过户的房屋，是从当地村民手中花费105万购买的一套小产权房。
0: 就是你那个前亲家和你前儿媳，他们有偿还能力吗？
4: 没有，现
0: 没有。
4: 在，因为他资金周转那个断裂，那个疫情他不开买卖了吗？完了以后呢，我就听他们就是来上我们家砸房闹门的这个人，他们说啊，他现在不是该是500万还是5000万，我就不知道了。
0: 好，阿姨，你这个情况呢，我刚才通过简单了解。你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原来就是一个民间借贷一个纠纷，到民间借贷，然后造成的就是后面可能有一房抵债呀，还有就是这个一租抵债呀，对吧？现在呢，就是说你这个案子的情况，你前面是现在涉及到你这个别人要求你腾退的问题，是吧？然后现在，就是刚才我通过问你呢，就是关于欠款这一块，你们也还是可以去做的，对你们就是还是从法院来说还是能支持的。然后呢，下面呢，我去给2个老师呢去做合议，然后呢，等会儿再跟你说一下合议的结果。
3: 刘作英律师通过初步了解，明晰了卢阿姨的情况源于民间借贷纠纷，进而衍生出以房抵债、以租抵债的问题。如今面临他人需要腾房的局面，那么面对无尽的骚扰和老伴的重病，孤身奋战的卢阿姨该如何应对呢？明天中午的11点30分，我们将继续为卢阿姨的案件出谋划策，请您继续关注《律师门诊室之卢阿姨的辛酸泪》。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老房越住毛病越多，面对这套十几年的老房子，程女士终于下定了决心。
5: 因为这房子住的时间比较长了嘛，也有十多年了，然后当初也是装的比较仓促，比较简单，时间长了以后就感觉就空间小啊，下水道容易堵啊，还有什么漏水掉东西之类的，就挺闹心的，所以就想改变一下。
3: 四八快装专业团队量身定制，让老房秒变新家。
6: 陈女士家这个房子啊，这边呢是一个原来是一个封闭式的厨房，这是有门的，这边这个墙是死的。那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墙打掉，整个厨房间的采光啊，跟这个客厅的这个通透性就会好一些。陈姐呢还有一个需求，就是洗手间要改成个干湿分离的，那我们这边呢也给大家实现了。最主要陈女士想要的收纳的问题，哎，这次设计做了很多能放柜的地方，尽量给大家设计了一个收纳的柜子，空间的利用率能大出来十几个平方。那我觉得这是老房的翻新完工之后最大的价值。
7: 陈姐，咱们家里面装修完了，新房子了，满不满意？
5: 非常满意。
7: 那最满意的一点是什么？
5: 宽敞啊。
7: 是吗？
5: 对，
7: 就感觉家里边的空间变大了，是吧？
5: 哎呦，比原来大了好多。我最初最大的要求就是我要多多的收纳空间，只要能做柜的地儿一定要做柜的，一定要增加收纳空间。
7: 那想问问您啊，就是在过程当中比如说不停的在装修嘛，有没有超过您当时的预算？
5: 没有。
7: 嗯，所以就是最开始的预算就是决算。
5: 对对对，就后来就没有会涉及到像是说的我有加增项啊或者什么的，没有。
7: 这样就让我们特别的安心啊。
5: 对对对，
3: 交给四八快装，装修不用愁。
5: 咱们是管家式的服务嘛，我有什么事儿跟管家问一下，哎，他永远都知道。
3: 专业管家全程跟进，省心省力换新家。
6: 给陈姐家装这个房子呀，瓷砖也好，包括乳胶漆啊，尤其我们用的乳胶漆用的是雨后森林的产品，是我们四八快装核心的专利产品。那这个产品如果给你家装的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异味，因为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咱们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的呀、小朋友的呀、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四八快装完工的环保是可以让大家放心入住的。
8: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子，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3: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1000000元装修基金。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即装即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9: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1: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邵亚光律师。你好，邵律师。
10: 你好，子燕。大家好，我是邵亚光律师，很高兴来到律师热线。
1: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赵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11: 律师你好，我在2022年因为交通事故导致残疾，肇事方赔偿我共计60万元。车祸发生后，我们夫妻感情恶化，丈夫现在提出离婚，并且要分割我的车祸赔偿款。我想问问，我丈夫有权利分割这笔款项吗？还有我丈夫对外的债务，我用不用承担？
1: 赵女士虽然咨询的是一个有关于离婚的问题，但是她也提到多年前的因为一个车祸的关系，所以对方呢赔偿了她60万。在离婚这个问题上，赵女士主要咨询了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当初对方给她的赔偿，她需不需要在离婚的时候给丈夫？另外，丈夫有外债，她需要一同来承担吗？
10: 好，我们分别回答一下哈。就是其实第一个问题就是车祸赔偿款到底属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
1: 是
10: 对吗？我们先给出一个定义哈，就是说这种车祸赔偿款属于个人财产，不叫共同财产。因为共同财产一般是包括什么，就是婚后的一个工资，然后奖金、劳务报酬、生产经营和投资的收益， 以及说知识产权的受益，或者是说这个继承或者受遗赠的或者受赠的这些财产，一般是属于共同财产。但是就是赵女士所提到的说这种你比如说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还有说这种遗嘱或者遗赠当中专属于一方的这种财产，以及这种伤残补助金，然后这种补助费之类的，这个属于个人财产，它不属于共同财产。所以刚才赵女士所提到的说车祸的赔偿款，这个就是专属于一方的个人财产，不叫共同财产。所以在这一点上可以请赵女士注意，就是或者是放心，然后基本上说这个车祸赔偿款你的丈夫应该是无权要求分割的。当然第二个问题哈，就是说就是因为赵女士问的比较笼统，就是她丈夫应该是有一些对外的债务，她用不用承担。正常来讲哈，就是那你说债务我们也得区分一下，到底属不属于共同的债务，还是说她个人的债务。
1: 嗯，
10: 你比如说为了家庭的共同开支，或者你们夫妻的一个共同经营，或者共同的一个日常开支所借的一些对外的款项，这个就叫共同债务。那你比如说欠付50万，那你们确实有一人承担25万债务的这么一个义务。但是如果说这个债务属于他的个人债务，你比如说他的赌债呀，或者是说因为自己去做一些事情，或者为他其他的朋友做担保的一些债务，这个就叫个人债务。
1: 嗯，
10: 所以这个到时候可能还得再去详细的区分一下，我们才能确定你到底要不要承担你丈夫的对外债务。
1: 嗯，邵律师，我们也注意到赵女士在介绍自己的这个境况的时候也明确提出啊，
10: 嗯，
1: 夫妻的恶化是在她出现车祸之后，包括现在也是丈夫主动提出了离婚。我们想问一下，基于赵女士她的身体状况，在离婚诉讼当中可以主张多分吗？
10: 如果说赵女士的这个身体状况确实恶化了，
1: 嗯，
10: 然后或者是丧失了一定的这种生活能力或者是工作的能力，是可以要求适当的多分的。当然多分可能考虑的因素也比较多，你比如说对于家庭的贡献，然后或者是说有无过错方等等一系列的一个条件，可能综合来看能不能多分的问题。
1: 所以有关于赵女士问的这个法律问题，您咨询的是离婚的事儿，在这儿呢我们跟您说的是有关于您车祸的赔偿，这属于您个人的财产。那丈夫那部分的债务要看究竟是从哪儿借的，而且这个债务是从哪儿来的。
10: 是的，
1: 当然我们也希望在离婚的诉讼当中更多的考虑好自己未来的生活问题。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12: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3: 男子携带异宠入境，海关发现紧急拦截。
14: 另外在他的衣袋也查获用黑色丝袜包裹的活体蛇一条。
13: 半挂车轮脱落，司机浑然不觉。
15: 从那个路高速口下来的时候，看到有两个轮胎滚下来了。
13: 俩娃江中戏水遇险，夏季防溺警钟长鸣。
16: 看见了跑下去，想去打捞的话，摸都不容易救了。
13: 男子中招公检法诈骗，民警闻讯紧急拦截。
17: 但当民警追问王叔的身份信息、联系方式以及转账记录时，刘某持续隐瞒。
1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8: 出门旅行带特产很正常，但是你见过有人贴身绑着8条活蛇入境的吗？最近深圳湾海关就查获了一起让人脊背发凉的奇葩走私案。
13: 事发当天，深圳湾海关旅检通道内，一名入境男子全程神色紧绷，动作僵硬，走路姿势格外的怪异，浑身透着心虚，瞬间引起了现场官员的注意。
14: 在触摸这位旅客的腰部时发现有明显的异物，经进一步检查，在该旅客腰间查获用黑色丝袜包裹的活体蛇7条，另外在他的衣袋也查获用黑色丝袜包裹的活体蛇1条。
13: 经当事人交代，这批蛇都是他从境外获取的，没有任何正规检疫报关手续。他看中了当下小众异宠的火爆市场，打算将蛇带入境内，私下转手售卖，以此赚取高额差价。
14: 后经深圳海关动植物检验检疫技术中心鉴定，其中6条为球蟒，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2， 另外两条蛇分别为牛奶蛇和地塘蟒。
13: 据了解，球蟒为外来爬行动物，原生种群主要分布于非洲，该物种因为外形特别受到了部分异宠爱好者的追捧，由此催生了非法买卖、擅自违规携带入境等违法行为。这类外来蛇类表体及体内容易携带病菌，存在公共卫生安全隐患。
14: 近几年，一些不法分子违规携带异宠入境的手段越来越隐蔽，行李藏匿、人身藏、绑藏都有。我们将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打击违规携带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境的行为。
18: 家里4500元现金不翼而飞，竟然是被9岁的儿子偷偷拿去学校旁边的小店买盲盒了。近日，上海、北京、南宁多地调查发现，这种利用隐藏款、限量版、低概率诱惑的盲盒卡牌，正让不少未成年人陷入抽卡成瘾的陷阱。消协指出，仅靠让消费者填个生日就想免责，根本防不住孩子的冲动下单。
13: 近日，广西南宁的农女士突然发现家里的4500元现金不翼而飞，在反复追问下，年仅9岁的儿子终于承认，钱被他拿去在学校旁边的小店买了盲盒。
19: 家里面也发现他买了一大堆的那个玩具，从来没有怀疑过，因为这么小的小孩，9岁的小孩哦。
13: 这些摆满桌子的玩具，就是农女士儿子购买的部分盲盒。据农女士介绍，这些小玩具价格不菲，单个售价达几十元，如果购买整套盲盒，价格则需要300-400元。农女士认为，盲盒极易诱导孩子冲动消费，商家不应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向低龄未成年人出售此类商品。
19: 是有摄像头吗？你可以拿摄像头出来。怎么？所以我具体我不知道他小孩在这里买了多少钱。那我儿子就是未成年人。
20: 反正我跟你没有任何纠结。
13: 最终，在市场监管部门的介入下，商家同意退回部分未拆封的盲盒。
19: 我希望不要在校园旁边出现这个盲盒的事情了。为什么？真的祸害太大了，他会成瘾的。
13: 记者在北京、辽宁、上海等地调查发现，未成年人已成为盲盒卡牌类商品的主要消费群体之一。除精美好看外，盲盒商家更擅长利用隐藏款、限量版的低概率来制造吸引力。一些文具店的老板坦言，针对未成年人的喜好进行套路设计，极易让孩子陷入反复购买的循环中。
21: 这咋有包装的呢？
22: 它是盲盒笔。
21: 啊，盲盒笔啊。
22: 对，它是盲盒笔。
21: 这小孩喜欢吗？
22: 非常
21: 非常火。
22: 非常火。
21: 就是那种，就多大孩子喜欢呢？
22: 从他可以用中性笔开始，从3年级一直到6年级，他都在用这样的笔。因为他吧，因为凯游公司设计的是盲盒笔，然后有几款是不常出现的，就是用这几款笔勾着孩子们来买。
13: 线下小店让人上瘾，而线上的网络抽卡更是让家长防不胜防。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消保委就受理了一起因未成年人线上大额购买卡牌引发的消费纠纷。
23: 一个家长呢，称他一个未成年的女儿，就没有在得到监护人的同意的状况下呢，就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连续抽卡100多次，在一个小程序的平台上有近5000元的这样一个金额。
13: 记者登录该抽卡小程序发现，平台上汇聚了各种动漫、影视剧主题的卡片和盲盒，平台还设置了每日一抽、端盒有礼等各类促销。抽卡消费一般分为三档，抽一包10几到几十元不等，整盒购买的端一盒价格100元起步，而一箱一箱购买的台一箱定价大多在1000元以上。
24: 然后最多的点一次可以花到200多，我看过他的记录，1分钟之内点了5次，1分钟就是1000多块钱。
13: 面对家长的全额退款诉求，涉事商家却以平台已标注禁止未成年人消费，且注册时需要填写生日信息为由，拒绝了退款请求。
23: 它的设置呢相对比较简单，它只要求消费者在这个交易过程中输入一个生日，这个限制措施并没有有效的防止未成年人交易的这个行为。
13: 最终，在消协组织的调解下，商家同意向唐先生退还近2000元未发货的卡牌钱款。中消协近日发布6.1消费提示显示， 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显示，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元，单起投诉涉诉金额最高

0: 达30万元。
1: 小朋友他其实并不一定是对盲盒产品本身有很高的关注度，他更希望寻求的是一种瞬间开盒的这种刺激感，一种完成这个收集卡片的一种成就感，以及什么呢，就是同伴中的一种认同感。因为他们有一些大家都喜欢这个类型卡片的小朋友，他会有一些群体，那么他会获得群体的认同。
0: 肖杰提醒广大家长要引导孩子理性消费，认清隐藏款极低的实际获得概率，警惕猎奇攀比心理，同时要妥善管理个人支付账户和密码。事实上，我国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已明确规定，盲盒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及以上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商品，应当依法确认已取得相关监护人的同意。
1: 商家呢，在整个销售的过程中呢，要做好严格的合规，要在显著的这个方式来提示。那么尤其对于线上消费，要做到有效的验证，包括我们前面提到这个单纯的输入生日可能就过于简单了，那是不是可以设置一些更为复杂的一个限制措施，包括能不能做好一个二次确认的这样一个方式，来有效的防范未成年人的一个非理性的消费。
2: 一个本该坐在小学3年级课堂的孩子，竟然连一天学都没有上过，不是因为贫困，也不是因为疾病，而是拥有抚养权的母亲把女儿的厌学当成了长期辍学的理由。面对司法、教育等多部门的反复劝导，他依然拒绝让孩子返校。为了不让外孙女彻底与社会脱节，外公外婆不得不站到亲生女儿的对立面，联手孩子父亲把母亲告上法庭。来看前不久发生在上海的一起真实案例。
3: 一点也不想还学校。
4: 为什么？很无聊是吧？
3: 对。
0: 发布这段视频的是上海的赵女士，她在离婚后经法院判决获得了女儿的抚养权，可当孩子到了上小学的年纪时，却表示自己不愿去上学。在了解了女儿的厌学情绪后，作为监护人的母亲非但没有正确引导，反而以此为理由长期不让孩子到校接受义务教育，导致今年本该升入3年级的女孩从未真正走进课堂。学校、教育、司法等部门多次上门沟通劝导，依法训诫，均被这位母亲拒绝。孩子的外公赵先生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5: 都上3年级了，他到现在是一天课也没去上过，几乎等于一天课也没去上过。那外公外婆姓名都不会写，那是吧？这个你说马路路牌都不认识，那是这个太残忍了，我感觉是这个太残忍了。
0: 眼见多方劝导无效，为了让孩子重返校园，外公外婆找到了孩子的父亲进行商议，并由孩子父亲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变更抚养权。
6: 小孩的父亲就发觉妈妈在这个9年义务制教育这个事情上非常的，就是她的想法是比较偏执和不合大多数人的这个思维的，她就经常不让孩子去上学，以孩子病假啊各种情况去请假。那么爸爸觉得孩子不能接受正常的教育，可能会脱节社会，那么父亲就来起诉了。
0: 承办法官多方走访调查，全面核实孩子的生活、学习与成长状况，经法院审理查明，孩子母亲长期无正当理由剥夺女儿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导致孩子学业空白、社交缺失，经多部门劝导仍拒不改正，已不适宜继续抚养。最终法院依法判决变更抚养权，由孩子父亲抚养。外公外婆也表示将全力协助确保孩子顺利入学、健康成长，
5: 到学校能正常上学，对吧？这个是最主要的，我们目的就是让他上学呀，最起码让他上学呀。
0: 这些司法判例的背后都暴露出了家庭监管的缺失，给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所带来的伤害。司法机关在案件办理之外，更关注未成年人的真实处境与长远发展，把司法保护延伸到未成年人成长的各个阶段。
7: 针对涉未成年人的离婚、抚养、探望等案件当中暴露出的监护失职问题呢，我们也创新探索了家庭教育分级指导，向父母发出了家庭教育指导令和关爱未成年人子女的提示，督促父母 依法带娃。同时呢，我们还针对离婚案件中抢夺隐匿子女以及鸡娃式家暴等新情况呢，坚持零容忍，依法及时地签发了人格权禁令和人身安全保护令。
8: 一个3岁的小朋友呢，一天学都没有上过，原因呢不是没有学校上，而是因为他的监护人，他的母亲呢，以孩子厌学为由，不让孩子进行义务教育。那连孩子的姥姥姥爷呢，都已经站在了亲生父亲这一方，但是母亲呢仍然是固执己见，他的理由呢是说要尊重孩子的意愿。那这样的解释呢也确实有一些牵强。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王新华律师。我想问一下王律师哈，母亲的这种做法是不是已经形成了不适合继续抚养的一些法定的要件呢？我们法律上面对于这个抚养权的确认和变更到底是怎么样来规定的？
9: 一般有几个经常用到的点，你比如说是失去了工作，伤残，没有劳动能力，是一个定案的依据。就是失去抚养他的能力。第二个呢，就是说虐待这个孩子的，或者是不尽抚养义务的。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他本身呢，就是说在这个精神上或者哪地方确实无法再继续，就是他本身啊身体出问题，经济出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不尽抚养义务，还有这个虐待的。那这个能归到哪一类呢？其实是不尽抚养义务。抚养义务呢不仅仅是吃喝穿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他的教育和成长，是吧？基础教育是一个孩子必须给予做的这个抚养范围，是吧？然后你不让孩子接受教育，就等于说未尽抚养义务。
8: 其实呢，在走上诉讼之前呢，就是我看这个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已经进行了多轮的训诫，但是仍然没有效果哈。那您觉得，就对于这种不让孩子进行义务教育的这些行为，除了这些手段之外，还有什么更为严厉的一些惩罚吗？我看法院是最后靠变更这个抚养权关系来彻底改变孩子的这个状态。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惩罚的措施吗？
9: 这也是有的。
8: 你
9: 比如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里边，如果说这个不尽抚养义务的或者是虐待孩子的，这个呢是可以进行拘留和罚款的。当然这个肯定是要谨慎使用的。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其他的警示警告，这也是一种处罚方法。
8: 其实妈妈的这个说法呢，是要尊重孩子的意愿，这个呢也牵扯到了我们关于教育观的一种探讨。那么尊重孩子意愿以及呢要尊重他们的基本的一个权利之间，您觉得这个边界到底在哪儿？怎么样来权衡？
9: 这个呢还是要看孩子的这个判断能力和认知能力，是吧？因为作为一个小孩子，小学三年级的孩子，他的认知能力判断能力还是缺失的那不可能说紧着他的理念去做，对吧？因为父母学会尽抚养义务，而是要正常的辅佐他的成长，对吧？如果说他有这个认知能力，有这个判断能力，那当然就不需要监护人了，是不是？之所以有监护人，还是要进行管养和护，对吧？你得去管理，你要是抚养他，还要保护他，这才是尽了一个监护人的职责。
8: 所以一切的核心原则就是最有利于孩子的成长。
9: 对对对对，他有那个判断能力，是不是？那就不需要你去管理。
8: 我们说呢，抚养权呢不是父母的私权，而是说有底线、有义务的。一旦说你没有尽到相应的职责，那么这个权利是一定会被收回的。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0: 半挂车轮脱落，司机浑然不觉。
10: 那个路高速口下来的时候，我看到有两个轮胎滚下来了。
0: 俩娃江中戏水遇险，夏季防溺警钟长鸣。
11: 看见了跑下去，想去打捞的话，摸都不容易救了。
0: 男子中招公检法诈骗，民警闻讯紧急拦截。
12: 但当民警追问王叔的身份信息、联系方式以及转账记录时，刘某持续隐瞒。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2: 车在路上跑，车轮要着地，一组车轮少了哪个都不行。近日在江苏如皋白浦高速路口，一辆半挂车车轮突然罢工，从该车的左后轮脱落。让人捏把汗的是，司机对此毫无察觉，他开着瘸腿的半挂车竟然继续向前行驶了2-3公里，多悬呐。
0: 事发当天上午9:43左右，一辆半挂车驶出如皋白浦高速口，车辆右拐弯时，两个左后轮突然脱离车身， 而司机毫无察觉，继续驾车前行。正在附近执勤的民警第一时间发现了这惊险一幕，
10: 然后突然听到那个有个声音，然后再一看，正好是一个挂车从那个路高速口下来的时候，我看到有两个轮胎滚下来了，然后我们同志就立刻上前去把那个轮胎移到路边，同时安排了一位同志驾车去找这个驾驶员。

0: 河北还要开好多公里啊，千把公里嘞。当时他回来的时候，看到那个右侧的轮胎啊，那个轮的那个倾角已经有所变化了，所以说长时间呢还是有危险的，但是短时间可能还能就待得住。然后我们那个同志就把他引导到我们那个掉头回到那个高速口那边，然后我们把那个轮胎帮他一起也搬过去了，搬过去之后帮他在就近找了一个那个修理店，帮他把那个轮胎装上去。
1: 幸运的是，事发时车辆并非满载，未造成严重后果。轮胎缺失极易导致方向盘失控，车辆侧翻甚至多车连环撞，高温天气下气压升高，危险系数更高。警方提醒广大驾驶员，在行车前务必绕车一周仔细检查，防患于未然。
0: 夏天天气比较炎热啊，这个汽车轮胎的那个胎压会有所升高，所以我们在那个出行之前应该检查一下那个汽车轮胎那个胎压呀，还有花纹啊，另外还有那个比如说那个轮毂的情况也要再注意看一下。然后平时的这个如果开车路程比较长的话，我们在半路中休息的时候可以检查一下那个车辆情况啊，避免长时间驾驶引起的一些车辆故障。
2: 每年一到高考前后，不少考生和家长大都是又紧张又期待，恰恰就是这份焦虑和急切的心态被不法分子盯上了，各类高考诈骗层出不穷。警方提醒，网上提前查分、花钱保录补录全是陷阱，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避免上当受骗。
1: 高考结束以后，很多考生和家长迫切想要知晓考试成绩，这也让不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机。骗子会批量发送陌生短信，声称可以快速查询高考成绩。一旦当事人点击短信内的陌生网址，不仅个人身份信息会被泄露，银行卡、支付密码等重要财产信息也可能被盗取。部分骗子还会直接索要高额查分费用，实施诈骗。
3: 不要去轻信不明来源的查分信息，更不要去点击不明链接里面的消息，然后去输入我们的个人信息。高考查分一定要去认准教育部门指定的查分网址，还有查询的方式。
1: 除了虚假查分陷阱，号称能精准填报志愿、花钱补录升学的骗局，更是高考招生期间的高发套路。不法分子谎称手握高校内部数据库，可以根据考生的分数精准规划志愿院校，承诺100%录取，同时以计划外招补、降分补录为噱头，鼓吹花钱打点就能拿到内部补录名额，以此骗取家长的高额费用。
3: 高校的招生是有非常严格规范的录取程序，还有监督的机制，不会存在所谓的花钱补录。如果招生遇到了疑难问题，也可以通过官方的渠道去查询核实，不要去相信花钱补录这种形式。
1: 梳理各类高考诈骗案例可以发现，骗子无论变换何种身份，编造何种理由，最终的核心目的都是诱导考生和家长转账汇款。警方提示，凡是涉及高考相关的钱财交易，务必多方核实，谨慎对待。所有高考成绩查询、志愿填报、招生录取信息，只能以教育部门的官方渠道为准。考生和家长切勿随意泄露准考证号、身份证号、银行卡信息，同时做好志愿填报账号防护，避免账号被恶意篡改，影响升学。
3: 我们考生最好提前踩点考场的路线，错峰出门，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不扎堆聚集，将准考证、身份证分装，仅携带规定的文具带入考场。证件丢失的话，可第一时间向考场驻点的民警求助。如遇突发的疾病、迷路等紧急情况，可就近求助执勤民警或拨打110。
2: 何女士具备稳定的经济条件与良好的居住环境，想要收养一名孩子，但是并不清楚国内合法收养需要满足哪些条件。何女士咨询，收养办理流程包含哪些步骤？收养后自己又有哪些对应的权利义务？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根据民法典第1098条规定，何女士作为收养人需要满足五项法定条件。第一，没有子女或者只有一名子女。第二，有抚养、教育和保护被收养人的能力。第三，没有医学上不宜收养子女的疾病。第四， 没有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并且年满

0: 30周岁。第五，何女士需要与送养人达成合议，并向收养登记机关提交收养申请书、户口簿等相关材料，由登记机关依法审查评估。审核通过并完成收养登记后，收养关系正式成立。何女士依法享有监护、抚养等权利，同时承担对被收养人抚养、教育、保护的法定义务。
1: 吕先生正常骑行非机动车出行，因手机响便停在非机动车道中间查看消息，结果被后方急速行驶的非机动车撞倒在地，造成身体磕碰受伤，车辆也出现损坏。事发后，肇事骑行者觉得是吕先生突然停在中间才导致的事故，不愿承担医疗修车费用。吕先生咨询自己是否可以让撞倒他的骑行者承担赔偿责任。
2: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0: 可以的。根据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需要承担侵权责任。后方骑行者没有保持安全车速与车距，未尽到充分的观察和注意义务，存在明显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而吕先生呢，在非机动车道中间停车查看手机，妨碍了其他车辆通行，同样存在过错。根据民法典第1173条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责任。因此，吕先生有权就自身损失向对方主张赔偿。
1: 周先生和常先生是邻居，常先生常年将杂物堆放在两家公共通行过道，日常出行受到极大阻碍，多次私下沟通协调，对方始终不愿整改退让，并称公共过道就是谁都有权使用。周先生不清楚邻里之间相邻权益该如何界定，咨询自己是否有权将常先生占道的杂物清理干净，这会侵害常先生的权益吗？
2: 有请任占明律师。
0: 公共过道属于业主共有，常先生无权独占堆放杂物，但是周先生呢，也不宜自行强行清理。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楼道等公共区域归全体业主共有，任何业主不得侵占。相邻权利人应当遵循方便生活、团结互助的原则，不得妨碍邻居正常通行。常先生长期堆放杂物占道，已经侵害了周先生的通行权与共有权。周先生可以向物业公司、业委会投诉，要求限期清理，但不宜擅自清理。如果擅自清理造成物品损毁，可能构成侵权，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3: 俩娃江中戏水遇险，夏季防溺警钟长鸣。
4: 看见了跑下去，想去打捞的话，摸都不容易救了。
3: 男子中招公检法诈骗，民警闻讯紧急拦截。
5: 但当民警追问王叔的身份信息、联系方式以及转账记录时，刘某持续隐瞒。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0: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日，河北沧州一男子用农用无人机在铁路旁喷洒农药，一个图省事儿的横穿，导致无人机失控坠入高铁轨道，与飞驰的列车发生碰撞，多趟列车晚点，铁路接触网电压高达27500伏，强电磁场足以让无人机瞬间失控，你的图省事儿可能让整条铁路线停摆。一起来看这起触目惊心的黑飞警示录。
1: 近日，在河北沧州，男子吴某正在操控农用无人机在铁路旁的自家农田里喷洒农药。就在他准备操控无人机飞越铁路到另外一侧农田继续作业时，无人机突然失控，坠落在了高铁轨道内。随后，行经此处的高15次列车与无人机发生了碰撞，造成列车故障，导致本次列车以及途经该区段的部分列车晚点运行，对铁路运输安全造成影响。事发后，铁路相关部门和铁路公安民警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开展处置工作，找到了无人机操控人吴某，并向现场人员了解情况。
2: 您什么人？你们？
3: 就是父亲。
2: 你父亲是吧？
3: 对对对。
4: 瞎蒙了。
2: 怎么回事？
3: 他从这不是从这脑袋打腰，完了这还有一块地，现在从飞机后面朝天飞过来，就飞到这儿以后看着飞机，这我就歇上去了。
1: 吴某告诉民警，自己经过了系统学习，已获得了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操作证，但是为了图省事，未向相关部门报备，违规操作无人机横穿高架线路，没想到无人机突然失控坠落到了铁轨上。随后，民警将吴某带回了派出所进一步询问。
5: 铁路周边的无人机能飞吗？驾校的时候人怎么跟你讲的？
6: 他们当时也说的。
5: 说的什么？
6: 这个高压线，这高铁嘛的，说禁止飞行。
1: 目前，吴某因为未经批准，在管控区域内操控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的行为，被铁路警方依法处理。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江西鄱阳。近日，男子吴某春在曲九高铁沿线操控农用无人机为自家农田施肥时，无人机突然失控掉落至了铁路防护网内。吴某春立即报警，接报后警方迅速联系了铁路应急人员赶赴处置。随后民警赶到现场，找到了飞手吴某春及其雇主吴某生，向他们了解情况。
3: 今天的事，
7: 今天
3: 你今天把情况大概给我讲一下。
7: 我来报告你啊。
3: 你是
7: 9:35
3: 啊，
7: 9:35的时候他就失控了。
3: 你这是操作失控还是干嘛？你这是什么原因叫的？
8: 飞到那个3点楼旁边那些失控。
3: 对，怎么失控？是撞那个线还是撞那个杆子？
7: 没撞的东西
3: 就失控啊。
7: 没撞，
3: 就无辜的掉下去了。
1: 经了解，当天上午9:35，吴某春正在进行农田施肥作业，无人机在未发生任何碰撞的情况下突然失控，掉落至铁路防护网内，造成途经的一辆高铁列车紧急临停。所幸事发时段该区段无其他列车通行，未发生碰撞事故。
3: 前面，你咋好像没有撞到火车？撞到火车这么掉掉？
7: 这撞不到的。
3: 你这是，你不要再抱着侥幸，这是庆幸，这是在当好没车，你有车那得了。你不能抱着这种侥幸心理，我说句实话。
9: 我把命死完了。
3: 怎么没事嘞？真造成这铁路那个车子都影响行车了。你本身首先跟你讲，首先第一点，你飞，哪怕没有造成影响，你都是已经违法了。何况你现在飞还影响行车了，你说你违不违法？你说有没有后果？
1: 经查，吴某春、吴某生的行为，应构成违法飞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严重影响铁路运输安全。铁路公安机关依法对两人分别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无独有偶，广东韶关近日也发生了惊险一幕。画面显示，一架无人机灯光闪烁，缓慢飞向铁路线，在飞至铁路上方时，与铁路接触网发生触碰，瞬间火光飞溅，无人机随即失控坠落。事发后，铁路公安机关接到了曾某某报警，民警立即赶往现场处置。经连夜走访调查，民警了解到曾某某受雇主胡某某委托， 操控无人机为农田施肥。当晚，曾某某自认为半夜没有高铁经过，便心存侥幸，于23点左右携带无人机，在距铁路护栏外20米处起飞作业。作业过程中需要跨越铁路线，因曾某某操作失误，导致无人机与铁路接触网发生触碰，无人机损坏坠落至了高架桥下。
4: 不是你那天晚上飞了几次？你是飞过去一次，嗯，
10: 再飞回来一次，
4: 第三次就装好再准备飞过去。
10: 对，正准备我是调了自动航线。
4: 为什么调自动航线呢？
10: 自动航线不用我动啊。
1: 经了解，该无人机在触碰铁路接触网的瞬间，将相邻两条接触网短接，引发短路跳闸，两条线路受损，造成直接经济损失8.9万余元。事发后，铁路供电部门紧急组织抢修，抢修期间未影响列车运行，也没有引发更大的安全风险。最终，因未经批准在管制空域放飞无人机，并造成严重后果，铁路公安机关依法对曾某某处以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
11: 无人机哪怕没直接撞上列车，一旦失控掉进铁路线路，后果也非常严重，轻则列车压过去刮到车体就得紧急停车，后续的列车也跟着晚点，重则无人机碎片打坏了列车走行的关键部件，直接危及行车安全，甚至触犯刑法。
1: 除了直接的物理撞击，强电磁场干扰是另外一个隐蔽的安全威胁。不少飞手在铁路周边航拍作业时，并未意识到这里的强电磁环境极易导致无人机失控，盲目在铁路边航拍作业，同样容易引发安全事故。
12: 铁路接触网电压高达27500伏，相当于家用电压的125倍。在这种强磁场环境下，无人机的飞控系统极易受到干扰，操作者盯着手里的屏幕显示一切正常，而实际上无人机早已不受控制。一旦无人机失控触碰到铁路接触网，可能直接引发接触网短路。
1: 根据《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第19条之规定，铁路电气化线路以及周边一定范围的区域上方的空域为管制空域，未经空中交通管理机构批准，不得在管制空域内实施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活动。
12: 一般来说，只要你站在操作位置，能看到铁路电力线路的电线杆或者接触网，并且无人机打算在视线范围内的这段铁路两侧升空，基本可以判断已经进入了管控区。在这个范围内飞行，都需要提前向有关部门报备，否则就是违法行为。建议飞行前登录民用无人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查询管控空域范围。
1: 明确了管控区范围，要合法开展飞行作业，飞手首先要做好基础准备。今年5月1号起，两项无人机管理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为安全飞行划定了明确标准。具体有哪些新要求？登记备案该如何办理呢？
13: 飞手必须完成双重登记，先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也就是 UOM 系统完成实名登记，再通过无人驾驶航空器公安管理平台微信小程序，或者到户籍地居住地派出所完成公安备案。资质方面，操控小型、中型、大型无人机的操作员需取得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员执照。
1: 完成实名登记、公安备案并取得相应操控资质后，飞行前具体该如何申请，走哪些流程呢？
14: 第一，要进行空域审批，登录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在计划飞行前一天12小时前提交飞行计划申请，明确好飞行时间、空域范围、飞行高度和任务性质，报空中交管机构批准。第二，在起飞前进行确认，计划起飞前1小时向空中交通管理机构报告预计起飞时刻和准备情况，经空管机构确认后方可进行起飞。
0: 近日网络上流传着这样一段视频，说前两天两个孩子在南宁市雍江桃园大桥附近水域戏水时，在家长的眼皮下不慎遇险，幸好救援及时，孩子并无大碍。我们一起来看。
15: 啊，溺水了，他叫妈了，他没听到啊，太可怕了。你在这里看手机，他都已经叫妈了。
1: 这就是网络上流传的事发时的一段视频。幸运的是，由于热心市民救援及时， 两名孩子并无大碍。这起事件也给广大家长敲响了警钟。
16: 就是我还经常看那些那家长过来这里都是摸着手机，小孩在这里玩谁就摸手机，但就不对了。
1: 近期天气炎热，记者在邕江一桥南岸看到前来游泳避暑的市民不在少数，绝大多数游泳者都配齐了救生圈等防护装备。志愿者们也在现场进行了防溺水宣传，提醒市民尤其是带孩子的家长注意安全。
17: 家长玩手机那就是最危险的了，所以讲他没注意，有时呢压一压那以后他都来不及了。我因为邕江水是流动的啊，我们在旁边看见了跑下去想去打捞的话摸都不容易救了，所以讲要看好孩子啊，注意孩子的安全。
1: 夏季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夏季野生水域水流复杂，切勿贪图凉爽野泳，请珍惜生命，远离危险水域。家长要履行好监护责任，紧绷防溺水安全弦。
0: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如果说呢，网购收到了一个空快递，商家还死不认账，这个坑有多少人都

0: 海过呢？最近啊，浙江的郑女士的遭遇呢，给所有的网购消费者提了个大醒。郑女士呢，她是在天猫耐克官方旗舰店花139元买了一双婴童凉拖，那收货拆开呢，居然只有空鞋盒。但是商家和平台一口咬定发货没问题，只愿意赔优惠券，死活不肯退款，还拒绝提供发货监控。被逼无奈的郑女士呢，她特别的理智，换了一个账号，重新下单了同款的鞋子，通过称重对比取证，那数据清清楚楚，空包裹的重量远轻于带鞋的包裹，实打实的证明了商家发了空包。铁证面前呢，平台才勉强全额退款。重点来了，很多人以为呢退了货款就完事儿了，但是法律呢根本不是这么规定的。商家明知无货仍然发货，虚假履约，属于典型的消费欺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消费欺诈可以主张退一赔三，三倍的赔偿不足500元的，按照500元保底赔付。这是我们消费者的法定权利，不是平台可以随意决定的福利。那平台所谓的不支持赔三、不强制道歉的说法站不住脚。虽然说这个道歉的诉求呢，因为没有人身损害难以支持，但是三倍赔偿的合法诉求，消费者呢完全可以通过12315投诉，法律途径维权。最后呢，提醒大家哈，如果说呢遇到了空包少货，别自认倒霉，留存开箱视频、物流称重、聊天记录，不要被商家的优惠券套路，合法的权益是一定要主动争取的。
1: 男子中招公检法诈骗，民警闻讯紧急拦截。
2: 但当民警追问王叔的身份信息、联系方式以及转账记录时，刘某持续隐瞒。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3: 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9: 还是很专业的。
6: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1: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欢迎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冒充公检法诈骗作为电信诈骗的老套路，现在又出现了新花样，不让你转账，让送金条了。近日深圳罗湖警方就遇到了一起冒充公检法的诈骗案，事主120万元的家庭积蓄差一点就变成了骗子口袋里的保证金。
1: 近日，罗湖公安分局翠竹派出所接到了辖区水贝商家报警，称一名年轻男子在水贝金座负一楼选购黄金时行为反常，疑似遭遇诈骗。民警第一时间赶赴了现场，
2: 该男子疑似正在遭遇冒充公检法类型的诈骗，准备将120万元人民币用于购买黄金金条。
1: 面对民警的询问，事主一开始并没有说出实情。
2: 亲戚王叔向其转账120万元人民币，让其帮忙购买黄金金条，但当民警追问王叔的身份信息、联系方式 以及转账记录时，刘某持续隐瞒，拒绝向公安机关说明情况，并坚称自己没有上当受骗。
1: 民警随即将这名大学生事主带回了派出所处理。在民警的耐心劝解下，事主终于意识到了受骗。早在五月初，骗子就盯上了事主家庭的钱袋子。
2: 添加联系人王警官，王警官称刘某涉嫌金融犯罪，要抓其，但可以不执行，需要刘某每天拍照打卡报备自己所处位置，且让刘某购买黄金金条用于缴纳取保候审的保证金，并教其编造借口向父母索要120万元人民币用于购买黄金。
1: 由于商家警觉报警，民警及时介入，最终120万元资金分毫未损，顺利归还失主。
2: 公安机关提醒大家，当遇到冒充疑似公检法人员联系你时，千万不要主动联系对方，有事可以及时拨打110，跟就近派出所核实情况，谨防上当受骗。
0: 异地恋、线下约会、为爱守塔。北京的王先生两年间给女主播打赏了1700余万元，单月最高340万，成了名副其实的榜一大哥。王先生的妻子发现后一纸诉状，将主播、经纪公司和平台告上法庭。一起来看这起天价打赏案，法院将如何判决。
1: 榜一大哥王先生孤身在北京做生意，妻子和孩子都在哈尔滨老家。2018年11月开始，王先生在某直播平台喜欢上了一名姓杨的女主播，随后开始大量充值，长期向这位主播高额打赏。
16: 他单笔充值金额很少，100多、500多块钱，他可能痛感并不强，觉得这个钱都是小钱，但是他在当时的冲动消费之下，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加起来的话，他可能一天一场充值就能达到几万、几十万块钱。
1: 王先生和主播杨女士不仅在直播间互动频繁，还发展为线下交往。在案证据显示，两人在微信中有大量暧昧的聊天记录，并且还在北京以及主播杨女士所在地上海进行线下约会。
16: 王先生和杨女士他们分别居住在北京和上海，平时是不见面的。但是在2019年6月份的时候，首先是杨女士她到北京的时候提出了和王先生要主动见面，在这一次见面以后，两人就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在此之后呢，无论是七夕节还有一些重大的节庆日、主播的生日，这个王先生都会特意飞到上海去和杨女士见面约会等等。
1: 在交往的过程中，主播杨女士多次索要大额打赏，尤其是在双方建立恋爱关系后，王先生在直播间的打赏金额更是大幅攀升，曾连续5个月单月充值超过100万元，甚至有单月打赏金额高达340余万元，是杨女士直播间妥妥的榜一大哥。法官介绍，两人确立恋爱关系后，杨女士和王先生的聊天记录一天能达到100-200条，内容除了杨女士对王先生表达爱意外，再就是变相诱导他进行大额打赏。
16: 比如说他跟王先生会提出来，今天晚上要守塔，今天晚上你要我跟哪位主播 PK 的时候你要帮助我，或者工会要求我要进排名前20名了。那么如果当天晚上王先生的打赏金额不高的话，那么杨女士就会在这个微信聊天记录里面对王先生进行埋怨，表达一种不高兴的情绪，促使王先生在直播间对他进行高额的打赏。
1: 直播平台的后台数据显示，王先生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在该平台充值次数超过7500次，打赏次数超过了44万次，累计给杨女士打赏金额达1700余万元。王先生的妻子李某发现后，最终将杨女士和她的经纪公司以及直播平台诉至了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认为王先生的巨额打赏行为侵害了自己的夫妻共同财产权益，要求三被告返还打赏款1700余万元的一半。法庭上，王先生对自己打赏出去的1700余万元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他认为除了自己恋爱脑之外，直播平台对于打赏金额、打赏次数没有限制、没有提示，也是导致自己在小额高频情况下打赏出巨资的原因。事后他觉得这一切太不值了。
16: 这个王先生他是想要跟这个主播建立恋爱关系，但是这个主播呢，对于他来说，有一些推诿，或者说是感情不是那么激烈。
1: 法院审理后认为，正常合理的直播打赏属于用户

0: 不自愿的消费行为受法律保护，但本案中王先生与杨女士的交往已远超出主播与用户的一般互动范畴。主播杨女士为了达到诱导打赏的目的，对王先生实施感情诱惑，王先生为了取悦主播，维持婚外不正当恋爱关系，向主播大额打赏的行为违背了社会公序良俗，应属无效民事法律行为。
1: 在本案当中呢，这个主播杨女士她是以这个精神恋爱为诱导，以不正当的手段促使王先生进行了一个非理性的打赏，以及打赏金额巨大。那么因为杨女士做出了这种不正当的行为，但是平台没有对杨女士进行一个有效的管理，没有对王先生的大额打赏进行提醒和限制，平台在此对主播管理失职，对于用户的保护也失职。
0: 法院还认为，平台以直播间打赏金额为基础设置了各类榜单，打赏金额越多，排名越靠前，越容易得到其他网友关注和跟风打赏，平台主播经纪公司的收益也就越高。本案中，直播间的打赏金额平台分成 60%， 主播分成 31%， 经纪公司分成 9%。
2: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算法模型就极易促使主播采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诱导用户进行一个冲动的消费。像本案中呢，这个主播与王某建立了不正当的恋爱关系，以此诱导王某进行一个大额的打赏，而平台对主播的这种行为听之任之，存在一定的监管过错。
0: 法院最终认定，直播平台未对王先生的不正常大额消费予以提醒限额，为切实引导和规范用户合理消费、理性打赏，未尽到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义务，存在明显的监管失职。王先生与杨女士确立恋爱关系前的打赏行为属于直播间的正常消费行为，打赏款无需返还，而双方确立恋爱关系后的打赏款因违反公序良俗属于无效行为。最后，法院支持了王先生妻子李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直播平台返还787.5万元。
3: 两年的时间，7500多次充值，44万次打赏，累计金额高达1700万。那么更为关键的是呢，这位王先生阐述啊，自己在这个充值的时候只觉得这是一些小钱，没想到累计金额会高达这么高。您说啊，这哪是在直播打赏，分明就是在烧钱。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王新华律师。您好，王律师。
4: 你好。
3: 我们看到这位打赏的王先生，他是这个婚姻存续状态，所以说他这种行为属于刻意挥霍夫妻共同财产吗？他有权处分吗？还有就是夫妻的共同财产用于打赏，什么样的情况下是有可能要回来的？
4: 这里边呢，哈，分大概两个方面。第一个呢，从处分的角度，它这个显然是超过的这个处分范围。一般情况下，在生活日常消费里边、日常经营里边，它的这个单方的这个处理行为是能够认定是代表夫妻共同这个意志的。但像这种大额的、长期的、稳定的这种消费，显然是未经妻子同意的，也不可能代表这个家庭同意他这么消费。这是说从一个这个层次这么说，就是叫处分权是侵犯了夫妻共同财产的处分权。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如果这个打赏超过了这种生活消费和支出的范畴，而是有情感依赖，对吧，那这里边就违反公序良俗了，是吧？如果是违反公序良俗的，不仅仅是无权处分的问题，而是无效的问题，就直接违反公序良俗无效，可以直接全部要求返还。
3: 所以我们看这个法院的判决呢，也是分为两部分。确立恋爱关系之前的打赏属于正常消费，要不回来。那么确立恋爱关系之后的打赏就属于违背了公序良俗。
4: 对。
3: 那在司法实践当中，一般什么样的行为就会被定义为是违背了公序良俗？有没有一个什么量化的或者形象化的一些标准来衡量？
4: 产生了这个过分的亲密关系，比如说婚外情，那这个是肯定的。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明显的恋爱关系和情感依赖，就是非常明显的影响家庭这个稳定的，那这种呢也认定为违反了公序良俗。就是你明明你知道对方有家庭有夫妻关系，但是你呢是以恋爱，对吧，以这个私情的这个关系去给人家交往， 那这就不是展示才艺啊，不是一种心理安慰，是不是？你或者沟通，或者是说给人心灵上的这些东西，这都没问题，是吧？专业也好，技术也好，娱乐也好，是不是？哪怕就是聊聊天啊，这也还可以，对吧？但是你一般从恋爱的角度，从感情的角度，对不对？从亲密关系的角度，那你等于说就违背了公序良俗，它影响了家庭。夫妻感情，
3: 比如说我们给他几个定性，暧昧聊天、私下见面等等，这些可能都有一点点突破底线的意思了。
4: 对对对对对、
3: 那您觉得这个案子的判例给我们类似的直播活动一些什么样的警示呢？
4: 还是想就是说，你起码呢，你要以自己的才艺，是吧？啊，以自己的这个服务和劳动去创造价值是可以的。如果以牺牲别人的家庭幸福、家庭稳定，那这种呢就属于无效的。
3: 嗯，
4: 他就是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这个就是违背了公序良俗。
3: 我们说呢，这个打赏呢，他打的是心意，而不能成为敲诈勒索的一些提款机，那更不能突破法律和道德的底线。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5: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6: 能打把手，打把手，防一把碎片向您防好，是一个棒棒糖，什么都可以扎死
7: 他。张老太太一直长期就是榜一，是吧？
8: 对，打赏这个其中的一个主播，可能符合他的审美，然后又有才艺，所以他作为榜一大姐，也是想通过打赏来表达自己的喜欢。
9: 57岁的张某在网络世界里找到了属于他的价值，只要他出现在直播间，屏幕都会被特效淹没。
8: 现在平台充值了之后来兑换这些礼物，然后再刷给自己喜欢的偶像。
7: 一般他都刷火箭是吧？
8: 对，一般都刷火箭。这个火箭10001个钻石，
10: 最贵的礼物是2000块钱左右的，他就每次就是打一个这样的大的礼物过去。
11: 哎呀，我后悔死了，就那会儿玩这个，你就跟着魔一样，就疯了一样。
9: 张某榜一大姐的身份持续了整整4年，在主播眼里，她是住在高档社区、手眼通天的富婆。
10: 跟主播说的是自己家庭条件比较好，然后因为他所住的位置呢是在我们区一个比较不错的高档的小区里面，所以他在主播那边立的人设就是一个家庭条件优渥，然后知识文化程度也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老年妇女的形象。
9: 可这张富婆面具的背后藏着一张早已千疮百孔的账单。
10: 张某某呢，他是57岁，2008年的时候，他跟他的老伴儿离婚之后呢，就一直是沉迷于这个网络主播，开始在网上进行打赏。他的这个老房子呢，也因为他网络打赏主播的这个事情被卖掉了。然后因为这个事情呢，他的女儿还跟他反目了，然后也是一直是不来往。后来呢，他的女儿因为生完孩子之后，孩子需要人带，又跟他这个母亲联系上了，让他母亲过来帮忙接送孩子什么的。
9: 卖房打赏，这不是张某的一时冲动，而是他长达数年的沉迷。为了维持直播间里的排场，他早已掏空了全部家底，直到女儿需要人照顾孩子，两人才勉强恢复联系，而这也成为他新一轮骗局的起点。
10: 张某是通过接送孩子的过程中认识了他这个所谓的闺蜜李某某。
8: 认识之后呢，双方情投意合，就以闺蜜相称。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被告人张某某也是利用了李某某对他的信任，编造各种谎言，
10: 编造一些能够办理残疾证、心肺证或者帮孩子安排上学这样的事由，就持续性的欺骗这个李某某。
12: 他有需求，那你说你这儿能提供需求，实际你提供不了这个能力，那你这不是骗吗？
10: 因为张某某跟李某某说的是帮助他把其中的一个民事案子给处理掉，然后李某某发现这个案子其实并没有做处理。
12: 钱你又不是给他找律师用了，你给主播打赏用了。
10: 因此就觉得这个张某某办事并不牢靠，然后跟张某某要这个钱，张某某也一直不给，所以才导致这个李某某直接去公安局机关去报案，这个事情才案发。
9: 张某向闺蜜李女士以及身边同事借钱。期间他编造各种借口骗得钱款百万。
13: 你从那儿借了多少钱啊？
11: 我借了85。
14: 这钱你都干什么用啊？
11: 看直播，看着看着主播打赏。
14: 有家里人吗？有孩子吗？
11: 你说闺女，闺女供的房，不也供的房？
14: 那就是啊，那你干什么呀？这个？
11: 哎呀，我后悔死了！就那会玩这个，你就跟着了魔一样，就跟疯了一样。
9: 日前，该案在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昔日闺蜜李女士满眼失望。
8: 在庭审的过程当中，被告人张某某对他主要的诈骗犯罪事实是认罪认罚、供认不讳的。但是他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对自己一些骗取被害人钱款的行为也辩称是民间的借贷，所以有一部分金额他一直向法庭陈述说自己愿意还，这么一个状态。
15: 但是没有能力。
8: 对，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其中的被害人李某某也当天与他进行了一个对质。
16: 多少钱？你拿走多少钱？放屁！
8: 综合判断，认为他这属于一种典型的以借为名的诈骗犯罪，而不属于咱们市场经济活动当中的民间借贷纠纷。
9: 从榜一大姐到阶下囚，张某用10年自由为自己编织的幻梦买了单。法院最终以诈骗罪判处他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11万元。
8: 网络直播呢，它能够给老年人带来这种愉悦感跟情绪价值。如果说我们作为子女的长期不关注我们老年人的这么一个身心健康的话，他们容易脱离现实世界，沉迷其中。
5: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2023年10月，40岁的万女士投保了一份终身寿险，保险合同约定每年保费35万元，缴3年，基本保险金额94万多元。当时和大多数购买保险的人一样，万女士在保单上填写的身故保险金受益人是她的家人。
1: 她之前是就是写的受益人是她的配偶、父母、子女。
0: 然而，就在几个月后，万女士突然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1: 那么之后她因为出于那个公益目的啊，就想把这个保险身故这个身故保险金啊，就捐赠给中国红十字会。
0: 自己花钱买的百万寿险，想把身故保险金全捐给公益组织，结果保险公司说不行，说机构不能当受益人，说这是行业惯例，连系统都不支持。
1: 就是我们原先的说是这个保险身故金是用于家庭保障的这种情况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变，就是大家生活好了以后，我愿意把我的身故保险金捐赠给社会去做公益事业，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愿望。我觉得就是不能因为这个去限制他们做好事的一个愿望。
0: 百万保单捐公益竟遭保险公司拒绝，自己的保单难道自己不能做主？
1: 公司就是认为这个非自然人啊不能担任这个保险的受益人，就拒绝变更。
2: 保险行业始终也是没有这个
3: 经历
2: 呢，
3: 在我们公司这是第一笔。
4: 那您觉得在什么情况下您会就是说把这个受益人会改变？
5: 假如说他出什么意外了，那我感觉我就要捐送，
6: 比如说出现虐待老人啊，然后什么故意伤害啊，这些肯定是要变更的。
7: 只是各家公司在应对的这个程序操作上面差异化确实会比较大，那么也就是说这家涉案公司当时可能是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0: 为了这个公益心愿，万女士把保险公司告上了法庭。所谓的行业惯例能不能对抗法律？这场特殊的官司到底能不能帮她完成捐出百万保险的心愿呢？敬请收看本期庭审纪实，我的保单谁做主。
8: 很多人买保险啊，都会把受益人写成自己的配偶、父母、子女。可您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将受益人变更为一家机构呢？也许您会说，我花钱投保，受益的肯定是要留给家人呢，怎么可能给一家公司呢？一起走进今天的庭审纪实。
0: 原告万女士涉案寿险合同的投保人、被保险人，被告某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原告万女士起诉，要求被告保险公司将其保险合同中的身故受益人变更为北京某计程服务中心，但是她的这一要求遭到了保险公司的拒绝。
9: 受益人制度本质为自然人提供风险保障、抚恤或生活支持，特别是寿险产品，其核心功能是弥补被保险人死亡后家庭生活来源中断所带来的经济损失。
1: 保险公司内部的寿险业务系统可能仅支持录入自然人的身份信息，无法录入非自然人的，比如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地址这些信息。
4: 据我们向保险业内人士咨询啊，像万女士投保的这种金额的寿险呢，虽然它现在的保额价值是94万多元，但是随着被保险人的年龄的增长，那么这个价值呢也是随之增长的。那这位保险人士啊，也帮我们粗略的算了一笔账，假如说呢万女士的寿命大概是在80多岁左右的话，那么这笔保险金在经历了40多年的酝酿之后呢，其价值甚至是可以翻倍的。
1: 这个万女士据我了解，就是她之前生活中也会受到一些挫折，但是她通过参加一些公益活动啊，她就感觉这个做公益其实是很好的一个事情。而她现在就是说在家庭生活经济有保障的情况下，她愿意把自己的身故保险金捐赠给中国红十字会作为一个公益事情，她对自己来说是一个，她自己觉得是一个很愿意去做的一个事情。
0: 正是因为在公益慈善项目中，万女士的心灵得到了医治，她便想将这份爱心传递下去。但是，既然是捐赠，万女士为什么不直接把财产捐出去呢？
1: 要是说在生活过程中发生一些其他的特殊情况，你的资金不够的话，你把这个钱要提前捐了，就可能对生活造成一个障碍。 所以他提供身故保险金的话，我能既能保证我在我生前的情况下，如果出现特殊情况下，我可以退保啊，我可以保证我自己的生活。我只是在我死后了以后，把这个身故保险金捐赠给社会，它其实是一举两得。
0: 那么，一份寿险保单究竟能否以慈善的名义捐出去？在实际操作中，万女士又遇到了哪些困难呢？2025年7月17号，这起案件在朝阳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
10: 啊，为什么要把那个身故受益人变成这个慈善服务中心呢？
11: 因为，他会涉及到，比如说这个保单，它要有个理赔，有手续要有人去做。那，上海市红十字会他不可能会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考虑到中间他没办法落地实施，所以就改由慈善服务中心作为一个受益证人，来做这个事情。
0: 2024年2月6号。万女士在中华遗嘱库订立了一份遗嘱。
12: 我现在头脑清楚，思维清晰，依法自愿订立本遗嘱。在我去世后，保单因任何原因产生退保费或者保险单现金价值，由北京某继承服务中心继承。保单的身故受益人，我指定为北京某继承服务中心，保险金也由该服务中心获得。
0: 同一天，万女士向保险公司出具保险受益人变更通知函，通知保险公司将受益人进行变更。然而，面对这样的要求，保险公司却明确表示不同意。
1: 公司就是认为这个非自然人啊，不能担任这个保险的受益人，就拒绝变更。
0: 万女士不解，这份保单明明是她购买的，难道自己还不能做主吗？随后，万女士在律师的帮助下，多次向保险公司发送律师函，均无果。无奈之下，万女士将保险公司起诉至法院，要求将其保单中的受益人变更为北京某继承服务中心。那么，保险公司拒绝的理由是什么呢？
9: 法人作为拟制人，不具备生活来源、抚恤需求等制度基础，一般情况下不宜成为寿险保险金的受益人。在无明确合理安排前提下，指定法人为受益人，可能偏离制度初衷，产生利益输送、道德风险等问题。
0: 在法庭上，保险公司详细陈述了拒绝受益人变更为机构的理由。
9: 而法人主体不存在身故情形，无法提供符合该要求的身份证件，未提供符合法律规定和监管标准的财产安排或其他合法目的的说明，亦未履行应有的信息披露和身份核验义务，不符合寿险受益人适格性要求。同时，行业实务及格式条款中也普遍默认受益人为自然人，暂未支持法人作为受益人。
0: 法庭上，保险公司强调，行业中并没有这样的先例，按照行业惯例，他们无法做出这样的变更。
1: 公司就认为，首先是他们在这个行业惯例，包括他们的合同条款啊，包括行业这个规范啊，都是对受益人的规定都是围绕着自然人。
2: 保险行业实践中也是没有过这个先例吗？
3: 在我们公司，这是第一笔，但是我们公司团体险的客户也存在过那个将团体险的受益人是公司的法人机构的情况。
1: 那么这个就是他们认为这个保险这个就是寿险啊，这个如果是由法人担任寿险的受益人的话，他认为存在一定的道德风险和行业这个规范的一些风险。
4: 保险公司啊提到了很多的理由，其中反复强调的就是行业中并没有这样的先例。那么其他保险公司究竟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当客户提出要将受益人变更为机构时，到底可不可以呢？
7: 目前行业内禁止非自然人作为受益人啊，是一个所谓的行业惯例。那其实这个是有失偏颇的啊，因为实际上并没有所谓的行业惯例在。
0: 徐教授在接到栏目的采访邀请后，专门向多家保险公司进行了调研，结果是将所谓的行业惯例误区进行了澄清。
7: 虽然标准流程上面可能还无法直接把它变成一个法人，但是多家公司都是提供了这种叫一事一议制度，只是各家公司在应对的这个程序操作上面差异化确实会比较大。那么也就是说，这家涉案公司当时可能是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所以他就直接说啊，那个我们不可以，不支持，拒绝，而且这是行业惯例。
0: 看来不能将受益人变更为机构并非行业惯例，只不过是一些保险公司自身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情而已。
7: 有的公司就会告诉我，他这么多年他们没有客户提出过这样的需求，所以他没有碰到过啊。那么一些大公司，头部保险公司，因为我也问了咱们国内几家头部保险公司，那么头部保险公司他们都是非常成熟的，有这一套一事一制度。
0: 既然保险公司所谓的行业惯例并不存在，万女士要求将受益人变更为某继承服务中心的诉求究竟能否获得法院的支持呢？
1: 如果同意变更的话，他就需要改造系统啊，或者重构流程，增加他们的运营和合规成本啊，他们就会以系统不支持为由来拒绝。
3: 我们的系统其实支持的，包括我们现在已经变更了。
10: 我们已经现在变更了是吧？
3: 对。
10: 我再问你一下，因为在这个案子上是打电的过程中啊，你们那边打电的理由是系统现在是没有办法变更的，没办法识别。
3: 我们系统一直可以。
0: 在法庭上，保险公司又提出了一个新的反对理由。
3: 根据反洗钱要求，客户方必须给我们提供客户身份信息，让我们进行客户身份信息识别，然后其中就有一项就是针对非自然人客户，我们是需要提供实控人的身份信息的。然后由于原告在接触过程中，原告一直拒绝提供，哪怕到现在为止，原告也没有提供继承服务中心的实控人的身份信息，导致我们公司现在履行不了反洗钱义务。
13: 在起诉之前，是因为您那边认为说变更的类型不对，非自然人这种类型没有遇到过，所以不能给变更，而不是说因为是我们没有提供继承服务中心的一些信息。
1: 比方说道德风险，他可能刚才也说了，他说存在一种资金转移啊，或者是洗钱的一些行为。那么他的行业规范的话，就是说，就是这个行业风险的话，因为就是说他刚才说了，人行啊，或者是保险监管部门对这些，就是法人担任受益人的话，他又有一些限制，所以他认为这一方面可能存在一些风险。
7: 保险法里边提到了保险公司啊有防止洗钱的这么一个义务嘛。那么所以刚才我们讲了，保险公司就需要去启动这样的一个调查，而不是说因为这个义务我不想去承担这个义务就去拒绝被保险人的这个合法权利的这个诉求嘛。
0: 徐教授介绍，将机构作为受益人确实会存在一些风险，那在这个时候保险公司就需要及时履行自己的反洗钱调查义务。
7: 指定法人作为这个受益人，他确实会存在一些风险，就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洗钱风险啊，这个输送利益可能存在这些问题，所以保险法里边单独提了一条，那么保险机构你在这个过程中间你就要尽到你相应的反洗钱的义务啊，包括要开展相应的尽职调查。那么通过以后，这个二者并不矛盾也不冲突，对，所以是可以的。
0: 据了解，万女士与北京某继承服务中心签署了遗产管理服务委托协议，委托该中心作为名义上的受遗赠人，并担任遗产管理人，在自己身故后向保险公司申领保险金，再将保险金捐赠给中国红十字会。那么该服务中心如何确保捐赠落实呢？
1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4: 超视力？
15: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6: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15: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7: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 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2: 保单的身故受益人，我指定为北京某继承服务中心，保险金也由该服务中心获得。
3: 哪怕到现在为止，原告也没有提供继承服务中心的实控人的身份信息，导致我们公司现在履行不了反洗钱义务。
20: 关于受益人的具体的这个主体范围啊，保险法是没有做明确的规定，同时呢也没有做禁止性规定。
21: 父母会先于这个年轻人就是身故的话，那就不好办了，
22: 那只能给夫妻了。
23: 然后但是呢我父母去世了，那但是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那时候我就可能写的我就变更成我老婆。
7: 一旦指定为受益人，那么这笔保险金的归属是非常明确的。
1: 继承服务中心成立2014年，是由北京市民政局主管的民办非企业单位，也是国内首家经核准开展遗产管理业务的专业机构，从主体资质上降低了履职的一个风险。就是中心与万女士签订的遗产管理服务委托协议中就明确约定，中心仅为名义受益人，需要在领取保险金后及时捐赠给中国红十字会。那么从合同层面也锁定了一个履职义务。
0: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8条中规定，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第39条中规定，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需经被保险人同意。
20: 关于受益人的具体的这个主体范围啊，保险法是没有做明确的规定，同时呢也没有做禁止性规定。
0: 本案的争议焦点就在于非自然人主体能否作为人身保险的受益人呢？
20: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

0: 了，那我感觉我就要捐送。
1: 父母会先于这个年轻人，就是生父的话，那就不好办了。
2: 那只能给夫妻了，
1: 是吧？
2: 那没有孩子的话，
3: 没结婚的话，那我受益人肯定是写的父母。
0: 嗯。
3: 然后，但是呢，我父母去世了，那但是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那时候我就可能写的我就变更成我老婆。
4: 比如说，可能会出现虐待老人啊，就是法定变更的情况嘛。
1: 嗯。
4: 比如说出现虐待老人啊，然后什么。故意伤害啊，这些肯定是要变更的。
5: 法官介绍，一方面，法律并未限定受益人为自然人主体，任何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以成为受益人；另一方面，指定受益人的权利属于被保险人。
6: 为什么法律规定被保险人可以指定受益人呢？啊，那就是因为被保险人他对啊受益人是否存在道德风险啊是有一个清晰的认知的，所以这个指定的权利是交给了被保险人。啊，既然指定受益人的权利属于被保险人，那我们就要尊重被保险人的自由意志啊，这是被保险人的一项权利。
5: 法院审理后认为，万女士作为投保人及被保险人，有权指定及变更受益人，同时。万女士出于公益目的，欲将身故保险金捐赠，变更受益人的目的合法且正当。保险公司关于变更受益人违反法律规定、受益人不适格、变更目的不合法的答辩意见，法院不予采纳。
6: 人身保险以及这个人寿保险的受益人，他不光是包括自然人主体的，他还可以包括法人及非法人组织啊，就是通过法院判决的形式。啊，对这个长期以来形成的那个保险惯例进行了纠正。
5: 最终，朝阳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保险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将万女士保险合同中的身故受益人变更为北京某继承服务中心。
7: 他当然是很高兴了，就是还让我们配合一下保险公司去积极的变更这个手续。
5: 这起案件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专家也在此提醒。一定要谨慎填写保险单中的受益人，
8: 就被保险人你提前要处理好啊相关的这种可能的纠纷嘛，就你要想清楚受益人要指定谁，一旦指定受益人了，他是受法律保护的啊，因为受益人的指定他具有排他性，一旦指定为受益人，那么这笔保险金的归属是非常明确的，并不取决于说这个受益人跟被保险人之间没有任何的法律或者什么这个血缘关系就不能，是没有的，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法律行为。
5: 此外，遗嘱能不能变更受益人，最重要的是要将变更受益人的诉求通知保险公司。
8: 也就是说啊，我们普通人写了张遗嘱，我要把某份保险合同保险受益人我改成某某某，然后你就放在自己家里边，哪怕这个遗嘱是被公证过的，但是到了法庭上面，因为根据司法解释三第十条第二款，就是说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变更受益人的这个意思表示你未通知到保险公司的话，那么保险公司它是可以主张这个变更不生效的，就你得告诉保险公司。
9: 自己花钱买的保单想捐给公益事业，却被行业惯例挡在了门外。这起案件的核心啊，不在于能不能捐，而在于谁说了算。法院判决铿锵有力，法无禁止即可为，被保险人的意志高于所谓的惯例，法律守护善念，尊重每一份公益初心。请您记住，我的保单，我的权利，我做主。近日，北京的李女士花2000块钱报了一个滑板课，教练啊竟然带着她在商场的瓷砖地面上训练，导致她摔倒，造成了十级伤残，索赔近80万元。培训机构辩称，运动固有风险，法院认定啊机构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要承担60%的责任，李女士自己承担40%的责任。
10: 前两课时未涉及平衡控制、摔倒防护等基础安全技能，直接跳跃至自主滑行加绕柱拐弯加站立蹲起复合动作，远超零基础学员的接受能力。第三课时将场地变为地下商场一层的瓷砖地面，也是客观上导致稳定性大幅下降。
9: 我国的民法典是规定了自甘风险的原则，但这不是过错方的免责条款。培训机构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或者在运动当中因为犯规动作导致他人损伤的，都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一名女子网购了121件衣服，她先填写了虚假地址。

0: 址，取货后调包成旧衣服再退给商家，企图骗取退款20000多元，而且导致快递员无辜背债。警方查明，这名女子在2022年至2026年间多次作案，涉案金额巨大。目前她因涉嫌诈骗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了。
1: 这个也没有给我退呀。
2: 你拿这些货，虽然你是就是最后平台没有支持你退款，但你退款的行为本身就是诈骗，诈骗是行为犯，能明白了吗？这么跟你说，说清楚了吗？
0: 利用平台规则恶意退货退款，丢掉的是良知和道德，更可恨的是他让无辜的快递员背上了上万元的赔偿。网购便利不等于违法无成本，投机取巧的算计最终是让自己身陷囹圄。6月1号，湖北孝感一辆行驶中的三轮车顶上竟然坐着两个孩子，路人发现后一路追赶喊停了他们，当地警方回应正在查找当事人进行处理。两个孩子坐在没有任何防护的三轮车顶上，一旦掉下来后果不堪设想，监护人的责任不能如此的儿戏，提醒所有的家长别拿一时侥幸去赌孩子的命。5月31号，内蒙古丰镇市多名青少年骑着自行车从北山台阶路段高速往下冲，其中一人连人带车翻滚倒地，下颌受伤。目击者说现场非常的惊险，当地宣传部门回应将发通告禁止此类危险行为。
3: 不是活动，不是各种行为，他其实就是个楼，从70-80年代就有了，他山上都有住户的，就是条楼，就是上山的楼。我这个协调有关部门开发个公告啊，禁止这种危险行为。
0: 台阶不是赛道，青春不是赌注，家长、学校、社会必须共同发力，把安全底线刻进孩子的心里。6月1号，福建霞浦一名家住17层的男童从阳台爬了出来，沿着楼体外的防盗窗先是向下爬到了2楼，然后又折返爬上了7楼。目击者报警后，消防员迅速赶到，用绳索固定孩子，破窗将孩子安全的救回了屋里。
4: 17楼的孩子也只有这个位置是没有那个防盗窗的，10分钟不到消防员就来了，因为当时下面围了好多人，下边我们人全部就不敢大声的去就喊啊，因为小孩子他本身就比较紧张，他一直哭，他害怕，所以没人敢吱声，不敢叫。
0: 这短视频啊，是孩子命悬一线的真实记录，看着让人太揪心了。每一个惊险的瞬间的背后，都是家庭安全的缺失。孩子天生好奇，但安全意识不会自动在脑子当中长出来。提醒各位家长，看好孩子，守住生命的底线。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5: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在微信上买了一只猫，商家在朋友圈承诺爱宠送到，经过检测有健康问题可以全额退款，而我收到猫后花了1000块做了检测，发现小猫患有肺炎，但商家仅退了买猫的钱，运费和检查费却不赔我，请问我有权要求对方赔偿吗？
6: 有权，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不符合质量要求的，买受人可以请求承担违约责任。尽管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但商家在朋友圈的公开承诺，收到猫后如果检测出健康问题可以全额退款，此处的全额退款应当包含因退货产生的合理费用，其中既包括为了确诊小猫健康问题所支出的检测费，也包括退猫产生的合理运费，这两笔费用都属于商家交付，不符合约定宠物而造成的直接损失，因此云女士有权要求商家退还这两笔费用。
0: 观众魏女士上周把房子租给了小鱼，交房那天小鱼说房间里有飞虫，魏女士就联系了专业公司进行消杀。现在又过了五天，小鱼说飞虫对健康有害，要解除合同。魏女士想咨询一下，对方算违约吗？她可以追究对方的违约责任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6: 本案中房内有飞虫不能等同于房屋存在卫生问题，不意味着房屋存在有损害健康、严重不符合合同约定的情形。小鱼在签订合同前曾上门查看了房屋的情况，其在查看房屋后决定签订租赁合同。况且在小鱼提出飞虫问题后，魏女士呢已经积极处理，按照小鱼的要求安排专业人员对飞虫啊进行消杀，因此飞虫的问题尚未达到严重不符合合同约定或者影响承租方人身健康以及安全的程度，小鱼以此为由要求解除合同已经构成违约。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7: 凡间四色报与狱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8: 蓝色狱警，房子为先，备齐渔具，勤看狱警，警惕遇事升级。
9: 黄色狱警，避开河道，挖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0: 橙色狱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7: 红色狱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11: 远古玉米神报道，
12: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3: 太阳的金色汗水，
14: 秘鲁的蒙娜丽莎，
15: 月亮神悄悄许愿，
16: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7: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0: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2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2: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2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23: 亲眼看你们俩，
21: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2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2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25: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条解释午间版。
26: 您跟丈夫是介绍认识的？
27: 对。十几年前，范女士和丈夫经朋友介绍相识，在互相了解半年后，他们携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26: 我
0: 还挺有孝心的，就都是农村出来的嘛，其实也没指望太多。我就觉得男人如果是对父母特别孝顺，我觉得这个男人应该是挺好的。
27: 当初打动范女士的正是丈夫的孝顺和善良，虽说工作辛苦，生活条件有限，但两人觉得很幸福。
0: 我干销售，然后一般有时候回来挺晚。

0: 有时候要是加班的话，就得11点多他去那个长安门那边接我。
1: 我这人还是什么，我是职业高中毕业，直接分配学校，分配工厂。我在工厂待了10多年，然后厂子垮了，我去化肥厂干了1年苦力。
2: 就这样，夫妻俩互相支持，埋头苦干，一步一个脚印地建设着自己的小家庭。虽说少了些风花雪月，但不乏对未来的美好愿景。他们也很快迎来了爱的结晶。
0: 但后来可能有了孩子吧，有了孩子之后，我就在家里养胎，他可能一个人上班，压力比较大。
2: 范女士说，自从孩子出生，家里的经济压力大了。作为妻子，她尽可能地给丈夫理解和宽容，可丈夫的心思却似乎越来越让她猜不透。
0: 然后她经常就是下班回来就摔碗摔筷子呀，就骂街。我也不上班，她一个人挣的确实少。
3: 那后来有了孩子是不是好点啊？
4: 也没有好，就是
3: 没有好转，
4: 越来越差了，就可能吵架的频次越来越高。然后
0: 当时是这么跟我承诺的，结婚之前就一直催我领证。后来我就觉得，原来是这只是空头支票啊。
2: 他口中的所谓空头支票，如今早过了兑现日期。
0: 然后还有这个2012年这分家这事儿，我也看出来了，就好像这东西不值钱的时候行给你，对吧？等到值钱的时候，不能是你的了，你还没来呢，那没有你的。我当时我就觉得，原来是这样。然后2015年的时候，我就重新写了一份分家单嘛，然后现在他又不认了。
2: 各种失望层层积累，现在各方似乎都到了爆发的节点。
0: 之前呢，虽然有时候吵架也会说，但是可能也就是说说气话吓唬吓唬他。但是现在我是真的死了心了要跟他一顿，因为一件一件的事儿我都看明白了。
1: 我这脑子刚做完大型手术，重症 A 级。
5: 他要喜欢钱自己存着我都认了。
6: 他是喜欢他的心理，就是说他弄了钱之后投资，然后再赚多少多少钱，感到很伟大，他是这种人。
2: 公公无奈，妻子失望，丈夫疲惫，这场令一家人深受影响的风波何时才能和平收场呢？
3: 他告去吧，他上法院告去，法院判了我就认了。
7: 你不愿意协议离婚？
3: 我是不愿意离婚，我的意思还是确实是。
7: 那就是你的诉求是不离婚？
3: 对，因为他因为我找你们，不就是他已经就造成孩子辍学了吗？
2: 妻子带着孩子做全职主妇，丈夫外出工作养家，在这样的家庭格局中，丈夫肩上的责任显然更多。这种压力，范女士说自己完全能够体谅。只是公婆的态度在她看来有些微妙。
7: 那公公婆婆对你感觉满意吗？
4: 公公婆婆一开始也就是也没有矛盾，后来可能在家里头，我就老在家里带孩子住着，可能就有点矛盾了。
7: 你丈夫还有个弟弟？
4: 对，丈夫有个弟弟，然后他们马上要结婚了嘛，所以就跟我们分家了。
7: 当时怎么分的？
4: 分家的时候就说东院归小的，然后西院归我们大的，有3块耕地，然后老大一块，老二一块，剩下一块是那个两两口一块，还有那个。
7: 你们那耕地后来被占了？
4: 对，到了一
7: 多少钱啊？
4: 17万多块钱好像是。
7: 那怎么处理的这钱？
4: 当时这个钱最后达成的一致是说，家里有一口人算一口，就这么分，一共是7口人。
7: 当时你对这个不太满意？
4: 对。
7: 为什么？
4: 当时我就说，我说因为3年前分家的时候说了。这3块地，这块地给我们，然后我也带着孩子种了3年了，那现在占地呢，另外2块没占，就占了我那块，那我就觉得说这块地呢应该是归我们的。
2: 范女士说，在公婆的主持下，大家庭早就分了家，可本应该属于他们小家庭的占地拆迁款却不明不白的被全家人平分。不但如此，还有人对他不满意。
4: 那个我小叔子在家里摔板凳啊，摔东西那种，
7: 就是冲你们。
4: 对，不同意跟我。我说那这样吧，我说为了家里头这个生活能够继续下去，别因为这点事儿就打得挺不好的，挺笑话的。我说那咱们这个钱就这样，就是全家都分吧，是这么我就做出让步。
7: 是，就全分。到时候那两块地占了以后，你们再全分不得了吗？
4: 然后全分之前还有一个插曲，就是我公公说全分也可以，但是按4个人分。我说咱们家做的这也不止4位啊，我说怎么能按4位分啊？ 我公公说就按我公公一份，我婆婆一份，俩哥俩一人一份。
7: 我没有你的。
4: 对。
2: 范女士表示，婆家这次的利益分配看似平均，但让她感觉很不受尊重，心里多少有点芥蒂。不过为了息事宁人不伤情面，她还是做出了让步。
7: 产生矛盾了。
4: 对，其实以前没有别的事。
7: 后来也都好了吧。
4: 也不算好了吧，就是之前我婆婆生病什么的都是我伺候的，因为2010年她住院的时候就是我伺候的，住了差不多28天嘛。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她出院了，我小产了，因为那时候我怀孕我不知道，我就吃不下饭，有点恶心，然后有点头有点晕，我以为是我在医院里头常年这么照顾她有点疲劳，或者是有点不舒服。
7: 嗯。
4: 然后呢我就觉得我心里挺委屈的，我觉得我为家里付出挺多的，但是没有人认可，包括说话什么的
7: 没有得到回报。
4: 我不需要回报，我就觉得好像你认可我做这个事儿，有这么一句话，我就觉得我挺我就一直跟我公
7: 公。你是希望得到谁的认可？是公公婆婆呀？
4: 主要是我老公。
7: 你老公？
4: 因为我跟这个男人过日子，说白了就是。
7: 你老公不给你认可吗？
4: 没有，他到现在也说我婆婆生病我没伺候，他生病我没伺候，就是说
7: 话。你丈夫是当你不存在似的，
4: 不怎么跟我商量，就是没有商量这一回事儿，就是我说怎么着就怎么着，你说那话就不对，就这样。
2: 范女士说，自己并非不愿意照顾公婆，但心里总盼着能得到丈夫一句认可，而丈夫的态度却让她失望了。
0: 然后2015年的时候，我就重新写了一份分家单嘛，然后现在他又不认了。
2: 范女士告诉我们，现在她已经决定离婚，对这段持续了多年的婚姻，她已不再留恋。这是她真实想法吗？
4: 一直隔着心呢。
7: 一直就隔着心。
4: 但是我是这么想的，我当时其实过了没2年，有孩子以后，我就知道她跟我隔着心。因为什么呢？她每次下班之后，先去我公公婆婆那屋待1-2小时，到晚上那个吃完饭再回来，洗完澡睡觉才上我这边。就回来就跟我发脾气，然后有什么事儿呢，就是他们就去开小会，从来没让我
7: 看。跟你说，
4: 对，
7: 其实我心里爸妈说，
4: 对，我心里都明白，但是我在想，我说这些事儿吧，要是计较起来挺麻烦的，就老得吵，没有什么大事儿呢就不计较，就装傻就得了，我就没太计较，就没想那些事儿。
7: 难得糊涂
4: 啊。对，我就觉得只要能过下去，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然后就没事就过吧。
7: 但是据说你跟他提出过离婚。
4: 提出过。
2: 范女士坦言，离婚这件事并不是她第一次提出，早在2019年她就起诉过一次，但最终没离成。
1: 我觉得我为人处事还是做事什么的还是可以接受的，不是特别刻薄或者特别的不可理喻的。
3: 人家这没过3天消失了，连我的身份证、银行卡，任何我们家有，因为我你也看出来了，我这个家里这些细的东西，还是这些钱匣子嘛，全在他那消失了。
7: 跑哪去了？
3: 起诉我了。
2: 妻子不但要离婚，还离开了这个家，丈夫自然是又气又急。他告诉我们，在为人处事方面，自己一直都比较和善。是妻子的种种做法让他不得不防备起来。
3: 就是说我这个干快递的时候，这个因为发货还有收货这个权一直在运作的时候，他作为这个客服人员，人家当客服人员帮我把客户的账都结了，弄得我月底都结不了客户的账，发不了员工的工资。
7: 为什么？
3: 他老帮我结了，就是这钱不对，
7: 对不上钱。
3: 对，
7: 对不上账。
3: 啊，
7: 实话，哪去了这钱？
3: 解释不清啊，
7: 解释不清。
3: 解释就打架呀。
7: 刚才他说手里有30多万，是什么钱？拆迁的时候的。
3: 拆迁给我的这个，人家让我上，因为我不是农转非嘛，人家有一个补偿是让我上保险的这个钱。
2: 杨先生说，之前为了能跟妻子好好过日子，家中数目较大的收入他都交给妻子管理。甚至连自己的保险补偿也不例外，而妻子随后的行为却让他没想到。
6: 那都掌握之后，他瞎花去，全买什么保险了？
1: 他跟这次又跟我要钱，我们才气冲冲的。
2: 妻子说丈夫跟自己隔心，丈夫说妻子花钱大手大脚，看起来这对夫妻之间还真的有些问题存在。可这些问题真的严重到了要离婚的地步

0: 爸，我跟您说句实话，我说我一直秉承我旁边人都知道我说过的一句话，杨家门败光了家产不能在我这辈儿败了。我比较老旧啊，比较老旧，大家理解一下。
1: 传统的。
0: 对，杨家门败光了家产不能在我这儿败，但现在这种情况我觉得。
1: 那你采取了什么保全的措施啊？
0: 我那个当时我们拆迁的时候，是人家拆迁办说的是救我爸，就给我爸。我说那我们这算什么？算赠与吧。人家当时就说你们这算赠与，老爷子愿意给赠与你，再赠与你们这分的挺好，你们就都同意就得了。
1: 哦、你的意思就是在老爷子那儿呢，这个钱？
0: 对，
1: 在老爷子账上呢。
0: 对，我在他起诉我收到起诉书的时候转走的，不能这样。
1: 寒心了。
2: 丈夫杨先生说，妻子的消费方式令他感到害怕，为了保住一些财产，他只能选择将部分财产搁在父亲名下，但这一举动更加深了夫妻间的裂痕。
3: 然后等我回来的时候，他把警察叫来了，他把东西搬走了，还没想到等再一去，孩子还让他给接走了。
2: 在杨先生的描述中，妻子这一次的离家不同以往，因为妻子不仅带走了全部个人物品，还带走了他们共同的孩子。
3: 他这次一下把孩子弄走，死活不回来。
1: 他给带哪儿去了？
0: 带湖北。
4: 那在那边没上学吗？
0: 没有，他跟人家警察，跟我跑渔阀四五趟，我又上礼贤，人家给联系上了。
5: 就咱们公
0: 站刚知道他在武汉，
5: 都不好转。
0: 对，然后就是说，那你孩子你扭那上学去，他你得有学籍啊。
4: 他走也不说一声，到那边孩子也不给安排。
0: 你一直没有。
2: 杨先生告诉我们，他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孩子的上学问题。无论未来他和妻子走到哪一步，他都不希望耽误了孩子的教育。
6: 你还准备跟他一块过吗？
3: 我是看在孩子的份上，我现在要把他说给请走或者离婚了，对孩子影响还是大，因为我是闺女。
2: 杨先生坦言，为了孩子，他愿意给妻子时间和机会，希望这个家还能够维持完整。对此，妻子是什么想法呢？
7: 我上一次是起诉离婚了，但是因为他不同意，一审就没判。对，
1: 那现在怎么你还在坚持要离？
7: 对，我已经起诉了。我其实从2015年以后就一直想法就是说，凑合到孩子20岁或者18岁吧。
1: 凑到20多岁，那
7: 怎么办呀？孩子得等他大了呀，不能太影响他呀。
8: 所以这次第二次起诉离婚，如果法院还给你驳回，这个情况考虑过吗？
7: 考虑过，我会一直上诉的。
2: 面对调解专家的询问，妻子的态度显得很坚决。她表示，自己对丈夫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她现在一心只求离婚。
7: 她嘴上说离可以啊，
1: 你老公说，
7: 对，
1: 我说咱净身出户，
7: 对，我说咱不能这么说，我说咱们呀有事儿就是凭着良心说，我说我跟你过日子不是一天两天，有没有我的我要一句话。我可以少要或者不要，但是我不能说不明不白的。
1: 你当时想要什么呀？
7: 我当时想要孩子。
1: 想要孩子？
7: 对。然后这个房子的话，我说你反正你得大了小了的，或者你拨点钱或者干嘛，能让我带着孩子，对，能让我带着孩子能过渡这几年。
2: 据了解，就在前不久，他们家中刚经历过一次拆迁，此刻妻子在提出离婚的同时，也提出要算清楚自己和女儿的拆迁利益。
6: 拆迁，您是备案之人吗？
9: 是，我的户口12年过来的。
1: 你分了几套房吧？
7: 就最后平均分的呀。我们家是200平，然后我公公一个人200平，我叔叔我小叔子他们200平。因为
1: 你那院大点儿，
7: 对，人也多，院也大，但是就是平均的，也是为了过日子，我让步的。
1: 得了2套房。
7: 对，2套房
1: 都在谁名下呀？
7: 我老公的名下。
1: 你老公名下？
7: 这个我没计较。拆迁的时候我还打算跟他过呢，我就觉得写他的也没关系，反正他住那儿我就住那儿，写谁的其实不必计较的。
1: 还分钱了吗？
7: 分钱了。
1: 多少钱？
7: 最后购完回迁房是89000多。
1: 哦，这个钱在谁那儿呢？
7: 在我老公那儿。
1: 那你也踏实。
7: 对，我就觉得太，我说你搁哪儿都行，你要搁我这儿我挺高兴，但是搁你这儿我知道你也不可能随便给别人花，对吧？都是
1: 他没给别人吧？
7: 他没给别人，
1: 还在他手里呢。
7: 我不知道，我
1: 老公意思那钱在你老公公手里
7: 有可能，但是我不知道。
2: 妻子范女士告诉我们，自家的安置房和拆迁款都在丈夫手里，其中一部分可能已经转到了公

0: 公共名下。对丈夫这种刻意提防自己的行为，范女士非常反感。
1: 因为之前我打过咱们的电话，
2: 那个先生不想离，
1: 他不同意，他不想离嘛，我没看出来，他不想离。
2: 他说给你啊，他现在收入也少了，身体不好吗？是不是也病过一回啊？
1: 对，
2: 是做了手术了还是怎么的？
1: 对，做开颅手术。
2: 收入少了就3000块钱一个月，说给你1000块钱，让你呢顺带手的给老公公也做一碗饭，说你不同意。
1: 他说的是给我1000块钱带生活费，让我做饭。我说1000块钱，咱们一家三个大人加一个孩子，我说1天33块钱，您给我安排去，我不要这生活费，你帮我买回来。
2: 你是觉得少？
1: 1000块钱四口人，还有一孩子，得吃点什么水果、牛奶什么的。
2: 您要我在？
1: 我要，他不给我。
0: 在妻子看来，丈夫的很多要求都是在为难自己，可丈夫说，妻子手里不但有钱，而且还不是小数目，这是怎么回事呢？
3: 刚才张鹏老师也问你了，那就是说你手里不是也有钱吗？你可以这个1000块钱他给完你以后不够的话，你可以用你自己手里边的钱补啊。
1: 但是我觉得两个人过日子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会在想有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
3: 那为什么他不让你管钱，你有没有想过呢？
1: 我想过呀。
3: 你说一下为什么。
1: 就是他防着我会觉得我乱花钱，或者我想把这钱拿走，或者我不想跟他过呀。
3: 你有过乱花钱的行为吗？
1: 我没有。
3: 你搞投资吗？
1: 我搞投资，但是我没有用过他的钱。
3: 你搞什么投资啊？
1: 我做的是一些以前就是不太好的平台，但是我没有用过他的钱，我都是自己，我借钱我自己还。
3: 什么叫你没有用过他的钱啊？
1: 我自己借钱自己还。
4: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听说有一笔保险公司50万的赔偿，
1: 是的，
4: 这笔钱你能
1: 在我这里？
4: 这个钱他有没有跟你要过？
1: 他跟我要过，但是他给我了之后我就花了。
2: 你们俩说的，有很大出入。
1: 我听到了。
2: 对这些事儿，你跟杨先生现在有什么要沟通的吗？
1: 没有什么要沟通的，就是用事实说话吧。
2: 用事实说话。
1: 对，就有一些打款记录啊。
3: 那我想问，孩子是被你带走了，然后到那边没有上学吗？
1: 是的，也是无奈之举吧。第一个是他确实是情绪比较激动，然后第二个呢，我也是想把孩子带走之后呢，给孩子找到学校。其实那边已经在联系学校，本来是要。
2: 那你有没有想过，孩子不是你一个人的？
1: 我知道。
2: 是两个人的。
1: 我知道。
2: 在你们俩这个关系还没有解决完之前，你是没有权利在不经他同意的情况下把孩子带走，而且让他面临辍学的
5: 风险。辍学，真的是辍学。
2: 你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吗？
1: 您说的有道理。
2: 那你为什么还要铤而走险呢？
1: 这个就是还是不得已吧。有些东西你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因为在家里虽然在这边可以上学，但是他真的情绪激动起来。
0: 范女士解释说，自己带走孩子也是无奈之举，因为她想让孩子离开这个糟糕的环境，但此举对孩子造成的影响她是否考虑过呢？
1: 但是她一发起脾气来说的话做的事儿，其实挺伤害我跟孩子的。
2: 而且刚才杨先生说你对她也有家暴。
1: 我没有
2: 拿那什么那个呼啦圈砸她脑袋，给砸脑震荡了。
1: 我没有。
2: 没有过。
1: 你什么时候脑震荡了呀？谁说的？是你说的还是医生说的呀？
3: 我也想问问您，就是你这个刚才说的那些话啊，反正我觉得跟你爱人的这个出入特别大。这个你怎么解释啊？就是你认为你爱人说的全是假的是吗？
1: 也不全是，就是他说的比较片面，或者是比较，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2: 老爷子，你怎么评价你这儿子呀？
6: 就是个农村的傻小子，别的。
3: 我想问啊，你刚才提到好几次录音，在你女儿和你爱人，应该是或者说你的这个配偶在正常谈话或者发生争执的时候，你不是上去劝阻去教导，为什么上去先录音？
1: 您说的对。
3: 为什么反反复复有录音，反反复复有录音？
1: 您知道我为什么开始录音吗？是因为我觉得家里的人说了什么事儿，做了什么事儿以后，他会不承认我有这个录音，只是想放给他们听，说这是曾经我们的对话，这件事儿是怎么个来龙去脉，就是到他们眼里，他会把他这个事儿所有的事儿都给颠倒了。
3: 对，因为你俩说的话完全相反。
1: 对。
0: 时隔几日后第一次见面，夫妻俩依旧争论不断。

0: 了解嘉宾适时转移了话题。对于一个未成年的孩子而言，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这个问题，调解专家们有很多话想说。
1: 就是说，你现在和你妻子要商量一下，对吧？未来孩子的安置和你们共同生活。
2: 是啊。
1: 你应该跟他讨论一下这个。
2: 我跟他讨论不了啊。
3: 不是，蒲老师这个意思你要明确，就是说，要不要离婚不是你单方面能决定的。
2: 啊。
3: 你比如说，你是不想离婚，我想等孩子长到上大学我再离，这不是由你来决定的。
2: 是是是。
3: 这可能
2: 这个是
3: 你妻子，她如果执意要起诉你的话，可能到一定的时候，是不是就会判决了呢？
1: 反正这很危险，至少再多次起诉证明你们感情不和嘛，这是一个事实，是吧？维持婚姻的前提是要有感情，而且要有改善。你比如说，你来到这儿很好，对吧？我们可以促进你们，或者说，
2: 对，
1: 就让你们面对你们彼此的问题，是吧？
2: 我来这儿也是想希望咱们的专家去开导他一下。不要天天白日做梦，而且我这次
1: 你在这里啊，不要来清算对方的不是。
2: 我不是清算，我是说
1: 你现在跟他沟通，你看你有什么态度能让他能够维持这个婚姻？
0: 调解现场，妻子并没有过多表达，但他要求离婚的态度似乎很坚定。见此情景，心理专家尝试着站在妻子的角度分析问题，希望让他们明白。幸福的婚姻是需要精心维护和营造的。
4: 姑娘，我能理解你，你嫁到这个家原本是想跟他过日子的，但是你发现你永远是外人。
5: 嗯，
4: 是这种感受吗？
5: 是的。
4: 就是你有了孩子了，甚至都没有觉得他们接纳你。
5: 是的，我就感觉是
4: 没有安全感，没有归属感，对吗？
5: 遇到事儿了，有责任的时候，需要你出力的时候，你就是这家的一份子，你是我媳妇儿，你应该怎么怎么做，你是儿媳妇儿，你应该怎么怎么做？你是妈妈，你应该怎么怎么做？有利益的时候，没你的，这个没你的，那个没你的。
4: 杨先生，我在谈他的感受啊，我只是谈他的感受啊，他的感受是这样的。所以你出于对自己的保护，你就做了很多，包括录音呐、
5: 对，
4: 包括有些钱你想抓在手里啊，你有没有安全感呀、
5: 对，
4: 我一个外人，
5: 对，
4: 你可以随时抛弃我，
5: 对，
4: 我怎么办呢？
5: 对，
4: 所以你就做了一些事，
5: 对，
4: 但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就是你的这些行为让他觉得你又跟他不一条心了，
5: 对，
4: 你恨不得抓着钱就跑了，
5: 对，
4: 带着孩子就跑了，永远让人感觉现在你是要跑的那个人了，
5: 对，是的，
4: 所以。你的聪明或者说在他们看来的那种精明是毁灭这个婚姻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5: 我明白。
4: 而你们一直以来可能有些行为，其实结婚是你从你的原生家庭出来，他从他的原生家庭出来，你们共同成立一个家，但是你可能一直以来就是这个你只是我媳妇儿，你是嫁到我们家来的，所以你就没有你出来跟他一起过日子这个感觉。其实他给过你机会，包括几次说想出去单过，其实他都想再去尝试单独的去营造一个婚姻的幸福的小家庭的一种情感关系，对吗？
5: 是的。
4: 但是你发现拉不出他来。
5: 是的。
4: 他的心永远在他的那个原生家庭，而你永远是那个外人。
5: 对。
4: 我只是谈他的感受，你不是说想了解吗？我解读给你听。所以我在你想跟他挽回他以前，你必须了解他怎么想的，你明白吗？因为他是外地人，他嫁到这儿来，他就是没有安全感的。
2: 你现在先保证孩子的学习，咱们再慢慢恢复，成不成？
5: 我不想，孩子也不想。
3: 那你想怎样呢？
5: 我的想法两个方案吧，一个就是我现在不是搬出来跟孩子一起住吗？有一个法律就是，如果他不判决的话，我们分居两年就可以离婚嘛。这个我就等吧，最多两年。然后中间的话，这不是等二审的话，什么时候开庭再判？如果能离婚更好，不能离婚我再上诉。
3: 那能保证孩子这个上学吗？
5: 可以，
3: 可以哈。
5: 对，现在孩子已经
3: 回老家了，
5: 已经正常上学。对，在北京。
3: 嗯，
5: 之前走是因为怕他这个情绪太暴躁，因为多次报警，警察也是说这是家事。
3: 这个财产的分割，你们现在双方也不能达成一致吧？杨先生，
2: 我爸赠予我的，我都还给我爸了。我挣的，
3: 你把什么都还给你爸了？
2: 就是刚才
3: 房子呢，
2: 就那房子什么的，
3: 都还给爸爸了。
2: 我爸当时人家分跟他拆的迁，人家拆迁的时候
3: 你现在手里什么都没有，
2: 我有的他都拿走了，
3: 都拿走了。
2: 对，我现在
3: 房子说有两套房子落在你名下，
2: 是落到我名下，是以赠与的方式赠，那没有房产证，这不拆迁还没回迁呢吗？
3: 房子下来
2: 了，是不是且等着呢？
6: 没盖。
2: 另外是另外还有一个人拆迁的时候就是说你们这种方式告诉我爸的，说你们这算赠与，你就赠与你儿子就算分了。人家就这么说的，就这么办的。
3: 那你对范女士有什么财产要求吗？
2: 她把我的东西还给我。
3: 什么东西？
2: 我拿命换的50万呀！我自己，人家现在跟我同龄的人家都是15年工龄，就是因为我们劳动农转非，人给那劳动补偿上保险，人都上。
3: 行，不用解释。范女士，就
2: 说
3: 她这个诉求你能满足她吗？
5: 她的诉求我理解，就是最后看法律判吧。觉得我应该还她多少，我就都还她；如果她应该给我多少，她就给我。我肯定是也不能按我说的办，也不能按她说的办，就走法律程序就行。
3: 好的，看来你们两位啊，在这个离与不离这个问题上还存在很大分歧。一时难以调和。我们几位专家是不是到第三现场开一个短会，看看怎么处理他们的事儿？好吧。
0: 调解现场，夫妻二人同台沟通，但始终没有关键性进展。于是，调解专家决定到第三现场开会，就具体问题再一次进行讨论。
7: 他们的价值观、消费观、人生观很多都不一致。你看，一个是不能安于现状，要不断的去有一些创新创业什么的，而那个呢就特别踏实，一定要稳，求稳。那你说两夫妻在这个如果在一起过日子，就会存在这样的问题，比方投资的问题，他就觉得不能投资，我们什么都不能投资，都有风险，而那个就觉得我们这样活着没意思。那包括还有很多，一个呢是特别爱表达，逻辑表达能力特别强，语言表达能力特别强，一个呢就道不出来，又道不出来。
0: 调解专家认为，从性格秉性以及生活方式上来看，这对夫妻之间的确存在差异，这也是双方目前分歧的主要原因。但换个角度，有差异才能形成互补，如果处理得当，双方同样可以营造出和谐稳定的婚姻关系，这也是孩子的最佳成长环境。
8: 其实现在男方和女方他们双方是有争议的，那么女方呢是认为，既然我已经签订了分家单，然后拆迁的时候我又作为被安置人，这里边肯定是有我的拆迁利益的。男方呢是认为，虽然我们签订了分家单，但是原来房屋建筑不属于我们建设的，我们可能没有参与建设，这个只是父母的财产。分这个分家单形成的时候，那么父母是对于我们性质的一种赠与，但并不是说这个就赠与我们了。他因为你认为就是说，那不动产的话，他还没有转移登记，没有登记在你们名下，所以他随时可以撤销。包括他交付的这个钱物，你认为你只要返还就可以了，对吧？所以就是说，对于动产呢，它的确实是赠与行为以交付为准。那么也就是说，你父亲对于你，如果是假如抛开这个事儿来说，赠与他只要交付给你，这个赠与行为就完成了，你再返还并不是说撤销赠与的这个意思，所以你那样理解肯定不对的。
7: 我觉得一直都是在处于矛盾当中，好像
9: 一直等拆迁。
10: 那不是介绍当天就说了吗？说他们回头要拆迁了，
11: 户口是吧？
10: 对，
12: 等了这么长时间，
10: 所以所以我觉得
9: 从法律上来说呀、如果他们俩人必须要离的话，这个财产
11: 怎么
9: 可能是不是还要分割？
0: 情归情，法归法，针对两人之间的财产归属问题，律师给出了专业解读。在拆迁利益归属、分家析产协议等诸多问题上，双方各自的理解到底对不对？如果真的涉及财产分割，他们能不能达成共识呢？
11: 他拆迁分配的时候，他们说没有按到那个分家单，
10: 他是现在还没有分配呢，相当于对，是按3-1/3
9: 老爷子说了吗？是因为他们欠他点钱，就把那点这个弥补了，就大家均分了。
10: 对，
9: 但是那个该是老大的，那还是老大， 是就是分家单也说那个
7: 那已经归属谁了啊？
9: 西边那院是你的，
7: 他已经有归属。
10: 其实我觉得，那就是这个分家单的这个性质。当时签这个分家单的时候，父母还都在世呢。那么父母都在世，就是说这个老头和这个

0: 他爱人都在世，这几一家子嘛。那如果说这个分家单，那就看分家单签署的时候的房屋的建设情况，这个房屋两个儿子或者说他们是否参与翻建了。如果最后一次没有参与翻建的话，比如说这个是在他们两个这两个男孩都很小的时候最后一次建设，举个例子来说，在90年，那他们两个孩子可能就十几岁，不可能参加劳动，又无经济收入来源，那这个分家单的性质我觉得可以认定为赠与。
1: 其次，结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案件来看，因为我不知道当时签订这个拆迁协议的政策是什么，如果说女方确实是属于被安置人之一，那么你们如果按人均50平米来进行安置的，这块肯定有人家人均50平米的这个安置面积。当然如果你们是按照房屋置换的，也可能另外一种，而且还要结合你们之前的这个分家单的具体签订背景情况来去认定是否有女方的这个权益，不是像您说的这里边肯定是没有她的权益。这里边可以肯定的说肯定是有女方的权益的，包括也有可能涉及到孩子的权益。那么如果你们在后续，也就是拆完迁以后签了一份拆迁协议，你们所有人都认可已经完成了分家，就是每个人1/3，那你们夫妻双方的拆迁利益其实是确定的。当然你们的这个拆迁利益要含孩子的利益，孩子的利益就是判给谁，谁作为他的监护人，然后来代为掌管他的财产，基本上是这样。
2: 赠与也是赠与，
0: 那赠与的话其实是可以撤销的嘛，在赠与物未交付之前，就是未达到那个不动产是登那个转移登记嘛，动产是这个进行交付嘛。
2: 农村这东西不能，这可都是相归于民俗，什么那边都村里可都得作证的。
3: 就是刘律刚才说这个思路，我相信是男方他们爷俩的一个思路。
0: 对，
3: 但是就是说实现起来可能多少还有点风险。
0: 对，所以就是说到底就得看他们具体的这个情况了，因为现在咱们也不清楚他这些情况。当然如果要说他们本身也共同翻建了，然后呢后续又进行了这么一个分家，那是没有办法再推翻那个分家协议的。
4: 所以现在还不能简单的说这个房子
0: 到底归谁。
5: 是，我是想从婚姻家庭孩子方面跟你们俩聊聊哈。你们可以就是离开这以后可以再去认真考虑一下。我还是那句话，其实你们有很多可以互补的地方啊，性格方面呀，可以互补。其实如果可以再继续的话，其实是挺好的一件事儿。但万一啊，万一走不下去了的话，我也希望你们能够好聚好散。没有必要打成什么样子，况且你们还有孩子，对吧？
1: 对。
5: 那我也希望就是说未来啊，你们两个人要做到几件事儿。第一，你们俩有任何矛盾，不当着孩子的面沟通，要出去背开孩子去聊天。这是第一。第二，从此不管你们婚姻继续的话还是离婚，都不在孩子面前说对方一个坏字儿，一个都不能说。因为你的孩子，你在他心里种下的是什么？比如你种的是怨和恨的话，那他满心是苦毒。你觉得一个满心是苦毒的人，他这辈子还能快乐幸福吗？不可能。他有来自于你们两个人不同的这种陪伴。你们真的爱孩子，如果希望孩子未来是健康的，心理健康的，能够健康成长的，你们就从此放下你们那点纷争，你们俩像个成年人一样的去解决你们的问题。
6: 我也是建议大家啊，就是建议双方还是要冷静的思考啊。首先这个冷静啊，确实是咱们司法实践当中啊，第一次起诉离婚法院判不离啊，这实际上是有好的一面的。也就是说呀，让您双方冷静，同时咱们民法典现在也明确规定了冷静期。这个结婚自由，离婚实际上也是自由的。但是这两件事儿都是人生大事儿，都要冷静啊。首先第一个要冷静的思考，也就是说各自思考。思考的话就不能从一个角度思考，要正反两面去看。这个决定我们没法替你们决定，但是呢希望你们能够最终啊做出一个让自己不后悔的决定。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8: 量身
7: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眼睛的话
8: 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呵呵，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6: 首先第一条要保证孩子，让他继续学业。
1: 对。
6: 你们两位都同意哈？
1: 同意。
6: 第二条呢，对于财产的分配呢？可能因为这房子还没下来呢，房本也没有呢，现在没法分配，是吧？虽然这个范女士已经那个起诉了，但是我觉得法庭可能也会等这些条件成熟了，
1: 法院不会处理的，因为你们现在房子还没有交付，
6: 所以呢，就像这个杨先生所建议的，就是你们还有一个冷静一段时间，先这么维持这样的一个生活，等到说财产都落了听了，然后再看看怎么分配，才能谈到离婚这个事项，好不好？这是专家给你们的一个调解的建议。
1: 好，谢谢。
6: 当然了，
1: 谢谢专家，
6: 你们也可以采取自己的办法。我觉得通过你们的叙述啊，我还是觉得你们，没钱的时候那时候挺幸福的，后来有了钱了，反而觉得婚姻到分崩离析的地步了。
1: 对，
6: 这个你们都得反思。能不能找回昔日的那种快乐和幸福，那就是在各自的修行。
1: 谢谢。
6: 杨先生，你对专家的解读同意吗？
11: 同意，
6: 同意。范女士呢？
12: 我就是挺感谢几位专家，包括老师您，但是我可能有一些专家的建议，我会去接纳的，并且去做出改变。但是那只是针对于我以后跟女儿的生活，就是无论财产什么时候分，财产的这个事儿有没有我的，或者什么时候分，我都可以。但是现在我已经跟孩子就是两个人自己出去住，也不耽误孩子的学习，然后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我跟孩子都觉得挺好的。
6: 好，
12: 就是他想看孩子可以的，就是只要孩子愿意我都可以的，因为他毕竟是孩子爸爸，我跟孩子也是这么说，我说爸爸妈妈的事情是我们大人之间的事儿，我们只是感情不好了，但是妈妈爱你，爸爸也爱你。
6: 好，你们那个我们也尊重你们各自的选择，也希望你们各自呢，
12: 谢谢，
6: 过好今后的生活，但是前提呢，
12: 谢谢，
6: 孩子是无辜的，
12: 对，
6: 让他幸福的生活好吗？
12: 谢谢。
10: 对于调解专家们的解读，夫妻二人都表示了认可，希望回去后他们能深思熟虑，不要做任何草率的决定。或许有一天我们可以听到二人重归于好的消息，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期待。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4: 这位兄弟，你告诉我为什么你改主意了？12年以后，
15: 我觉得他这种提法我被蒙骗了，
16: 左一回右一回的进行威胁，连我们2岁的孩子都少了。
15: 所以我当时情况，他属于我是被骗的，我下套
17: 了。对，他这老说这个，说我忽悠他了。但是您不得不承认，这句话确实没有什么效力。
15: 可是
14: 你没有，可是这就是你的责任。
15: 我平白无故问什么，我就带我跟你。
16: 2019年2月8号，我记得可清楚了，就是大年初四。
10: 2019年春节刚过， 赵家小弟便高高兴兴地

0: 出门走亲戚访朋友了。
1: 我跟别的亲戚都转完了，哎，到各个家去看看了。
2: 我还可以跟您这么说，我们关系挺好的，突然间就翻脸了。
0: 本来是一次高高兴兴的拜年团聚，结果却不欢而散。小弟回忆，自从那天与二哥见面后，兄弟俩的关系便急转直下了。
1: 我睡不着觉，哭，
2: 然后对他就进行威胁，
1: 特伤心，等于我的感情是被他们给骗了，你知道吗？这种感情。
0: 不单是小弟不开心，二哥二嫂也表示，自打那天见过小弟，他们家也开始陷入了无穷无尽的烦恼。
2: 左一回右一回的进行威胁，那孩子出去他也不敢哭，一提起这事儿他就哭。
0: 二嫂说，小弟好像突然变了个人一样，恐吓、威胁、恶语相向，让他们的生活再也不得安宁。
1: 相当的恶毒，我跟你说，不瞒你听好姑娘，相当恶毒，知道吧？
0: 一家人从和和睦睦变成恐吓威胁，转折点就发生在2019年春节之后的一次见面。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一顿团圆饭怎么就让一家人突然闹僵了呢？
3: 赵家的老五吧，排行是，应该是小弟，是赵先生，欢迎您啊。
4: 对，
3: 所以您家是，我听说了，是一个大姐加四个弟弟，是这么着。
4: 对，
3: 兄弟姐妹。
4: 对，
3: 现如今大姐不在了，您刚刚说。
4: 对，
3: 然后大排行老四的这个，应该您叫哥哥了。
4: 对，
3: 是吧？也走了。如今还有三兄弟还在。
4: 对，
3: 是吧？
0: 赵家小弟告诉我们，他们家共有兄弟姐妹五个，一个大姐，下面是四个弟弟，他排行最小。如今大姐和老四已经去世，此次调解的一方是小弟赵连和，另一方则是坐在第二现场的二哥、二嫂以及大姐的儿子。
3: 您跟这个排行老三，您叫二哥的这一家的，跟他之间好像问题最尖锐，是吧？
4: 对，
3: 涉及到房子，涉及到钱了，我看到，包括也涉及到父母的这个身后的一些处理的一些
1: 问题。父母给我们留下的福泽，
3: 福泽，
1: 对，
3: 我们法律上说叫遗产吧。
1: 啊，对，
3: 是这意思吧？
1: 遗产更能接受。
3: 嗯，
1: 我觉得这福泽，不是能不能理解？如果理解，我就叫福泽，好吧？
3: 嗯，
1: 我想我要，拿回我父母给我留下的那份福泽。
3: 想去就是，那我们就说一说吧，父母是哪年去世的？跟我们也说一下。
1: 2016年，
3: 是？
1: 哎，不，你说错了，一四年，对，2014年，
3: 是最后过世的是母亲吗？
1: 对，
3: 那父亲？
1: 我母亲不，我父亲走的比较早，2018-2019年走的。
3: 哦，母亲是2014年走的。
1: 对，
5: 他说的不对，2015年。
6: 2015年是吧？
5: 嗯，对，2015年1月份，
7: 1月24号，
5: 24号，对，这特有印象。
3: 走完之后，隔到现在有5年了呀。
1: 对，
3: 怎么想着现如今才来处理这个您所谓的福泽的问题啊？
1: 就我呢，属于比较忠厚的人，这些事情啊，家庭、财务、人际关系们，我都不擅长这些事情，因为我这种年纪呢，你听到街坊亲戚朋友都说，你说父母上个月刚走的，甚至说头半年走的，这哥几个、姐几个，就因为争这个，就好像就带来很多的不好影响。
0: 小弟说，他跟二哥目前的主要矛盾是与父母留下的财产有关，因为父母已经过世很久了，一直搁置的财产问题也该摆上桌面好好谈谈了。那么赵家父母到底留下了哪些财产呢？
2: 后来又赶上那个国家拆迁，拆迁之后呢？
8: 什么拆迁呀？
2: 啊？
8: 什么时候拆的？
2: 因为在八大运会之前。
0: 说到赵家父母的财产，还要追溯到30多年前，在1980几年的时候，赵家经历过一次拆迁。
1: 对，
8: 几套房啊？
1: 那像你想这几就我姐没有。
8: 你母亲一套，然后
1: 对，
8: 哥几个一人一套是吧？
1: 对，
8: 哥四个一人。
1: 啊，对对对。
0: 据小弟讲，当年拆迁时，除了大姐已经出嫁没分到房之外，父母和其余四兄弟各分了一套，等于总共拿了5套房。一直以来，大家各住各的房，始终相安无事。直到2007年，老四去世后，平静的局面才被打破。
8: 你三哥什么时候走的？
1: 我给你讲一下啊，2007年，对，2007年。
0: 小弟称老四为三哥，据他介绍，这位三哥终身未婚，也没有子女，身后只留下一套房子。而针对三哥

0: 他那会儿他已经是过世了，空着一套房单居空着呢，说给赵深，赵深是我的侄子，他说赵深比你们孩子大几岁，以后他结婚的时候呢，他首先要先用房，
1: 就是来跟您商量的这个人他自己的孩子，
0: 对
1: 啊，他要把你们过世的那个兄弟的房子给他儿子，是这意思吗？
0: 他是说先让他用。
2: 当时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在早的时候，他上我们家来，我们那还没在家，是在外边，我跟他说的。我说你看，我说你有两套房子是吧？赵琦呢就是他儿子，又比我儿子又小五六岁。这时候呢，我说马上要结婚了，就岁数大了是吧？我说把这个，我不是有一屉没有了吗？就闲着要一居室。我说你呀，把他那个给我。
3: 据小弟赵连和回忆，当初二哥是跟他这样商量的。二哥一家搬去跟母亲同住，照顾母亲，母亲那套房就过户给二哥。此外，去世的三哥留下那套房子则让二哥的儿子结婚用。但这时家里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大姐离婚了。
4: 那个一居是
5: 舅舅，
4: 对，之前是我三舅的，然后我三舅是突发脑淤血应该是，然后呢也是住过段时间医院，也没抢救过来嘛，然后呢去世了。然后正好我那是大的嘛，然后呢我老公就觉得你大的应该得有个房嘛，因为以后你万一结个婚什么也方便，最起码说能有个房住。
3: 当时离了婚的大姐带着儿子周思月也回了娘家，同样面临着无房可住的境地，于是在母亲首肯下，三哥留下来的一居室便过户给了大姐，而二哥的儿子结婚用房又成了问题。
2: 这时候呢，完了之后呢，后来我妈那人啊比较传统，她就说啊，说趁着我活着就把房子弄清楚了，她就说、啊、把这给我大长孙了，给他给不了啊，她就给我了，给我之后呢，后来我说我妈，
5: 也就是说您儿子是您母亲的长孙是吧？
2: 对。
3: 二哥说，母亲决定把自己那套房留给长孙，于是便先过户给了他。小弟赵连和也表示，这件事他知道，并且针对过户后的问题，他当初跟二哥还达成了一个约定。
0: 他是说先让他用，我说这行，哎，这是一个条件了。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你赡养大爷，说你赡养他，以后这房呢，归你了。我当时一听，反正就是。
1: 他让你养你大哥的意思是因为大哥没有后吗？
0: 没有，他至今没有婚娶。
3: 据小弟介绍，他们的大哥也是无婚姻无子女，目前还是独身一人。当年在母亲把房过户给二哥之时，二哥曾和自己约定，只要自己照顾大哥到百年，大哥的房未来就归他继承。
6: 您说之前谁许给这个小弟？
7: 他
6: 许给什么？
7: 许给他就说把我大老伯子断完以后，
2: 百年之后
7: 说那个房啊就给他，就我们就不参与了。
3: 兄弟俩人达成约定之后，小弟赵连和便配合着做了公证，母亲的房子也过户到了二哥名下。
2: 完了之后呢，就把我过我们下，那时候还交房钱呢。等过了几年之后又房改房，我就用我跟我爱人的那个工龄啊把房买下来了，现在变成产权房了，就这么过程。
3: 听起来兄弟俩的约定也算是公允，所有的决定都是在俩人知情并自愿情况下所做的。那么如今他们之间又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8: 听着是一个挺完整的一个说法呀，我想问您，现如今啊，您刚不说那时候挺好，你也同意了，哪儿出变故了？是谁反悔了？
0: 哎、我回来以后，对，听我说，我回来以后过了一星期，我觉得不对，为什么呢？我实在的，这我母亲那套房子，本身等于哥俩私自在转卖别人的利益。
3: 小弟说，在配合完二哥办完过户手续的一个星期之后，自己就觉察到了一些问题。因为二哥用来谈条件的毕竟是大哥的房产，他俩根本无权擅自处分，也就是说在房屋性质上，大哥的房和父母的房完全不同。这个后知后觉的发现让小弟感到十分不安。
0: 对，后来我就说都是亲哥们，留下这个问题呢，以后等于老太太过世以后 哥俩呢，这些问题我再商量。

0: 都觉得问题不大。我就说以后这事情，因为他这个就是说他答应拿我大哥这个，说我赡养他，赡养他呢他归我，就他这个房产归我。
1: 这个您说过了，包括您自己也告诉我们，您否认他，您觉得这不合理？
0: 我否认，对，不合理。我说这事呢，我说如果我一个星期以后我再说把我签字的过程给他扯下，当然有时效的，可以。
1: 怎么不去做呀？
0: 我说你要是伤感情了。
2: 小弟表示，当时他和二哥的关系不错，对二哥他也非常信任，因此他便认为这件事可以等母亲百年之后再商量。所以在母亲去世几年之后的2019年，他终于跟二哥提出了这个问题。
0: 我说咱们大爷这个这事情啊，当初啊你这种承诺不合适。我为什么没给你提出说我把我这签字给撤下来，只有出于考虑咱们兄弟之间。说我跟你我一说撤了，你肯定咱哥俩不肯定这关系到不了现在这程度。
1: 然后呢，
0: 哎，
1: 他们不干。
0: 我这二哥当时就说，他立马就没加思索，反正逼反你去告我去。
1: 您刚才说他们逼的您，让您不得不如今拉下脸来把这个事儿要来说清楚了。没听到有谁逼您，是您主动再把这个事儿时隔了11年提起来了。你忍了11年没提，他们也没听到任何的反对声音。
0: 我一直没提，我不提他肯定不提。
1: 所以您提了，他们表示反对，他们哪儿逼您了？好像没有主动性逼您吧？
0: 等于之前他们承诺，就兄弟之间承诺，他完全推翻了。
1: 是您推翻了，他们一直以为您是认可的。
3: 就这事儿，其实在一之前一开始您都不知道，然后就莫名其妙就
4: 对，
5: 就突然间的那天，他就提出来了。
2: 作为2019年春节事件的亲历者之一，二嫂张春芳讲述了那天的情况。她说，小弟突然反悔，让她和二哥都很惊讶。他们不明白小弟为何突然说他不要大哥的房。
1: 当初你们是这么达成约定的呀，怎么就推翻了他？
0: 这么再说啊，就他拿大爷这房，本身这就拿着当于附加条件去跟我跟他去。
1: 这我都听过一遍了。
6: 等一下，
1: 听过很久。
6: 稍等啊，我始终不能理解你的这个附加条件这个说法。我没有理解什么叫附加条件。我刚才又看了一下你们家这个文案，实际上你们家的这个文案哈，是原本儿子一人一套房，妈妈一套房，这是五套房。老四去世，老四把房子给了姐姐，于是每一个孩子都有房子。然后剩下的两个儿子的约定，就是你和你哥哥的约定，是妈妈的房子给你哥哥，因为他要赡养你妈妈。然后有一个大哥，现在虽然在世，但是因为他没有后代，你来管，然后他的房子给你，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约定。而且这个约定是在2008年的时候，众所周知，你同意的，12年以后，您反悔了，什么原因？你的理由是什么呀？你要把这件事推翻喽？您其实是改变了您的初衷，这位兄弟，你告诉我为什么你改主意了？12年以后，你们当时做了一个约定，简单的说，这个约定是什么？是你哥拿走你妈的房，你拿走你大哥的房，就老二的房，为什么要改主意？
0: 我觉得他这种提法，我被蒙骗了。
5: 他许给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去争，我们就把这个权利放弃，我们是这一个意思，我们怎么叫欺骗呢？我们又没找你去反悔，
6: 你们俩一人又多得了一套房，原本是一人一套房，现在因为有亲人故去，你们两个人又一人多得一套房，他怎么叫骗你？
0: 再说他答应这个了，是我大哥根本就不在场，他就跟我这么私自的签的说的事儿，
6: 没有把承租人换到您的名下的时候。是从谁的名下换到了您的名下？
7: 是我妈。
6: 在你妈妈之前那个房子还有其他的承租人吗？
7: 是我姥姥。
6: 所以是姥姥给了妈妈，妈妈又换给了你。
7: 应该是我舅舅给了我姥姥。
6: 在前面换两次承租人，有任何的一次留下什么，留下什么书了吗？什么协议书，什么家庭内部的这些

0: 签的这些约定有吗？
1: 不，这个没有。
2: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3: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4: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3: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2: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5: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6: 而二哥的儿子结婚用房又成了问题。
7: 这时候呢，完了之后呢，后来我妈的人啊比较传统，他就说啊，说趁着我活着就把房子我清楚了，他就说、啊、把这给我大长孙了，给他给不了啊，他就给我了。给我之后呢，后来我说我妈，
8: 也就是说您儿子是您母亲的长孙是吧？
7: 对。
6: 二哥说，母亲决定把自己那套房留给长孙，于是便先过户给了他。小弟赵连和也表示，这件事他知道。并且针对过户后的问题，他当初跟二哥还达成了一个约定。
9: 他是说说先让他用，我说这行，嗯，哎，这是一个条件了。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你赡养大爷，说你赡养他，以后这房呢，归你了。我当时一听，反正就是，就行。
0: 他让你养你大哥的意思是因为大哥没有后吗？
9: 没有，他至今没有婚娶。
6: 据小弟介绍，他们的大哥也是无婚姻无子女，目前还是独身一人。当年在母亲把房过户给二哥之时，二哥曾和自己约定，只要自己照顾大哥到百年，大哥的房未来就归他继承。
10: 您说之前谁许给这个小弟？
11: 他
10: 许给什么？
11: 许给小弟，他就说把我大老伯子断门以后，
12: 百年之后
11: 说那个房啊就给他，就我们就不参与了。
6: 兄弟俩人达成约定之后，小弟赵连和便配合着做了公证，母亲的房子也过户到了二哥名下。
7: 完了之后呢，就把过我名下，那那时候还交房钱呢。等过了几年之后又房改房，我就用我跟我爱人的那个工龄啊把房买下来了，现在变成产权房了，就这么过程。
6: 听起来兄弟俩的约定也算是公允，所有的决定都是在俩人知情并自愿情况下所做的。那么如今他们之间又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13: 听着是一个挺完整的一个说法呀，我想问您，现如今啊，您刚不说那时候挺好，你也同意了，哪儿出变故了？是谁反悔了？
9: 我回来以后，对，听我说，我回来以后过了一星期，我觉得不对，为什么呢？我实在的，这我母亲那套房子，本身等于哥俩私自在转卖别人的利益。
6: 小弟说，在配合完二哥办完过户手续的一个星期之后，自己就觉察到了一些问题。因为二哥用来谈条件的毕竟是大哥的房产，他俩根本无权擅自处分，也就是说在房屋性质上，大哥的房和父母的房完全不同。这个后知后觉的发现让小弟感到十分不安。
9: 对，后来我就说都是亲哥们，留下这个问题呢，以后等于老太太过世以后，哥俩呢这些问题我再商量，都我觉得问题不大。我就说以后这事情，因为他这个就是说他答应拿我大哥这个，就是我赡养他呢，他归我，就是他这个房产归我。
13: 这个您说过了，包括您自己也告诉我们，您否认他，您觉得这不合理。
9: 我否认，对，不合理。我说这事呢，我说如果我一个星期以后我再说把我签字的过程给他撤销，当然有时效的，可以。
13: 怎么不去做呀？
9: 我说你要是伤感情了。
6: 小弟表示，当时他和二哥的关系不错，对二哥他也非常信任，因此他便认为这件事可以等母亲百年之后再商量。所以在母亲去世几年之后的2019年，他终于跟二哥提出了这个问题。
9: 我说咱们大爷这事情啊，当初啊你这种承诺不合适，我为什么没给你提出说我把我这签字给撤下来，只有出于考虑咱们兄弟之间，如果我给你我一说撤了，你肯定咱哥俩不肯定这关系到不了现在这程度。
13: 然后呢
9: 哎
13: 他们不干，
9: 我这二哥当时就说 他立马就没加思索，反正逼，反正你去告我去。
13: 您刚才说他们逼的您，让您不得不如今拉下脸来把这个事儿要来说清楚了，没听到有谁逼您，是您主动再把这个事儿时隔了十一年提起来了，您忍了十一年没提，他们也没听到任何的反对声音。
9: 我一直没提，我不提他肯定不提，
13: 所以您提了他们表示反对，他们哪儿逼您了？好像没有主动性逼您吧，
9: 等于之前他们承诺，就兄弟之间承诺，他完全推翻了，
13: 是您推翻了，他们一直以为您是认可的。
10: 就这事儿，其实在一之前一开始您都不知道，然后就莫名其妙就
1: 对，
12: 就突然间的那天他就提出来了。
6: 作为2019年春节事件的亲历者之一，二嫂张春芳讲述了那天的情况。她说，小弟突然反悔，让她和二哥都很惊讶，他们不明白小弟为何突然说他不要大哥的房。
13: 当初你们是这么达成约定的呀，怎么就推翻了他？
9: 这么再说啊，就他拿大爷这房，本身这就拿着单位附加条件去跟我跟他去，
13: 这我都听过一遍了，听过很久。
0: 稍等啊，我始终不能理解你的这个附加条件的这个说法，我没有理解什么叫附加条件。我刚才又看了一下你们家这个文案，实际上你们家的这个文案哈，是原本儿子一人一套房，妈妈一套房，这是五套房。老四去世，老四把房子给了姐姐，于是每一个孩子都有房子。然后剩下的两个儿子的约定，就是你和你哥哥的约定，是妈妈的房子给你哥哥，因为他要赡养你妈妈。然后有一个大哥，现在虽然在世，但是因为他没有后代，你来管，然后他的房子给你，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约定。而且这个约定是在2008年的时候，众所周知，你同意的，12年以后，您反悔了，什么原因？你的理由是什么呀？你要把这件事儿推翻了？您其实是。改变了您的初衷，这位兄弟，你告诉我为什么你改主意了？12年以后，你们当时做了一个约定，简单的说，这个约定是什么？如果你真的知道你自己现在有多被动，刚才我听编导说，我们在开会的时候，编导说，你哥哥有一个提议是给你多少钱？
14: 对，
12: 对吧？多少钱？你看，
14: 140。
12: 140。
14: 对。
12: 140。
14: 140是吧？
12: 140。是吗？
14: 对。
12: 过去提到过这数吗？
14: 5月29号提的，我们毕竟
12: 别都和细节都给我省略。
14: 嗯。
12: 140这个数，他同意过吗？
14: 他是同意啊。
12: 他同意。
14: 同意。
12: 啊。刚才你能听得懂，你很被动，他肯定也能听得懂，他自己手里有很多主动，对不对？
14: 对。
12: 如果他不再同意这数了，最少你多少可以接受？我照着140去跟你聊，但是我不知道，就是你二哥相当聪明，你呀、啊，你有点傻实诚，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家里老小，比较单纯。
14: 不是毕老师，
12: 你别跟我快说多少，最少多少你能接受？
14: 130，
12: 就便宜10块呀、啊。
14: 对，水果园您这能买多少东西了吗？大白菜补车呢。
12: 我一会儿去问，好吗？
14: 对
12: 啊，
6: 小弟提出自己的底线要求是130万，希望二哥能补偿给他这个数额。那么，二哥会同意拿出130万吗？
15: 您是不是答应过说100万的事儿给那个小弟？
6: 在经过一番沟通之后，二哥到底会不会同意小弟的要求呢？请继续收看第三条解释之君子之约。
0: 刚才在开会的时候，导演说前期采访，他们哥俩过去曾经有过一个现金的补偿方案，
13: 有过商议啊、
0: 就是得房的二哥拿点钱出来、安抚小弟，然后呢，我觉得这个也不失是一个解决方案，
13: 基于他们自己的协商的基础上嘛，
0: 对，因为听上去好像也是蛮有情有义的一个提议哈，感情后来
12: 下来跟老五

0: 说，老五本来不接受这方案，但是呢，现在
1: 认清
0: 形势了，对，认清形势了，行吧，那就是再比原来那个方案再少点，我也可以接受哈。
1: 对，
0: 但是二哥呢，到二哥那儿就没，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儿。
1: 哦，看来都认清现实了。
2: 调解中，二哥表示，因为在过去的一年中，自己曾跟小弟协商过多次，但结果都是无功而返，双方已经闹得非常不愉快，所以现在他一分钱都不愿意拿出来给小弟了。
1: 小弟可能为什么能接受曾经你还会去商议的方案，比如说补给你点钱，你能接受，也是可能刚才我让你冷静一下，你想明白了，现如今你所有的房子你做不了主了，是吧？没有说以前有任何证据能去推翻什么东西，只能就现在的情况去商议，所以您愿意接受一个金额补偿，出于亲情也好，出于息事宁人也好，总之让您心里舒服点这样的补偿您愿意接受了。但同时您的哥哥他也想明白了，以前可能觉得你找他去这么反反复复的说呀，他觉得有点想补偿您点，但如今他也明白了，所有房子，他的房子也好，包括这个母亲啊，包括大哥的房子，包括这个外甥这个家里这些房子，都不是你说两句话甚至于你起诉能去撼动的事情了，所以他现在结论也是不愿意拿一分钱。
2: 虽然二哥不愿意拿出钱来补偿小弟，但是调解嘉宾认为，在大哥的赡养以及未来的财产分配方面，小弟还可以再努力一下。
0: 那我要提醒你一下啊，因为我知道你心里还惦记大哥的房。
3: 不，
0: 经过今天这个节目，你应该知道，你们家不止你惦记着大哥的房，听懂了吗？
4: 明白。
0: 所以，去街道，去你们居委会，问一下，过问你大哥的事情，听懂了吗？比如他的监管人呀，什么之类的这些相关的啊，他的事务现在谁在打理呀？你是他的兄弟，你应该关心的这些事情，明白了吗？如果有关于监护人的事情，你要参与，你要作为其中的一员，否则的话，你想惦记他的房就难了，听懂了吗？你二哥，人家是做事情很周全的人，我不怕把话搁在这儿。你二哥做事情很周全，你呢？不那么周全，也没人给你提个醒，我就给你提个醒，省得过一阵儿大哥再有点什么，那套房又让你们两个人再次反目，那亲情就断了。
2: 对于调解嘉宾的提醒和建议，不知小弟如何理解，但调解结束后，他通过电话告知我们，接下来他想通过诉讼的方式去争取一份母亲的遗产。
5: 就是你们后来有再谈吗这个事儿？
6: 没有，
5: 就从我们那儿回去就没再谈了。
6: 对，他们认准了，现在被他们家给公立银行不罚了。这下我就想，为什么要再走别的刑事诉讼呢？还要怎么
5: 着？哦，您打算走诉讼了是吧？
6: 不，那没办法呀。
5: 哦，
7: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8: 每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9: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8: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10: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11: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12: 三亿人参与进去，
7: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3: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4: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8: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对朋友真心实意，
15: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7: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6: 我敬你身体下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7: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8: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9: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7: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4: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8: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4: 欢迎收看记忆，
7: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6: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7: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3: 吉祥万千岁月四季，
4: 吉祥万千岁月四季，
3: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20: 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7: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键天下事。

在北京的北锣鼓巷南口啊，这个地方车水马龙，有一个小庙，不是特别起眼，但是呢很有传奇色彩，民间呢管它叫做黄瓦财神庙，因为呢它的顶上盖的是黄色琉璃瓦。这得说到清朝康熙年间，当时啊九子夺嫡，还没有登上皇位的老四胤禛呢，有一次啊从这个府邸去紫禁城上朝，路过这个小庙，他自己呢进到小庙啊烧香许愿，说往后如果自己登上皇位呢，定当再塑金身重修庙宇。结果没想到啊，这九子夺嫡，最后胜出的真是老四胤禛，当上了雍正皇帝。他得实现诺言呢，于是呢把这庙改成了黄色琉璃瓦。当然了，这是一个民间传说故事，正史当中没有记载。如今呢，您看完了黄瓦财神庙，往北锣里边走，有这么一个川菜餐厅，非常的火爆，味道呢做的也正宗。

0: 你知道这盖儿去哪儿了吗？锅盖儿变成门把手了，在胡同那一个店了，俏皮一点，一个红的，一个绿的，跟四川那辣椒差不多。
1: 一家藏在胡同里的川菜小炒餐厅，掌门人是45岁的严春龙和39岁的尹国栋。老严之前在菊儿胡同开咖啡馆，住在附近的国栋是他的熟客。
0: 状态非常稳定，炸的看颜色，然后炸的飘上来的，对，
2: 炸到焦黄。
0: 对，
1: 老严内向，国栋外向，性格的互补让俩人的关系从老板和客人升级成了哥们儿铁丝。
0: 我在尝一个面衣户的啊。
1: 老严的媳妇儿是四川江油人，他跟着学了不少当地风味的炒菜，于是逐渐萌生了一个在北京开家小菜馆的念头。这个想法得到了国栋的支持，俩人就决定一起来一场川菜大冒险。
3: 南锣现在是一个打卡的一个景点了，然后它基本上外地的游客来是必须去的，然后北锣呢相对来说更本地化一点。
0: 四川元素我基本上选的就是绿色配这个黄色，
4: 所有东西在咱脑子里嘛，弄成什么样一步一步一步，哎，越来越好看，越来越漂亮，感觉越来越完整。
1: 做装修设计出身的国栋使出浑身解数亲自上阵，他的目标是把川渝独有的闲适感在小店里做到极致。老严则肩负起了对菜

0: 品味道的把控以及采购的重任。
1: 因为有几样东西必须得在这现买的，送的那种都不行。
2: 哎，羊哥来了，
3: 现在来点调料吧。哎，
4: 来，我把最好的鱼留给你了。
1: 谢谢，
4: 这你看的。来，老板，天天给留好
1: 的啊！哎，好，谢谢。
0: 因为天天来，菜市场的商贩都和老严十分的熟络。老严在他们当中有个特别霸气的外号，叫“严财神”。
1: 老板，我那调料都送到店里了。
3: 送完了。
1: 好好，谢谢，谢谢。
0: 因为老严从不砍价，他的要求只有一个，就是货好。
1: 来十斤，不能用冻货，冻货做出来它就没有那个弹性了。可以。
0: 老严对食材的要求高，尤其是这肥肠，因为店里的招牌菜就是江油最有名的江油肥肠。江油位于四川东北部，是诗仙李白的家乡。有意思的是，在江油这道红烧肥肠是当地人的早餐标配。江油地区多高山，早年间当地人时常需要上山砍柴、采药、打猎，为了补充体力，便买来价格便宜的猪大肠，用红烧的方法制作，并加大辣度，既可以充饥，也可以抵御山中的寒湿之气。正因为如此，当地人十分重视早餐这一顿，一定要吃红烧肥肠配米饭，毕竟吃饱吃好之后才有体力进山干活，以至于到现在，江油肥肠依然是早餐的标配。
1: 哦，每天这个步骤是最难受的，我最不喜欢闻这个味道。整个翻过来再往下扯这个油。
4: 对。
1: 我们北方做可能是会把这个肠油故意的留一些。四川这个江油肥肠要给它清得干干净净。
5: 那你们手很快啊。
1: 熟练了。
0: 汆水、清洗、切段、再清洗。
1: 这是要再煸一遍，让这个肥肠更有韧性。
0: 调味是江油菜的核心。
1: 特别提香的这种贵州的这种辣椒，然后还有一种四川这种，这个辣椒加上以后，它整个的色泽会更鲜亮，让人看着更有食欲嘛。草果这个是我们从四川老家带过来的，就是提取那个江油肥肠那个香气，因为其他的可能比较常见的茴香啊、八角，用这个丁香来中和一下，让整个的这个味道更醇香一点。
0: 江油烧菜通常用大火猛攻，让油充分吸收调味料的精华。
1: 这个是红花椒，然后这个四川特产这个豆瓣酱，这个豆瓣酱扁的那种翻砂的状态，就看起来那种有点泡泡那种。
0: 小火焖煮40分钟，每一块肥肠都裹挟着浓浓的油香辣香，同时又不失食材本身的独有味道，是妥妥的下饭神器。严春龙并不是厨行出身，但他爱做菜，自从娶了个四川媳妇儿，就没少研究川菜的做法。两年前为了开店，他还特意到江油去学习，如今他的手艺就连店里江油本地的师傅都连连称赞。
6: 这个老板我是最熟的老板，干工作特别认真。
0: 从当年的咖啡师变身为今天满身油烟味的炒菜师傅，但对于内向的严春龙来说反而更舒适。
1: 每天一锅，
3: 每天干锅
1: 也不烦啊，这样挺好。每天
7: 去年年底的时候一降温，然后叶子都黄了，整个胡同里全是来打卡的人。然后一看店里好多人，其实还挺兴奋挺开心的。但是马上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后厨出菜出不来。
8: 我很焦虑啊，那会儿等于是人员配置都不够的嘛，

0: 川菜讲究这个锅气嘛，每份菜都要单独炒，品质保证了才能留住人嘛。
1: 老严觉得稳步上升才是最佳状态，而国栋认为踩在风口上才能飞得更高，一个求稳，一个想闯。
2: 肯定会就说一些个可能平时不太会说的话，可能有时候
3: 就头天说不干了，第二天还去买菜，你看，叫什么什么叫什么炒而不崩。我后来就反思这个事情，人少一点正常一点，是个社区店的感觉，人如果特别的大了就是流量店，你找不到那种感觉了，不好玩了。
2: 而且主要开这个店之前是有这些感情基础在的，所以遇到问题我觉得好解决一点，可能有分歧就聊呗。
4: 哦，不要椒麻鸡是吧？但是椒麻鸡是特色，那姜丝是可以吃的。啊，要椒麻鸡是吧
5: ？This cold dish is very good. 啊，凉拌贡菜 ，this is good.
4: 有人就不 OK OK， 他们已经订过餐了。
3: 基本上还是也。
1: 能说会道的国栋负责前厅的张罗和运营。国栋不懂做菜，但是每次设计个新菜，老严都得拉着国栋在边上，他才踏实。
3: 哎，我一句话都没说，我只是用了点表情，也挺费能量的。
6: 川菜这个凉菜，这个红油绝对是个灵魂。
1: 在江油，各种凉菜大多都以红油为基础，通过不同香料的组合和调配，呈现出多样的风味。但是最近有很多顾客都提出店里的拌菜口味偏重，老严很焦虑。
4: 新的点评你关注了吗？
2: 每天的基本90%压力都是来自于你，
4: 是吧？
2: 那10%是来自儿子。
1: 这几天他一直在反复尝试改进红油的味道，国栋也通过与食客们的沟通帮助老严寻找方向。
3: 哦，我反思了一下，气候不一样，你像在四川可能气候比较潮湿，大家出汗比较多，他就喜欢吃咸口一点，重口重一点的，补充盐分嘛。那在北京特别的四季分明吧，那大部分季节是不怎么出汗的，对，我们就意识到得降咸度然后呢得调甜度。
0: 这个加了白酒要腌制半个小时。去四川的时候看见别人的店里红油桶飘着很多这种核桃什么的，回来我也给他加了一下试一下，确实是对提香起了很大的作用。
1: 除了核桃，老严还添加了罗汉果、香茅草等香料，减少了辣椒的用量。火力的加持，炒勺的翻转，香料的风味充分释放，严春龙一次又一次的努力尝试，也在这个过程里逐渐收获成果。
0: 来看一下成品，一点也不混浊，是吧？静置过后了，这个油特别透亮。这花天天都阿姨在打理，天天帮我们浇花。
7: 下面这么一颗西红柿，上面是绿色叶子，这样子对称着更漂亮。
0: 但你肯定吃不着，长出来我就给吃了。
7: 大名字吃不着。
8: 从装修开始，那个街坊邻居就有自己养的花放在这儿装饰，然后门口我们自己种的花，他没事就拎着一壶水给浇。
9: 还是喜欢北京。
3: 他一来北京。上班就在胡同，我当时来的时候第一家单位的也在这附近，就比较习惯。
8: 胡同里也不压抑，就是你出门就能碰到街坊，感觉有点像在老家那种感觉，而且这一圈的人相处的都特别好，胡同里我是最放松的。
1: 胡同里街坊邻居的热情和闲适的氛围，缓解了老严和国栋开店的焦虑。俩人都希望将这家小店按照自己的节奏坚持下去，既保持传统又不断创新。一店一招牌，

0: 一人一绝活，小川川菜，味道掌门严春龙引活动。
1: 我是小川川菜的味道掌门，我叫严春龙，给大家带来一款四川的家常菜麻婆豆腐。现在我们先把这个切好的豆腐穿一下水，去它这个豆腥味儿。穿完水放到凉水里冷却一下，小火先加热，放一点姜末、蒜末、煸香。豆瓣酱是川菜的味道的灵魂，加入肉末再炒一会儿。加完水，把提前穿好这个豆腐放进去，加入味精、鸡精、糖，调和一下整个的味道。我再加一点老抽。勾完芡以后，要继续再稍微的煮一会儿。好，我们就可以出锅装盘。最后再加点这个小葱段和胡椒粉。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
3: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6: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咱北京呢，很多地名啊都带一个桥字，而且您琢磨啊，但凡带桥的地名，在历史上这地方八成是真有桥。您看北京地铁五号线有一站呢叫丽水桥站，这丽水桥又是什么桥呢？首先说呀，现如今这个地方在北京的北五环外，是海淀、朝阳、昌平的这么一个交界处。但是啊，早在明朝，发源于西山的清河流经此地，所以当时呢，本地的居民为了过河方便，就集资呢修建了一个木桥。但这个地方啊，人流量很大，车水马龙的，这木桥呢没多久坏了。后来村民呢再次集资啊，就修建了一个石桥，采用的是坚硬的花岗岩，就希望呢这个桥坚不可摧，永远立在水里，所以起名叫丽水桥。那么今天呢，咱们介绍的餐厅啊就在丽水桥附近，也是一对兄弟开的，也是啊这老北京人，而且呢是老哥俩，都五六十岁了。他们的理想啊，就是在当下的北京恢复一个90年代国营餐厅的这种风格。这是61岁的许廷斌和59岁的杨卫平，俩人的平均年龄已经到了花甲之年，但是干起活来论精气神一点不输年轻人。

0: 啥辣椒啊？你这客人不要辣椒，
1: 这你就不懂了吧？以前塑料吐司一直就是呛辣椒，为了提鲜，没辣味儿。
2: 杨卫平和许廷斌是一对认识多年的老友，俩人在去年年底一起开了这家京鲁风味的小餐厅。虽然是老友，但性格迥异。
3: 你不能离开这个每个菜的特点，通过了几百年那么沿袭下来了，每个菜就是必须得有每个菜的味道。
2: 许廷斌是个干了40多年厨行的老师傅，80年代那会儿他在东城餐饮公司工作，先后在老翠花楼等名店从厨。他做事认真，但性格内向，还稍微有点认死理儿，炒菜得按老规矩来。
4: 打包一个豆汁，缺一个饼，
0: 来个麻酱汤面，你加一个。好嘞。
2: 而杨卫平最早是在汽车厂上班，然后下海从商，能说会道，善于交际，而且爱吃。
4: 正宗吗？
5: 正宗，
0: 是吧？
2: 他平时特别爱看一部电视剧，叫《传奇大掌柜》。他特别佩服电视剧里丰泽园的创始人栾学堂的八面玲珑，他希望自己也能成为那样的大掌柜，于是特意给这个店起名叫丰益园。老哥俩虽然性格迥异，但是之所以能凑在一起开餐厅，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做一家具有80-90年代国营饭店风格的餐厅。
0: 吃了，得嘞，您常来，拜拜。哎，再见。
6: 我小时候吧，就是我父亲带着我，在关东店有一家就老国营的馆子。哎呀，我一去了就巨爱吃，就点的什么青椒炒肉丝啊，我就觉得特别香。然后呢，我现在就是说想把这种老的国营馆子的那种味道给做出来。
3: 你看我们现在厨房的菜啊，调料用的很少，以前这些菜品的那个原味道肯定会那么去走的。
2: 菜品过硬，装修朴实，价格亲民，这就是他们俩心中老国营饭馆的标准。为了保证这个标准，每天店里所有的食材都是许廷斌亲自采买把关。最近他听说距离店10公里外有个市场，菜价更便宜。今天内向的他决定拉上杨卫平一起去踩点儿，主要是让杨卫平负责砍价。
4: 拿鱼，黑鱼，
7: 大的，就拿秃尾巴的来
4: 俩。多少钱？
8: 23。
4: 便宜点
0: 儿，也差不多。昨天11。
4: 多少钱？真贵。
9: 126。
4: 多少钱？那么贵啊？12就行了呗。你这炸冬毛怎么卖啊？
10: 2块钱一串。
4: 2块钱呢？那么老贵啊？
6: 58。
10: 有点便宜了。
6: 来，就先便宜的走吧。
10: 也只能这样。
6: 先便宜的走吧。
2: 店里的黑鱼出得快，卖得多，是因为招牌菜也是许廷斌的拿手菜，糟溜鱼片那是桌桌必点。糟溜鱼片是鲁菜系里的一道老菜，相传是明代兵部尚书郭宗高从老家烟台福山带来的一位厨师邹德福所创。早年间糟溜鱼片这道菜在京城鲁菜馆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北方菜多用爆和溜的方法，这有利于保持糟的香味。北有糟溜，比如糟溜鱼片、糟溜鸭白；南有糟卤，像糟毛豆、糟鹅掌等等，但吊糟的方法大体相同。
3: 它是一斤糟一斤黄酒，一两糖桂花呢一两，
2: 再次发酵调味，产生一种类似酒香的味道。遵循老法的许廷斌坚持自己吊糟，这是个费时费力的活，但他觉得这样做糟溜鱼片这道菜才有灵魂。
3: 片这片啊，1寸半长，厚呢一般在3毫米吧。

0: 片好的鱼片上浆，滑油，炒制的时候加入调好的香糟汁和芡汁，一份肉质滑嫩、鲜中带甜、糟香四溢的糟溜鱼片就出锅了。
1: 这个黄酒的味道会更浓，糟的香味会更香。你买那糟卤汁怎么都做不到那个，就是做不出那个老味儿。
0: 内向的许廷斌不爱说话，工作的时候就专注在炒勺上。虽然已经61岁了，但是在灶台边可以一站就是4-5个小时。
2: 我是闲不住的，开个酒楼，就是把咱们那个炒菜的这些手艺啊，接着发挥。
0: 不光想把店做成90年代的风格，许廷斌还想把自己擅长但如今不太多见的老菜在店里呈现出来，比如这道鸡里蚌。鸡里蚌属于荠菜系，是康熙年间保定的官府名厨发明的，用家养的雏鸡和甜面酱炒制，得到了康熙皇帝的称赞，因为炒制的时候鲜虾在鸡肉中翻滚跳跃，所以得名鸡里蚌。许廷斌虽然有些固执，但也并非是一成不变。小店开了大半年，许廷斌发现酱香咸鲜口的鸡里蚌食客们的反馈并不好，他就琢磨着把这道菜改成宫保的口味。
2: 鸡里蚌啊，是通过我一师哥我们聊天，就是觉得这个菜肴哎比较新颖，因为一般的鸡丁呢是没有给虾仁了，跟这个鸡里蚌这个菜呢，我们就联想了一下，给它串了一下，觉得挺比较适合走宫保口味的。
0: 宫保鸡里蚌要想好吃，小荔枝口的味型必须找准，
2: 关键就是一个稳汁，糖跟醋的比例，3份糖2份醋。
0: 虽然对自家菜品的味道充满信心，但是时代不同了，对于60后的杨卫平来说，如何推广自家餐厅成了他现在面临的一大难题。
1: 像这什么直播呀，我也不会弄，所以就在推广上还是差点。这鸡里蚌吃的咋样啊？
3: 好吃，
4: 好啊，
3: 点赞。
0: 虽然搞不明白互联网的营销方式，但是杨卫平相信，只要脚踏实地，就能把口碑一点一点的传播出去。
1: 让每个人出去的客人都吃得高兴，哎，一礼拜呀，能想起我这怎么也得来一回，得吃这个丰源的菜。甭管他爱吃哪口，我得到他们家吃一顿。咱们从小的开始干，争取干到跟丰泽园那么，就是像那么有名啊，那么一点一点做呗。
0: 今天店里又出现了单子积压、没给客人按时上菜的情况。白天杨卫平看许廷斌一直忙，他不好意思开口，怕影响许廷斌的状态。入夜了，老哥俩喝上一杯，杨卫平这才提起来。毕竟这是一个急需解决的大问题。
5: 现在查一鸡蛋西红柿，这前面都炒完了，后边鸡蛋西红柿没出
6: 了，
5: 为啥？就搁在后边了。
2: 大厅买小白筐，三个包间买小黄筐或者买小蓝筐，就能先这么着分一下。
0: 许廷斌的小狗叫 Lucky， 老哥俩希望他们在花甲之年开的这家店能有幸走得长远，在将来也成为老字号。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丰益园味道掌门许廷斌，杨

大家好，我是丰益园味道掌门许廷斌，今天教大家做一道白菜叶爆虾。一般就用海白虾，开背去虾线，用白酒、葱姜、胡椒粉、

0: 放进腌制，油温一定要高，才能把虾一下爆住，外焦里嫩了。咱们就是用白菜叶，不能有水汽，只要有水汽了，爆白菜的时候它会出汤。酱油，
1: 放虾。

0: 这道白菜油爆虾您学会了吗？
1: 有些事一生一遇，
2: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 有些事一遇一生，
3: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4: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5: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6: 近期杨紫凭借《生命树》成功提名最佳女主角，主演的电视剧《家业》也在热播。
7: 楚帆共墨进京之际，却因看守不力，致使共墨损毁，
5: 一切因墨而起。我爹身死，
8: 救救我爹吧！
9: 好，
10: 我要用墨堂堂正正的全部讨回来。
6: 戏里的李真在森严的规矩中劈开了一条立业之路，戏外的杨紫同样凭着一腔孤勇，在偏见与现实的壁垒中硬生生趟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破局之路。
11: 1992年，一个大眼睛的女孩咕咕坠地了。那年正值举国期盼奥运会，父亲呢为她取名杨拟奥，拟是以你美好，奥呢是心系奥运。这名字寓意虽深，但是读起来却实在是拗口，大家干脆省事儿，天天小杨子小杨子的叫着。妈妈一琢磨，嫌子字不够好听，大笔一挥给他改成了杨子。当时家里谁也没把他和大明星这三个字联系到一块儿，而第一个发现杨子演戏天赋的竟然是他的奶奶。
12: 等着我妈催您吧。因为我小的时候总是跟我奶奶躺在沙发上看那个《大红灯笼高高挂》，里面好多剧情就是特别的就煽情那种啊，只要一播到那儿我就马上哭，哭得不行。后来我奶奶就把附近的爷爷奶奶呀全都叫过来，就在楼下围成一小圈，让我在上面表演节目。我奶奶就说：“你去，你喜欢就表演。”然后我就把我们家那个剑拿出来，就演小燕子，然后还唱歌，一表演就表演一下午。然后我爸觉得我比较有天赋，就送我去什么少年宫啊、耳影啊去学习之类的。
13: 哦，你们家人一发现你有这个天赋，就赶紧让你去。
12: 对，
13: 哎，那这还不错。有的家庭一发现小孩怎么爱这个，不行，不让他看，得好好学习。你们家没有过这样的场面吗？
12: 我姥爷他们会，就我妈妈我姥爷他们会觉得让我好好学习比较好。可是我爸他年轻的时候也有一个演员梦。
13: 他也有演员梦。
12: 他有演员梦，而且他以前就是他也是当着别人表演啊唱歌什么的，他又觉得他那个愿望没有实现，他一定要把愿望让

0: 耽误时间。
1: 知道，
2: 买点苹果。
3: 买这个干啥呀？
2: 别买，别买！
1: 哎呀，给孩子吃嘛。小姑娘，给我要四五斤苹果。
3: 这个冤枉钱。

0: 算了，甭找。
1: 什么算了？找一份。
2: 我真的没有。
0: 算了吧，哥，一分钱你不，
1: 凭什么算了？你找一份。
2: 那我没一分。
1: 你买东西你没零钱？找。
2: 我真的没有。
1: 你找不着？
2: 我没有。
3: 父母希望杨子若真心喜欢表演，就放手去追，千万别像他们那样留下遗憾。为此，他们四处为年幼的杨子寻觅登台的机会。
4: 先从报纸上看到一个群演招募，电影叫《春天的狂想》，说招演员。我爸就打电话去了，人家说就行，那你明天就来吧。我说啊，这么简单就能演戏啊，就激动了一个晚上。结果第二天，哦，原来是演群演。然后我还印象特深，就是当时有一个导演就让我诗朗诵，我当时朗诵的那叫《诗约》，就是一个很悲情的，到最后我就哭了。就是导演就觉得我太，就是小朋友怎么演得这么好，就是初试的时候就说定我了，我就很开心。复试的时候去又让我当着大家演一遍，我又哭了，导演就鼓掌。然后三试的时候又让我演，我说咋一直演？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他定我只是演一个，演其中一场戏，一个什么飞着小翅膀的一个小女孩。然后其实人家那个早就定好主演了，只是让我再演给人家主演看，就是说我这个表现
5: 去给人家怎么去培训，
4: 就是看看人家小朋友表。我后来才说啊，我才知道。
3: 踏入演员这一行，就意味着要被迫早熟成为小大人，小小的杨子也因此受了不少委屈。
6: 因为你是个小孩，可能组里的人会觉得你是个小孩无所谓，把你第一个叫到现场就等，一直等到晚上11点多也不拍你，你就回去，第二天接着来。
7: 但那个时候你们会很敏感吗？
6: 不会，我觉得让我来演，给我这机会就挺开心的了。
7: 那比如说会不会这样，你很适合这个角色，但是呢，那个孩子呢，也想演，可是我跟他关系好，我就不给你这个机会，我把这机会给那个孩子了。
6: 有过，我小的时候，都已经让我进组了，然后剧本全给我了，第二天就要拍了，就临睡觉的时候，导演就敲我房间。然后我妈妈去开的门，就跟我妈说，这个戏的投资商的女儿就是要来演这个角色，你们今天晚上必须要离开这儿。然后我跟我妈就拿着行李，半夜没有出租车，就等好长时间打到出租车回到家。
7: 那当时那个幼小的心灵会不会受到伤害啊？
6: 我就想让我妈别难过，因为我其实是假装看电视，副导演跟我妈后面说的时候就一直哭，但我没让我妈看见，就直到打车的时候打不到，我就哭得不行，然后回家我也哭得不行，就一下就控制不住了，我就跟我妈说我不演了。我小的时候就那种思维，就是觉得你对我可以不好，但是你绝对不能对我爸爸妈妈不好。那时候我会觉得让我妈妈受伤了，我就觉得我不能这样下去。
7: 那么小就在替大人着想，
6: 我自己可以怎么着都没事，但是父母不行。
7: 然后你在那流泪，你妈真不知道吗？
6: 她也许知道吧，但是她也没有怎么劝我安慰我，就是她很，就是那种走收拾东西走咱回家了，就这
7: 样。其实也挺生气的。
6: 对，我觉得我妈内心其实她就是想让我别难过吧，所以她表面上装出
7: 无所谓，
6: 早回家了，咱回家了呢，就这样。
7: 其实那样你更难受。
6: 对，
7: 会有觉得他们欺负你们的感觉吗？
6: 我那时候会觉得可能这也挺正常的吧。
7: 正常吗？
6: 那人家投资商的女儿要演，我爸又不是投资商，我怎么办？
7: 你有没有想我爸爸为什么不是投资商？
6: 可能在很小的时候想过吧。
7: 会去埋怨过爸爸妈妈吗？
6: 这个不会，那倒不会。
7: 那比如说我知道啊，一个演员要想演好，有机会演戏，他要跟剧组搞好关系，要跟编剧，要跟导演，甚至要跟副导演，哪怕和场工、灯光，反正各个部门都要把关系搞好。那咱们爸爸妈妈是不是也得做一点这样的工作啊？
6: 就是我妈，因为拍戏是我妈跟着我，我妈她把工作全辞了，就为了我。而且我挺感谢我爸我妈的，因为我小时候到现在一直被他们保护得特别好。可能一些沟通方面的问题，我从来没有自己去沟通过。就我长这么大，全都是让我在一个很好的一个氛围当中长大，全都是正能量，所以我看到的全是希望。
7: 爸爸妈妈用羽翼保护着你，
6: 对，
7: 然后给你 老是鼓励你。嗯

0: 一个爱你，一个鼓励你。
1: 我想屏幕前的许多观众都是从《家有儿女》这部剧当中的夏雪开始认识杨紫的。对杨紫来说，饰演夏雪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摆在面前的是两座几乎压垮她的大山，100集的戏份，摄影机像一台永远不停歇的机器推着她连轴转。更为致命的是，剧本上写的都是高中生的心思，而站在监视器前的是在读小学的杨紫。这个十几岁的小姑娘甚至好几次都收拾好了书包，随时准备被剧组扫地出门。那个在困境中绝不退缩的杨紫，比剧中的模范生夏雪还要优秀。

0: 你，哎呀，人是自由的，鞋也是自由的。你跟我说，你也太过分了吧你！你出去玩也不跟家长说一声，你看看表，现在都几点了？
1: 你说谁呢？
0: 我说你，还有你，你们俩的所作所为都太过分了。
1: 你才过分呢！
2: 你过分！
1: 你根本没资格这么说我，
2: 因为我们是向你学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我先说，
4: 我先说，
0: 我先说，
4: 我先说。
0: 行，
1: 我只是行使一下当姐姐的责任。
0: 嗯，他们呢却跟我捣蛋，
2: 是他带霸道，只是姐姐放火，不能弟弟点灯。
5: 家有儿女系列成为了演员杨子的首部代表作。在最初拍摄的时候，年纪尚小的杨子背负着不小的心理压力。
6: 当时因为我已经演了好长时间的戏了，然后北京的副导演都会有那种演员资料，他们就看到我了。他们看我的年龄很小，11岁，
7: 多可爱，太可爱了。
6: 他们想让我去客串一集《流星的同学》，因为那时候我跟就是应该是小学5年级，就我演不了夏雪那个角色，夏雪是17岁。
7: 这个角色是17岁吗？
6: 对，当时剧本写的是17岁。我就去了。然后导演见到我以后就跟我握了个手，很高兴见到你。然后我说导演您好，见了一面，第二天就说定我了。我说哦，反正就是去客串一集，也没觉得怎么样。结果第二次我去到他们那个剧组待的地方，就发现丹丹阿姨全在，我们一家5口人。我说啊，这个戏还有丹丹阿姨，我让我演什么呀？后他们告诉我是全剧贯穿，
7: 哦，
6: 这是小小的女主角，
7: 终于演正经戏了。
6: 然后我就天哪，我说那这戏不是17岁吗？
7: 啊，
6: 他们说为了你把年龄改小了。
7: 哦，
6: 我当时啊特别激动。
8: 对于当时的杨子来说，担当主角是遥不可及的奢望。当机会降临时，他既感到不可思议，更震惊于剧组竟为他量身修改剧本。惊喜之余，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也让他感到了几分难以承担的压力。
9: 因为我不会演喜剧，然后第一次挑大梁，演不好，没学过那些东西，以前都是群演或者是客串那种。第一次让我演这样的角色，我发慌了，词儿还特多，让我演一高中生，但那时候我才5年级，我只是个儿高，其实年龄跟张一山是一边大，比他还小呢。就压力好大，而且丹丹阿姨跟导演那时候要求比较严格，他们会随时在现场改剧本。我头一天晚上背的东西第二天全改没了，我就害怕，我就天哪，每天去现场就跟做噩梦一样。差不多1个星期的时候吧，我一下就哭了，吃晚饭的时候都没吃，就跑到外边那儿就哭。我爸就安慰我，我说爸，我演不了了，我压力太大了。
1: 小雨，你告诉我，你在这个家好吗？
0: 还行吧。
1: 咱爸娶了后妈以后，你过得好吗？
0: 还行。
1: 你告诉姐姐，咱们姓夏的孩子在这个家里受尊重吗？有人身自由吗？
0: 自由嘛，反正晚上不洗脚，绝对绝对不能上床的。
1: 哦，对，还有那个叫刘星的那孩子，他欺负过你吗？
10: 乖乖女，你放心，我是不会欺负你的，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
0: 哦，原来我在这个家的定位就是不受别人欺负呀。那这个生存起点也太低了吧。
6: 因为我那个角色来的特别奇妙，我其实很想演好那个戏。

0: 当时好像是在我跟一个稍微年龄大一点的姐姐当中做选择，就是人家年龄是合适的，就担心我演不好，但是最后还是顶着很大的压力让我演，结果我就觉得哎呀我没演好，我就觉得我很对不起大家当时定我的那份心，就小小年纪的我就自尊心很强，说一定要演好这个。
1: 吃饭不叫我一声啊？嗯，谁用过我的碗了？什么意思呀？不吃了。
2: 就是演这个戏的时候啊，你我就刚才看自己觉得特别别扭。
3: 怎么别扭？
2: 那个表情都是哼，刻意演出来的。
3: 因为那是情景喜剧。
2: 对，就我那时候不会演喜剧，我就觉得一定要夸张演，那嘴都是飞着的那种。这戏播了以后，我觉得天哪，能不能再丑点儿？能不能丑成这样？然后结果播出以后大家都特别喜欢我。
3: 对，我没觉得丑，觉得非常可爱。
2: 然后好多人就说，然后那个时候我的影迷叫紫米啊，就成立了啊，
3: 紫米的那个影迷会。
2: 对，说是我的粉丝啊。我当时第一想法挺激动的，但第二我挺奇怪的，我说都长成这样也成这样，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喜欢，就自己对自己极其不自信，
3: 一下就成名了。
2: 那时候也没觉得自己成名，
3: 你看看都有紫米会了，
2: 我只是觉得大家通过这个戏更多的人认识我了。
3: 第一次被别人认识是什么感觉？印象最深的
2: 就是我们家以前我老去那底下买报纸啊，结果那个人第二天我去买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昨天我在电视里看到你了，给我签个名吧。
3: 真的？
2: 说我免费给你报纸。然后我当时就特别得意的说，来签一个，但是钱照样给你。都潇洒的走掉了，就觉得想让人家有那种印象，你看人家都出名了，结果人家这种小事人家都没事。
3: 当时又进戏了，自己又进戏了，是吧？感觉就是说我再出名我都不会占便宜的。
2: 对，
3: 那爸爸妈妈这时候也是兴奋坏了吧？
2: 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刚被大家所知道，那种感觉是非常棒的。因为以前很多人都会说，那个跟我爸也会说，你带着他跑没希望，小孩能演什么呀？结果突然那些人都180度大转弯，会跟我爸说，哎呦，女儿演得真好。我爸我妈就觉得当时坚持是没错的，
3: 有点扬眉吐气的感觉。
2: 对，
3: 你爸爸特别得意的表达过吗？
2: 他还真的没有跟我有表达过，但是他会跟别人夸我。
3: 怎么夸的？
2: 他会说，哎，我女儿现在演戏演得挺好的，你们可以回去看一看。她会到处给人家送盘，小的时候，
3: 免费的。
2: 她去买什么《家有儿女》的盘啊，拍过戏的盘就送给人家。啊，
3: 天哪！那妈妈什么表现？
2: 我妈就是让我爸低调，低调，低调，
3: 低调，淡定，淡定。
2: 就是我妈妈跟我奶奶一样，我爷爷跟我爸一样。
3: 太可爱了，这个。
2: 我爷爷当时特别逗，演完戏以后就搬着一个小马扎，就到外面跟人家聊，我孙女儿昨天又演了什么什么什么，这是我孙女儿。然后我奶奶就会追出来说，你能不能回家。
4: 褪去剧中的光环，年少的杨子困在了成长的枷锁里，一边是挥之不去的下雪滤镜，另外一边呢则是长期发胖长痘的陌生的自己。面对着刺耳的嘲讽，他没把委屈憋成内耗，而是用演技死磕到底，将冷眼化作了前行的动力。如今杨子并不在意别人的负面评价，这份豁达也成为了他一路磕碰却仍然勇敢前行的底气。
5: 因为从小大家就会跟我说，你不够漂亮，你当不了演员。就是而且到后期我发福，所以我的成长轨迹没有说一路很好，大家都说哎呀你小童星你多漂亮多美，不是，我是一直在被人否定否定中就成长，就自己往升顶的那种。就是大家都说你不行的时候，你觉得啊不行那算了吧，那就是可能是真的完了。
6: 面对质疑，杨子也曾经怀疑过自己，在那段无人知晓的至暗时刻，他只能一次次在崩溃边缘努力将自己拼凑完整。
2: 我自己有过就是觉得自己不自信的时候，经常有，比如人家会总是说，哎，你是那小孩儿，你演得了成人戏吗？说你这转型不了，就很多人会跟我说这样的话。我在想是不是自己真的就像他们说的，永远只能是这种小孩的感觉，个人成长不了，就是烦恼过。

0: 因为拍了情景喜剧，人家就会觉得你演戏特别夸张。其实你并不是演每个戏都是这样，但就会给你定位。比如说演以后的戏，就会有个人突然走过来跟你说："你不能那么演，按你这种演法的话，这个戏没法看了。"然后我当时就特别难过，我心想我都没有演，你为什么要这样说我？
1: 但实际上你自己已经很夸张了，是吧？
0: 就我还没有演呢，就是
1: 还没演呢，
0: 还没演，只把剧本给我。哦，
1: 人家就开始给你敲警钟了。
0: 对，所以我就觉得，那我一定回去好好要揣摩这个角色。我演的时候一定让你们觉得我不是那样的。
2: 伴随质疑而来的是令人窒息的沉寂。杨子经历了职业生涯中的灰暗时刻，一度陷入长达半年的无戏可拍的困境。
3: 大家可能觉得我加入你，哎，你是个小童星，你是不是拍很多戏呀？只是大家都认识你，但没有戏找你。那时候也没有微博什么的，也不懂什么热搜，也是我发胖、长痘、青春期，所有人告诉你说你拍不了戏，因为你形象不好，你很胖，那么多好看的女孩，你怎么发展呀？
2: 无人看好的时候，要自己看好自己，这是杨子在成长中学到的很重要的一课。最终，杨子用实力打破所有偏见，向世人证明他天生属于这片舞台。
0: 以前印象最深的是我拍《家有儿女》的时候，丹丹阿姨跟我说，她说："你自尊心实在太强了，你不能这样。"她说："也许你会学习，就是以后找一个正式的工作，这个选择对你来说比较好。"因为那时候《家有儿女》我也是放不开，然后丹丹阿姨就是非常就跟我谈过心，她说："你有想好你以后的路吗？"她说："我的建议就是你好好学习。"可能演戏并不是特别适合你，
1: 因为你当时没放开嘛。
0: 对，然后我当时这个话，我就是在我成长过程中，我一直会想这句话。结果后来等到我高三的时候，那个时候又见到了丹丹阿姨，她看到我，她给了我一个拥抱，她说："姑娘，好样的。"她说："以后走这条路吧。"我心里就觉得证明了我自己。
4: 2011年，杨子主演的《幸福来敲门》热播。这一次，她穿上校服，成了一名高三的学生宋征。这是她褪去下雪滤镜之后，终于握住的第一个适龄角色。镜头前，她演着宋征的青春迷茫；镜头之外呢，她也正咬着牙和自己的现实人生在较劲。戏要拍，书要读，试要考，临近高考。兼顾拍戏的日子何其难熬，而命运也终于为这个一路死磕的女孩准备了一份大礼。这个大礼就是一直滚烫的北京电影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属于杨子的幸福终于来敲门了。
0: 这个怎么都有了？
1: 录取通知书哟！
0: 天哪，你从哪儿找的？
1: 杨子同学你好，祝贺你已被我院表演学院表演专业表演方向本科录取，学制4年。哎呦，这对你来说太重要了。
0: 对，
1: 是你的梦想，也是全家人的梦想。
0: 我当时在拍《幸福来敲门》，我爸收到了通知，他给我打电话，哎，你的幸福真来敲门了
1: 啊！真的。
0: 然后我说啊，真的，我就在现场尖叫。
5: 你是不是有个重大的事要宣布？那就不用说了。

0: 你是个大姑娘，
1: 我也不想瞒着你。对，我和你江鲁阿姨啊，

你不赞同爸爸的选择，爸爸不愿意。但是如果你心里还有你姥姥和你弟弟的话，你就跟我回家，让他们看到你，把心放下。

0: 你要是一时转不过弯来也不要紧，你就在你舅舅家里多住两天，等什么时候你想回家了，让你舅舅说一声。
1: 我恨你！
2: 啊，就那场大飞的、
3: 就是、那场戏，来了通知书，然后前一秒啊。然后导演说冷静一下，下场戏是你的正常戏、
2: 淡定一点。
3: 对
2: 对啊、那是我能想象那种兴奋啊。嗯，考试的时候老师会不会觉得，因为我刚才说都喜欢白纸，嗯，在白纸上画画多好。你
3: 这当时我要考之前，他们好多媒体就发稿子了，说我要考电影，我要考大学了，在想我要考哪个。
2: 哦，对对对，你们这些孩子考试压力会更大，
3: 特别
2: 大，因为我从媒体上已经看到好像都有特别的这个报道
3: 板块。对啊、
2: 这考得顺利吗？
3: 考得还挺顺利的。嗯、但是除了就是每次考完都会有好多人围着我就问问题，或者我进去之前会问问题之类的，我很怕老师看到，我觉得那样影响不好，人家老师会觉得，哎，你考个试怎么那么多人
2: 啊？对，怎么
3: 就会觉得
2: 嘚瑟，
3: 对
2: 吧？对，
3: 是你带的记者吧？对，我当时可害怕了，因为进校之前，师哥师姐告诉我，老师他们不喜欢演戏特别多，因为他会觉得你的孩子油了，
2: 毛病了都有，
3: 对，有毛病了。我当时就是穿得特别朴素就进去了，就也没化妆，然后头发就梳了个马尾辫啊，进去就觉得自己傻点吧。就是傻乎乎的，可能老师比较喜欢。我们三试的时候可丢人了，40个同学一起上台，
2: 40个，
3: 对，然后这边20个同学，这边20个同学，老师，我是第一组，我是第二组，老师说现在我们是动物园，放音乐，你们第一组同学先上去，然后所有的人都在那演什么小熊猫啊，什么星星啊，特别温顺的那种，老师就觉得。就老师，我看老师的表情也是挺平淡的。嗯，我那时候就已经在想了，我怎么能引起老师的注意？结果第二组上去的时候，我演一只老虎，我就爬到台阶上，从台阶上一下扑下去，当时嘣一声，剧场声音巨大，老师马上就看，就看我了，我就觉得，哎，看我了，看我了，我开始演了，然后就开始全场，因为我演的是母老虎嘛，
2: 母老虎。
3: 这种感觉，我就全场抓那种小动物，见了谁我就咬，就这种撕着咬，我就觉得就是一定要演开。哎，我就看一个小孩，本来是应该演一只小鸟，然后我就开始追他，他就已经不演小鸟了，他就正常的跑，
2: 正跑了，都成了你的那个群众演员了。
4: 带着憧憬，杨子步入大学，他明白，只有积蓄更深厚的实力，才能拥有对抗未知的武器。
3: 这是我们的表演教学楼，排练也是在这儿。记得有一次我们排练到11点多，因为这11点关门，我们忘了，出来时候就被锁在里头。
5: 那怎么办呢？是大家就在那里边住了吗？
3: 我们有一个师哥，就是他住了一个晚上之前。嗯。然后我们那天实在冻得不行了，我们就给同学打电话，都睡了。后来给一个男孩打电话，他醒着呢，他去叫保安，然后保安帮我把门开开出来。那时候已经1点多了，当时。
4: 回望大学时光，杨子的日子总是像拧紧了发条的时钟，分秒必争。排练室深夜灯光与赶路途中的晨曦微光，见证了他生活的紧张节奏。
3: 我真的上学的时候特别的积极，那个我们要成功，每天可能5点半要起床，冬天的时候也是，冬天巨冷，那是不刷牙不洗脸，就拿一个水杯裹着羽绒服就下去了，先跑步跑两圈，开始练台词，就一压黑后冲着操场喊，然后每次他们美术系啊什么导演系的人都会下来打我们，
2: 太闹，
3: 要不要睡觉了？但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必须每天要开嗓，这样的话你才能够练台词。
2: 我们就是闹的，但是你张一山、叮当都是学过表演的，老师会对你们有特殊优待呢，还是对你们要求会特别高一点？
3: 觉得会要求高一些。
2: 是吗？
3: 因为老师觉得你演过戏，但是你不要觉得你演过戏以后你在学校你就会特别好。那时候我刚进校的时候对自己可自信了，我觉得我演过这么多戏，我应该在班里数一数二吧。结果进去发现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哇，每个人上台的台词都特别好，而且他们也从小在艺校里学个6、7年了，人家都我才知道原来这么厉害的。
2: 好进电影

0: 学员对你来说是推开了一扇门，还是登上了一座山呢？
1: 推开了一扇门，因为电影学院进到电影学院以后，我才会真正觉得好多事儿我必须自己得独立了。以前上高中的时候，全都是天天回家，在电影学院是必须得住宿，那时候全是我自己。哎呦，尤其是洗衣服，那个时候开始头疼。但我发现同学们洗的都特别好，我就觉得这些方面特别不如他们。后来大一的时候其实过得挺邋遢的，每次回去我妈都说你能不能收拾一下自己。
2: 19岁那年，杨紫终于等来了一部剧叫《战长沙》，她把自己逼成了一个长沙妹子，扎进湖南的巷子里面学当地的口音，坐在藤椅上练编织，在一场泥水戏当中，她毫无顾忌地把自己狠狠地砸进了烂泥地里。一遍不行，来两遍，整整来了7遍。当他从泥水当中抬起头，满脸污垢却眼神倔强的时候，他获得了所有人的认可。谁能想到，就在不久之前，他还只是一个临时被拉来救场的备胎。
1: 到一个星期还是什么，给我妈发短信还是打电话，说这是孔笙导演的戏什么什么的。我妈特别逗，以为骗子公司呢，就说怎么可能这玩意儿开机了，你现在来找我还演女一号？还跟我爸说呢，我爸说是什么导演，说孔笙导演。我爸说孔导很厉害的，就咱别人说万一是真的呢。就打电话，好像打过去一看，哎，真是真的
3: 孔笙导演，
1: 差点就觉得是骗子公司给忽悠过去。我就当天吧还是第二天就去见了导演，我记得导演当时好像参加一个电影节，然后特意赶紧好像还穿着西装回来见我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见了我以后戏也没试，什么都没有，直接把剧本给我了，说觉得你很合适，你回去看剧本吧。我就就这样得到了一个机会。当时
4: 别过来。
5: 哎呦，香香啊，这也不够高啊，跳下去也摔不死，摔断了胳膊摔断了腿那得多难看多丑啊，那你真就嫁不出去找不到婆家了。
4: 别看不起我。
5: 哎，没
4: 跳下去。
6: 因为之前他们定了个演员，觉得后来试戏以后觉得戏不行，然后临时就觉得说那得找一个稍微靠谱一点的，就想到我了。然后就是其实我是临时去救场，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刚开始拍的时候我心情有一点难过，因为我觉得导演不是说对可能我还是有方面让他觉得不是特别好。所以在拍那个戏的时候我就特别的认真，然后每天就是入情绪，到最后都崩溃了。但是后来就是导演跟侯大大看完片子以后说，没有想到我能演成这样，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东西，然后那个对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鼓励。
7: 这位先生，
5: 你闭嘴呀！
7: 他又不是小孩，干嘛护着他呀？
5: 你想说什么？
7: 国父说过，中国呢有4万万人，一半是男人，一半是女人。以前我们女子的地位很低，可是现在主张民权主义，也就是说我们女子和男子享有相同的地位。可这位先生，你刚一来就把自己的意志凌驾于别人之上，还有什么道理可言？
5: 闭嘴行不行？你很有趣啊，可是你的教养有问题。
7: 教养？好呀，那我就跟你讨论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教养。
8: 因为电视剧《战长沙》，杨紫结识了金牌制作团队。2015年电视剧《欢乐颂》片组，杨紫成为5位女主角的其中之一，饰演一位傻乎乎甚至不太讨喜的角色。也正是因为这个角色，杨紫终于完成了蜕变。

0: 邱莹莹在原著中的形象并不讨喜，杨子却把她塑造成了一个可爱的小活宝。邱莹莹的第一大特质绝对是一个十足大写的吃货，这个性格特质的塑造源于杨子的灵机一动。
1: 戏里没有把邱莹莹设定是一个吃货，都是大家现场讨论，可能这几场戏有吃的，就会觉得哎，这种挺可爱的，效果很好。那么所以后期我就会让道哥给我房间布满薯片，然后布满很多东西，我觉得趁机我就是吃。邱莹莹她的特点就是吃，
2: 不用每天上下班挤一个多小时的车，我这省下来的时间。
1: 我去找樊姐去闻脚的那场戏是没有薯片的，我说道哥你给我薯片，然后可能吃完薯片往脚上蹭完，然后接着拿着吃，就可能这些都是一些小细节，但我觉得会觉得邱莹莹哎好可爱。
0: 为了诠释《欢乐颂》中单纯莽撞又活力四射的邱莹莹，杨子做足了功课。拍摄期间，她时刻保持着角色的亢奋与热情，甚至连睡觉时间都在调整状态，只为那个鲜活灵动的邱莹莹能立得住。
3: 曲潇潇，还不知悔改是吗？啊！

0: 其家的翻白眼啊，唱歌啊，说话的那种感觉呀、啊，什么左闪一下右闪一下啊，那个都是我后期加的。我会有很多生活中的感觉，我认为是可爱的，然后加到这个角色。
1: 小妹妹来，加油！
2: 成长从来都不容易，终于凭借演技证明自己的杨子，依旧面对着一些质疑。不过，经历了磨砺的花朵，才能绽放的愈加傲然美丽。
0: 很多人会说，杨子，你不是一直走正剧，你干嘛不去拍那些正剧啊？你去拍那些好戏，然后跟更多好的导演去拍。但是我觉得大家有一个误区，就是就每一个机会和每一个资源，不是说你想去就可以。当然你想去拍更好大电影，很多人说你别忘记你的电影梦，我当然不会忘记，但是这是一步一步要来的，不是说谁一口就可以吃下一个大胖子，我直接就能跟张艺谋导演或冯小刚导演拍戏。当然如果机会给予我，我当然是很开心，并且想去把握，但不是每一个机会都是给你的。我觉得现在做的就是在你现有的能力和现有的这些东西上面，你好好去演，好好去拍。我觉得可能每一个镜头都每一场戏都不是过场戏，因为很有可能这场戏播在电视上的时候，正好有一个导演或者说制片人看到了，他会觉得哇，你是个好演员。所以这其实都是机会吧，我觉得。
3: 为了演好《欢乐颂》，杨子跑到国贸足足的蹲了半个月，就为了观察新人助理的每一个小动作。如果说城市里的打拼是种坚持，那么到了4500米的高原，就是真的拼命。拍《生命树》的时候，他拒绝替身，亲自上阵，硬扛着高反吸了200多次氧，脸也被毒辣的太阳晒出了2块高原红。杀青当天，当地的藏民为他献上哈达，他抱着氧气瓶哭成了泪人，只说了一句话：“我把命借给角色，值了。”一路走来，优秀的作品和观众的认可给杨子攒足了底气，他自己也越来越清醒，再难也要顶着上，拿作品说话，自己的腰杆子才能硬起来。
2: 生命树这部剧实景拍摄于高原，当地氧气稀薄，漫天风沙，条件十分艰苦，即便是经常来高原的胡歌也会有强烈的高原反应，更不必说不常深入高原的杨子。拍摄过程中他们克服了许多困难。
0: 其实我在来之前会觉得说应该会困难一些，因为这边的环境是没有办法控制的，但我第一天去的时候确实是有点懵了。我记得就是风很大的时候，大家睁不开眼，因为那沙子太大，都是黄的，进你眼睛你什么都睁不开，头发都不行了。
4: 我在这儿，
0: Oh.

0: 然后还要保持自己专业的专注度，就是我想演好，我敬爱演戏，敬畏感。
1: 这份根植于心的敬畏感不仅成就了角色，更为杨紫赢得了搭档演员们的尊重与好评。
2: 杨文文吗？
3: 你怎么了？
4: 你小姐现在有时间啊，
2: 所以特意来陪陪你，怕你一个人待得无聊，敢不敢动？
3: 对杨紫的印象，可能她都是一个很大大咧咧，然后很就是那种开开心心开心果的那种形象，但是其实她有非常细腻的一面。
5: 嗯，毕竟是个女人嘛。
3: 对对对，就是感知能力非常的强大，所以我觉得脆弱又敏感，然后细腻但是又大条，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
5: 欣赏是我吗？
3: 就是对于专业这方面，我就也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但我觉得他很厉害的是，他会把现场的气氛就是调节的大家最舒服的一个状态。
5: 他就有一天跟我说，我明天跟你讲个笑话，一定非常搞笑。我就说好啊，然后他就准备了一晚上，我也不知道他在准备什么，我以为第二天会让我笑到不行，结果到现场就跟我说，我给你讲一个笑话。我说你说，他说讲完了。
3: 那你笑了呀？
5: 我笑了，是无奈的笑啊。我以为你准备一晚上准备了什么。
3: 我在这个组真的是遭遇了人生的滑铁。

0: 六。
1: 你有做过对不起的事情，我们两个是在你分手一年以后才在一起。
2: 小鱼先挂，连夜赛都写得这么好。

0: 知道吗？你的存在就是上帝在告诉我们，好看的人也会招人讨厌。
1: 您忍着装糊涂，如果动手，手起刀落，斩草除根，千万别心软。
2: 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求求你了，求求你了，父亲。吴辽一握，堂堂正正的全部倒回。

0: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效法自然，是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从学习自然开始。
1: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2: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3: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2: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4: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5: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务。
6: 三亿人参与
1: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7: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8: 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2: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9: 轻松不忘，永远在此。
1: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0: 我敬请一下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1: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2: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3: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1: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4: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5: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4: 欢迎收看《记忆》。
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6: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你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摊每一丝风雨。
17: 吉祥万千岁月四季，
18: 吉祥万千岁月四季，
17: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9: 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西江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键天下事。新生儿医保早办晚办，待遇差别有多大？
20: 如果一个2026年1月1号出生的新生儿，6月份去给孩子办参保，7月缴费，6、7、8三个月是政策设定的待遇等待期，9月1号才享受居民医保待遇。
0: 新生儿医保怎么办？5步流程轻松搞定。
20: 第一步是准备的材料，第二步参保登记，第三步办理社保卡，第四步呢是缴费，第五步申请医保码。
0: 健康北京为您拆解新生儿医保办理全流程。
17: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医保惠民进行时，我是嘉璇。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了北京市海淀区医疗保障局转移接续科的副科长周慧鹏，让周科长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啊，这个我们新生儿办医保怎么办，早办和晚办他们的差距到底在哪里。欢迎您周科长。
2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按照政策规定呢，未满一周岁的新生儿在上户口90天之内要办理参保缴费手续，按照标准一次性缴纳相应年度的医保费，是可以从出生之日开始享受新生儿医保待遇的。缴费成功之后，在就医的时候由医保和医院进行结算，家庭只需要承担你自己应该支付的那一部分。如果孩子生病就医在前，按时参保缴费在后，所有的费用是需要先全额垫付，然后到线下去办理手工报销。手工报销现在按照政策规定呢，流程是30个工作日。如果没有按时的去参保缴费，按照政策规定会产生3个月的待遇等待期。在等待期结束之前，孩子是没有任何医保待遇的。能给大家举两个例子，比如说2026年1月1号出生的新生儿，2026年2月1号上户口，3月参保，4月缴费，孩子能够享受从2026年1月1号开始的新生�儿待遇。那么如果一个2026年1月1号出生的新生儿，2月1号办理户口，6月份去给孩子办参保，7月缴费，6、7、8三个月是政策设定的待遇等待期，9月1号才享受居民医保待遇。 从一月到八月，孩子是没有任何医保待遇的。
17: 那如果新手父母现在想给孩子及时的去办理这个医保，我们都需要准备一些什么样的手续？您给大家分享一下。
20: 第一步是准备的材料。那么第一种情况呢，是京籍的新生儿，需要提交的是孩子的户口本和出生证明。那么父母一方有北京市户籍的外部户籍儿童，驻京办户口和学生集体户口是除外的。这种情况需要提交新生儿的户口。

0: 户口本、新生儿的出生证明，还有京籍父母的户口本，还有是持有效北京市工作居住证人员的随往子女。持证人员先领证后出生的宝宝需要提交新生儿的户口本、新生儿的出生证明，还有登记有孩子信息的家长的北京市工作居住证。
1: 第四种情况是在经博士后流动站，在站研究人员子女
0: 需要提交
2: 新生儿的户口本、新生儿出生证明，还有博士后进站函，
1: 是四类新生儿需要提交的参保材料。材料准备齐全，就到了第二步参保登记这个环节。咱们分线上和线下的渠道，线下呢需要到新生儿户口所在地或者是居住地的街镇便民服务中心办理线上参保的流程。第一种呢是在北京市政务服务网高校办成一件事模块里的新生儿出生模块，它的优势呢在于可以同时办理出生证明、上户口、孩子的参保、包括社保卡等八项业务。除了政务网以外，还有北京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在北京医保公共服务平台，我要办的模块代办居民参保登记，家长也可以给新生儿办理参保手续。通过高校办成一件事新生儿出生这个模块办理，要求父母是双京籍，申请出生医学证明的申请人需为新生儿母亲、孩子为父母婚内在本市助产机构内生育的不满一周岁的宝宝。它是33个工作日的办理周期。北京医保公共服务平台申报呢，一般会在5个工作日之内去进行审核。如果是通过线下办理，只要材料齐全，咱们是即时办理的。完成参保登记48个小时之后，咱们就可以办第三步了，就是办理社保卡。
3: 办社保卡。
1: 对，咱们可以通过线上和线下两种渠道来给孩子办理社会保障卡。
3: 好，
1: 线上的渠道呢有以下
0: 4个，
1: 一个是北京市人力社保局的官网，一个是北京人社的微信公众号，京通小程序，还有北京民生一卡通微信小程序。孩子的卡就制卡成功之后，他可以通过约定的路径，就是线下领取或者是邮寄的方式去获得这个社保卡。办理周期呢是30个自然日。除了线上的方式以外，还有线下银行网点的方式。有北京市社会保障卡服务网点的这个银行呢，可以即时的去制卡和领卡。
3: 那我们这个第三步已经完成了，是不是就到第四步该缴费了？
1: 对，那么缴费呢，现在是有2个渠道，一个是医保的渠道。孩子参保登记办理完之后呢，如果家长是北京市职工医保的参保人员，各账资金是充足的，可以和孩子建立个人账户共济的关系，用家长的各账资金去给孩子缴纳保费。除了医保的渠道以外呢，税务部门还有4种缴费渠道，包括主推的京通小程序、电子税务、银行的柜台缴费和银行的 APP 缴费。
3: 那这个第四步缴费有没有什么时间上的要求？
1: 医保渠道是参保成功月末的最后那一天，然后税务渠道缴费呢是参保次月的5号到20号，缴费时间是不一样的。
3: 我们知道我们手机里面也有这个医保码，我们去就医的话直接扫一扫就行了。宝宝的这个医保码我们怎么来获取呢？
1: 在缴费成功72小时之后，家长可以登录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在亲情账户这个模块里，那么使用身份证号进行绑定，上传孩子和家长的户口本或者身份证，绑定之后就医的时候就可以展示医保码。
3: 好的，非常感谢周科长给我们的分享，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这一期的医保惠民进行时，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4: 当下 AI 正掀起一场医疗革命，它打破了传统诊疗的时空壁垒，让快速精准筛查变得触手可及。接下来的深度解读，我们就带您见识一位不知疲倦的 AI 医生。
5: 俗话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可在医生这儿呢，这扇窗户还连着全身健康的警报器，只需要拍一张眼底照片，就能迅速预测未来心梗、脑梗，甚至老年痴呆等等一系列慢病的风险。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像科幻片？但我要告诉您的是，在我身后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里，这已经是日常操作。接下来呢，就请您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走进北京同仁医院，体验这台医疗黑科技，看看它是怎么通过眼底揪出藏在全身的健康隐患的。咱们走。
3: 这个就是人工智能的眼底相机，大家可能还觉得它比较复杂比较神秘，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小型的便携的设备，先拿出手机用微信扫个码。对，
6: 它整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呢？
3: 整个过程也就两三分钟吧。
6: 快。
3: 嗯，对。
7: 请手机型号为9888，并用佩戴设备，标注
6: 地点，听到低声后不要眨眼。右眼扫描
7: 完毕，开始扫描左眼，请正眼。左眼扫描完毕，请闭眼休息。扫描结束。
6: 嗯，这就结束了。嗯，我是三分钟之前扫的码，然后做的检测，然后在一分钟前这里就已经显示了我的报告。这里面的黄斑视力损伤风险就是跟眼力相关的，我能理解，但是他为什么就是拍完眼底之后就能看出我有没有猝死风险、认知痴呆风险？
3: 是因为我们眼睛是唯一一个可以活体的无创的观察所有的末梢血管神经的组织
6: 啊，
3: 所以呢通过眼底的表现呢，我们其实可以反映全身的血管神经的一个微变化。那有了人工智能技术之后呢，之前人眼无法辨别的小的异常呢，人工智能通过大模型都可以识别出来。除了致盲性眼底疾病、眼科疾病之外的，像跟心脑血管相关的血管末梢神经有关的疾病，包括像痴呆呀、这个高血压、糖尿病以及肾病肺的问题，那都可以通过眼底的末梢循环呢进行一个表现所以呢大模型就可以做出这些疾病的风险预测。现在放到这个设备里的模型呢，都是我们常年科研的一个不停迭代的一个结果。现在呢这个数据基数呢已经到达了3000万人次的一个检测迭代的成果，它的准确率呢都是到了98%以上的。
6: 这么高的准确率是怎么做到的呢？
3: 我们同仁医院的这个大模型呢，它是基于4个全球知名的人群的队列作为数据基座，所以它泛化性是非常强，之后呢又在临床场景、体检场景以及流行病学调查场景中都进行了模型的迭代。那这个呢是我们一个这个人工智能的阅片中心，像我们这个模型呢，它相当于是一个10年的流行病学调查的一个数据。像刚才拍的这些眼底像，因为都有一个精确的诊断审核过的，就比如刚才您那个诊断，就是也为这个后续这个模型的迭代做了一份贡献。所以它就是使用率越高的情况下，之后模型的准确率也越高。像现在没有放到设备里的像甲状腺功能的模型啊，它可能准确率还没有到98%，之后再经过不断的迭代，它的准确率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到达95%以上，可能就可以考虑也放到这个设备里。那以后可能就不是35种这个风险预测，没准就可以到350种。社区的患者的采集的这个影像呢，它会上传到2级医院二级医院呢就是在这个项目里是海淀医院。那因为这个项目已经落地了3年，那海淀医院它整个的临床治疗的水平已经非常高了，所以目前呢到达我们同仁医院这个3级中心的患者呢已经全部都是疑难病的患者了。那90%的患者在海淀医院呢都经过了规范化的治疗也是人工智能赋能的3级诊疗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型的案例。
8: 基层筛查、眼健康指导、中心医院就诊绿色通道、定期随访，这4个环节所构成的分级诊疗体系建设是落实眼底慢病管理的重要措施。然而现实情况是，我国仅有不到50000名眼专科医师，绝大多数基层社区缺乏眼科专业人才，人工智能辅助的眼底筛查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及时有效地解决了这一关键痛点。在海淀区卫健委的有效组织和社区以及海淀医院医务人员的积极配合之下，近80%的基层慢病人群完成了远程眼底筛查，其中绝大多数存在微学视力的阳性患者，在海淀医院等3级医院得到了积极有效的救治。
9: 半年之前，来这做了一个眼底，做完这个眼底检测完以后，我还查出了很多小毛病，你比如说有这个脑梗的风险，或是心脏有不规则的这个跳动， 这他提示以后就知道，哎呦，这个东西很有意思，那就去查一查呗。当时查的时候，因为你不犯病的时候，肯定查不出东西来。

0: 又突然有些不舒服的时候，你一查，哎，就应验了他提示的那些症状，你就说哦，就说人家提示过你，是你自己没在意，或者是提示了你也没注意。这个 AI 技术啊，太牛了，这个简直是不可思议。
1: 来，阿姨，你把双手扶在机器两边，啊，眼睛睁大，贴紧眼罩啊。
2: 盯住那边，听到低声后不要眨眼。
1: 好，还有一次。
2: 开始扫描左眼，请睁眼。左眼扫描完毕。
1: 啊，可以，阿姨，
2: 闭
1: 眼
2: 睛
1: 啊。
3: 好了。AI 眼底智能的落地呢，既提升了基层医疗服务的能力，也大幅度地提升了辖区居民的就医体验感和满意度。自从这个项目落地以后呢，我们大概筛查了有1.21万个患者啊，如果发现患者有问题，我们就会给他开转诊单，直接转过去，走一个绿色通道，免去了这个患者排队挂号这些繁琐的这个环节。这个项目对于咱们辖区居民来说是免费的。希望越来越多的辅助这个 AI 诊疗系统能上线，能帮助我们补充这个短板。
4: 除了我们 AI 的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以外，我们今年主要发力的是青少年近视防控 AI 产品，能使得青少年的近视得到有效控制。
5: 从社区医院的便民初筛，到三级诊疗的顺畅转诊，再到同仁医院的技术攻坚与精准诊疗， AI 加医疗真正成为了健康守门人。这也许就是科技赋能健康的真正意义。
6: 我相信通过眼睛来做全身健康的管理，会有更多的发展。通过我们眼睛来做眼健康和全身健康，尤其是心血管、脑血管、糖尿病、肾病以及人心痴呆等等的全身慢病的管理，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也就是所体现的小眼睛大健康，眼睛是全身健康的窗户。
5: 当 AI 加医疗真正走进百姓生活，这套中国方案也于5月18日亮相日内瓦世界卫生大会，收到多国采购意向。从社区便民到惠及全球， AI 加医疗正让优质健康服务跨越山海，触手可及。
7: 刚刚过去的5月31日世界无烟日，相信很多朋友都关注到了控烟健康话题。生活中很多人都有疑惑，低焦油香烟真的危害更小吗？长期吸烟会给身体带来哪些隐形伤害？为什么戒烟总是反反复复，难以坚持？普通人到底有没有简单又靠谱的戒烟方法？带着这些大家最关心的健康问题，2026年京津冀控烟与戒烟服务技能大赛决赛精彩来袭。

0: 用群众听得懂、愿意看、能践行的接地气的方式，普及烟草危害知识，传播科学戒烟方法，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
1: 京津冀地区人口多，来往人员也十分频繁，做好三地的控烟工作，不光能守护老百姓的身体健康，也能给全国控烟工作打造可参考的区域样板。2026年京津冀控烟与戒烟服务健康教育技能大赛，就是给三地从事控烟工作的朋友们搭建一个专业交流的平台，一方面选拔优秀的控烟工作人员和科普达人，另一方面产出更多实用优质的控烟科普内容与优秀工作案例。决赛当天，来自北京、天津、河北的十部控烟宣讲节目轮番登台比拼展示，这些节目全都围绕戒烟控烟展开，把专业健康知识和文艺表演结合在了一起，原本枯燥的控烟常识变得生动又好懂，更容易被大家记住记牢。
2: 今天做的这种宣讲表演类的这个作品，大家也看到了，我们覆盖的都是喜闻乐见的，都非常接地气的这种形式。那么也就是说，其实健康教育最重要的，不是说我们浮在面上做这些知识的宣传，而是真正的这些知识能不能够以最有效的形式触达的。

0: 一种喜剧的方式，哎，能够点燃大家那种改变自己的这样一个理由，让自己变得更好。针灸方面的控烟，我们有一些穴位啊，通过一些穴位的刺激，可以缓解它的一些烟瘾的难受，包括戒断反应这样的一些不适的症状。那我们就会选择大椎啊、肺腧啊、包括脾腧啊、肾腧啊这些穴位来调理它的脾肺功能，然后让它的戒断症状更轻一些。
1: 大爷，不给大娘在这烟了，也不能再抽了。
2: 我呢是来自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肺部肿瘤外科的一名护士。那么呢，在我平常的日常工作中呢，我们会接触到很多因为烟草吸烟而导致一些呼吸道疾病、肺部疾病的患者。那我们就以这个病房里的一个吸烟的老大爷为原型，其实这是一个从生活中走向艺术的这么一个创作形式。然后呢，利用这个小品的这种比较生动有趣的一个方式来进行演绎，然后呼吁大家要远离烟草。
3: 戏精学院准备开始表演啦！
4: 我是来自东城区东直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一名护士，今天我们的作品是戒烟戒断反应的一个戏精学院表演。戒烟真的确实挺难的，我们家里人也有抽烟的，然后说了好长时间戒，真是戒不了，因为我们社区嘛，好多都是慢性病。心脑血管疾病的特别多，吸烟的话肯定是对心脑血管的风险是特别高的，一些并发症可能也会对影响这些慢性病了。所以我们就科普的时候，就是平常也讲讲座什么的，就是围着一起，完了让大家听的，大家可能也就不是特别想听。我们今天呢，就是想有一个情景剧表演的形式，可能大家也可能会喜欢看一下这些吧，所以可能表现的会好一些，让大家能接受一下吧。
1: 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努力，创作出更多的作品，对于空间的世界贡献更多的力量。
5: 去年我们也做了这个控烟条例实施后，我们的一个烟草与健康效果的这样子的一个效应评估。那么通过的评估呢，我们也能看到因吸烟导致的我们的慢阻肺啊，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包括我们的儿童哮喘病，它的住院率是大幅的下降的。其实控烟的认知，我们应该说是除了我们原来介绍的这些控烟的知识，但是有一些新型的大家不太清楚，或者说可能容易混淆的一些，比如说二手烟、三手烟的界定，比如说我们的电子烟是不是是真正的烟草，这些其实都是让大家比较混淆或者说不太能界定清楚的问题。通过我们的对外化的这种宣传啊，能够让这个居民通过这一场我们的这个比赛也好啊，或者说我们的这种后期的多元化知识的传播也好，能让他们在原来已有戒烟和控烟知识的基础上，能够更增加现在当下啊，在新时期下他们对控烟和戒烟服务知识的一个更深的一个理解啊，包括更正确的一个认知。
6: 传统印象里，医院常透着清冷肃穆，可北京京都儿童医院却处处萦绕温情暖意。建院11载，医院始终与患儿家庭携手共抗病痛，精准诊疗，守护身体健康，暖心疏导，抚平患者家庭内心不安，贴心扶助，解决生活所需。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北京京都儿童医院，见证11年不变的医者初心，感受这份坚固身心的暖心人文守护。
1: 宝贝儿，我觉得你特像香肠儿。
7: 我们每周四的下午会有志愿者老师到京都儿童医院来，在病房里头陪伴孩子们做手工啊、画画啊，有的时候陪着他们下棋、打牌，主要就是缓解孩子们在治疗期间在病房里边这种枯燥的生活。
8: 2026年6月1日，北京京都儿童医院迎来建院11周年，从2015到2026，11年岁月更迭，北京京都儿童医院步履不停，以精湛医术守护孩童健康，以温柔善意治愈成长困境。
9: 北京京都儿童医院是一所在京北地区的一家3级儿童医院。医院除了基础医疗之外，现在我们已经有36个学科，我们可以解决儿童0到18岁的所有的医疗的需求和健康管理的需求。那么我们的血液肿瘤也是在国内最早做儿童造血干细胞移植的一个团队。那么现在呢，我们造血干细胞移植团队有很多的优势的病种，包括治疗的手段以

0: 及学术的地位，我觉得在国内可以在第一个梯队上的。所以说对于一些特别难的，可能很多的时候被觉得可能没有希望的这些患者，我们仍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学科力量，我们的专家的视野，我们各种的一些新的技术的突破，可以使这些孩子能够重获新生。
1: 疾病带来的伤害从不止于身体的病痛，漫长的治疗周期，反复的诊疗过程，不仅消磨患儿的童真与勇气，也让陪护的家长深陷焦虑与煎熬。北京京都儿童医院将人文关怀融入病房日常，引入专业医务社工团队，落地全方位心理疗愈服务。
2: 陶老师，我采访一下，你有啥不会的吗？你理头发都会。
3: 作为医务社工的话，我们实际上是从身心社龄几个方面，和医生一起形成一个这个闭环的一个团队，来共同呵护这每一个家庭。身体上，医生这边会把握住孩子的这个治疗的方向，那在生活上，我们这边会给他们提供一些他们所必须的这个生活的这些资源。比如像爱心餐呀，爱心小家呀，我们还会经常帮他们去送一些外检呀，还有接机送机的这些服务啊。
4: 您还要帮他们挂号是吗？
5: 对对，挂号看药。
4: 帮什么人挂号啊？
5: 就是这才进入原来治疗的病人，因为他回家的要吃药，知道吧？那因为他本人过来的话，开药的话，这个费用太大了，来回路费啊，这种住宿啊，多。
1: 深知求医不易。医院还和医务社工、爱心人士为患儿倾心打造爱心小家公益平台，作为困境患儿家庭最坚实的应急后盾。从病房一对一的心灵疗愈，到爱心小家全方位的生活帮扶，再到雏菊之家安宁疗护的生命温柔守护，11年来，北京京都儿童医院不断跳出单一的疾病救治框架，构建起覆盖治疗、康复、生活、心灵、生命的全链条人文公益关怀体系。
0: 那么未来我们从专家的引进、团队的建设，竭尽全力持续不断地来发展我们的学科，能够满足不同孩子的医疗需求，让患者既能治好病，又能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得到最温暖的照护、最人性化的关怀。
6: 六一儿童节到了，今天有一个好消息要分享给家长和孩子们。如今的儿科诊疗模式正迎来质变。本周的健康播报，我们邀请到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新闻发言人平台的专家，北京儿童医院的院长助理徐新，来为我们介绍专为儿童健康打造的 AI 儿科医生。他不仅覆盖了儿童的常见病，还攻克疑难病，惠及多地的患儿，让优质儿科医疗资源不再遥远。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很荣幸和大家分享我们专为儿童健康打造的福堂百川儿科大模型和 AR 科医生，共同了解这项人工智能医疗的新技术。首先我要告诉大家的是，目前这项技术的应用不是要替代医生，而是从三个方面去帮忙。一是面向医院专家， AR 科医生专家版能参与疑难罕见病的多学科会诊，帮专家们把跨学科的复杂问题想得更全面，相当于把专家变成了精准医学家。二是面向基层，这是最关键的一环， AR 科医生基层版能辅助基层医生，让他们拥有接近北京儿童医院医生的诊疗能力，有效缓解基层数量和质量双缺的痛点。更重要的是，可以给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最后是面向家庭，家庭版已经在线上平台试运行，为家长提供居家健康咨询和预分诊服务，缓解焦虑，做到小病不耽误，没病更健康。截至目前，专家版会诊与院内专家复合率已达到了95%，家庭版的使用用户更是超过了20万。在疾病方面 ，AR 科医生的知识体系既覆盖了儿童常见病、多发病，同时也重点攻克儿科疑难病、罕见病及重症的诊断难题。对于疑难病， AR 科医生能够跨学科综合考虑，避免单一专业诊断的局限性，显著提升诊断的准确率。惠民举措就更实在了，我们以北京儿童医院托管的4家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为支点，已经把技术部署到了河北、新疆、黑

龙江以及河南等地，让患儿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北京同质化的医疗服务，这直接减轻了家长带孩子异地就医时的时间成本和经济负担，同时 AI 的辅助也大大提升了诊疗效率，降低了整体社会医疗成本。 AI 黑医生的研发初衷其实就是一句话，让优质的儿科医疗资源不再遥远。我们的理念是大模型造医生创未来，希望通过 AI 黑医生把北京儿童医院专家的临床经验放大下沉。关于未来如何推广普及，我们的想法也很明确，第一是坚持政府引导，优先向医疗资源薄弱的地区倾斜，第二是建立标准化可复制的推广模式，确保系统兼容数据互通，让好的经验能够快速在全国铺开，第三我们会加强基层医生的操作培训，提升人机协作能力，让技术真正融入临床日常。当然整个过程中我们会把数据安全和患者隐私保护放在首位，确保数据采集存储全程加密，权限分级管控，防范任何泄露与滥用风险。未来我们期待通过 AI 科医生的持续迭代和普及，能逐步构建一个更高效、更公平、更可持续的儿童医疗服务体系，实实在在地守护每一个孩子的健康成长。

0: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每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书写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5: 三亿人参与进去，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6: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7: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8: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9: 我敬你身体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0: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1: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2: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3: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4: 并让记忆在我们。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极端天气频发，威胁人类安全，地球到底怎么了？
3: 我们已经打开了气候地狱的大门。
2: 暴雨提前，高温加码，超级厄尔尼诺还有哪些招数？
3: 全球的极端暴雨至少已经增加10%以上。
2: 二氧化碳超排真的是导致气候变化的罪魁祸首吗？科普中国直击最前沿，讲述一场没有硝烟的气候战争。
4: 这里汇聚真假名医，一站式解决健康难题。
5: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发之源泉嘛。
6: 通过冬病夏治，调整阳气，身体就强壮了。
4: 慢病顽疾，对症调理。
7: 咱们叫雪中送炭，把这阳气送到穴位深处。
8: 埋线瘦了以后，极少出现反弹，比较绿色，也比较环保。
4: 今天带你走进北京西京中医医院，让病人找对医生，让名医服务大众。
9: 天旋地转，头晕呕吐，眩晕患者备受折磨。
10: 睁开眼睛，房子转；闭上眼睛，自己转。
9: 不定时发作，险象环生，危及生命。
11: 幸亏当时手里没拿刀，要不然就真是后果不堪设想。
9: 中西医结合治疗，一人一方，效果显著。
12: 眩晕几年，就这几分钟回味了。
9: 如何摆脱眩晕困扰？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专家为您支招。

0: 芒种时节，北方干热晒，南方多梅雨，北京也迎来雷雨增多的气候转折点。与此同时，芒种叠加世界环境日，更是提醒我们，环境是生存之本，守护地球家园人人有责。我们该如何科学应对？在这样的特殊节点，更应审视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增多增强的趋势。
1: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芒种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通常在每年6月5日至7日之间，它的到来标志着仲夏时节的正式开始。那从气象学上来看，芒种是一年当中气候发生重要转折的节点，气温显著升高，雨水明显增多，我国大部分地区先后进入到潮湿闷热的季节。
0: 芒种至，仲夏时，当这个标志着有芒之谷可收可种的节气到来时，北京的天空也悄然换上了另一副面孔。太阳高悬，白昼渐长，整座城市开始笼罩在一种温热而饱满的空气之中。
2: 芒种节气的主要时间段之内北京地区是一个干热向湿热转换的情况虽然说大多数情况下是湿度并不算特别高，但是在降水开始之前，还是会有比较明显的闷热感增加的情况。这段时间之内是可以出现高温日的，而历史上边最高气温是出现在1961年的6月10日，为40.6摄氏度。那么降水情况呢？虽然说整个这十多天的时间之内，累积的降水量只有35毫米，但是还是有可能会出现大雨或者暴雨的。在这段时间之内，会有0.2天的大雨天和0.1天的暴雨天。
0: 除了升温，芒种时节的北京还有一张天气名片——雷雨。都说芒种忙，雷雨狂。这个时期，冷空气虽然势力减弱，但依然不甘退场。与暖湿气流在北京上空交汇，常常引发局地性的强对流天气。
2: 最需要关注的天气依然是强对流以及高温。这种情况其实大家都能感受得到，伴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极端天气发生的概率是越来越大，因为冷暖气流可以更为容易的入侵到中纬度地区，那么冷暖气团的汇聚就很容易带来强对流的天气。那么强对流天气发生的时候，短时大风、冰雹、短时强降雨都需要格外的防范。
0: 民间还有句老话叫芒种雨多大暑水满，意思是说如果芒种时节雨水充沛，到了大暑往往也会江河水位高涨。这句谚语流传已久，但其中究竟蕴藏着怎样的气候规律？
2: 芒种节气确实是降水量明显增多的一个情况，这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从小满到芒种再到夏至再到小暑这四个节气全国范围之内的平均降水量可以看到从小满到芒种再到夏至正是降水量明显升高的过程。那么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在这段时间之内，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它的势力是明显加强的，它外围的偏暖暖湿气流再叠加上我国的夏季风，二者的联合作用就会给我国南方地区带来明显的降水，比如说华南地区的龙舟水江南地区的梅雨季都是在这个时间之内发生的。
1: 巧合的是今年的芒种节气还是世界环境日。世界环境日由联合国于1972年设立，旨在提高全球公众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并倡导各国政府、企业及个人采取积极行动保护地球家园。设立世界环境日的深远意义在于，它提醒我们，环境是生存之本，每个人都享有清洁健康生态环境的权利，同时也承担着守护绿水青山的责任。当芒种的耕种与收获遇上环境日的守护与行动，恰如自然与人类的一次默契对话。我们在土地上播种希望，也需为地球的永续发展播下绿色的种子。
0: 近年来，无论是北方初夏的滚滚热浪，还是南方突袭的持续强降雨，极端天气事件似乎正以更高的频率、更强的强度走进我们的日常。而今年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又叠加了厄尔尼诺事件的持续影响，这让即将到来的盛夏充满了更多不确定性。
2: 6月2日的时候，世界气象组织已经宣布了我们需要准备应对厄尔尼诺的事件， 原因啊，其实也很简单啊，伴随着厄尔尼诺事件的爆发，海洋温度的升高啊，也会导致海水对于大气的加热更为的明显。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比如说在印度地区已经出现了气温超过50摄氏度的情况了，但是对于咱们国家而言，厄尔尼诺的影响会有一定的滞后性。假如说今年厄尔尼诺出现了峰值，那么影响啊会延迟半年到一年，也就是说在2027年的夏季影响会更为的明显。而且这影响不仅仅是高温啊，降水也会有明显的增多，尤其是我国的江南华南地区很可能在2027年出现降水明显增多的情况。
0: 在这样的特殊节点，我们或许更应停下脚步，审视这个日益迫切的议题，身边的气候已变得越来越不平静。
1: 每年这一天，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会确定一个主题，号召世界各地开展清洁行动、环保宣传、植树造林等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在初夏时节走进山林，进行一场越野跑，绝对是一次极具仪式感的与自然的对话。日前，一场重磅户外运动赛事在京西天泰山自然营地开跑，10公里赛道串联双泉寺、万善桥、天泰山等西山特色景点，路况友好，体验感佳。20公里赛道增设多处山地路段，兼具挑战性与专业性。
3: 这个沿途设计里边来讲，我们更多的可能是选择是更贴近自然、贴近山水，然后也是贴合咱们石景山一半山水一半城这个特色。同时呢，会经过万善桥、双泉寺、慈山寺，以及咱们南马岭水库这些西山绿道上边有特色的景点。
4: 我觉得这条赛道非常适合刚入门的选手，它既有我们常规的路跑跑步的一些赛段，但是也有非常纯粹的自然的这种野径，而且它整个的赛道没有特别的复杂和技术的赛段，它能够让大家能够尽情的享受自然的同时，又有充分的这个保障和体验。
5: 人生的第一次越野跑，感觉比我想的要轻松一些。
6: 我觉得赛道很凉快，而且路况很好。
7: Very nice， 非常棒。
0: 赛道全程保障周全，沿途布设医护站点、值守救护车及专业山地救援队，针对高温天气增设冰块、冷饮、冷喷等降温物资，全方位守护跑者安全。
8: 这整体的赛道非常不错，天气有点热，然后体能消耗还是有的。赛道难度整体爬升都集中在前半部分，风景是非常好的。像我因为就住这附近，所以说每周都会来这个山上进行拉练。这边的话，最近这几年石景山的这个绿化是越来越好了，对于这个户外也是大力的支持发展，非常棒，非常不错。我希望今后多多在这边办比赛。
9: 主要是带小孩跑，所以那个结果每一个路口都路标都非常清晰，然后那个大岔口都有工作人员，这点非常棒。我特别怕他走错路，结果没走错。总体来说，我觉得路况这些都不错，设计的赛道挺好的，很愉悦，非常非常喜欢跑山，然后带着孩子一块，我觉得享受这个周末特别棒。希望以后能多举办这种。
10: 其实我们经常来这边，经常来石景山跑，然后也好多路线也很熟悉，然后这就是好多都是那种森林的阴道，然后全程都是有树荫。今天虽然说有点晒，但是呢全程都是有树荫，所以跑起来还是非常凉快的。
11: 其实我也是真的是第一次参加正经的那个越野比赛，十几年前就这条那个这儿到慈山寺那条路我是经常骑车的，然后环境来说比我当时骑车的时候环境要更好，路也更平了。
0: 世界环境日不仅是日历上的一个标记，更是人类重新审视与地球关系的时刻。当西山绿道迎来越野跑者，我们不再只是匆匆穿行于山林的过客，而是用身体力行的方式宣告，自然不该只被远视、被谈论，更值得我们跑进去，沉浸其中，与之深度连接。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你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 男子携带异宠入境，海关发现紧急拦截。
2: 另外，在他的衣袋也查获用黑色丝袜包裹的活体蛇一条。
1: 半挂车轮脱落，司机浑然不觉。
3: 从那个路高速路下来的时候，看到有两个轮胎滚下来了。
1: 俩娃江中戏水遇险，夏季防溺警钟长鸣。
4: 看见了跑下去，想去打捞的话，摸都不容易救了。
1: 男子中招公检法诈骗，民警闻讯紧急拦截。
5: 但当民警追问王叔的身份信息、联系方式以及转账记录时，刘某持续隐瞒。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0: 出门旅行带特产很正常，但是你见过有人贴身绑着8条活蛇入境的吗？最近深圳湾海关就查获了一起让人脊背发凉的奇葩走私案。
1: 事发当天，深圳湾海关旅检通道内，一名入境男子全程神色紧绷，动作僵硬，走路姿势格外的怪异，浑身透着心虚，瞬间引起了现场官员的注意。
2: 在触摸这位旅客的腰部时，发现有明显的异物，经进一步检查，在该旅客腰间查获用黑色丝袜包裹的活体蛇7条，另外在他的衣袋也查获用黑色丝袜包裹的活体蛇1条。
1: 经当事人交代，这批蛇都是他从境外获取的，没有任何正规检疫报关手续，他看中了当下小众异宠的火爆市场，打算将蛇带入境内，私下转手售卖，以此赚取高额差价。
2: 后经深圳海关动植物检验检疫技术中心鉴定，其中6条为球蟒，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2。另外2条蛇分别为牛奶蛇和地毯蟒。
1: 据了解，球蟒为外来爬行动物，原生种群主要分布于非洲。该物种因为外形特别，受到了部分异宠爱好者的追捧，由此催生了非法买卖、擅自违规携带入境等违法行为。这类外来蛇类表体及体内容易携带病菌，存在公共卫生安全隐患。
2: 近几年，一些不法分子违规携带异宠入境的手段越来越隐蔽，行李藏匿、人身藏、板藏都有。我们将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打击违规携带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境的行为。
0: 家里4500元现金不翼而飞，竟然是被9岁的儿子偷偷拿去学校旁边的小店买盲盒了。近日，上海、北京、南宁多地调查发现，这种利用隐藏款、限量版、低概率诱惑的盲盒卡牌，正让不少未成年人陷入抽卡成瘾的陷阱。消协指出，仅靠让消费者填个生日就想免责，根本防不住孩子的冲动下单。
1: 近日，广西南宁的农女士突然发现家里的4500元现金不翼而飞，在反复追问下，年仅9岁的儿子终于承认，钱被他拿去在学校旁边的小店买了盲盒。
6: 家里面也发现他买了一大堆的那个玩具，从来没有怀疑过，因为这么小的小孩，9岁的小孩哦。
1: 这些摆满桌子的玩具，就是农女士儿子购买的部分盲盒。据农女士介绍，这些小玩具价格不菲，单个售价达几十元，若购买整套盲盒，价格则需要300-400元。农女士认为，盲盒极易诱导孩子冲动消费，商家不应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向低龄未成年人出售此类商品。
6: 是有摄像头吗？你可以拿摄像头出来。
7: 没有
6: 怎么？所以我具体我不知道他小孩在这里买了多少钱。那我儿子就是未成年人。
7: 反正我跟你没有任何纠结。
1: 最终在市场监管部门的介入下，商家同意退回部分未拆封的盲盒。
6: 我希望不要在校园旁边出现这个盲盒的事情了、为什么？真的祸害太大了，他会成瘾的。
1: 记者在北京、辽宁、上海等地调查发现，未成年人已成为盲盒卡牌类商品的主要消费群体之一。除精美好看外，盲盒商家更擅长利用隐藏款、限量版的低概率来制造吸引力。一些文具店的老板坦言，针对未成年人的喜好进行套路设计，极易让孩子陷入反复购买的循环中。
8: 这咋有包装的呢？
9: 它是盲盒的，
8: 啊，盲盒笔。
9: 对，它是盲盒笔。
8: 这小孩喜欢吗？
9: 非常，
8: 非常火，
9: 非常火。
8: 就是那种，就多大孩子喜欢呢？
9: 从他可以用中性笔开始，从三年级一直到六年级，他都在用这样的笔。
8: 嗯，
9: 因为他吧，人卡游公司设计的是盲盒笔，然后有几款是不常出现的，就是用这几款笔勾搭孩子们来买。
1: 线下小店让人上瘾，而线上的网络抽卡更是让家长防不胜防。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消保委就受理了一起因未成年人线上大额购买卡牌引发的消费纠纷。
10: 一个家长呢，称他一个未成年的女儿，就没有在得到监护人的同意的状况下呢，就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连续抽卡100多次，在一个小程序的平台上有近5000元的这样一个金额。
1: 记者登录该抽卡小程序发现，平台上汇聚了各种动漫、影视剧主题的卡片和盲盒，平台还设置了每日一抽、端盒有礼等各类促销。抽卡消费一般分为三档，抽一包10几到几10元不等，整盒购买的端一盒价格100元起步，而一箱一箱购买的台一箱定价大多在1000元以上。
11: 然后最多的点一次可以花到200多，我看过他的记录，1分钟之内点了50次，1分钟就是1000多块钱。
1: 面对家长的全额退款诉求，涉事商家却以平台已标注禁止未成年人消费，且注册时需要填写生日信息为由，拒绝了退款请求。
10: 它的设置呢相对比较简单，它只要求消费者在这个交易过程中输入一个生日，这个限制措施并没有有效的防止未成年人交易的这个行为。
1: 最终在消协组织的调解下，商家同意向唐先生退还近2000元未发货的卡牌钱款。中消协近日发布六一消费提示显示，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显示，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元，单起投诉涉诉金额最高达30万元。
10: 小朋友他其实并不一定是对盲盒产品本身有很高的关注度，他更希望寻求的是一种瞬间开盒的这种刺激感，一种完成这个收集卡片的一种成就感，以及什么呢，就是同伴中的一种认同感。因为他们有一些大家都喜欢这个类型卡片的小朋友，他会有一些群体，那么他会获得群体的认同。
1: 消协提醒广大家长要引导孩子理性消费，认清隐藏款极低的实际获得概率，警惕猎奇攀比心理，同时要妥善管理个人支付账户和密码。事实上，我国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已明确规定，盲盒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及以上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商品应当依法确认，已取得相关监护人的同意。
10: 商家呢，在整个销售的过程中呢，要做好严格的合规，要在显著的这个方式来提示。那么尤其对于线上消费，要做到有效的验证，包括我们前面提到这个单纯的输入生日可能就过于简单了，那是不是可以设置一些更为复杂的一个限制措施，包括能不能做好一个2次确认的这样一个方式，来有效的防范未成年人的一个非理性的消费。
0: 一个本该坐在小学3年级课堂的孩子竟然连一天学都没有上过，不是因为贫困，也不是因为疾病，而是拥有抚养权的母亲把女儿的厌学当成了长期辍学的理由。面对司法、教育等多部门的反复劝导，他依然拒绝让孩子返校。为了不让外孙女彻底与社会脱节，外公外婆不得不站到亲生女儿的对立面，联手孩子父亲把母亲告上法庭。来看前不久发生在上海的一起真实案例。
12: 一点也不想还学校。
13: 为什么？很无聊是吧？
12: 对。
1: 发布这段视频的是上海的赵女士，她在离婚后经法院判决获得了女儿的抚养权，可当孩子到了上小学的年纪时，却表示自己不愿去上学。在了解了女儿的厌学情绪后，作为监护人的母亲非但没有正确引导，反而以此为理由长期不让孩子到校接受义务教育，导致今年本该升入3年级的女孩从未真正走进课堂。学校、教育、司法等部门多次上门沟通劝导，依法训诫，均被这位母亲拒绝。孩子的外公赵先生

0: 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1: 到13年级了，他到现在是一天课也没去上过，几乎等于一天课也没去上过。那外公外婆姓名都不会写，那是吧？这个你说马路路牌都不认识，那说这个太残忍了，我感觉是这个太残忍了。
0: 眼见多方劝导无效，为了让孩子重返校园，外公外婆找到了孩子的父亲进行商议，并由孩子父亲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变更抚养权。
2: 小孩的父亲就发觉妈妈在这个9年幼稚教育这个事情上非常的，就是他的想法是比较偏执和不合大多数人的这个思维的，他就经常不让孩子去上学，以孩子病假啊各种情况去请假。好，那么爸爸觉得孩子不能接受正常的教育，可能会脱节社会，那么父亲就来起诉了。
0: 承办法官多方走访调查，全面核实孩子的生活学习与成长状况。经法院审理查明，孩子母亲长期无正当理由剥夺女儿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导致孩子学业空白，社交缺失，经多部门劝导仍拒不改正，已不适宜继续抚养。最终法院依法判决变更抚养权，由孩子父亲抚养。外公外婆也表示将全力协助确保孩子顺利入学，健康成长，
1: 到学校能正常上学，对吧？这个是最主要的，我目的就是让他上学啊，最起码让他上学啊。
0: 这些司法判例的背后都暴露出了家庭监管的缺失，给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所带来的伤害。司法机关在案件办理之外，更关注未成年人的真实处境与长远发展，把司法保护延伸到未成年人成长的各个阶段。
3: 针对涉未成年人的离婚、抚养、探望等案件当中暴露出的监护失职问题呢，我们也创新探索了家庭教育分级指导，向父母发出了家庭教育指导令和关爱未成年人子女的提示，督促父母依法带娃。同时呢，我们还针对离婚案件中抢夺、隐匿子女以及鸡娃式家暴等新情况呢，坚持零容忍，依法及时地签发了人格权禁令和人身安全保护令。
4: 一个3岁的小朋友呢，一天学都没有上过，原因呢不是没有学校上，而是因为他的监护人，他的母亲呢，以孩子厌学为由，不让孩子进行义务教育。那连孩子的姥姥姥爷呢，都已经站在了亲生父亲这一方，但是母亲呢仍然是固执己见，他的理由呢是说要尊重孩子的意愿。那这样的解释呢也确实有一些牵强。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王兴华律师。我想问一下王律师哈，母亲的这种做法是不是已经形成了不适合继续抚养的一些法定的要件呢？我们法律上面对于这个抚养权的确认和变更到底是怎么样来规定的？
5: 一般有几个经常用到的点，你比如说是失去了工作、伤残、没有劳动能力，一个定案的依据。就是失去抚养他的能力。第二个呢，就是说虐待这个孩子的，或者是不尽抚养义务的。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他本身呢，就是说在这个精神上或者是哪地方确实无法再继续，就是他本身啊身体出问题、经济出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不尽抚养义务，还有这个虐待的。那这个能归到哪一类呢？其实是不尽抚养义务。抚养义务呢不仅仅是吃喝穿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他的教育和成长，是吧？基础教育是一个孩子必须给予做的这个抚养范围，是吧？然后你不让孩子接受教育，就等于说未尽抚养义务。
4: 其实呢，在走上诉讼之前呢，就是我看这个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已经进行了多轮的训诫，但是仍然没有效果哈。那您觉得，就对于这种不让孩子进行义务教育的这些行为，除了这些手段之外，还有什么更为严厉的一些惩罚吗？我看法院是最后靠变更这个抚养权关系来彻底改变孩子的这个状态。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惩罚的措施吗？
5: 这也是有的。
4: 你
5: 比如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里边，如果说这个不尽抚养义务的或者是虐待孩子的，这个呢是可以进行拘留和罚款的。当然这个肯定是要谨慎使用的。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其他的警示警告，这也是一种处罚方法。
4: 其实妈妈的这个说法呢，是要尊重孩子的意愿，这个呢也牵扯到了我们关于教育观的一种探讨。

0: 么尊重孩子意愿，以及呢要尊重他们的基本的一个权利之间，您觉得这个边界到底在哪儿？怎么样来权衡？
1: 这个呢，还是要看孩子的这个判断能力和认知能力，对吧？因为作为一个小孩子，小学3年级的孩子，他的认知能力、判断能力还是缺失的，啊，那不可能说紧着他的理念去做，对吧？因为父母所谓尽抚养义务，而是要正常的辅佐他的成长，对吧？如果说他有这个认知能力、有这个判断能力，那当然就不需要监护人了。是不是？之所以有监护人，还是要进行管、养和护，对吧？你得去管理，你要是抚养他，还要保护他，这才是尽到一个监护人的职责。
0: 所以，一切的核心原则就是最有利于孩子的成长。
1: 对，他有那个判断能力，是不是？那就不需要你去管理。
0: 我们说呢，抚养权呢不是父母的私权，而是说有底线、有义务的。一旦说你没有尽到相应的职责，那么这个权利是一定会被收回的。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 半挂车轮脱落，司机浑然不觉。
3: 那个路高速路下来的时候，看到有两个轮胎滚下来了。
2: 俩娃江中戏水遇险，夏季防溺警钟长鸣。
4: 看见了跑下去，想去打捞的话，摸都不容易救了。
2: 男子中招公检法诈骗，民警闻讯紧急拦截。
5: 但当民警追问王叔的身份信息、联系方式以及转账记录时，刘某持续隐瞒。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车在路上跑，车轮要着地，一组车轮少了哪个都不行。近日在江苏如皋白浦高速路口，一辆半挂车车轮突然罢工，从该车的左后轮脱落。让人捏把汗的是，司机对此毫无察觉，他开着瘸腿的半挂车竟然继续向前行驶了2-3公里，多悬呐。
2: 事发当天上午9:43左右，一辆半挂车驶出如皋白浦高速口，车辆右拐弯时，两个左后轮突然脱离车身，而司机毫无察觉，继续驾车前行。正在附近执勤的民警第一时间发现了这惊险一幕，
3: 然后突然听到那个有个声音，然后再一看，正好是一个挂车从那个路高速口下来的时候，我看到有两个轮胎滚下来了，然后我们同志就立刻上前去把那个轮胎移到路边，同时安排了一个同志驾车去找这个驾驶员。
2: 民警驾车沿路向东追赶了2-3公里，终于拦下了这辆还在行驶的半挂车。面对民警，司机一脸茫然，对半挂车车轮脱落一事毫不知情。
7: 你轮胎掉了，
8: 你那危险很危险，
9: 我不知道啊。
10: 那没事，那我开过去，我上下。
7: 我前面跟你引路吧。啊，你这个车长的话，
3: 就拉了十几吨，他埋在路外还有好多吨哎。他说他去河北，还要开好多公里，要1000+公里嘞。当时他回来的时候，看到那个右侧的轮胎那个轮的那个倾角已经有所变化了，所以说长时间呢还是有危险的，但是短时间可能还能就待得住。然后我们那个同志就把他引导到我们那个掉头回到那个高速口那边，然后我们把那个轮胎帮他。一起也搬过去了，搬过去之后帮他在就近找了一个那个修理店，帮他把那个轮胎装上去。
2: 幸运的是，事发时车辆并非满载，未造成严重后果。轮胎缺失极易导致方向盘失控，车辆侧翻甚至多车连环撞，高温天气下气压升高，危险系数更高。警方提醒广大驾驶员，在行车前务必绕车一周仔细检查，防患于未然。
3: 夏天天气比较炎热啊，这个汽车轮胎的那个胎压会有所升高，所以我们在那个出行之前应该检查一下那个汽车轮胎那个胎压呀，还有花纹啊，另外还有那个比如说那个轮毂的情况也要再注意看一下。然后平时的这个如果开车路程比较长的话，我们在半路中休息的时候可以检查一下那个车辆情况啊，避免长时间驾驶引起的一些车辆故障。
6: 每年一到高考前后，不少考生和家长大都是又紧张又期待，恰恰就是这份焦虑和急切的心态被不法分子盯上了，各类高考诈骗层出不穷。警方提醒，网上提前查分、花钱保录补录全是陷阱，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避免上当受骗。
2: 高考结束以后，很多考生和家长迫切想要知晓考试成绩，这也让不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机。骗子会批量发送陌生短信，声称可以快速查询高考成绩。一旦当事人点击短信内的陌生网址，不仅个人身份信息会被泄露，银行卡、支付密码等重要财产信息也可能被盗取。部分骗子还会直接索要高额查分费用，实施诈骗。

0: 不要去轻信不明来源的查分信息，更不要去点击不明链接里面的消息，然后去输入我们的个人信息。高考查分一定要去认准教育部门指定的查分网址，还有查询的方式。
1: 除了虚假查分陷阱，号称能精准填报志愿、花钱补录升学的骗局，更是高考招生期间的高发套路。不法分子谎称手握高校内部数据库，可以根据考生的分数精准规划志愿院校，承诺100%录取，同时以计划外招补、降分补录为噱头，鼓吹花钱打点就能拿到内部补录名额，以此骗取家长的高额费用。
0: 高校的招生是有非常严格规范的录取程序，还有监督的机制，不会存在所谓的花钱补录。如果招生遇到了疑难问题，也可以通过官方的渠道去查询核实，不要去相信花钱补录这种形式。
1: 梳理各类高考诈骗案例可以发现，骗子无论变换何种身份，编造何种理由，最终的核心目的都是诱导考生和家长转账汇款。警方提示，凡是涉及高考相关的钱财交易，务必多方核实，谨慎对待。所有高考成绩查询、志愿填报、招生录取信息，只能以教育部门的官方渠道为准。考生和家长切勿随意泄露准考证号、身份证号、银行卡信息，同时做好志愿填报账号防护，避免账号被恶意篡改，影响升学。
0: 我们考生最好提前踩点考场的路线，错峰出门，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不扎堆聚集，将准考证、身份证分装，仅携带规定的文具带入考场。证件丢失的话，可第一时间向考场驻点的民警求助，如遇突发的疾病、迷路等紧急情况，可就近求助执勤民警或拨打110。
2: 何女士具备稳定的经济条件与良好的居住环境，想要收养一名孩子，但是并不清楚国内合法收养需要满足哪些条件。何女士咨询，收养办理流程包含哪些步骤？收养后自己又有哪些对应的权利义务？
3: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根据民法典第1098条规定，何女士作为收养人需要满足五项法定条件。第一，没有子女或者只有一名子女。第二，有抚养、教育和保护被收养人的能力。第三，没有医学上不宜收养子女的疾病。第四，没有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并且年满30周岁。第五，何女士需要与送养人达成合议，并向收养登记机关提交收养申请书、户口簿等相关材料，由登记机关依法审查评估。审核通过并完成收养登记后，收养关系正式成立。何女士依法享有监护、抚养等权利，同时承担对被收养人抚养、教育、保护的法定义务。
2: 吕先生正常骑行非机动车出行，因手机响便停在非机动车道中间查看消息，结果被后方急速行驶的非机动车撞倒在地，造成身体磕碰受伤，车辆也出现损坏。事发后肇事骑行者觉得是吕先生突然停在中间才导致的事故，不愿承担医疗修车费用。吕先生咨询自己是否可以让撞倒他的骑行者承担赔偿责任。
3: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可以的。根据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需要承担侵权责任。后方骑行者没有保持安全车速与车距，未尽到充分的观察和注意义务，存在明显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而吕先生呢，在非机动车道中间停车查看手机，妨碍了其他车辆通行，同样存在过错。根据民法典第1173条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责任。因此，吕先生有权就自身损失向对方主张赔偿。
2: 周先生和常先生是邻居，常先生常年将杂物堆放在两家公共通行过道，日常出行受到极大阻碍，多次私下沟通协调，对方始终不愿整改退让，并称公共过道， 就是谁都有权使用。周先生不清楚邻里之间相邻权益该如何界定，咨询自己是否有权将常先生占到的杂物清理干净，这会侵害常先生的权益吗？
3: 有请任占明律师。
4: 公共过道属于业主共有，常先生无权独占堆放杂物，但是周先生呢，也不宜自行强行清理。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楼道等公共区域归全体业主共有，任何业主啊不得侵占。相邻权利人应当遵循方便生活、团结互助的原则，不得妨碍邻居啊正常通行。常先生长期堆放杂物占道，已经侵害了周先生的通行权与共有权。周先生可以向物业公司、业委会投诉，要求限期清理，但不宜啊擅自清理。如果擅自清理造成物品损毁，可能构成侵权，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1: 俩娃江中戏水遇险，夏季防溺警钟长鸣。
5: 看见了跑下去，想去打捞的话，摸都不容易救了。
1: 男子中招公检法诈骗，民警闻讯紧急拦截。
6: 但当民警追问王叔的身份信息、联系方式以及转账记录时，刘某持续隐瞒。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0: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日，河北沧州一男子用农用无人机在铁路旁喷洒农药，一个图省事的横穿，导致无人机失控坠入高铁轨道，与飞驰的列车发生碰撞，多趟列车晚点，铁路接触网电压高达27500伏，强电磁场足以让无人机瞬间失控，你的图省事可能让整条铁路线停摆。一起来看这起触目惊心的黑飞警示录。
1: 近日，在河北沧州，男子吴某正在操控农用无人机在铁路旁的自家农田里喷洒农药。就在他准备操控无人机飞越铁路到另外一侧农田继续作业时，无人机突然失控，坠落在了高铁轨道内。随后，行经此处的高15次列车与无人机发生了碰撞，造成列车故障，导致本次列车以及途经该区段的部分列车晚点运行，对铁路运输安全造成影响。事发后，铁路相关部门和铁路公安民警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开展处置工作，找到了无人机操控人吴某，并向现场人员了解情况。
2: 你什么人？你们
3: 就是说父亲。
2: 你父亲是吧？
3: 对对对。瞎蒙。
2: 怎么回事？
3: 他从这不是说是脑袋打药，完了这还有一块地，现在从飞机后面桥底飞过来，就飞到这儿以后看着飞机，这我就醒去了。
1: 吴某告诉民警，自己经过了系统学习，已获得了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操作证，但是为了图省事，未向相关部门报备，违规操作无人机横穿高架线路，没想到无人机突然失控坠落到了铁轨上。随后，民警将吴某带回了派出所进一步询问。
4: 铁路周边的无人机能飞吗？驾校的时候人怎么跟你讲的？
5: 他们老师也说的。
4: 说的什么？
5: 这个高压线，这高铁嘛的，说禁止飞行。
1: 目前，吴某因为未经批准，在管控区域内操控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的行为，被铁路警方依法处理。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江西鄱阳。近日，男子吴某春在曲九高铁沿线操控农用无人机为自家农田施肥时，无人机突然失控掉落至了铁路防护网内。吴某春立即报警，接报后警方迅速联系了铁路应急人员赶赴处置。随后民警赶到现场，找到了飞手吴某春及其雇主吴某生，向他们了解情况。
3: 今天的事，
6: 今天
3: 把情况给大概给我讲一下。
6: 我来报告你啊，
3: 你是
6: 9:35
3: 啊，
6: 9:35的时候他就失控了。
3: 你这是操作失控还是干嘛？你这是什么原因叫的？
7: 飞到那个三点楼旁边那些失控。
3: 不，怎么失控？是撞那个线还是撞那个杆子？
6: 没撞的东西
3: 就失控啊。
6: 没撞，
3: 就无辜的掉下去了。
1: 经了解，当天上午9:35，吴某春正在进行农田施肥作业，无人机在未发生任何碰撞的情况下突然失控，掉落至铁路防护网内，造成途经的一辆高铁。

0: 不影响行车了。你本身首先跟你讲，首先第一点，你飞，哪怕没有造成影响，你都是已经违法了。何况你现在飞还影响行车了，你说你违不违法？你说有没有后果？
1: 经查，吴某春、吴某生的行为应构成违法飞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严重影响铁路运输安全。铁路公安机关依法对两人分别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无独有偶，广东韶关近日也发生了惊险一幕。画面显示，一架无人机灯光闪烁，缓慢飞向铁路线，在飞至铁路上方时，与铁路接触网发生触碰，瞬间火光飞溅，无人机随即失控坠落。事发后，铁路公安机关接到了曾某某报警，民警立即赶往现场处置。经连夜走访调查，民警了解到曾某某受雇主胡某某委托操控无人机为农田施肥。当晚，曾某某自认为半夜没有高铁经过，便心存侥幸，于23点左右携带无人机在距铁路护栏外20米处起飞作业。作业过程中需要跨越铁路线，因曾某某操作失误，导致无人机与铁路接触网发生触碰，无人机损坏坠落至了高架桥下。
2: 不是你那天晚上飞了几次？你是飞过去一次，
3: 嗯，再飞回来一次，
2: 第三次就装好再准备飞过去。
3: 对，正常飞我是调了自动航线。
2: 为什么调自动航线呢？
3: 自动航线不用我动啊。
1: 经了解，该无人机在触碰铁路接触网的瞬间，将相邻两条接触网短接，引发短路跳闸，两条线路受损，造成直接经济损失8.9万余元。事发后，铁路供电部门紧急组织抢修，抢修期间未影响列车运行，也没有引发更大的安全风险。最终，因未经批准在管制空域放飞无人机，并造成严重后果，铁路公安机关依法对曾某某处以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
4: 无人机哪怕没直接撞上列车，一旦失控掉进铁路线路，后果也非常严重，轻则列车压过去刮到车体就得紧急停车，后续的列车也跟着晚点，重则无人机碎片打坏了列车走行的关键部件，直接危及行车安全，甚至触犯刑法。
1: 除了直接的物理撞击，强电磁场干扰是另外一个隐蔽的安全威胁。不少飞手在铁路周边航拍作业时，并未意识到这里的强电磁环境极易导致无人机失控，盲目在铁路边航拍作业，同样容易引发安全事故。
5: 铁路接触网电压高达27500伏，相当于家用电压的125倍。在这种强磁场环境下，无人机的飞控系统极易受到干扰，操作者盯着手里的屏幕显示一切正常，而实际上无人机早已不受控制。一旦无人机失控触碰到铁路接触网，可能直接引发接触网短路。
1: 根据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第19条之规定，铁路电气化线路以及周边一定范围的区域上方的空域为管制空域，未经空中交通管理机构批准，不得在管制空域内实施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活动。
6: 一般来说，只要你站在操作位置，能看到铁路电力线路的电线杆或者接触网，并且无人机打算在视线范围内的这段铁路两侧升空，基本可以判断已经进入了管控区。在这个范围内飞行，都需要提前向有关部门报备，否则就是违法行为。建议飞行前登录民用无人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查询管控空域范围。
1: 明确了管控区范围，要合法开展飞行作业，飞手首先要做好基础准备。今年5月1号起，两项无人机管理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为安全飞行划定了明确标准。具体有哪些新要求？登记备案该如何办理呢？
7: 飞手必须完成双重登记，先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也就是 UOM 系统完成实名登记，再通过无人驾驶航空器公安管理平台微信小程序，或者到户籍地居住地派出所完成公安备案。资质方面，操控小型、中型、大型无人机的操作员需取得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员执照。
1: 完成实名登记、公安备案并取得相应操控资质后，飞行前具体该如何申请，走哪些流程呢？
8: 第一，要进行空域审批。登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在计划飞行前一天12小时前提交飞行计划申请，明确好飞行时间、空域范围。

0: 飞行高度和任务性质，报空中交管机构批准。第二，在起飞前进行确认，计划起飞前一小时向空中交通管理机构报告预计起飞时刻和准备情况，经空管机构确认后方可进行起飞。
1: 近日网络上流传着这样一段视频，说前两天两个孩子在南宁市雍江桃园大桥附近水域戏水时，在家长的眼皮下不慎遇险，幸好救援及时，孩子并无大碍。我们一起来看。
2: 啊，溺水呀、啊！他叫妈了，他没听到。啊！太可怕了！哎，你在那里看手机，他都已经叫妈了。
3: 这就是网络上流传的事发时的一段视频。幸运的是，有一热心市民救援及时，两名孩子并无大碍。这起事件也给广大家长敲响了警钟。
4: 就是我还经常看那些那家长过来这里，都是摸着手机，小孩在这里玩，谁是摸手机，那就不对了。
3: 近期天气炎热，记者在雍江一桥南岸看到，前来游泳避暑的市民不在少数，绝大多数游泳者都配齐了救生圈等防护装备。志愿者们也在现场进行了防溺水宣传，提醒市民，尤其是带孩子的家长注意安全。
5: 家长玩手机那就是最危险的了，所以讲他没注意，有时呢一淹了以后他都来不及了。我因为雍江水是流动的，我们不在旁边看见了跑下去想去打捞的话，摸都不容易救了。所以讲要看好孩子，注意孩子的安全。
3: 夏季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夏季野生水域水流复杂，切勿贪图凉爽野泳，请珍惜生命，远离危险水域。家长要履行好监护责任，紧绷防溺水安全弦。
1: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如果说呢，网购收到了一个空快递，商家还死不认账，这个坑有多少人都踩过呢？最近啊，浙江的郑女士的遭遇呢，给所有的网购消费者提了个大醒。郑女士呢，她是在天猫耐克官方旗舰店花139元买了一双婴童凉拖，那收货拆开呢，居然只有空鞋盒。但是商家和平台一口咬定发货没问题，只愿意赔优惠券，死活不肯退款，还拒绝提供发货监控。被逼无奈的郑女士呢，她特别的理智，换了一个账号，重新下单了同款的鞋子，通过称重对比取证，那数据清清楚楚，空包裹的重量远轻于带鞋的包裹，实打实的证明了商家发了空包。铁证面前呢，平台才勉强全额退款。重点来了，很多人以为呢，退了货款就完事儿了，但是法律呢，根本不是这么规定的。商家明知无货仍然发货，虚假履约，属于典型的消费欺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消费欺诈可以主张退一赔三，三倍的赔偿不足500元的，按照500元保底赔付。这是我们消费者的法定权利，不是平台可以随意决定的福利。那平台所谓的不支持赔三、不强制道歉的说法站不住脚。虽然说这个道歉的诉求呢，因为没有人身损害难以支持，但是三倍赔偿的合法诉求，消费者呢完全可以通过12315投诉，法律途径维权。最后呢，提醒大家哈，如果说呢遇到了空包少货，别自认倒霉，留存开箱视频、物流称重、聊天记录，不要被商家的优惠券套路，合法的权益是一定要主动争取的。
3: 男子中招公检法诈骗，民警闻讯紧急拦截。
6: 但当民警追问王叔的身份信息、联系方式以及转账记录时，刘某持续隐瞒。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7: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立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8: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9: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10: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1: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7: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

0: 题境，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 哎呦，这衣服超实力，真的看远看近，衣服镜子
2: 还是很专业的，
3: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4: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5: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0: 超实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6: 配了这超实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0: 欢迎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冒充公检法诈骗作为电信诈骗的老套路，现在又出现了新花样，不让你转账，让送金条了。近日深圳罗湖警方就遇到了一起冒充公检法的诈骗案，事主120万元的家庭积蓄差一点就变成了骗子口袋里的保证金。
11: 近日，罗湖公安分局翠竹派出所接到了辖区水贝商家报警，称一名年轻男子在水贝金座负一楼选购黄金时行为反常，疑似遭遇诈骗，民警第一时间赶赴了现场。
12: 该男子疑似正在遭遇冒充公检法类型的诈骗，准备将120万元人民币用于购买黄金金条。
11: 面对民警的询问，事主一开始并没有说出实情。
12: 亲戚王叔向其转账120万元人民币，让其帮忙购买黄金金条，但当民警追问王叔的身份信息、联系方式以及转账记录时，刘某持续隐瞒，拒绝向公安机关说明情况，并坚称自己没有上当受骗。
11: 民警随即将这名大学生事主带回了派出所处理，在民警的耐心劝解下，事主终于意识到了受骗。早在5月初，骗子就盯上了事主家庭的钱袋子，
12: 添加联系人王警官，王警官称刘某涉嫌金融犯罪要抓其，但可以不执行，需要刘某每天拍照打卡报备自己所处位置，且让刘某购买黄金金条用于缴纳取保候审的保证金，并教其编造借口向父母索要120万元人民币用于购买黄金。
11: 由于商家警觉报警，民警及时介入，最终120万元资金分毫未损，顺利归还失主。
12: 公安机关提醒大家，当遇到冒充疑似公检法人员联系你时，千万不要主动联系对方，有事可以及时拨打110跟就近派出所核实情况，谨防上当受骗。
10: 异地恋线下约会为爱守塔，北京的王先生2年间给女主播打赏了1700余万元，单月最高340万，成了名副其实的榜一大哥。王先生的妻子发现后一纸诉状，将主播、经纪公司和平台告上法庭。一起来看这起天价打赏案，法院将如何判决。
11: 榜一大哥王先生孤身在北京做生意，妻子和孩子都在哈尔滨老家。2018年11月开始，王先生在某直播平台喜欢上了一名姓杨的女主播，随后开始大量充值，长期向这位主播高额打赏。
13: 他单笔充值金额很少，100多、500多块钱，他可能痛感并不强，觉得这个钱都是小钱，但是他在当时的冲动消费之下，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加起来的话，他可能一天一场充值就能达到几万几十万块钱。
11: 王先生和主播杨女士不仅在直播间互动频繁，还发展为线下交往。在案证据显示，两人在微信中有大量暧昧的聊天记录，并且还在北京以及主播杨女士所在地上海进行线下约会。
13: 王先生和杨女士他们分别居住在北京和上海，平时是不见面的。但是在2019年6月份的时候，首先是杨女士她到北京的时候提出了和王先生要主动见面。在这一次见面以后，两人就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在此之后呢，无论是七夕节还有一些重大的节庆日，主播的生日，这个王先生都会特意飞到上海去和杨女士见面约会等等。
11: 在交往的过程中，主播杨女士多次索要大额打赏，尤其是在双方建立恋爱关系后，王先生在直播间的打赏金额更是大幅攀升，曾连续5个月单月充值超过100万元，甚至有单月打赏金额高达340余万元，是杨女士直播间妥妥的榜一大哥。法官介绍，两人确立恋爱关系后，杨女士和王先生的聊天记录一天能达到100-200条，内容除了杨女士对王先生表达爱意外，再就是变相诱导他进行大额打赏。
13: 比如说他跟王先生会提出来，今天晚上要守塔，今天晚上你要我跟哪位主播 PK 的时候你要帮助我，或者工会要求我要进排名前20名了。那么如果当天晚上王先生的打赏金额不高的话，那么杨女士就会在这个微信聊天记录里面对王先生进行埋怨，表达一种不高兴的情绪，促使王先生在直播间对他进行高额的打赏。
11: 直播平台的后台数据显示，王先生在2年多的时间里，在该平台充值次数超过7500次，打赏次数超过了44万次，累计给杨女士打赏金额达1700余万元。王先生的妻子李某发现后，最终将杨女士和她的经纪公司以及直播平台诉至了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认为王先生的巨额打赏行为侵害了自己的夫妻共同财产权益，要求三被告返还打赏款1700余万元的一半。法庭上，王先生对自己打赏出去的1700余万元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他认为除了自己恋爱脑之外，直播平台对于打赏金额、打赏次数没有限制、没有提示，也是导致自己在小额高频情况下打赏出巨资的原因。事后他觉得这一切太不值了。
13: 这个王先生他是想要跟这个主播建立恋爱关系，但是这个主播呢，对于他来说，有一些推诿，或者说是感情不是那么激烈。
11: 法院审理后认为，正常合理的直播打赏属于用户自愿的消费行为，受法律保护。但本案中，王先生与杨女士的交往已远超出主播与用户的一般互动范畴。主播杨女士为了达到诱导打赏的目的，对王先生实施感情诱惑，王先生为了取悦主播，维持婚外不正当恋爱关系，向主播大额打赏的行为违背了社会公序良俗，应属无效民事法律行为。
13: 在本案当中呢，这个主播杨女士她是以这个精神恋爱为诱导，以不正当的手段促使王先生进行了一个非理性的打赏，以及打赏金额巨大。那么因为杨女士做出了这种不正当的行为，但是平台没有对杨女士进行一个有效的管理，没有对王先生的大额打赏进行提醒和限制，平台在此对主播管理失职，对于用户的保护也失职。
11: 法院还认为，平台以直播间打赏金额为基础设置了各类榜单，打赏金额越多，排名越靠前，越容易得到其他网友关注和跟风打赏，平台主播经纪公司的收益也就越高。本案中，直播间的打赏金额平台分成60%，主播分成31%，经纪公司分成9%。
2: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算法模型就极易促使主播采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诱导用户进行一个冲动的消费。像本案中呢，这个主播与王某建立了不正当的恋爱关系，以此诱导王某进行一个大额的打赏，而平台对主播的这种行为听之任之，存在一定的监管过错。
11: 法院最终认定，直播平台未对王先生的不正常大额消费予以提醒限额，为切实引导和规范用户合理消费、理性打赏，未尽到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义务，存在明显的监管失职。王先生与杨女士确立恋爱关系前的打赏行为属于直播间的正常消费行为， 打赏款无需返还，而双方确立恋爱关系后的打赏款因违反公序良俗属于无效行为。最后法院支持了王先生妻子李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直播平台返还787.5万元。
10: 两年的时间，7500多次充值，44万次打赏，累计金额高达1700万。那么更为关键的是呢，这位王先生阐述啊，自己在这个充值的时候只觉得这是一些小钱，没想到累计金额会高达这么高。您说啊，这哪是在直播打赏，分明就是在烧钱。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王新华律师。您好，王律师。
14: 你好。
10: 我们看到这位打赏的王先生，他是这个婚姻存续状态，所以说他这种行为属于刻意挥霍夫妻共同财产吗？他有权处分吗？还有就是夫妻的共同财产用于打赏，什么样的情况下是有可能要回来的？
14: 这里边呢，哈，分大概两个方面。第一个呢，从处分的角度，他这个显然是超过的这个处分范围。一般情况下，在生活日常消费里边、日常经营里边，他的这个单方的这个处理行为是能够认定是代表夫妻共同这个意志的。但像这种大额的、长期的、稳定的这种消费，显然是未经妻子同意的，也不可能代表这个家庭同意他这么消费。这是说从一个这个层次这么说，就是叫处分权，是侵犯了夫妻共同财产的处分权。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如果这个打赏超过了这种生活消费和支出的范畴，而是有情感依赖，对吧，那这里边就违反公序良俗了，是吧。如果是违反公序良俗的，不仅仅是无权处分的问题，而是无效的问题，就直接违反公序良俗无效，可以直接全部要求返还。
10: 所以我们看这个法院的判决呢，也是分为两部分。确立恋爱关系之前的打赏属于正常消费，要不回来。那么确立恋爱关系之后的打赏就属于违背了公序良俗。
14: 对。
10: 那在司法实践当中，一般什么样的行为就会被定义为是违背了公序良俗？有没有一个什么量化的或者形象化的一些标准来衡量？
14: 产生了这个过分的亲密关系，比如说婚外情，那这个是肯定的。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明显的恋爱关系和情感依赖，就是非常明显的影响家庭这个稳定的，那这种呢也认定为违反了公序良俗。就是你明明你知道对方有家庭有夫妻关系，但是你呢是以恋爱，对吧，以这个私情的这个关系去给人家交往，那这就不是展示才艺啊，不是一种心理安慰，是不是，你或者沟通，或者是说给人心灵上的这些东西，这都没问题，是吧，专业也好，技术也好，娱乐也好，是不是，哪怕就是聊聊天这也还可以，对吧。但是你一般从恋爱的角度，从感情的角度，对不对，从亲密关系的角度，那你等于说就违背了公序良俗，它影响了家庭夫妻感情。
10: 比如说我们给他几个定性，暧昧聊天，私下见面等等，这些可能都有一点点突破底线的意思了。
14: 对。
10: 那您觉得这个案子的判例给我们类似的直播活动一些什么样的警示呢？
14: 还是想就是说，你起码呢你要以自己的才艺，是吧，以自己的这个服务和劳动去创造价值是可以的。如果以牺牲别人的家庭幸福、家庭稳定，那这种呢就属于无效的。他就是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这个就是违背了公序良俗。
10: 我们说呢，这个打赏呢，他打的是心意，而不能成为敲诈勒索的一些提款机，那更不能突破法律和道德的底线。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15: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16: 张老太太一直长期就是榜一，是吧？
17: 对，打赏这个其中的一个主播，可能符合她的审美，然后又有才艺，所以她作为榜一大姐，也是想通过打赏来表达自己的喜欢。
18: 57岁的张某在网络世界里找到了属于她的价值，只要她出现在直播间，屏幕都会被特效淹没。
17: 现在平台充值了之后来兑换这些礼物，然后再刷给自己喜欢的偶像。
16: 一般他都刷火箭是吧？
17: 对，一般都刷火箭，这火箭10001个钻石。
19: 最贵的礼物是2000块钱左右的，他就每次就是打一个这样的大的礼物过去。
20: 后悔死了，就那会儿玩这个，你就跟着魔一样，就是疯了一样。
18: 张某榜一大姐的身份持续了整整四年。在主播眼里，她是住在高档社区手眼通天的富婆。
19: 他跟主播说的是自己家庭条件比较好，然后因为他所住的位置呢是在我们区一个比较不错的高档的小区里面，所以他在主播那边立的人设就是一个家庭条件优渥，然后这是我

0: 程度也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老年妇女的形象。
1: 可这张富婆面具的背后藏着一张早已千疮百孔的账单。
0: 庄某某呢，他是57岁，2008年的时候他跟他的老伴儿离婚之后呢，就一直是沉迷于这个网络赌博，开始在网上进行打赏。他的这个老房子呢，也因为他网络打赏主播的这个事情被卖掉了。然后因为这个事情呢，他的女儿还跟他反目了，然后也是一直是不来往。后来呢，他的女儿因为生完孩子之后，孩子需要人带，又跟他这个母亲联系上了，让他母亲过来帮忙接送孩子什么的。
1: 卖房打赏，这不是张某的一时冲动，而是他长达数年的沉迷。为了维持直播间里的排场，他早已掏空了全部家底，直到女儿需要人照顾孩子，两人才勉强恢复联系，而这也成为他新一轮骗局的起点。
0: 张某某是通过接送孩子的过程中认识了他这个所谓的闺蜜李某某。
2: 认识之后呢，双方情投意合，就以闺蜜相称。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被告人张某某也是利用了李某某对他的信任，编造各种谎言，
0: 编造一些能够办理残疾证、心肺证或者帮孩子安排上学这样的事由，就持续性的欺骗这个李某某。
3: 他有需求，那你说你这儿能提供需求，实际你提供不了这个能力，那你这不是骗吗？
0: 因为张某某跟李某某说的是帮助他把其中的一个民事案子给处理掉，然后李某某发现这个案子其实并没有做处理。
3: 钱你又不是给他找律师用了，你给主播打赏用了。
0: 因此就觉得这个张某某办事并不牢靠，然后跟张某某要这个钱，张某某也一直不给，所以才导致这个李某某直接去公安机关去报案，这个事情才案发。
1: 张某向闺蜜李女士以及身边同事借钱，期间他编造各种借口，骗得钱款百万。
4: 你昨天借了多少钱啊？
5: 我借了80。
6: 这钱你都干什么用啊？
5: 看直播，看给主播打赏。
6: 有家里人吗？有孩子吗？
5: 我给闺蜜供的房，闺蜜供的。
6: 这就是啊，那你干什么呀？这玩意儿？
5: 哎呀，别提了，我现在都后悔死了。就那会儿玩这个，你就跟着了魔一样，就跟疯了一样。
1: 日前，该案在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昔日闺蜜李女士满眼失望。
2: 在庭审的过程当中，被告人张某某对他主要的诈骗犯罪事实是认罪认罚、供认不讳的。但是他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对自己一些骗取被害人钱款的行为也辩称是民间的借贷，所以有一部分金额他一直向法庭陈述说自己愿意还，这么一个状态。
7: 但是没有能力。
2: 对，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其中的被害人李某某也当天与他进行了一个对质。
8: 多少钱？你拿走多少钱？放屁！
2: 综合判断，认为他这属于一种典型的以借为名的诈骗犯罪，而不属于咱们市场经济活动当中的民间借贷纠纷。
1: 从榜一大姐到阶下囚，张某用10年自由为自己编织的幻梦买了单。法院最终以诈骗罪判处他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11万元。
2: 网络直播呢，它能够给老年人带来这种愉悦感跟情绪价值。如果说我们作为子女的长期不关注我们老年人的这么一个身心健康的话，他们容易脱离现实世界，沉迷其中。
9: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灶火在炉台上欢跳舞蹈，食材在刀勺间千变万化，一方故土养一方人，也养育着一种口味，一种记忆，一种关于食的文化。作为中国

0: 唯一的自发性菜系，鲁菜是中国各大菜系中历史最悠久、技法最丰富、最见功力的菜系。这里面有对食材的珍视与敬畏，有对手艺的传承与坚守，更有人和荤素食材、人和大千万物之间那种默契的相知与奇妙的沟通。孔夫子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正是2000多年前的儒家学派奠定了鲁菜注重精细、中和、健康的审美趋向，也奠定了鲁菜烹调技法的框架，使鲁菜呈现出雍容华贵、中正大气、平和养生的风格特点。王兴兰12岁便进入厨房，从厨60余年，成为当今鲁菜泰斗级人物，孔府菜烹饪大师，用一辈子做一件事。他希望徒弟们能够将孔府菜的技艺传承下去，一生对做菜精益求精，更是如履薄冰，战战兢兢。
1: 这个面和完了以后一定要揉，一定要把这个蛋黄啊、黄油一定要把它揉匀。在揉的时候呢，你揉一遍和两遍和三遍和五遍，它出来的效果不一样。
2: 帘子
3: 又破了。
1: 主要是我怎么会始终保持它的热度？我们专门用这个石头呢，把这个石头烤热了以后，放在鱼的这个里面，保证这个菜呢，它始终是在热的，啊，那热了以后才能达到我们这个啊菜的它的味道。首先要把这个海参是我们的汤来喂，啊。不能是水，加上我们的葱姜，加上我们八角，先煸锅，煸锅完了以后再加上我们的汤，啊，再去把这个海参啊那个入味儿。你不煸这个葱的香味儿和我们八角的香味儿，还有我们的姜的味儿达不到，是吧？这样以后呢，做的时候呢，啊，就是我们不要怕麻烦，啊，这个菜呢，啊，我们它一定要按照流程来做，啊，这样收烤的时候呢，啊，是小火。
0: 炊烟炉火，浮生过往，一瞬百年千年。从学徒到大师，这韶华来去之间，人生呈现百味，鲁菜也预显出它独有的风致与醇浓。青岛绿树红瓦、碧海蓝天之间的那座春和楼，创立于清朝光绪17年，120多年的故事点缀着它的每个角落。120多年潮起潮落，谁说得清有多少风云过客来春和楼尝过香酥鸡后口齿留香，赞不绝口。春和楼2楼不大的制作间，香酥鸡的秘密就隐藏在这里。精心挑选的生鸡在这里享受着厨师们手法娴熟的搓盐按摩，这是香酥鸡40几道繁复工序中重要的一环。
4: 这个属于用环境。
0: 春和楼第7代传承人徐岗检查着每一道工序。100多年来，春和楼香酥鸡盛名不衰，全靠对制作工艺的一丝不苟。
4: 这种感觉。
0: 生鸡享受过按摩后，接下来还要享受一场药膳浴。春和楼的厨师经过反复摸索，确定了丁香、草果、草蔻、白芷、大料、茴香等几十味中草药和调味料，称重之后放入药包，加水熬制。生鸡的药膳浴要长达8个小时，然后等待他们的还将是一场桑拿。调料中的味道完全进入到鸡肉的纤维中，肉香药香合二为一，形成春和楼香酥鸡独步天下的风味儿。
4: 看，一个是这个火候大小和这个油温的高低吧，你哪怕差几秒钟的时间，它的颜色和对程度都不一样，一定要把它精细化，越精越好，控制哪怕控制在一秒当中，这达到最好效果。
0: 炸制，油温火候的控制格外讲究，温以度量，时以秒计，才能成就香酥鸡外焦里嫩、酥脆嫩滑的口感滋味。

0: 而此时，在春和楼的面点间，另一道百年传承的美食正在精心打扮，准备盛装登场。荷花酥，一个诗意满满的名字。看看面点师傅那双灵巧的双手，揉、团、捏、擀，轻重缓急，出神入化。油面糖和莲子泥为主料的油面团，在师傅们的手中瞬间生出含苞待放的花苞。放入三四成热的低温油锅中，霎时花瓣绽放，层层叠叠，酥层亮丽，活色生香。据说当年一道油爆螺片曾让晚清大员李鸿章赞不绝口。制作油爆海螺，首先是考验刀工，下刀讲究精准利索，每刀螺片都在一毫米厚，只有经过长期修炼的改刀师傅才能上岸。
1: 油锅台大家伙应该都知道，对这个火候的要求非常非常严格，哪怕在期间差一到两秒钟的时间，它出来的口感质地都会有区别。
0: 孙启怀，中国鲁菜大师，他的爷爷当年曾沿着京杭大运河北上北京，南下杭州，把鲁菜的传统技法与南北风味融于一炉，打造出冠绝一时的济宁菜。父亲继承了爷爷的手艺，孙启怀又接过了父亲的厨刀。时代在变，老济宁菜的味道也处在变与不变的恍惚中。炸鱼排是济宁的一道老菜，黑鱼肉鲜美，然而味道偏清淡，需加调料入味儿，这就是所谓的无味使之入。薄厚适中的鱼片进入浓稠得当的芡汁儿，反复搅拌过后静置片刻，让芡汁儿中的味道逐步渗入鱼肉之中。馒头切成碎末，均匀包裹住鱼片，也锁住鱼肉的味道。然后定型下锅，炸至色泽金黄，口感外焦里

桂鱼肉质细腻，刺少而肉多，十分鲜美。有味始之初，把鱼肉固有的江河气韵充分调动出来，便是绝顶美味。去除鱼鳞，热水冲洗，让鱼皮松软，然后打花刀，用沸水反复浇淋，逼出鱼肉自身的鲜味，再放入盘中待用。此时调味要斤斤计较，非常克制，只需在鱼的头、腹、尾处各放鲜姜一片，花椒几粒，再加上几片腊肉，然后一切都交给蒸笼，等待味道的觉醒焕发，充盈在唇齿之间。

0: 孙启怀要恢复的第三道老济宁菜是奶汤肚片。奶汤肚片的主料是猪肚。身为一代名厨的父亲曾告诉孙启怀，去除猪肚的异味不仅要靠清洗，还要加盐反复揉搓。备好猪肚，抹刀片片，增加猪肚与空气调料的接触面积。提前备好的奶汤香味浓郁，下入肚片，先高温开锅，然后低温慢煮，让奶汤中的芳香物质缓缓渗入肚片，再加入青菜，更添上一缕清香。古老的万仞宫墙威严不语，城市的街巷和人流日复一日地变化不停，而每天早上喝上一碗王记粥铺的滚烫湖粥，却是曲阜人不变的享受。粥铺的店面并不大，从清晨开始就熙熙攘攘挤满了粥客。王家人忠厚本分，只知道守着老祖宗留下的手艺，精益求精地熬出每一锅糊粥。黄豆、大米、小米，中国人吃了5000年的三种粮食，王家人把它们巧妙搭配起来，做成独特的美食。一碗糊粥朴实无华，却包含了中国人的饮食智慧和一个家族的事业与家风。百年间，五代人一锅糊粥成为他们的波澜不惊的家族故事。能让这锅糊粥始终精致、始终香浓，却并非易事。清晨3点，习惯早起的王家兄弟开始取清水泡小米，磨成米糊，再用筛箩细细地过滤一遍，避去米渣。黄豆也要浸泡，磨出豆汁，去除豆渣，以确保入口细腻爽滑，没有渣子。炉火升腾，沸水喧哗，此时要先加入少许大米，以确定湖州特有的米香。王家粥铺用的还是地锅，烧的还是木炭，味道也还是老味道。是豆汁分批入锅的时候了，豆汁入锅要打三打，就是待水沸锅开之后，要满满舀起一瓢，举过头顶，再打入锅中，这样反复3次。所谓扬汤止沸，就是如此。配合着打三打的是3把火，每打一次粥，炉膛里就要加一把柴，以确保马上升温开锅。王家人说，按这老祖宗传下来的方法，熬出来的粥更粘稠有劲道，不敢随便改动。严景祥和严卫星父子2代鲁菜人，2位鲁菜大师。84岁高龄的严景祥是当今中国声望最高的中华名厨之一，18岁走进了鲁菜的世界。半个多世纪的灶火厨刀生涯，把严景祥从一个勤勉聪慧的鲁菜馆徒工，磨练成万千鲁菜厨师敬仰的泰斗级中国烹饪大师。 长子严卫新从小耳濡目染，40多年来也尽得严门鲁菜的精髓。五尺灶台是严卫新的舞台，也是他参悟人生的地方。火爆燎肉，鲁菜中的一道火候菜，成败全凭厨师对炉火、食材和时间的拿捏把握。不急不躁，肥瘦相间的臀尖肉被抹刀稳稳片成薄片，片片都在1毫米厚左右。入锅前要经过葱姜水的耐心腌浸，裹上独家制作的酱汁，既入味儿又锁住肉片的汁水，出锅时的口感才会不失滑嫩爽口，一切有条不紊，从容不迫。急需快慢之际，严卫新像一位大乐师，弹奏着鲁菜的精微节奏。叹为观止的时刻终于到了，灶火骤然腾起，乐曲急管繁弦，但见食材在火光中翻转颠跳，风风火火，辗转腾挪，瞬息万变。
1: 煮熟和炒熟的配合，你翻熟和煮熟它又密切的结合起来，在手里边也就是几十秒钟的。
0: 几十秒钟一过，乐曲在最高潮戛然而止，火爆燎肉浴火而生，在鲜嫩与焦香之间已然幻化出丰富的味觉层次，观者不禁叹道，这才是时间的艺术。泉城济南，一座泉水孕育的城市，家家泉水，户户垂柳，这让这座北方城市有了江南水乡的灵动，也让济南人对美食有了细腻精致的追求。取泉水吊清汤，数百年来多少代鲁菜师傅都把用传统食材调制清汤当成看家本事。俗话说，唱戏的腔，厨师的汤，没有清汤，鲁菜就丢了魂魄，而追寻着魂魄的要诀全在一个慢字上。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市面上各种提鲜调料不断出现，用清汤烹饪的却越来越少了。严卫星始终记着父亲的话，吊清汤成本高，时间长，是个慢功夫，可也是瞬间征服食客味蕾的不二之味。猪肘、猪蹄、老鸭、老鸡入锅，慢火的漫长熬制开始了。时间是最好的烹饪大师，丰富的动物蛋白会在食中的滴答声中缓缓融入汤汁。悠然从容的厨师要随时撇去汤中杂质，待3到4个小时之后，汤色才会变得越来越清澈。一朝一世之间，慢自有慢的享受，慢自有慢的道理。慢火炖出的第一道汤盛出，并不急着去进一步的加工，而是等它渐渐凉透。这个时候，精选的鸡腿肉登场了，这是另一个关键步骤，厨师们称之为红哨。 鸡腿肉纤维较粗，剁成鸡蓉，放进凉透了的头道原汤中。起小火，缓缓升温，火候要控制得稳，让汤汁微滚而不至于沸腾，鸡蓉会慢慢泛白，随之浮起。此时，鸡腿肉中的蛋白质和氨基酸渐次渗出，鸡肉特有的鲜香充分释放，汤色也随之变得更加清亮。红烧之后还有白烧，这回鸡腿肉换成了鸡脯肉，虽然仍然是剁成鸡蓉，但鸡脯肉的纤维更加丰富细腻，可以吸掉汤中更细微的杂质，让汤味更纯，汤色更清。这里的奥秘是不能煮沸，因为高温会让蛋白质凝固，不但夺了鲜味，还会丢了一个清字。一次次的精心调制，如工笔画家的三番九转反复渲染，终于一锅淡茶色的清汤制成了。中国人一向讲究饮食之精，在鲁菜的炉火旁，一个精字已不仅是选料之精心，构思之精巧，技法之精湛，花色之惊奇，还有鲁菜人对万般食材自然食性的精微感悟，正刻记在一代代鲁菜师傅工匠精神的深层，幻化出生活中的精致精美，餐桌上的文化

2023年10月，40岁的万女士投保了一份终身寿险，保险合同约定每年保费35万元，缴3年，基本保险金额。

0: 94万多元。当时和大多数购买保险的人一样，万女士在保单上填写的身故保险金受益人是她的家人。
1: 她之前是就是写的受益人是她的配偶、父母、子女。
0: 然而就在几个月后，万女士突然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1: 那么之后，她因为出于这个公益目的啊，就想把这个保险身故这个身故保险金啊，就捐赠给中国红十字会。
0: 自己花钱买的百万寿险，想把身故保险金全捐给公益组织，结果保险公司说不行，说机构不能当受益人，说这是行业惯例，连系统都不支持。
1: 就是我们原先的说是这个保险身故金是用于家庭保障的这种情况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变，就是大家生活好了以后，我愿意把我的身故保险金捐赠给社会去做公益事业，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愿望。我觉得就是不能因为这个去限制他们做好事的一个愿望。
0: 百万保单捐公益竟遭保险公司拒绝，自己的保单难道自己不能做主？
1: 公司就是认为这个非自然人啊不能担任这个保险的受益人，就拒绝变更。
2: 保险行业始终也是没有过这个
3: 经历
2: 吗？
3: 在我们公司这是第一笔。
4: 那您觉得在什么情况下您会就是说把这个受益人会改变？
5: 假如说他出什么意外了，那我感觉我就要捐送，
6: 比如说出现虐待老人啊，然后什么故意伤害啊，这些肯定是要变更的。
7: 只是各家公司在应对的这个程序操作上面差异化确实会比较大，那么也就是说这家涉案公司当时可能是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0: 为了这个公益心愿，万女士把保险公司告上了法庭。所谓的行业惯例能不能对抗法律？这场特殊的官司到底能不能帮她完成捐出百万保险的心愿呢？敬请收看本期庭审纪实，我的保单谁做主。
8: 很多人买保险啊，都会把受益人写成自己的配偶、父母、子女。可您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将受益人变更为一家机构呢？也许您会说，我花钱投保，受益的肯定是要留给家人呢，怎么可能给一家公司呢？一起走进今天的庭审纪实。
0: 原告万女士涉案寿险合同的投保人、被保险人，被告某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原告万女士起诉，要求被告保险公司将其保险合同中的身故受益人变更为北京某计程服务中心，但是她的这一要求遭到了保险公司的拒绝。
9: 受益人制度本质为自然人提供风险保障、抚恤或生活支持，特别是寿险产品，其核心功能是弥补被保险人死亡后家庭生活来源中断所带来的经济损失。
1: 保险公司内部的寿险业务系统可能仅支持录入自然人的身份信息，无法录入非自然人的，比如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地址这些信息。
10: 据我们向保险业内人士咨询啊，像万女士投保的这种金额的寿险呢，虽然它现在的保额价值是94万多元，但是随着被保险人的年龄的增长，那么这个价值呢也是随之增长的。那这位保险人士啊也帮我们粗略的算了一笔账，假如说呢万女士的寿命大概是在80多岁左右的话，那么这笔保险金在经历了40多年的酝酿之后呢，其价值甚至是可以翻倍的。
1: 这个万女士据我了解，就是她之前生活中也会受到一些挫折，但是她通过参加一些公益活动啊，她就感觉这个做公益其实是很好的一个事情。而她现在就是说在家庭生活经济有保障的情况下，她愿意把自己的身故保险金捐赠给中国红十字会作为一个公益事情，她对自己来说是一个，她自己觉得是一个很愿意去做的一个事情。
0: 正是因为在公益慈善项目中，万女士的心灵得到了医治，她便想将这份爱心传递下去。但是，既然是捐赠，万女士为什么不直接把财产捐出去呢？
1: 要是说在生活过程中发生一些其他的特殊情况，你的资金不够的话，你把这个钱要提前捐了，就可能对生活造成一个障碍。所以她提供身故保险金的话，我能既能保证我在我生前的情况下，如果出现特殊情况下，我可以退保啊，我可以保证我自己的生活。我只是在我死后了以后，把这个身故保险金捐赠给社会，它其实是一举两得。
0: 那么，一份寿险保单究竟？

0: 2024年2月6号，万女士在中华遗嘱库订立了一份遗嘱。
1: 我现在头脑清楚，思维清晰，依法自愿订立本遗嘱。在我去世后，保单因任何原因产生退保费或者保险单现金价值，由北京某继承服务中心继承。保单的身故受益人，我指定为北京某继承服务中心，保险金也由该服务中心获得。
0: 同一天，万女士向保险公司出具保险受益人变更通知函，通知保险公司将受益人进行变更。然而，面对这样的要求，保险公司却明确表示不同意。
2: 公司就是认为这个非自然人啊，不能担任这个保险的受益人，就拒绝变更。
0: 万女士不解，这份保单明明是她购买的，难道自己还不能做主吗？随后，万女士在律师的帮助下，多次向保险公司发送律师函，均无果。无奈之下，万女士将保险公司起诉至法院，要求将其保单中的受益人变更为北京某继承服务中心。那么，保险公司拒绝的理由是什么呢？
3: 法人作为拟制人，不具备生活来源、抚恤需求等制度基础，一般情况下不宜成为寿险保险金的受益人。在无明确合理安排前提下指定法人为受益人，可能偏离制度初衷，产生利益输送、道德风险等问题。
0: 在法庭上，保险公司详细陈述了拒绝受益人变更为机构的理由。
3: 而法人主体不存在身故情形，无法提供符合该要求的身份证件，未提供符合法律规定和监管标准的财产安排或其他合法目的的说明，亦未履行应有的信息披露和身份核验义务，不符合寿险受益人适格性要求。同时，行业实务及格式条款中也普遍默认受益人为自然人，暂未支持法人作为受益人。
0: 法庭上，保险公司强调，行业中并没有这样的先例，按照行业惯例，他们无法做出这样的变更。
2: 公司就认为，首先是他们在这个行业惯例，包括他们的合同条款啊，包括行业这个规范啊，都是对受益人的规定都是围绕着自然人。
4: 保险行业实践中也是没有过这个先例吗？
5: 在我们公司，这是第一笔，但是我们公司团体险的客户也存在过那个将团体险的受益人是公司的法人机构的情况。
2: 那么这个就是他们认为这个保险这个就是寿险啊，这个如果是由法人担任寿险的受益人的话，他认为存在一定的道德风险和行业这个规范的一些风险。
6: 保险公司啊提到了很多的理由，其中反复强调的就是行业中并没有这样的先例。那么其他保险公司究竟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当客户提出要将受益人变更为机构时，到底可不可以呢？
7: 目前行业内禁止非自然人作为受益人啊，是一个所谓的行业惯例。那其实这个是有失偏颇的啊，因为实际上并没有所谓的行业惯例在。
0: 徐教授在接到栏目的采访邀请后，专门向多家保险公司进行了调研，结果是将所谓的行业惯例误区进行了澄清。
7: 虽然标准流程上面可能还无法直接把它变成一个法人，但是多家公司都是提供了这种叫一事一议制度，只是各家公司在应对的这个程序操作上面差异化确实会比较大。那么也就是说，这家涉案公司当时可能是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他就直接说我们不可以，不支持，拒绝，而且这是行业惯例。
0: 看来不能将受益人变更为机构并非行业惯例，只不过是一些保险公司自身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情而已。
7: 有的公司就会告诉我，他这么多年他们没有客户提出过这样的需求，所以他没有碰到过啊。那么一些大公司，头部保险公司，因为我也问了咱们国内几家头部保险公司，那么头部保险公司他们都是非常成熟的，有这一套一事一议制度。
0: 既然保险公司所谓的行业惯例并不存在，万女士要求将受益人变更为某继承服务中心的诉求究竟能否获得法院的支持呢？
2: 如果同意变更的话，他就需要改造系统啊，或者重构流程，增加他们的运营和合规成本啊，他们就会以系统不支持为由来拒绝。
5: 我们的系统其实支持的，包括我们现在已经变更了。

0: 对。
1: 那你们想，因为在这个案子当时打辩的过程中啊，你们那天打辩，打辩理由就是系统现在是没有办法辨认的，没办法识别。
0: 我们系统一直可以。
2: 在法庭上，保险公司又提出了一个新的反对理由。
0: 根据反洗钱要求，客户方必须给我们提供客户身份信息，让我们进行客户身份信息识别。然后其中就有一项就是针对非自然人客户，我们是需要提供实控人的身份信息的。然后由于原告在接触过程中，原告一直拒绝提供，哪怕到现在为止，原告也没有提供继承服务中心的实控人的身份信息，导致我们公司现在履行不了反洗钱义务。
3: 在起诉之前，是因为您那边认为说变更的类型不对，非自然人这种类型没有遇到过，所以不能给变更，而不是说因为是我们没有提供继承服务中心的一些信息。
4: 比方说道德风险，他可能刚才也说了，他说存在一种资金转移啊，或者是洗钱的一些行为。那么他的行业规范的话，就是说，就是这个行业风险的话，因为就是说他刚才说了，人行啊，或者是保险监管部门对这些，就是法人担任受益人的话，他又有一些限制，所以他认为这一方面可能存在一些风险。
5: 保险法里边提到了保险公司啊有防止洗钱的这么一个义务嘛，那么所以刚才我们讲了，保险公司就需要去启动这样的一个调查，而不是说因为这个义务我不想去承担这个义务，就去拒绝被保险人的这个合法权的诉求嘛。
2: 徐教授介绍，将机构作为受益人确实会存在一些风险，那在这个时候，保险公司就需要及时履行自己的反洗钱调查义务。
5: 指定法人作为这个受益人，他确实会存在一些风险，就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洗钱风险啊，这个诉讼利益可能存在这些问题，所以保险法里边单独提了一条，那么保险机构你在这个过程中间，你就要尽到你相应的反洗钱的义务啊，包括要开展相应的尽职调查。那么通过以后，这个二者并不矛盾也不冲突，对，所以是可以的。
2: 据了解，万女士与北京某继承服务中心签署了遗产管理服务委托协议，委托该中心作为名义上的受遗赠人，并担任遗产管理人，在自己身故后向保险公司申领保险金，再将保险金捐赠给中国红十字会。那么该服务中心如何确保捐赠落实呢？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9: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3: 保单的身故受益人，我指定为北京某继承服务中心，保险金也由该服务中心获得。
0: 哪怕到现在为止，原告也没有提供继承服务中心的实控人的身份信息，导致我们公司现在履行不了反洗钱义务。
14: 关于受益人的具体的这个主体范围啊，保险法是没有做明确的规定，同时呢也没有做禁止性规定。
15: 父母会先于这个年轻人就是身故的话，那就不好办了，
16: 那只能给夫妻了。
17: 然后但是呢，我父母去世了，但是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那时候我就可能写的我就变更成我老婆。
5: 一旦指定为受益人，那么这笔保险金的归属是非常明确的。
4: 继承服务中心成立2014年，是由北京市民政局主管的民办非企业单位，也是国内首家经核准开展遗产管理业务的专业机构。从主体资质上降低了履职的一个风险，就是中心与万女士签订的遗产管理服务委托协议中就明确约定，中心仅为名义受益人，需要在领取保险金后及时捐赠给中国红十字会。那么从合同层面也锁定了一个履职义务。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8条中规定，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第39条中规定，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需经被保险人同意。
14: 关于受益人的具体的这个主体范围啊，保险法是没有做明确的规定，同时呢也没有做禁止性规定。
2: 本案的争议焦点就在于非自然人主体能否作为人身保险的受益人呢？
14: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民事主体的范围是包括自然人、法人以及非法人组织。在法律没有做限定的情况下，那么民事主体的范围就是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都应该可以成为受益人。
2: 法官表示，法无禁止即可为，也就是说，万女士作为被保险人，她有权指定任何合法主体成为受益人。
15: 那您觉得在什么情况下您会就是说把这个受益人会改变吗？
18: 我觉得啊，假如我这个受益人他要是在的话，我肯定是受益人，因为我的初衷
15: 对
18: 就是给他。假如说他出什么意外了，那我感觉我就要捐送。
15: 父母会先于这个年轻人就是身故的话，那就不好办了，
16: 那只能给夫妻了，
15: 是吧？
16: 没有孩子的话，
17: 没结婚的话，那我受益人肯定是写的父母。
18: 嗯，
17: 然后但是呢，我父母去世了，但是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那时候我就可能写的我就变更成我老婆。
19: 比如说可能会出现虐待老人啊，就是法定变更的情况嘛。 比如说出现虐待老人啊，然后什么故意伤害呀，这些肯定是要变更了。
2: 法官介绍，一方面，法律并未限定受益人为自然人主体，任何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以成为受益人；另一方面，指定受益人的权利属于被保险人。
14: 为什么法律规定被保险人可以指定受益人呢？那就是因为被保险人他对受益人是否存在道德风险是有一个清晰的认知的，所以这个指定的权利是交给了被保险人。既然指定受益人的权利属于被保险人，那我们就要尊重被保险人的自由意志这是被保险人的一项权利。
2: 法院审理后认为，万女士作为投保人及被保险人有权指定及变更受益人，同时万女士出于公益目的，欲将身故保险金捐赠，变更受益人的目的合法且正当。保险公司关于变更受益人违反法律规定、受益人不适格、变更目的不合法的答辩意见，法院不予采纳。
14: 人身保险以及这个人寿保险的受益人，他不光是包括自然人主体的，他还可以包括法人及非法人组织就是通过法院判决的形式对这个长期以来形成的那个保险惯例进行了纠正。
2: 最终朝阳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保险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将万女士保险合同中的身故受益人变更为北京某继承服务中心。
4: 他当然是很高兴了，就是还让我们配合一下保险公司去积极的变更这个手续。
2: 这起案件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专家也在此提醒，一定要谨慎填写保险单中的受益人。
5: 就被保险人，你提前要处理好 啊相关的这种可能的纠纷嘛。就你要想清楚受益人要指定谁，一旦指定受益人了，他是受法律保护的啊，因为受益人的指定它具有排他性，一旦指定为受益人，那么这笔保险金的归属是非常明确的，并不取决于说这个受益人跟被保险人之间没有任何的法律或者什么这个血缘关系就不能，是没有的，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法律行为。
2: 此外，遗嘱能不能变更受益人，最重要的是要将变更受益人的诉求通知保险公司。
5: 也就是说啊，我们普通人写上遗嘱，我要把某份保险合同保险受益人我改成某某某，然后你就放在自己家里边，哪怕这个遗嘱是被公证过的，但是到了法庭上面，因为根据司法解释三第十条第二款，就是说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变更受人的这个意思表示你未通知到保险公司的话，那么保险公司它是可以主张这个变更不生效的，就你得告诉保险公司。
20: 自己花钱买的保单想捐给公益事业，却被行业惯例挡在了门外。这起案件的核心啊，不在于能不能捐，而在于谁说了算。法院判决铿锵有力，法无禁止即可为，被保险人的意志高于所谓的惯例，法律守护善念，尊重每一份公益初心。请您记住，我的保单，我的权利，我做主。近日，北京的李女士花2000块钱报了一个滑板课，教练啊竟然带着她在商场的瓷砖地面上训练，导致她摔倒，造成了十级伤残，索赔近80万元。培训机构辩称运动固有风险，法院认定啊机构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要承担60%的责任，李女士自己承担40%的责任。
21: 前两课时未涉及平衡控制、摔倒防护等基础安全技能，直接跳跃至自主滑行加绕柱拐弯加站立蹲起符合动作，远超零基础学员的接受能力。第三课时将场地变为地下商场一层的瓷砖地面，也是客观上导致稳定性大幅下降。
20: 我国的民法典是规定了自甘风险的原则，但这不是过错方的免责条款。培训机构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或者在运动当中因为犯规动作导致他人损伤的，都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一名女子网购了121件衣服，她先填写了虚假地址，取货后调包成旧衣服再退给商家，企图骗取退款20000多元，而且导致快递员无辜背债。警方查明，这名女子在2022年至2026年间多次作案，涉案金额巨大。目前，她因涉嫌诈骗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了。
22: 这个也没有给我退呀。
23: 你拿这些货，虽然你是就是最后平台没有支持你退款，但你退款的行为本身就是诈骗，诈骗是行为犯，能明白了吗？这么一说，
20: 利用平台规则恶意退货退款，丢掉的是良知和道德，更可恨的是他让无辜的快递员背上了10000元的赔偿。网购便利不等于违法无成本，投机取巧的算计最终是让自己身陷囹圄。6月1号，湖北孝感一辆行驶中的三轮车顶上竟然坐着2个孩子，路人发现后一路追赶喊停了他们，当地警方回应正在查找当事人进行处理。2个孩子坐在没有任何防护的三轮车顶上，一旦掉下来后果不堪设想，监护人的责任不能如此的儿戏，提醒所有的家长别拿一时侥幸去赌孩子的命。5月31号，内蒙古丰镇市多名青少年骑着自行车从北山台阶路段高速往下冲，其中一人连人带车翻滚倒地，下颌受伤。目击者说啊，现场非常的惊险，当地宣传部门回应将发通告禁止此类危险行为。
24: 不是活动，不是个人行为，他其实就是个楼，从70-80年代就有了，他山上都有住户的，就是条楼，就是上山的楼。我这个协调有关部门发个公告啊，禁止这种危险行为。
20: 台阶不是赛道，青春不是赌注，家长、学校、社会必须共同发力，把安全底线刻进孩子的心里。 六月一号，福建霞浦一名家住17层的男童从阳台爬了出来，沿着楼体外的防盗窗，先是向下爬到了2楼，然后啊又折返爬上了7楼。目击者报警后，消防员迅速赶到，用绳索固定孩子，破窗将孩子安全的救回了屋里。
1: 17楼的孩子，也只有这个位置是没有那个防盗窗的，10分钟不到。消防员就来了。